0: 外皮，五花肉精工焖制，红亮油润，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跨越近千年，依旧稳居江南名菜榜单。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走进东坡肉的前世渊源。
1: 北宋元丰年间，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州，当时西湖淤塞，水涝频发，苏轼上书朝廷，征集民工疏浚西湖，修筑苏堤，百姓感念他治水造福一方，过年时节纷纷抬着猪肉老酒登门答谢。苏轼推辞不掉，便吩咐家厨把肉切成方块，加黄酒冰糖慢焖，分送给修堤民工。整块肉用酒煨煮，小火久炖后，肥肉油脂化入汤中，肥而不腻，瘦肉酥烂入味，酒香渗入肉里，百姓吃后赞不绝口，顺口叫它东坡肉。自此在杭州流传开来。
0: 短片看完，相信大家已经完整知晓东坡肉的由来。从苏东坡始创烹饪手法开始，这道肉跟着文人足迹流转南北，在不同水土、不同饮食风俗里衍生出风格迥异的地域版本。每一处东坡肉都烙印着当地独有的饮食特色，首当其冲便是杭州东坡肉，作为流传最广的正统分支。杭帮菜做法讲究方块定型，以绍兴黄酒替代清水焖煮，少糖重鲜，焖好的肉块酱汁浓稠透亮，肉质酥糯，是杭城酒楼必点招牌，也是多数人认知里最正宗的东坡肉模样。但在发源地湖北黄州，东坡肉保留古法本源，肉块切得厚实偏大，炖煮用油更足，不加过多调味，主打五花肉本身醇厚肉香，原汁原味复刻最初东坡创制的口味，

而在苏东坡的老家四川眉山，本土厨师结合川菜口味改良，炖煮时加入少许豆瓣香料，咸香微辣，打破传统甜口定式，麻辣鲜香别具一格。除此之外，苏南一带的苏式东坡肉会用新鲜粽叶垫底同蒸，焖熟之后裹挟淡淡的竹叶清香，甜度微微上扬，软糯回甘，是江南水乡独有的吃法。

0: 一块方肉，从文豪餐桌走向市井街巷，辗转大江南北，演化万千风味。小小一盘东坡肉，不仅是舌尖美味，更是中华饮食交融、人文传承的鲜活见证。这就是跨越千年遍地开花的东坡肉。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关注我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给大家带来的是上一次卖到爆的毛巾。哎，这个毛巾其实我是第二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次我们30分钟一抢而空，然后很多货都没有了，供应商备了两个货号，然后我们发现说供应商备的这个货号，不管是大构成小构成全部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由之前的3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实在是太好用了。家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定时更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知道要定时更换牙刷，对吧？因为牙刷因为是跟我们的口腔接触的，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意识，比如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但是毛巾呢，毛巾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硬，它会有味道，它会吸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也是需要及时来更换的。今天就是一个更换的最好的时间了，来自于上海的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叫做414啊，上海话叫死一死，对不啦？
2: 没错。
1: 哎，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宾傅怡，起来分享，欢迎你。
2: 414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作为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我相信每个人。我不说用过一根吧，用过很多根，我到现在一直在用414。
1: 嗯，
2: 这个组合就像高老师说的，那一次一抢而空以后，一直没有备到货，今天总算备到货了，抓紧时间把它抢回来，因为它跟普通的414的毛巾不一样，它是414里边金字塔顶端的毛巾。
1: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构成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变长了，然后我们的备货变多了，因为上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货。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 A 类的抗菌毛巾，这一等品哈，这个毛巾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这种就是洗脸毛巾。这个毛巾34×76公分的，它大概长度你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10条。
2: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方巾，小方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2: 是的。
1: 日常有些朋友喜欢给宝宝啊，或者说是当口水巾啊，或者说是自己有的朋友像我是喜欢用小方巾，因为我觉得小方巾洗起来方便啊，携带出去旅游方便。
2: 对。
1: 然后这个小方巾我们有3条，这个就一共是13条。这个的专柜的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只要150，这个是必抢的。因为家里的毛巾啊，其实如果说是你没有存货的话，你那个又硬又有味道的毛巾你会一直用。因为你每天要洗脸嘛，对不对？而且洗很多次嘛。然后另外一个构成是之前他们备货备的不多，这次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对吧？
2: 没错。
1: 是不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大家的备货？
2: 因为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1: 对，这个是这样的，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像这个一等品，我们就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毛巾有6条。
2: 6条。
1: 另外会有2条浴巾。
2: 是。
1: 浴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一条浴巾，这个用好多年，已经破了，已经烂了，还不舍得扔。今天是一个扔掉的好时间啊！还有一个一等品的这个方巾有3条，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大中小都有了。
2: 对，
1: 门店总价549，然后东方购物只要199，199就可以带回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浴巾大小有没有？我对浴巾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浴巾，你洗完澡以后，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
2: 特别好看的一个经典蓝色，
1: 哎，蓝色
2: 粉色的浴巾，
1: 蓝色和粉色。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就这样一披，对吧？就很方便嘛。然后呢，可以擦擦头，然后擦擦身上，因为夏天大家爱运动，也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毛巾一定要早一点更换。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414它的故事好不好？
2: 好，我来说，跟大家说，4141939年就成立了，是一个专业做毛巾的企业。那为什么414的毛巾这么出名？因为它所有的毛巾，它的就毛巾为什么吸水性好？就看414毛巾上面的我们的一个小触头，
1: 小圈圈，
2: 对，看到这个小圈圈吗？多么的密实，看到了吗？ 这个小圈圈非常非常的密实，小圈圈越多，它的刷水力越强，吸水性越好，洗好澡出来以后一擦，马上可以把你的身上的水全部吸干。哎，尤其是冬天哦，出来的时候冷冷的，毛巾它快速能把你脸上的那种湿气吸干。夏天也是出去玩的时候，身上都是汗，毛巾一擦就能把它吸干。而且所有的414的我们的毛巾都是做到了 A 类，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毛巾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脏。很多人说，哎，我毛巾脏了怎么办？
1: 对，
2: 你要拿沸水、拿醋去清洗，
1: 没错没错，
2: 才行。但是你想，洗过的醋的毛巾，那个脏味真的是很难闻的。
1: 对。
2: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毛巾这么火爆？因为今天是我们414金字塔顶端，不是普通的毛巾，是414的抗菌系列的毛巾。
1: 在这儿看到没有？全棉抗菌面巾。全棉抗菌面巾，它的抗菌级别达到了3A，
2: 是，
1: 而且它这个源自德国的一个朗盛科技的叫做仙护盾的智能抗菌技术，360度全方位的帮助你来抗菌，所以这个毛巾真的就非常好用，大家不要小看毛巾啊，
2: 而且您拿到毛巾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跟普通毛巾还不一样，它非常柔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退浆处理，有一些外面的劣质毛巾摸上去来的时候就硬硬的，洗到后面越来越硬，同时414作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每一条毛巾我们偷偷帮你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所有的纤维含量是100%全棉，这个很重要，棉的吸水性不用质疑啊，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但市面上又会有些毛巾它不是100%的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退浆处理以后，每一条毛巾都是无甲醛的，您擦在脸上给宝宝用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安全的，其次我们的异味是未检出，我们的 pH 值也是有0.6，更重要的就是我说抗菌来可分解方向A，我们达到什么 A 类，给宝宝用是很安全的，其次我们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多少，符合3A 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2: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毛巾一斤难求，上一次直播以后就卖空掉了，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两个构成一起拿回去，或者说是你说你在当中挑一个，比如150的套装或者是199的套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浴巾其实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
2: 没错，
1: 如果家里面像我一样很喜欢用浴巾的朋友，你就今天用199的套装一定会让你满意的，800-708-8000-2115-119-00。
3: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高哈，我们现在排队等待很多，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上一次就是这样的，就到后面大概开播十分钟之后就开始全线繁忙。毛巾其实是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卫生死角。其实你会发现新的毛巾啊，拿在鼻子旁边一闻就是喷喷香，用的时候也是喷喷香，你心情就会特别的好。我是一个超爱用新毛巾的人，我的毛巾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没有异味，有一点点有异味，我就会用那个很香的香皂去洗。然后我发现好像这个异味还是去不掉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把它当做抹布扔掉。
1: 对的，毛巾是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毛巾是这样，尤其是夏天，我们的那个汗液当中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1: 对的，
0: 那种酸酸的，对，还有死皮，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毛巾呢，就是变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毛巾更换应该要频繁一点。
1: 是，
0: 而且那个用柔软的、吸水性强的毛巾，又抗菌性强的毛巾去洗脸，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小朋友洗完澡以后，你拿一条大浴巾给他一裹，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199的套装嘛，199那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浴巾就是洗澡，然后另外抗菌的那个毛巾可以擦擦头，
1: 是，
0: 还有一条擦擦脸，还有一条毛巾就是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它不占空间，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是这个199的套装，它的门店的总价要549块钱，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我们这我们 S14毛巾的金字塔顶端的毛巾，是我们的抗菌的浴巾，也是做到一个高克重的浴巾。而且今天给大家赠品这个方巾，我们说它是方巾，其实它就是块缩小版的毛巾，它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一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哦，它也是一款毛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0: 也是全棉的吗？
1: 也是
0: 全棉的。
1: 我父亲就爱干这件事，就是一绑，老师啊，出去打个圈，接个孩子，就这么一擦。
0: 对，
1: 这块毛巾特别好，放在这里给小孩子也很舒服啊。像我小时候一条夏天一条毛巾就这样拿着。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今天任何组合里边赠品都有这样三个。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组合一抢而光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我看中的就是这块小毛巾，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也是414特别给东方购物的广大消费者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是的，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毛巾哈，就是它这个毛巾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那个这种小绒绒的感觉特别多，就是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柔软。
1: 对，
0: 这个毛巾呢，跟你用了几个月之后的那种旧毛巾比哈，就完全不一样。那个这个毛巾的柔软度很强，还有就是这个毛巾，如果你用它去洗脸的话，就会觉得很柔软，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吸水性很强，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头发很长的，你洗完以后拿它擦一下头，一下子就可以把头发上的那个水
1: 迅速的吸
0: 掉。所以好的毛巾真的可以帮到大家。今天我们是全棉 A 类一等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点全部都在这，全棉 A 类一等品，而且拿到鼻子上去闻的时候一点点异味都没有，它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啊，
0: 香喷喷的感觉。哟，你今天还带了一条，是你的毛巾吗？
1: 不是我的毛巾，是我在外面特地去找的毛巾。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414这么受欢迎，会作为中华老字号。很多是买毛巾怎么卖，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毛巾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克重，克重是哪里来的，就是它上面的小绒毛，绒毛越多它的锁水性越好，它的柔软度越好。但是市面上会有这样的毛巾，你看到了吗？上面的绒毛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毛巾你会发觉怎么擦都擦不干，拼命的擦把脸擦疼了，你会发觉还是擦不干。但是像这样的毛巾都要将近10几块20块钱一条，今天我们的41410块钱一条都不要啊。所有的毛巾都是帮您做到了 A 类抗菌，而且是我们 A 类414金字塔顶端的。您拿到任何一条毛巾，您去摸上面的绒毛真的是密密实实的，锁水力特别好，抓水性也特别好。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哈，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现在导演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个构成卖得好，是150的还是199的？150的哈，150的是这样，我们有十条 A 类抗菌毛巾，这个有10条，很有必要。
1: 四种颜色，
0: 很有必要。我们有4个颜色，对吧？家里面大家也可以分一分。另外送给大家3条，这个其实不是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毛巾，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再给大家看一眼，
0: 它不是小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上次直播好了以后，我看很多的客户的反馈说，这个小毛巾我在外面买都买不到。
0: 对，
1: 只有414现在还在做这种小毛巾。其实我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巾。
0: 哎，
1: 其实方巾完全可以这样
0: 做，很多是这种一对半一折，
1: 很多的外面的一些某些渠道的一些赠品，它就是这样的小方巾。但是为什么414要做这么长的方巾、因为414太了解上海人了，上海人喜欢这样。哦，还记得吧，
0: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哎，
1: 一定要这样加一下、出去买个菜什么就这样一擦一擦，很方便、然后呢小孩子呢如果怕热，这个后面这样一放
0: 一擦
1: 正正好好。出去旅游您不用带大毛巾，也不要用宾馆里的那些毛巾，不干净，就带这样一块小
0: 方巾，还可以当宝宝的口水巾，
1: 特别好。所以说这块毛巾是很多人去买、今天是赠品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直接送给您。
0: 是的，这个构成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会比较的喜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特别爱浴巾的朋友，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浴巾的朋友，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两条浴巾的构成。
1: 对，
0: 这个是六条啊、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抗菌毛巾有六条，然后浴巾会有两条，还有就是送给大家这个毛巾会有三条。那么这个浴巾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你有粉色的大浴巾吗？
1: 有
0: 粉色大浴巾。
1: 浴巾一定要浴巾一定要来抢哦。为什么我这么为
0: 啊，浴巾的
1: 对，
0: 浴巾的粉色在这个前面、
1: 浴巾一定要抢。大家都知道好的品牌的浴巾，一条浴巾100多块钱，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两条浴巾。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它很长很大，然后你看看，把我整个人是可以遮住的，看到没有，从上到下是可以遮住的。然后这个浴巾呢，你想想看，你平常在外面去比如说在外面打了球，孩子在外面一回来回到家里面健完身洗个澡的时候，直接就这样一披，对吧？直接这样一披，然后呢可以把身上擦擦好，头发擦擦好，对不对？很方便，就家里面人手一条浴巾吧，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是的啊，然后呢，洗澡浴巾是必备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到了嘛，对吧？马上就到了这个立秋了呀，8月7号就立秋了。
1: 对的，我个人冬天特别爱用浴巾，因为什么？从暖暖的浴室里面出来的时候，浴巾一裹，那一个温暖度就完全不一样。
0: 对对，
1: 不要一出来，很多人一出来没有那个大浴巾一出来，先打喷嚏，这个也不好。所以说浴巾也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是非常热销。
0: 是的，
1: 好的浴巾一根，我不多说，高老师，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要的。
1: 今天我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两个浴巾，所以说这个浴巾组合为什么上次也是一抢而光的原因？
0: 对对对，我们的浴巾也才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账上积分就可以买了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它是没有甲醛的，对吧？
1: 对，都是没有任何甲醛，
0: 没有甲醛，
1: 我们就做了退浆处理。
0: 对，然后又做了退浆处理，然后整个的品质又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中华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
0: 叫414，
1: 四一四，
0: 对吧？四一四。侬不要那个错过了，
1: 错过了，对，原来还要试一试，现在都不用试一试了，大家都要去试用一用，试一试。
0: 对对对，8007088800-0215-1199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5: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

0: 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在东方购物哈上一次直播，也是我跟我们这个一起富宇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个上一次是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通通卖光，
1: 通通卖光，
0: 一下子全部卖光。嗯，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呦，看来大家这个毛巾啊，这需求量真是蛮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两个组合的货都帮大家备齐了。现在商谈排队很高，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想拥有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嗯，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里面呢对于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150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它有10条的
1: 毛巾，
0: 再加上3条的赠品，
1: 是，
0: 一共是13条。那如果说是你在家里面刚好想要换浴巾了，对吧？家里面刚好需要浴巾了，那么就是199块钱这个构成，它会有2条浴巾，另外3条赠品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还有6条那个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没错，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构成，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为什么上次两个构成都卖得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哈，
1: 是，
0: 家里面毛巾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一定是。
0: 哎呀，你真的毛巾，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比较的会过日子。
1: 对，以前物资也相对匮乏。
0: 哎，以前的毛巾好像都是要凭票购买
1: 的
0: 吧？
1: 对的，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发觉吧，毛巾用的时间长，你在后面再擦它的时候，一股酸味，
0: 而且硬，
1: 硬，
0: 关键是
1: 硬，擦在脸上也不舒服。
0: 哎呦，擦在脸上，特别是男士，如果脸上有胡子的，你用那个很硬的毛巾擦了以后，那就是硬碰硬，非常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毛巾啊，经常要更换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以前用过那种硬硬的毛巾，已经发黄的毛巾，已经有味道的毛巾，早一点把它扔掉。因为毛巾啊，它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点感冒，有点着凉，对吧？它这个毛巾呢，比如说那个洗了脸，又没有去在太阳下面经过消毒啊啥的，你第二天你其实人已经好了，你又用这个毛巾来洗脸，
1: 细菌会在上面。
0: 哎，你说不定又是一个重复的。哎，又把那个细菌给带到身上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毛巾要及时的更换，啊，就算你今天不买，我也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包括牙刷也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哎，本身身体已经快好了，还用原来的那个老牙刷一刷，哎，发现最近怎么又出问题了。都是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及时更换导致的一些问题。
1: 是的，以前我们叫物资匮乏，我们不舍得扔，因为以前买不到，扔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就像高老师说的，毛巾一直储存在一个相对潮湿的环境，细菌容易滋生。那你要保持毛巾的干净，翠众公司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你就得3天到4天拿开水去煮它，然后还要加上醋，还要加上小苏打。我说这么麻烦，他说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老字号414才会发明了这个叫抗菌毛巾，它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它自身是有抗菌功能的，同时它还做到了 A 类，宝宝小孩子用也特别好。因为大家也发觉我们特别啊，现在的宝宝的肌肤特别的幼嫩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要给他用软水，喝的水要用净水，那毛巾也要用相对舒适的毛巾给他用，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毛巾全部是做到了 A 类的抗菌标准。那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又特别好，我刚刚算了一算，一条毛巾10块钱都不到，
0: 哎呀，真划
1: 算，真的是便宜。而且
0: 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这种很厚实的，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啊，现在这种比较厚实的毛巾，其实在外面买都不便宜的。
1: 我都不多说吧，高老师，20-30块钱你总要，
0: 20-30块钱都要的。
1: 对的，一条毛巾20-30要吧？那今天是414品牌的，而且不是414的传统毛巾哦，是414的金字塔的高端系列啊，抗菌的，而且是加克重的 A 类的我们的毛巾啊。
0: 对，你看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全部是独立包装的。高端系列，
0: 你送人呢，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的，而且都是大品牌嘛，又是中华老字号嘛。
1: 是，
0: 哎，毛巾里的中华老字号多吗？
1: 不多，目前我所知的，有可能全国只有2家啊。414也是最早获得，因为它1937年就开始做毛巾了。它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国人去试一试，然后用一生一世的毛巾。
0: 哎呀，试一试是这个意思是吧？今天总算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800002151199900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的毛巾不是一般的品牌，上海的老字号414的这个品牌，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哈，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大家对于毛巾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30分钟的直播，没想到一抢而空，
1: 是，
0: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想换毛巾的朋友这么多，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了40分钟，就是延长了10分钟，一共是40分钟，那么今天我们的现货现在也是两个货号，给大家稍微多备了一点货，我看到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哈，
1: 是的，
0: 就是打电话进来可能打不进，就是大家需要忙线要等待一下了。
1: 我觉得啊，自动订购插个队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品牌不是杂牌，414，而且不是414的普通系列，是414金字塔顶端的抗菌系列毛巾，它可以带来什么感受啊？第一，你用了时间可以比普通毛巾时间更长，因为它自身是有抗菌的，而且它是 A 类的，而且不需要你平时没事就要去晒啊，或者说要去洗啊，因为它自带抗菌，可以让这个毛巾长期保持那种喷喷香的感觉，这是第一。其次，因为什么它是高端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绒毛特别多，懂毛巾的人都知道，绒毛越多它的吸水性越好，别人擦头擦3下，您擦头擦1下有可能就会把湿是你的脸上的湿气全部擦干了，尤其是在冬天，因为冬天刚刚洗好澡出来，身上湿湿哒哒的，
0: 快速的
1: 吸水，毛巾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纺织了，我就很多人跟我说毛巾怎么去判断好不好，我说第一很重要的，第一什么材质，第二它的吸水性就快不快，很重要。414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所有的毛巾，你拿回去你看它一根根的小触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
0: 你看这个毛巾多可爱，可爱吧，你看这上面的小绒毛，
1: 看
0: 小钩子，
1: 密密麻麻的
0: 小钩子，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钩子，
1: 密密麻麻，
0: 然后这个绒毛，
1: 对，
0: 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比方说颈部啊，是吧，比较皮肤比较娇嫩，脸上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身上擦拭身体的时候，毛巾如果偏硬了也会有一种不适感，那今天这个毛巾的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哈，你看看不大不小的，你看看多好，然后你拿它来洗脸的时候，对吧，擦擦身上的时候擦一擦，很舒服啊，就这样洗洗脸，对不对，毛巾经常要更换啊，真的别忘了更换毛巾，因为毛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卫生死角，
1: 对的，
0: 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它非常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浴室嘛，浴室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另外呢一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毛巾它这个纤维会断裂，那其实这些地方它的纤维断裂了之后呢，你在身上再去擦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差很多很多，
1: 它的锁水性就没有了，然后它的柔软度也会降低了，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毛巾用段时间会变硬的原因啊，除其次以外，变硬还有个原因就是里边是有一些菌群了，一些霉菌了，也会导致的毛巾的纤维变短了，
0: 你看这个多柔
1: 软，所以说毛巾一定要勤换啊，
0: 对，经常更换毛巾，其实不光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是体验好，其实还有一个为您的健康好。
1: 对的，
0: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前两天打了喷嚏，擤了鼻涕，是不是擤完以后擦了脸以后是拿毛巾擦一下？那你看这个残渣是不是都到毛巾上面了？
1: 是。
0: 然后这毛巾你要是没有洗干净，它就留在上面了。又潮湿又闷热，它就大量的滋生。然后你第二天又拿过来洗脸，第三天又拿来洗脸。第四天发现自己不行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

0: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喜欢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上面的赠品特别贴心，
1: 对，
0: 而且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它是抗菌的
1: 毛巾，对，抗菌的，上面都写了三 A， 抗菌级别达到了三 A， 全棉抗菌面巾，百年工艺，中华老字号，刚刚我还在想说，哇，毛巾能做到中华老字号，
0: 1937，
1: 真不容易，1937年，哇，这个离现在多久远哈？
0: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地方，是上海本土的，
0: 是上海本土的
1: 老字号，
0: 他什么事都不干，414代都说他其他事情都不干，不像有些品牌啊，做了时间长了就做这个做做那个，他只干一件事，就干毛巾，他一直在把毛巾这个舒适度跟你的吸水性，他一直在研究，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都是414的高端系列啊，
1: 再过个十几年，他就是百年品牌嘞，真不容易。我们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企业，他不贪心，他欲望也不多，他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百年企业慢慢的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199块钱，然后会有这个就是有浴巾的构成，会有两条浴巾，六条这个正常的洗脸毛巾，还会给大家送三条这个，它不叫方巾，
0: 是
1: 它是长方形的，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0: 对，
1: 它有这么大，看到没有，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0: 对，
1: 那一般的方巾就是对折嘛，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对折，
0: 很多你在外面某些渠道买，他送你
1: 就这么点点小，就是这么
0: 小，其实这个方巾其实你不能干什么事，但是414很了解我们上海人。上海人喜欢这么
1: 不光上海人，其实我们那儿也是有这个习惯，扎在这儿，然后擦汗。
0: 一定要做一件事，我一直说的，哎呦，我父亲看我做这个组合，他就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你帮我拿两根回来，我说干嘛？他说你忘了小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这样，你一出汗我就帮你擦，就是这个功能。其次，他还可以什么？平时把孩子裹在后面也很舒服。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是生活条件好了，没事要出去旅游了，就用自己的毛巾。毛巾大了，您觉得哎呦，旅行箱东西太多了，就带这样一条小毛巾，非常小，
1: 对，
0: 擦回去。哎，擦擦身体，不要用那些宾馆里边的毛巾，你不知道干净不干净、啊。
1: 对，
0: 就这折起来就这么小，所以说这个组合啊，两个组合这个赠品都有，送大家三根，特别
1: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哈、我不知道下次直播要等到啥时候。
0: 上一次快两个月了
1: 啊、上一次离现在两个多月嘛，对不对？800-708-8000-021-5111-99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7角8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4: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当然排队很高哈，我估计跟上次一样，今天虽然多备了货，但是可能也会卖空掉。毛巾呢是一个大家人人都需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呢大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关注到浴巾了。你看五星级酒店一定是有浴巾的，
1: 对的，
0: 所有的五星级酒店它一定要配浴巾，为什么？大家想过吗？它会在那个就是它会有那个就是你进到那个浴室的那个地上的那一块毛巾，
1: 对的，
0: 那个就是说你踩在地上的，对吧？那是一块毛巾，然后它擦头的会配有那种单独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毛巾，然后它还一定会配有浴巾，
1: 是，
0: 而且它的浴巾都会很厚实，
1: 对的，
0: 就是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一洗完澡以后一披在身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洗完澡以后，整个人的那个身上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毛巾，甚至如果再好一点的那个酒店，他会帮你把浴巾给它烘干一点，烘热来，然后那个毛巾披在身上就更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那种烘干机，你的那个浴巾洗完了以后，你再放到烘干机里烘一烘，拿出来是热乎乎的，那洗完澡。

0: 最后铺在身上，那个感受是相当舒服的。
1: 对的，
0: 那个就像做了 SPA 一样，按摩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浴巾的组合我会特别推荐，1199就是带有两条大浴巾，然后150呢就是10条毛巾，再加3条赠品，一共是13条。
1: 是，
0: 如果大家说我要更多一点的那个正常的洗脸毛巾，那就是150的，如果你说你需要有浴巾的，那就是199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看到天津有朋友在订哈，我们天津能发货吗？
1: 也能发货，大家放心啊。414不光是上海人的品牌，也是全国人的品牌啊，因为它也是最早拿到中华老字号的一个专业做毛巾的品牌，快100年的历史了，其他事都不干，就干一件事儿，就做好一条毛巾，让你每天早上起来擦它的时候喷喷香，晚上睡觉的时候擦它的时候也是喷喷香，睡觉睡得也很舒服。今天如果啊你觉得我喜欢浴巾的，那您就抢浴巾组合，因为我这么说吧，高老师，一条浴巾你在外面买个好点的牌子，100块钱吧，
0: 要的，
1: 我相信414的品牌肯定不比别人差啊。100块，我们今天是2条浴巾啊，将近就是200块的价格了，其他的毛巾就当送给你的。
0: 对，
1: 150块钱的组合，我算了一算，平均一条毛巾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带回去的是414品牌，而且是414金字塔顶端的，全部做了抗菌处理的毛巾。您想这个价格能不抢吗？所以说为什么从上一次到现在将近这个组合等了快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带到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您在其他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到这个组合。
0: 是的，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因为毛巾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呢你可能忽略了说，哎呀那个毛巾反正也没破，反正也还能用，哎，毛巾要经常更换，毛巾跟牙刷一样，隔3个月对吧，隔4个月咱们就把它换一换啊，把之前的毛巾就处理掉，你想干嘛干嘛都行，但是呢新的毛巾呢给你带来的永远是很舒适的体验。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大概还有个20几套吧，现货哈，售完今天又要卖完了，又要卖空了。800708800002151199900。
2: 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构成，一个是150的构成，现在刚好就150就是这么多，看到没有，150就这么多，一共有13条，199就是加上了2条浴巾的这个组合，就是它的构成是更丰富一些。
1: 对的，喜欢浴巾啊，洗澡的，
0: 大中小都有。你看这个浴巾是我们2个颜色都有，对吧？
1: 都是
0: 粉的，一个蓝色的。它这个好在有独立包装哈。
1: 是。
0: 就是浴巾这个独立包装，你要送人也相当不错。你看，414，上海话怎么说？
1: 414，试一试啊。
0: 1937年，啊，中华老字号。
1: 很自豪啊。
0: 大家放心。然后呢，你看中华老字号，看到没？哎呦，我这里写了。毛巾应该3个月更换一次，你看到没有？我当时就说了吧，我说毛巾跟牙刷一样，3个月要更换一次。我们浴巾可以更换的频率稍微
1: 短一点，
0: 稍微长一点。
1: 对，因为浴巾的话，外面都是100多块钱一条。
0: 浴巾
1: 怎么办？2-3天你就放在洗衣机，跟你的衣服一起洗一洗，晒一晒，就这样用。毛巾你不可能天天洗吧？
0: 浴巾咱们可以时间长一点啊，但普通毛巾呢，咱们能更换的勤就更换的勤一点。
1: 是
0: 这个浴巾在外面买，你怎么的都得要花个1-2百块钱吧，100多100要的。今天我们2条，就是199的那个构成当中2条这个浴巾，另外还会有6条。这边是有6条吗？
1: 对，
0: 1、2、3，再来一条，
1: 6条毛巾，
0: 对，6条这个毛巾，对，
1: 6条我们的小毛巾，
0: 哎，6条
1: 我们的正常的抗菌毛巾，
0: 对，抗菌毛巾，那就是这样的6条，再有3条那个，
1: 我们的，哎，我们说是说方巾，其实它就是一个，
0: 来给我，
1: 来高老师看看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毛巾，
0: 你看也有这么大呢，
1: 对，
0: 那可以把我的脸都挡住了，你看还是挺大的。
1: 就是赠品啊，不花你一分钱。
0: 对，你看这个毛巾，
1: 而且像这样的尺寸的毛巾，您现在在市面上买真的是很少企业愿意去做这样。
0: 就是上海人的习惯是吧？我也来试一下看看。
1: 特别好。
0: 对，就这样是吧？
1: 对，
0: 就这样。然后擦汗是吧？
1: 对，很方便。
0: 就擦汗，然后
1: 出去打个拳啊。
0: 健身的时候就把它捆。哦，我也学会了，我今天也学会了啊！这毛巾真的，哎，这个方法很好。 我发现这是这条毛巾的很好的巧用。
1: 对，而且这个毛巾也不大，你回来了以后啊，手搓一下洗洗也很方便、嗯。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啊，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好，我们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150的，一个是199的。
1: 是。
0: 150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199排队也很高。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你趁今天有货，你赶紧来买，否则到后面没货了，又要不知道等多久了。
1: 嗯。
0: 800070088000215111999000。

0: 有新疆的朋友在订，还有天津的朋友在订。哎呀，我们今天都能发货，对吧？
1: 都能发货，四幺七的品牌
0: 啊，大家放心买哈。我们来自天津的朋友，来自新疆的朋友，你们都好识货。这是上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37年啊。它的品质非常好，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的毛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上海发货，我们是从上海发货，对吧？
1: 直接发货，
0: 发到天津，发到新疆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真的现货不多了。800-7088、800-0011-5111-9900。

这小红，你快点，我妈在搞笑。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为你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7: 有这种可能吗？
8: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9: 加我一个。
10: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6: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7: 有这种可能吗？
8: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9: 加我一个。
10: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哎呦，这天是真的热呀！
1: 太热了。
0: 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一年之中相对来说更热的节气就来了。各位，在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在以前电扇都是奢侈品的时候，咱们上海的小朋友靠什么来解暑啊？来，就是这一罐橘子汽水。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因为我讲是80后人嘛，80后90后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啊，就是你在放学了以后，无论是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橘子汽水。
1: 对，
0: 像咱们上海是镇广和，像陕西是冰峰，像这个北京是北冰洋。
1: 对，
0: 山西是什么？
1: 太高，
0: 太高，来，广东地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点叫健力宝。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如果说到橘子汽水，我说句实话，就是咱们的镇广和。
1: 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到了放学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爸爸妈妈省下来的给你的一天的零花钱，可能只有一块的两块。
1: 对，
0: 早饭或者是午饭我少吃一点，
1: 或者
0: 是干脆不吃，就为了下午放学打完篮球一头的泥汗啊，这还看。然后如果说家里面稍微有一点钱的，那就是来我请你们喝，
1: 哇，对不对？这也太爽气了，
0: 那是很豪的。那一般来说就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来，能够存个几天来。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就是在摊头旁边或者在小卖部旁边，老板给你打开，然后老板盯着你，你喝完哦，等会儿这个瓶子要还给我。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是，现在很多人很优雅，还拿这个杯子。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
1: 直接对瓶喝，哎，直接对嘴巴，这最爽的一种喝法了。已经开始。
0: 哎呀，得打这个嗝，
1: 气儿特别足，
0: 一定得打这个嗝。而且一定是这种冰起来的，特别特别的爽快。
1: 是，
0: 如果说啊，您之前没有想到过的话，来。今天可以来回味一下，我们今天是超过了2.5%的真果汁，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突破了历史的低价。
1: 是的，
0: 之前就是24瓶，
1: 没错，
0: 就是24瓶。或者你选择24瓶盐汽水，对不对？
1: 对，
0: 150块钱一组，150块钱
1: 太划算了，朋友们。
0: 咱们今天24瓶镇广和橙汁汽水，再加你12瓶盐汽水，150块钱。
1: 哇，真的，我刚刚
0: 还要怎么样？
1: 一算啊，
0: 可以了，
1: 一瓶3块来钱都不到4块钱，
0: 对啊，的确确，
1: 又有盐汽水，又有我们的这个橘子汽水啊，就是夏天你这个冷饮已经足够了。
0: 我说句实话啊，前两天我出去啊，就是去外面。不要说去，现在小卖部是肯定没有了。
1: 对，
0: 现在是不是没有小卖部了？
1: 很少见到。
0: 便利店，你就去买这种气泡汽水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的，不用很贵的，就是那些可乐、雪碧的这种，你去买也要4-5块钱了。
1: 最便宜
0: 便利店基本上是4-5块钱了。那如果说是买那种茶饮料，什么7块、8块、12块的太多了。
1: 对，
0: 咱们就不说了。今天3块多一瓶，12瓶。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好啊，给到大家特别棒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易拉罐的包装，
1: 是的，
0: 易拉瓶盖的包装，只要一拉就可以了。回到家里面，哇，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它打开放在阴凉处，每天放个2-3瓶到冰箱里，等孩子回到家，然后呢再来进行品尝，或者像佳佳一样啊，这个放在冰块的这个冷饮里面就特别爽了。
1: 我觉得夏天啊就应该这样子喝上一口，因为夏天的话你得喝点冰的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对吧？
0: 干杯
1: 啊！而且真的朋友们，我觉得啊，它这种玻璃瓶的包装是更加气儿足的。回到家之后啊，你说这么热天气来上一口多爽啊，对不对？
0: 哎，这一口下去啊，酸酸甜甜，整个的暑气就随着这个嗝一口气全部都放出去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如果说啊，要评比一下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汽水，这是第一点。一般来说爸爸妈妈都是端一箱，24瓶端到家里面，然后这一整箱的玻璃瓶再还给小卖部。
1: 是，
0: 那如果说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家里面一定是有一点实力的。
1: 那是
0: 这个时候咱们80后90后的孩子是什么？是看恐龙特级克赛号，是看希瑞公主，是看那个什么红猫蓝兔七侠传等等等等。
1: 你们也看过
0: 对吧？那个时候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这个
1: 黑猫警长、
0: 布雷斯塔警长，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动画。

0: 片都在等着，
1: 是
0: 一边喝着这个，厨房里的妈妈正在做饭的饭香，看着动画片，这是整个暑期最舒服的一段时间了。
1: 是，
0: 还有最后的43分钟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哎，
0: 如果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的，咱们今天配方不变，口味不变，但是给大家多增加了2.5%的榛果汁儿，
1: 是
0: 正广和汽水24瓶，
1: 对的，
0: 今天特别加赠12瓶。
1: 哎，盐汽水，
0: 盐汽水。夏天吃点盐汽水更好，对不对？
1: 补充电解质，
0: 补充电解质，让大家不要说，而且又消暑又补充电解质。
1: 是，
0: 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热，特别特别烦的时候，不要从冰箱里面拿。如果说心脏不太好的，不要直接从冰箱里，就是常温的盐汽水来一瓶，
1: 是
0: 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最后的4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是。
2: 哎呦，对不起。
1: 已经要开始打嗝了，气儿太足了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不得不说，这一口嗝打出来，把我今天上班过来的，因为现在啊，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啊，就是东方购物里面，因为到了暑假了嘛，就是我们的车位比较紧张，那么我也秉承低碳出行，我一路骑车过来，
1: 我有骑车过来，
0: 其实是有点汗，因为我从
1: 太热了，
0: 我从杨浦和宝山的交界口骑到五角场，那其实是有点距离的，对吧？那么到了以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热很热，然后我今天喝完了这口，我刚才喝的还不是冰镇的，对吧？佳佳证明我喝的还不是冰镇的，
1: 你喝的常温的，
0: 这一口喝下去，打了这个嗝以后，真的是暑气尽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关键的是那个时候郑广和爸爸妈妈可能是喝的那个什么利波啤酒，对不对？
1: 小朋友喝这个，
0: 小朋友就喝这个。关键的是，我们跟爸爸妈妈还吹呢，说你们喝黄的，我们也喝黄的；你们喝酒，我们也是喝。但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想起来夏天消暑是什么，其实就是郑广和。
1: 是
0: 郑广和在无论是在我们的田间地头的小卖部胭脂店，对吧？那个时候稍微的有胭脂店，就是卖香烟，卖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邮票啊之类的东西的，对吧？其实就是杂货铺啊，杂货铺那边你一定是老板盯着你看的，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就是拿一瓶喝完。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比较有条件的小朋友呢，基本上是家里面爸爸直接就端一箱回到家里面，你家里面妈妈在做饭做，因为暑假里面你白天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
1: 是的，
0: 早饭呢是妈妈给你做好，中午呢就自己下一点面条弄个凉面吃一吃，对不对？或者是妈妈早上给你冷馄饨做好，你中午就稍微救火一口，但是冷的东西你肯定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的，那基本上就救火一口，下午早上把作业做完，下午跟小伙伴约好什么出去玩，玩了一头滋泥了，晚上回来了，然后冰箱里啪打开，那个时候还是绿色的冰箱呢，哦，
1: 对对对，
0: 绿色冰箱呢，冷冻在上面，冷藏在下面的冰箱呢，打开来，下面的冰箱里面拎一瓶咱们郑广和，然后找爸爸的那个瓶起子，啪打开，咚咚咚咚咚，一定是一口气。
1: 天哪，想就爽啊，
0: 这一瓶不可能喝到第二口，对不对？然后打个嗝，再开一瓶，捧着到电视前开始等了。那个时候的动画片频道，对不对？开始看那个什么恐龙特技可赛号啊，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就开始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小恐龙俱乐部，对不对？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有最后的小神龙俱乐部，对不对？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找回儿童的记忆，就是找这口。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超级加赠，原来就是24瓶郑广和汽水150，或者24瓶郑广和盐汽水150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我们24瓶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再加12瓶郑广和的盐汽水，150块钱，加量不加价。哇，
1: 太划算了，朋友们！
0: 一瓶300多。
1: 对，300多钱。
0: 有一说一，你现在去各大的便利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小卖部，没有盐汁店了，很少看得到了。你现在去便利店随随便便买一瓶瓶装的可乐，
1: 至少5-6块钱。
0: 5-6块钱，
1: 对。
0: 你要是买点那种什么茶饮料。尤其是那种什么这个3什么粒的，这个基本上5-6块钱，7-8块钱，
1: 对，8块，
0: 对吧？5-6块钱，7-8块钱。然后他那边还说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原的，这个都不管了。哎，但是你说起来，横说竖说，没有小时候喝到郑广和这么的爽。有一说一。对不对？
1: 太爽了，
0: 对，
1: 真的，因为我刚上班来，我基本
0: 也很热，对不对？
1: 我也骑了一段时间车啊，真的热死了，满头大汗。但是啊，直接来上一口这样的凉汽水之后呢，
0: 哎呦，真爽，
1: 整个人就活过来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还有呢，这个就是因为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啊，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是做过一段的时候的体力劳动，是做过就是上山下乡体力劳动，那个时候还没有盐汽水呢，尤其是这个去年的那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热的时候，我发现。喝什么都不解渴，你喝奶茶，
1: 这个很关键
0: 奶茶腻，你去喝那种其他东西，就是喝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解渴。
1: 盐汽水
0: 很关键，为什么？因为盐汽水它补充了身体里面的一些电解质，你在喝进去的时候，它不仅仅能够让你打嗝，更关键的是补充身体里面的钠元素。
1: 对，
0: 因为你在出汗的过程当中是大量流失了钠元素的。来，现场呢也是一样，咱们今天一拉瓶口啊，直接打开，一口喝进去，
1: 直接喝就好了啊，而且气儿都特别的足。刚刚我轻轻一拧，已经。撕它一下就冒出来了，朋友们，其实很足，很好喝，而且夏天就应该喝一点盐汽水。昨天我就感觉怎么喝水都不解渴，哎呀，
0: 太过瘾了。
1: 然后就去问 AI 温度包说喝点什么，人家说喝点电解质，喝点盐汽水，所以的话家里一定要备上一点。
0: 说句实话， 这个就是我们上海人喝罐连记水味儿。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了。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一瓶不是那种500毫升，不是那种300毫升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60毫升。可以说正正好好。第一，女孩子包里面随便放一瓶，方便携带。实在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到已经有点头晕了。然后身体上面发出的汗不是热了，是冷汗了，就说明你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了。
1: 是的，
0: 来这么上一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最后的36分钟，021511199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镇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来我们今天的郑广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早点来进行下单，因为上一次郑广和一来全部销售一空，
1: 是的，
0: 没办法再来进行
1: 补充，卖特别的快，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都需要去补充一点这样子的冷饮，在家里边冰箱里边囤一点，
0: 对，
1: 小朋友也放暑假了，你说给他喝点什么饮料呢，他们现在小朋友就是很多很多选择，但是小时候的咱们那口味道他们真的还没有尝试过，
0: 因为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喜欢喝，我们其实也愿意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嘛，
1: 童年的味道。
0: 很多人说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还就是有电扇，就是家里面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咱们今天郑广和汽水一喝，然后在弄堂里吹一吹那个穿堂风，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迅速的凉快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是，
0: 但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多少年没有见到了，多少年没有见到了。
1: 真是，
0: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来说在八九十年代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橙汁味汽水，
1: 没错，
0: 像咱们上海是郑广和，对不对？在杭州，也就是浙江和广东地区是健力宝，
1: 哦，
0: 对吧？在北陕西地方是冰峰，
1: 冰峰，
0: 在北京是北冰洋。其实你仔细去尝啊，还有东北地区那个大窑橙汁汽水，
1: 大窑，对，
0: 大窑的橙汁汽水，对不对？其实大家自己去尝，几乎味道都差不多，但是每个地方又有每个地方的特殊的不一样的味道，而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完美的复刻了当年的小舌头味道，而且连玻璃瓶的造型都替大家
1: 保留下来，
0: 完完全全。为什么我们爱喝玻璃瓶呢？很简单，玻璃瓶的气儿足，
1: 真的，
0: 玻璃瓶的气儿足。
1: 你跟那种普通的那种就是塑料包装的，大家去对比一下，真的，玻璃瓶是喝着更加爽的。
0: 当然，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生产水平没有那么高啊，玻璃其实是需要回收的，所以你必须喝完要还给我的那哪个小卖铺的或者烟纸店的老板。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方便啊，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直接端一箱到家里面，不用全部都放到冰箱，因为冰箱也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1: 是
0: 就放个三四瓶，
1: 然后
0: 喝的时候拿一点，然后再补充进去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要放在太阳下面暴晒，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4瓶248毫升的郑广和瓶橙汁汽水，再加上360毫升一瓶的盐汽水，一共12瓶，这次是特别加赠这12瓶盐汽水，价格不变，150块钱，拼了你，对吧？尝一尝咱们自己小时候的味道，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want to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1: drip drip drip drip
0: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1: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0: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冰箱里面拿出这么一瓶，哎呦，嘣一声，这还是家条件比较好的。
1: 对，
0: 家里没条件的是楼下买一瓶，跟老板说，我明天把玻璃瓶还回来啊，只能这样说了。
1: 是，
0: 然后回到家呢，直接打开，然后基本上就是
1: 一口啊，直接喝个大半瓶儿，最舒服了。这个时候啊，气儿足足的，直接把你的暑气消掉，打出来了。哎呦。
0: 再把这个嗝打出来，这个嗝打出来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在整个的暑假你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那个时候一没有空调，二电风扇其实也比较少见，
1: 对，
0: 小的还是那种台扇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吊扇都很少见，
1: 小小
0: 吊扇都很少见。那么回到家里面，那就守着那个大的方盒子电视机就开始看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动画片，稍微大一点去看什么《灌篮高手》啊什么的。小的时候我们看上美场的什么《大闹天宫》喽，《
1: 黑猫警长》
0: 这个《哪吒闹海》《黑猫警长》哇，对不对？特别特别的好看。国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上美场真的是塑造了咱们80、90后还有00后的这一整代的对于美术的审美，对于美术
1: 的
0: 审美，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啊，就是说现在我找不到郑广和了，或者我看到郑广和一瓶卖的倍儿贵，
1: 对，
0: 6、7块钱一瓶，5、6块钱一瓶，自己觉得小的时候你5毛钱一瓶，6毛钱一瓶。跟现在这个价，当然现在的物价比那个时候肯定是涨。你想看那个时候工资，我爸爸那个时候
1: 几块钱，
0: 我爸爸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80块钱到100块钱左右，已经很好很好了，
1: 对，
0: 对吧？但是现在，但是你自己去想想看吧，你的工资挣多少钱？那郑广和稍微涨一点，但是你涨到5块钱6块钱，我是觉得不值的。
1: 但是咱们今天你自己来看啊，有点划算哦。
0: 你们今天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248毫升的24瓶，
1: 对的。
0: 原来就到这里，150块钱了。
1: 是，
0: 要么就是这个盐汽水24瓶，150块钱，二选一。今天不用你选了，24瓶盐汽水有，12瓶盐汽水有，150块钱一组，150块钱一组。中华老字号郑广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其实在家里面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家里面要放点饮料，但是关键是你具体放什么样的饮料就很重要了。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是不是就是咱们上海石库门的记忆？
1: 是，
0: 每个石库门的小朋友一般来说就是抱着足球回来，呼朋唤友，稍微踢一场球，然后全身都是汗，然后回来先要被妈妈骂一顿，哎呀，又去哪里不下来？对吧？怎么身上全部都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脏的东西啊？回到家里面也不听，对不对？把脏衣往脏衣篓里这么一扔，然后就光个膀子。有的时候小男孩还就穿条小裤衩，对吧？直接的就跑冰箱里面去拿这个东西了。而且冰箱门要多开一会儿，为什么？凉快呀。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空调，这一口下去啊，真的是真真正正的暑气尽消。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说啊，那个时候虽然是5毛钱。虽然是5毛钱或者是1块钱，但你想想看，5毛钱1块钱对于那个时候的家庭来说，它的消费率是多少？
1: 那会儿感觉有个1块钱的零花钱都觉得不得了
0: 了。但是现在我问一下大家，3块钱5块钱对于您一个月的消费来说是占多少钱？
1: 是的，对不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在家里面咱们囤上一组，既给到大家咱们郑广和的盐汽水12瓶，而且还有我们的郑广和的橙汁汽水，我们就是橘子汽水，24瓶。一共给到大家36瓶，150块钱左右。
1: 我们还有积分和自动订购啊，下来的话140左右就能够到手了，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3块来钱一瓶汽水。
0: 今天的积分还要送4块5吗？
1: 对呀，积分还是很高的。
0: 积分还要再给大家3倍哦。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郑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 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盐，没灵魂啊！正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享受到了这个正广和，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而且它多包多添加了咱们2.5%的这样的纯真的真的果汁，
1: 没错，
0: 让大家能够喝得上，对吧？喜欢的话，今天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来囤上一单，150块钱，算上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积分4.5块，相当于是140块05毛，
1: 对，140左右嘛，
0: 除以咱们36瓶，相当于是3块多又一瓶。现在您去市面上随随便便买个可乐，你在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块多？
1: 对，
0: 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块多？
1: 便宜都4-5块钱了，
0: 对吧？但我们今天可乐说句实话，不是咱们自己的小的时候的味道，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是正广和的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速度很快哦。
1: 我们订购的时间很快啊，而且的话呢是什么，很多朋友们会发开脑洞来想象一下啊，很多朋友们会夏天的时候给他弄那个冰棍儿，
0: 对，
1: 橘子冰棍儿，给小朋友动一动，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啊，自己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都是可以的。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4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消暑利器啊，咱们今天正广和又来了。之前是150块钱24瓶的橙汁汽水，或者是150块钱24瓶的盐汽水。今天盐汽水和这个橘子汽水都有。那么有些人说了，是不是12加12还是24瓶？不是的，我们今天是24瓶橙汁汽水全部给到大家，再加赠12瓶盐汽水，150块钱。原来的积分是1.5块，今天给大家送上是4.5块，直接翻了3倍。
1: 没错，
0: 再给到大家相当是140.05元，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咱们36瓶正广和的汽水组合。
1: 是的，
0: 平均每一瓶才3块多。
1: 没错，对不对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大家想一下，出去你随便买一瓶饮料，但不得5-6块钱？
0: 对。
1: 而且现在你说喝杯奶茶，最便宜都要9.9元了吧？
0: 10几块了，咖啡10几块了，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夏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啊，你看这么热的天气，你说你出去买个菜，回到家里边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不得来一个冰的饮料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小时候的味道咱们再尝试一下，3块钱一瓶你也不心疼吗？对不对？
0: 的确是的，在自己家里面也可以来进行享用，直接一箱放在家里面，你现在也不用想着瓶子什么时候要还给老板了，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瓶子如果积攒起来还可以卖个废品呢。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小的时候喜欢的，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也一定更喜欢。
1: 是的，
0: 因为这就是童年最纯真的快乐。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哦。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一瓶小小的橙汁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我们小时候真的每天都痴迷来喝上这么一口。
1: 是，
0: 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这种暑气炎炎，地气特别热的时候。今天是什么节气？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公伏、什么叫做公伏？就是入伏的那一天在农历是单日、所以它会整整持续40天。哇，整个中伏要比原来多出10天，也就是它有40天的时间，
1: 全年最热的时候，
0: 全年最热的这三十到四十天左右、您应该怎么来进行度过？当然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哎呀，躲在空调房间里稍微出去，但是您不管怎么着肯定得出门，一早一晚接孩子、或者说要去买菜做饭都得出门。
1: 是，
0: 出门回到家里来以后，您应该来怎么来进行选择？其实非常的简单，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弄呢？就是这个东西，爸爸的这个起子，一听这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就已经解气儿解暑了？有大半时间了。
1: 是的，
0: 一大半吧，
1: 气儿特别特别的足，
0: 连包装都跟当年有点类似，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对吧？但是就加了一个中华老字号，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儿哈，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一定是，
1: 哇，直接对嘴对瓶，我们来上一大口啊，气儿满满的，然后哈出一口气来，感觉暑气都消了一大半啊。
0: 然后一定要打这个嗝，
1: 是，
0: 这个嗝一旦打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身体的汗开始往回收了，整个人的舒适程度好很多，
1: 凉快起来了。
0: 然后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说了，让你喝这么快，让你喝这么快，小心拉肚子，对吧？但其实小朋友是不管的，真的是，但是只有喝这么喝才会爽，才舒服。而且刚才我喝的是一口，有的小朋友是怎么样，就吨吨吨吨吨吨，好，没了，这瓶
1: 一瓶就喝完了，
0: 这一瓶看不到他喝第二口，
1: 是的，
0: 另外就是一口全部一饮而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舒服爽快的这个冷饮方式。但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盐汽水，咱们今天这个正广和的盐汽水也是给到大家，它的气儿也非常的足，虽然它是塑料包装，塑料包装，但是与此同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正宗的盐汽水的味道。
1: 是的，
0: 您当初喝的盐汽水是什么味道，这个就是什么味道，
1: 没错。
0: 而且盐汽水还有个好处，因为它是里面富含钠嘛，所以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您出汗特别多的，夏天里面特别炎热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的，不要光喝水，还是要喝点盐汽水，帮助自己身体里面的电解质维持平衡。
1: 对的。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特别的特卖组合。
1: 是。
0: 之前的价格是150，只有盐
1: 这个橙汁汽水、
0: 橘子汽水，或者15024瓶盐汽水。但是我们今天24瓶加12瓶全部加在一起，150块钱。哇！送给大家积分是4.5，原来的积分是1.5，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4.5，
1: 没错，
0: 3倍积分。然后您再把积分减掉140.5元除以36瓶，每瓶才3块多。
1: 对的，
0: 一瓶3块多，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些什么碳酸饮料买得到？
1: 啥都买不到，
0: 基本上很难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有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好吗？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如果说何伟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好吗？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好吗？
1: 是的啊，夏天这
0: 么热，因为这个备货并不是很充足的。整个夏天来说，因为在别的地方其实它卖到四五块钱一瓶照样有很多人买，
1: 对的，
0: 就是为了童年的时候的这个记忆，就是为了咱们今天小的时候的这口味道，
1: 是的。
0: 但是对不起，今天东方购为大家来做的23块多一瓶，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味道，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小的时候想要吃的喝的那口味道真的是很少见了，
1: 对，
0: 就是妈妈的那口味道。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还有最后的16分钟，一瓶3块多，
1: 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您自己在家里面品尝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无论是集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变形金刚的徽章啦，
1: 对，
0: 集各种各样的卡片啦，买那种方便面集里面的水浒，集里面的水浒卡啦，
1: 对。
0: 其实啊，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无聊，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快乐，
1: 开心了。
0: 你大家发现没有，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非常的简单，
1: 对。
0: 所谓的快乐就是能够放完学以后老师没有说哎某某某你今天留堂留下来上午表现不好，对不对？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今天所谓的快乐就是回到家能够有一瓶冰的我们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
1: 对呀，
0: 或者说是喝完汽水正正好好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的动画
1: 片
0: 小神龙俱乐部开始了，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化神仙出来了，是真的非常的喜欢的。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0块钱，价格也不贵，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橙汁汽水，还有12瓶呢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广和汽水的加赠组合。
1: 是的，
0: 原来是24瓶150块钱，没有这个盐汽水的，没有这个盐汽水的，
1: 没错。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上12瓶盐汽水，是150块钱，价格不变。
1: 对的，
0: 36瓶150块钱吗？不是。咱们今天只要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没错，
0: 原来送给大家4.5块，其实里外里是9.5块的优惠，
1: 对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性价比就非常高了，每一瓶才3块多，
1: 是的，
0: 3块多你买不到童年的快乐的，
1: 哎，
0: 3块多你找不到您童年的记忆的，
1: 对的，
0: 3块多你找不到同桌的你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轻轻松松的复刻到小的时候回到家还在爸爸妈妈羽翼保护下的快乐，
1: 是的，
0: 很简单啊，就是打开这一声，听到嘣一声，这个比那个时候还要好开，
1: 对，
0: 那个时候还要那个拿平起子这样打开呢，
1: 很方便啊，对不对？现在
0: 而且那个东西是
1: 设计，
0: 那个时候是回收了以后拿这个开水烫，也没有那么好的杀菌效果。
1: 嗯、
0: 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一次性的，回收了以后就咱们就直接把这个玻璃渣溶掉了，就可以回收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你看着这瓶汽水，是不是童年的记忆都回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口喝进去，
1: 来上一大口啊，你这个夏天的这整个的暑气、热气都全部消散掉了。而且气儿啊真的是很足，玻璃瓶的气儿
0: 玻璃瓶的气儿就是要比塑料瓶的气儿更足，
1: 对，真的。
0: 来，还有这种杯子嘛，
1: 哎，
0: 我们都说这是蒙德里安的那个几何画，但其实小的时候真的家家户户有这样一个，家里面还有一个菜罩子，
1: 哦，
0: 长得跟蚊帐一样盖在菜上面的那个罩子，
1: 对，防蚊的，
0: 对，防蚊、防蝇的，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有，每一家都有。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什么这个扇，那电扇、吊扇、
1: 哦，
0: 然后日光灯在吊扇上面夸嗒夸嗒夸嗒夸这样闪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要么做作业，要么看动画片，
1: 嗯，
0: 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开心。
1: 一下回到小时候，
0: 虽然灯光不明亮，但是内心是很明亮的，
1: 没错。
0: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因为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学习就可以了。学习好和不好，那么是后面的事情。对，总归今天放学可以跟小伙伴要么打篮球，女生也很简单，就是踢毽子呀、跳牛皮筋儿也很开心的、
1: 哎、对的。
0: 然后男生就是打篮球、踢足球，或者说啊去这个哪里草窠里面抓个虫子，都很开心的、
1: 哎、
0: 但是你回到家肯定是一身的泥汗了，因为夏天就是这种味道的，对不对？回到家一口吨吨吨闷进去，
1: 来上一杯，
0: 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嗯，
0: 但还有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盐汽水也非常的不错。
1: 对的啊，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或者说你运动的时候，带上一瓶盐汽水特别的合适。
0: 对的，
1: 夏天本来出汗就很多，我们很多营养物质随着汗液就流失掉了，补充盐汽水，补充电解质，而且的话，这样小瓶的话也很好携带。
0: 对，
1: 360毫升你也不会觉得过多，对不对？
0: 最近很多的朋友们相约去那个安吉漂流，
1: 哦，
0: 湖州安吉漂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啊，因为安吉你在水上面的半身肯定被晒得一塌糊涂，
1: 对，
0: 水下面呢是很舒服，而且这个因为这个漂流你很紧张，
1: 对，
0: 还是比较急的，所以你一定会出汗，你又套了那个救生衣，里面还是比较闷的，所以你这个汗出来呢，感觉到是还是出的比较多的，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点咱们这个盐汽水了。
1: 对，
0: 那么以前我们这个盐汽水是分开卖的，
1: 嗯，对，
0: 盐汽水24瓶150，正广和的橘子汽水24瓶150，
1: 对，
0: 那你要凑齐两个300块钱，你又喝不掉这么多，
1: 嗯，
0: 来，今天我们24瓶，正广和的橘子汽水还是有，
1: 嗯，
0: 再给大家加赠我们的盐汽水
1: 12瓶，
0: 加在一起36瓶。150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的送给大家的积分4.5元还是要送，里外里是接近9.5元的优惠，
1: 哎，
0: 相当于是一瓶，您只需要花3.5元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嗯，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正广和的盐汽水和我们的正广和的橘子汽水，我相信已经是我们这个上海人的一代人的记忆了，
1: 没错，
0: 对不对？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运动回来，或者还是这个出去玩回来，都希望在冰箱里面能够看到这一瓶。
1: 对，
0: 家里面基本上也是不断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广和就以价廉物美而著称。
1: 是的，很有幸福感、
0: 很有幸福感，一口喝进去的酸酸甜甜，而且还有刺激性的气泡，让大家呢通过一个打嗝就把整个人的暑气就一下子就窜出来了，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一抹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儿时的味道，我相信很多人都难以忘怀小的时候那份单纯的快乐。回到家里面很热，同时呢也只有电风扇，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家里面加装个窗机都已经是整个这个弄堂里面那样的看新鲜了，
1: 对，
0: 家里面有个彩电，家里面很隔壁邻居就要说，哎，你们家这个电视机我们来看一看，哎，
1: 那个时候嘛，对，哎，
0: 你有没有经历过黑白电视机的彩色膜时期？
1: 彩色膜
0: 不知道了吧，就是我们以前只有黑白电视机，然后有个膜贴上去让这个电视机的画面有彩色，但是这个颜色是固定的，就是这个三色的颜色是固定的，
1: 就是这样子，
0: 对，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电视机还要摆天线的，还要摆天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那个时候的简单的快乐。
1: 是
0: 爸爸妈妈也是下班了回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可以准时下班的，
1: 心痛了，
0: 对吧？然后呢，我们呢也只要是家里面就是学习学校教的一些课程就可以了，没有奥数的。哎，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补习班的，对吧？什么什么校少儿雅思没有的，就是很简单。然后只要学习，你学习好，你认真学习就是学习好，对不对？你学习稍微马虎点就是马虎点，但是家长也不着急，对不对？就是哎呀，你健康成长就好了。
1: 没错。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回到而且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家里面，小朋友还是体育课还是上
1: 的，体育课
0: 对，体育课老师不会经常生病的那个时候，家里面什么我们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或者说是这个出去玩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就是你回到家喝上的那一抹清凉，
1: 真的是
0: 回到了小的时候简单的快乐。就这一口冰冰凉凉的喝进去，一个嗝打出来，特别的舒服。
1: 是，
0: 今天不需要很贵。150块钱，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我们的
1: 橘子汽水，
0: 12瓶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0215111-99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正广和呢，还有进入到倒数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之前的价格是150块钱24瓶橘子汽水，或者150块钱24瓶我们的盐汽水。
1: 没错，
0: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4瓶盐汽水。加赠12瓶，24瓶橘子汽水，加赠12瓶我们的盐汽水，没有让大家加钱，还是150块钱。
1: 对的，
0: 从原来24变成了36瓶，
1: 对的，
0: 每瓶如果说算上积分，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
1: 3块多，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也就是说，
1: 太划算了，
0: 花150块钱这里全部都有了，
1: 对，
0: 150块钱这里全部都有了，
1: 一个夏天你的冷饮全部已经搞定了啊。
0: 有。

0: 把那个平起子冰打开，
1: 哎，直接这样来上一大口，对吧？夏天的暑气立马消下去一半儿，然后呢，你再打个嗝，这个太爽了啊！就是夏天的味道，而且是童年的味道。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0: 很高。橘子汽水24瓶，咱们今天的盐汽水12瓶，东方购物的价格150，原来是只有24瓶这个或者24瓶盐汽水，
1: 对，
0: 今天两个都有，而且。价格不变，
1: 加量不加价，
0: 150块钱，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而这句话，郑广和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咱们上海人对于橘子汽水。如果说说到橘子汽水，上海人想首先想到郑广和，
2: 对，
0: 陕西人首先想到的是冰峰，
1: 没错，
0: 北京人想到的是
1: 北冰洋，
0: 东北地区的各位老少爷们们想到的是大窑，
1: 对，
0: 广东地区的想到的是健力宝，对不 对？每个城市八九十年代都涌现出来这一批的像分那个什么的那瓶那个饮料，
1: 对，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啊，其实咱们上海就认郑广和，
1: 没错，
0: 咱们郑广和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谁如果说家里面喝了，就是或者说是请我们的这个几个一起打球的、一起踢球的小伙伴，哎，每人来一瓶郑广和，那无敌了。哇，
1: 天哪，你孩子王了，你绝对是，
0: 真的是打我，真的，在家里面就是。有这么一冰箱的，一打开也是很幸福的，好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50块钱给到大家，不仅仅是拥有到24瓶我们的橘子汽水，还有12瓶我们的盐汽水，原来是不加赠盐汽水的，
1: 是的，
0: 今天特别加赠，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熟制的大排，是厚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618期间，我们私厨故事也在618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

0: 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1: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两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厚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啊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啊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0: 10块钱左右，
1: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要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了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
1: 是
0: 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
1: 是
0: 这个肉，
1: 看看
0: 我一撕就撕开了，
1: 对，
0: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您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1: 对的，
0: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1: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还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0: 哎，对的，
1: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的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个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0: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1: 对，
0: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就非常非常的香。
1: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
0: 对的，
1: 咸中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桶，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0: 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1: 是
0: 那就10几块钱起步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1: 对，很划算。这样的一包里面所有的2块大排还有呢这个酱汁全部给大家封在里面，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存放，要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对吧？提前解冻，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真的，你说我们说夏天在厨房里面忙碌那么久，对吧？大汗淋漓，你要做葱烤大排步骤也很繁琐，然后呢也是比较的费时间费精力的。今天东方购物咱们这个产品给你送货到家，直接618的力度，足足是9大包，总共大排会有到18块，酱料都给你配好了，199。你在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0元出头，除以18，每块大排10块钱左右。真的，外面随便一个什么那个面馆里面呀，什么餐馆里面，你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18块，小20来块，比比皆是。咱们今天1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之前啊看到过这个葱烤大排产品，在别的组合里面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今天我们单独啊全部都是葱烤大排，喜欢的观众赶紧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吧？包括呢，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排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哎，
1: 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哎，
0: 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哦，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排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打开来加热来吃，或者你在什么加点土豆，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
0: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也是比较浓油赤酱，
1: 是
0: 类似于那种、红烧口感的葱香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大排的荤菜。
1: 对，包括哪怕您自己平时煮一碗面啊，对吧？下一个面条，咱们把这个大排往上面一放，就当做一个浇头，对吧？
0: 看看这个肉我们的大排后切哦，
1: 第一个
0: 而且上面那个裹的那个面粉也裹的那个很均匀，
1: 但是
0: 面粉没有过多。
1: 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很酥嫩，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咬得动，咬得动，不会柴。因为我刚刚也给大家尝过了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0: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特别好吃。
1: 因为我觉得大排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
0: 这个大排
1: 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 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的。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前面试菜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啊，就大排吃完了，他把那个葱他会单独都拿出来吃，因为觉得香味就在这。
0: 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大排我们里面配的那个250克足足很多的那个酱料，你把大排啃完了，葱也吃了，就这个我们的浓油赤酱这个酱汁，你拌饭都超级好吃，超级下饭。所以你家里面如果做一个什么盖浇饭的浇头，做一个面浇头，你外面有些比较普通的一般的那种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18块20块，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1: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排，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 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啊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实打实的葱烤大排，没有别的产品跟大家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是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是吧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0: 对
1: 吧？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很好吃。
1: 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
1: 你看
0: 包括那个肉里面的
1: 这个优质蛋白。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对吧？有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您可以吃得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得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你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限。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盘面，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起码我觉得三十几块钱要的，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博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四处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村口大排，每一袋有2块，每一块都是100克的大排哦，选用到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原切的土叫什么里脊肉，给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大排，你想每一份才10块钱左右，对吧？您吃个面的时候您就加一块上去，对吧？哎，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吃一碗面大排面可能才10块钱出头了，
0: 对的对的，那个性价比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村口大排，我们跟很多别的私厨故事的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单一来问，他就只想要里面我们这个村口大排，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真材实料，味道也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上海观众对于这个村口大排这个菜啊，就感觉到说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村口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块数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哦。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是618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菜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多么的透彻呀，
1: 诱人对吧？
0: 很入味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拿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嗯。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嗯。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嗯，对吧？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
0: 对，
1: 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啊，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板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到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2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的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啊，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啊。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嗯，对吧？
0: 对，
1: 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速封速好的，你家里面哎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啊，相当于哦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儿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到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自由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来回馈给到大家。
0: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哎，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000。You sent me to

0: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啊，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诉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那个小葱，咱们是完全是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排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排，它可能就20-30块钱了。
0: 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排，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排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
0: 哦，
1: 你又吃得好，味道我们也是有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对吧？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
1: 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000。

0: 废话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这档是我们私厨故事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明星产品来了，今天单独做了葱烤大排的组合，每一包有到450克，组里面两大块大排，还有那250克这个酱料包，所以如果是九包，那就是18块大排。您看右下角199的价格，18块大排。每一块大牌10块钱左右，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今天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牌，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成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牌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牌，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家里面，我跟羽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看的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
0: 哎，有些外面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他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
0: 基本上
1: 骨头很小，骨头很小。
0: 哦，这个肉真的厚啊！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码有到足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码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零下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55。

0: 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了，这档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私厨故事，明星产品葱烤大排199，有18块大排，而且我们今天啊，所有产品信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今天明确告诉你，每一大包里面2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2两，2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儿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哎呀。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也带给我一个呗。
7: 你这个计划不错，
6: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也带给我一个呗。
7: 你这个计划不错，
6: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0: 优质的不锈钢。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
1: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0: 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
1: 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今天。
1: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2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2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 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
0: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1: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一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的。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首先，
1: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0: 埋
1: 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过，污染的、铁锈的、卫生物的、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 刷牙那个牙刷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1: 对，然后这边啊，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嗯，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吧？
0: 嗯，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哎，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啊，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有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1: 对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1，但我今天是1: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有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的这种玻璃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0: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啊，
0: 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啊，
0: 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一切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对
0: 吧？
1: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4重反冲洗了，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的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一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溢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注意了，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1: 是
0: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你的家中。800-7080-0011-5111-9900。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4: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时尚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 从我心里讲，我相信这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5: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6: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就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4: 搿种物事装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5: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6: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5: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6: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入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4: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恶臭冲过来，便当。
0: 非常高啊！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
1: 对。
0: 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精准的。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太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 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哎，待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0: 指甲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
1: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0: 对，
1: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0: 对，
1: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0: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嗯，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1: 是的，
0: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1: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0: 对，
2: 双滤网净水，
0: 对，
2: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儿，
0: 对，
2: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0: 对，
2: 所以我们是食用级的不锈钢，这样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0: 对，
2: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0008000211，哎呦，我这次吧，我的小米金属车各种事，在那网个警察来，哎呦妈，尤其是大个中的吧，和老两里个中上哦，打出来的在污浊造就，得个，哎呦，中国老不适宜了。
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个事体。
3: 就是讲水冒老黄啊，那么装的水牙齿呢，有眼味道的，就是讲，伊把漂白粉味道。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搭搭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的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里一股搿种，嗯，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
2: 所以讲老不适宜的。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净水器，要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打电话要联系吧，要上门嘛，要约吧。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讲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割水啊，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
0: 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2: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搿种光侪用全脂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好像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有呢，阿拉囡恩呢就帮我买了只，不过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果就直接就进入里向了。 今后子以后就用勿着去顾虑，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然后我就讲我再也勿要去调搿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经济，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人勿去勿欢喜后续拉介复杂整器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4: 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
3: 阿拉就相信搿个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搿伊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个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个吃开水呢，侪放心了。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搿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 装修装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国士世界五百强的大品牌。
5: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5: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5: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5: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还有。 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5: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 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5: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都不用进你家门。
5: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对吧？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5: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5: 多一个都不行。
0: 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
5: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5: 对的，因为今年。
0: 年
1: 抢来的货源啊，
0: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1: 是，
0: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1: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0: 对，
1: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0: 对
1: 吧？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0: 对，
1: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涉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0: 智能马桶，对，
1: 智能便座，
0: 对，
1: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0: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0: 对，
1: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215119900。
4: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5: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6: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是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的水箱。
7: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0: 59了
1: 啊！刚才又瞬息定走，你自己看商谈了，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0: 加油加油！
1: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净水，
0: 对，
1: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0: 对，
1: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0: 要。
1: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啊？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0: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0: 对，
1: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0: 是
1: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0: 是，
1: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0: 对，
1: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0: 对，
1: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1: 还有就是花洒，
0: 对，
1: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0: 对，
1: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0: 对对。
1: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0: 对，
1: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0: 对，
1: 包括智能马桶，对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0: 对，
1: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0: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0: 是，
1: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0: 对，
1: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0: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1: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0: 对，
1: 然后安装复杂吗？
0: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
1: 20个，就剩20个名额了，
0: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帮
1: 你解决。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儿 要请王总来了，
0: 加油！
1: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需要更换
0: 足了、啊，
1: 需要更换滤芯吗？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1: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0: 对，
1: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0: 对，
1: 1499元，
0: 对，
1: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0: 对，
1: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0: 是，
1: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你50元积分949，
0: 对，
1: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0: 时间不够用，
1: 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0: 对，
1: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8: 没错。
1: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8: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十一、双十二，你看到这款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9，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和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黎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1: 非常感谢。
8: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1: 还有9台，
8: 以后再加上购物，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1: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8: 是的，
1: 知道有电线，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8: 是的，
1: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0: 对，
1: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8: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0: 对，
1: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8: 是的，
1: 净水器的，
8: 是的，
1: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8: 没错，
1: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8: 没错。
1: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0: 是
1: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8: 是的，
1: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8: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1: 品质好，
8: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1: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021-519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9: 我屋里用的那块，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时尚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0: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1: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9: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0: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1: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0: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一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1: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塞，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塞，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9: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 他一个拒绝，拒绝后你我冲过来比他。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8: 没错。
0: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8: 是的。
0: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8: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8: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0: 你把线下的吊十台过来，
8: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0: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8: 是的，
0: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2: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0: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8: 一周之内。
0: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8: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2: 师傅忙不过来了，
8: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0: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8: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2: 加紧加油！
0: 目前在东方购只有博士家，
8: 没错，
0: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12: 对，
0: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2: 水表后面，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2: 对，
0: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2: 是
0: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2: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2: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试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12: 好，
0: 做一个
12: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12: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12: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2: 对，
0: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12: 哎，
0: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12: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2: 对，全部都可以，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2: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2: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2: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12: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2: 没有，
0: 你们不要再找我这追加货源，
12: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8-800-0215-11-9900。
13: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4: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4: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
8: 你调调过来，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马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8: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
1: 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7088-0000-2151-1999-00。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好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些，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是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一个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垃圾，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垃圾，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你我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
3: 你把线下的吊饰抬过来，
4: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屏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 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08-800-0021-151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021-151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些，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每天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后你龌龊冲过来，便当。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佳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后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啊。可能大家都会说这个天气真的很闷热啊，没什么胃口吃饭。来，这时候我们三阳盛的糟卤带鱼，又开胃又解腻又能够下饭啊，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总共是七盒带回去。请舒雅，请大家问个好。
1: 其实这么热的天，我刚刚就想着家里面，其实我们家隔壁邻居啊，有一对老夫妻，对，有一对老夫妻特别爱吃那个带鱼，但是呢，对，就大热天你要煎带鱼啊，干嘛特别麻烦的啊？我们今天吃现成的，而且今天这一盒一盒在我们的山阳盛的就是门店，你自己有的卖的。买这样的一盒，分量跟我们一样，250克，半斤一盒，
0: 40块钱，
1: 39.9块，对，40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不是有七盒嘛？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买七盒的话，你给要花280。280块钱，对不对？如果你说你家里离我们三阳盛的门店比较远，还给要叫个跑腿，还给要额外再收这个跑腿费。
0: 对，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七盒，
1: 对啊，
0: 每盒差不多25块钱左右。
1: 对啊，
0: 这个外面是40块钱，我们今天是25块钱，对吧？
1: 是。
0: 然后250克的分量，分量都一样的啊，半斤的分量，对吧？
1: 对。
0: 这个慢慢吃，因为零下18度冷冻保存，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还是有一点先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是配料真的很干净，
1: 对，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拿回去之后，你就不用像什么大包装你要倒来倒去的，对吧？你要把它什么装盘干嘛的，这是个像一个小保鲜盒一样子的，一顿你就开这个一盒，哎，就可以了
0: 啊。
1: 然后呢你看这样子，存储啊，包括取拿呀，什么携带都很方便。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刚刚有说过，没有任何的一些添加剂、防腐剂、香精什么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用到的首先是带鱼，再有一个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三阳盛我们自己老师傅调配出来的啊，水、香糟、黄酒、食用盐，包括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没了，就没有任何化学的添加剂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最主要是什么产地，因为带鱼市面上能买到的太多了，对吧？热带的南边的带鱼，包括什么东海的带鱼，但是真正会吃的我们吃哪里的带鱼？
0: 舟山带鱼。
1: 是舟山带鱼，我们今天你看到吗，正宗的原产地啊。然后包括生产日期，因为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批次，7月份当月的，
0: 对对对，
1: 当月的新鲜批次啊，保质期冷冻是8个月的保质期，
0: 8个月，
1: 每一盒，对
0: 啊，每一盒
1: 我们是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在这个70%以上，
0: 因为它是糟卤嘛，
1: 对，里面有一点糟卤汤汁在里面啊。我这边呢化冻了，化了一盒，对，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之后怎么吃？把它冰箱冷冻室拿出来，就直接化冻，不需要加热，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吃，
0: 好吧？
1: 对，就可以了。因为糟货嘛，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吃冷的，都不喜欢吃，不会吃热的，对不对？然后来看清楚了啊，舟山的带鱼，对吧？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样，不会很肥，不会很厚，但是呢，卖相特别好。
0: 对， 对， 对，
1: 对吧？然后呢，一块一块大小均等，包括还有就是它的油润感啊，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
0: 这么多啊。
1: 对，肉头又够细，
0: 对对对对对，
1: 又够鲜。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完整度，这就是三阳盛老品牌。
0: 是是是。
1: 这是一盒，我们70%的固形物含量。里面这个糟卤来。
0: 有，这个糟卤。
1: 你戴个手套啊？对，我这边糟卤稍微淋一淋。其实我们是要现场给大家看我们里面的量是多少。你回去之后，你看这盒子直接端上桌，对吧？化了冻就可以了。
0: 这一盆，这一盆你吃下来20来块钱，舟山带鱼糟卤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方便啊。
0: 自己来看啊，这个带鱼我们说去头去尾，然后你看啊，就是保留就肉质最鲜嫩的那个部分，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最厚实那个部分，
1: 对，
0: 哎，
1: 来吧，
0: 是吧？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做的卖相特别好，
0: 是
1: 吧？东方购物啊，买这种现成的什么什么带鱼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就是我也不说了，
0: 对吧？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三阳盛的大品牌，我掰开来之后，你看它的肉质完整度，
0: 像排骨一样，
1: 你看这肉质的厚实度，
0: 对对对，
1: 就知道这个原材料，对吧？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正宗地道的。这种原产地的，舟山的带鱼宽不会很宽，但是你看它肉头就是属于比较厚，好吧，吃一口，
0: 吃一口，吃一口，
1: 吃一口，看看它的糟卤的味道，因为对于上海人来说，夏天三伏天就喜欢吃糟货，但是糟带鱼家里面就做的不多，比较麻烦，
0: 自己不大好做，
1: 要去油锅，
0: 不咸啊，不咸，
1: 不咸，
0: 不是很咸，
1: 不咸，
0: 但是有的人说糟卤会不会腌的很咸，
1: 没有，
0: 没有，而且这个带鱼的肉质很紧。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超市里面不是有卖那种现成的那种瓶装的糟卤吗？我们家已经很久不买了，因为那个吃到嘴巴里面就是一股咸的味道，对。然后的话，它会把食材本身的味道给就是太过重的那个咸味了。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三阳盛这个带鱼，特别好。
0: 是。
1: 没有过重的咸味。
0: 这一盘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对吧？刚刚雅琳说了，你可以头天晚上先拿出来放冰箱冷藏，吃冷的嘛，
1: 对
0: 吧？夏天吃点冷食，但是它蛋白质含量很高。然后你空口吃啊，也不咸，然后下饭也挺好的，对吧？
1: 对，
0: 再来一个蔬菜， 啊，一荤一素就够了。然后再来，咱们今天吃的很干净啊，我觉得配料干净是王道，
1: 对
0: 吧？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然后今天是咱们的价格摆在这里，外面门店一罐是39.9元，我们今天价格是算上20来块钱一罐，
1: 是
0: 啊，199七罐带回去，好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浙江舟山带鱼尝一尝，糟卤带鱼呢更下饭、更解腻、更开胃。8000708800012115119900。
2: 一到铁杆年，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摆的一道菜就是糟卤带鱼。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要大，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城的糟卤带鱼，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带鱼，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带鱼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漫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这一盘香糟卤带鱼放在家的餐桌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小朋友都爱吃。而且带鱼相比其他鱼类来说，刺比较好素。当然你自己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但小朋友、老人也相对来说吃这个带鱼啊，不遭罪。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吃鱼刺还真的卡着，挺遭罪的。
1: 反正就是从小到大的印象当中，逢年过节东海的海鲜一定要有的，
0: 对，
1: 夏天东海的海鲜也一定要有的，
0: 对。
1: 而且就喜欢吃带鱼啊、鲳鱼啊这些，对吧？但是以前的话，真的有一说一，夏天在家里。里面吃带鱼清蒸，爸爸妈妈图省力呀，对吧？爸爸妈妈也很忙的呀，清蒸嘛是最最简单的做法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想要吃一点别的味道的话，真的挺费劲儿的。我们今天是糟卤的带鱼，而且是三阳市的大品牌。因为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今天这样的老字号的品牌呢？老字号我们是有自己的特别好的一些供货的源头的，所以呢，我们能够拿到正宗的舟山的带鱼，而且新鲜度一定要保证，对吧？因为捕捞上来之后，决定了你后面的加工的时间，决定了它的新鲜的口感。
0: 对。
1: 所以我们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的要到我们的工厂。要到我们的这个车间，然后即刻去加工。
0: 对，
1: 包括加工的过程、卫生品质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可控的呀？这些全部都是品牌老字号给大家做好保证的。
0: 我们复炸两次，炸的是金黄色，外焦里嫩，对吧？炸完之后再卤，对吧？有的人说，其实家里买回去这个糟卤啊，你可能就自己直接先卤了。
1: 对，
0: 不对的，就这口感可能会差一点，对吧？它一定要先炸，但家里要炸呢。哎呦，这个厨房间真的是想想看都可怕。
1: 对
0: 啊，我已经有几天有几顿没在家里烧饭了，确实太热了。
1: 对，都入伏了嘛，你看今天21号，昨天开始入伏的嘛，
0: 家里弄得油烟四起的，对吧？然后再来自己吸饱了太多油烟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帮你炸好，帮你腌好，帮你去头去尾，帮你净好，对吧？干净的净，帮你全部净好。
1: 对，
0: 然后帮你卤好。
1: 对
0: 哦，这个你吃，你想什么时候吃吃，你不是说天天顿顿都吃的呀？
1: 对
0: 对，
1: 这就还有
0: 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我觉得也省事儿。但是它是个大荤啊。
1: 是，然后呢，还是属于优质的这个海产品，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0: 是
1: 包括这种海鱼的话，里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特别特别丰富。
0: 对，
1: 所以家没有小朋友的话，生长发育啊，包括年纪大的老年人，像这样子的海产品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0: 对，
1: 然后就归根到我们的口味了。口味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来越挑剔，不想吃那种过重的、过咸的。
0: 是，
1: 口味特别特别这种多味道的。
0: 但是呢，你要太寡淡呢，
1: 对，
0: 又吃不下去。
1: 对，
0: 这天真的是热。头摆在这里，对吧？雅琳也说了，这对吧？天气预报也说，这三伏天来了嘛？这不是你说，就三伏天来了嘛？
1: 对呀，
0: 热，
1: 对，
0: 没胃口，苦夏，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要吃的还稍微开胃一点，就难呐，难呐，对吧？孩子，
1: 反正我觉得吧，今天能够给到大家做到这样的价格，新品首发，
0: 对对对，
1: 很不容易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越到天气 热，你知道像这样老字号，我们有很多的熟食都卖得非常好，嗯，真的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有的家附近的一些熟食店，什么盐水鸡啦，什么盐水鸭呀，嗯，对吧？包括糟卤的其他的一些什么糟货都卖得很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山羊肾在门店一罐一盒要接近小40块钱，
0: 是，
1: 对吧？一套组合加在一起，你去门店买要多花接近100块钱，我们今天才199块钱。
0: 好吧，这个留给大家时间打电话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大家。今天是1997罐，嗯，七罐啊，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好吧？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1900。

0: 这个配料干净，对吧？我觉得其实夏天吃东西啊，
1: 对，
0: 首先要讲究干净的卫生，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复炸两次，熟的呀，然后再给你卤好，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
1: 对，然后有多干净啊？我们就索性给大家看一盒，好不好？这个里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配料表就是带鱼，然后是什么？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我们三阳市老师傅自己调配出来的味道，不是买现成的。所以这个味道的话，你不是说去外面买一瓶糟卤回去糟一糟就能做得出这味道来？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然后我们的白砂糖，包括一点蜂蜜、味精、香辛料，没了，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这个是品质方面的放心。然后就是原材料了，好吃不好吃啊？我们带鱼到底是哪里的？舟山，浙江省舟山市，看到吗？产地就是在舟山这块地方的三阳盛，我们老字号，1929年创立到现在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盒，看到没有？就像一个小饭盒一样的，
0: 对
1: 吧？一盒半斤装，
0: 这个很多中午带饭的朋友、职场人士，
1: 对
0: 吧？我觉得就可以。
1: 但是你不要把它打开来再装包里面啊，就是这个
0: 拿个塑料袋或拿个保温袋
1: 的时候，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要吃点就冷藏，你拿个干冰。然后我们说这些工艺啊，其实也蛮重要的，
1: 这
0: 也说明了就是我们说老师傅老手艺，
1: 对
0: 吧？精选的带鱼，
1: 你说。
0: 干净的去掉了去头去尾，
1: 你说你在家里面去买舟山带鱼，对吧？大不了多花点钱嘛，是不是？然后去头去尾去内脏不怕腥，大热天我觉得辛苦点也可以。可是你看腌，看到吗？用盐料酒我们要先腌3个小时，然后再炸个2遍，保证它这个酥酥脆脆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再去往我们的秘制糟卤当中浸泡1天的时间，这个吃一顿带鱼，我里外里加在一起要多长时间啦？要准备2天左右的时间。
0: 我今天开盖就能吃。
1: 对对，来来来，开
0: 平时就冷冻，
1: 对，
0: 要吃的时候先放冷藏，
1: 来吧，
0: 化个冻。
1: 一罐打开来就是这样子。
0: 我们一块块切出来，好吧？
1: 行，我就是这样。
0: 一块，
1: 哎呦，你看，哎，厚吧，
0: 蛮大的，
1: 卖相很好，
0: 蛮大的。
1: 这个在舟山带鱼当中是属于卖相非常好的了啊，非常好的啊。然后来，
0: 哎呦，
1: 反正头尾肯定是给大家去掉的啊。
0: 这我们都随机开的啊。
1: 对，
0: 每一罐250克啊。
1: 对，
0: 250克，净含量在70%以上。
1: 对，就是保证大家分量，看到吗？
0: 保证分量，
1: 就一点都不作假。老字号的话就是这样子。
0: 对，
1: 踏实。
0: 对，可能会有些碰碰碎的这种啊，这是难免的运输过程的。你看，来来来，淋上去，冲个澡。这卤汁自个儿调不好，
1: 调不好，
0: 自己弄不出来的呀，
1: 自己弄不出来的，
0: 好吧？这个卤汁拌个面条吃也很好。
1: 这个卤汁都很鲜，特别鲜。
0: 鲜，
1: 好吃吧？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不咸，
1: 对，
0: 不是很齁咸。
1: 不干，
0: 但卤它得有卤的味道。
1: 对，
0: 来一口白米饭就更好了，或者找个锅里泡饭粥。
1: 对，
0: 对吧？泡饭粥、黄泥螺、酱黄瓜、玫瑰腐乳。
1: 就是他们家这个带鱼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样子呢？就炸的火候刚刚好。因为你为什么喜欢吃煎带鱼、炸带鱼？就是外面要表皮有一点这种炸出来香香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呢，它不要过老。
0: 是是。
1: 对吧？有的它没控制好火候的炸出来带鱼，它会干吧？就特别
0: 就柴。
1: 对。
0: 对吧？
1: 就
0: 柴。然后，但这跟我们带鱼的新鲜程度、选的产地很有关系。
1: 对。
0: 舟山带鱼，
1: 对
0: 吧？好，今天的价格很划算。我们来看看外面一罐啊，有三十上门店。都有卖的，
1: 来吧，去我们的门店自己去看一下，250克一罐，一模一样的，看到吗？浙江舟山糟卤带鱼，39.9元，这样老字号店里面基本上它不会说做活动的，
0: 对对对，
1: 对吧？特别是当季的时令的一些食品，更是原价卖40元左右一盒。
0: 我们今天七罐是199，你自己来算，20来块钱一罐，
1: 对，
0: 20来块钱一罐，好吧？
1: 是，
0: 所以其实吃的更具性价比，而且这大热天你要去想吃呢，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好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你们看看自己账户里面有积分啊，可以直接抵的，100来块钱7罐舟山带鱼糟卤好的，
1: 对
0: 对吧？抓紧时间，800-708-8000-211-511-9900。
2: 这个早当啊，十一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么子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介好。这个早当啊，哪能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饭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哎，淡咸不咸，这个装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去去买2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好的，最后20分钟啊，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舟山带鱼现场捕捞的画面啊。
1: 对，
0: 现场捕捞之后，直接就是去内脏、去头、去尾烧，然后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用盐料酒腌制，秘制古法，然后再复炸。
1: 对。
0: 两遍，
1: 对，
0: 炸两次，哎呦，这个就是炸的工艺，这个特别好啊。
1: 对，然后呢，省精力了啊，就是大夏天大家不愿意去做煎炸类的东西，这正常的，对吧？因为太热了，实在太热，而且的话，因为你想啊，不像冬天，对，冬天你穿个长袖的或者是戴个手套，你不觉得热？你炸的话还不会油芯子溅到手上。大夏天真的是挺费劲儿的一件事。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原材料了，刚刚看的画面是舟山，就是舟山渔场这块地方，对吧？本来就是全世界知名。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这个优质的海产品的渔场，所以的话，东海带鱼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美味了，非常的鲜美。但如果你要精确到小产区的话，我们浙江舟山的是更加优质一些，
0: 所以不便宜。拆小上去买一买这种，对吧？舟山带鱼，它所写所标的一个纸板子写上舟山带鱼，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对呀，更何况啥时候开鱼啊？9月份我们才开鱼呢，对吧？所以的话，现在就是。卖出一盒我们就少一盒了。就东方购物的话，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价格呢是比门店划算，但是要限量供应的，
0: 是
1: 不可能把门店所有的货源，什么40块钱一盒门店的拿到东方购物来无限量炒开来卖，那是不可能的啊。
0: 对，而且天热的时候，大家现在就正好是做饭的时间，
1: 对，
0: 看看老两口，哎呦，这个叔叔嘛坐在沙发上面，对吧，空调死死，然后就觉得要吃饭啦，这个点是到了，时间是到了，但是就是没什么胃口，哎呦，想想吃啥呢，对吧，就是口中无味，
1: 对啊。
0: 这个一看这个菜，我觉得你来一碗大米饭没问题啊。
1: 冷面，我跟您说，这个天气想想啊，冷面配上我们山阳山的糟卤带鱼，
0: 对，
1: 真的是。
0: 而且带鱼它本身是深海的鱼类，然后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1: 对，
0: 然后鱼刺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多，对吧？当然你素的时候自己当心一些啊，就是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心生恐惧啊，特别是小朋友，慢慢吃，很好吃的啊。
1: 对，所以拆个肉也方便，带个带鱼肉也方便，
0: 100多块钱，好吧？所以咱们今天是七罐的三圣老字号啊，为大家带来的糟卤带鱼，每一罐是250克啊，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因为它还有一些汤汤水水，就卤汁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一到参加日，阿拉屋里向呢，必定要备个一道菜，就是糟卤蛋。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蛋，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城的糟卤蛋，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蛋。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蛋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1: 吃的放心啊，
2: 嗯，
1: 吃的好吃啊，因为在一直放两分钟，雅玲一直在吃，我也在吃，
2: 因为吃中饭的点，
1: 对对对对对，好吃啊，
2: 对，
1: 这个，那我随便开
2: 就对，就是它的味道的话就是这样子，空口吃，对吧？
1: 然后
2: 对
1: 咸
2: 对对，味道都挺好的，
1: 不齁咸。
2: 然后最主要的点是什么？吃这种海产品，有的时候海鲜，其实为什么是鲜的？因为新鲜度高，它鲜，对吧？
1: 嗯。
2: 然后如果你要不新鲜的这种海产品的话，不管是带鱼啊，什么黄鱼啊，
1: 嗯，
2: 你这个就对，会味道会比较腥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糟卤的这个味道，它没有很咸，对。而且
1: 怎么会腥呢？
2: 对，就是因为鱼新鲜度高，
1: 嗯，
2: 对吧？因为是三阳盛的老品牌啊，中华老
1: 字号，
2: 对。一会儿给你拿碗粥过来，
1: 真下中。早上的早饭
2: 是，
1: 对不啦？
2: 对，
1: 晚上的晚饭，
2: 对，
1: 这个大菜来一个炒青菜，好了，一荤一素都有了，好吧？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啊，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的话，我们其实冰箱冷冻室码的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要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
1: 嗯，
2: 化了冻就可以吃，好吧？不要去加热，
1: 对，
2: 糟卤的东西没有人去加热的啊。
1: 嗯，
2: 七盒装，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一盒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就是39.9元是这样子的一盒，
1: 来
2: 小40。
1: 是的，因为它配料干净，
2: 对
1: 啊，因为它用材好啊，
2: 对，
1: 用材好在哪里？
2: 第一个
1: 产地就是浙江舟山
2: 啊，
1: 舟山带鱼，
2: 对，
1: 对吧？舟山带鱼，然后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就弄得清清爽爽，好吧？
2: 对，
1: 然后配料你仔细看，来，配料里面有什么呢？
2: 带鱼，对，
1: 啊，
2: 香糟卤，这个香糟卤要提一嘴哦，
1: 啊，
2: 不是买瓶装的现成的那种什么香糟卤，
1: 他们自己的，
2: 对，自己秘制的香糟卤，味道特别好，
1: 水啊，
2: 对，
1: 香糟啊，黄酒啊，食用盐啊，白砂糖啊，
2: 蜂蜜，对，
1: 香辛料、味精，好了，
2: 是
1: 没有啦，对吧？清清爽爽啊，好吧，然后-18度的冷冻保存，
2: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眼这个生产日期，
2: 嗯，
1: 啊，新鲜吧？
2: 7月份当月的，
1: 对啊，
2: 嗯，
1: 然后你看啊，它的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是16.4克，
2: 对，16.4，
1: 16.4克每百克，
2: 对，
1: 这很厉害了，
2: 是，优质蛋白质嘛，对吧？
1: 对啊，
2: 对，
1: 哎，我今天250克，这一罐250克，我估计我含量在70以上，
2: 对，
1: 对吧？就有150-160克呢，
2: 就是这样子的啊，打开盒子就是这样子，带一点汤汁，对吧？带一点这种糟卤汁，但是呢，带鱼的我们的量的话是在70%。
1: 舟山带鱼不会很肥的，不是很大的那种，
2: 不是很宽的那种，什么4指宽了，3指宽没有的啊，就是舟山当地人知道的，
1: 就跟浙江人一样秀气。
2: 正宗的这种，因为没办法自然海捕的，就是以前可能有更肥一点的，现在它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知道吗？
1: 江浙沪一带的秀才状元特别多，
2: 来吧。但是呢，就是吃它的这个味道，
1: 吃带鱼补充脑力啊。
2: 对，而且你看嘛，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嘛，
1: 对，
2: 而且你看它肉头，我们瘦归瘦，但是肉是厚的，对吧？肉就是厚厚的，
1: 嗯，
2: 而且这个舟山这块地方的东海这块地方带鱼就是鲜，就是鲜。就跟那种什么南边的带鱼不一样，
1: 这个卤汁啊，这个卤汁你不要倒掉，
2: 对，
1: 你这个毛豆可以拎一圈来，
2: 对，可以的，
1: 一会儿我们把毛豆拎一圈，糟毛豆呀，
2: 可以的，
1: 我们这放了一盘那个 特别好，我说我一会儿要连做再连做两场直播，到一点半结束，所以我说
2: 你可以多吃点。
1: 来了这么多糟卤菜了，都每一道菜都很好，你看夏天怎么能少得了这种？
2: 夏天就喜欢吃凉菜这样子的，
1: 啊、
2: 然后呢最好不要起大油锅的、啊，对吧？但是你脂肪要有，脂肪呢好的油脂，好的油脂哪里来？啊、像我们带鱼是
1: 花毛一体，
2: 对，里面好的油脂，
1: 花生毛豆都有啊。
2: 对，
1: 然后还有鸭胗，还有这个，这么这盘菜哪个最贵？
2: 带鱼了，
1: 这个
2: 了，哪个最麻烦？
1: 也是他，对不啦？营养价值，我相信也是他最高。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今天吃起来还最便宜。
2: 是。然后配料表很干净啊、就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也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等等在里面，用到的带鱼都是我们浙江舟山的产地，我们也都是浙江舟山的。
1: 对对对，一罐在门店是250个，39.9一罐，我们都有啊，都去买过的。
2: 对，你大热天自己不用去到三阳山门店去买了。
1: 7罐280，我今天7罐1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大热天没胃口吃，实在是想不出吃啥，哎，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又下饭又有营养又开胃。800-708-8000-2100-5119-00，
0: 这个早当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么子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介好。这个早当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前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饭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还淡些不些。这个装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正着要回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好的，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本身清蒸啊、红烧都很好吃。夏天你说我今天哎呦没胃口，自己弄一个炸带鱼，炸带鱼油烟啊又大，
1: 对，
0: 这个
1: 就是
0: 温度也高。
1: 你要清蒸的话，你自己去小菜场对吧？去买一点这种舟山带鱼，首先不便宜，你自己要清蒸你就
0: 现在还买不到。
1: 我就这么说，你要吃清蒸，你就自己去菜场去超市对吧？买一点回去清蒸，清蒸因为方便，洗干净了放点料酒，放点调味料，隔锅蒸就行了。但是你要是想吃糟的话，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更省力了，
0: 对对对，
1: 更省时间了，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我们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别实惠价格。如果你说小40块钱，然后呢买个方便吧，我觉得也可以。很多爸爸妈妈愿意去我们三阳市的门店去买的。但今天每一盒核酸下来是多少钱？20来块钱。是不是？是不是又帮你省时间省精力了？然后我们今天还帮你更省钱了，
0: 帮你炸好了，帮你秘制好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先。
1: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前拿出来化冻，然后就可以了。
0: 就是开盖吃，你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吃这个不要太开心啊，因为夏天跟着大人一样，小朋友胃口也不大好。
1: 对，
0: 女儿这两天哎呦也吃不下，怎么等等啊？哎，一罐糟卤带鱼放他面前，肯定爱吃的呀，鲜咸。然后入味开胃，
1: 对，
0: 又有营养，
1: 对，
0: 对不啦？你其他的一些荤菜可以少吃点，这种深海里的鱼啊，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1: 对，而且家里面的话，冰箱里放着，对吧？小朋友的话，在家里面放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的话，总归要给他翻翻花头的，
0: 对对对，
1: 吃一点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小孩子食欲也来了，是不是？爷爷奶奶的话也省事省

0: 0215119990。
1: 一到天干年，阿拉屋里向呢，必定要摆个一道菜，就是糟卤蛋。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它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蛋，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城的糟卤蛋，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蛋。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蛋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弹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打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0: 配料表清清爽爽，对吧？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承诺大家没有什么，来没有添加剂、
2: 防
0: 腐
2: 剂，对，香精、色素都没有，
0: 对，
2: 有什么我们就可以。
0: 所以我们要-18度的冷冻保存，
2: 对，
0: 对吧？
2: 就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而且是方形的这样子，你看就像一个小保鲜盒一样的，对吧？透明的这个盒装的，
0: 不大占你冰箱空间、
2: 啊。对，里面这个汤汁，就是干干净净，对吧？很干净的啊，就是这样子。然后配料表里面的话就是
0: 带鱼、香糟卤，
2: 香糟卤是秘制的啊，我们三阳盛这个秘制的这个香糟卤。然后白砂糖、蜂蜜、味精、香辛料没有了，产地很关键，浙江舟山，浙江舟山生产批次也很关键，全部都是7月份当月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冷冻室里面8个月的保质期啊，净含量每一盒半斤，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是吧？
0: 对，我为什么笑呢？是因为他说那个食用方法是建议加热以后食用啊，有的有这句话的、
2: 啊、哪里啊？
0: 有啊。食用方法建议加热后，
2: 但不要直接放微波炉、啊。
0: 对对对，
2: 就你直接冷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本来糟货我们都
0: 是
2: 冰箱里面，
0: 熟的
2: 就本来就是那些糟鸡爪、糟毛豆，不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吃的吗？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要吃点热乎乎的东西也挺好的啊。
2: 来，
0: 冬天的时候可以咱们吃点热乎乎的，好吧？
2: 对，
0: 这都有的啊，这都一罐250克，然后净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打开以后，这是第三罐、第四罐了。
2: 看看我们三阳盛的大品牌、这个呢不能跟大家保证什么都是什么中断什么的，但是你看都是。头尾去掉，
0: 大差不多了，
2: 这个、就是正儿八经，
0: 挺好的。哎、
2: 对呀、啊，正儿八经的，你说
0: 我至少这不是头吧？
2: 对，我们
0: 这也不是尾梢吧？
2: 我们头、啊，
0: 那你去掉头，去掉
2: 尾梢，
0: 那你剩下的是什么呢？
2: 你说，哦、
0: 对不啦？那肯定是带鱼最好吃，肉质最厚的那一段、
2: 我觉得这个一盒半斤装，对吧？这么多量，我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这么多量，对吧？基本上就是老夫妻两个人加个小朋友，这个一顿吃完。就是很方便，也不需要像这个一大盒的什么没吃完把它放冰箱再去冻起来再去冷藏，
0: 我们家孩可以吃4块，
2: 可以
0: 对吧啦，好的呀，这个
2: 小孩多吃点没事，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吧，
0: 蛋白质含量哎，每百克16.4克，
2: 小朋友要多吃鱼，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6.4，我直接上手，我不带手好了，
2: 你看这肉头厚啊，
0: 好不啦，你看看，
2: 对，肉头厚实，而且你看拆出来的带鱼肉是这样子的，一整块把它直接拆出来的，就说明这个鱼我们这个新鲜度、对吧，是可以保证的啊。
0: 第一个不腥啊，带鱼很容易腥气的，带鱼是最腥的这种海产品之一吧。然后它不腥，第二个它不齁咸，
2: 对，
0: 它鲜，不柴，这个肉啊，有嚼劲，
2: 而且它里面加了蜂蜜和白砂糖，但是它这个量控制的刚刚好。有的你看蜂蜜白砂糖加进去，你能很明显吃出甜的味道，但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微微有那么一点点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就是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清爽，但是呢又是非常入味的。
0: 带鱼基本上就跟这根大刺嘛，
2: 对，边上两排小刺儿，中间一根大骨头嘛，
0: 对了，就是竖起来，就是竖刺的话 应该是比较还可以的，是吧？不是那么的，谢谢，不是那么的难弄，对吧？
2: 对，反正我们直播时间也只剩五分钟时间了，今天的话也是限量供应给大家，
0: 是
2: 一个全新品、全新组合啊。我们之前三阳盛在东方购卖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熟食品啊，包括一些熟食啊等等，但是糟卤带鱼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在呢在我们的门店卖得非常好，因为夏天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呢都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39.9这样子的一盒。分量一模一样啊，生产批次我们只会更新鲜，好吧？39.9一盒，
0: 你在店里买？
2: 哎，对，
0: 39.9，
2: 对，
0: 40块钱，到我们这儿来买。
2: 那我们这儿20多块钱，
0: 店里买40块钱，我们这儿。
2: 就我们今天目的是什么？给大家省了要接近100块钱。
0: 是。
2: 然后你还不用出门，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0: 抓紧时间吧，好吧？反正很好吃，也很鲜，很下饭。
2: 对。
0: 800-7-08，800-1115-11-99-00。
1: 这个炒蛋啊，十一下去吃吧。我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刚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糟蛋搿味道介好。这个糟蛋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耗味道，而且做出勿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勿准的，吃勿准，还淡咸不咸。这个糟蛋用勿着的，买得了就好吃，摊开了就好吃。到我这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蛋我真的要回出去买两天回去，先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蛋的味道。
0: 好，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还有3分钟时间啊，3分半钟啊，但是我们的备货好像已经不多了，
2: 对，
0: 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品啊，
2: 就对，其实今天备货
0: 就三伏天吃这个特别好啊，
2: 当然了，
0: 对不啦？
2: 三伏天本来就是，而且放暑假，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对吧？然后今天之所以我们的备货现在不够，是因为一个呢是季节到了，然后呢上海的爸爸妈妈又特别好这一口，然后的话可能呢之前也吃过三阳盛其他的一些熟食啊，在东方购可能也选择过，
0: 对，
2: 确实品质挺放心的，对吧？然后所以我们电话线就一直处于排队状态，一直处于买
0: 线状态，那就自动订购或者扫码订购，
2: 对，因为卖完之后的话也不确定能不能加货，毕竟门店现在也很热销，要卖到40块钱一盒的。
0: 我们东方购的食品真的是从源头到终端都把控，源头是什么？我们的原材料，
2: 对啊，
0: 我不是随随便便的带鱼。舟山带鱼，
2: 对
0: 吧？舟山带鱼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对吧？鲜嫩好吃，也不肥厚，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秘制的卤料，糟卤，
2: 糟卤，
0: 对吧？这个我有一句说一句，自己卤是卤不出来的。
2: 对，这个味道肯定你去买现成的糟卤啊或者什么的，外面有很多很多好品牌的糟卤，但你糟不出这个味道来啊。
0: 是，
2: 我们真的是老师傅，这个反复去这个实验，而且还有炸的火候啊，对吧？包括它的这个温度啊，炸的时间啊，也是我们老师傅精准控制的啊。
0: 对，真的很好。
2: 对，
0: 然后今天也吃的很便宜了，说实话，
2: 20多块钱一盒嘛，
0: 半斤嘞，
2: 对呀，
0: 250克，
2: 舟山带鱼啊。是吧？
0: 对不啦？
2: 对，
0: 你真的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而且就是冷藏，就是它平时放在冷冻室里边，你要吃先提前化冻，
2: 对
0: 吧？然后化完冻之后，你要么加热也可以，对吧？你不加热也可以，
2: 对
0: 吧？你吃冷藏的糟卤嘛，只要吃冷的了。
2: 反正也就是100来块钱，对吧？100来块钱，你要去现在的海鲜酒楼，你要吃那种东海舟山的那种带鱼，清蒸的一盘给你摆盘摆的老好看的。估计199，大概点个两盆最多了。
0: 是，
2: 是不是？
0: 那是的。哎，我今天这一顿饭20来块钱，我再配点毛豆花生，再配点香肠。
2: 是，再小炒个菜或者打个汤，
0: 对吧？
2: 丝瓜蛋花
0: 汤。可以。
2: 可以吧？
0: 好吧，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不要换台哦。一会儿潘腾给大家带来的是贝朗的花洒，可以打7折啊。吃完了咱们，对吧？咱们好好运动一下之后再来洗个澡啊。800-7-08，800-11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汤。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天气真的超级热，然后我们现在演播厅里面也是非常的热，你看高黎还没开始说话就已经开始冒汗了。确实是在这种天气下，大家要特别的保护好自己，因为其实只要一个人倒下，可能全家人都会跟着受累。那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吃东西没什么胃口，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会去吃一些辛辣的呀、刺激的呀、烧烤的呀，对吧？因为你吃这些可能就相对来说能够开一点胃，那把胃口是打开了，但是呢，你这个胃里边火烧火燎的，会觉得特别不舒服。还有就是一些熬夜的、加班的朋友，夏天啊，其实特别容易熬夜。别加班，因为到了晚上特别精神，对不对？它不像冬天，所以呢也是容易让我们整个的这个胃肠道会发生一个，对吧，就是黑白颠倒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好的蜂蜜，其实能够滋养到大家的。给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小鸟牌。说到小鸟牌，很多朋友说，哦，我知道，你不用叫小鸟牌，我知道它叫鸡尾式。哎，给大家看一下这款蜂蜜是在我的栏目里面我选的所有的麦卢卡蜂蜜里面的第一款，就是当时选它，当时选它的时候是我在一众麦卢卡蜂蜜当中去盲评的。因为我为什么选它，是因为当时我就发现这款蜂蜜特别干，它当中的水分含量很少，它不像有些蜂蜜这种稀哒哒的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清汤寡水的感觉。当然这是合格的蜂蜜啊，因为这个里面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它是允许加15%的水的嘛，但是麦卢卡蜂蜜这么好的一个蜜，这么昂贵的蜜，如果说我们还要为15%的水买单，那心里总归有点过不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款蜜，就给大家带来这款蜜是品质非常好的。我在开启盲盒之前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蜜上面会有很多核心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这边会有一只几维鸟，这个是新西兰的国鸟啊，所以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名字就叫 Kiwis， 就是鸡尾式翻译过来的名字。那么它的创始时间是1949年，哎，跟我们这个新中国的成立的时间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这个小图标，这边会有一个黄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箭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新西兰的北岛啊，上北下南嘛，这块就是北岛。新西兰的北岛有一个自然保护区叫凯塔亚自然保护区，这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呢，它是新西兰的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所以很有名，就好像我们这个大红袍，对吧？我们有大红袍的母树的发源地是在这个武夷山，大家可能也去玩过，很珍贵。它也是一样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母树的发源地就在这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所以这一块是非常适合于麦卢卡树生长的。那么我们今天它的产区就在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所以这个信息很关键。你不要看这样一个小小的箭头，其实就表明了它的产区非常的道地和正宗。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它的我刚刚跟大家讲到它的这个蜜的含水率非常低，所以我现场给大家开一瓶。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季节里面吃蜂蜜哦，你看这个成绩合格吧？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合格，它是优秀啊，对吧？卓越，对吧？卓越。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一个结果。那你看到它这个硬邦邦的像月球表面一样的这种物质，你就知道它的含水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好使劲儿把它挖下来，看到没有，它是完全倒杯不洒的，然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完全倒杯不洒的。所以它其实比一般的蜜，比一般的麦卢卡蜜要更精吃。一般的蜜呢，这样的一瓶可能吃一个月，但是我们的蜜它是可以嚼的，可以咀嚼的，可以在你嘴巴里面慢慢慢慢的去品的。这样的蜜含水率极低，它可以吃到一个半月，甚至你慢慢的吃可以吃到2个月，所以它非常精吃啊。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货号，其实是整个的货号背的还是非常全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们今天整个的货号25家、20家、15家都有现货。我先来跟大家说20家，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大家会比较想要吃20家。20家我们的专柜价格给大家看一下，1299一瓶，1299专柜是有售的。你看这边还有那个链子，铁链子给它拴住。因为一瓶就是1000多块钱啊，根本得了啊，对吧？这要是不小心掉了的话，这售货员也心里面也觉得
特别担心啊，所以全部用铁链子拴着的啊，不要随便拿的。1299一瓶，今天我们有三瓶装，专柜价格3897，东方歌舞2199，另外一个是六瓶装，六瓶的情况下再多拿第七瓶，多拿第七瓶，专柜的总价是9093，记住啊，九打头已经快奔到五位数了，今天是4398。直降100，4298，400元凑单成功3898，算下来单瓶20家的只要400出头，很划算的啊，真的很划算。20家能够，而且是含水率这么低的，大家可以看到，此20家非彼20家，你们家的20家有这种含水率，有这种超低的含水率吗？很难吃得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种批次，这种感觉啊，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你拿到的就是这种感觉的。好，然后我们的单品的价格是433，这个是20家的货号，另外一个是15家，15家呢，我们的专柜也是有售的，15家的价格是778块钱，778块钱，这个是15家，然后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6加1瓶啊，今天也多了第七瓶，专柜的总价5446，东方购物今天2598直降100，24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098，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220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会主推15家和20家这两个货号，因为这两个一般来讲是在新西兰的本土在药房里面销售，就是可以帮助您来解决一些胃里面啊特别胀胀的呀，不舒服呀，对吧？然后有点难受啊，这种呢可以通过好的加号的蜂蜜来加以改善。你想想看，这个天气高温高湿，其实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我们这身体当中可能细菌的繁殖速度也会相对来说比平常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更加要关注一下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1: 我也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2: 你有病？
1: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啊，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2: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1: 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勿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勿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物事我倒坚持到现在。
3: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家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家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不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伤。
4: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5: 每天都在吃的，
4: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6: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2: 啊？什么？
6: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2: 40瓶啊？
6: 对，
4: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5: 一直在吃，
4: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5: 赶紧存一点。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在新西兰北岛海拔300到500米左右，生长着漫山遍野的茶树，它们叫麦卢卡。只有麦卢卡树酿出来的蜜才能提炼出毒麦素，它有别于市面其他蜂蜜，浓醇蜜香，风味迷人，耐人寻味。创立于1949年，历史悠久的新西兰基维氏品牌，在新西兰北部毛利部落拥有自有蜂场，并且基维氏只选用自有蜂场中的蜂蜜作为原料，品质更加上乘。近些年来，由于产量减少，而且需求量不断扩大，使得市面麦卢卡蜂蜜价格不断走高，且真假混淆。东方购物保证每一瓶全部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必买必囤货。新的一年，让甜蜜健康常相伴。

这会儿我们的15家、20家都卖得很好，包括10家我们都开张了哈。就是这样的，因为天气热的时候，确实是细菌啊滋生啊速度是比我们说比天冷的时候是要快很多很多的。你吃下去的食物，比如说你要是没吃完，你剩下来一些，你放到餐桌上，它的那个细菌滋生的速度都会比平常要快很多。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平常吃东西可能不太会注意，但是到了夏天，真的就是胃肠问题一个高发的情况。而麦卢卡蜂蜜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可以帮助你来更好的保护你的这个胃肠。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平常会吃，那么到了夏天呢，不仅会吃，而且会吃高加号。就是很多人是可能是秋冬季节会吃一些10家、15家，那么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就会把它升级为15家和20家，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胃肠当中滋生细菌的速度啊，包括高温高湿啊，对吧，都是容易让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产生一些各种各样不好的这种感觉的。那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批次哈，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做这个抽检。今天会有25家，有朋友想订25家吗？我们今天有25家的现货，哎，25家也帮大家做了检测，25家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那个产品。今天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啊，25家，这个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我今天25家有现货吗？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就是专柜里要卖到3800块钱左右的一瓶的25家，我们今天会有现货给到您。好，这个是25家，然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20家，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啊，做了检测 UMF 值。另外一个就是15家，也帮大家做了检测。所以无论你买哪个货号，你都放放心心的，你吃到的是一定是在这个加号达到了标准的哈。然后呢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因为刚刚过了大暑节气嘛，对吧？然后接下来这种暑气会越来越重，然后就这种天气会觉得人特别不舒服，也是。消化的整个的一个，我们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消化会变慢，对吧？然后呢，就是整个胃肠的问题也会特别容易发生。所以呢，高丽也在这边提醒大家，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东西在吃的时候不太注意，它本身的细菌滋生的速度就会快一些。还有就是你可能在夏天，哎，就像我昨天吃那个水煮鱼，哇，吃完以后整个人都不行了。还好有这个20家的蜂蜜在旁边，因为我是单位里面备一瓶，家里面备一瓶的，我马上就吃，就是真的就是就快，这个就是主打一个快，对吧？在它还没有开始威胁到你的时候，就迅速的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那就效果会非常的好。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款蜜，因为它是基维氏的这个大品牌，然后我们实际上呢，这个蜜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Kivis 是1949年成立的，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凯塔亚就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北岛，新西兰的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然后给大家着重是看这一幅图哈，这幅图大家看得懂是啥意思吗？来，我们镜头给到那个上面那三个小圆圈，对，那上面的最上面的那个三个小圆圈。来，镜头给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说10家、15家、20家，可能有些朋友不明白，其实你看到这个图就很清楚了，就是在培养皿当中会有很多不好的细菌，而你当往当中滴一滴10家，它会什么情况？滴一滴15家是什么情况？这个是20家，你看还有这个细菌的这个我们说不好的东西的藏身之处吗？所以实际上它这个10家、15家、20家是这么来的哈。那换句话说，这个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不是说哎，高丽你今天给我来一批20家哦，我然后我跟工厂说啊，工厂你们最近10家、15家都不要生产了啊，你们就生产20家就可以了，可以做到吗？完全做不到，天生天养啊，就是我这批蜜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批次，是确实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我这批蜜就是20家，而我下批蜜我怎么都到不了20家，就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新西兰的那个前段时间，因为前两年他们是这个它的那个自然保护区，包括那个其他的地方会有那个森林大火，森林大火就是把它的整个的自然保护区的那一块的这个蜂的这个产量一下子锐减了1/3，所以实际上现在20家和15家很珍贵啊，很珍贵，非常珍惜。那包括呢，这个也是1981年的时候，彼得莫兰博士证明了这个物质对于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而这个物质的名字就叫毒麦素啊，就是叫毒麦素的。好，下面其实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哈，我随便念个一两条，比方说。
纪维士给我的感觉就很硬，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哎，这个感受跟我的感受一样的。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都很稀，又齁甜，不像纪维士，颗粒感很强，不甜，有淡淡的花香。其实其实它除了花香之外，还会有果香、蜜香，包括还有淡淡的红薯的香味。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甜红薯？还有淡淡的红薯香味，还有这个就是。自从吃了这个麦卢卡蜂蜜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什么感觉了。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很多好的东西其实是大家吃了以后都会给到自己的身体一个正反馈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你舍不舍得，你觉得你的身体值不值得。这一点很关键，你不要觉得你的身体觉得说可以去扛，因为有很多问题它是扛不过去的，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讲，它是真的扛不过去。还有一些上班族经常加班熬夜的朋友是真的扛不过去。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好的蜜，因为这是天然的东西，对吧？它不是说我化工厂，我今天来给我生产一批20家，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达不到。所以这种蜜，你看含水率又这么低，你在吃的时候，你的心里是非常笃定的，是非常放心的。吃的时候也不用太多，就这样一勺，然后放到嘴巴里面是需要咀嚼的，而且很好吃。尤其是我会建议大家，天热了，你家里面如果说想要让身体快速的补充能量，因为这个就是可以帮你身体快速的补充能量嘛，它当中含有的很多的生活性物质，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有很大。还有就是咽喉，经常说话的，教师的职业，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还有就是你的工作当中是经常需要跟人交流沟通的，这些职业都是可以来吃的啊。其实任何职业都可以来吃，包括退休族。就是你一直在电脑面前操盘的朋友，其实你多喝一点好的蜂蜜水，对你的整个人身体的滋养帮助也都特别的大。现在15家是卖的特别好，我跟大家说一下15家，这会儿15家走得非常快，一瓶778块钱一瓶，778一瓶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叫周末爆杀的方案啊，778一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构成应该是几瓶呢？大概就是拿三瓶，对吧？拿三瓶，东方购物今天会让你拿到第四瓶，这些都是空的，空盒子啊。我们的货很紧张的，这都空罐子。第五瓶、第六瓶，他们的货都在仓库里面，都说惜售。然后今天会加第七瓶，778块钱。那一共带回去，一共是778块钱。你带回去的就是七八五十六，差不多5000多块钱的整个的蜂蜜。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对吧？你要是拿15家的话，而且它的那个批次检测又是这个本身的数值也是非常非常让人满意的。另外一个是20家，20家也是有售的，专柜里面的价格是还记得吧？1299一瓶，而且专柜你看都是用铁链子锁着的，因为这个掉了一瓶，售货员对吧？要着急的要命嘞，对吧？将近1000多块钱一瓶嘞。东方购物今天就是让你拿四瓶，专柜里拿四瓶的构成，然后我们会有第五瓶20家，第六瓶20家，以及周末爆杀的第七瓶，啊，第七瓶给到您。所以这个构成其实性价比很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来拥有你想要的那个构成，02151119900。

0: 当时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里，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心里想啊，搿需要侬方便要一千块里啊，对吧？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今晚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带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就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
0: 成。咁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迭个泡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吃啥子就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咁侬吃好以后，侬就觉着哪家帮啥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十五家其实性价比真的很高。我说这个话，其实一方面就是我自己也在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问题哈，就真的十五家是可以帮你解决了。我们今天也有实测值，实测值的抽检的报告 ，UMF 值的指数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产品，一方面我们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另外一方面呢，也会跟大家来讲说，如果我们老百姓嘛，对吧？我们就是一分钱，我们每一分钱就是花在刀刃上。十五家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你自己吃或者送人，十五家送人也不心疼，然后你自己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那么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货源哈，就是全部拿到的都是超级好的一个货源。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大家特别容易。特别容易的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容易把这个肠胃吃坏吃撑，或者说是吃坏了肚子，对吧？拉稀跑肚啊什么是特别容易的。还有就是你可能吃一些刺激的食物，然后刺激到了胃黏膜。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有很多的黏膜，那我们的口腔当中有口腔的黏膜，是吧？你口腔当中如果这个黏膜受损了，也会你自己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然后我们的食物下去，如果是些刺激的，然后是这种辛辣的，或者说是一些不太好的这些食物进去，你的这个咽喉这个地方会不舒服，是不是？然后再往下走以后，你整个的胃肠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人就整个的这一条系统啊，大家都要特别的关注一下。然后正常情况下，你看这是我们的胃。胃就是一个口袋啊，躺在这儿的，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然后连接小肠，然后再连接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最后排出体外，对吧？就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呢，吃撑的时候你会发现，胃比这个胃比这个胃，你看大很多。它一大了以后，它整个的那个胃壁哈，就是这个胃黏膜哈，上面的很多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啊，会凸显出来，而且呢，刺激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正常的情况下，胃壁是粉粉嫩嫩的，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你喝酒，你的酒精下去，你觉得你没什么问题，你说哎呀，我每天就喝点小酒没事儿，你的酒精下去，胃黏膜的颜色就是会充血，它就是会变红。啊，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东西。你不是说什么，哎呀，我没感觉，我已经喝了很多年了。你再喝很多年，你只要是酒下去，你这个胃黏膜的颜色，你看跟这个粉粉嫩嫩的颜色，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会充血。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听过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喝酒喝的就是喝到胃出血，听过吧？我们都听过，对不对？那是谁在酒桌上喝酒喝得太猛了，喝到胃出血？为什么？对不对？那就这种情况。黏膜已经完全受刺激了。还有就是如果你吃辛辣的刺激的食物，它的整个的胃里面也是火烧火燎的，像火焰山一样，这种情况都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跟朋友出去吃饭呀，对吧？或者说是我们实在没有胃口啊，我们想吃点火锅，想吃点烧烤，想吃点刺激的，怎么办呢？我们回来以后来找他帮忙，找十五家或者二十家帮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的蜜的品质，大家可以肉眼可见的，你看这个含水率非常低，这么低的含水率，你其实这一勺抵得了你平常吃这种的啊，两到三勺。你看这个含水率，这稀稀拉拉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也讲究一个这个密度嘛，食物的密度嘛，你这里边15%的水，我们不愿意为水买单，我们要为蜜买单。这个就是咀嚼，你是可以去嚼的吃的，而且它这个蜜啊，好好吃。它这个蜜是，它不是那种齁甜的蜜，它是那种，哎呀，好享受啊！我发现人呐，吃了蜜之后，真的就是甜滋滋的。我前面还觉得很烦躁，因为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很热，然后因为我们空调没有及时打下来，然后我就整个人是从外面进来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热。然后就赶快平复一下心情，要给大家介绍这个蜂蜜。哎呀，这勺蜜吃下去之后，顿时心情很好了，心里面乐开了花。所以有的时候人的心情是需要食物来调节的，而且需要好的优良的食物来调节，是不是？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啊，然后呢，多给自己的身体提供一些好的食材，也是一个爱自己的一个表现。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一口蜜养精力守护健康它是怎么做到的。我其实要给大家看的是这幅图，我特别要给大家看这个图，因为很多朋友呢是不太了解十家、十五家和二十家它到底什么意思。
您也可以拍照下来，然后自己仔细的看一下，这三个圆圈哈，它其实是三个培养皿，这个上面的那个黑色的斑斑点点像小蚂蚁一样，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不好的这些细菌啊，不好的东西啊，对不对？可以这样去理解。然后我们往当中最左边那个滴了一滴十加，然后当中那滴是滴了15加，再往旁边最右边滴了一滴20加的蜂蜜，你会发现这些坏东西就无处藏身了。你看20加这个势力范围有多大，是不是能看得到啊？这就是20加的势力范围，这个里面还有那个黑色的小点点了吗？没有了，这个坏东西没有了，对吧？慢慢的被它赶跑了，被它消灭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UMF 指数越高，它的战斗力、它的意志力是越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有人就说，哎，这个好，这个好，让工厂里面都生产20家，不要生产15家和10家，做不到，朋友们，因为这个是大自然的结晶，小蜜蜂采了蜜之后，采了那个花粉之后，酿成蜜，通过自己的身体酿成蜜，出来是什么指数就是什么指数，不是说我人为可以去干预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如果大家吃20家，真的要感谢老天爷，对吧？有这么一个20家的蜂蜜给到我们，吃15家也是一样的，吃10家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都是属于大自然的结晶。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是这样，我们今天20家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所以，15家是778块钱，所以在专柜里面大概就是拿到3瓶半左右。今天我们会有第4瓶、第5瓶以及第6瓶，让你全部带回去，并且还会有礼盒。这个礼盒就是专门 Kiwis 给大家准备的礼盒，大家可以就把你的蜂蜜啊放到这个里面，直接就拎一个蜂蜜拎到朋友家去，那这也是一份甜蜜的祝福啊，是不是？那朋友开心死了，这个谁不爱蜜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加送第7瓶，778块钱特别加赠的，今天周末爆杀的方案给到您的，这个是15家的啊，另外一个是20家的。20家是也是一样的，20家今天会给大家加第七瓶，那在这儿，平常是6瓶，今天是7瓶，一瓶是1299，所以哦，我觉得20家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它毕竟这一瓶要1000多块钱呢，它不像其他的蜜可能700-800块钱的专柜价，是不是？我们也同样支持全渠道比价，我给大家比一下价格啊，因为 Kiwis 在全渠道都是有售的。某宝我们今天东方歌舞可以便宜到1178。15家啊，15家，你便宜的就是你赚到的嘛。某东我们可以便宜到905，都有售的啊，这些都是大品牌。然后拼某某，我们今天15家可以便宜到835，因为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力度拉满，直接机制拉满。20家听好了，我们可以便宜到1443。20家的这个跟某东比，我们可以便宜到1695。便宜到的就是大家赚到手的，就是你拿到蜜，同时还可以比这些渠道更加划算。然后拼某某我们可以便宜到1345，所以大家可以比一下，你看看你是要哪个方案。无论是15家还是20家，今天都是可以享受到东方购物独家的超级优惠的价格，没有之一啊！我们一定是拿到的是全渠道超级优惠的价格，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在新西兰北岛海拔300到500米左右，生长着漫山遍野的茶树，它们叫麦卢卡。只有麦卢卡树酿出来的蜜才能提炼出毒麦素，它有别于市面其他蜂蜜，浓醇蜜香，风味迷人，耐人寻味。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是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刚刚有位朋友订了一套25家，所以我赶快把这个25家给大家看一眼。啊，25家它不是每一次直播都有现货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25家好金贵啊，每一滴蜜都是液体黄金啊。25家，看到没有这个数字？25，这还得了啊！25家，这个蜜呢，它的产量极为稀少，所以我们会给大家配这个收藏证书，在这个地方啊，会大家看这个整个的，包括礼盒装。如果大家要送礼的话，其实25家是相当不错的，它是有呢，有这种很精致的一个木质礼盒，看到没有？你要送人，哎，你看。我把我的心意来送给你，然后打开来这样一看，哎呦，这个蜜没有见过哎，25家哎，然后这个蜜的这个价格非常贵哈，专柜的价格是3388一瓶，3388一瓶，它的量非常非常少，3388一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礼盒装啊，礼盒装，专柜我看的都没有礼盒。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是礼盒装，就专柜好像都没有这种礼盒装的这种包装，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构成。那么这个25家呢，因为刚刚有个朋友订了，我其实都一直都没介绍，我其实一直都在介绍别的，但是就有些朋友可能自己是有这个需求的，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25家。25家是这样的，它本身的量因为非常少，所以我们给大家的方案力度是打的是机制拉满的。25家这两瓶的专柜总价就6776，因为它一瓶是3000多嘛，3800多嘛，两瓶就是6776。但是你会发现专柜是没有礼盒的，我们今天是有礼盒的哈，有盒子的，有这个木质礼盒，非常漂亮，很适合大家去表表心意的。还有就是额外加两瓶20家，在25家面前，20家真的就是小弟了，对吧？这是大哥，这没办法的。当然在15家面前，他又变成大哥了。所以今天是20家。作为特别给大家的礼物，加到一起一共是4瓶，4998，那么单瓶的价格是1000块钱。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个25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是真的可以来订。我们大概每次直播会准备个1到2套的现货，是不需要等的，是直接打电话一订购，第二天就可以拿到现货的，这点会特别的好。然后呢，再要说到今天的整个的这个蜜哈，是非常适合于这个季节，大家如果说是口腔不舒服呀，咽喉不舒服啊，肺里面经常这样的，然后嗓子也经常不舒服的，这些无处不在的黏膜受到了外界的侵害，受到了外界的损伤，你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我给大家念几条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你就知道了。很多朋友是真的是从麦卢卡蜂蜜当中是可以说是拿到了结果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我大家随便念几条，这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留言，说你看这边很早在吃了，一开始吃的是其他牌子网上买的，感觉没用，很寡淡，那鸡尾是完全不一样，沙沙的。哎，这个沙沙的原因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它很浓郁，水含水量很低，非常浓郁，关键对胃肠消化真的会很有帮助。在这儿我妈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就1个多小时。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不一定是因为受凉打嗝，就是如果你的胃里面有那个坏东西，你的幽门有那个坏东西，你也很容易打嗝，而且不是吃饱了饭以后打嗝，是无时不在的都在打嗝。如果你经常打嗝，无时不在的都在打嗝，其实你就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胃可能是不是有那个坏东西。试过很多方法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麦卢卡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还有在这儿真的有用，每次火锅川菜啊，然后回到家我就要含一勺20家，然后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啊。在这儿很多人送烟送酒，但是我就喜欢这个送这个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价格也是到处可以查得到的。哦，这边还有一位老师，我刚刚就跟大家说了，老师的职业其实特别合适。同事是老师，天天扯着嗓子，然后也比较沙哑，给他带了一瓶15家的蜂蜜，让他含着慢慢咽。他说含的时候火辣辣的，但是疼痛感一会儿就消失了。坚持吃了一周，嗓子好了，特别管用。哇，都是朋友们的留言哈。还有在这边，真的感谢这款蜂蜜，我家去年查了一次那个菌，年年查，年年都是好的。舅舅2016年就是因为胃的问题离开了，所以我们家特别关注胃的健康，看到没有？所以真的不一样哦。那在这里已经不知道买了多少次这个蜂蜜了，吃了很多年，家里现在除了鱼油辅酶就是吃这个蜂蜜，胃肠调理好了，营养才能好。哎呦，好懂啊，确实是这样。然后我们今天的15家和二，今天是周末爆杀嘛，所以我们今天的方案和力度机制是拉满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全部都是额外加了一瓶，15家加了第7瓶，20家大组合也加了第7瓶，
啊，就是六平升级到七平，六级升级到七平，一个是2498，一个是4298，跟大家自己需要来。15家的单品的价格就只要220块钱，很划算。20家的单品的价格也就430块钱，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现在的15家大概还有个两三套，20家大概也就是两三套，加在一起也就是6-7套而已。直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自己想要的那个加号，直接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的直播还有大概三分多钟，这一场直播就要结束了，我还有最后一点点机会可以来尝一下20家的基韦氏的麦卢卡蜂蜜。说实话，其实我们身体哈，如果你给足了它的营养，它其实会慢慢的让你忘掉你的生理年龄，然后呢慢慢的会让你记住你此刻的年轻的状态，而且呢如果你在天气热的时候给予你的身体更多的关怀，你的身体会呈现出来比同龄人或者比你自己以往的那个状态会好很多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个天气炎炎夏日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更多的关爱。麦卢卡蜂蜜它是什么呢？它是大自然的结晶，我们不是说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的那个东西，说实话以后会可能会越来越便宜，对吧？这种工业化的量产的东西，而反而是资源性的东西，就是我只有这么多，然后我卖完就没有了，这样的东西，而且又是对我们身体有效的，这样的东西会更加的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其实老祖宗都一直有一句话叫做肾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现在大家都会知道说，无论是天气冷还是天气热，对吧，这种大热天上海有吃羊肉的习惯，有吃童子鸡的习惯，有吃鸽子的习惯。哎，我现在慢慢都跟着上海人啊，就是开始改变以前的那些生活方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那么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是用好的蜂蜜来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更多的滋养，其实是很多人保持一个青春的，或者说是这种更加好状态的一个小秘方吧。因为我身边有太多的朋友一直坚持吃蜂蜜，状态真的好到不行，还有皮肤也是好到不行。因为这个东西它当中不光是说含有麦卢卡的这个就是毒麦素的这个活性因子，它其实还含有很多很多的专属于蜂蜜当中的独有的天然的成分。你想想看，小蜜蜂是动物，对吧？然后它采了植物之后，它酿成了这样的一个蜜，这个其实是动物和植物的结晶。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吃到这种动植物结晶的东西是不多的，它要需要小蜜蜂的辛勤的这个采摘，然后还要需要它去酿造，是经过它的身体来完成的这所有的这系列的过程。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真的别错过，无论您订哪个加号，我觉得对你的身体都是有帮助的。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解决一些问题，15家和20家是更加好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问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已经到了吃月饼的时节了啊！我经常路过这种街边小店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月饼真的喷香扑鼻。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月饼啊，杏花村的鲜肉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福州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杏花村的月饼每年都在东方购物出现，每次都是提前售空。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哈，所以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虽然天气很热，大家吃不下那些高油高糖的很甜的月饼，但是鲜肉月饼大人孩子老人都喜欢。
0: 是的啊，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因为刚刚我一算啊，哎呦，真的是比门店，包括说路上的很多那种在售卖的，就将近是一半的价格啊。我们来看一下，六袋的我们的鲜肉月饼，每一袋呢是我们的六只，然后每一只啊是65克的大含量。经常呢，我看到很多鲜肉月饼是55克左右，我们是65克啊，分量更大。然后呢，还有到了2大袋的鲜肉的啊，我们的笋丁的月饼，
1: 对的，
0: 一共是满满当当48只带回家。你这样一算啊，平均一只4块钱左右，
1: 4块钱，现在小孩。还是买颗高一档一点的糖都买不到
0: 了，
1: 我们呢买一整个鲜肉月饼，而且这个包装也非常漂亮，很有这个上海的老底子的感觉，很实惠的，透明的，让大家看到每一个都漂漂亮亮，饱饱满满的。这个是笋丁鲜肉的鲜肉酥饼，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猪肉实实在在大于等于27，小麦粉笋丁大于等于18，这个笋丁是我们江南江浙沪地区的新鲜春笋丁，然后就是一点饮用水，一点猪油，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起酥这么好，100多层起酥，我们没有用起酥油，
0: 是的，
1: 让大家非常的健康放心，用的是猪油，然后一点点生姜啊、淀粉呐、盐呐、蚝油，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
1: 的。最后一点点甜菜红，给你在上面盖个章儿，然后底下是松江生产的，正宗上海生产的，18度以下冷冻就可以，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非常简单，您就把它拿出来化冻到中心。稍微有点软的时候，直接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0度20分钟，或者小平底锅里面200度2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其实的话，我觉得啊，真的是很方便，因为平常的话，你说吃个早餐的时候啊。真的是你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边，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
1: 你就开始去刷牙洗脸，
0: 七八点的功夫它就做好了，
1: 真漂亮，
0: 而且真的是最新鲜的、最出炉，就刚刚出炉的好吃的那个样子，
1: 好吃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没有用起酥油的，但是从中起酥的好漂亮。我随便给大家拿出一个，哎呦，拿起来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酥酥的感觉，看到没有？拿起来的时候，这个酥皮就已经开始，就开始在这个。
0: 掉了，已经开始酥酥的往下
1: 掉了。你看酥皮就酥到这个地方，稍微就给它大家切一下，感觉一下这个感。你看摁下去的时候，
0: 哇，还有一种回弹的感觉。
1: 对，这个酥皮就开始往外崩，没有用任何起酥油，很干净的。朋友们，这个只要用猪油。哇，
0: 天哪，里边的肉的含量太多了。
1: 真的，我手一起给大家挤一下，这个肉汁儿四溢哦，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猪肉，而且我们用的不是冷冻肉，我们用的是冷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肉汁儿，
0: 没错，
1: 超级好吃，赶紧来尝一尝哈！哎，
0: 真的，这个我觉得啊，夏天的时候，你说来点这样子的方便的早餐，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啊！关键是它这里边的肉的含量真的好多，
1: 太好吃了，真的。现在小孩在家放暑假，早餐你不给他吃点好的，小孩怎么长身体？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对吧？没有。起酥油
0: 真的
1: 好吃，
0: 那肉真的好多啊！很多呢，我是觉得啊，它里边的肉比较的少，然后面饼的这个厚度很厚。
1: 对，
0: 但是我们100多层的起酥，然后里边就直接就是个大肉球子，
1: 太好吃了，没有任何起酥油，老人孩子吃起来你都会特别的放心。
0: 是
1: 这是我们杏花村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哈，今年
0: 是的，
1: 每年大概就是一两次的直播机会，今年如果这么点现货卖完了，我们就没有直播了，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赶紧来囤。
0: 是的啊，我看到在很多的门店，包括是路边，你看到在卖鲜肉月饼的，价格7-8块钱一只，非常的正常啊。但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199块钱，6袋鲜肉的，2袋我们的笋丁鲜肉的啊，2种不同的风味带回家。

0: 满满当当是48只，只要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性价比朋友们啊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啊，小朋友放暑假给他准备一点比较方便的食材，又好吃，然后呢又健康，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1: 哦，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吧？我上当了，小辰光不懂哎，一口，哦，烫得那个舌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吧？有汤水，那么，伊因为对吧？我听阿拉爹爹妈讲的哦，伊讲伊因为包是原来腌了，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跟那个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个肉酱对不啦？伊里向个肉对吧？有嚼劲，又嫩。对吧？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吧？起码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3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下选择好的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第一点你肯定要看这个用料扎不扎实。
1: 对。
0: 第二点的话，要看我们好的品牌。杏花村的话，我觉得很多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熟悉
1: 了，对吧？对。
0: 松江的我们的老品牌了，开了30-40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要真的是跑到松江专门去吃，但今天您不需要了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新鲜的、刚刚出炉的我们的鲜肉月饼。而今天的话是两个口味啊，鲜肉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也不会说就是哎呦你吃久了之后感觉会吃腻了啊，两者能换着吃、啊、
1: 而且我们是清油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大家不会觉得哇一口下去一包油吃两下就腻了。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首先啊一般的甜月饼我现在肯定是不吃的，那我们家的老人更是不吃了，高油高糖谁敢吃啊，对吧？又不是说血糖特别特别的好。那么像这种想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了。
0: 是，
1: 因为我们首先今天没有用起酥油，很多朋友都很忌讳起酥油
0: 的，
1: 大家都知道那个反式脂肪，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起酥油、哎、非常的健康安全，然后给大家清油的一个调制，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很清爽的，
0: 是
1: 没有那种油滋滋一股油耗味儿。而且我们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啊、嗯、像这种肉馅儿的东西一定要选牌子，老牌子爱惜羽毛，爱惜自己的荣誉，所以它不会给你用那些冻肉降低成本。
0: 是的，
1: 鲜肉跟冻肉你坐在月饼里面一烤你就吃出来了，有没有肉汁儿，有没有腥味儿，有没有那些死气沉沉的感觉、
0: 这个、很关键。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冷鲜肉给你做的月饼，所以跟你自己在家里吃的那个冷鲜肉是一样的口感，
0: 没错，
1: 很香很嫩，然后爆汁儿，关键是加了笋丁的口味儿，也有纯鲜肉的口味儿，也有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配料表27的一个猪肉的含量，这个是笋丁的里面的肉的含量啊、嗯、我们今天纯鲜肉酥饼里面是大于等于35的，对，
0: 天哪，
1: 含量非常高，
0: 真的真材实料、嗯、我觉得真的太重要了
1: 啊。
0: 你说吃月饼嘛，咱们肯定要选择大品牌，
1: 是，
0: 然后知道里面的肉是用的是好肉、嗯、对吧，料用的是好料，
1: 你看这个酥皮，
0: 对呀，
1: 100多层手工起酥，没有老字号的老法师谁能给你做出来这个感觉，
0: 真的太好吃了。关键今天朋友们性价比也太高了，199块钱我们两种口味带回家，整整是48个啊！我觉得整个夏天啊，你说朋友小朋友放暑假了，给他准备点这样的好食材，对不对啊？非常的不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如果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稀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摇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我现在真的很理解了，就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就真的是一定要去门店去吃。我跟你讲啊，确实啊，门店那种现烤出来的味道，就是刚刚出炉的那种酥皮的香味儿和那种肉的香味儿，和你这种外卖过来的，或者说你放了很久的、你复烤的完全不一样。
2: 哎，那说现在这种天气让你去门店排队，你去排吗？
1: 我跟你讲，这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么热天气，我今天感觉我就走了两步路，
2: 对，
1: 要中暑了，你知道吧？所以真的在家里边，咱们能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
2: 对，
1: 我们现在月饼真的很简单啊，你说微波炉也好，或者是空气炸锅也好，二十分钟就搞定了，
2: 就搞定了。对，杏花村的品牌，这是正宗的上海的老品牌，老字号，对吧？鲜肉酥饼。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生产厂家，就是总厂，朋友们，就是在上海杏花村食品厂，就在松江那边，没有说在分厂啊或者外包给别人做，所以是特别正宗的口味。然后都是六月份新出来的批次，它的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的六月份。你说它新鲜不新鲜？当然我们等不了那么久，我们很快就会把它吃完了。
1: 没错，
2: 这是纯鲜肉的酥饼，你看它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2: 不是冷冻肉，是冷鲜肉，而且是优质的冷鲜肉，再用手工给你攒成那种小块块哈，不是那种搅得成沫，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它不会一咬就散掉。
2: 是的，小麦粉你用水，你看猪油没有用什么起酥油给你很轻松的起酥，我们是猪油手工起酥，老底子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那个盖章上面有一点甜菜红，给大家来看，就是
1: 盖章的位置，
2: 对，这个
1: 分辨口味的地方，
2: 没错，鲜肉月饼这几个字，哎，老字号的就是用甜菜红给你调出来的，敲这个章上去，这是鲜肉酥饼。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笋丁，
2: 这个对，六包，这个笋丁的有
1: 两包，
2: 笋丁的里面除了鲜肉之外还有那个江南非常新鲜的春笋的尖，
1: 对，
2: 很好吃，
1: 真的很香啊，就是鲜上加鲜，
2: 鲜上加鲜。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做法的，因为就是烤箱的话也很方便，家里有烤箱的，20分钟的时间，
2: 是
1: 咱们就是把它放进去，对，就可以了啊。
2: 对，
1: 拿出来之后就香喷喷的，刚刚出炉的，
2: 太香了，朋友们，拿出来你看，每一个鼓鼓囊囊，颜色金黄的，然后蓬蓬的，
1: 哎，
2: 非常酥，我都不敢碰它，我碰它一下，它那个酥皮酥就往下。
1: 真的是的啊，这也是我们新鲜月饼的一个证明啊。
2: 是，再给大家
1: 再来切一个吧，
2: 切一个。
1: 这次我们切一个笋丁的，
2: 是吧？
1: 刚刚切了一个那个鲜肉的嘛，
2: 我看有没有笋丁的。
1: 那个下面的就是
2: 这个，就是笋丁的，
1: 对对对，笋丁的。
2: 好嘞，哇，哎，你看我拿这个夹子都能把它这个酥皮给夹破了，
1: 是的，你看
2: 酥成这个地步，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酥。还是要给大家强调，我们的酥皮可不是起酥油做出来的，我们的酥皮是猪油调出来的，手工起酥的，然后起酥100多层，你看我稍微碰一下它就酥了，
1: 酥酥的往下掉，
2: 酥酥嫩嫩的往下掉，然后稍微给大家，呀，你看看，
1: 对，都不敢碰它，
2: 是吧？
1: 哎，难怪是这种老手艺做的，100多层起酥，
2: 真的，
1: 哇，满满当当都是馅儿啊！
2: 我给大家看我这手套，没有什么油吧？
1: 哎，
2: 不是，吃上去油滋滋的，
1: 是的，
2: 非常有味儿哈，
1: 哇，
2: 然后肉汁，哎，肉汁也特别的多，肉好软。软啊！如果是冻肉做的，没有这么软乎。你看它非常非常的柔软。哎，
1: 天哪！
2: 哎呦！你看这个酥皮，
1: 好诱人啊！
2: 对呀，
1: 啊，天哪！
2: 这个肉汁儿，这个酥皮，连着酥皮带着这块肉，观众朋友吃到嘴里面得多开心啊！
1: 我的天，
2: 现在赶紧订哈！我跟佳佳就不客气了，
1: 我俩不客气了。我觉得这个早上的时候懒得做饭的时候，你说直接让空气炸锅代劳，对吧？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做好了。 关键是你吃的时候一定得接着。
3: 对，
1: 酥皮啊，你一不留神就是得掉一地，你妈妈肯定会骂你的。
3: 没关系，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反正咱们也不出去，咱们吃早餐就吃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又有酥皮，
1: 笋丁的也好好吃啊，
2: 好吃，
1: 它特别鲜，就是肉的鲜和那种笋丁的鲜加在一起啊，就是鲜上加鲜，
3: 而且口感又有肉的柔嫩，又有笋丁的清脆，所以口感非常非常丰富，而且不是很咸，也不是很油，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好清爽，
1: 调这个味道刚刚好，
3: 很好，
1: 我觉得是。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的口味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真的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性价比够高，然后我们呢也是备货不太足啊。大家来看一下，六包的我们的鲜肉的，两包我们的笋丁鲜肉的，
3: 对，
1: 一共是八包带回家，每一包是六只，
3: 六只，
1: 每一只是65克啊，朋友们，比市面上的很多55克都要多出10克来，
3: 对的，肉给特别多，
1: 一共是48个带回家，199块钱啊，您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性价比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吧？有汤水，那么，伊因为对吧？我听阿拉爹爹妈讲的哦，伊讲伊因为包是原来，原来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个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不啦？伊里向个肉对吧？有嚼劲，又嫩，对吧？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伐？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3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的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

0: 我觉得啊，就是给家里的这个家人去挑选一些好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品牌、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如果说你去买那种不知名的，或者说是不太认识品牌的，你哪知道它加了什么肉，
1: 是、啊，
0: 对吧？里面的品质怎么样？然后酥皮用的是不是起酥油？
1: 没错，所以一定要认准老牌子，因为老牌子爱惜羽毛，哎、老牌子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了这么久，他还想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哈、啊嗯。所以像新华村这样的好牌子，而且我们是正宗的上海品牌哦，哎、我们的厂子就在松江，
0: 没错，
1: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是不是外包给这个厂子小厂做，那个小厂给我卖了牌子，不是的，我们就是总厂杏花村的原厂做的，
0: 是
1: 真的非常非常正宗，所以我们也不用起酥油，现在很多的糕点都是用起酥油，大家都知道起酥油非常容易产生反式脂肪，
0: 对，
1: 大家很在意这个，所以我们一直沿用老法用的是猪油、嗯、猪油给大家手工起酥，没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老法师根本做不了这个活儿，它对技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嗯、猪油起酥，而且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实实在在用大量的鲜肉，还不是冻肉啊，用的是冷鲜肉给你来做，所以你吃到嘴里面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就是软嫩 Q 弹，非常非常好吃。
0: 没错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就是在市面上肯定是很多叔叔阿姨去门店买过的、嗯、对吧，
1: 对，
0: 门店七八块钱一只，咱们今天半价左右就能够带回家了，四块钱左右嘛，你说对不对，大家去算一算嘛、嗯、我们今天有48只带回家，而且是两种口味，你吃多了感觉也不会腻，关键是里边的油也不是很多，哎，对吧，
1: 清油调制，所以你吃了以后觉得非常清爽、哎、但是味道非常足实，非常非常正宗、哎、而且没有起酥油，关键它也不是很咸、嗯、现在很多老年人很在意自己的血压血糖，我要吃的清淡一点，
0: 对，
1: 但是不能不吃肉啊，叔叔阿姨们，
0: 是，
1: 肉是蛋白质合成我们的肌肉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和骨骼的，所以吃月饼建议你吃鲜肉月饼，又清爽又卫生，而且没有那种高油高糖的风险，
0: 对的，又酥又香又好吃啊、嗯、所以今天趁着我们价格合适啊，也是说今天的备货不是很足，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在龙塘里一出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咁啊，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搿吃搿只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有扣扣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窑肉机搿能窑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你扣扣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伊搿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太热情了，没有想到我们杏花村一出来，大家都特别喜欢，
2: 都喜欢这个老底子的味道啊！都知道我们杏花村就是给大家做正宗的鲜肉月饼的，鲜肉月饼老年人也特别喜欢吃，因为不像那种高糖的月饼哈，非常的健康，
1: 而且牙
2: 对，而且我们是给大家的清油的组合，你咬一口不会很油，然后每个都非常非常的大。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猪肉款的，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5%哎，哇！然后您看我们用到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种非常便宜容易产生反式脂肪的
1: 起酥油、
2: 而且手工起酥，层层起酥，100多层的酥都是老师傅亲手帮您做的。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外包给其他的小厂做的，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原厂自己做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6月份才生产出来的，可以吃到明年2027年6月份。
1: 是的啊，
2: 当然吃不了这么久，我们大家就是很喜欢当早餐，也就是一两个星期就吃完了。
1: 是的，我真觉得啊，就是这种月饼啊，因为它比较方便嘛，而且能够吃到刚出炉的那种香酥脆的感觉。
2: 不要到外面去排队了啊！
1: 对的啊，你就给家里的上班族的一些就是小朋友对吧，准备一些，很方便嘛。试驾什么时间就做好了。哇，你看这个轻轻一夹就已经是酥的掉皮儿了。
2: 我刚刚把它放下来，它这个酥皮就这样掉下来了，然后稍微摁一下它，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酥皮就开始裂开了，你就知道这手工起酥的工艺有多么的厉害，不是从业经验几十年的老师傅根本做不了。
1: 哇，你看这个酥皮，都不敢碰它了，
2: 太漂亮了，有点像那个礼服一样的了哈，好漂亮啊！再给大家稍微切一下，你看这个酥皮都掉下来，所以啊，暑假放在家里当早餐、当午餐，好不好？特别棒吧？哇，
1: 汁水都溢出来了，
2: 这酥皮把我的汁水给挡住了。
1: 我的妈呀，好香好香，
2: 真的。如果是冻肉不可能这么软的，
1: 是的，
2: 朋友们，我们烤出来有这么柔软，说明它用的是冷鲜肉，
1: 对的，
2: 而且一定是优质的冷鲜肉，也不是用搅拌机把它打成肉泥，它一定是切出来的那个小肉丁儿，
1: 是
2: 就有点像那个淮扬菜里的那种葵花盏的那种工艺，哎，一定要手工来做，哇，
1: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师傅的手艺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不是老师傅的话，真的起酥你很难做100多层。咱别客气了，
2: 别客气了，
1: 我要来一个这个笋丁鲜肉，整个吃更爽。哇，真的，你得一直拿手接着，不然它真的是一直在往下掉。
2: 给你个小碗儿。哎呀，
1: 谢谢。
2: 好开心，好好吃啊！
1: 我真的吃了一口啊，满满的那酥皮就是往我嘴巴里边掉。
2: 对，然后我这边是切开了的，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肉足不足食，30%多，快40%的一个含肉量，而且是冷鲜肉，优质的冷鲜肉，你吃到嘴里面，你能吃到那个肉的鲜香，
1: 对，
2: 没有一点腥气，没有一点那种不好的味道，它真的是选的料太好了，而且没有起酥油，我给小孩吃，我肯定会去看配料表有没有起酥油。
1: 那是当然，我跟你讲，
2: 猪肉手工起酥，
1: 我真觉得这个皮儿比就是感觉好好吃，比肉都要好吃了，真的。选择好的月饼呢，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和好的用料啊，又好吃，肉又紧实，然后的那个酥的那个感觉也特别的香啊，
2: 真的。
1: 今天朋友们，两种咱们带回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话是6袋我们的鲜肉的，
2: 对，
1: 然后呢2袋笋丁鲜肉的，人物是一共是48只带回家，咱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常呢，咱们拿到空气炸锅里边或者烤箱里边20分钟，或者拿平底锅稍微煎一煎也是可以的啊，
2: 真的，
1: 199块钱，
2: 是
1: 4块钱左右一只，你就能够吃到我们门店啊。刚刚出炉那种香香酥酥的鲜肉月饼了，
2: 那我岂不是8块钱我就吃饱了？
1: 那是当然了，对啊，
2: 而且吃得很过瘾。
1: 门店你买一只的价格，今天能买2只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刹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个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稀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肉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伊搿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0: 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已经吃我的第二只还是第三只了，
1: 我已经吃完两个了。真的，这个味儿调的太赞了，就是小时候那种特别经典的味道，
0: 美味。
1: 像这种老牌子、老字号，就是特别爱惜羽毛，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质量维持在一个恒定，所以大家来吃它的月饼，你会特别放心。如果是莫名其妙起来的一个网红品牌，说实在的，你也不知道它以前是干什么的，你也不知道它里面给你用的是什么肉，也许人家只是表面光鲜，人家内里给你用比较差的料，你都不知道。但是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老牌子，上海松江啊，我们食品的杏花村的总厂做的，才会让你特别放心。口味质量都是沿用以前的工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吃上去会觉得失望，它只会让你觉得。
0: 哇，真的非常满足。
2: 是的啊，其实的话，我自己啊，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生胚的鲜肉月饼，因为你带回家之后，你能够吃到刚刚出炉的。
0: 对的。
2: 如果说是那种加热的，其实那种。最好吃的那种酥脆的时候，你没有吃到，就是有点吃剩的感觉。对，是的啊，所以的话，像这种月饼之类的东西啊，一定要吃新鲜的。然后呢，一定要是刚出炉的。
1: 对，
2: 咱们今天就可以实现啊，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杏花村的特别酥酥香香的鲜肉月饼啊，两种口味带回家，粉丁鲜肉的和我们的鲜肉的啊，两种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0: 都好吃。
2: 关键呢，我们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咱们店可能两只的，就一只的价格我们可以吃到。 今天两只的啊，199块钱，48只带回家，就是所以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到，真的我面前掉了好多的蟹，真的不太体面啊。
1: 真的好好吃、哦，
0: 在家里面自己你要接一个碗或者拿手接住，因为真太酥了啊！刚出炉就是这样的效果。
1: 是的，如果它没有这么多酥皮，它就不是老字号了，对吧？杏花村大家多喜欢这个品牌，牧童遥指杏花村，对不对？
0: 是的，
1: 鲜肉酥饼，然后你看每一个都很大，这都是生胚，就是生的，您得直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或者小平底锅去烤，
0: 对，
1: 所以烤出来啊，就跟你在那个就是门店排队等着吃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猪肉的含量大于35%，给大家来看一下，所以你吃到嘴里满满的猪肉香，而且是鲜猪肉啊，不是那种冷冻肉，猪油起酥，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些起酥油，所以跟老人孩子吃，如果你讲究一点血管健康的，你是不是很担心有反式脂肪？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用猪油，你是不是干就是开心了很多？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没有外包出去给那些小厂做，就在松江，正宗的上海老字号老品牌，
0: 是
1: 包括到我们的解冻之后哈、啊，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都可以来烤20分钟就可以了，很简单，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2027年的6月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吃，很新鲜，就怕你家孩子多、老人多，你可能买一套都不够吃几次，
0: 真的啊，我真觉得你看夏天这么热了，这么高温，咱们有时候去做早饭啊，你就真的是不想进厨房。20分钟的时间，你把它放进去，再拿出来，到时候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没错，上海的老字号啊，大家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一些。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随便夹一个啊，我随便夹一个那种酥脆的酥皮的感觉，我随便动一下，酥皮就掉了，
0: 掉的真的是掉了一路啊，特别的酥酥香香啊，
1: 是
0: 就真的我们整个演播室都是这个月饼的香味儿，朋友们，大家回家自己去做一下。保证是满屋飘香啊、
1: 上海的老牌子，对吧？这种老字号
0: 、
1: 对对对，它也是个老字号嘛。哎呦，笋丁的鲜肉，随便给大家来切一个啊。
0: 对的，
1: 切一个笋丁的鲜。你看我稍微碰一下，真的好艺术啊！这就是手工起酥的，给你的这种艺术的感觉。
0: 好香，真的，它这个酥皮的香味啊，就直冲鼻子。
1: 哇，好柔嫩。
0: 这个是我们笋丁的啊，
1: 你看这个、
0: 里边是有到了那种鲜鲜的笋丁。哇，你看这个肉汁儿，
1: 对，哎呦，肉汁儿，观众朋友，然后它好柔软哦，这是鲜肉才有的柔软。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个纯鲜肉的，
0: 鲜肉的，
1: 纯鲜肉的，来。
0: 哎呦，
1: 哇哇。哇
0: 大肉球子、哦，
1: 这大肉球
0: 好满满当当啊！
1: 这个30%几奔40%的含肉量，
0: 特别实在啊！
1: 对，手工剁出来的肉丁儿，不是那种搅拌机搅出来的肉糜，然后是鲜肉才会有这么柔嫩。这么松软，不是那种冻肉的酥酥的僵僵的感觉。
0: 这个得赶紧得再来一个了，
1: 来来来，
0: 真的，我觉得中午啊，你说有时候不想吃饭的时候，其实吃个鲜肉月饼也很好嘛，因为里面又有肉又有碳水，
1: 没错，其实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朋友们，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哇，哎呀，这个肉球真的好香啊。它的肉啊，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是那种不太好的肉。哎，
1: 而且有些月饼你吃一口你会觉得哇好腻，因为它的油特别的重。但是我们今天是清油调制，也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这种健康的追求。
0: 真的，
1: 而且调味调得特别好。
0: 我真觉得为什么杏花村这么受欢迎，我就知道了啊。你看很多的网友买了之后都有很多的评价，大家来看一下啊。我看特别可爱啊，生胚月饼很不错。不用解冻就可以放到烤箱里边，太完美了。
1: 哎，
0: 汤汁鲜美，皮酥馅儿足，很赞啊，
1: 很赞。
0: 你看人家这也是说非常满意呀、啊、包括人家的这种晒图特别的香啊，而且你看这么多的这种好评全部都是好评，这个特别可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1: 对，
0: 这个酥，这个我们的酥饼特别的好吃，酥到掉渣，
1: 对，
0: 你看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不用犹豫啊，这么多的好评都告诉你了，我们的这个月饼真的是不错，
1: 上海的老牌子，上海的老字号，
0: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我们也说嘛，在门店里边可能7-8块钱一只，但是我们来今天算算我们的价格啊。
1: 对，
0: 6包的鲜肉酥饼，然后呢2包的笋丁鲜肉的，一共是8包。然后呢每一袋是到六只在里边，每一只是65克啊，比我们很多门店里边的要大的，很多门店是55克的。
1: 没错，
0: 总共48袋回家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很划算。然后今天备货不是很足，如果说卖光的话，真的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的嘛，
1: 没错，
0: 对不对？非常新鲜的日期，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哦，小辰光对伐？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包是原来腌了，阿拉现在个肉酱是摇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介啪啦啪啦啪啦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有嚼劲，又嫩。对吧？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吧？起码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刚导演跟我说啊，还有最后的十几组的现货了，卖完的话大家就真的不好意思，你需要再等待了啊。但是你说现在大家这么热的天气，还是肯定想吃，就是赶紧能够到货的嘛，对不对？
1: 哎，我真的，我夏天我是再不想去弄什么肉啊，切什么肉啊，哎，煮什么肉了，但是人不吃肉又不行。那么我们今天的鲜肉月饼，我感觉你就吃它，就是里面的肉块那个大道，你就完全是吃肉的爽感。
0: 对，
1: 所以你不想去做肉没关系，但人还得吃蛋白质，还得吃肉。我们今天鲜肉月饼又解馋又营养又健康，你可以当早餐、当午餐、当晚餐，下午茶我不要吃那些高糖的东西，我就吃鲜肉月饼配点什么饮料。
0: 茶，对呀，啊，可以呀，啊。嗯，我真觉得就是以前我在门店买到过，就不说什么牌子了啊，真的是，我跟你讲，里边肉一点点，然后一吃都是皮。
1: 哎，我们的肉太多了，
0: 对，
1: 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真的，除了那一百多层的起酥，就是纯肉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没有用任何的起酥油，我们用的是猪油，哎，手工起酥，因为我们是上海的老品牌，上海的老字号，
0: 啊。是的，朋友们，今天的话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啊，199块钱到手整整的48只，您算一下啊，比门店还要划算很多。平均一只的话4块钱左右啊，关键是我们的组合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之前我在最档节目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包装啊，这个礼盒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对于这款雷允上的野山参粉很喜欢，这个礼盒又体面又漂亮又大气。之前我做过一些商品啊，一些礼盒从这个样子的大概换成了软塌塌的，为什么要换？互相理解一下，现在成本这么高，稍微的能够开源节流一下还是开源节流一下下嘛。啊，但我不知道人家以后改成什么样子啊，万一人家金属包装礼盒呢，万一纯金的呢，那我不知道啊，这个我都不晓得。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包装礼盒的话呢，一定要入手，这是第一个，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卖点，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之后在我们东方购，如果今天这一档卖的特别好的话，如果就全部售罄，我们就这一点的货马上改礼盒包装就改掉了，从此以后不见它了，这是提醒的第一点。第二个，我们今天全部来自于辽宁桓仁的野山参粉，而且有四个字很重要，叫做有机产品，这就是老字号。不是老字号有几个有这样的实力，他连这片山他都包不下来，这都不是自己的地儿，他哪来管你有不有机呢？能搞到粉就不错了，是不是野山参你就更不要强求了。您看这有机的标志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包括一些防伪编码，还有我们自己的防伪编码，在这边啊，翻过来给您看一看啊，这里写了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桓仁呢、啊、原料产地。我们为什么要吃粉？接下来我们说重点，我就说价格了啊，因为这个包装礼盒马上就要没有了。您看看这样的参的原本的样子，您要怎么吃？野山参好不好？好，很多人元气不足，动过小手术小刀。我们要补补元气，参呐、啊，大家说了，我害怕你吃上火，别怕，15年以上的野山参它就不上火，这个是咱们国标制定的里边就有按照15年分，而且很多的专家长者这方面的行家都说了，一旦到了这个年份呢，它的里边的有机呀、啊、一些什么容易上火东西就已经运化掉了，年头再久一点，它运化的再充分一些，那也就更贵一些，所以到15年。平比较温，它不上火，可不要把拿小年头的5年、6年、7年的跟我们15年的野山参来比较是不行的，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要吃野山参，想要自己精神头更旺盛，特别是想要长寿的，延年益寿，在健康的情况下，既有生命的长度，还要有生命的质量。我们不是天天在床上躺着，那谁要长寿啊？没太大意义。既长寿又有质量，野山参可以补起来，我们的经济条件还是允许的。市面上像这种补的话大概多少钱一颗，大家应该心里要晓得吧，700块钱左右。多少是这样的大品牌的，不管你雷允上的，你还是什么四个字的，你还是两个字的，是不是在我上海的都非常有名气，大概毛咕咕品质好的700块钱左右一颗。像我们今天这个拿回去如果是原参的话，你要久煮不？要吧。久煮完之后，你喝完汤吃完那些东西，你要不要嚼嚼它？牙口好的咱就不说了，牙口非但不太好的，嚼点啥东西都疼的，嚼什么嚼？它煮的再软，它能怎么着？能有面粉软吗？能有粉软吗？它不可能有面粉软吧。你面粉倒在嘴里面，沫沫倒在嘴里面，你没什么感觉，你这终究是一块实体，你再煮的久一点，它也只能说偏软一点，你还得嚼啊，多麻烦一件事啊。那我们就给您不麻烦，把整个的听清楚啊，完整的一根参，有头有身有须，是完整的一根参，给您进行打粉。打粉完之后，就是这一盒当中一共有24只，满满的24只，一周一只就是24周，一只里面就有一克，一只里面就是完整的一个有头有身有尾的参来打的，这个大家是完完全全安心的。你说那你怎么让我安心的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个啊，我把这个先拿出来，怎么安心？看这里，第一个啊，我们的野山参呢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在这里啊，看，一定要做到原料第三方GBT18765，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必须做到什么呢？做到经第三方鉴定机构，
要不少于两名野山参鉴定师专员进行鉴定。鉴定完之后，哇，你这是整根参，参也是野山参，多少多少年龄的，好，开始打粉，然后拍照存档，一定要拍照存档啊，才能进行粉碎。那您说了，那你这个到底是多少年呢？到底多少年？观众朋友们，我们是完全按照咱们上海的团标来的，上海团标对自己要求更严格，18年，国标要求是15年，我们能达到18年的有机野山参原料。在这里有鉴定报告啊，目前为止东方购物所有在售野山参里面的唯一一个能够出具告诉你看，哎，18年的参龄鉴定就在这儿呢，有机原料粉18年，包括有机野山参粉的批次鉴定都在这里。鉴定结果什么？达标人参 RB1 183 RE 加 RG1 195达标约，人参总皂苷含量 WU 177，多优秀啊，年头保证了，再一个它的营养和打粉的技术保证了，所以这个参的品质是非常高的。然后再给您看一看今天的价格，就这么快啊，就价格了啊。自己需不需要补，其实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细聊，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尤其夏天呢，出汗一多，汗乃心之精华，你随着这个汗液就流出去了，所以你就觉得特别疲惫，而且一到夏天一上火人就发虚，就需要滋阴伤阴呐、啊，夏天特别伤阴气啊。这一盒一共是有24支，24支呢市面上这一盒的价格是5989块钱，差个11块钱就是6000块，请允许我取个整算，因为终究是差个11块，不是差1100啊，我就取个整，6000块钱一盒。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共是有三个构成啊，其中呢第一个构成在6月30号的直播节目里面，一个月不到2-3周前，一盒卖2399，市场上一盒是6000，我们卖2300，便宜了不到4000块，可以了，我还说不到4000块，应该很优惠，达到了4000块钱左右，应该说哈哈，很惊讶，两盒便宜一些，3998元，我们还有一个三盒装是4998元，这是6月30号的直播，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开什么呢？开三盒，一盒两盒往最后放。我一解释您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先说三盒装啊。我们今天三盒装给大家做的价格是，大家猜一猜是多少钱？这个不是4998吗？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次，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收尾了，收官了，是这样礼盒包装收官了啊，所以给大家在这样一个弥补歉意的情况下，从4998直接降近400块。4998降399元，近400块钱，4599元，4599元，有没有超3888？我先问大家这件事有没有？有，以前是4998超38881000来块钱，你觉得超的有点多了，好，心里有点不是很舒服，你说如果正好超一点点，那我拿470分可开心了呢，对不对？哎，今天满足您愿望了，降价格了，4599，确实这个时候就超一点点了吧，这个就没说法了吧，超个500-600块钱不是挺好吗？拿400积分，相当于4199，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两折门店，单颗价格多少钱您知道吧？58块钱，雷允上的野山参粉，因为它确实是有机的，人家也能保证18年的，从来都是60块钱，68我记得上次大差不差，大概很可能是在68左右，反正就是60多块钱，没有低于6字。我们今天5开头，58块。那您说还有两盒了？两盒我记得也是有啊，两盒原来是3988吗？不是正好超了100块吗？对不对？那我订两盒啊，是吗？观众朋友们，今天是这么回事吗？今天是多少钱？您知道吗？两盒装的价格是3399，什么意思？正好比3888少了，您还得凑，您不仅得凑。它的单支也没有做到50多，还有70，那一盒更不用说了，离388远了去了，除非你说我就是一个目的指定一盒送人，那我觉得也不要吧，既然大家有这样的意识了，也知道野山参好，你要你送人的原因是什么？这东西精贵，
市面上值6000，我一送，我想要性价比最高。您算算看啊，刚才算下来是4599除以3，1400。观众朋友们，约1400块钱，1500，1500，5000，6000，我1500买到6000的货。我再说一遍，1500一盒，东方购物，市面一盒6000块，你能省个4000-5000块钱？省不省是您自己所有一个决定，但是别的没有这么实惠。我单盒算下来1500，你还记不记得刚才我说的单盒多少钱吗？1500至1799，近1800，1500-1800，300块钱差价，肯定不订单的呀。我要订的话，我就得三盒装啊。所以今天优惠力度、品质、包装、礼盒，我一一都给你讲清楚了。这个礼盒，我再容我说一句啊，虽然它真的不是主要的卖点，但是呢，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要先提醒大家，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最后他们公司怎么定，我不是他们员工，万一换成了薄一点的、软塌塌的，你确实没有今天这个体面嘛。咱有一说一啊，确实没有它体面。所以如果大家允许的话，本来我要补货，我害怕以后万一变成别的礼盒，我又不是很中意、很满意的话，心情不舒服。趁着今天有它的保质期，我看一看啊，36个月，3年内，您肯定吃得完的。我之前给大家大概算过这笔账，你像今天的这个三盒装，大概可以吃18个月，一周吃一只的话，一个人吃18个月哦。它到2年了吗？没到吧，才1年半，它保质期3年嘞。如果你手头还剩个什么2-3个月的，今天补起来，直接补三盒装好不好？像中秋佳节马上快到了，没个2个月就差不多了。再有一个11，国庆，是不是节日接踵而至？有老战友、老朋友来看望您，太正常了。回首1500的成本，你送出去多少的面子？我再问问大家，还记得吧？6000块的面子呀！观众朋友们，你的老战友能拿啥给你拿6000块啊？你一回首市场价，人家明码标价就6000块呀，5980多呀，多划算，多体面，送人选他首选，好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身当然好。有这么一个调查研究啊，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老百姓里边啊，调查90%以上都填人参。不但在中国啊，包括现在在欧洲啊，在这个美洲啊，用途都非常广啊，亚洲很多国家都用人参。
1: 但是不是用人参来冬天进补就是好的？
0: 人参啊，大补元气，非常好。
1: 人参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0: 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嗯，主天池是集中送赞，他属了上气嘛，他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嘛。嗯，三九池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他就发挥作用了。哎，
0: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也古道经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嗯，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心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向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嗯。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0: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啊，我们正好已经入伏了呀。一年当中咱上海最热最热的季节，暑热一定会伤阴，这毋庸置疑。那这个时候滋阴要是滋不进去补不进去的话，你首先啊要去去暑气，气随经脱，你的那些所有的汗液啊一流失以后，你的气也跟着大量流失了。所以三伏天吃点野山参粉，那就是雪中送炭。我们经常讲说冬天的问题夏天调，冬问题夏调理，对不对？那你要怎么调理呀？吃点啥调理呀？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一说野山参，说野山参调理，我要敢说自己是第二名的话，几乎好像别的滋补品不太敢称自己是老大。他就在这滋补品当中，特别是在补气补全身上面，那是特别的数一数二的强。那就是价格怎么选，市面上可能有些品牌也在卖，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讲啊，你现在可以在任何的包括手机小屏你拿出来，你也可以搜雷允上跟一些小牌子他敢不敢合作，跟个人的。因为很多会讲说这个个人的账号我说开就开说关就关了，而且是完全要凭这个人的人品，你只能用人品看。这个人稍微有一点点因为利益的诱惑所以怎么怎么着了，他用一点点什么东西一掺，前段时间有一些包括水果了包括衣服了包括 AB 货了，在这些小屏里面很多主播里面产生一些什么什么问题了矛盾了争论了，大家可能很多看这个小屏也玩过小屏的老师们应该知道的，很操心的很烦的，一旦出现问题了搞来搞去搞七搞八的。但是东方购物我们是国企哦，我们是电台背景，我们是有严格的一套的审核制度，所以今天拿过来的怎么个好法啊，雷允上和东方购物合作给的产品必须是好的，别人拿不到的我们拿到，别人能拿到我们价格要比你小瓶甚至还便宜，有机产品。看这里有机标，这就是有机标，不能自己说啊，印这四个字得有标，防伪可以刮开回去自己看。反过来这里面有还人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原料产地正宗，三年的保质期，36个月，我们都已经是最新鲜的批次了，这个你可以安心慢慢吃。按照一个人一周吃一只，18个月一年半的量，老两口一周吃一只，9个月。如果你说我身子骨特别虚，你说人到了年纪了都吃五谷杂粮的，谁能那么没问题，肯定多多少少都有点。前两天我老母亲老妈她的胆囊有点问题，有一些小结晶，然后就搞得这个巨疼，去医院不就动个小手术吗？要不要啊？还好没有做微创，但整个人就跟你讲虚得不得了，那个管子从胃里面要穿进去的呀，就跟做胃镜是一样的，很难过的，最后还要在那里面放个支架的，整个过程那个难受，我人虚脱的这样子啊，那个血压值崩的一下就飙上去了。所以人一旦动过，你说别有问题是最好的，一旦有问题恢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野山参粉我们今天这一支你别小瞧它啊，是完整的一整根放进去，里面有颅头有身体有虚，像这样的一个价格

错了，品质好，尤其是盒子挺刮，很体面，真的漂亮啊。打开之后，这个还是吸铁石的嘞，多漂亮！但这只被我拿出来了啊，一共是24只一盒。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呢是市场价是6000块，东方原来三盒装，我只收三盒喽，三盒装是4998元，离3888确实超了，超归超，但有些官员讲了，超太多了，超了1000来块钱，能不能稍微离得近一点？今天用礼盒，因为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收尾了嘛，所以因为礼盒这件事儿，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补偿。一个小小的抱歉，因为确实要没有货了，降了399元，做到4599，正好超3888一些，给您400积分，相当于4199块钱，4199您除以三大盒，我刚才还说1500块钱不对，1300、1400都不到，1300块钱左右一盒，和刚才我东方购此时此刻正在卖的不用1300啊，这个有时叫做1700多1800，1300、1800，大概个400块钱差价了，那你三盒就1000来块钱差价了，你算算看是不是这个道理？要订哪个？订这个。我刚才说了人群，如果你动过大问题，小刀、小微创，一周两次的话，一个人吃多少？9个月。老两口都一周吃两次，隔三差五吃就好了啊，周一吃，周四吃，周二吃，周五吃都行啊，那您只能吃4个月左右，那你要是按4个月吃，此时此刻是8月，马上到8月，你再加4个月，12个月，到12月，多好多完美，吃到过年左右，正正好把这段时间补起来，我觉得今天订三盒特别棒，再加上马上就要到过节的日子了，什么中秋，什么11，一到走亲访友，朋友走动是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您去看望老父亲老母亲，看望你的兄弟姐妹，如果你是家里的老大或者家里的顶梁柱，你经常要照顾你的长辈或者晚辈的话，您说您这1000来块钱，1300抵6000，1300的面子送出去6000块钱的货，好吧。然后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啊，有人观众说是这个品质啊，颜色也怎么样啊，我这个构成和性价比跟大家讲的真的已经很透了啊，我不能再说太多了，今天这个以后新互换新包装以后可能价格就又上去了，那就没办法了哦，我已经把今天价格的降下来的原因跟您说，就是因为人家要换一个包装，所以提前跟大家做一个致歉，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优惠力度参加满减送百才58块钱一克哦，多划算，58块钱呢，好便宜哦，你看看这粉末我还没有搅动呢，就已经开始融了吧，我再稍微的搅动搅动，大家看一看，嚯、哦，融不要太快，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几乎稍微的搅动一下，融得非常的彻底，这就是好的野生山品质，够细嘛，稍微的喝一喝，尝一尝口感，我替您尝了啊，每次都近水楼台，看看味道，嗯，其实我每次都说没有喝起来，舌头没有尝上去。它的肾的味道就已经直冲鼻腔了，非常浓，很不错。你要说我一天想要慢溜溜、滋溜滋溜的细品的话，你就准备的水杯稍微大一点，你把这个粉呢均匀的撒进去，你一喝一整天也可以的，慢慢喝。你说我就想一枪头都喝完，像我这种的，嗯，也行啊，看您对自己身体的要求，或者你一天的这种享受这个过程。如果你想享受这个过程，你就慢慢喝。你要想像我这样的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哟，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几乎咂吧咂吧嘴儿，感觉没有品出什么味道来也行，怎么喝都是这个道理。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标准啊，如果大家说买野山参要怎么参考呢？给您举个例子，您要么呢选择市面上你也不知名的牌子，反正我也不图啥，好与不好我也不管了；要么呢，咱图点啥，比如说你至少要给我证据是18年的，怎么个证据呢？这里有。雷允上有机野山参原料18年参的鉴定，他先参鉴定完之后了，然后您知道人家要做一件什么事吗？人家要请专业机构的，就是不是参吗？专业机构第三方专员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拍照留念，确实是全须全尾的参，必须是一整根哦，不能只有一个参子，这不能只有须子，不能只有炉头断的料，不行，必须是完整的参，拍照留档，然后把它们丢到机器里去打粉，这是一个完整的步骤，因为人家这个标是 T18765 执行的就是这个标准，而且

必须是18年的有机的野山参，我们做没做到？旁边为什么我刚才喝的味道这么浓？不就是在这儿吗？道理就在这儿。18年呢，有机啊，环境好，吸收营养多啊，所以人家人参 RB1 的高达183%， RE 加 RG1 达标于195%，这个总皂苷达标于177%，就是牛啊，这个没办法啊，你挑不出人什么毛病啊。我们就自证，很多人讲说我们不要落入自证的陷阱，没关系，走得正行得端，我们不怕你挑毛病，我们自己告诉你，我首先告诉你我有机在哪里，提供证据，我十八年在哪里，我提供证据，我的味道这么浓，提供证据，检测出来了，安心不安心？价格我刚才说过了，订购哪一个？订购3盒装，听劝，这个盒子我真保不齐，万一变成了软塌塌盒子怎么办嘛？你送人抓这个软塌塌的，拿出去不太像个6000块钱的面子嘛？而我们今天直接做的这个，大家看这个价格，哎，拿到手里好了，看这里，参加一下满千送百，单支价格58块钱，因为它确实只是超3888一点点了嘛，这回真就超100来点。那你说我订2盒行不行？不行呀。你2盒没到3888呀，那你还得硬凑嘛，3399啊，而且它并不便宜啊，你要说比我们便宜的话也算了，70多块钱，你就算满千送百它也有60多块钱呢，它也才60多块钱呢，我们满千送百直接给你做到58，这是目前为止3个礼盒当中是这个肯定是最便宜的，想都不要想。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一周吃上2只，不会是18个月，一个人一周吃2只9个月，如果是老两伴都要吃的足月，都要到9个月，不想两个老两口在这儿，你吃我这一套里的，我吃你这套里的，那你就两个老两口各订一套，不也蛮好的吗？各用各的账户，您各得400积分，你不就800积分了吗？这钱省得多到位，多爽啊！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大家好，我是童鑫，拿到了我们的全新品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生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生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为了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1: 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2: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3: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4: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5: 五脏，
4: 说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6: 人参呢，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7: 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8: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今天的三盒装最后的三组现货了，观众朋友们，大家真的很听劝，我跟您一聊，掏心窝一聊，您也知道，我这人也很实在，是什么情况就什么情况。你比如说这个盒子，它之后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的，不知道我就不能跟大家瞎说。我说啊，以后还跟这一模一样，还能比这更好，我不知道，我不能说这话，我只能抱着什么呢？万一，它总有50%可能的机会，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吧。那我就假设它，我会想到这个程度。那我会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条件允许，我们就定三盒装，或者你手头还有个大概，可能有个3-4个月的量，没关系，你可以把后面几个月先补起来，对吧？我们可以囤一下货，然后在之后今天这个价格又给您比之前像6月30号那档节目，接近于7月份的那个时候，就是大概2-3周前，又便宜了近400块三盒装哦。本来三盒装就比一盒装、两盒装便宜，性价比就高。然后我再给您让利近400块399，他每一只参加买前送买之后，单只才58块钱。您回忆回忆，在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什么时候做到过别人家普通野山参粉的价格？因为它的品质确实好，味道确实浓，所以它一直比别人家贵那么一点点。别人家卖58的时候，57的时候，它卖68，卖69，甚至70多块钱一克，这照样有好多朋友买。那就是因为人家品质确实好，再加上这个季节了，容易出汗，人容易虚，尤其是在夏天特别伤阴，它很平和呀。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它已经达到18年了，千万咱不能再说外行的话，所以说到野山吃完我上火，那您吃的参年龄没到，你当然上火喽。今天15年还不止了，是18年，完全符合上海的团标。您自己吃一吃，如果稍微动过手术了，咱们身体有点虚了，您可能需要1周吃上2只，一周吃2只的话，您只能吃9个月，老两口一分也就4个来月，那时间更短一点点。那你说我不要吃这么短的时间，我求的就是个性价比高，而且我希望坚持住，现在一克才50多块钱，如果按照整只参去回家煮不说，你还得嚼不说，你能不能吃进营养消化掉咱又不说，您都要花个700来块钱左右一克啊，那都算保守的，有的再贵一点点的话可能900来块钱一克呢。我们今天才多少钱？70块钱都不到，60也不用，原来是60多块钱，今天只要58块钱，再给您送上礼袋。所以要订就订三盒装，三盒装啊，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呢，又走掉一套，最后的2套，把握住机会哦。一旦2套结束之后，可能再就没有今天的这种硬邦邦的特别挺刮的礼盒再送给您了，好吧？打电话抢三盒装，最后2组现货，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您账户当中可能没有这什么3000来块钱或者怎么着，没关系，先把名额占上，您可以后悔取消，但是如果回过头来再订，没有现货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先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02151119900听够吧。
1: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2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不脏脾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
4: 过去呢刚到个野山参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因为搿家庭呢是老绝了，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是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生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给我，给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确实是可以辣辣冬至的搿个一段辰光里向呢，就是讲补一补。还有呢就是讲。辣辣春节个辰光呢，亲朋好友大家聚会个辰光呢，也可以就是讲走访个辰光呢，也可以赠送老啥搿物事。我觉着搿个比较高大上，比较送出去也比较老体面个搿能介桩事体，我觉着蛮好个、啊。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三盒的、两盒的、单盒的，应该说都要跟大家说到抱歉、说再见了。尤其是今天这非常漂亮的这个三盒的礼盒装，再加上礼袋儿，而且参加满券送百，它确实过了那么一点点嘛。以前是过一大，过很多，以前是要卖到4900来块钱，离3888超了1000来块钱了，1100来块钱了。所以你可能觉得，哎呦，超太多了。但是从性价比来讲，即便超，那拿400积分算到上面也便宜，但也没有便宜到今天58块钱一颗呀。肯定是这个呀，又给您让了399块钱，做到了4599嘛，这不来了吗？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4599徐明，但是我想定怎么定？选择货到付款。比如要送货的时候，你说我这有一些在理财里面，随便你，或者你儿子女儿先给你转换一下，或者你朋友先转换一下，我把这个名额抢下来了，抢人名额不需要你付任何钱，只是把名额这个位置咱占了，等送货到您府上的时候，您再刷信用卡再干嘛都来得及，就算您后悔都行。我刚才也有看有官方订购单盒的，有订购双盒的，都可以。从我的观点角度来讲，如果大家只要有一点点养生的想法，我不是玩票性质的，我要好好滋补，我先感受感受。中国人一般这样的啊，您要么3月，要么6个月，要么12个月，一年，尽量少出现，就是比如说来个5个月的，来个7个月的，一般没有这种滋补方法的，对不对？你想想看，之前我介绍别的滋补品，我会说，因为有些特别特别贵，我会说3个月先可以调理调理。那今天这个，尤其性价比高，深。咱慢慢的延长它，它因为不是天天都吃，您一周里面吃2次也行，一周里吃3次也可以。大概如果一周吃2次，一个人吃9个月的量，9个月完全就行了。订购几盒装，那也要3盒装啊。而且我们今天3盒装呢，不管你任何订哪个构成啊，我反正我是跟大家建议3盒装啊，性价比是最高的。我们能给你几个保证呢？第一个，你只要订购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18年。达标在这儿，我就直接说了啊 ，RB1 183，两个加一起195，总皂苷含量177，而且有18年鉴定啊！你说别人说我18年，他拿不出证据，但我们可以，这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些皂苷含量都在这里啊，是其一。其二，给大家再展示一个，你不是说自己有机吗？怎么展示有机呢？这两个呀，什么有机？原料有机。从地里长出来的，我害怕它吸收这个有的没的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先给你检测，确实没有吸收乱七八糟的东西。第二个，打成粉了，你的机器万一给你造成2次污染，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或者别的，因为空气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再给你检测，又检测出来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再来给你补充一个。有些观众讲了，你万一有农药啊什么的，农残有没有啊？其实刚才有机就已经证明了它没有，有的话怎么可能做有机呢？有机产品是必须不能有任何的农残哦，所以你看这里。规定32项，我们实测113项，全都未检出。这边粉之后了啊，40项农残均未检出，我再给你检一次，里里外外让您安安心心的吃，笃笃定定的送人。而且您害怕的粉，终究有一些不良商家有可能只用到小须须给你打，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因为你不知道，你没有存档。我想要调你以前的证据，你调不出来，我们保证你是全虚全伪的打，有卢有身有虚。你说你凭啥这么笃定它就有呢？凭的是这个，这个标是18765，符合18765的标才会有这样的要求。第三方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鉴定师进行检测开照，把原身的样子拍完照之后，鉴定是18年的之后确定了。再到机器里进行粉碎，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跟体操一样，必须完整，缺一个步骤不给你打分，你不及格。今天这样的参，有机野山参粉够不够安心？不过就是在价格上面嘛，说白了就是在这儿。还有一个，如果您觉得这个包装盒漂亮，特别让您中意，那么今天必须入，下一次有可能再下一次就改了。我们今天没有备多少货了，快要结束了啊！这个之后变成什么样的，是不是这样吸的，或者是不是软塌塌的，没有这么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我不是雷允上的人，我是东方购物的主持人，所以我只能从我的角度来说，趁着有这样机会，至少我喜欢这个包装礼盒，我肯定点是我喜欢它，订上一套。
给家里补补货，再一个要想送人，确实挺刮体面。我们还有礼袋，一盒市面上多少钱？近6000块。我们卖多少钱一盒？满千送百之后4100多，您4400多，您除以3，1300多块钱，1300送6000的面子。三盒装还剩最后的一组现货啊，那行了，我收一段了，反正最后3分钟了也没有了。最后一组，建议您啊，选择三盒的时候呢，不管任何一个，一盒两盒随便您，选择三盒，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全都货到付款没关系的，等送到您府上，您再决定收与不收都成。但是今天没有占住名额，不好意思，最后一套售罄以后，三盒装很有可能，这种硬光硬邦邦的挺光的礼盒，可能就不出现了。把握住机会啊，自己吃哦，夏季这个季节哦，特别是伤阴气的时候啊，动过小手术的，补补元气的，野山参是您的补气之王，选择滋补佳品首选，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日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点野餐去了。

我觉得啊，咱自己到了这个年纪，就是咱上海的老师们啊，我们的养生意识可以说是在全国的各个省市里边算是领先的吧，这个大家毋庸置疑吧，都认可啊。既然领先了，我们有个领先的样子，自己在本身认定的一些滋补品里面，我都已经告诉您了，今天这个性价比从原来的4900多又让了个399，做到了4400来块钱，非常的划算。然后在此基础上，您参加满千送百，是不是再有这个机会一减，那多棒啊，相当于3998，您每支算下来，不好意思啊，相当于4100块钱，每支算下来是58块钱一支，这不够便宜吗？再说上这个之后的礼盒有可能就会变成别的样子，那变什么样子我不知道，那如果没有这么挺刮怎么办？你说送人还是觉得这个体面，我这样算下来的话，4100多除以三盒，一盒才1300来块钱，你送出的面子是近6000的面子啊，1300送6000啊，再加上一盒24支，一共是可以吃到72支的量吧，可以吃一天一周一支18个月呀、啊，也不错呀、啊。好了，最后一套啊，三盒上最后一套，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先把名额占上，参加满千送百，单支只需要58块钱，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虽然清洗衣物的时候，洗涤用品也会对洗衣机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它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仍有很多。而那些用了三个月、大半年，甚至是半年以上，从未清洁过的洗衣机，表面看似光洁，但在拆卸后发现，内桶壁和外槽上布满层层污垢、毛发和杂菌，而且越是越长时间没有清理的，所积累的越厚，有的甚至已经产生了异味或生虫。用这样的洗衣机清洗衣服，衣服只能是越洗越脏，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细菌感染，同时还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刚才在咱们的节目的片头已经是看到了，家里面每天用来这个洗衣服的洗衣机啊，它这个内桶当中夹层当中是特别特别脏的。你想现在我们夏天洗衣服频率是比较高的，几乎每天都要洗衣服，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时候，首先咱们得把这个洗衣机内桶给清洁干净。所以咱们今天净湿的洗衣机清洁剂来了，给到大家是特别好的我们的多效功能合一身哦，而且不需要你什么长时间浸泡，咱们是一个免浸泡型的。今天让大家定期来做我们特别好的洗衣机的这个清理之外呢，还要再送给大家，家里我们还有非常优惠的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带大家真实来看一下家里面真的就是洗衣机拆下来这个内桶当中到底有多脏，让大家特别的惊讶。欢迎程曦。
2: 哎，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了，那确实啊，每天现在我们天气变热了嘛，都在用洗衣机在洗衣服，但是平时啊，你可能觉得哎，洗衣机的内桶里面都还不错呀，挺光亮的，挺干净的。但是如果您的洗衣机把它整个内桶拆出来，您再来看一下，在整个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上面全部布满了很多的一些污垢也好呀，包括衣物的纤维，给您转一转360度，这个洗衣机也就仅仅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啊，整个拆出来就已经是触目惊心了。所以说你要想想您的衣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做到一个洗涤，肯定是洗不干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就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来帮大家来解决了啊。
1: 真的是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发现说哎，确实啊，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会有些衣服发现说洗过了，但是好像没有洗得特别的干净。
2: 是，
1: 可能不是说你家里面什么洗衣机洗净力不强，或者洗衣粉呀、洗衣液用得不好，是本身这个洗衣机内桶当中或者内桶外桶夹层当中呀，对吧？橡胶圈里面会有大量大量的陈年老垢在当中。
2: 对。
1: 但这个地方，你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清水呀，对吧？包括你洗衣服的一些清洁用品，是清理不到的。咱们要用到特别好的专业的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这个净湿洗衣机槽清洁这个一个包装，里面会有到独立的这样的两大包在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免浸泡型，大部分可能说在市面上面的同类产品啊，洗衣机槽清洁剂，它是要大家把这个粉啊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以后呢，可能是需要等待的，但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是不需要有任何的等待，你只要把它啊直接倒到洗衣机当中，打开你家里面的标准洗涤模式就可以了，把这个程序啊完整的时间走完结束，它就已经帮你把这个洗衣机内桶、内外桶的这个夹层，包括橡胶圈，都可以清理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2: 是，
1: 而且咱们里面你看看，它是做到了和多效功能于一身哦，能够去污、能够除垢、能够杀菌，这个在盒身都印得很清楚的。
2: 对，
1: 还有除霉，包括你看去味儿，还有特别好的这个养护，而且不挑你家里面是什么滚筒洗衣机、
2: 涡轮洗衣机、
1: 老式的双缸洗衣机，
2: 对，
1: 或者家里面专门什么给宝宝洗衣服的儿童洗衣机，或者专门洗内衣的内衣洗衣机，它都可以适用。
2: 对，
1: 包括不锈钢的内桶呀、塑料内桶呀，不挑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对于这个内桶也没有什么损伤，
2: 对，
1: 都是特别好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
2: 是，
1: 现场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2: 好，
1: 用一个我们这样很像洗衣机内桶勾勾缝缝这样的一个小道具哦，
2: 对，
1: 模拟内桶特别的脏。
2: 是的，我现场的话呢，您看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桶壁的话呢，已经全部布满了这样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污渍啊，为了让大家看的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而今天我们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用法也非常的简单，平时啊，你就直接把它给撕开，倒到你的整个的洗衣机内桶里面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话呢，不需要用什么高温呐、热水呀，直接就用到常规档、常规模式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完全足够了啊。我在里面稍微倒上一点点，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洗衣机内桶的模拟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放进去。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在里面我就模拟一下您的洗衣机在里面正常的档位在进行一个运作了啊，摇摆呀、洗涤呀，你就正常的一个洗衣程序走完一圈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的正常的有效的成分，它能够渗入到你的洗衣机槽的内部毛毛孔孔的各个地方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只要下面轻 清洗过、涮洗过的地方，我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嗯，非常的明显，观众朋友，这是上面我刚才还没有清洗的地方，但是下面通过。

0: 过一次性的清洁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定期一定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1: 是的，而且它洗完之后，我们还能够出具专业机构的第三方的这个报告给大家来看。
0: 是的，
1: 我们的和声应到它这么多的功能，首先我们对于两大细菌，我们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大肠癌稀释菌，包括呢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你看这个结果报告数据都是大于99%的，
0: 对，
1: 是确实有到杀菌作用的。还有后面。这个是对于什么？你这个洗衣机槽里面阴阴潮潮的，有很多什么霉菌。我们针对这个黑曲霉霉菌这个检测，它的这个杀菌率的数据哦，报告结果也是98，这个也是很高的一个数字。
0: 对，
1: 还有你看这边，我们佐证了这个浸湿的免浸泡型的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对于你看不锈钢那种材质的内桶是基本没有什么腐蚀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既能够很好的把这些洗衣机内桶里面的污垢给大家清洁干净，还能够很好的呵护你这个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材质，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建议大家你家里面定期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清理。但是我们今天呢又不单单是有到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清洁剂啊，
0: 是，
1: 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你家里面马桶当中是不是发现很多什么便垢呀、尿垢呀，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臭臭的那种异味呀、污垢都在上面。我们今天有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清洁剂，再给大家是有到配到这样的三盒马桶泡泡镜，直接我们是一个机泡配方，你把它倒在你这个抽水马桶里面，然后不用管它，你就盖上这个马桶盖，然后它跟水接触以后呢会大量的释放出泡沫，覆盖住你家里面这个马桶里面这个就是水位线那个地方很多的一些污垢，
0: 是
1: 迅速把它们给瓦解掉。你静置个几十分钟时间，再把抽水马桶一冲以后，这个马桶的内壁啊就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家里面其实也很需要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想想今天咱们家里面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两大板块，一个是马桶，一个是洗衣机，都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清洁的工作了啊。
1: 是的，那么这两者其实在市面上面价格都是卖得挺贵的。
0: 是，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
0: 好，
1: 如果在很多一些就是好的一些超市渠道卖场当中，它的价格是卖多少钱？哎，
0: 这个的话呢我们是直接在九光给大家实拍到的啊。这样的一盒我们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的话呢59.8要近60块钱一盒了啊。
1: 是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给大家配到这样一个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
0: 对，
1: 足足会有到就是8盒。那么8盒总共就是16大包。
0: 对，
1: 然后呢再给大家送到会有到这样的3盒的马桶泡泡镜。马桶泡泡镜我们是一盒当中是有到足足啊是5包。
0: 对，
1: 所以总共是15包。那么11件单品市面上面总价是627元以上，
0: 对，
1: 我们只要199元，直接立省了400多元以上哦。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
0: 是，
1: 这个如果你在外面买这个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顶多也就是买3盒，
0: 对，
1: 拿不到8盒，更加没有额外的3个赠品送给大家。
0: 是，
1: 所以东方购我们这边这个组合是非常贴心，然后呢力度也是很大的，给大家送货到家，拿到产品之后就可以把家里面的洗衣机，包括家里面的马桶，轻松省力的来打理干净。
0: 对，
1: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家里面其实啊，洗衣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洗衣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家电。但是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如果你长期不清理这个洗衣机的内桶内槽，就会非常的脏。但是大家看，用到我们今天我们浸湿这样一个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啊，真的可以把你家里面洗衣机内桶的污垢，对吧？洗衣机内桶外壁的，包括内外桶夹层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可能说在一些洗衣机内部的卫生死角当中，很多的一些污垢都可以清理干净。
0: 对的，所以说你要知道，现在因为我们夏天嘛，洗衣服的频率肯定 定是越来越多的，每天都要用的。但是你会发现啊，有时候洗完的衣服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干净啊，上面总会残留一些衣服上的一些小毛屑呀，或者有一些残留的一些污垢啊、白色的印记呀，都容易在你的衣服之上。所以说，不是说你的洗衣机内桶不干净，而是你的内桶外壁夹层的地方，长此以往有非常多的污垢在这边积累了。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平时只是通过不正常的水流、洗涤剂是根本洗不干净的。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了，它不需要你用到什么热水，不需要你用到高温，也不需要你用到什么桶自洁的模式，每次啊就倒上这么一小包，倒在你的洗衣机里面啊，无论是滚筒的还是波轮的、双缸的都可以。然后你正常打开你那个洗衣服的这个模式，洗个一圈下来，你的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角角落落都会洗得非常的干净彻底啊。
1: 对，可能有些观众也是买过同类产品的，有些可能说它是需要什么长时间浸泡，或者有些它是需要去调高这个洗衣机这个水温的，但我们是不需要，你就直接正常的标准模式把粉倒进去，关上洗衣机门或者洗衣机盖子，
0: 对，
1: 直接我们这个就是常规档的模式洗完以后就可以了，这个特别的省力啊。
0: 对，
1: 你像这种比如说老式的洗衣机、波轮洗衣机，对吧，双缸洗衣机、滚筒洗衣机都不挑，内桶材质也全部不挑，
0: 对，
1: 只有咱们把这个就是洗衣机啊清理干净，你家里面洗出来的这个衣服才会干净。
0: 是，
1: 而且我们整套组合是199元，这种我觉得低价位的，但是家里面又能够打理洗衣机，
0: 对，
1: 我们还送给大家这种马桶泡泡镜，这样一个家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卫生死角，今天全套组合都给大家配到位了。
0: 没错，
1: 已经是有33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如果说你自动订购整套组合，只需要花到是194元。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在我的前面，总共是有到8盒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两大包
0: 。
1: 对，那么这个就是
0: 16包，
1: 16大包的一个总量。其实这个199都很划算了。我们再送给大家马桶泡泡镜会有到3盒，这个是一盒里面会有到5包，送给大家额外的是有到15包。所以按照盒数来算的话，就11大盒的东西，
0: 对，
1: 199元，真的是很实用的。
0: 是，
1: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有很多观众想都想不到，家里面干干净净，外面看起来很好的一个洗衣机，
0: 对，
1: 里面会脏成这个样子啊！
0: 是，我们也到我们很多的一些会员的家里面去实拍到的画面啊。很多会员刚开始也说，哎呀，我的洗衣机不可能啊，我洗衣机看挺干净的，拆开之后啊，瞠目结舌。你看这个内桶的外壁和中间夹层的地方，甚至有到很多的一些霉斑、霉菌，都是一些污垢啊。包括这个洗衣机的内桶也是一样啊，你看到没有？斑斑驳驳的，还有一些水垢、水锈。但是您看，它也定期用到了我们的这个净湿的这款洗衣机槽清洁剂，洗完之后，整个不锈钢的内桶是光亮如新的啊。包括您看到中间所有的夹层的地方，尤其是你洗一些厚的衣物啊，总归是有一些衣物的纤维呀，都会积攒在你的这个地方，包括排水口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平时就是一个卫生死角，但是通过我们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相当于给你的洗衣机做到了深层次的清洁。你通过现场我们带给大家这个画面也能看得出来，没有洗过的洗衣机就是一个像画面左边一样，都是有很多的污垢啊、棉絮啊，但是定期洗完之后，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就是这么的干净和光亮的。你用这样的洗衣机再来做到衣物的清洁，肯定是更加放心一些啊。
1: 对的，这些都是要接触什么？接触水的，接触你这个衣服的。洗衣机是来洗衣服，衣服你是要穿到身上的。
0: 是。
1: 那么你家里面定期啊，就在你家里面的洗衣机里面倒上我们这样的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清洁剂啊。而且这个产品真的告诉大家，它的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一些功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主要成分啊。
0: 好，
1: 首先为什么它能够杀菌，我们里面有的杀菌剂，为什么能够除霉，咱们里面有除霉剂，
0: 对，
1: 还有你看这种表面活性剂清洁力很强的，对吧，缓熟剂，还有呢除垢剂，对吧，螯合剂，金属保护剂，
0: 对，
1: 它就是你家里面什么不锈钢的、塑料的那桶全部都是不挑的，它是把多种有效成分合于一身，
0: 对，
1: 所以它合适上面既能够去污，还能够除垢，还能够杀菌，
0: 对，
1: 养护去味儿除霉，全部能够达到。
0: 对，
1: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你家里面这样子用上一包，对吧，比如说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定期来做一次清理，
0: 是，
1: 只有洗衣机保证是干净的，衣服才能够洗干净。有些你夏天衣服贴身穿在身上，对吧，那种什么起小疹子的
0: 啊，
1: 或者感觉有点痒痒的，衣服都好像感觉啊用了也挺多的洗衣粉的量、洗衣液的那个量，怎么感觉就没有那个洗干净。
0: 对，
1: 今天不需要，我们给到大家直接洗衣机内桶 洗衣机槽做清理的这个好帮手，嗯，总共会有到八盒，
0: 是，
1: 而且这个八盒总共就是有到16大包了，大家是能够用一段时间的。哎，另外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马桶泡泡镜，嗯，对，这个产品也特别的好，这个真的告诉大家，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5包。这个也是直接倒在马桶里面，你就贴着那个水位线，让它跟水直接发生反应以后呢，快速它能够起泡沫，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种机泡型的，
0: 对，
1: 泡沫覆盖住你这个马桶的这种陶瓷内壁，嗯，把什么皂垢呀，各种什么尿垢呀，对吧，尿渍啊，全部能够清理干净，
0: 是，
1: 也是你稍微静置一会儿时间，给它一定的时间，
0: 对，
1: 再把抽水马桶一冲以后，嗯，干干净净，就是里面这种白白的陶瓷啊，本身就是像很崭新的一个样子，
0: 对，
1: 这个也特别特别的好用，
0: 没错没错，所以说您看今天马桶的咱们也有清洁的了，嗯，你的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洗衣机槽也有清洁了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好的两个贴心的一个好帮手，哎，但是在外面价格真的蛮贵的，我们这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单独一盒的价格，
0: 给您看看，
1: 就是你看看小60元左右，
0: 59.8，这个是我们从久光实拍出来的画面啊，这样的一盒就是59.8。今天我们给到您的组合不是一盒两盒，是8大盒呀，
1: 是8盒起效，如果你再按照市面上面这个价格买400多元以上了，
0: 对，
1: 然后呢，今天我们是199再给大家送到这样的就是3盒的这个马桶泡泡镜，嗯，有15包，整个只需要是199元，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
0: 是，
1: 其实像这个力度，在东方购，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夏天家里面必备的两件清洁好帮手来讲，嗯，我觉得你买的话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0: 对，
1: 100多的东西，对不对？11件的这个盒数给大家送货到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洗衣机内很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在偷偷地威胁着您的健康。因此，我们要定期给洗衣机来洗洗澡。
4: 在屋里好多老鲜，其实并不晓得自个屋里用了好几年的一个洗衣机呀，其实里面已经非常脏了哈。洗衣机为么子要清洗？打个视频告诉你哈。
5: 洗衣机需要清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去除污垢。衣物在洗涤过程中会残留污垢、绒毛、碎屑等，积累在洗衣机内部。二、抑制细菌滋生，提供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三、防止异味产生，脏物和细菌会导致洗衣机产生异味。四、提高洗涤效果。保持洗衣机的清洁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行，提高洗涤效果。五、保护衣物，防止污垢和细菌再次附着在洗净的衣物上。六、延长使用寿命，定期清洗可以减少零部件的磨损。
1: 我们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很多朋友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对吧？
0: 对，
1: 家里面还有可能在带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嗯，孩子皮肤也很娇嫩，我们夏天衣服又是贴身来穿着的，
0: 是
1: 几乎每天都洗，所以我们说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啊，如果你接触衣服接触水的各种各样的污渍，对不对，导致你比如说衣服洗出来不是很干净，对不对，嗯，或者有些别的一些健康方面的这种问题和隐患，我们建议大家洗衣机内桶的清洁与否是很重要的。
0: 是，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洗衣机如果不够干净的话呢，你的衣服上面啊难免会有一些陈年的一些污垢啊，衣物的毛屑呀，甚至可能还有些细菌啊霉菌呀，就会根据你的每一次洗衣服沾染到你的下一批衣服之上了，嗯，所以说你感觉衣服好像是洗干净了，但是那个有可能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嗯，可能有大量大量的不干净的东西都会在你的衣物之上，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衣物都是贴着你的皮肤来穿着的，嗯，比较单薄，所以像这样的衣服啊，如果说长时间都没有进行一个很好彻底的清洁的话呢，可能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多的影响，起一些小红疹啊，有一些瘙痒的情况呀，但是用到我们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你通过画面当中你能看得出来，我们里面每次就放上一包，让它自动的来清洁，无论是滚筒洗衣机还是波轮洗衣机、双缸洗衣机，各种各样的洗衣机咱们都能试用的，不用用高温，不需要用筒子节，就是普通的温度让它整个进行一轮的一个清洁之后，你的洗衣机里面是非常的干净的，而且你打开之后你都能闻到里面整个的那个味道啊，不像以往可能有一些潮潮的臭臭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1: 对，这个你家里面 弄起来也不需要花你什么时间，就是你洗衣机不洗衣服的时候，
0: 对，
1: 你就这样子倒进去，对吧？
0: 是，
1: 整个标准模式洗完以后真的就是干干净净。尤其我们很多地方你说卫生死角，咱们平时也清理不到，
0: 对，
1: 但是通过标准模式，你家里面洗衣机这个洗涤，让所有我们这样一个洗衣机槽这个清洁机啊，这个它的这个粉末，
0: 对，
1: 对吧，能够充分的能够跟水啊反应以后呢，把很多的污垢都给你剥离下来，清洁下来。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八盒总共16包，这个光光八盒的价值就是差不多是480元左右了。
0: 对，
1: 我们只要199再送3盒马桶泡泡镜，
0: 是
1: 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积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隐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家里面其实有很多东方过的观众，我们是定期啊，家里面都要备到这个净湿的洗衣器槽这个清洁剂的。
0: 对，
1: 而且有很多观众也给我们发来了使用以后的这个反馈，对吧？洗衣机内桶内槽清洁前和清洁后区别实在是太大了，
0: 是
1: 因为这些可能说你平时啊也是在意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场那边真的拆了一个，就真实洗衣机里面用了几年拆下来这个内桶，没想到那么脏。你能想象衣服还在这么脏的内桶里面洗吗？
0: 哎，其实你平时洗衣服你只能看到的是什么？是内桶，因为外面它是罩着洗衣机的壳子，所以说你是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你光看里面好像是确实蛮干净的。但是你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个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哦，上面已经是斑斑驳驳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衣物的纤维，有各种的毛絮，有各种各样的污渍，陈年的全部都堆积在上方。但是你要知道啊，我的衣物我的水是怎么样的，从外面进去然后在里面洗一洗，它在外面一直会接触到你这个外壁的，所以说你这个水会不会就是越来越脏了？那这个脏的水是不是和你的衣服进行接触了？你的衣服要怎么才能洗得干净啊？所以说一定要保证你的洗衣机的内桶一定是干净洁净的状态，你的衣服才会洗得越来越干净啊。
1: 所以我们今天6盒一浓缩型而且是免浸泡型的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来了，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是，
1: 这个里面一盒当中会有到2大包，而且我们这个粉啊量也很多，
0: 对，
1: 一包都有到120克，你直接就把它倒在洗衣机桶当中，就是衣服放哪里你就把它倒在哪里。
0: 对，
1: 不是放在你家里面有些比如说那个滚筒洗衣机，对吧？倒洗衣粉放洗衣液那个小抽屉里面，
0: 不是，
1: 是倒在洗衣机桶里面放衣服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看啊，它是免浸泡的这个清洁，就是不需要你什么长时间等待，
0: 对，
1: 你是直接打开标准模式洗完就可以了。那么它的这个6合1是哪6大功能？功能非常的齐全，既能够去污，还能够除垢，还能够杀菌，还能够除霉，还能够去味，还能够养护，对不对？污垢很多，对吧？很多的一些脏东西很多，就容易什么滋长细菌。
0: 对，
1: 有了细菌以后，你还那种阴阴潮潮，还容易长霉菌，对不对？会有很多的一些异味、臭味出来。我们是全套的给洗衣机很好的一个养护。
0: 对，
1: 那么现场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好，
1: 也通过一个这种金属的一个小道具，就像洗衣机内桶内槽一样。
0: 对，
1: 在我们今天放了粉的水里面，它的污垢剥离的就很快。
0: 是我们现场的话也教一下大家，平时你这样的一包啊，就完全的倒到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就完全足够了。因为它是超浓缩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容器比较小嘛，我就稍微少倒一点啊，稍微少倒一点，然后我们来检验一下它的整个的清洁力啊。这个就是模拟您家里面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你看里面外面都是这种网状的一些污垢，我放在我们的整个的水当中，您看一下，您在家里面就是相当于正常的一个洗涤的模式来进行旋转，来进行洗涤，然后它会随着这个水流把我们这个里面的有效的成分直接在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360度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接下来我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看一看是不是我下面只要接触过我们这个洗衣机槽清洁的水的地方就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哪怕是这个沟沟壑壑的这个 毛孔的地方，你看这些孔洞的地方都能洗得很彻底。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是真正有效的，能够深入到您家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都能聚到一个清洁。您看清洁前清洁后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对于这种不锈钢啊这种材质，你不用担心没有什么损伤的，是能够保护到你家里面洗衣机的内桶的啊。
1: 14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是我们现场直播演示出来的效果。
0: 对，
1: 看看我们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用了以后给我们的，你看反馈
0: 是，
1: 这是洗之前哦，你看看非常的脏。
0: 对，
1: 洗完以后你看看，完全就是白色干净的洗衣机内桶，这个塑料露出来了。
0: 对的，
1: 这个你看就是这种不锈钢的，对吧？滚筒洗衣机，这个你看原来内桶外壁这么脏，
0: 对，
1: 洗完以后真的就是啊，区别很大。这边你看，再看，
0: 对，
1: 上面是这个没有洗之前，洗完以后光光亮亮的，也没有什么划痕啊，也没有什么那种摩擦出来很多的一些痕迹。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清洁力特别之强。
0: 嗯，
1: 你看到那种污垢没有了，我们再给你看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
0: 嗯，
1: 对于不锈钢的内桶，基本上没有腐蚀，没有损伤。
0: 是，
1: 我们是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的。这个浸湿的它这个粉剂的这个试液对不锈钢基本没有腐蚀，看到没有？结论在这边。
0: 嗯，
1: 包括对于这个你看黑曲霉，这个霉菌它的杀灭率是98%。
0: 嗯，
1: 这边我们的这个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杀菌数据是99%，确实能够杀菌，能够除霉，还能够消除异味。
0: 哎，所以说您看，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家里面的洗衣机啊，做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清洁，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咱们都能帮您去除的掉。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啊，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这样的一盒，我们在久光给您拍到的照片，您看一下，59.8。一盒就要将近60元，
1: 对，
0: 我们今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1: 对，8盒就是将近480元了，
0: 对，
1: 199你买这8盒都划算，我们再给大家送到3盒马桶泡泡镜，
0: 是，
1: 市面总价是600多元以上的，总价值11件东西，
0: 对，
1: 我们只要是199，省了多少？省了428元，
0: 是，
1: 就外面这个花的总价，你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组，
0: 对，
1: 还有的找，你家里面爸爸妈妈家，包括你的兄弟姐妹，
0: 对，
1: 或者你给自己的孩子家里面配一组，对不对？正好收到货以后，如果像今天这样的周末，洗衣机马桶都可以清理一下。
0: 对，
1: 最后40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6。
2: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1: 哇，真的好多好多的一些洗衣机洗干净了以后，我们心里就放心了，因为家里面夏天洗衣服频率非常的高。
0: 嗯，
1: 这档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了，有很多的一些洗衣机里面沟沟缝缝、藏污纳垢、卫生死角还是挺多的。然后定期家里面做一个洗衣机内桶内槽的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嗯，
1: 这个东西你也是在身边很多的一些大的商超你能够看到的。
0: 对，
1: 2包一盒价格就是59元左右，小60元一盒。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到您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关键是你今天。定期这个洗衣机要清洁的这个意识，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是有这样的意识了。你要想想啊，你的衣物虽然是我们大家说我是分开洗的，白色浅色分开洗，内衣外衣分开洗，但是你每次洗完的这些污垢啊，它是不是都是残留在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之上了？所以说你洗完的各种的一些污渍也好啊，细菌呢、甚至咱们上海潮潮湿湿的，你这个洗衣机的里面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霉菌啊、细菌的滋生的。所以说我们定期就把洗衣机内桶外壁全部清洁干净了，那我再来洗的衣服是不是就会更加的放心一些？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哎，我的衣服好像也是定期洗了呀，但为什么衣服上总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呀，有一些污垢沾染在上面呀，或者有一些别的衣物的毛屑会沾染在我的衣服之上？那就是因为你的洗衣机里面残留了大量之前衣物的一些污垢啊，全部在里面。
1: 所以
0: 说我们定期用它来做清洁，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更放心一些啊。
1: 对，怎么样用？很简单，就把它这个里面 里面的粉剂的包装打开，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就是你放衣服的地方，涡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对吧？双缸洗衣机都不挑，
0: 是
1: 直接关上洗衣机门，盖上盖子，打开你家里面常规洗涤模式，就是标准档，洗完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任何的调高水温，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什么那种长时间的浸泡，
0: 不需要，
1: 只要标准模式洗完就搞定了，非常的轻松，
0: 是
1: 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他的病人可以引起霉菌性阴道炎，大家就可以明白是为什么了。另外呢，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资料，他发现就是我家里的洗衣机肯定是有细菌，这大家可以理解，细菌超标的比例大概能到80%多一点，这里面能够100%的检测出大肠杆菌。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是把内衣也放在洗衣机里去洗，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习惯。当然了，我们您可以说我不跟外衣洗，我跟衬衫一起

0: 可能根源性问题出在家里面的洗衣机内桶内槽太脏了。
1: 是的，所以说你看，你这个洗衣机本身就是脏的，衣服再怎么洗它也不一定会很干净啊。而且你平时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内桶的这样一个假象，在内桶的外壁、洗衣机的夹层、它的注水的地方、它的排污口的地方，还有大量大量的衣物纤维，包括很多一些污渍都是残留在这个地方的。你每次洗衣服，这个水呀、就是经过这些脏的地方，又进到你的洗衣机里面去了。所以说长此以往，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说了，一定要把洗衣机洗得干干净净，内桶外壁每个角落都是干净的，咱们才能保证我的衣服才是真正的干净啊。
0: 咱们通过是很好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方，
1: 对，
0: 让大家把洗衣机里面很多的一些污垢呀、对吧，那种什么衣物的那种什么毛屑呀，
1: 是，
0: 包括什么异味儿呀，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帮大家全部清理干净。
1: 对，
0: 我们里面有什么？有杀菌剂，有除霉剂，对不对？有表面活性剂，
1: 对，
0: 还有你看那个螯合剂，还有金属保护剂，
1: 对，
0: 就是我们对于洗衣机既要用到好的不损伤我们内桶材质的，又要把很多的一些污垢呀，对吧，细菌呀、霉菌要给大家去除掉，异味都去除掉的，我们就需要这个产品，它是多效合一的，
1: 是，
0: 咱们就是一个六合一的洗衣机槽专用的一个清洁剂，而且它是免浸泡型，
1: 对，
0: 就把这个粉倒在你家里面洗衣机放衣服的那个地方，不是放在你家里面那个就是滚筒洗衣机、倒洗衣液、倒柔顺剂、
1: 倒
0: 那个洗衣机粉的那个小抽屉里面，不是倒在那个里面，倒在洗衣机内桶里面，把这个桶啊开标准模式以后，自动的跟水和到一块儿，它就开始帮你做清洁了。我们现场再做一个小试，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我们用一个小道具啊，
1: 对，
0: 它很像那个我们洗衣机不锈钢内桶，
1: 是，
0: 看看它的污垢遇到我们这个粉剂化开的水，就会把污渍剥落下来。
1: 哎，而且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样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它是一个超浓缩的，每次你就往里面倒上这个一袋就完全足够了啊。那接下来我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你会发现整个就是模拟你家里面整个的洗衣机的一个内桶，再做到一个清洁，然后你家里面就是开常规档位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我还要开一些什么这个桶自洁呀，或者调高一些水位呀，通通都是不需要的。我在里面稍微的抖动一下，浸泡一下，整个下面我只要接触到水的地方都能去除的非常非常的干净。我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您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抖一抖，这个水的颜色自然而然就变色了，对吧？然后再来给您看一下，我刚才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脏的，对吧？但是咱们直播说话之间就这么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就能把下面的地方清洁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啊。所以说您就正常的用您的洗衣机的清洁模式洗一个回合，然后你会发现它的内桶啊、外壁啊都是干净的啊。
0: 最后的只有七组了，这个产品还有很多跟你一样的顾客
1: 是
0: 用过以后留下了，你看很多评价，
1: 对，
0: 看附了图片的，洗完以后洗衣机内桶完全里面没有异味了，对吧？操作很方便，不残留异味，
1: 对，
0: 是很好的清洁必备的东西，轻松搞定洗衣机里面很脏的那种脏污问题，对吧？洗后你看洗衣机没有什么异味的，品质有保障，对吧？污垢呀、细菌啊都能够你看清理得很干净，
1: 是，
0: 你看胶圈也清理干净，不用再自己去什么是捞那些渣渣了。有很多人是专门拿个什么那个就是牙线棒、
1: 对
0: 不对，去挑那个就是橡胶圈里面很多的污垢，
1: 对，
0: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也能够清理到。
1: 是的，所以说你看到画面的左边和右边，其实经过了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完之后，你的洗衣机内桶是非常的干净的，以后你无论洗贴身的内衣、内裤，你都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对，现在我们现货不多了，抓紧时间
1: 抢，抓紧时间，
0: 一盒里面会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总共是八盒，总共16包，在家会有到15包，总共3盒的马桶泡泡镜，11盒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不需要市面上面花到600多，我们只要199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隐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0: 哇，207位观众在订哦，每个人订一组，我们200多套就出去了。今天其实备货我们备的挺多的，
1: 是，
0: 但是架不住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也买了，给爸爸妈妈家里面也送一套，或者您的兄弟姐妹，每家每户谁家夏天不每天都洗衣服呀？
1: 对不对？
0: 一天可能都要洗好多次。
1: 没错，所以说你的洗衣机用的频率是很高的，那洗衣机自然这个污渍啊接触的东西就会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洗衣机的内桶一定要清洁得很干净啊。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个内桶，你觉得是干净的，不代表它真的干净。在内桶的外壁的地方，因为洗衣机它的洗涤的方式啊，它是一个像这种旋转型的，它通过离心力，它往往会把这些污渍甩到了内桶的外壁或者一些狭小的地方，是你肉眼平时看不到的地方。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它会随着水流再次的进入到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跟你下次洗的衣服来进行接触。所以说，当你的洗衣机不干净，那也就代表着你的衣服可能就没有洗得很干净了啊。
0: 是的，现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过来把这个产品拿下。外面市面总价这11盒要600多以上，我们才199元，先打电话来抢单，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低。
1: 最后的一分多钟，有很多朋友在外面，像比如说那些好的进口商超看到过这个产品，
2: 对，
1: 真的价格蛮贵的。了解这个产品、了解价格的观众，今天东方购物这个力度你是不犹豫的。八盒呢，然后总共是有到16大包，199都很划算。我们再送3盒马桶泡泡镜，
2: 是
1: 家里面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包括这个马桶的清洁都很重要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当你的这个洗衣机不干净，你的洗的衣服肯定就是不太干净的。你的马桶长期又是尿渍又是便垢，夏天来了，高温一起来，那个马桶的地方是特别臭特别脏的，所以说我们两个产品真的是一个黄金搭档，把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你今天才花100多块钱全部解决掉啊。
1: 对的，性价比极高，现货不多了，赶紧需要几组来电话，家里面是要定期备着这个东西，一两个礼拜就可以用一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江河然家族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继续收看我们东方购的直播哈。此时此刻外面天气真的很炎热，我不太相信大家在家里不打空调的。打空调，你说你那被子，你不盖蚕丝被，怎么能受得了那种炎热的天气？薄了肯定不行，厚了也不行，蚕丝被是恰逢其时，而且我们的蚕丝被也是空调被。而我们今天给你介绍的就是山水丝绸获得众多优秀奖项的优等桑蚕长丝被。比如说你要问了，那你说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呢？人家是江苏老字号，您在外面选的被子有几个牌子能拿到江苏老字号的？哦，这第一个啊。

0: 第二个给您看，接下来是这个，这个呢是咱们国家纺织行业蚕丝棉的标准是什么呢？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来起草制定之一，刘总刘英，名字就在这儿。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把刘总请到现场。你好，刘总。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大家下午好。确实是的，昨天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高温的中伏。其实中伏就是什么？我们叫中暑来了。中暑来了，很多家人们也知道的啊，这个天气就已经进入了真的是很高温的这个日子。所以呢，刘英在这里呢，也要祝阿姨妈妈们要度好我们今年的高温的一个什么暑期。那其实很多阿姨妈妈们也知道的，暑期的话心里也比较烦躁，对吧？还有一个呢，确确实实家里面如果说你没有好被子的话，那晚上睡觉确实是也不是能够睡得踏实。那么五千年的丝绸文化为什么好？我一直以来从2013年开始在东方购物至今，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一床好被子能够给你生活的质量，特别是睡眠啊，能够加分。那这个分加在哪里？睡眠质量好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好？身体一好的话，什么事情都好了。这个呢，肯定的，对吧？我们都有同感。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你想，我们这段时间突然间一层来一层雨的，那家里面的被子如果说受潮的情况下，你还能盖吗？那肯定不能盖。那么被子当中的，我们说是金字塔尖尖的大王是什么样的被子？就是五千多年传下来的什么桑蚕丝的，什么叫我们叫土话来讲叫属于蚕丝被，但是真真实实就是一床好被子。所以呢，刘姨每次来的话呢，跟阿姨妈妈们分享的就是什么，必须晚上睡觉哎，要盖上好被子。那么什么样的被子好呢？其实阿姨妈妈们也知道的，现在平台也多，对吧？我们说是参差不齐的质量也很多很多。利字七柱良字的话，就是我们叫利弊七柱良弊的情况下也很多。所以阿姨妈妈们，你们要购好被子，一定要找靠谱的平台。那么什么叫靠谱的平台？就像我们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大平台，他们首先把品质肯定会放在首位，对吧？那么作为我们专业人士来说的话，我必须也是什么专业人士，重视专业事。所以每一次来的话呢，我一定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市场上什么样的蚕丝送给你都不要，什么样的蚕丝你要天天盖。
2: 是，
1: 那请看一下两个蚕茧放在这里，很明显的一个什么黄的，一个是白的。那这个白的我们叫健康的蚕宝宝，吃了健康的桑叶，在健康的环境当中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吐丝季节，那才会有这么珍珠白。啊，没有加任何的助剂。那这个的话看看有人要吗？肯定不要，
0: 跟我身上颜色一样。
1: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我们说是叫以次充好的被子。
2: 这个不能用，这个不能用。
1: 因为首先它是偏黄，黄的话它肯定要经过一次两次的褪色，
2: 是
1: 真白剂、荧光粉放进去，直至褪到什么能做出来的蚕丝是这样子的。
2: 哎呀，
1: 是吧？那看起来也蛮好看的、
2: 啊。对，我说表面看不出来。
1: 所以呢，我们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怎么来简便？你看，我们手上有两个，都是250克啊，250克的丝哦。你别看这个小小的球啊。但是呢，我们蚕丝被大家都知道的，晚上睡觉踢灯拉布被子动作是不是很多？如果说蚕丝不好的话，那这一条被子就是我们叫什么？要分开的。
2: 对，
1: 什么叫分开？就是我们叫深一克浅一个，那就是蚕丝的质量不好。那么我们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呢，徐老师啊，我今天呢也跟你来说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叫金字塔尖尖的？对不对？那好，这金字塔尖尖的就是我们说是优等品桑宫茧，而且是什么蚕丝棉。那这样子看，直观一点看，看材料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个肯定好的。那么蚕丝被当中我们叫优等品的必须是什么桑蚕丝的蚕丝棉。所以呢，有时候阿姨妈妈也会说，小刘啊，我们每一条被子就没蚕丝被，对吧？那这里面缺了一个桑叶的桑字，那这个价格就一个天一个地。
2: 这也有讲究？
1: 那当然，
2: 差一个字都行。
1: 肯定。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上大家都知道的，你说好货有便宜吗？肯定便宜不了，对不对？
2: 肯定便宜不了。
1: 但是很多的情况下，因为很多专业人士的话了解，不专业的人其实很会容易踩坑。那么好，便于大家不踩坑的话，徐老师啊，你也来一下好吧？
2: 好，
1: 你要不你拿个先拿这个好吧？你多拿一点，我友情提醒，我呢也拿一点好吧？
2: 我拿这么多算多了。
1: 大家抖抖抖，
2: 我这多了。
1: 你抖，用力，来了，再多一点，
2: 再多。
1: 再来，
2: 再多，
1: 好吧？那你看， 我这几根丝，
2: 我这么多够多吧？
1: 够多了吧？来了吧？
2: 还是不行，
1: 是不是？那你就怎么梳法？这就是短丝
2: 哦。
1: 那短丝还有漂浮物，
2: 嗯，对，
1: 那么你睡觉呼吸进去怎么样呢？
2: 是有的，
1: 那肯定不理，对不对？
2: 嗯。
1: 那我们好的是它是什么？你看。它是珍珠光的，
2: 说实在话，
1: 我们近看一下的话，那是很清楚的。你
2: 看
1: 是不是很亮，对不对？今天我穿了一个淡色的啊，所以说呢，看起来不是你来了，是不是？
2: 真的在某个角度都隐形了。哎，
1: 对，跟镜面一样。
2: 哦。
1: 那么为了呢，就是让徐老师也体验一下，你看看这几根丝的魅力是在哪里？
2: 说真的，你要不说的话，我觉得是在空气中随便抓了。
1: 你也抖抖，对不对？
2: 哎，不断的。不断的、啊、
1: 所以呢每次我来愿意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从自己做起，规范自己，规范市场，规范产品，
2: 厉害厉害厉害。
1: 那么我想的接下来的话呢，你们看一下，有很多产检、啊、很多人也不知道、
2: 啊、
1: 你这个双工检是怎么样的双工检、啊、来吧、啊、我今天让大家比一下啊你看
2: 好好好，
1: 一个是双工检、啊、一个是上检 啊, 啊，那这个产检剪开来的话，好多人都你要看一下，很轻轻松松的 啊,
2: 啊, 啊, 啊，
1: 我就剪掉，然后马上给徐老师放
2: 一下、啊、一个一个
1: 还有吗？
2: 没了
1: 没了，是不是
2: 就一个？
1: 好，那我这个呢就算了，放在这里，
2: 放一边。
1: 第二个来了，双工检，大家看清楚了啊、哦、
2: 你是有两个吗？
1: 那么当然，你的手心给阿姨妈妈们看看、
2: 啊、
1: 对不对？我们不会变魔术，我也剪掉它，好吧？好，这个情况下大家看一下有几个，一个
2: 一个，
1: 还有吗？当然有，
2: 两个，
1: 对吧？
2: 两个，
1: 是
2: 两个。
1: 所以说我们很多事情啊，就我们叫锣鼓不敲不响、
2: 啊、
1: 对不对、
2: 啊、
1: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这个底气跟大家来分享的目的是什么、
2: 嗯嗯、
1: 大家请看一下，你看刚才剪个单工剪放在这里，哎，看得到吗？
2: 藏起来，
1: 对不对？那我们导出来的话那是不是个产检又来了？
2: 对，
1: 那么大有大的好处，它是什么？两个蚕宝宝吐丝呢，剪成啊就厚，韧性就足。所以每次我来必须要跟大家现场来什么破坏一场被子、嗯、那今天这一个表布大家都知道的蓝天白银、嗯、这两天是不是、
2: 嗯、
1: 那看到这个颜色不是很干净、
2: 嗯、
1: 很清爽，对的，
2: 真的好，
1: 那么我们里面的就是白银，因为蚕丝、哎、对不对、哎、
2: 是这个道理。
1: 那么这一个表布呢，首先是全棉的、
2: 嗯、
1: 而且呢是高脂高密的、
2: 哦、
1: 那全棉的呢跟我们的蚕丝交在一起的话呢，它的透气性就好，它就会呼吸，同呼吸，懂吗？那么我们人盖在身上的话呢，它也是会呼
2: 呼吸，
1: 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叫息息相关？
2: 是，是
1: 这是一点、
2: 嗯。
1: 另一点，大家可能说，小刘啊，你今天的被子怎么这里有个红线？
2: 是，对呀、
1: 啊。阿姨妈妈们，你们看一下啊，这个红线，待会我要给大家见证一下，也就是这个被子的中心线，我待会要破坏一下，好吧？
2: 啊，这我们故意。
1: 对，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大家了解丝绸，爱上丝绸，
2: 来，
1: 这期买上丝绸。那三个证来了，
2: 嗯，
1: 这就是我们蚕丝被的身份证哦。
2: 这里。
1: 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坐高铁。是不是要身份证？
2: 嗯，
1: 坐地铁也要身份证。
2: 嗯，
1: 被子也有身份证。
2: 合格。
1: 那这一个身份证就是这一条被子所有的内容必须在这里，
2: 嗯、
1: 还有教你怎么保养，
2: 对，
1: 还有我们的公司的电话，
2: 都有
1: 二维码，让你什么地址有章可循。
2: 好，这还没结束。
1: 那么三鲜丝绸呢，一直以来呢就是什么，
2: 嗯、
1: 就从事这一个终端产品，就是好的蚕丝被。所以呢，我们一条龙都是自己生产的。我们里面是多少的话都会给你洗的是什么清清楚楚。 好，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够了吗？没有，
2: 这还有、
1: 啊、这个倒是不重要。
2: 这也重要，
1: 这个呢也是这么多的就是年我们
2: 获得的奖，
1: 传承下来的目的就是什么，要铸好好被子，所以拿到了这么多的奖。
2: 嗯，
1: 当然我们每一床被子大家看一下、
2: 啊、
1: 我们有八个配哦，
2: 是是是，
1: 你看我们八个配的话配上八个袋子、
2: 嗯、
1: 什么袋子啊？被套，要加被套使用，好吧？被套套上去就是机下好友，那你第二天早晨都会纹丝不动。那么好，看到这里有八个配了，够了吗？还不够，为什么？我们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哦，
2: 嗯，
1: 让大家为了明明白白消费，
2: 怎么样？
1: 360度可以让他看到我们的填充物。
2: 哎，这个口也忒大了，
1: 达到多少？
2: 多少？
1: 将近1.4米，
2: 这么大，为什么？
1: 小学生的高度了，
2: 是为什么？
1: 那我们要做一条良心被、哦，是不是要让大家经得起检验？
2: 当然。
1: 那怎么看呢？你看来了吧？喏、
2: 哦，大开口，
1: 大开口，
2: 看得懂。
1: 对不对？我们360度都看得到。
2: 是的。
1: 好，这是一个，哦、另一个刚才我说过的，
2: 哦、
1: 好的蚕丝跟好的棉布交融在一起的话，
2: 是，
1: 那就好上加好，它会透气。所以你看， 好的蚕丝是不是要发砖的？
3: 发砖。
1: 如果用一段时间，上面有一个小疙瘩、小疙瘩、小球球，一点问题都没有。
2: 那是
1: 它是真的哦，好的才会有，茶的才会有，短的没有的。它是经过摩擦之后，它会钻出来的，
2: 一点点
1: 好吧、所以我们从不用化纤。如果用化纤的那套或者里面防砖式的话，那这条被子盖上去不叫原汁原味。好，说到这里的话就够了吗？也不够。你看我们放下来的话，我把这个丝棉拉下来，对不对？好，拉下来的情况下，我今天现在此时此刻，你看红线是不是在这里、
0: 是是是，
1: 到了对吧？好，其实我已经就是把这一根线的位置呢，两个小洞洞，好来了。那现在这样破坏一下，破坏的目的就是什么？把这个被子的中心来剪开之后，我们要让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看得清楚。你看什么看清楚？拉一下，听听棉布的声音啊、
0: 是不是清脆？
1: 这个叫尾线，喏，红的不是在这里的吗？
0: 红线，
1: 这个线对吧？是不是中间位置对吧？好，这个是尾线，那我们现在呢叫颈线。好，这么一拉，是不是很脆？
0: 哎呀，每次都好心疼啊，这
1: 不心疼，因为我们要做真人才能做真丝。
0: 真的是。
1: 好，来了吧？好，全部拉开。那么这一个线，它的任务也完成了。为什么？二分之一呀、对不对？好，我把这个红线拿掉。
0: 好。
1: 那这个情况我要告诉阿姨妈妈们，好的蚕丝被打开的情况下、那必须是什么珍珠白。那么盖蚕丝被的好处在哪里？轻松软。你看什么叫轻松软？现在你看我拿吧，有吗？
0: 没拉吧？
1: 没有
0: 吧？
1: 拉出来。
0: 哎呦，
1: 来了吧？
0: 哎呦，真的啊。
1: 然后你看我就拉这几根，
0: 就这么几，
1: 有这几根有吗？
0: 有吗？
1: 喏，连着的，你看跟琴弦一样，我们那种琴古筝啊，什么琴弦、是不是还在啊？
0: 这太厉害了。
1: 那你看
0: 太厉害了，
1: 细细的这几根丝，你看看它的韧性，把这根丝你看拉得多么直，
0: 对不对？
1: 那边是多的，这里是少的，还能拉，还能拉。拉到时候好的蚕丝就是拉到1200米、绕篮球场15个。
0: 哦，厉害厉害。
1: 那么看到这里的话，你看是不是亮，对不对？
0: 好，真的、
1: 那这个还不够，那我们要掏心掏窝。所以说呢，我们蚕丝被轻松软是一大特色。接下来的话，它是防螨抗菌。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不太清楚的是什么？
0: 什么呢？
1: 叫冬暖夏凉。
0: 哦，它正好适合现在。
1: 这么一来，你看是不是一个抠了一个洞？
0: 夏凉。
1: 这一个洞的情况，我要告诉阿姨妈妈。我要把这个蚕丝啊，中心啊拉出来，拉出来就是让大家看看。我刚才说轻松拿怎么轻松拿，现在这条被子其实我们四个阿姨已经拉好了，我们对面两位工作人员，你看我一拉是不是出来了？好，两个手来一下吧，马上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哎，
0: 哦，
1: 2米出来了是吧？
0: 哦，
1: 还来吧？当然还能
0: 来。还可以吗？还可以吗？
1: 你看，你看，
0: 它你不怕断？
1: 不怕断，
0: 不怕。
1: 那么其实呢，我刚才说的蚕丝被的优点在哪里？就是轻松软，防菌抗螨，还有呢是什么？冬暖夏凉。
0: 是。
1: 那么这里面奥妙来了，它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
0: 这是
1: 很多人都可能不太听到过。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蛋白纤维。蛋白纤维很多人都知道的，我们每天人不是要营养的话，不是要加个蛋，那我们皮肤也要营养的，有蛋白纤维护合我们，你说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如果身上小孩子有的敏皮肤的话，那你的被子肯定没有选好，你来用用它。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够了，再来再来再来，
0: 你有了，可以了吧？
1: 再拉的话，我还能拉的，还能拉。
0: 但是我想，
1: 所以说徐老师，你看，真的是告诉大家，好的被子不用拉的太多的。拉的太多的话，这个被子是有一点点问题。
0: 我想挑战一下。
1: 你挑战什么呢？
0: 你让我挑战。
1: 你挑战什么？
0: 我想来两。
1: 你想看？你看。
0: 我想来两。
1: 我们你看，
0: 能不能把这个打断？
1: 你来打。
0: 我能不能把这个丝打断？
1: 你这个拳头来打打看。
0: 我把这个丝整体打断它。
1: 你小心着手疼，丝它真的是很有韧性的，对不对？正因为有韧性，所以你看我跟对面的工作人员。
0: 真厉害啊！
1: 这一根丝是不是？
0: 哎，这么粗的地方它也不垂。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韧性真好。
1: 所以说我们好的蚕丝被可以用多少年？10年。那这个前提是什么？不能洗，不能压，一定要加被套使用。
0: 好，好吧，谢谢我们工作人员。
1: 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来分享的就是什么开心的事情。
0: 等不及了。
1: 好，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0: 第一个，
1: 好，
0: 来，
1: 马上，
0: 我们也等不及了。第一床被子总重3.3斤。优等品双工件，不能少这个字。刚才刘总普及过知识了，桑蚕丝长丝棉，四个字，优双桑长，必须都齐全。
1: 对，
0: 今天5290元。第二个位置，
1: 再来。
0: 既然叫做 我们夏天的空调被，我们要成双成对，而家里面一般两卧室，
1: 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要两床？
0: 为什么？
1: 很多人都知道的，夏天的话可能要分个床睡。
0: 是的呀。
1: 那是不是你盖了双床是被，他没有盖，那是不公平的。所以今天这一个
0: 组合，考虑周到，
1: 对，两床，
0: 考虑周到，
1: 对，
0: 溜双桑床，
1: 对，
0: 双不双胞胎？是不是今天也是3.3斤吧？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什么都没变。
1: 对，
0: 好，
1: 肯定必须的。还有一个，
0: 还有没有？
1: 来了，
0: 还有没有？
1: 你看，
0: 有啊。
1: 对，
0: 这个您得展示一下吧。
1: 这一个确实是真的是一个什么，北北的桑蚕丝，徐老师。那这个桑蚕丝大家。

0: 家都知道的。
1: 哎呀，
0: 我们这个是用掉六 A 级的白场丝来做的，那事事如意呢。
2: 多少钱？
0: 对不对？我们今天你看也要
3: 1399
0: 了。
3: 能帮我们？
0: 但是今天我有点汗了，刚刚拉拉蚕丝被你以为、
3: 哎，
0: 对不对？那我也不舍得的。有时候我们做丝绸的人啊，也是的啊。
3: 那可能
0: 好，
2: 宝贝啊、
0: 你看看啊，我们不是一点点这么大的目的，你看，围在脖子上，
3: 好看的，
0: 是不是很好看？
2: 正好。
0: 正好吗？
2: 正好。
0: 那为什么你知道我今天难得送出来的？为什么？你看，
3: 好久没有了。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说，有时候开车，开车的人不是空调开得很凉吗？
2: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一般人都是穿那个叫低圆领，或者有的更
3: 短袖，
0: 时尚一点，吊带都穿的。
3: 对的，对的。
0: 那你的颈椎、脖子
3: 有道理，
0: 你受凉了怎么办？哎，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六 A 级的就是什么，白蚕丝做的真丝的围巾，桑蚕丝的，它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啊。你太阳下
3: 不要太好、啊、
0: 也不紧张，
3: 特别好，
0: 它是蛋白纤维、还是60产品、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是防螨抗菌啊。
3: 哦，这个这么厉害，
0: 所以我们这一条围巾大家一看是不是，这叫丝丝如意
3: 啊，
0: 花型当然是随机
3: 的
0: 真
3: 的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好的真丝就是这样发垂的，对不对？假如说化纤的、那肯定是发飘的。
3: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拿回去的两床被子加上我们的这么大的真丝的围巾，四斤啊，9700多，11997，东方购今天2098，5尺床，6尺床2198，那这个价格我就可以马上就让大家出价格啊，就可以马上、这个。
0: 徐老师啊，我也告诉你听，今天刘英是带着诚意来的。
3: 你
0: 首先今天你看一个组合，两床被子，而且都是双胞胎一样的。
3: 我知道我很开心，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3: 然后我就报电话
0: 了。你听我说，好事都在后面。
3: 什么？
0: 今天我告诉你听，
3: 怎么了？
0: 这两床被子的，我是考虑到我们整个家庭的和谐，
3: 是。
0: 所以说今天呢，两个人或者三个人都可以用双蚕丝被，额外再一条双蚕丝的。
3: 哎，行了，我知道了，刘总，我报电话了。您这个我报电话了。
0: 你告诉你听，我为什么不让你？来马上公布价格，因为我今天一路上过来呢，前两天我不是在台里也在做节目吗？
3: 是啊，
0: 我看到真的是大雨倾盆的情况下，
3: 那天是，
0: 我正感觉到我们有今天跟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是分不开的，跟我们东方购物也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临时想一想，人只要开心，我今天呢大胆的告诉你，你都想都没有想到。知道吧？
3: 你要干什么呀？
0: 价格本来是这个价格，
3: 你要干什么呢？
0: 我今天临时想到的，在这里呢，立减1000块。
3: 那你那笔没有吗？那就不用笔了。
0: 你不用笔的，
3: 那就大家记得好了。
0: 我说话算数，你要不要？
3: 我要。
0: 你不要的话，我还得收回。
3: 我得抓，我手都抓住了。谢谢你，来帮我改，字幕老师帮我改。我改，让要上这个的啊。
0: 好，
3: 我要上这个的
0: 啊。对，减在这个基础上
3: 减1000
0: 啊。好，
3: 减1000。
0: 哎，然后我告诉你，哎，我也是快人快语。哎，我希望你就现在抢得到的抢，抢不到的不要为难。
3: 你太爽气了吧？
0: 对，可以。
3: 可我这个很感谢您。
0: 2013年到现在了，你想想要16、13年嘞。
3: 是的，因为我确实不太好意思，这几次我每次都要求您。
0: 有时候呢，就我们就态度决定一切。我那天开了个车，我在想，哎呦，上海
3: 真不容易，
0: 这个雨真的不容易，
3: 真的不容易。
0: 如果上班族的被子湿湿湿的话，你回来收都来不及啊。
3: 那多少被子
0: 泡掉的？那我们好的蚕丝被，它没有太阳都不紧张啊。
3: 太好了，
0: 你懂吗？
3: 那谢谢刘总，那我先不说那么多，但是有一件事您帮我保证了，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哟，你不能给我减1000块，你给我搞别的东西。
0: 不是，我跟你说个心里话，我们是先把好的产品出来了
3: 啊，
0: 我再减的
3: 啊，对呀、啊，
0: 对不对？那我还会有问题吗？
3: 就肯定的，大家安心，肯定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抢，今天减1000块，下一次能不能减了，那就不管了啊，就不能减了吧？
0: 不可能的，
3: 不可能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5: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4: 很暖和，贴身又轻，
6: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个被的，
7: 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4: 没接触侬不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个被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么子是牛黄金啊。
8: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
3: 哎呦，
8: 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9: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10: 老早的水是没加。
9: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10: 高。现在水是侬看这，你哪能拉过来？侬看拉拉。
3: 今天呢？这屏幕里面展示的205000元，有几个企业能做到这种企业实力的呀？
0: 那其实徐老师让大家能够有目共睹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 真人才能做真丝。嗯，我们所。

0: 个产业链都是山水丝绸能独立完成。
1: 嗯，
0: 那为什么要从摘上养蚕开始呢？
1: 嗯，
0: 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懂了，我们的产品质量是不是都是在自己掌控之内。另一个的话，因为肺子，我老实说的一个良心肺，我们人的心，心脏的心，
1: 嗯，
0: 我们这条肺子的心上面加个草字头。
2: 对，
0: 那我们正因为2013年在东方购物到现在，很多阿姨妈妈们也认识我的，
1: 嗯，
0: 那我们必须要心连心，一头连着我们阿姨妈妈，一头连着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产品质量经得起您的什么检验。
1: 对，
0: 所以说每一床被子，你看我们车间也好，
1: 嗯，
0: 我们这个蚕宝宝养殖基地也好，都让大家来看，
1: 嗯，
0: 你看缝纫工一道一道工序我们都会让大家看得到，
1: 嗯，
0: 摸得到。那其实最主要的话，我老实说被子啊盖得好的话呢，真的是一种享受。
1: 嗯，
0: 那如果家里面还没有用过好的蚕丝被呢，今天真的是不错的。
2: 你知道能有1.4米开口的，得做自己的商品多么的自信哦。
0: 基本上蚕丝被，我们好的蚕丝被做到将近1.4米的看棉口的话，
2: 很少，
0: 寥寥无几，
2: 很少见。我真的我在这边很少见有这么开口。
0: 对，
2: 而且我们用到的是双弓箭蚕宝宝，全部都是达到了优等品的品质，而且我们用的是纯棉被壳，好像市面上为了压低价格有用化纤的。
0: 那里面呢有多种因素啊，一个呢把我们的品质它是搞低的，
2: 哎，
0: 还有一个呢现在平台大家也知道的多的，
2: 哎，
0: 那很多年轻人对这个东西还不了解，
2: 不了解，
0: 对不对？那么他只是说便宜便宜，那很多阿姨妈妈们也不是专业的，
1: 嗯，
0: 只知道哎呀同样的蚕丝被他们便宜每一条用用，结果用了之后他就感觉到上当了。
2: 但是这样不好哟，把我们整个蚕丝被的口碑给做差了。
0: 那所以要规范自己，啊，
2: 对的，
0: 对不对？
2: 我们要规范一下的。
0: 对，
2: 我们自己要做好。怎么个做好法？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四个字，只要看山水丝绸品牌四个字，我们品质也四个字，叫做优双桑长，就记住这四字。优等品，双弓箭，100%的桑蚕丝长丝棉，跟这边是双胞胎，我就不多啰嗦了。同样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宝宝，
0: 肯定
2: 加在一起6.6。
0: 对，
2: 如果我在想啊，您这个设定特别好。现在不是夏天吗？您不是考虑老两口有的时候会分床热吗？但到了秋冬季节，
0: 哎，合起来
2: 合二为一了，
0: 我们就叫子母被了。
2: 对喽，
0: 对不对？那我们所以说这个被子就一年四季都能用。
2: 对，一年四季被。
0: 对，
2: 夏天又是空调被，又凉爽又亲肤，多棒啊！还没结束，再给大家，这可不是小里小气的一个小块啊。
0: 我们肯定不会做小的，
2: 不是小块啊。
0: 如果小的话，你知道的，我们很多人也清楚的。你看我们颜色、花型，我们是随机的啊。那随机呢，其实就是每一层都要什么让大家满意，比如说这个花纹是不是也很好看？
2: 好看的
0: 几何图案，对不对？中间还有一朵花，
2: 是
0: 颜色来说的话，是不是相对
2: 什么材质？
0: 对不对？6A级的北厂是桑蚕丝来做的，
2: 可没有化纤的，
0: 纯桑蚕丝的。如果里面有一根假的话，那恭喜你中大奖了，我要赔你的。所以说，因为我们要让大家原汁原味享受真丝的什么体
2: 这种感觉体感啊，给大家看一看原本的价格2098拿回去5尺，2198拿6尺。我请问大家，这三件我除一除的话，600来块钱，600，600，600，你不要说床的被子了，这个想都不要想，600块钱想都不要想。600块钱连我们的真丝的原厂的一个大方巾你都拿不回去。
0: 那我再告诉你，今天我也可以承诺你，这一组的价格在我工厂店专卖店都没有的，
2: 拿不到的这个价格，
0: 你知道吧？哎，
2: 1000多，1098再除以300块，2198你除以3也是300多吧？
0: 对，
2: 你400块钱都不用到。还没结束，我这有个问题，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真的没有盖过我们的被子，
0: 嗯，
2: 他总觉得舍不得买，要不然被假货给骗怕了。怎么办？
0: 这个呢，我是这样子，也是倡导大家，如果说对蚕丝什么蚕丝、桑蚕丝了解的话，你家里如果真的正好要替换被子，或者呢就是正好要想找这么好的被子，我建议你真的先入手一床。
2: 哎，
0: 明天到您府上，你去套上被套用一下。
2: 套被套，
0: 对不对？如果用的不舒服，你就还给我。
2: 哎呀，太爽气了！
0: 对，
2: 又减了1000块，还有这种有保证。
0: 哎，对，
2: 可以。那我就再趁热打铁。
0: 你说，
2: 我趁火打劫一下。我觉得您再不给我保证吧，万一这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
0: 那我敢站在这里吗？另外一个，我也承诺你，
2: 哎，
0: 如果有一根假丝，我这个企业都送给你。
2: 这开个玩笑，
0: 对不对？
2: 刘总确实是
0: 2013年到现在了，
2: 哎，对不对？没有这种底气，肯定不能做这个事。
0: 所以说呢，我一直以来呢，跟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说，买被子一定要找源头工厂，对吧？我们真的说白了，就是江苏老字号，
1: 嗯，
0: 对吧？你说容易吗？真不容易。另外一个， 一床好的被子能够陪伴你晚上睡觉的是什么？我们说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你睡觉如果说有这样子的好被子，又没有飘忽卧，哎，又是轻松软，又是防菌菌抗螨螨，又是什么？冬暖夏凉，所以好的被子盖了之后，真的让你会什么，跟吃东西一样黏着它的。
2: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即便您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关系，如果您选择货到付款以后，您可以到市面上逛，发现跟我们一样品质这么好的品质的前提下，竟然比我们便宜。
0: 你想都不用想，要保证产品质量，我在这里也大胆的跟大家说，跟我的产品质量一样，价格比我低的话，那我拜托你们，有多少你给我买多少，我来收。
2: 刘总开心死了。
0: 对，
2: 还有这种买卖呢，
0: 是不是？
2: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底气，赶紧抢啊！备货不多了，六尺订购的非常好，打电话0215111990。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水丝被啊蛮好啊，是好了干啥？我不第一趟看到，那个木囊既有女多多。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都拉不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是真好。这今朝是第一趟，那个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个对吧？个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5: 观众朋友们都说了，哎呀，这个一开空调啊，现在不开空调肯定过不下去的，那都要闷死了。盖什么被子？别的被子实在太不舒服了。桑蚕长丝被，人家就叫做空调被啊，刘总。咱这企业实力，再帮我让一个。
6: 在电视机之前的阿娇妈妈们，我其他的也不会多说什么。
5: 您说，
6: 我只是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真的是从来没有过。但是我们的产品质量，我们永远是什么？保证肯定是什么？两床都是优等品，都是桑蚕丝，而且是双工剪的长丝棉。那么，阿娇妈妈们，如果说你们在其他平台上，你们去比一比，如果质量跟我一样，
5: 怎么的？
6: 价格跟我一样。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5: 所以
6: 我
5: 们的价格做到底了，
6: 给你。那其实就是什么，因为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平台，我就感觉到我们专业人士还是什么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把这条被子做好，因为这样子呢才对得起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
5: 但您这种心态特别容易吃亏。
6: 吃亏就是便宜嘛，吃亏也是福嘛，
5: 吃亏是福，
6: 对不对？因为我们做了将近50年的这个产检，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对得起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因为2013年啊，想想2013年到现在的话，小孩子已经读初中了，
5: 13年了呀，
6: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真人，再能做真丝。另一个的话呢，因为为什么每次我都自己来，其实就是我每一次在电视机前跟大家在说这个话的话，就是要让大家擦亮眼睛，买好的产品要一定要买真的产品，这样子让你不会伤到。
5: 我跟大家讲，不是人家刘总闲得慌，人家忙得不得了。
6: 那我这里必须来的。
5: 对的，
6: 对对，
5: 就是因为这里面是给大家最直观的，刘总把普及蚕丝的知识这文化都直接本人来普
6: 及。那你知道吗？因为我规范自己也是规范行业，
5: 是，
6: 这是一点。另一点呢，我18岁80年就跟产检打交道的。
5: 哎呀，
6: 你说对产检不了解吧，那我也太客气了。但是你说要了解到太多的话，那说实话，我们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5: 那、哎、太谦虚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看这么多荣誉啊，山水丝绸，而且还是咱们国标的制定企业，您可能都不信。你说我买个蚕丝被，我可能买一些营养品，我看你到底企业实力有多强。对我之前也介绍过一些什么人参呢，这个那个的，你可能会看，但没有想过说一个被子，我能把这个企业的制定标准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国家纺织行业制定标准是不是蚕丝棉？这个是吧？来看看里面企业到底是哪一些？我们今天拿过去的，看这里啊，纺织行业标准蚕丝棉。
6: 施老师，我要打断你一下啊，
5: 山水丝绸，
6: 不礼貌一点，
5: 刘总。
6: 哎。我真的不礼貌一点。
5: 您说，
6: 这种其实不重要。
5: 啊、重要。
6: 重要的从2013年到现在、我只要有空，我会直播一定来。那假如说我里面要是什么偷工减料、利弊去做良币的话，今年是多少？2026年了，
5: 不是我就说
6: 还会来吗？
5: 您不用说13年，一年您都不会来了。
6: 哎，我就跟大家说的这么
5: 是不是？
6: 这个、
5: 观众说是这道理。
6: 所以说，阿姨妈妈们，你们如果家里面。真真实实没有盖过好的蚕丝被、我建议真的要晚上睡觉用上好被子，
5: 感受
6: 对吧？但是首先要了解丝绸，爱上丝绸才要去用上。 如果你只听到很多人啊，便宜啊，80块一床啊，100块一床，
5: 有这种的？
6: 你想想看，
5: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6: 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这里很接地气的告诉大家，买产品一定要什么，擦亮眼睛，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蚕丝是什么？蛋白纤维。
5: 对。
6: 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家也好，小孩子也好，千千万万记住，好的绿色产品，呵呵你的肌肤的。如果说其他的产品，你想想，螨虫、细菌卫生吗？不卫生。还有一个什么？这里痒痒，那里痒痒，你舒服吗？你也不舒服。所以说呢，我的建议，真的像这样子的被子的话，算到年来说。你就懂了，
5: 忽略不计。
6: 对，真的是的。所以说，一床好被子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5: 给大家看啊，我们就拿贝壳论。刚才刘总提到了，市面上有些小手机那个屏幕里面，100块钱一床，你连我们的纯棉贝壳的造价你都拿不下来。开玩笑呢，哪有那么便宜的被子呀？你连贝壳都拿不下来价格，你说你买个被子？所以今天咱们纯棉表布这两床被子全部都是双胞胎，我一起看掉了啊。优等品双工茧桑蚕丝长丝棉3.3斤，啥都不差，一模一样的，俩加在一起6.6。还没结束，全部都纯棉之外，再有一个真丝围巾。
6: 我呢，徐老师啊，可能跟你这里呢，我只能谈自己的观点。
5: 您说，
6: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两床里面的填充物都是优等品桑蚕丝，
5: 是
6: 跟我们的双工茧一模一样的什么？100%的长丝棉，那长到可以达到多少？
5: 多少？
6: 老篮球场15个。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盖被子踢灯啦，不规则的动作很多啊。
5: 当然，
6: 如果说里面的丝不好的话，这条被子要散架，
5: 废掉了。
6: 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您肯定会说，哎呀，谁家的被子不好，盖着不暖和，那这里面肯定也是有问题。所以说，当一床被子好与不好，金杯银杯，需要您的好口碑。我们一定要把品质做好。
5: 我不好意思，我也打断一下
6: 啊，
5: 我也不礼貌一下。现在这个电话线非常之满。您普及的知识，该普及的普及，但我这个价格得跟大家讲清楚，因为没货了。
6: 好的。
5: 要没货了，您给不给补货吧？
6: 补货不补。大热天的，你要理解，大热天的，我们车间也是开空调的，那我们阿姨妈妈们也要让他们休息的。
5: 更关键的是，刘总可不是按2698卖给大家的哦，他是刘总本来他不补是有道理的，我真的是可以觉得刘总不补对，为啥？减了1000呢？1198是减了1000呢？如果一分钱没减，那刘总不补，那我要批评两句了。那人家减了1000，你再批评人家没道理的呀。
6: 我是告诉你听，我们是保证都是什么呢？金字塔尖尖的，双工茧的优等品。
5: 是。
6: 那么蚕丝被，我负责任告诉大家，目前我们国家蚕丝棉制定标准当中，优等品是什么？就是金字塔尖尖的，没有比优等品更好的，那就是什么样的？里面两个蚕宝宝吐丝的蚕茧来做的。
5: 刘总，您就别岔开话题了，我让您备货。
6: 我来的主要目的要让阿姨妈妈们了解丝绸，爱上丝绸，再来用上丝绸。
5: 那行，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我们今天每一床被子才300多，对不对？不
6: 能算钱了，我告诉你听，我的专柜、我的工厂店都没有这一个。那为什么我在这里愿意呢？因为我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5: 六尺床最后6组不聊了，赶紧抢，因为刘总又不给补货。我们再聊下去，观众朋友只听他不定，你又不给补货，那多麻烦呀，是不是？赶紧定啊，赶紧抢，货到付款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优等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双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双弓茧呢？双弓茧茧成厚，茧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那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力啊、哦！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还对，拉得动吧？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这里呢，这里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1: 有时候我在想啊，我说林总凭什么就这么爽就能捡一千块？
0: 为了让大家看得到、啊、摸得到、哦，我也在这里邀请大家有机会来我的桑园看看，
1: 这么好，
0: 对不对？看看这么绿色的，跟菜我们叫翡翠一样的，
1: 心情也好，
0: 整片整片的。嗯，那你想想，我们这个里面所有的中间环节，我们都省下来给到谁？
1: 对的，对的，
0: 给到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从这一双养蚕到我们整的这一条被子呢，
1: 拉棉车间。
0: 都是四个阿姨认认真真在做，
1: 真干净、啊。
0: 整的这个车间里面是真的可以说叫
1: 一尘不染。
0: 那其实最主要的，你知道为什么？
1: 什么
0: 这一条被子明天到您府上的话、嗯嗯，你可能套一个被套，晚上就要用了、嗯。如果说里面有半点瑕疵啊，那你说我
1: 心里不舒服的。
0: 对呀、啊，所以说
1: 我会说我不舒服的呀。
0: 对，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自己愿意每一次都来？只要我不出差，啊、其实跟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聊聊丝绸的话，也是很开心的、啊。为什么？至少你了解一点，嗯，但我也努力一点，嗯，如果你真的正好要用上好被子的话、嗯，你至少不会去吃亏，
1: 对，
0: 对不对？不会踩坑，
1: 咱不买假。
0: 如果踩了坑，你说难受吗？对不对？所以呢，我这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么今天东方购物，我们两床被子都是优等品双弓茧、嗯，而且白白的蚕丝棉，关键问题两个表布都是全棉的，这一个价格本来2000多，今天只要什么？
1: 您爽气啊，给大家100块钱的热气，
0: 你知道我为什么
1: 热气补贴？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站在这里的话，啊、也是这么十几年来、啊、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什么关爱？
1: 有些观众朋友们在讲说，我这个时候我正好缺一床被子，为什么？我不可能不开空调睡的，这个要闷死了，要热死了，我必开空调，但一开空调发现没好被子盖，
0: 对，
1: 要么太厚，要么太薄，
0: 要么没搭搭，
1: 对了，
0: 要么
1: 有味道，特别有味道，
0: 对不对？今天要么对皮肤不好的，
1: 对的，我们今天这是蚕丝被。它不发霉的呀，
0: 它是绿色产品、哦、所以蚕宝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不能有半点污染的。
1: 是的，
0: 如果有半点污染的话，蚕宝宝是不结茧子的，不结茧子的话，我蚕丝棉哪里来呢？哦，你懂我意思了吧？哦，所以说蚕宝宝是一个讲卫生的一个什么宝宝。
1: 但问题又来了，六尺霜最后的三组的话，
0: 哦、那你真的跟我不搭嘎、哎。今天因为可以这么说，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后面你很难看到。
1: 哥，我知道难就归难，那这样我们先给大家留点时间，我们再聊的话，观众又停了。反正我先总结一下，两床被子加在一起一共有6.6斤的重、嗯、总重、嗯，再加上一条真丝围巾，没有任何化纤在里面啊，真丝的。1300多，1198，我就按6尺床算，除以三，每一双被子300来块钱。
0: 用10年的话，每天只有，
1: 就忽略不计吧，就不说了。再说的话，
0: 一年四季都能用，
1: 白给了这个被子了、啊。抓紧时间定吧，如果一旦错过的话，我们就不追加预约，不逼刘总了。最后3床被子啊，6尺床，02151119900。
2: 硬嘟嘟的啦，就这样，老适意，老适意。那么小人盖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一眼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三四个被头。
3: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的生活的更好。
1: 买被子啊，能买到国标的，我就说大家安排。

0: 安心，这里就是咱们国标蚕丝棉，山水丝绸。我们一直在跟您聊天的这位老总就是刘英，刘总，我们把他亲自请过来了，给大家普及知识。然后这个价格，因为刘总亲临现场，所以从2098本来市场价格就1万多啊，2098便宜了吧？2198便宜不便宜？除以3才600块钱左右。没想到刘总这很爽气哦，我们就算上是三伏补贴了，我给大家定个亿了，直接减1000块了。刘总很爽气的。
1: 其实徐老师啊，我再三告诉你说，
0: 怎么说？
1: 我们保证品质的情况下，
0: 是
1: 让利给到大家。这一个呢，其实也是感谢东方购物，我们2013年进来的，进资东方购物的，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好被子。当阿姨妈妈跟我电话里面说你们的被子好，我们用得很开心的情况下，我其实内心我也很开心。所以说呢，我们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把被子做好，把价格中间的款起全部省掉给到你。
0: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刘总啊，我这边60好像剩2套，因为还有6分钟。但这个加不加50床，现在大概还成，还剩下几套？
1: 这个跟我真的没多大关系。
0: 加一下吧，
1: 我只是告诉不加的，真的不加的，因为我们真的大。你现在是什么中属
0: 了？您让了1000呢？
1: 中属对呀、
0: 啊，您让了1000，这个机会难呐。
1: 保证产品质量的，你懂我意思吧？如果是劣质产品的话，谁给你加？对不对、哦、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话，我就是说的缘分就是在电视机前、对不对、大家有缘分用上我的好被子的话，我也很开心。这条被子只要你不洗不压的情况下、加被套使用，可以用10年都没问题。
0: 那我这样呢，观众朋友们，要不然我让那个刘总把丝巾去掉再换成化纤的，我让刘总再帮我加。
1: 你饶了我吧，你真饶了我吧，好吧。
0: 我们不换，
1: 可以承诺在这里、如果真的是有一根假丝，我主动跟你说，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0: 太爽了，
1: 对不对？我们都是白白的伤蚕丝，而且是优等品，而且是商工减租的。最关键的是什么？
0: 什么？
1: 100%的蚕丝棉。
0: 但是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
1: 那这个我也不是不要了
0: 解。60床最后2套现货，大家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你也可以这样，同等品质的前提下。您把它订完之后，你回家先盖，套贝壳啊，盖一宿。刘总说的，不是我说的，盖的舒服了留下。你要不满意怎么办？
1: 退给我。
0: 您说了啊，
1: 我很有底气，
0: 很有底。但是他发现外面比我们同等品质情况下便宜了1块钱。
1: 我刚才就说过了，如果跟我质量一样，这个组合也是这么多的话，
0: 怎么的？
1: 你有多少跟我拿多少给我？
0: 刘总开心死了，说我都不用养蚕了，我都不用做了，我都直接买了。
1: 真的是多开心，对不对？
0: 就是多开心。
1: 是啊，
0: 所以不可能出现，脸色一转。面不可能出现。
1: 那么徐老师呢，言归正传，我还是说这句话、阿姨妈妈们，你们自己也好，包括家里面的小朋友也好、包括自己的子女们也好、真正一床好被子能够陪伴你晚上1/3的时间，就是睡觉。然后这一个觉睡出来的话，真的是叫高质量的觉。因为好的蚕丝被它是什么劣质产品，是前提。还有一个呢，它是防螨螨抗菌菌的。这个呢，它是什么冬暖夏凉，再加上它是什么，你知道吧，蛋白纤维，你懂我意思了吧？
0: 这好。
1: 对呀、对我们的皮肤我们也有什么保护作用的。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东西真的不说不知道，不聊了，一说你就知道。
0: 那个导演老师又开始催促我了，管你要货了，5尺床最后2组。
1: 货不加了，
0: 但是我
1: 今天这个价格，要么再我让我2000多块我来加呢。
0: 那不可能了，我不能让你二十多卖、
1: 对不对？我今天是送了1000块。
0: 是了是了，
1: 只有1000多米。
0: 我们观众朋友，5尺床最后2组先定吧。不多啰嗦了，我看能不能劝，能劝一次是一次，那劝不了的话就拉倒了。观众朋友赶紧抢啊，货到付款就好了，021-5111-9900。
2: 来董事长这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3: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4: 老老少少小小才是盖个被的，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2: 没接触侬不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个被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就是为啥呢？真丝么子是女王巾啊。
4: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5: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6: 老早的水是没加。
5: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6: 高。现在水是侬看这边哪能拉过来？侬看拉拉。
0: 咱今天到60最后一组了，50最后两套，刘总咱肯定是不加，肯定不行吗？你给点面子，再来一个，
1: 徐老师，只是告诉你，我站在这里的话，就是质量是第一，对不对？价格我也是第一。当我们质量好的情况下，我把价格就是什么，全部让给你。
0: 但没有了呀，
1: 没有不是我的事情，对不对？我能保证品质，我能把价格做到什么？同行当中真的是什么？低价了
0: 。
1: 那我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懂我的意思了。产品质量是关键，一床被子你说用一天两天的话就废掉的话，你说做什么被子啊？
0: 是生命，
1: 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金字塔尖尖的被子是什么被子啊？商蚕式的、优等品的、白白的长丝棉。
0: 那您这样，您帮我保证，因为今天价格太便宜了，您减了1000，对不对？
1: 对啊。
0: 如果我让您按2000卖的话，你能给我货吗？
1: 2000都不行了，天空太热了，我告诉你天。你以为啊、
0: 哎？那行吧，
1: 对不对？
0: 那这样，那保证一下呗。我今天按照1098、1100多除的3件，每一件300多块钱，能不能保证品质？必须是真丝。
1: 我告诉阿姨妈妈们，没我的被子，你们没有后顾之忧。首先，我们都是什么商蚕式的优等品的金字塔尖尖的等级。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所有产业链都是自己做的，所以我们中间环节今天全部让给你，这是一点。另一个的话，为什么要给这样子的好被子？大家都知道的，现在的工作压力也好，读书压力也好，乃至家里面做个饭的压力都大的。那你晚上睡觉如果没有好被子，你说行不行？
0: 不行呀、
1: 啊，对不对？那什么样的被子？被子当中的大王就是什么？优等品的商蚕式的，白白的长丝棉的，而且是商工捡来土司机捡的。哦，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我只是保证产品质量，而且呢，我把中间环节全部让给大家。
0: 空调被哦，
1: 是啊，谁敢叫空调被啊？都要用啊，叫冬暖夏凉的被、啊。
0: 冬天跟两个合在一起，变成冬天的被了。多好，此时此刻分开用，说正正好好，舒服不了。
1: 对，
0: 开空调用它。我跟你讲，一睡一个安稳觉睡到天亮。
1: 那么我在这里呢，只是告诉阿姨妈妈们，抢不到的真的不要骂我啊，真的没办法。这一个组合的话，后面你肯定是真的看不到。
0: 能可能哎，明天下周一
1: 再来不来了。这个组合我们今天是什么大暑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第三天呗。对不对？
0: 没货了，
1: 所以说没货就
0: 最后一组，
1: 最主要你要知道，现在阿姨妈妈也懂了，这两床被子叠加被的话，一年四季都能用。如果说你的皮肤上有痒痒的，或者就是盖着很重的被子不舒服的话，那你换换被子。
0: 60最后一组，50最后一组，给没货？给我就最后问你一遍，
1: 不给，
0: 不给了。那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货到付款也可以，你可以随便去比，品质保证的前提下，有任何家比我们低，你到时候来找我们来。
1: 对，
0: 刘总有一床收你一床，
1: 对，
0: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们得了得吃。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平常早上吃点什么早点呢？像我们家的话，经常是包子啊、豆浆啊、油条啊，感觉已经吃得太腻了啊。我们今天带来一个新鲜的，私厨故事的杨枝甘露馒头，还有我们的奶酪馒头，两种口味啊，特别的好吃。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真的哦，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天天吃面条、馄饨、包子，我总觉得说有点不太对，就是有点咸口的。但是有些时候，你尤其到夏天，咱们想吃一点那种奶香味儿的，想吃点甜甜的、酸酸的，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开发了这一款产品。今天给您带到的都是我们的奶酪馒头加杨枝甘露馒头。
0: 是
1: 它为什么叫奶酪馒头呢？因为它是做的跟

0: 也推出了一个这个一是一斤上线，卖得非常火爆，是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奶香十足。大家看，奶酪馒头19.9块对吧？这样一包也是六只，我们也是六只，给大家看一下，但各种有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反正19.9一包对吧？但我们今天总共是18包带回去，每一包才10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货的话，正面是这个样子，里面都是六只，您可以透过这个透明视窗就看得到，里面包的这种奶酪心跟那种蛋挞的是不是一样？哎，外面的这种就是奶香馒头的一个做法。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您就知道为什么它整个这么奶香味十足，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您看。小麦粉、生牛乳的奶油添加量大约20%，所有的添加量写的1清2楚啊。生牛乳的牛乳添加量包括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啊，
1: 你看，哎，
0: 就是黄油、乳粉、食用油、淀粉、酵母，
1: 没有了，
0: 非常干净。您看加了多少乳制品进去，所以总共有4种对吧？
1: 真材实料。
0: 对啊，奶油、牛乳对吧？奶酪、黄油、乳粉。对吧？所以它是真材实料，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也不含脱氢乙酸钠，就是咱们熟知的那种就是那个防腐剂的成分，对吧？
1: 是的。
0: 因为一般做以前的时候做面点有一些会加的，那现在也是国家禁止，就是不能加的，我们也都是不加的。
1: 对的，大家看一下啊，很多时候给小朋友去选择一些这样面点的时候啊，我们要看清楚，没有加这种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
0: 对，配料表要干净。
1: 我们刚刚看到了，加了4种足足的奶制品，真材实料，特别的香啊。而且我们的面也是用牛奶去把它活出来的，
0: 虽
1: 然是奶香味特别足。然后呢，我们的杨枝甘露的贝贝也是的，
0: 对的，
1: 名字也很好听。然后是那种
0: 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不给大家一一去念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它配料表都非常的干净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然后里面我们加的是一个叫做杨枝甘露的果酱，这个比如果您经常吃一些甜点或者喝一点奶茶的话，您可能会知道就是杨枝甘露酱，带一点点芒果的香味，然后那种酸酸甜甜的，对吧？外边的这个皮您看它是黄色，我们加的不是那种什么色素什么，我们加的是南瓜泥，用南瓜泥去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外层的一个。对的，所以配料表非常干净。我觉得这个夏天如果说您天天吃那是包子、馒头、烧麦，
1: 真的吃腻了，
0: 真的吃腻了，您可以试一下，买一点回去试一下。这个口味您家的孙子孙女或者儿子女儿很肯定会很喜欢，包括您自己做，
1: 好香哦，
0: 作为一个下午茶，您看夹子夹上去它就是软软的，
1: 非常的
0: 非常的暄软的那种感觉，对吧？您看外边这种就是奶香馒头的那种，又松又软，对吧？而且我们在现场蒸，它是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里面的这个咱们就是刚刚说的蛋挞的那种成分做法嘛，里面加了奶酪啊这些东西，您看它是 QQ 弹弹的，
1: 对的，
0: 对吧？奶香味十足的，然后有一点点流心的那种感觉，
1: 好香啊！
0: 对，整个奶香味非常足。给大家，你要不吃这个？
1: 我要，我真的，
0: 你要尝一下，
1: 太香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家早点就是上次咱俩做的时候，我就囤了一个组合，你也知道，真的是天天吃。
0: 我准备吃这个杨枝甘露的，因为我平时偶尔也喝一点点奶茶，然后喝奶茶，尤其到夏天我就喜欢杨枝甘露的，因为我喜欢吃芒果啊，包括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
1: 真的，这个奶酪啊，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是那种添加的不好的奶酪，我们家的是新西兰的这样子干酪，然后呢奶香味特别的足，而且是那种流心的质地，特别的好吃。家里边的老年人的小朋友我觉得都特别喜欢，因为它不费牙口嘛。
0: 对，而且它这个皮除了做的香之外，而且非常的暄软，里面的那个夹心啊，奶香味也是十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杨枝甘露的，您看里面这种就是带流心的这种感觉，里面加的都是杨枝甘露的果酱。
1: 是，
0: 外边这个不是加用色素做成黄色的，我们是做到的南瓜泥去做的。我给大家扯一下，您吃过南瓜馒头吧？您看一下，面皮也是非常非常的软，然后是南瓜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颜色。
1: 你看啊，
0: 看到没？流心
1: 了，哇，
0: 就这样的。就推荐大家，您可以蒸了之外，咱们还可以用就是空气炸锅去炸一炸，也很好吃。然后放凉了，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用空气炸锅炸出来之后，我觉得如果您在家里面的话，不管是做下午茶也好，还是做咱们的一个早点晚饭，做一点点小点心，它都是非常合适。或者您就干脆把它当主食来。
1: 然后刚刚那种是松软的，两种吃法都很好吃，看大家喜欢哪一种。
0: 但它里面的这个流心呢，您看，哟，一样的，
1: 还是软软的，
0: 就是跟蛋挞的那种，你看，哟，是不是蛋挞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咱们说把这种换成了中式的馒头，奶香馒头、南瓜馒头来做到。
1: 太诱人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你又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甜点。
1: 是的，我觉得早上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的热啊，大家的话，我觉得尽量是清凉厨房，咱们用个蒸锅或者用这个空气炸锅，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了啊。今天性价比很高，给家里的老年人呐、小朋友都囤一点点，99块钱是八袋的我们的小组合。然后呢，性价比更高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199的大组合，9袋的奶酪馒头，9袋的杨枝甘露馒头啊，一共18袋，大家算一下啊，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这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1: 哇，真的好好吃，而且刚刚我看了一下啊，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的高。
0: 对啊，
1: 因为我们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奶酪嘛、生牛乳啊等等东西，连面都是拿生牛乳去和的，朋友们。所以那家的话，你是能够闻到那种特别浓郁的奶香味儿。
0: 对，
1: 而且杨枝甘露那种芒果味儿也很足，它就是港式的那种风情嘛，对不对？港式的甜点给大家融合到了我们的馒头里边，又香又甜又好吃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这次千万不能错过了，性价比非常的高，199块钱，我们整整的，18袋带回去。对的，朋友们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两种口味，杨枝甘露口味和奶酪的一个口味啊，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很干净，给老年人吃、小朋友吃都特别的放心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我觉得啊，小朋友现在你看放暑假了，咱们每天起来给大家做早饭还是挺麻烦的，对不对啊？尽量还是选择这种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然后呢又比较方便的，配料比较干净的，关键是对吧？奶酪馒头和杨枝甘露馒头在其他的门店里边都还挺贵的，20块钱左右一包。
1: 我跟你说，你去一般的餐厅或者您叫外卖还很少，因为这个东西比较新鲜。
0: 对，
1: 这咱们说的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他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包括自己去逛超市的时候看到了可能会买。所以它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就是因为第一个它真材实料，我们都是用到的四重乳制品去做到的，奶油、干酪，对吧，黄油，然后包括乳粉这些东西，所以它整个奶香十足，而且配料表相当相当的干净。
0: 是，
1: 就刚刚你说的也对的，就现在尤其放暑假，家里面有小朋友也好，或者说家里面有这种年轻人的，你给他拿出来一个这个他都可能之前没见过没接触过的，你可能给他吃一些馄饨、包子、馒头，他说天天吃这些东西，吃的真的很腻，什么葱油饼这种，对吧？但你又想补充一点干净的碳水，
0: 对
1: 吧？又想补充蛋白质，那我们这个奶酪馒头真的非常适合你。第一个，
0: 是的，
1: 我们加了四重乳制品；第二个，配料表干净；第三个，这个面皮非常的暄软，就是那种奶香馒头的一个做法，
0: 没错，
1: 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两个的这种口味是非常的新鲜，就是蛋挞的那种做法，
0: 是吧？
1: 就蛋挞，您想到的外面是蛋液，中间裹的这种那层奶酪，我们就把外面那层蛋皮啊，我们就给它换成了馒头，
0: 而且更加健康嘛，
1: 对的。
0: 我们里边是加了这个生牛乳的啊，还加了奶油等等的，很多的。其实大家在市面上你去注意看看配料表里边，有的啊这种形式的馒头其实挺多的，但是它里边加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真正的我们的什么奶酪啊、生牛乳啊，很多都加的植脂末，所以那种东西啊，我真的是不建议大家给小朋友多吃，一定要是吃什么添加了真材实料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奶酪馒头加了四重的奶制品啊，蒸啊、烤啊都是可以的，而且是用牛奶的和面啊，用牛奶和面的，所以大家吃起来的话是有浓浓的奶香味的。
1: 对，给大家再看，待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您就知道了。
0: 杨枝甘露的我们也是啊，芒果、椰果多重的果香，用的南瓜和面啊，两种不同的风味啊，一个是果味的，一个是奶味的，我觉得你吃起来的话也不会很冲突嘛。
1: 对的，它吃的就是一个新鲜感，然后的话我觉得你甚至如果小朋友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口味，他可能一顿还多吃两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奶香味的一个来源，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小麦粉、生牛乳、奶油添加量都写得清清楚楚的，22%，牛乳、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对吧？添加1.88%，黄油，然后乳粉、食用猪油、淀粉、酵母，没有了，没有
0: 了，很干净哦，朋友们。
1: 没有看到那种什么色素、香精、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添加剂、防腐剂，对吧？而且我们给大家承诺，我们用所有的面点产品，我们这个面点产品是不含脱氢乙酸钠的，这就是那个防腐剂的一个成分，我们是不添加的，
0: 关键
1: 是不允许添加的。
0: 所以大家的话，我觉得平常如果说您给小朋友去选择这种东西的话，一定要看清楚啊，因为很多的配料表里边它真的是有的，我们就是真的是给大家用的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啊，就是家里边我们去烹饪的时候用的一些材料。
1: 对的。
0: 关键的话，今天朋友们新价比很高，刚刚说了啊，想要尝鲜的话，小组合也是可以的啊。
1: 对的。
0: 但是呢，我们性价比要更高的肯定是我们的大组合，4+4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大家看一下，9+9，一共18袋带回家，199块钱。
1: 对的，
0: 而且平均10块钱左右一包。
1: 对的，如果说您家里冰箱放不下，刚刚我跟佳佳也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您把这个托盒，因为我们其实托盒比较大，因为我要保护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其实您收到货以后可以把这个拆掉，把里面的这个奶酪馒头单独拿出来，它还是冻得邦邦硬的。
0: 是的。
1: 您就拿个食品袋、保鲜袋给它套起来，往冰箱里面一放。要蒸的时候，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再煮，也不会占用您冰箱太多的一个空间。
0: 对的，
1: 对吧？您就把这个包装盒一丢，因为冷冻的食品的话，它这样的冷冻的情况下，它不会粘到一起，也不会坏，好吧？
0: 是的，而且的话做法很简单啊，大家看一下，蒸啊，我们烤啊都是可以的。
1: 咱们
0: 蒸出来的话是那种松松软软的，
1: 如果说
0: 喷香、
1: 如果说您此前喜欢吃一些奶香馒头或者喜欢吃蛋挞的，
0: 流心的，
1: 而且你想早点换一个花样的，建议您试一下我们这个馒头，
0: 你看。
1: 短短的里面的这个馅心流心流出来的，看到没？哇，
0: 奶酪都流出来了。
1: 然后这个面皮真的很暄软，你看轻轻的一撕，因为我们加了牛奶去和面的，你看，整个流心就流出来了啊！你看这个面皮很暄软哦。如果说你真的平时喜欢吃这种软和的，这种发带一点点发面的，对吧？然后这种奶香味十足的， 对吧？我强烈推荐您买一下这个，
0: 好用。
1: 而且的话，包括到你家里面的一些孙子孙女，对吧？平时也不喜欢吃白馒头，因为觉得白馒头它没有香味，吃起来有点味道太寡淡了。您可以试一下。
0: 真，它里边就是那种像是那种蛋挞之类的感觉。
1: 对的，
0: 特别的软，然后呢又特别的香。它的奶酪味，因为加的是非常十足的那种进口的干酪嘛。
1: 对的。
0: 所以你吃到嘴巴里边真的是奶酪味十足。
1: 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如果说平时您包括您家里人都喜欢吃蛋挞，对吧？然后又觉得出去外面吃一顿，第一个是贵，然后第二个的话您怕吃的不健康，
0: 真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蒸着做、炸着做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包括您看到我们这个
0: 杨枝甘露的，
1: 杨枝甘露的，它外面这个不是用色素给您把这个颜色染上去的哦，我外面加的是南瓜泥去做到的。南瓜泥哦，您看这种就是那种南瓜馒头，大家吃过吧？
0: 暄软，
1: 对吧？很暄软，
0: 对的，
1: 然后很软和，然后里面的这个夹心，您看这个果酱，杨枝甘露的果酱，
0: 是的，
1: 对吧？有芒果，有椰果，您看。平时真的孙子孙女在外面，或者说小朋友在外面喜欢喝奶茶，就想吃那个杨枝甘露的，你给他做一个这个馒头，还不用去外面喝奶茶，那么不健康。
0: 我见到过啊，有的这种就是比如说杨枝甘露的馒头，它里边加的是色素，就是它那个馒头是染色的，朋友们啊，但是我们加的是南瓜，
1: 我们南瓜泥天然活出来的这个颜色，没有加那种色素、防腐剂、香精都没有加的啊。
0: 我们还有一种做法，给大家看一下那空气炸锅的吧。因为的话，如果说你想吃松软的，咱们就蒸着来；如果想吃那种外脆里嫩的，就用空气炸锅的做法，这个也老好吃了。
1: 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哇，您看是不是就是咱们的那个蛋挞？蛋挞
0: 里边是软的，外面是脆的。
1: 蛋挞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就是焦焦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奶酪的这种心，然后外边的话咱们是蛋皮那个蛋液嘛，给它给它煎熟了。哇，这个就是咱们中式的一个做法，就是奶酪馒头，其实你就可以给它想象成就是奶酪蛋挞。
0: 对的，
1: 对
0: 的，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所以今天我觉得给家里小朋友囤一些嘛，放暑假了，
1: 包括自己在家里面，对吧？
0: 我跟你讲啊，这一款其实老年人很喜欢吃的，因为上次我买了一个组合带回家之后啊，我跟你讲家里的长辈吃的老开心了，因为其实上年纪之后你的牙齿各方面的话，就是有点口味回归了小朋友的口味，然后呢牙齿呢又不太能咬得动，所以呢这种软软的、暄暄软软的就很好吃啊。小组合99元是4+4的组合，4袋的奶酪馒头，4袋的杨枝甘露馒头带回家99。我们的大组合更加划算了，朋友们啊，9+9的组合，18袋带回家199元。很多商店里边平均一袋要20元左右，但我们平均是10元左右。
1: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某马，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这是他们真的是非常热卖的一款大爆款啊，这在店在门店里面在售的啊，
0: 也是6只啊，6只
1: 19.9。19.9，看到没？奶酪馒头它也是分很多种的，这口味对吧？
0: 是的。
1: 这一款是在他们商店里面
0: 卖
1: 的热卖的一款。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很新奇，而且味道真的很好。
0: 对的啊，我觉得早餐的话，你吃腻了各种的包子啊、咸的这种点心的话，咱们换一种吃法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要真材实料。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是很多，大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搿是奶酪 baby， 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哎，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嗯，吃了后头呢，哎，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哎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1: 哇，真的很好吃啊！早餐的时候来上一个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真的就是你既补充蛋白质，然后呢又补充了这个碳
2: 水，
1: 对吧？松松软软的，
2: 而且口味也是大家喜欢的。咱们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都喜欢吃一点甜口的嘛，
1: 对
2: 吧？对，你可以既把它当成一个点心来吃，你也可以当甜点点心，对吧？也可以当成早饭来吃，
1: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你看这两天我就真的是早上的时候，有时候就不想吃饭，因为太热了啊。
2: 对，
1: 而且你说做个早饭的话，你要再弄啊这样那的太麻烦，厨房里太热了。所以呢，你看几分钟的时间，你就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边，
2: 嗯，
1: 就很快就做好了。你洗把脸的功夫，你在外面就能够吃到我们这样子又新鲜又好吃、甜甜的啊，奶酪味十足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奶酪馒头啊，还有杨枝甘露馒头。
2: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实际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经常会往家里面冰箱塞一些包子、馒头。
1: 嗯，
2: 我妹妹比我小了10岁。
1: 哦，十岁。
2: 对，就是现在的这些小朋友啊，包括年轻人嘛，对吧？然后我平时塞的那些包子馒头他都不会去吃，也不会去蒸，他自己就懒得去弄嘛。
1: 对，
2: 那一次我把我这个杨枝甘露馒头跟这个奶酪馒头带回去塞在冰箱，过了2天我再回去冰箱里面就没了，他就蒸了吃了。为什么？他说在那个某马里面看到过这个东西，当时觉得一袋太贵了，要20来块钱，
1: 对
2: 吧？
1: 对啊。
2: 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很新奇，而且吃完了之后发现口感还相当的好。
1: 哎，
2: 因为本来就喜欢吃点带奶香的馒头，不喜欢吃白馒头，太寡淡了。然后奶香味十足，杨枝甘露的还带杨枝甘露的果酱，酸酸甜甜的。所以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大家每个年龄段的人吃它都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真不错。
1: 是的，真的，而且的话囤货也不心疼啊。
2: 嗯，
1: 就今天呢，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家里来上一个组合，给爸爸妈妈家里来上一个组合，因为价格也不贵嘛，平均一袋才10块钱左右，对不对？比您在其他的店里边吃要划算很多了，而且都是真材实料。我们的奶酪的用牛奶和的面，里边加了4重的奶酪啊，而且杨枝甘露的也是用南瓜和的面，上面的那种芒果的风味还有椰果的风味特别特别的好吃，老年人小朋友都很喜欢啊。关键是两种做法也很好啊，松软的我们就用蒸锅蒸，想要吃那种脆的，然后里边软软的就用我们的空气炸锅去做啊。关键是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今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杨枝甘露来的这个次数也不是很多，大家抓紧时间吧啊，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因为确实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奶酪贝贝啊什么的都一直卖得特别好。家里边我跟你讲，但凡有不爱吃饭的小朋友，拿出一个这个来，你就真的放心给他吃，可爱吃了啊！
1: 包括他平时如果喜欢吃一些蛋挞、啊，对吧？然后你觉得蛋挞一个要那么几块钱，然后很贵，然后的话又怕他在外面吃的不健康，
0: 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给他试一下这种中式的蛋挞的一个、类似于中式的蛋挞的一个做法，对吧？里面也是包的这种心，然后外边咱们是用到的一个这种奶酪奶香馒头的一个皮来做的，对吧？
0: 对，而且其实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1: 给大家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啊，您可以看得到的。
0: 四种干酪，朋友们。
1: 对的，蛋白质。每一百克里面它有6.9克，哎，这它这个蛋白质为什么能这么高？因为我们里面加的真材实料，加的四重乳制品，给到大家配料表相当的干净，
0: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奶油、干酪对吧？黄油，然后乳粉。
0: 用牛奶和面的啊，所以大家就是吃这个时候，一边我们在吃馒头，一边呢也在补充这个我们的蛋白质嘛，对不对啊？而且很多的丰富的钙的一些含量也在里边了啊，
1: 对的，
0: 特别的好吃。刚刚我又说了啊，两种吃法我都特别喜欢吃。我现在拿的这个是我们的空气炸锅，哎，脆脆的，看到没有？外面是脆脆的，里边是嫩嫩的，
1: 是不是就像一个小蛋挞一样，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
1: 因为它里面那个夹心就跟咱们做蛋挞的那种是一样去做到的，只不过外面的这个皮。咱们用到的是一个馒头的一个做法，奶香馒头的一个做法。
0: 哎，流心了啊！我这个都放的有点凉了，但是的话也很好吃。
1: 对的，您看，包括像我手上的这种蒸的，它就更软和一点。就如果您平时想吃一点软和的，对吧？您看一下，喜欢吃馒头又觉得光是那种白馒头太寡淡了。您看，中间的这个流心啊，都是那种奶酪去做到的，而且，您看，外面和面的这种用牛奶去和面的。
0: 而且我们加的这个料真的
1: 很软和，你看这个馒头真的很软和，非常的暄软，不管您牙口是就是真牙还是假牙或者好不好，对吧？
0: 对的，
1: 因为咱们其实
0: 不费牙齿，
1: 因为其实咱们确实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是牙口不太好的，他平时吃也不喜欢吃这种太硬的东西，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个真的很好，
0: 没错，而且很简单啊。我们像平常这样蒸一蒸，几分钟的时间早餐就搞定了。很多叔叔阿姨早餐你就喜欢吃咸的包子啊，或者是油条、
1: 油炸的
0: 豆浆啊、
1: 葱油饼，真的，我觉得早上咱们还是尤其夏天还是吃的清爽一点。
0: 对的，
1: 一大早起来就吃炸的、煎的，对吧？
0: 是的，关键是我们是两种风味，杨枝甘露是我们的果味儿的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奶酪馒头是奶味的，两种你也不会觉得哎呦吃的很腻啊。关键是价格，朋友们啊，大家千万要注意了，4+4的组合是99块钱啊，然后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9+9的组合199块钱。想要性价比更高的话，肯定是买这个了。我觉得18袋完全不多，为啥呢？因为你可以和家里人分享。这个这个父母家来上一套，自己家里来上一套，分一分嘛，对不对？
1: 我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个我们后台的一个数据。哎，刚开始我们卖这两个组合的时候，一开始是小组合卖得好，到后面复购自然复购产生的一个复购率，就是大组合卖得好，因为大家买一套回去尝尝鲜，尝完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很喜欢，然后天天要吃的，
0: 没错。
1: 后面订大组合的数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就是我们的回头客特别多，因为确实是吃了之后你发现。老少皆宜，小朋友爱得不得了啊！真的是拿着你就不放手。
1: 尤其小朋友，
0: 对，
1: 包括年轻的人，包括20-30岁的这种，
0: 我跟你讲，你看咱这个年纪爱吃，小朋友爱吃，其实老年人也爱吃，
1: 都爱吃。他可以把它拿着当成一个下午茶去做，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不管给小朋友吃还是自己吃，您吃的都放心啊，对吧？
0: 哎，而且我们是不加任何的什么这个添加剂
1: 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东西都没有的啊，
0: 是得安心和放心啊。所以呢，朋友们趁着我们价格合适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0。

0: 搿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1: 十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因为确实你吃了第一次你买小组合，真的第二次第三次你绝对买的是大组合，因为更加的划算。
2: 对，
1: 而且好多叔叔阿姨都是退了小组合买了大组合，因为你自己一算嘛，大家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大的更划算，而且呢其实吃的很快的。
2: 对，其实咱们说一个东西你买它，首先要你喜欢它，你喜欢吃这个东西，然后它价格要合适，对吧？所以最开始我们卖的时候99块钱，大家尝个鲜，觉得99块钱买回去先试一下，价格也不贵嘛，对吧？然后吃完了之后复购的一直都是大组合。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为什么，真的用的真材实料，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2: 家里面当然您可能说家里面孙子孙女都很喜欢吃，但有些时候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中老年的一些叔叔阿姨，他其实也很潮，他也会刷一刷视频啊，然后去看一些有没有新奇的这种食材。
1: 对，
2: 很多的就像我们李老师就开发的那个我们李总嘛，他妈妈就是天天就是发那种视频，然后也很潮的啊，然后看到我们这些产品，以前那种老式的那种包子馄饨他都不要看，我们这个产品出来他天天就在家里面就蒸，然后蒸完了会分享，会发，对吧？因为其实有些时候现在咱们的叔叔阿姨都跟得上这个时代，
1: 可潮流了，大家
2: 可潮流了，而且喜欢吃一些这种新奇的一些东西，关键是你吃的又健康，配料本又干净，今天咱们吃的还不贵。为什么199的这个组合大家订的特别多？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你家里面我们刚刚也想了个办法，如果说你觉得18盒家里面冰箱放不下，您就把包装给拆掉，把那个托盒咱们给丢掉去，对吧？您就直接拿个保鲜袋，食品级的保鲜袋给它装好，放到冷冻里面，对吧？它还是冷冻的时候，它不会粘到一起，也不会坏，也不会占您的地方了。
1: 是的，是的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其实现在呢，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喜欢这个改变一些口味啊，我们新鲜的口味又好吃，然后又健康。
2: 是。
1: 搭的话，就是你也不用老吃那种包子、
2: 葱油饼、
1: 葱油饼啊等等的，对对啊。我们就是大家尝试一下，敢于尝试一下新的组合，新的这种口味的尝试啊。而且主要是什么？里边你要看看配料表干不干净。咱们的无论是奶酪味的还是杨枝甘露味，我跟你讲，两种都是真材实料，给老年人吃、小朋友吃都特别放心。我们的奶酪加了四重的奶酪啊，朋友们，就四重奶制品，你一吃的话真的是满嘴喷
2: 香。
1: 奶香十足。是的，而且呢，夏天我觉得也特别的方便。这个蒸锅蒸一蒸，你喜欢吃软的蒸锅蒸一蒸，非常松软。然后呢，喜欢吃那种空气炸锅的，就是外酥里嫩啊，
2: 就蛋挞那种。
1: 啊，
2: 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蛋挞，我强烈推荐您，您到时候拿到货以后，您就直接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就是跟奶酪一样的，但口感什么这些不一样，因为我们外面裹的是奶香馒头啊，但中间的那一层奶酪就是奶酪的一个，就是蛋挞的那个夹心。
1: 是的，
2: 对的，自己在家里边弄又干净，
1: 真的。很多叔阿姨就是可能是爸爸妈妈给小朋友吃那个就是蛋挞会觉得有那个负罪感，但是你吃奶酪馒头，那可是完全没问题啊。给大家看一下，真的真材实料，里边我们加的什么四重的奶制品啊，四种奶制品啊，足足的，你蒸啊烤啊都可以。而且我们用的什么牛奶去和面的，非常非常香，你一吃就知道那种奶香味儿好足的。然后呢，我们的杨枝甘露也是非常的健康啊，里边是芒果和椰果，是多重的果香味儿。它是什么？我们黄黄的，是南瓜和的面条啊，就是和的面啊，口感是酸酸甜甜的，很柔和，很松软，
2: 对的，
1: 真的特别好吃。
2: 我们不是用色素什么去给它弄出来的这种颜色啊，我们配料表相当干净的。
1: 非常干净。
2: 刚给大家看了，每100克蛋白质就有6.9克，因为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加了哪四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很干净，小麦粉、生牛乳、奶油，对吧？然后牛乳添加量18%，然后白砂糖、海藻糖、奶酪、黄油、乳粉、猪油、淀粉、酵母，
1: 没有了
2: 、非常干净。
1: 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防腐剂，朋友们通通都没有。
2: 对的。
1: 所以叔叔阿姨，我跟你讲，你放心去吃，在家里边咱们蒸一蒸，出来是松松软软的口感。
2: 对。
1: 早餐啊，你来上两个，我跟你讲，特别的幸福，很有幸福感的。
2: 你相信我，如果
1: 特别好吃，
2: 这种新奇的，您之前喜欢吃白馒头、奶香馒头的，您一旦把这个东西让它出现在您家的餐桌上，我相信啊， 小朋友大朋友他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吃，
1: 是不是？
2: 对、
1: 啊、
2: 我给大家拿一个，这个稍微凉一点点的，
1: 哎，
2: 给大家看一下，
1: 松松软软的，
2: 这个面皮很暄软，里面是流心的，类似于蛋挞的那种流心哦，因为它里面加的是奶酪，你看，
1: 哦，你看
2: 奶酪、哦、奶油，对吧、
1: 哎、
2: 这个面皮给大家撕开一下，你看很暄软，你看很暄软的这种
1: 的，
2: 到嘴巴里面还有回甘，
1: 哎，
2: 对吧？
1: 咱们可没有加什么蓬松剂啊，
2: 哎、
1: 这样那的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
2: 酵母，
1: 对，酵母
2: 小麦粉、嗯，然后用奶粉、牛奶去和面，对吧？
1: 哎、
2: 然后做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就是你闻着奶香味十足，你吃下去
1: 太香了，
2: 也是牛奶啊奶酪的那种味道。
1: 它加了奶酪，所以它的奶香味是更加重的，就是两种风味啊，奶酪的也好吃，嗯、然后呢，杨枝甘露是果香味儿。我们再来看一个空气炸锅的，空气炸锅是另外一种，就是口感啊，就是那种外面是脆脆的，
2: 对，
1: 里边是那种软软的，哦，好好吃的，就是这个口味啊，你吃的会特别上瘾的。
2: 但是，烫也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哎，
2: 如果您平时真的喜欢吃一些蛋挞呀，包括那种，推荐您用这种做法去做。您看它烤出来中间的这个是不是咱们平时吃的那种蛋挞的那种颜色跟形状，
1: 哎、
2: 对吧？
1: 真的是。
2: 你看里面还流心的哦。
1: 嗯。
2: 我给它挤一挤，你看。但是它中间还是那种奶酪的，只是表皮焦一点，咱们说的美拉德反应，对吧？
1: 是的，外面脆脆的，
2: 但外面很脆，对吧？外面这种脆脆的口感，它会有一个对比、
1: 嗯
2: 哦，您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就相当的好。你看、
1: 哎，
2: 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1: 哇，你看到中间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馅料的，
2: 流心的，
1: 它不是只有那个上面的薄薄一层啊，我们的里边也是有馅儿的。真的特别的好吃，
2: 这种我觉得不管是当下午茶当点心，还是您就当做晚饭的主食来吃、
1: 哎、
2: 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1: 嗯、你看真的轻轻你一吃它就流下来了、
2: 哎、
1: 我的妈呀，
2: 哎，咱们平时真的、嗯、如果说到夏天
1: 太好吃了，
2: 您家的小朋友或者自己喜欢吃甜点，吃那个杨枝甘露果酱的那些制品啊、嗯，您真的推荐您试一下这个，
1: 是的，
2: 中间我们加的就是杨枝甘露的果酱，芒果加椰果，
1: 而且里边的馅料特别特别的足、啊，
2: 对，酸酸甜甜的口感，外加
1: 太好吃了。
2: 面皮我们是用南瓜泥去做到的，
1: 是的，
2: 整个口感的对比是相当强烈。
1: 哎，今天呢，朋友们，我觉得啊，直接拍大组合，因为呢，我跟你讲，吃的特别特别快，家里的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爱吃。小组合是4+4。如果是没有尝试过的，可以说把它拿来尝鲜啊，尝试一下。但是我跟你讲，大家都是会过日子的人。您看一下，大组合是9+9的大组合，朋友们特别划算，199块钱，到手满满的18包。你来算一算，一包的话10块钱左右。我们在那个某马里边，
2: 大家
1: 看到过，大
2: 家看一下，我们也替大家看了，因为。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一款产品真的是某马里面卖的非常火的、嗯，他们的一个面点里面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19.9也是6只，对吧？当然克重不太一样，但是19.9
1: 也是6只、嗯，
2: 对吧？也是6只，对吧？
1: 但我们是10块钱，朋友们，
2: 十
1: 块钱左右。
2: 你想我们是多少钱？我们今天199块钱，您减掉自动订购5块钱，
1: 啊、
2: 再减掉1.99的积分，190块钱左右，对吧？您能带回去18包，10块钱出头一包的一个价格。
1: 真的。
2: 刚刚我们也给大家说了。给您想了个办法，如果您觉得冰箱实在放不下，把外边的那个托盒
1: 拆开，因为我们是保护它，不让它受挤压
2: 的。我是运输
1: 的
2: 时候保护它，但您到了家里面，您就把这个托盒给丢掉，然后您就把里面的馒头拿出来，放到食品级保鲜袋里面，然后就放到冷冻里面去保存就可以了，也不会太占您的一个空间。
1: 叔叔阿姨不要觉得十八包多，我跟你讲完全不多的，真的吃起来可快了、
2: 嗯，
1: 因为你每天你总要就是一个口味来一个嘛，对不对？嗯、家里边4-5口人，其实一天啊2袋可能就吃完了啊。
2: 对的。
1: 所以朋友们，今天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咱们的备货不是很多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搿是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1: 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我们今天备货不是很多，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手速了，大组合朋友们所剩无几了。
2: 对的，因为这个品真的直播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大概可能也就一个月直播一次，
3: 是，
2: 对吧？所以它为什么出现的次数少，因为我们真的是这个在供给别的渠道啊，供的非常多，然后我们自身留给电视的一个货源它是不多的，
1: 是的，
2: 对吧？所以今天我是推荐大家，您尝鲜当然可以，咱们订99块钱的您买回去试一下，但是您之后会复购的，您相信我，因为我们从后台的数据能看得到，很多叔叔阿姨买过第一次99的，后面就是直接买199的买回去，因为家里面的人都喜欢，包括自己都很喜欢，
1: 是的，真的。上次我买了之后啊，我吃完我就特别想它，但是我就是一直在就关注我们那个有没有来货，经常是断货的一个数据啊，所以我觉得这次有货之后您就是尽量买大组合。我刚刚就拍了一个大组合，我就是想着给家里人一起分享一下，
2: 因为
1: 大家都爱吃，
2: 真的很少直播，一个它比较新奇，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而且在真的在别的渠道都卖得很火，但是我们拿来大屏做，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没有其他的一些经销商代理商或者给到他们的那种扣点或者怎么样，我们就直接自己来卖的，所以今天能做到199块钱18包，每一包才10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您可以去对比一下这些价格的，同品质的，对吧？因为我们添加配料表是非常干净，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添加什么脱氢乙酸钠呀、色素啊，对吧？我们加的都是真材实料的那种奶油、
1: 没错，
2: 牛乳、黄油、奶酪，
1: 太好吃了，
2: 对吧？
1: 所以我真的我也是，就是为什么说就是放心给家里人吃，家里的小朋友啊，家里的老年人啊，
2: 包括自己，
1: 对我自己真的是的很好吃，然后里。觉得那种奶味真的好香，我吃过那种奶酪馒头，它是有加那种植脂末的。我跟你讲，
2: 我不知道你闻没闻到过，走过一些那种面包店也好，或者有一些那种店，它的那种奶味它是有点刺鼻的。
1: 我跟你讲，是的，
2: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看好配料表里边干不干净。咱们非常非常的干净，就是家里边烘焙要用到的一些产品，
2: 对，
1: 任何的什么就是添加剂啊、防腐剂，通通的都没有。
2: 包括到这个您看到的这个黄色的杨枝甘露的这个馒头，它外面也不是加的色素，我们是用南瓜泥来做到的，
1: 没错，
2: 就是确保大人小朋友吃的都安心、都好吃、都放心。
1: 是的，朋友们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都不到了，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吧啊！备货不多了，尽量是买我们大组合0215112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焦杰。
1: 各位好，我是潘登。那天气炎热呢，我们说这个水果也是大量的新鲜上市。今天的从明的脆冠梨，今天带给大家总共是9公斤18斤、我们是新鲜刚刚从枝头采摘下来。
0: 哎，每年差不多吃这个崇明的脆冠梨，也就是差不多是7月中下旬到这个8月初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现摘现发，新鲜上市带给大家。
1: 对，
0: 足足我们是18斤一整箱哦。但是我们今天1999以外还有到高额的这个积分。
1: 对。
0: 总积分有到21.99元，相当于177元，
1: 是
0: 送到你家里面，自动订购完以后才相当于是172元就可以拿下了。
1: 对，这个太划算了啊！崇明脆冠梨啊，我们说每年其实就吃这个新鲜的这一口，而且它是脆爽多汁。
0: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大家说这个崇明脆冠梨它本身有自己的标志色，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脆的翠绿色，然后上面是那种本身就是它自然带这种丰富的成熟度。
0: 是的，因为它上面还会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像铁锈一样的颜色。
1: 对，
0: 这个铁锈的颜色好像大家可能说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反而是它甜度很高的一个表现。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看大小适中，圆不隆冬，特别的讨人喜欢。
1: 对，它跟我一个拳头差不多大小啊，所以它其实我们给大家切一切好吧，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到底汁水多不多。
0: 是因为它的皮啊也是特别特别的薄的，但是里面的果肉非常的洁白，尤其是甜度高，汁水也是比较多的。
1: 是，皮儿真的很薄，然后里面真的是很洁白啊。我们说崇明的地方真的崇明大米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农产品，包括像我们今天的脆冠梨也是一年当中就吃这么一剂，
0: 是、
1: 给大家来捏一捏它的汁水多不多啊？
0: 这个其实也不怎么费牙口，但是它是脆的感觉比较明显的。
1: 对，
0: 稍微这么一挤，你看，哎呦，这个汁水真的淌下来、滴下来，
1: 是，
0: 而且会发现它这个就是果肉也是比较的那种细腻的。
1: 是，
0: 有的时候你咬到那个嘴巴里面，不仅是那种什么，就是脆爽的感觉，还会一种有点爆汁的。
1: 对，而且你知道，像梨的这个其实是很难说是挤出汁来的、但是我们看刚才那个汁啊，也是非常的多啊，
0: 是，
1: 有那种爆汁的那种感觉。而且你看我这样一削下去，你看这个皮特别白，
0: 而且你会发现它几乎没有什么那种颗粒感的。 有些梨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那种疙疙瘩瘩的，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1: 是，
0: 就它是那种清润的那种香甜。
1: 哎，然后给大家来咬一口啊，真的是，我要得借着这个杯子啊，
0: 特别的好吃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每年你差不多尝这个脆冠梨也就差不多这个1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很脆，口感
1: 甜，汁儿多，
0: 是，汁水是特别多的。因为感觉我们夏天对吧，吹着空调，然后呢嘴巴里面呀咽喉也是比较干的。梨的特点就是汁水很多，非常的清甜，这种三伏天夏天来吃特别的合适。
1: 甜度也很高，然后汁水也特别的多。
0: 是，
1: 刚才就在说了一点，这夏天甜的水果特别多，对吧？但像西瓜呀、桃子之类的，而且但是清爽的水果，对吧？然后我们说这个水果呢，像这个咱们说有些的朋友说这个喉部啊不舒服啊，对吧？有些咳啊等等。来吃一块梨子，
0: 是吧？
1: 这梨子呢还能炖个银耳羹啊，
0: 可以，
1: 对吧？
0: 对，
1: 也可以跟个川母贝放在一起煮一煮、蒸一蒸都没问题，关键好吃。
0: 很多观众其实也是挺了解这个崇明脆冠梨的，它还有个别称叫什么叫六月雪，就是果肉洁白，然后呢果皮特别的薄，关键它这个甜度很高啊。所以很多观众每年到了差不多对吧，7月中下旬到这个8月初，也就是1个月左右，这么好的脆冠梨咱们尝鲜。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送货到家，足足9公斤的这个一大箱，高额的积分有到将近是22元左右，还可以自动订购。你自动订购完以后，就相当于是172元，一整箱，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可以放着慢慢吃。
1: 哎，产地吃的又正宗，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啊。好吧，算下来的话，我们这么大的一箱子啊，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府啊，
0: 是
1: 021-511-9900。

这个梨它真的是爆汁的感觉，我刚咬下来，然后我现在浑身上下全部都是梨汁了。翠冠梨呢，其实我知道它一直以来呢，其实就是以它的甜著称，而且它果肉非常的嫩，有一些果肉它可能会有那种渣渣的那种质感，但是它是纯嫩，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渣的感觉。而且呢，我会发现啊，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这个翠冠梨，它真的也好大个啊！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翠冠梨，然后呢，这是我的拳头，大家来看看，比较一下，是不是感觉还是这个翠冠梨要更大一点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夏天我们就要多吃水果，多吃点梨，我相信对大家的身体是很有帮助的，赶紧来尝尝看吧。夏天就要吃新鲜上市的翠冠梨，我们家都非常喜欢，它的颜色是这种绿绿的，然后呢里面的肉啊是脆脆的，汁水特别的多，在家里啊，我儿子一天能吃这样的两大个，真的又新鲜又多汁，而且呢对嗓子啊什么都特别的好。

0: 们说这个上海人都知道翠冠梨
1: 是吧？
0: 是崇明一个特产啊。
1: 对的。
0: 我们说为啥呢？因为它本身是属于这个独有的江潮淤积沙土壤啊，疏松透气，三面环江临海，而且它的气温其实要比内陆地区要低2到3度，昼夜温差很大，充足的日照时间，湿度也很高，所以其实它慢慢挂在树枝上的时候，它的糖分是慢慢累积起来的。
1: 是的。
0: 也是上海为数不多的生态示范区，所以全域是严格控制，包括像工业污染啊、化工粉尘啊等等。所以你看，一棵梨树当中只留少量果子，它会集中收取养分，大小很均匀。我们今天差不多每个个头基本上都保证在300克以上，六两的大小个头啊，这个是真的货真价实，一个满满的幸福感啊。
1: 是，而且我们是有品牌方这个自有基地直采的，确保是特别特别的新鲜的。因为今天我们说这个时机啊，吃这个崇明翠冠梨特别的合适。
0: 对，
1: 它就是每年差不多就是说7月中下旬到这个8月初，就这一个月左右。你看，我们也到这个崇明那边当地这个我们这个翠冠梨的这个原产地帮大家去看过。
0: 对，
1: 那边真的告诉大家，它的整个的一个生态环境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是
1: 光照充足，对吧？然后呢，那种湿度比较高，所以在那边长出来这个翠冠梨，它的口感就是果皮细薄，
0: 对，
1: 然后呢肉比较的脆，汁水也很多，再加口感是比较的那种清甜的，
0: 对，
1: 而且核特别的小，基本上没有什么那种很那种粗糙那种渣的那种口感，就是脆嫩，但是爆汁率非常的高。我觉得就是夏天来吃这个梨呀，汁水又很多，对吧？嘴巴嗓子都很舒服的。
0: 是，而且它吃法很多种多样，对吧？你可以直接当个果盘，切好果盘之后来吃，
1: 是，
0: 也可以加点果汁来吃。你甚至可以跟其他的，比如说西瓜呀、芒果啊这些时令水果拼个果盘，
1: 是，
0: 对吧？也很好。而且像这个梨子，它本身要比其他水果来说相对比较耐放、耐存储，
1: 是
0: 吧？你说我把它放冰箱或者自然的放在我们的家里面，都无需放冰箱都可以啊。这种甜度也好，这种口感也好，也是属于我们说翠冠梨独有的这一份儿。而且我们这个个头大小都挺大的啊，
1: 是
0: 差不多都在6-7两以上。然后呢，今天是18斤，对吧？再给你21.99的积分，这个也是我们独家赠送的积分。
1: 对，而且关键是这么热的天，对吧？你不需要自己出门去买了，我们是整箱给大家送货到家，你就可以什么常温，就是避光，你就存放着。其实也是家里面能够放挺长的时间。
0: 对，
1: 每天我觉得你的这个膳食结构的平衡，一日三餐以外，对吧？可能还要就是每天要吃点那个水果。我觉得梨夏天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1: 皮儿削一削真的是很薄，就是比较细腻的果肉，但是汁水很多。
0: 你看这个，
1: 还有就核很小。对。
0: 刚才焦说了一点非常对啊，其实要跟我们这个膳食的这个营养食谱结合起来，对吧？我觉得像这种这种膳食纤维比较多的果蔬啊等等，其实要多吃一些。像梨子你能吃到像咱们翠冠梨这种爆汁的，对吧？然后口感又很细腻的，又不粗糙的，核又特别小的，来，我们的翠冠梨是独一份，好吧？
1: 是的。
0: 而且相比我觉得其他平台来说，我们将东方购物今天免费送货上门啊，这么一大箱18斤的分量，你不管有没有电梯，帮你扛到家里面去，对吧？这个也省去了很多搬楼费。
1: 对的，天气真的很热，每天吃点那种汁水很多的水果，东方购买又省力又省心，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后面如果常规节目也未必每档都有这么高额的积分哦。今天订购就是177元，相当于自动订购完是172元，赶紧下单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这个梨的汁水真的好多啊，我真的不能马上吃完就和大家赶紧说，但我真的觉得在这样的季节，尤其像我们这样空调房间特别的干燥，我嘴上还有个火气，很需要这样的脆甜，而且呢真的很丰富的水分来让自己滋养。我还发现如果说水分那么丰富，特别是小朋友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把它放在冷冻室里面冷冻一下，我觉得这样的翠冠梨吃冻梨一定会在这个夏天让大家享受到比冷饮更清凉的感受。
0: 这个我们说翠冠梨它本身有些标志色啊，除了它这个青皮的这样的一个标志色之外呢，再来看这个是我们的果锈，对吧？这就是属于我们翠冠梨这种标志的颜色、
1: 甜度很高，
0: 这就是甜度高的一种标志，
1: 对，
0: 对吧？给大家切一切看，每一个个头啊，你差不多都得300克以上了啊，
1: 是。有的甚至我们可以达到差不多是7两350克左右，
0: 对，
1: 切开你就会感觉这个我们下刀也会明显觉得它这个质感是比较脆的，
0: 是。然后再来看果皮很薄，果肉很洁白细腻，
1: 是。
0: 然后它的果核几乎很小，它没有那种很强的颗粒粗糙感，好吧？我给大家 削几块来尝一尝啊。
2: 这个就大家能够啊，就是说你吃这个梨是能够吃到很多很多它这个梨的这个肉的，不是那种核很大，对吧？皮又比较的粗糙，比较的厚。我们是皮薄，但是果肉是比较的细腻的，尤其是汁水特别特别的多。
0: 对，
2: 它那个口感也是比较脆口的口感，所以特别好吃。
0: 好吃的，我这样削下去都没有那种很粗的颗粒感。梨子它有些梨子它品种问题，它都有那种比较粗的那种颗粒感，对吧？
2: 是。
0: 你再来看我这个梨子。很细腻，
2: 洁白细腻，没有那种好像疙疙瘩瘩，对吧？粗颗粒是比较明显的。
0: 对，我来咬一口，好吧？
2: 非常的好吃啊！这个你像下午对吧？大家看着电视，就是外面三伏天也是比较燥热的时候，还没有做晚饭的时候，哎，你跟老爸一人一个这样的脆罐梨来啃一啃，吃一吃，
0: 清甜爽口，
2: 是
0: 啊，果肉细腻爆汁。
2: 是，我觉得很多其实我们家里面水果其实品种备的也要多一些，汁水真的很多。平时我们都什么，哎，一边咬一边吸，一边要往里面吮的，因为这个汁水啊，你不小心就要流下来了。所以很多观众吃的时候，哎，备着纸巾，对吧？备着那个小毛巾放在手边的。
0: 好吃的，这个梨子切个果盘，对吧？我觉得也很好。夏天空调房间吹吹，你不一定都要吃西瓜。
2: 对，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多的人，哎，你这个梨啊吃一吃，汁水又很润泽，甜度又比较的高，这个也是特别清爽的。
0: 对，而且梨子它吃法多样，你可以这样直接空口吃，对吧？你也可以榨汁，你也可以跟我们的银耳汤，对吧？我们说煲个银耳汤，红枣来点梨子，啊，也很好的润润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其实也挺好。但关键你看，我们今天个头也大，分量也足，总共是9公斤，18斤啊，18斤。然后今天再给大家是10倍积分，再加1.99元本身商品自带的积分，反正总优惠是将近22块钱。你再自动订购减5块，还不是177了，就是172。哦，今天把这18斤的这个梨子带回去，
2: 一整箱，对，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很多观众说，我自己订，给家里面的长辈、您的兄弟姐妹、同龄人，喜欢吃脆罐梨的，把握这个尝鲜季，每年差不多也就这一个月左右，从7月中下旬到8月初这段时间，新鲜上市，我们给大家产地直发。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两场直播之间，哎呀，午饭正好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我有这个来自崇明的翠冠梨。你看它啊，外表还是稍微的就其貌不扬，有甚至有时候有些人说它长得有点丑，因为有很多锈斑。但是不用担心，这是它的特色。其实这个梨呀、啊，洗洗干净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来尝一尝，嗯，好脆啊！你看，它被誉为叫做六月雪，嗯，汁水相当的多，而且你看当中那个皮很薄，肉非常非常的细腻，没有任何的这种梨渣，所以很多人啊一口吃下去之后觉得，嗯，满身的清甜，再也不怕酷暑啦。吃完它，提示一下，吃这个梨纸巾一定要备备好，因为汁水实在是太多了。你也带回去尝一尝吧。

0: 你看我们家人吃起来真的这个脆罐梨捧在手上就像个小球一样，
1: 是的，
0: 小皮球一样，特别大啊，这样的话汁水很多，然后吃起来很过瘾。然后我们刚才尝了一下，去年好像就卖了一次，
1: 嗯，
0: 啊，就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每年就这么一季啊，所以大家想吃那个崇明的特产脆罐梨的话，今天要把握住机会。很多人说我那暑假带孩子出去到崇明去玩一下，对吧？吃农家乐呀，买点水果啊等等。这个你看，一开到那个崇明地界旁边路边摊头，
1: 嗯，
0: 对吧？都会卖什么西瓜呀、桃啊，包括像脆罐梨啊。但你要吃的正宗，来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是首选。
1: 是的，今天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崇明品牌方我们自有基地的新鲜的脆罐梨带在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基地直发到你家里面。每年就这一季，也就差不多小一个月的时间，七月中下旬到这个八月初，所以正好我们今年现在上海三伏天，对吧？吃点这种汁水多，对吧？特别脆口的、清润清甜的好的脆罐梨，这个时机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对，
1: 而且给你送货到家，
0: 嗯，
1: 价格还能够今天相当于低，只要170几元，这个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我们个头也很大，每个大约都是起码有到6两，甚至于要350克左右，7两左右。
0: 对，
1: 大个头，这个吃起来就是过瘾啊。
0: 对，你别看夏天水果多，但是很多家人会觉得蛮难挑的，因为你想西瓜甜度比较高，
1: 嗯，
0: 对吧？桃子呢，你看有些还特别的有些吃口不是特别的舒服啊。
1: 嗯，
0: 但像我们这梨子啊，我觉得老人小孩对吧？
1: 喜欢
0: 都很好，
1: 对，
0: 脆爽，然后呢，它汁水又多，然后它还耐储存
1: 啊，
0: 有些水果它不耐放，对吧？放个2-3天就得赶紧吃，你特别像桃子。但是我们像今天这个脆罐梨，你放上1周的时间，10天是没什么问题啊。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这个个头也很大，吃起来很过瘾，然后它的皮也很薄，
1: 嗯，
0: 瓤也很大，
1: 嗯，
0: 很细腻。刚才我们直接带皮吃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1: 是的，而且它其实果肉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细腻的。
0: 对，
1: 我觉得今天如果你定的话，如果你是每年在7月份每年都吃这个脆罐梨的，
0: 嗯，
1: 今年我们这个批次啊是东方购这边给大家精挑选，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嗯，
1: 你吃吃看，包括呢，如果说你身边很多的一些朋友，对吧？长辈亲戚也喜欢吃脆罐梨，你可以也给他订，我们东方购也帮他送货到家，199元，还给总积分有将近22元，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对，
1: 不用出去买，不用自己拎了，三伏天出门回来都大汗淋漓，直接给你送货到家。如果你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完，整套组合订购就相当于是172元，赶紧抢单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这个梨它真的是爆汁的感觉，我刚咬下来，然后我现在浑身上下全部都是梨汁了。翠冠梨呢，其实我知道它一直以来呢，其实就是以它的甜著称，而且它果肉非常的嫩，有一些果肉它可能会有那种渣渣的那种质感，但是它是纯嫩，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渣的感觉。而且呢，我会发现啊，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这个翠冠梨，它真的也好大个啊！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翠冠梨，然后呢，这是我的拳头，大家来看看，比较一下。是不是感觉还是这个翠冠梨要更大一点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夏天我们就要多吃水果，多吃点梨，我相信对大家的身体是很有帮助的，赶紧来尝尝看吧。
1: 夏天就要吃新鲜上市的翠冠梨，我们家都非常喜欢，它的颜色是这种绿绿的，然后呢里面的肉啊是脆脆的，汁水特别的多，在家里啊，我儿子一天能吃这样的两大个，真的又新鲜又多汁，而且呢对嗓子啊什么都特别的好。
2: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啊！我刚才切了一半之后，这一半还留着呢。这带皮吃，洗干净之后就直接给带皮吃啊。嗯，
3: 夏天你看燥热的三伏天，汁水多，脆口的脆冠梨，一口咬下去，真的就发现汁水超级多、
2: 啊。多，哎呦，就嘴巴都接不住啊。嗯，
3: 这个而且我们那个果肉啊，因为它核很小嘛，就果肉是特别多的，皮儿也比较的薄。嗯，非常的好吃啊！这个我觉得家里面我们个头又很大，吃起来超级的过瘾。130元了。汁水不断的在往下淌哦。
2: 你听我这声音啊，都很脆。你看。
3: 对。它不是那种绵软的，对吧？或者那种沙沙的那种口感，就是脆口的，尤其过瘾。这个刚才我们咬的地方，你会发现皮真的是很薄，对吧？而且没有那种疙疙瘩瘩，颗粒很粗的。这个就是崇明翠冠梨很独特的特点。
4: 好吃，
2: 好吃，真的汁水太多了。但它不是那种齁甜啊。
3: 对，果肉也是比较的那种细嫩的。包括你家里面可以直接啃着吃，对吧？或者切一些那个就是。切块直接来咬、我觉得家里面如果你在给自己的小孩带小孙子小孙女的孩子每天给他切什么小半个梨来吃一吃，这个特别好，嗓子一吃就感觉很舒服润润的、
2: 家里小朋友呢，这个就是拌在酸奶里面好吃的呀。我今天中午还开了一罐酸奶，然后拌了点这个翠冠梨是很好吃的。像这个翠冠梨每个300克以上，这个个头大小就顶个的大、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它上面是我们的果锈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说一个甜度高的一个标志。但它不是说那种像有些西瓜吃一口特别甜，你就没法吃第二口啊。但这个甜是自然的清甜，自然的香甜。然后我还是给大家切一下这个梨子，你看一下它这个核啊，蛮小的，不大的、对吧？然后皮儿啊很薄的，对吧？你切，你随便怎么切，切
3: 对，你看下刀我们都是切的大块的，都没怎么接触到它那个果核的那个地方，
2: 没有，
3: 就是很多很多那个果瓤果肉。
2: 你看。它果瓤也好，果肉，你看这一刀，
3: 而且下刀的感觉就感觉是脆的。
2: 你一般切到果肉、果核这个地方切不下去了，但是我这个一刀下去没问题，
3: 是，
2: 对吧？
3: 对的，
2: 每一刀
3: 可以直接这样切着吃，也可以直接，比如说你说我不喜欢吃那个皮儿，你把皮儿那个削掉，对吧？也比较的好削，皮是特别薄的。
2: 其实果皮啊，它有很多的一些果胶啊、营养元素。
3: 是。

0: 工人们这几天每天都在采摘翠冠梨，七月底是第一批梨子成熟的日子，采摘的都是大果与特大果。
1: 俺屋里才六天早上吧，来一天比一天好些了。这回反正跌了，这回我们自认得了。
2: Hello。两场直播之间，哎呀，午饭正好是错过了。我没关系，我有这个来自崇明的翠冠梨。你看它啊，外表还是稍微的就其貌不扬，有甚至有时候有些人说它长得有点丑，因为有很多锈斑。但是不用担心，这是它的特色。其实这个梨呀，洗洗干净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来尝一尝，嗯，好脆啊！你看，它被誉为叫做六月雪，嗯，汁水相当的多，而且你看当中那个皮很薄，肉非常非常的细腻，没有任何的这种梨渣，所以很多人啊一口吃下去之后觉得，嗯，满身的清甜，再也不怕酷暑啦。吃完它，提示一下，吃这个梨纸巾一定要备备好，因为汁水实在是太多了。你也带回去尝一尝吧。

0: 看它这个果园啊，就是生态循环特别好，
1: 人工的。它是一棵梨树上面留少量的果子，就是让它集中吸收养分的。
0: 是，大小也很均匀。
1: 是的，
0: 对吧？带着自然的果锈啊，然后它是一个糖分比较高的一个标志，然后再来就是对，果皮青绿。内里雪白啊、又称什么叫
1: 六月雪、嗯、
0: 真的是这样的、啊、果皮细薄肉脆汁多口感脆甜嗯啊所以我们叫脆罐梨脆罐梨啊、嗯、这个真的是不是徒有虚名啊真的很好吃汁水也很多所以我觉得其实给自己家里的水果增加一点丰富的品种西瓜桃子啊时令水果像我们这个脆罐梨它也是时令的
1: 是的
0: 时令到我去年就一场直播啊、哦、对吧今年也就可能也没几场因为为啥它就是七月底嗯，这个时候来吃，
1: 现在就是尝鲜季、哎，而且东方购这边是跟我们的品牌方基地直发新鲜采摘到你家里面的，每一个打开我们个头也特别的大，差不多每一个都有到300克到350克左右，6到7两，个头比较大。你削了皮吃也可以，直接切开啃着吃也可以。
0: 对，
1: 果瓤非常的多，果瓤就是雪白，汁水多，而且没有那种粗颗粒的感觉。嗯，包括它这个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你别看脆罐梨好像外表看起来，你看绿绿的，有点那种什么浅咖啡的那种铁锈，这个就是它甜度很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1: 尝鲜季我觉得每家每户应该买回家，一年就吃这一季呀，就是这小一个月的时间。
0: 对，你要把这个梨子吃出了像西瓜一样汁水多的感觉，来脆罐梨不妨试试看，
1: 对吧？
0: 对，你要把这个梨子吃出像桃子一样。细腻的口感你不妨试试看、嗯、啊这个梨子跟以前你吃到的梨子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它核不大的
1: 对
0: 颗粒感不强的不糙的对吧、啊、它不是很粗糙的那种果肉还比较细腻的、嗯、然后再来它汁水啊哎你真的去尝一尝看好不好、嗯、所以这个分量今天是到位了每一个个头都挺大 的至少是在300克以上6两以上啊然后再来今天是9公斤18斤、嗯、每一个给到大家保证分量的同时、嗯、来今天这个价格也保证的
1: 真的是划算199再给高额积分将近有到22元左右订购就是177元、嗯、如果你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172元18斤一整箱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嗯、很方便您家里面就等着收货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有可能明天早上就收到了
0: 对
1: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梨的汁水真的好多啊，我真的不能马上吃完就和大家赶紧说，但我真的觉得在这样的季节，尤其像我们这样空调房间特别的干燥，我嘴上还有个火气，很需要这样的脆甜而且呢真的很丰富的水分来让自己滋养。我还发现如果说水分那么丰富，特别是小朋友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把它放在冷冻室里面冷冻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脆罐梨吃冻梨一定会在这个夏天让大家享受到比冷饮更清凉的感受。
1: 好了，对于大家来说今天这个选择真的是很不错、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脆罐梨，你别看它外表好像貌不惊人、对吧，但是它本身浑身都是宝啊，这个翠绿色的这个果皮、然后果锈斑斑，这其实就是刚才佳佳一直在说、就是我们的糖分比较高，甜度很好
2: 啊。你如果梨吃的是什么很寡淡的，对吧，没有什么那种甜度，肯定是不好吃的。
1: 对，
2: 今天我们甜度特别的高、下刀以后
1: 是、
2: 脆的那种感觉很明显，而且你看、果肉果瓤洁白细腻哦，
1: 是，
2: 并且真的发现就是它那个果核是很小的，很多很多都是我们这个就是果肉
1: 啊、
2: 皮也特别的薄，
1: 好吃的，来一口啊，就是你洗干净之后可以带皮吃的，
2: 汁水非常的多，对不对？我觉得很多我们一些就是说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这个它不是那种很硬的，它是那种很僵的那种水果，它是那种脆口的甜口的，是能够咬得动的，而且汁水真的边咬边吸，汁水太多了都要流下来淌下来了、
1: 好吃，果肉很细腻、
2: 是的，
1: 满嘴都是果汁。
2: 嗯，
1: 我告诉你，夏天的水果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像这个水果，像这个梨子，第一个它很耐放，第二点它可以增加你家里的这个水果品种，还有一点、你夏天不是上火的东西吃的多吗？当然你说热的啊，
2: 对，
1: 来这个它可以清清凉，
2: 哎，
1: 也很好吃，对吧？
2: 对，
1: 果汁也很好，但关键是我们今天一年当中就吃这么一个季节，就是这么短短的十几二十天时间，
2: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说给大家这个批次啊，就是现在我们说七月份到八月初每年这一季新鲜采摘的，总共我们是9公斤、就是18斤一大箱，199的价格。你如果对于那种脆罐梨价格比较了解的会发现今天我们性价比是蛮高的，
1: 对，
2: 高额积分22元左右，
1: 是，
2: 对不对？各个果头它的个头都是有到300克到350克左右的，
1: 个头不小的、就是不是那种很小的那种个头，你不经吃没吃不过瘾，这个头绝对你吃一个一天够了，对吧、我觉得老人家也可以来吃一吃这个东西，这个把它切成块儿，然后拌在酸奶里面，对吧，然后你榨成汁儿，你出去带个饮料杯也可以当果汁来喝，对吧，家里面拼个果盘，有桃子有西瓜有梨，特别好，
2: 是的，右下角你199价格都可以忽略，还有高达22元左右的积分，
1: 对，
2: 177元，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相当于172元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工人们这几天每天都在采摘翠冠梨，七月底是第一批梨子成熟的日子，采摘的都是大果与特大果。
1: 俺屋里才六天早上吧，那一天比一天好些了。你说这个反正点了，这个我自认得吧。
2: 最后六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这好吃的、脆甜爽口的，又是对吧？果香四溢，果汁也是爆汁的。你像吃个梨子能吃出爆汁的感觉来，翠冠梨对吧？崇明当地一大特色，崇明真的是山清水秀对吧？自然生态保护区啊等等，崇明的大米对吧？等等，包括像崇明的西瓜很有名啊，包括像我们今天的翠冠梨。那梨子本身其实富含营养元素很多，而且它第一个来说，在夏天炎炎夏日好放耐放。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就是你当水果吃也可以，你做个羹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红枣加点这个梨子，对吧？
3: 对，
2: 也很润啊，润自己的肺啊，润自己的肠啊，都很好。而且它也是属于粗纤维，啊，对我们的膳食平衡来说也很好的一个结构。
3: 对，崇明那边它这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好，整个上海只有崇明那边它是生态示范区啊，那边是整个的全岛都是要严格控制这种工业污染的，什么化工啊、粉尘污染是没有的。而且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我们果园当中它这个就是生态这个循环的环境也非常的好，并且我们今天给大家真的就是啊，就是人工的疏滑蔬果，一棵梨树上面我们的果子啊是不多的，让它集中能够吸收养分，保证它这个甜度是很高的。
2: 关键今天这个价格1998十八斤，但是我还不是1999，我今天还送你了10倍积分，21.99块啊！这个我记得好像在去年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过，今天总共再给你优惠了22块钱啊。对吧？哎，相当于给您打了一个几折，打了一个差不多8.99折的一个优惠啊，所以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177，我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172，172跟您199差了20几块钱呢。
3: 对吧？不用出去搬，不用出去拎。对，给大家送货到家，
2: 哎，
3: 每天都要吃水果的，而且吃水果就像潘老师讲的，正当季，对不对？每年差不多就这一季，7月中下旬到8月初新鲜上市。东方购可能说全年直播的机会，这个崇明的翠冠梨也就直播机会就一档左右，所以真的4分多钟时间，很多观众都是自己家里面订，孩子家里面送一套，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套，真的好吃啊！
2: 是好吃是王道，你看这个皮儿切下来之后这么薄，对吧？非常薄，然后果肉这么洁白啊，然后再来这个果肉还很细腻，你看啊，就是没有很粗糙的这个颗粒感十足的这梨子一般都可能颗粒感会比较强，我们这个没有，
3: 是的，晶莹透亮。哎呦，脆口这声音太明显了，汁水好多啊，
2: 太好吃。
3: 是这个果肉它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清甜，我们甜度是很高的，好过瘾，大个头的。
2: 真的好吃，水分足，是王道，对吧？
3: 对，
2: 你要吃那些很干的水果，你都咽不下去，水分又足，又很甜，又很脆，又很爽口，饭后来一个梨子，
3: 是
2: 吧？你消消食也很好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关键这个价格，这个21.99块这个积分本身商品还不到200块钱，我几乎就给你打了一个9折。
3: 对的，你想想，1.99，21.99元，将近是22元。而且这个价格你还可以要自动订购。
2: 对，
3: 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172元，18斤的，足足9公斤的一大箱。每一个个头几乎都在300克到350克左右，就是6到7两一大个的大个头的。
2: 很大个的，这个你一定要你去比的话，我们放心让大家去比，要比个头的，要比单果的分量的，好吧？而且要比这个今天性价比，我们还送了22块钱呢。
3: 对，
2: 我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脆爽多汁啊，又是细腻爽口，好吃的翠冠梨，一年就是这么一季，
3: 是
2: 就是这么几天功夫，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就要吃新鲜上市的翠冠梨，我们家都非常喜欢，它的颜色是这种绿绿的，然后呢里面的肉啊是脆脆的，汁水特别的多，在家里啊，我儿子一天能吃这样的两大个，真的又新鲜又多汁，而且呢对嗓子啊什么都特别的好。
1: 好了，最后两分钟时间啊，今天是加了这个十倍积分啊，然后22块钱的这个优惠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不是199啊，各位172啊，172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72带回去18斤，9公斤18斤，崇明翠冠梨，当地崇明的特色，上海人都应该知道咱们崇明的特产非常多，但我们今天这个翠冠梨也是再次在今年。有可能就这么一次，
2: 是
1: 对吧？去年因为就一场直播嘛，
2: 基本上往年直播每年就这一档，但我们今天往年可能还没有这么高的积分，今年我们积分高，对不对？199总共是18斤，一整箱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要把握住了。我相信你吃过以后会成为我们这个翠冠梨的回头客、老顾客，但是这个时机新鲜上市的时候尝鲜，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的。家里面孩子喜欢的，对不对？过暑假天也很热，包括你也不用什么远到崇明当地去吃，我们这边就是道地的崇明原产地的翠冠梨。特别的正宗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好机会，这个机会我觉得后面如果你再看到的话，可能过了这样一个时间了，不是我们正当季这个时候这么好的新鲜批次了。
1: 对对对，抓紧时间，好吧，021511990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娇姐。
1: 哎，我是攀登啊。那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带来上海艾森的叉烧。哎，我们说上海人都喜欢吃上海叉烧啊，真的很好吃，从小吃到大。
0: 是叉烧，就是我们很多观众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我们今天是非常好的，我们的肉制品的品牌上海艾森的五花的本帮的这个叉烧，特别的好吃，正好现在就是一个做晚饭的时间。
1: 对，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构成啊，总共今天是有着六包带回去啊，每包是368克，然后今天的价格分大小两个组合，大组合是6盒199，
0: 是
1: 199，还有商品本身将近2块钱积分，
0: 是
1: 吧？东宁购可以再减5块钱，小组合是150块钱，是4盒带回去。
0: 对的，这两个组合其实性价比都是特别高的，您根据你自己家里面需要买的量、你的需求来选择，而且我们也是全部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对，
0: 这个五花叉烧为什么特别的方便？首先我们说你吃叉烧，对吧？这个肉要选择特别的好，我们都是上海艾森特别好的冷鲜的五花肉的这个部位。
1: 对，
0: 而且家里面就做起来方便，直接放到这个烤箱里面烤35分钟到40分钟左右，
1: 对，
0: 就可以切开来吃了，
1: 是是是，
0: 不需要化冻的。
1: 对，每一包是这个样子，每包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说这个艾森啊，就是上海人的这个肉制品的菜篮子，对吧？什么小排啊、汤骨啊、叉烧啊、冷鲜肉啊等等，它拒绝冷冻肉，就是冷鲜肉带给大家。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配料在这边，对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里面，哎，你看啊，我们今天有猪肉，这个猪肉的含量是多少？75%以上都是我们的新鲜猪肉，
0: 是，
1: 对吧？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叉烧酱啊，哎，既然是我们说叉烧嘛，啊，提前帮大家把叉烧酱都给弄好了，对吧？然后再来像碳酸氢钠呀，就小苏打，这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所以你放心给孩子来吃。
0: 是，而且其实叉烧除了本身肉香肉好很重要，它这个秘制调味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都是特别好的，通过就是低温的一个深度的腌制，把这个本身肉腌的特别好以后，给我们的观众就是打开包装，直接到烤箱里面去烤就可以了，不需要你自己再调味的，它是免调味免解冻的，
1: 就啥都不用去做了。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这个是不是像我们这个料理店买回来的这种叉烧？
0: 对，对吧？你看烤完以后切开以后，油滋滋油汪汪的，
1: 可以，就是要吃这个口味。
0: 哎，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肥瘦比把握都是特别好的？叉烧你全部都是精肉也不行，我们带着一点点肥肉，对不对？热热乎乎，而且我们这个调味特别的好啊，
1: 好入味啊，
0: 是，
1: 这调味已经绝对入味了。就是我们今天上海艾森的这个叉烧五花肉，就是你看它不能完全是精肉，对吧？完全精肉完全瘦肉的话太柴，但更不能完全是肥肉，但没什么胃口，一定要是肥瘦相间。
0: 对的，你单独做这样一个叉烧这样一个菜也可以。哎，
1: 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啊真的是很 Q 弹紧实，你看拿到我手里面，你看看到吧，这就是叉烧本身的这种，一个是自然的色泽，
0: 是
1: 第二个来说它的肉质也很紧，但它是紧而不柴，肥而不腻，知道
0: 你家里面烤箱，其实你在烤的时候，差不多烤到20来分钟时间。我告诉你，整个厨房都是这个叉烧那个肉香味道和它那个调味那个秘制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叉烧饭也可以。
1: 哎呦，太棒了！
0: 对，平时你比如说就煮个饭，对吧？煎一个蛋，然后那个叉烧切开以后往上面一个一铺。很多一些餐馆里面这样的一份叉烧饭68、78要的，
1: 要的。但我自己家里面做，成本不高的呀，
0: 对
1: 吧？你今天150块钱，你买4包也可以，你买199买6包也可以。
0: 是的，
1: 好吧，算下来才30来块钱一包。
0: 或者你切的小一点，比如说拌个什么色拉，对吧？家里面煎个那种蛋，对不对？很多外面买一些，比如说那种叉烧滑蛋饭，那个价格也是很贵的。包括你还可以炒什么？炒一些时蔬，搭配的那个颜色也很漂亮。就你单独吃或者作为配菜都可以的。
1: 是这个叉烧，因为它肉质真的很紧，真的很好。就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大牌子，上海艾森，对吧？艾森的猪肉啊，艾森的冷鲜肉啊等等，都是深受大家喜爱啊。
0: 对，
1: 今天看好了，就是夏天大家说没什么胃口，来一块叉烧肉，咕老叫好，美好。
0: 对，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家里面你没有烤箱，但是你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180度的温度，30分钟左右也可以直接打开来吃了。
1: 来吧，
0: 我们就给大家空气炸锅弄了一个。这个也是就是清凉厨房，对吧？没有什么油烟的。
1: 你先看一下这个油滋滋的，对吧？
0: 哎呀，好诱人啊！一看就口水都要掉下来了。
1: 好香。
0: 对，你把它那个取出来以后，然后自己就是切开，你切条切块都可以。
1: 我告诉你，你就得这么切。我告诉你就得这么切。好了，看这个肉，紧吧？
0: 哎呦，有点外皮脆脆的，
1: 对吧？
0: 对，
1: 来，
0: 我们的五花肉严格把握这个肥瘦比，哇，天哪！你看看，有瘦肉，有肥肉，而且这个冒着油的，
1: 这可是自己做出来的，
0: 刚空气炸锅出来的，油滋滋的。
1: 对，仔细来看。
0: 68位观众在订购了，是不是都被我们画面诱惑的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你自己来看，这个
2: 对吧？鲜嫩多汁，肉质紧实，又是喷香四溢，这个裹裹饭吃，下下饭吃，裹裹老酒吃，不要太好、啊。
0: 是我一定要来吃一块这个，刚才这个就是那个切出来的，这个是热乎乎的，
1: 热乎乎好吃的，这个真的好吃，
2: 嗯，好吃吧？
0: 哎，我刚出这个空气炸锅真的不一样，好香啊那个肉。
1: 我再给你横切一刀，嗯，看到吧？哎，嗯，这种就是哎。啥叫富得流油啊、嗯、这就是哎这种油质感是一定要有的，嗯，好吧，你怎么切它都很好吃，
0: 而且我们是一个那种咸甜口的，我们其实上海观众吃很多比如说那些叉烧还是喜欢有点那种甜口的、哎、我们这个咸甜的口味比例把握也特别的好，
1: 真的好吃，真的
0: 特别好吃，真的好吃。我觉得你就光比如说平时不是在做晚饭的时候当做一个什么零食、当做一个小零嘴吃也好吃，
1: 好吃的好吃的，这个来一口，来一口，来
0: 再来一块，特别好吃哦，而且那个肉关键很香，艾森的肉啊、
1: 好吃好吃，嗯，又香又好吃，嗯，而且关键是吃的放心，嗯，
0: 艾森他们家这个肉对吧，就是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肉特别注重品牌，艾森肉我们每家每户都是吃过的，嗯，今天所有我们这个肉都是艾森的冷鲜的这个五花肉，就是本帮口味的叉烧，
1: 它的口号就是拒绝冷冻肉，嗯，就是冷鲜肉带给大家、好吧，今天是六盒装，一定是深受大家欢迎，199
0: 是
1: 六盒带回去、每一盒算起来才30来块钱，
0: 是的，这个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1: 对，调味帮大家都调好的，里面叉烧酱什么都已经放好了，
0: 对，
1: 你无需再加什么佐料，不需要再去加什么其他东西、就直接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嗯，对吧，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你看厚切叉烧，对吧？这一盘叉烧你在家里面吃，这个32块钱，这一条啊，就我们这一包里面有好几条啊，就反正是保证分量啊，每一包是368克，
1: 是，足足是两大条。然后呢，你家里面做一些中式菜肴，对吧？光吃这个叉烧也可以，或者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那种西式的菜肴，做一个那种漂亮的那种摆盘。关键叉烧肉，肉很关键。我们今天是上海爱森特别好的冷鲜的那个猪肉，
0: 对，
1: 冷鲜五花肉，它是那种什么肥瘦比是把握特别特别好的，而且是入口有那种鲜香的。再加我们今天叉烧，它还有一个什么，它的灵魂就是腌制的那个味道。今天我们是有一种就是秘制的工艺，天然的香料通过滚揉的技法，把那个腌料呀，就是深度的渗透到我们这个肉质这个纹理里面肌理当中，再经过那种低温的慢腌，对吧？让这个肉质啊，在这种就是时间的那种蜕变下，把这个那种酱汁全部吸到位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不用解冻，进烤箱直接一烤，或者空气炸锅180度的温度，半个小时左右出来，
0: 是
1: 切片就能够来吃，
0: 对，
1: 这个是很方便的。其实不用大家家里面什么起什么油锅呀，
0: 对，
1: 就是你家里面烤箱和电炸锅都可以弄的。
0: 对，我告诉你，哪个上海小朋友不爱吃叉烧了？
1: 哎，
0: 对吧？这个叉烧又是好吃又香，然后呢，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分量也保证，而且它里面都帮大家提前腌制好的。
1: 嗯，
0: 但是这里面东西它配料里面就是叉烧酱，
1: 嗯，
0: 对吧？碳酸氢钠小苏打，
1: 是
0: 没有其他的一些多余的添加剂。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上海爱森本身肉质的选料好，工艺的这种又是很干净。
1: 嗯，
0: 但关键我们今天还吃得很方便，
1: 嗯，
0: 你就是你就怕热，你就是空气炸锅，
1: 嗯，
0: 半个小时
1: 可以
0: 180度，
1: 是，
0: 对吧？好嘞，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去看电视啊，你去干嘛都可以，对吧？好，回过头来，喷香四溢的叉烧一条出来，切成片，小朋友大热天的这个满头大汗，打完篮球游完泳回来饿了饿了，肚皮鼓了，你像这个点儿可能还没到吃饭的点儿，对吧？可能6、7点钟，那怎么办？来切两片叉烧肉吃吃。你如果家里面还有两片面包，早餐也有了，夹在这个面包片里面也很好吃啊。
1: 对，或者你就是你说我要把它什么，就是解冻开，我把它切片以后，我家里面炒一炒吧，当做那个肉片，其实也没任何的问题。做法是很多样，它既是好吃的本帮的五花叉烧，你把它当做那种什么腌制好的五花肉，家里面做后续别的料理烹饪也可以。像我们的大组合特别的热销，我们的这个就是6包装，6大盒是199，我们的4盒装是150元。其实你在150元4盒装上面再多加49元，多得2盒，两盒其实量也很多的，每盒都有368克呢。
0: 对，这个好吃的真的是好吃又不腻，然后又解馋。就像刚才娇娇说，你晚上当一个零食吃，
1: 可以。
0: 对吧？你肚子饿了，你就直接就给它烤一烤，煎一煎，对吧？都好。早上起来这两片面包夹一夹，当个汉堡来吃。
1: 嗯。
0: 来一杯冰豆浆、冰牛奶，我觉得也很好吃，很有营养，好吧？所以包括你中午饭的时候，给它跟那个荷兰豆炒一炒，
1: 嗯，
0: 这也可以，对吧？
1: 是。
0: 包括青椒啊，这也是一道菜，所以它可入菜，也可当零食，也可以解解馋。又下饭，姑姑老舅全美好。
1: 是的，关键是上海爱森品牌好的肉，好的腌制方法，对不对？让我们直接吃的人、烹饪的人就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是本帮口味，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咸甜口的五花叉烧，肥瘦比也很好。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家里面烤箱，对吧？包括你这个就是说空气炸锅，包括你家里面做成别的一些料理，你直接把它当做五花肉的肉片来炒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嗯，
1: 现在回到现场之后，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单盒368克，
0: 对对对，
1: 爱森的冷鲜的猪五花肉做的。叉烧
0: 没包啊，我们都是冻在一起了啊，就是没包里面是368克，然后上海爱森的牌子，上海爱森它只做冷鲜肉，只用冷鲜肉来做，不用冷冻肉啊，所以这一次之差差很多，鲜就保证着它的运输过程啊等等，它必须保证它的新鲜，
1: 是的，
0: 然后口感也非常新鲜，配料也很干净，对吧？我们说是猪肉的添加量是75%以上，
1: 嗯，
0: 剩下的碳酸氢钠、叉烧酱。对吧？就这些东西，没有其他这种添加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对，它没有什么那种香精啊，或者那种色素呀。我们这个好看的这个颜色，油汪汪、油滋滋那种香味，不是那种什么香精添加出来的。
0: 对。
1: 或者你看它这个，就是说肥瘦比啊，我们严格把握，就是做什么叉烧不能够太筋，也不能够太肥太油，肥瘦比刚刚好，有点那种烤完以后空气炸锅出来以后油汪汪、油滋滋的，再加我们这个秘制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料，它是很入味儿的，它是低温慢。慢腌，把这个调味料全部腌制到这个肉里面。你烤完以后，空气炸锅弄完以后，出来就是啊，就像大饭店里面买的那种叉烧的那个口感。
0: 那一份我们在家吃，你就打一个蛋进去，
1: 啊，
0: 对吧？搞一个港式叉烧饭，
1: 是，
0: 对吧？这个也很好吃，来口来口。
1: 是，现在真的我们大家都在吃那个晚饭，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太好吃，太香了。
1: 对，而且它这个肥肉基本上就像要化掉一样，然后那个肉啊，就说那种酥的那个口感，我们很多老年观众牙口不好的也咬得动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这叉烧啊，它 是一定要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肥，
1: 对的，
0: 不能太精，不能太瘦，
1: 是
0: 太瘦太柴咬咬不动。但你要全是肥肉，我肯定吃不下去了。我们这个配比都非常好。首先那个咸味带你入到这个嘴巴里去。然后再来就是有点稍微有点肥呢，就是让你整个的就口腔当中的层次感特别的丰富。
1: 它没有过咸，你如果当做零食空口来吃也可以，你要就着米饭你当做菜吃也可以。
0: 可以
1: 对，而且你看这么多对吧，你炒个什么豇豆呀，就家里面如果你把它当做五花的腌制好的肉片切开来炒也可以，空气炸锅更方便，180度的温度30分钟搞定，不用你起大油锅，而且是免解冻，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直接放就可以。
1: 对的，不用解冻的。
0: 那太好了，
1: 也不用大家再去额外的什么调味啊腌制，都帮你弄好了。
0: 好吃又不热，对吧？有的人说太热了这个天儿，对吧？这个太热，你看。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整盒里面368克，
0: 来来来，
1: 两大块儿。你拿出来只要切一切就可以了，
0: 可以啊，
1: 很方便的。
0: 你看看这个肉啊，
1: 哇，香的不行了，
0: 看看
1: 我都感觉香迷糊了。
0: 你看这个肉，这就是哎，
1: 五花肉呀。
0: 你看这个刀在上面还刮出声音来，这个就是脆。
1: 它那个就是烤的时候表皮那个脆脆的，油都滋出来了，冒出来了。
0: 但它不肥的，各位来我切一刀。
1: 这个、很多烧腊店里面对吧？你在买那个叉烧之前就是这样子，直接一条一条给你挂着。我们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来弄呀。
0: 后切
1: 是
0: 叉烧后切吃的才过瘾。
1: 是的，
0: 好吧，来再来一刀。
1: 你看这个肉质不是很肥，也不是很精，肥瘦比把握的刚刚好。
0: 这一份叉烧饭，你小朋友不要太爱吃啊！这个酱汁都帮你弄好了，你无需啊自己来调叉烧酱。
1: 对，这个真的，我们的秘制调味就是你这个吃完以后还要吮手指的。
0: 领完。
1: 或者你这个就着那个白米饭，你说我别的没做什么菜，就这个叉烧，
0: 可以了，
1: 像家里面做了一份叉烧饭一样。
0: 你再来个芥蓝，
1: 哎，
0: 就好了呀，有荤有素，对吧？再打一个荷包蛋进去，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港式叉烧饭啊。
1: 对，真没想到自己家里面，你说，哎呀，我不是到那种什么熟食店，
0: 对
1: 吧？烧腊店里面买那个叉烧。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家里面这个弄啊，复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腌好的不用解冻，不用调味，直接烤箱烤或者空气炸锅弄就可以了。
0: 我吃到最后一块，来叫尝
1: 来，我来这一块。
0: 吃到最后，切到最后一块，它还是肥瘦相间，以精肉瘦肉为主，好吧？
1: 对的，
0: 好吃又不腻，
1: 而且微甜，
0: 又下
1: 饭，咸甜口感把握的特别好吃。
0: 这就是叉烧应该有的口感。哎，咸。甜、香、好嚼，对吧？然后再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构成啊，六盒，每一盒呢是368克，今天价格是159，送您共再减5块钱，194。这一定要定大组合，因为第一个小组合不够吃，第二个来说小大之间其实差了49块钱，但差了两盒。这两盒都是实实在在的368克一份啊！
1: 你外面你说我要再多买两盒，只花49块是买不太到的。
0: 对吧？
1: 所以今天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六盒装，199元，你除以六，一盒才30几块钱，
0: 是，
1: 对不对？上海艾森冷鲜的五花肉做的本帮叉烧，这个真的是各方面维度大家都很喜欢，所以给你冷链送货到家，你等着收货就行了。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现在都订大组合了啊，就没有人订小组合。我觉得真的是上海人吃叉烧真的是有年头了啊。大家说以前小时候春游秋游带两片叉烧去，哎呦，这个小朋友都是嘴巴馋啊，都分享啊，对吧？这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然后大了以后在工作参加工作，去那个下了班熟食店切一盘叉烧回去，对吧？我觉得也是很好吃，下下饭裹裹老酒吃也很好吃。
1: 对，现在夏天正好是一个吃晚饭的时间，每家每户很多家里面叔叔伯伯就这老酒，你想一想，没想过家里面自己现在自己的那个烤箱那个空气炸锅能够做叉烧。叉烧就是要吃热的，热热乎乎的，油汪汪油滋滋的。今天我们上海的艾森品牌的本帮的五花叉烧肉我们来了，很方便，家里面我们给大家腌制都腌好了，配料都加好了，直接家里面你用烤箱来烤或者空气炸锅来做。关键我们是五花叉烧，不是过肥，也不是那种什么筋肉非常的多，感觉有点什么肉是纹理很粗的，我们是肥瘦比是刚刚好，而且是咸香咸甜的，上海顾客很喜欢的本帮口味的叉烧。
0: 夏天你是不是觉得没什么胃口？但是越是没什么胃口，你越是要补充自己身体流失的一些体液和精液，对吧？现在蛋白质要补充啊，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吃一块红烧肉，你未必吃得下去，吃一块水煮肉你也未必吃得下去，但是这种咸甜适中，对吧？香糯可口啊，又是好吃又补充自己身体所需的一些蛋白质，这个艾森的冷鲜肉是不是应该吃一吃？
1: 真的是，
0: 而且他就只做冷鲜肉，只用冷鲜肉来做，他拒绝冷冻肉。对，这就是我们说上海艾森他本身口碑啊。你去早上六七点钟，你门口艾森的这个门店，就已经好多叔叔阿姨就拖着篮子去买什么铜骨啦、小排啦，
1: 对的，
0: 对吧？猪肉啦等等，对，它是我们有口皆碑的好口碑。
1: 对的，现在我们大组合非常的热销，大小组合其实。

0: 你不用纠结犹豫的，我们四盒装是150元，我们的六盒装是199元。这个价里面其实要吃的挺快的，因为你吃过就知道太好吃了。明天还要弄。今天我们在150价格上等于多加49元，多给你两盒，全部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弄起来太方便了。
1: 是，
0: 家里面可以吃啊，自己做出来的热热乎乎的叉烧。
1: 对，
0: 太有值得这个买的这个必要了，
1: 是
0: 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对对对对，你要觉得这个不够过瘾，你可以再淋点那个照烧酱也可以。
0: 哎，对，
1: 对吧？照烧酱，但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已经满浓郁了，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给家里添道菜，实在因为小朋友放暑假在家，确确实实啊，这个你要为他一天三顿饭，老人家帮你带孩子，也要想到家里吃什么，对吧？晚饭怎么弄？所以这时候其实更好的上海艾森的叉烧，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199元是六盒，每一盒算下来30来块钱，但每一盒有368克呢。
0: 是的，量足肉好，对吧？秘制的腌制，再加上我们今天家里面弄起来也方便。
1: 对，
0: 你或者把它不当做叉烧吃，你就把它当做什么腌好的五花肉，切成肉片儿、肉丝，对吧？你炒菜也可以的，做法非常的多样。
1: 是，
0: 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这个上海爱森的叉烧啊，这个叉烧真的是选料非常好，冷鲜肉
1: 是
0: 吧，然后再来秘制的这个叉烧酱帮大家调味都调好了，
1: 是
0: 你自己去调味比能调得出这个口味，
1: 是
0: 你要吃出跟那个对吧，我们说这个熟食店一样的口味，来我们就是一样的口味好吧，六盒三199带回去，
1: 是的，它这个不是给你什么一个什么料包你烤完了以后淋上去的，是本身这个五花肉里面已经腌到入味腌进去很多的一些调味品，我们今天是88位观众正在电话的订购当中，
0: 是
1: 这个今天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高，还在继续的忙线当中，你就订我们六盒装199那个组合，
0: 对你不要听到腌制说好像有其他添加剂，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它的猪肉添加量是大于75%，叉烧酱第二位，叉烧酱第三位是水、米酒、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没有了，碳酸氢钠，好了，就这些东西，很干净的，好吧，配料真的是很干净，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为什么大家认上海爱森这个牌子，就是因为它本身肉不但肉好，对吧，然后再来它的工艺也很好，
1: 是的，今天我们是对低温的慢腌，然后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那个香料给大家腌入味了以后，烤完了以后切开，家里面做个什么滑蛋叉烧饭。这一份单独在外面价格挺贵的，其实你家里面很方便，因为我们烤这个叉烧的时候不用你动手的，
0: 对，
1: 你就交给烤箱就可以了，差不多是200度左右的温度，35分钟左右，你翻个面，
0: 对，
1: 出来一切就可以，
0: 荤素都有了呀，
1: 是的，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给老爸对吧，老爸辛苦了一周，给老爸添个菜，来我直接就是
1: 一个摆盘
0: 一个大，对，这一盘，哎呦，刚才佳佳也说，你这熟食店买一买，这一盘叉烧可不少钱呢。
1: 对，有时候很多我们说这个吃晚饭之前，对吧？家里面为了要吃那个叉烧，跑到家附近的熟食店单独去买，再拎回来，有点冷掉了，
0: 对
1: 不对？你可能微波炉还要回炉一下，这个你家里面算好时间，吃晚饭的时候烤箱烤好完成，切好端上桌。
0: 你要吃，你看筋肉一点点肥，对吧？它其实。真的是这口感层次感很丰富，
1: 对的，
0: 然后做菜也是啊，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蔬菜色拉你放点叉烧有荤有素了，对吧，
1: 对，切大切小随你
0: 便，滑个蛋也可以，然后再来像我们青椒炒一下刀豆啊，或者是荷兰豆啊等等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做法特别的多样，也可以把它当做腌好的五花肉，对，今天我们空气炸锅也可以啊，180度的温度30分钟左右出来，我告诉你滋滋冒油，两面就是那种什么好看的那种叉烧的那个颜色，赞不赞，朋友们，你看看是不是你家附近很多烧腊店，对不对？港式茶餐厅里面，你买的那个叉烧，你在那个就是说给你摆盘切上来之前，就是这样子插着吊着的，对不对？
0: 是的，你看啊，哇，
1: 油汪汪，油滋滋的，哎呀。158位观众订购的，它不是过肥也不是过瘦啊，它不是全部都是瘦肉，我们是肥瘦比刚刚好的，看到没有，我们切开这个肉的这个横截面，
0: 真的香，
1: 是不是，
0: 真的香，
1: 有肥有瘦，因为它是五花肉，特别我们爱森选择五花肉做叉烧，
0: 你看基本上它是以筋肉为主的，
1: 是的，筋肉多一
0: 点烫，叉烧就是得吃这种口感，
1: 是，
0: 对吧，你全是肥肉就不好吃，你全是筋肉也不好吃，叉烧就是得这么吃，你看要吃热的，对，焦焦的筷子已经开始举起来了，
1: 对，我真的要咬一口，这个真的很好吃，
0: 好吃好吃，叉烧就是要吃热的，小心烫，小心烫，小心烫，
1: 哎呦，它这个里面这个肉咬开了呀，也是腌得很入味的，
0: 对，
1: 我们是

0: 的那种蔓延，各种各样的，就是说香料给大家做到滚揉，特别好的腌制方法，腌到入味以后，这个烤了以后才好吃。
1: 看到吧，
0: 太香了
1: ，Q 弹弹，鲜嫩多汁。哎，这个叉烧就是甜、鲜、咸。好吧，这个叉烧的味道跟你一般的那种五花肉是不一样的，跟你红烧肉也不一样，就是好吃。
0: 甜香上海观众喜欢的本帮口味啊！今天我们是有两个组合，我们的这个四盒装是150元，每盒都有到368克，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六盒装199元，这个上面多加49元，多得两盒。
1: 我们
0: 这两盒外面你肯定49元买不太到的。
1: 是我们现在这个查了一下数据，都是订大组合的，好吧？大组合这个划算呀！你想到吃冷冻保存，但你不需要提前化冻，你如果是空气炸锅的话，直接就放在。不化冻都行，直接放空气炸锅里面半小时，180度，好吧？
0: 不用解冻。
1: 哎，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在节目挂前，大组合已经所剩不多，剩最后的54组啊，02151119900。

0: 告诉大家，现在备货啊，真的是在告急啊！很多人说，一看到这个艾森的，不是其他的肉了，就是咱们的叉烧，一下子把这个胃口吊起来了。可能嘴巴里一开始就是想吃了啊，因为叉烧真的很好吃，哎，甜、香、咸啊，
1: 而且是不需要大家家里面解冻，就是你冰箱拿出来直接进烤箱，或者你进那个就是说空气炸锅，不是你说我要第二天要吃的，前一天晚上拿出来我要化冻，
0: 对对对对对，
1: 还要怎么我再去加什么调味品啊？不需要的，我们是免化冻，而且也是免调味，都给你腌制好了。但是你吃的第一口就会知道，哇，这个本帮的五花肉做的叉烧，这个味道真的好。我们是秘制调味的，
0: 对，
1: 为什么能够腌得那么的入味？我们是低温的慢腌，慢慢慢慢把这个香辛料都给你腌到这个肉的纹理里面了。嗯，
0: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口感真的是香，
1: 嗯
0: 啊，真的是甜，真的是咸啊，就是咸也不是很齁咸那种啊，就是它的咸香的这种口味。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本身，哎，积分啊，我们今天是199.96盒，对吧？每盒算下才30来块钱。
1: 哎，对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哎，如果你买我们的大组合199，对吧？你在自动订购，左下角扫码下单，差不多也就是194块钱左右，整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你夏天家里面，如果你说每天开大油锅弄菜底比较麻烦的，冰箱里面备一个，对吧？你在同时准备其他的饭菜的时候，空气炸锅就让它弄着，烤箱让它烤着，对吧？
0: 对，
1: 多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大菜硬菜呢。
0: 对，
1: 叉烧全家都喜欢，尤其是小孩儿。
0: 是小朋友，就是给他回家的时候，对吧？我们说是这个体育锻炼，夏天游泳啊、打球啊、打乒乓球啊，各种体育锻炼回来满头大汗。
1: 嗯，
0: 这个点儿可能还得过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才吃饭。
1: 嗯，
0: 那给他先烤箱里面烤一烤，微波炉里面啊，包括像那个空气炸锅
1: 啊，
0: 对吧？再炸一炸，半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马上就能出来一道菜，对吧？
1: 是的，
0: 你包括弄好以后，我可以切片拿个保温盒拿到外面去吃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啊，出去旅游啊等等，其实都可以的啊。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吃法做法非常的多样。
0: 嗯，
1: 本帮的五花叉烧特别根据咱们上海观众爱吃的口味调味的，而且也是我们上海观众买肉啊，真的不二的选择。上海艾森做肉制品是出名的，并且我们今天也是五花肉，就这个肥瘦比做叉烧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是
1: 大组合最后的43组，自动订购完以后6盒装194元左右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说是一个熟食店拿过来的一个产品来销售。嗯、我们今天就上海SN帮大家啊，这个叉烧酱也弄好，新鲜的冷鲜肉帮大家调制好、调味好，自己在家就能摆盘。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烤出来以后切片给大家摆盘的。
0: 对，
1: 或者你做一个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滑蛋饭的这个配菜。
0: 对，
1: 这个你看摆盘以后整整齐齐，我们这个就是有五花肉，
0: 你看
1: 一条啊，你看。就是你切片以后，你看大小也很适中。
0: 对，就是你可以看每一片啊，就是它真的是
1: 肥瘦比刚刚好，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肉的那种纹理，包括它那个腌入味儿，烤完以后那种油滋滋那个感觉。叉烧就是要吃热的，
0: 对，
1: 不是你外面烧腊店买回来，对吧？广式茶餐厅再打包回来的，是你家里面自己烤箱和微波炉可以新鲜出炉来吃的。
0: 这个味道都已经进去了啊，
1: 嗯，
0: 就无需大家说我再加什么其他的酱汁儿，不需要了，因为我们本身酱叉烧酱已经帮大家提前腌制好。然后刚才说一个滑蛋叉烧饭，
1: 是，
0: 对吧？蔬菜色拉，加个叉烧，
1: 有荤的了，对的。然后家里面你看跟这个就是蛋，对吧？摊一个这样的饼，对不对？这种蛋白质呀，很好的营养摄入都非常的全面。
0: 嗯，
1: 炒菜也可以，你不是单单可以只把它当做那个就是叉烧，可以作为什么五花肉的肉片，
0: 可以，
1: 因为我们是腌制好的，有时候你家里面炒点那个时蔬，对吧？这种荤素搭配其实也很好的。
0: 是，
1: 还有你看炒这种什么豇豆呀、荷兰豆呀都可以，
0: 你炒这个菜
1: 颜色搭配也漂亮。
0: 你炒这个菜以前是不是用腊肉的？腊肉说实话是少吃，对吧？因为它用什么样的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上海爱森用的是这个叉烧，
1: 哎，冷鲜的五花肉，
0: 荤素都有了呀，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你像豇豆啊、荷兰豆啊、四季豆都。
1: 对的，教大家家里面弄起来特别的方便。
0: 对，
1: 如果是空气炸锅的话，180度的温度，30分钟、
0: 哦，
1: 中间翻一次面就可以。
0: 嗯，
1: 油汪汪、油滋滋的，这个真的你看是你家里面可以这么做出来的，热乎乎的叉烧啊。
0: 是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你看上去油啊，其实它吃到口里面真的是香。
1: 对，
0: 就会让大家一口一口接着不停的。
1: 你自己进空气炸锅之前不用自己刷油的，我们里面所有这个腌制的这个肉本身五花肉这个油脂，这个空气炸锅弄是没问题的。
0: 是，
1: 而且你看弹性十足。
0: 对，
1: 下刀以后看看横截面，
0: 你看到吗？
1: 你看看肉的纹理，
0: 看到吗？
1: 有筋有肥，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个就是肥瘦相间，这个比例特别的好。
0: 你看
1: 另外一面，你看看是不是？
0: 我就给大家切这一块。
1: 对，你甚至有的时候你是能够吃到它那个表面那个就是肥肉那个脆脆的那个口感的，
0: 对，
1: 滋滋滋冒着油的，
0: 对，
1: 特别好吃。看看是不是？这一口下去啊，肥肉瘦肉搭配的刚刚好。
0: 哎呀，不行了，我得尝一尝。
1: 来，我也来吃一块，特别好吃。有点烫，哎呦，就是那种微微烫口的那个又香，
0: 哦、来，
1: 对不对？
0: 红米饭，哎呦，太棒了。
1: 好赞，哇，那个肉汁油汪汪油滋滋，然后在你嘴巴里面是那种咸甜，
0: 对，
1: 它的那个甜口还是比较的入味的，
0: 对，
1: 特别好吃。我觉得你自己家里面你说那种什么腌肉呀，弄不太出来这样的一个味道的。今天上海爱森五花肉的本帮叉烧我们给你做到了，
0: 大组合快卖完了，各位只剩最后20来套，各位抓紧时间，好吃，然后今天的价格又不贵，然后吃的又放心。上海爱森用冷鲜肉拒绝冷冻肉，好吧，配料又干净，然后吃起来又方便，大热天不用起油锅了，有烤箱的用烤箱，有空气炸锁用空气炸锁，对吧？抓紧时间锁定。大组合今天啊，来199六盒，每盒算下来30来块钱。
1: 对的，你在自动订购完以后194元左右，这个对于这么好的肉腌制好的，免化冻、免腌制，直接自己就去烹饪就可以了，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很方便。我们冷链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大组合来说特别划算，30来块钱一份，368克一份，然后又是艾森的冷鲜肉，又是用到了叉烧酱帮大家调好了，对吧？里面是什么水啊、米酒啊，然后包括像碳酸氢钠，配料表也很干净。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吃的很健康，肉也选择特别的好。很多观众其实啊，你如果说肉啊，有些那种什么肉骚气呀、啊，大家是不喜欢吃的。上海艾森他们家这个五花肉，首先肉很放心，然后我们也是秘制调味儿，多种多样这种香辛料通过低温的慢腌腌入味儿的。你家里面只要后续进烤箱或者进空气炸锅，不需要你再去调味儿，连解冻化冻都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你提前拿出来的。烤箱里面180度的这个温度，30分钟，那个空气炸锅是180度的温度，30分钟。烤箱里面我们是200度左右的温度，35到4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0: 对，就是你吃任何的肉制品，特别在夏天天热，你一定要选择有品牌的，对吧？然后上海艾森，我们说这个家门口的，我们说肉类的食堂供给啊，我们说是每天早上你就会发现买小排啊，买大排啊，买 对吧？买各种肉类产品，认准上海艾森的牌子。我们吃到现在啊，跟娇娇大概吃了好多口，没有任何的异味，它只有香味儿，
1: 是肉香味道很浓郁的，
0: 而且这个肉本身它也不塞牙，它也不柴，对吧？它也不过分油腻，你一定要稍微带点油，但是我们都给大家配比非常的科学，所以它吃到口里的就是甜，叉烧本身是一入口甜、咸、香，
1: 是吧？是的，
0: 就这个口感的层次，不需要大家再去腌制了，我这个直接帮大家调味都调好了，我们都很专业的帮大家弄好。
1: 对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免去夏天厨房里面，对吧？你烹饪很长时间又热，自己还要动手，对吧？可能也味道做的比较的一般，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就是肉好，秘制调味儿，然后呢，给大家后续烹饪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如果是买我们大组合1996大盒，冰箱里面你就备着，随时随地你想吃的话就拿出来，都不需要解冻，直接进空气炸锅、
0: 老人家可以给他们两盒呀。
1: 对啊，分一分家里面，
0: 对吧？分一分。
1: 甚至有很多观众，我们今天6盒装都多订了好几组，
0: 1家3盒或者1家2盒分一份。我告诉你，这
1: 吃起来很快，
0: 天热
1: 太好吃了，
0: 谁都不愿意在厨房间多待。
1: 对的，
0: 我不用起油锅，我就空气炸锅、烤箱，
1: 对
0: 对吧？我又不会把这个热量带到外面来，我就对吧？你待半个小时以后好了，一条热热乎乎的。就跟我们熟食店买了没有任何区别的一款好的叉烧，但是我的肉类精选更上乘，对吧？我的味道入的更有味儿，我今天自己在家吃成本还更低。
1: 是的，大组合最后的只有17组了，抓紧时间。我们的6盒装性价比更高，每盒有368克，然后你本身订购我们还有商品积分，自动订购完以后194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现在都是有的人定了小组合，但一看大组合更划算。划算在哪儿呢？是因为咱们大组合跟小组合之间差了49块钱。嗯，你看吧，49，但是我多了两盒。
1: 对，
0: 多了两盒，每一盒368克，对吧？等于说是你多了7两肉呢。
1: 哎，
0: 对吧？两盒就多了1斤4两肉呢。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6盒装性价比是更加高的。你自动订购完以后，除以每一盒的单盒30几块钱。
0: 对，
1: 里面就是正宗上海艾森的本帮的五花肉2大条。嗯，我们的分量是绝对不会少的。
0: 是，
1: 然后是直接可以烹饪，不需要你再去腌制或者解冻的，出来以后只要你烤完切片，
0: 是
1: 就是就像外面大饭店摆盘的五花肉叉烧，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368克，然后上海艾森的牌子，对吧？我们都知道上海艾森它就是用冷鲜肉做的，我们的配料里面很干净，就是猪肉，然后再来就包括像我们的大豆分离蛋白、水、米酒、叉烧酱，都帮大家弄好了，
1: 秘制调味的叉烧酱、
0: 食用盐，好嘞，对，配料表很干净，
1: 对，它不会说那种什么上色呀，或者那种什么那种味道是什么香精啊，
0: 没有，
1: 不好的那种什么增香剂添加出来的，是我们的香辛料调味调的好，低温慢腌、哎，把这个我们的好的那种香辛料腌到这个肉的纹理里面去。
0: 谁会拒绝这一盘叉烧放在面前，对吧？你缺的就是一瓶啤酒。
1: 大家只有抢、对不对？大家筷子都要下这个盘子里面去夹、
0: 大家会说，哎呦，这个真的是很好吃。然后这夏天一定要注意，要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1: 是的，
0: 水里的鱼啊，对吧？陆地上的猪肉啊、牛肉啊、鸡蛋啊等等。因为为啥？你夏天其实出汗更多，消耗更大，你需要补充一些优质的高蛋白。那我觉得像这个艾森，它精选的鲜肉啊，冷鲜肉也是很好吃，有嚼劲的，这就是这种 QQ 弹弹，它本身是很自然的 Q 弹，没有加什么这种什么嫩肉粉啊，是没有任何东西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口碑。但是好吃的东西就好像小时候春游的时候来一块叉烧，就这种味道，只有可颂米糕
1: 大组合，只有最后9组了，真的好吃。我觉得这个你买了以后会成为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的回头客、老顾客的，还有你家里面做个那种滑蛋，或者弄个什么色拉都可以的。
0: 滑蛋叉烧饭也有了，色拉加点叉烧，对吧？加个绿蔬也可以，对吧？跟我们的这个果蔬切片炒一炒都可以。
1: 是的，还有空气炸锅弄起来很方便，180度的温度，30分钟搞定，中间只要翻个面就可以了。
0: 哇，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打开，里面2大块的五花肉这个叉烧。哇，你看油汪汪、油滋滋的，
0: 是
1: 太想吃了，真的就像烧腊店刚刚烤完烤出来，你家里面可以有这样的叉烧。吃热乎的，吃冒着油的那种叉烧，
0: 但是它一点都不腻，反而是让大家觉得我吃了还想吃，对吧？来，我吃，
1: 切开看看我们这个肥瘦比肉的这个层次，有肥有瘦，对不对？而且那个五花肉，你看那种夹心的那种，
0: 对，
1: 是不是？肥瘦比我们把握的比较好的，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它
1: 大组合就有7组了，
0: 这
1: 弹性也很足，对不对？
0: 这一盘你切下来这一条啊，估计都不够吃
1: 啊，
0: 对吧？小朋友这一个人就可能吃
1: 上一条。你要像周末，现在你家里面孩子带着你的这个第3代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吃饭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100盘，大家都疯抢的，特别好吃，
0: 好吃的这个肉
1: 弹性十足，
0: 这一定要是这么吃，来一口。
1: 哎，这个我告诉你啊，一口。你这个肉香、秘制调味的咸香味道，就是上海顾客喜欢那种什么本帮口味，很方便的，这个做起来，对不对？热乎的叉烧啊，对不对？不是你外面真的什么打包回来的，对不对？或者有些你说那个什么蔬菜店买了以后再拎回来的，就是吃一口热乎的正宗的五花叉烧，价格还很划算，
0: 对，划算啊！
1: 我们今天是6盒199元，其实这个单独一盒在外面你说50-60块一盒是要的，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盒才30几块钱，自动订购完以后190几块钱，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0: 是，
1: 就是比小组合我们的4盒装150性价比要高。
0: 想吃的时候无需化冻，我们直接放在烤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直接来炸了，
1: 是吧？
0: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锁定，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九分钟，现在大组合好像已经所剩不多了啊。
1: 大组合因为性价比高，最后几套了。今天不仅是我们东方购本来很多老观众才，我们的新观众也在看，做起来非常的方便。空气炸锅可以，烤箱也可以，你要把它自己化冻开，切肉片，当做五花肉的肉片来炒也可以。就是后续的烹饪你自己随心所欲，但是我今天保证好的肉，上海艾森大品牌，又是本帮口味的秘制腌制的五花肉的叉烧。叉烧就是要吃热乎的，也要吃肥瘦比特别好的。今天我们各个那种好叉烧的维度都满足大家了。
0: 你不要说我们 VCR 里放出来的好像是这个有点像外面熟食店买来的，不是的，我们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上海艾森的这一条这个冷鲜肉啊，帮大家叉烧包你全部腌制好。你在家里面完全可以1:1的复刻，你知道吗？
1: 是最后的五组了，大组合
0: 方便。
1: 是
0: 天热你谁都不高兴进厨房，但还得吃啊，怎么办？
1: 厨房里面你又没法什么有空调对吧，吹那个风扇不可能的，直火上面烹饪多热呀。
0: 我用空气炸锅可以吧？
1: 可以。
0: 烤箱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的呀。
1: 对的，
0: 短短半个小时时间，对吧？一个滋啦冒油，然后再来又是香甜可口，
1: 对，
0: 然后关键是优质的这种高蛋白啊。我们今天的冷鲜肉来自于上海艾森的品牌，今天带回家，而且真的是给家里面多添一套菜。夏天我觉得像冷菜吃的会比较多，什么毛豆花生啊、海带啊、海蜇啊之类的，我就要吃点热的。像这个也是更好的一道大菜，也是一道下酒菜啊。
1: 是的，
0: 对吧？帮爸爸一道吃吃老酒。
1: 对的，对，周末团聚的日子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你后续空气炸锅、烤箱怎么动，大家不用记啊。我们的包装上面怎么样烹饪，烤箱和这个就是空气炸锅时间、温度都是告诉大家清清楚楚印在包装上面的。你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产品买下来，回去自己仔细的看。很简单，烤箱就是什么，我们的200度左右的温度，35分钟左右；空气炸锅就是180度，30分钟左右，中间只要翻个面就可以了，就等着烤完弄好出来，砧板上面一切，
0: 对，
1: 一摆盘，
0: 对，
1: 你就尽享美味吧，
0: 便当吧，方便吧。
1: 是的，
0: 你出了很多汗吗？没有呀，对吧？但是你正常也补充了很多一些优质的元素，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大组合在这个疯抢当中，有道理的，大小之间差了49块钱，但是我今天多了2盒，每一盒368克，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下饭的一道菜，
1: 对的，
0: 对吧？晚上的时候，我今天微波炉里吃完的这个菜还在微波炉复热一下，嗯，我还能再吃，这个很好吃啊，这道菜。
1: 对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啊。夏天厨房里面真的不要起大油锅，对吧？烟熏火燎的，我们打扫清凉厨房，交给空气炸锅或者说烤箱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老观众家里面自己买，爸爸妈妈家里买，谁都想夏天省时省力的，
0: 对，
1: 冰箱里备那么几盒。
0: 对，这个我觉得跟父母分享一下挺好的，
1: 对的，
0: 对吧？因为老人家也不高兴，因为但是老人家还毕竟得吃啊，对吧？也吃好一点。但油锅一起的话，油烟都吃饱了，对吧？那我们今天就空气炸锅也好，烤箱也好，都要半小时的时间，一道喷香美味，甜鲜可口，软糯适当啊，这个好的叉烧带回去。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啊，我们都订大组合，大组合划算、啊。
1: 88位观众在订，还有很多观众大组合都要订两组，小组合150元四盒，大组合199六盒。其实你就是订大组合，因为这个家里面吃挺快的，
0: 是
1: 30几块钱一盒，
0: 对，
1: 分量很多的，368克的一单独这个一盒，艾森的五花肉的本帮叉烧，
0: 这
1: 种你怎么着算呢、啊？比呀、啊，性价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直接就是烤箱微波炉也可以，对吧？空气炸锅也可以单弄。啊，或者我炒个菜也可以、啊，
1: 可以的，对。
0: 炒菜你这个油就不用再放了，然后它本身油脂就可以当一道菜来炒了啊。
1: 对，炒菜你就解冻，然后你就把它给切开，切成五花肉片，然后你这个其实本身我们这个肉片里面腌制都已经很入味了，直接放蔬菜炒就可以了。你看这边我们也另外再配了一个蔬菜，对吧？摆盘也很漂亮。就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平时我自己买五花肉，我炒那个蔬菜未必有这么好的肉的这种入味的口感。
0: 对，你以前什么荷兰豆啊这种是不是用腊肉的？对吧？我今天用的是叉烧肉。
1: 哎，
0: 很香的啊！
1: 对的，
0: 然后再来，我们说这个空气炸锅怎么烤？很简单啊，就放进去
1: 180度，对，半个小时30分钟，中间翻个面，拿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是香的不行啊！
0: 对对对，
1: 看看今天，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半盒。饭和我们里面这个料
0: 要吃就得吃到这个程度，对吧？你看
1: 家里面热乎的，五花肉、
0: 一刀下去，
1: 对，不是那种烧腊店挂着，你买了以后他给你切开，你打包回来的，
0: 对，热乎的，关键是个热乎的，
1: 滋滋冒着油。你看这个肥瘦比，对吧？
0: 对，
1: 瘦肉的纹理很清晰，
0: 是啊，
1: 腌的也很入味，然后要有点肥肉的，对吧？那种油汪汪的、油滋滋的那个感觉，
0: 是，你看，然后再来这一刀，
1: 对，就像你看拿筷子一夹。而且我觉得就是瘦肉肥肉一块儿嚼，肉香味道就好，而且外面表皮是有点那种脆脆的口感。这个你烤的如果温度不是很高的话，其实能够有点那种脆口的那种感觉。
0: 好吃的，
1: 对，
0: 真的好吃。你看
1: 很多那种什么叉烧切那种切那种方块，对吧？
0: 对，
1: 也是很过瘾的，吃起来非常的好，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对的，哇，香的不得了。
0: 两分半钟时间，抓紧啊！今天大组合遥遥领先啊！
1: 是的，
0: 都订大组合，为啥？就是大组合性价比高嘛。
1: 是的，小组合我们是4盒装150，大组合画面里面的6盒199元，本身有商品积分，还能够自动订购194元左右，全套给你送货到家。大组合你可以其实多订一些，冰箱里面只要放得下，拿出来烹饪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大组合剩最后的七套啊，分分钟就抢完的节奏。
1: 是的，所以最后的一分多钟，老观众都买了，还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对不对？都买的，想要夏天厨房里面做一些大菜，方便的叉烧呀，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夏天你身体消耗多，一定是要多补充好的优质蛋白，吃点好的五花肉，艾森的五花肉，咱们做成本帮的叉烧，秘制调味儿。烹饪起来也很方便，有空气炸锅或者有那个家里面烤箱都可以来弄，还可以切成肉片当做五花肉片来炒菜。
0: 很多人说我这个叉烧是不是还自己要调酱？不需要的，我们里面都有帮你调好的味道。整个一条都帮你调好了，叉烧酱帮你放好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也无需解冻，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或者烤箱里面半个小时左右，对吧？180度，
1: 对的，
0: 就好了呀。
1: 对，清凉厨房，对不对？不用起大油锅的。关键今天家里面冰箱有，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做。订我们的大组合，自动订购，另外再减5元钱，194元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放得下的话，大组合多下几套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这个点儿可能刚好是大家吃晚饭的时候，可是很多人到了这个点儿有点吃不下。一方面呢，天气太热了，你整个人好像这个吃下去的食物一直堵在这儿。另外一方面，可能很多朋友最近一段时间熬夜熬得比较多，其实也会让你整个人的作息哈打乱，会让你的胃口呢变得不那么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些朋友为了刺激自己，还会反而去吃那些烧烤的呀，重油重辣的呀，然后让自己能够多吃一点东西。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嘴巴是痛快了，但是咱们的这个胃肠啊，很可能就要叫苦连天了。所以呢，如果有好的麦卢卡蜂蜜，是真的可以滋养一下自己。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基维氏的蜂蜜。这款蜂蜜啊，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水率特别特别的低。那么我们在这个瓶身上可以看到很多核心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拿到的一瓶是20加，哎呦，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你们是这个就不听高黎介绍，你们就开始订了吗？20加的蜂蜜在这儿，然后呢，在我们一般来讲到这个蜂蜜呢，我们会讲到很多核心的信息。这边有一个几维鸟，对吧？就是基维氏，就是从几维鸟的这个英文名字 kivis 这样翻译过来的，在这儿 kivis。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小图标哈，这个是新西兰的北岛南岛，然后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是新西兰的当地的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说咱们中国有大红袍，对吧？那个茶树的发源地，我们会到武夷山去看那个大红袍的母树的发源地一样的，他们当地也有，就是他们的麦卢卡树的发源地就是在这个北岛的凯塔亚自然保护区。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风景啊，它的自然环境啊，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那蜜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水率特别低，所以一般的蜜，你看一般我们说新西兰本土他们的这个蜂蜜，麦卢卡蜂蜜，他们是允许有15%的水的添加量啊，15%的水的添加量。那我们今天呢就不用为水买单，我们要为蜜买单。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蜜的品质有多好啊，大家记住这个状态啊，记住这个水当当的状态，看好了啊，这种液体的流动的水当当的状态。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现场开瓶，现场开啊，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态，现场开应该全部都是封死的。然后现在哦，这瓶蜜品质非常好，来感受一下。来，这种已经是硬邦邦的了，已经是这个蜜完全倒杯不洒的感觉啊，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20加的基维氏的蜂蜜。如果你用勺子啊，我使劲儿的啊来咬一点，你只能每次就大概是咬这么多啊，如果再往下咬一点点可能还要再费点劲，就是因为它的含水率极低，一个是15%，一个呢就是你看几乎都感觉不到有水的存在，这就是我们说不要为水买单而要为蜜买单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而这个蜜你去吃的时候

你是要咀嚼的，要嚼的，要去吃的。我们一般来讲说喝蜂蜜水，但这个蜜你是真的需要去咀嚼的，非常好吃，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然后有淡淡的花香、蜜香、水果的香味，还有红薯的香味，都在这个蜜里面。这一勺能出出很多很多很丰富的那种就是味觉的那种层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肠胃有点不太舒服啊，叽里咕噜的呀、拉稀跑肚的，咱们可以来吃点好的蜂蜜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不是常规的直播，来看到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叫周末爆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20家、15家、10家以及25家。对的，您没有听错，今天高丽给大家准备了王炸25家，噔噔噔噔，25家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25，哇，这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的，这个真的就是一秒发挥作用。我是吃过的，25家真的就是一秒发挥作用，一吃下去人就倍儿舒服。具体的故事我待会儿给大家讲。然后我们这个25家的专柜价格是3388一瓶，它就是蜂蜜里的天花板，没有办法啊，3388一瓶。而且你看到这个外面是没有礼盒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5家是带有这个一个非常精致的礼盒的，你可以把它当做礼物来送朋友呢。看到没有，它是1949年诞生的一个品牌，然后他们家的拳头商品是他们家的25家，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买2瓶25家送2瓶20家，一共拿回去4瓶，4999，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这个价格。这是我们今天一个特别王炸的一个构成，我们大概有2套现货哈。好，我来说一下常规的组合，我们先来说20家。20家今天我们是保批次的，保批次，瓶身上标20家，我们有没有到20家？我们是到了的啊，到了的，到了20家的。和我们的每一个批次会给大家做食物的抽检，那这个也是到了20家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到今天的两个构成，专柜的价格，20家的价格是1299，1299一瓶。今天东方购物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2199，那相当于你在专柜拿不了2瓶，东方购物让你拿3瓶。另外一个是大组合，是6瓶装，6瓶装我们会给大家送第7瓶，所以今天的构成，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会送第7瓶，1299的这一瓶。好，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就要到90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直降14298，那个4000元凑单成功之后3898，算下来433块钱一瓶，20家。再来看到另外一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构成，是15家。15家我们今天的专柜也是有售的，专柜的价格1瓶15家，因为 Kiwis 嘛，它家族企业，它的量非常少，所以其实它的十五家都是在专柜里卖的非常好的，778块钱。然后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6瓶再加第7瓶，会给大家拿第7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边会大家送出第7瓶，在这边就是我们的组合特别加赠，2498，算下来单品的价格就是200来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个15家，220块钱吃到这个。那么我们加到一起，一共专柜总价是5446元。东方购物今天2498，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0块钱。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0: 起码十年，
1: 十年了，
2: 起码十年、
0: 对的，
1: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格这个产地，我们到，
2: 你去看过？
1: 对对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0: 免税，
1: 对，
0: 免税。那时候，
1: 导游、
0: 国内的吧，已经
1: 流行了，
0: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3: 我是看了人家个呀，买了人蛮多，刚才讲老好老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啊，假如没钞票，我还不舍得买嘞。
2: 搿辰光为啥买伊呢？
3: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咯。
4: 哎，我的天啊！我没地方放，哎，放空盒子。
5: 我一个打开，打开
4: ，都是满的。
6: 都是满。
4: 我的天哪！哎，
5: 人家家里面分餐制，咱们是分蜂蜜制。
4: 还有啊，这冰箱里。
6: 因为每天吃呀，每都加蜂蜜，就加来东方购物嘛，比较放心。
5: 真的是，我老公就是把这个都吃了弯了，就是硬了，
4: 太硬了。
7: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of years old, with a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 Kiwi's Hain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 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8: Oh, it's the natural...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 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location.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And
9: 看到的是在进博会的现场，就是每一年大概我们说十一月份左右，就是开始这些很多的一些国际上的知名的品牌就开始要筹备来进驻那个进博会，跟大家来见面。那其实那个基维士他在进博会上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非常吃惊，因为他们听说过麦卢卡蜂蜜，但是真的是没有见过含水率这么低的麦卢卡蜂蜜。哦，我们都知道麦卢卡蜂蜜行规就是可以增加15%的水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款麦卢卡蜂蜜，每一瓶你说常规的，我们原来要吃到一个月，这瓶蜜可以吃到一个半月，甚至如果你再细细的吃，可以吃到两个月。所以我们今天20家卖得非常好，我们这档直播的20家是目前为止是卖的，就是订购的速度非常快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把货源是备得蛮齐的。我们的货源有大家比较喜欢，平常哈就是日常保养的有20家。然后有15家，15家和20家都是大家日常吃的会比较多的两个构成，对吧？但是高丽要说的是，但是今天会有25家。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25家，25家真的就是奇货可居啊，因为它确实货源非常非常非常的紧俏，它真的不是说每个店都能有售的，而且在门店里面的25家的这个价格3388，我都没有看到礼盒哈，我都没有看到有今天的这个木质的礼盒，东方购物我们独一份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礼盒，看到没有？包括上面还有收藏证书，这个证书上会写到他们这个蜜的品质以及25家有多么的难得啊，会有这样的一份证书。所以如果你想把它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来送给朋友，那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礼物。你看我们是会有礼盒的，很漂亮，这就是送健康啊，对吧？这就是经典的送健康，谁不爱蜂蜜呢？而且这个25家大家一看就知道是非常金贵的这个礼物。那我们今天的这个25家会给大家送2瓶20家，所以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4999一瓶的价那个一套的价格，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好，我们来说回到20家，在说20家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市面上很多的蜜，其实现在你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流动性的状态。流动性的状态其实是正常的，因为麦卢卡蜂蜜协会允许蜜当中不超过15%的水，这是合规的、合法的，和它的法规的产品。然后记住这个状态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状态，这个清汤寡水的状态。然后大家 大家再来看我给大家带来的今天这个蜜。来，你没有看错哦，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样子的，哎，就是这样，我可以是这个样子。那我这个蜜是绝对不可以倒过来的，对吧？倒过来就要全部滴到我的手上了。我的蜜是可以这个样子的，然后我的蜜可以看到这个品质会有多好。这个里面有水吗？我感觉这个里面好像都没有水耶，否则我为什么去咬它的时候会这么的费劲，是不是？当你胃不舒服的时候，当你整个人状态不好的时候，熬了夜加了班，你就来吃这个蜜啊，这个蜜真的吃起来很舒服。二十家的蜜吃起来会有幸福感，真的有幸福感，就它的那种百花香，它不是一种花的香味，它是有很多种花的香味，而且那种天然那种水果释放出来那种浓郁的香味，以及红薯的那种淡淡的那种甜味都会有，很好的蜜。为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蜜的品质啊，在这边1949年诞生的一个大品牌，它是以国鸟，就是新西兰的国鸟为商标，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然后呢，在它的凯塔亚的原始森林的自然保护区是它的唯一的蜜源地。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因为自己超卖了而从别的地方去收蜜。换句话说，这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对外说的一个秘密，就是当一个品牌超卖了，他会问别的地方来就是收其他地方的蜜，但它是唯一蜜源地，就在这个自然保护区，自产自销的原则。好，我们来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图案，这个图案其实就是解释了10家、15家、20家是怎么得来的。就在这个培养皿当中，你看到那个黑色的小点点，那个其实你可以把它就。那个实际上就是不好的菌了，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到就是10家的势力范围、15家的势力范围和20家的势力范围是不断的在扩大的，对吧？也就换句话说，它的杀伤力是不断的在扩大的，它的意志力是不断的增强的，所以这就是10家、15家和20家它得来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很多人就说，哎，这个20家好呀，今天工厂我们就生产一批20家好了，我们就不要生产15家啊。我们观众朋友很喜欢20家，这个都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批蜜它出来，它到底是20家还是15家，还是5家还是10家，这个都是我们没有办法人为去干预的。小蜜蜂采了这个麦洛卡花的花粉之后，通过自己的身体酿造成了蜜之后，它出来是什么样的加号就是什么样的加号，人工无法干预。所以你今天能够吃到20家。就真的是很幸运，因为现在20家的数量真的越来越少。然后这是1981年的时候，彼得莫兰博士证实了这个物质对于健康的帮助。我们下面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哈，我这边我可以给大家念两个。其实麦洛卡蜂蜜很早就吃了，一开始吃的是其他牌子，网上买的感觉完全没用，很寡淡。那鸡尾狮就完全不一样了，沙沙的，非常浓郁。它因为它含水率低嘛，对吧？关键对肠胃的这个作用真的很有用。还有在这里，我妈妈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就我觉得这个妈妈她不是受凉打嗝，她可能就是胃里面有那个幽门有坏东西，就很容易打嗝啊，就是嗳气啊什么的。她然后呢就是晚上也不舒服，因为胃不合则卧不安嘛。试过很多方法都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真的有帮助。每次吃火锅吃川菜胃不舒服，那我就含一勺这个20家，马上就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所以如果在天热的时候，夏天我们想要去吃一些这个蜜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都不要错过东方购物给您带来的这个活动。我们支持全渠道比价，而且今天是周末爆杀，今天我们的15家多了一瓶，20家多了一瓶，尤其是20家，我觉得今天是绝对要买的，因为你20家多了一瓶，哎，1299的一瓶的专柜价格，我这一加上去，这个力度就一下子大了。我整个的专柜的价格加到一小8000多块钱，哦，9000多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才4000多，对吧？这性价比太高了。然后给大家说一下15家某宝的价格，我们今天便宜到1178，15家啊。某东我们比它便宜905，拼某某我们比它便宜835块钱。你便宜到的就是你赚到的。20家我们便宜到1443，赚到1443。如果我们买20家，在某东我们相当于赚了1695。如果在拼某某我们买20家， 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相当于我们比拼某某要再便宜1345，也就是说你要赚到1345，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力度哈。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每一款蜜的品质都超级好，关键是大家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15家、20家，今天大组合都会分别给大家加一瓶，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在新西兰北岛海拔300到500米左右，生长着漫山遍野的茶树，它们叫麦卢卡。只有麦卢卡树酿出来的蜜才能提炼出毒麦素，它有别于市面其他蜂蜜，浓醇蜜香，风味迷人，耐人寻味。创立于1949年，历史悠久的新西兰基维氏品牌，在新西兰北部毛利部落拥有自有蜂场，并且基维氏只选用自有蜂场中的蜂蜜作为原料，品质更加上乘。近些年来，由于产量减少，而且需求量不断扩大，使得市面麦卢卡蜂蜜价格不断走高，且真假混淆。东方购物保证每一瓶全部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必买必囤货。新的一年，让甜蜜健康常相伴。
1: 啊，我一直靠养啊，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2: 你也病。
1: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将来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2: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1: 对对对，伊讲侬，侬要去，伊讲搿物事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物事侪坚持不了，就搿只物事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物事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物事我倒坚持到现在。
3: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伤。
4: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5: 每天都在吃的，
4: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6: 那我当时买了40瓶。
7: 啊？什么？
6: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7: 40瓶啊，
6: 对，
4: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7: 你一直在吃，
4: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5: 赶紧存一点。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有点吃的停不下来，呵呵，很好吃。我们刚刚在放外拍的时候，我就一直不停的在吃。它这个蜜呀、啊，它这个蜜特别浓郁，就是真的浓缩的是精华。你看，我们一般哪里吃到这么浓郁的蜜呀、啊？对吧？一般的麦卢卡蜜，那个含水率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正常的啊，这是正常的。你记住这个状态，这种液体的流动的状态，这是正常的，这是新西兰本土，麦卢卡协会允许的，在允许范围内的15%的水。然后来看好，这是高丽给到大家的基韦氏的蜜，超好吃，真的超好吃。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身体不太好的，对吧？然后你，咽喉不舒服，口腔里面这个地方有没有长小包包的朋友，你就把它含在嘴巴里边，不要动，啊，含在嘴巴里面不要动。你看我已经吃了四口了，朋友们、姐妹们，我已经吃了四口了，你能想象吗？吃了四口还只是浅浅的这样刮了一层一样，啊，真的很矜持。这个东西我是非常推荐大家来吃的，因为大自然的结晶，小蜜蜂的辛苦劳作的结晶，然后它也是动植物的一个结晶，对吧？它是动物，小蜜蜂跟花蜜，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身体孕育出来，它其实跟冬虫夏草还蛮像的。专柜的价格1299，1299一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个细节？它是上了锁链的，因为在柜台里面真的伤不起，万一掉了一瓶，这营业员真的要急死，所以他都会给它上一个链条，这样心里放心一点。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我们按照今天东方购物4298，你也就是在专柜里面拿到几瓶啊？拿到个三瓶，对吧？拿不到第四瓶，东方购物今天会给你拿到第四瓶、第五瓶20家。第六瓶20家，常规到这就结束了。因为基韦氏的蜂蜜，其实我已经做了好多次。今天是周末爆杀，我们有第七瓶，20家的蜜啊，20家的蜜，然后跟整个的就是相当于你七龙珠啊，你全部都集齐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15家，有些朋友说要买15家，有没有要买15家的朋友？15家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啊。有售的啊，778一瓶，15家。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在专柜里面，其实你就是拿三瓶，按照专柜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你只能拿三瓶回去，但是东方购物会给你加第四瓶15家，加第五瓶15家，以及加第六瓶15家。常规到这儿三瓶变六瓶，就已经开始告你要报电话了，就是说02151119900啊，大家拨打电话，但是今天大家注意了，周末爆杀会有第七瓶，778一瓶，直接给你加上来。所以如果你要想买15家，想买20家，我还是推20家，我觉得20家真的不一样。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要舍得对自己好，有舍有得。而且20家这次我们给大家都有做抽检，那抽检的报告都是达到20家以上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好的蜜。它不等人。今天我们买20家的朋友非常多。今天我们你都想象不到，我今天的购买的这个人数当中，导演，我们应该是80%，对吧？80%买20家哈，70%到80%左右都是买，70%到80%是买20家。今天买20家的朋友很多很多，就是自己吃或者送礼都可以。然后另外，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准备25家。25家是4999，2瓶25家，再给大家送2瓶20家，一共4瓶。这个是25家的组合和构成。如果大家看中了25家，也是可以来拿的。它也是属于一个金字塔尖尖的皇冠上的明珠的这样一个档次。而且专柜里是没有礼盒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了礼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啦，02151119900。

0: 当时光我记得我帮侬买两瓶的辰光一千块啊，你跟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的吧？
1: 太棒了！我心想啊，该需要侬方便要一千块啊，你啊，对吧？当时辰光觉得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那么有辰光侬们不是叫我，比方说今天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帮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得搿种就是讲？就担心啊！就到辰光饭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
0: 成。咁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头个泡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操啥子就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咁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谁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3: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2: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3: 20家的话就是1098，
2: 没有活动的。
3: 就是、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2: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3: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2: 1人1瓶啊，

今天不是普通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然后今天会给大家准备25家，我们现在下面这个字幕是没有看不到的，待会会滚动播出。25家的价格是4999，4999你拿回去2瓶25家，2瓶20家，是这样，4998，不好意思，我要纠正一下，4998。所以如果你看中了25家的话，你拿回去是4瓶，其中2瓶25家，2瓶20家。但是如果你现在想要订20家的话，你动作要稍微快一点，因为20家目前为止只剩下3到4套，因为还有个人在商谈嘛，就谈的就是20家。那我现在看得到您在商谈啊，就是您现在商谈的过程当中，我是看得到整个过程的，就是你在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商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这边也是看得到数据的。就是我告诉大家，因为20家今天拿回去是七瓶，但是它价格更便宜，它只要4000多一点，4000出头。加上凑单积分之后只要3800多，但是你拿回去的是足足7瓶，所以如果这样比较一下，好像还是20家更划算一点哈。这样想想看，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彼得莫兰博士，就是当时嘉伟也是到新西兰去，然后跟彼得莫兰博士见面，然后就跟他去聊关于这个毒麦素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对于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好处。天气热了，外面的这种食物很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一些菌，对吧？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潜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这样的一个蜂蜜，它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有杀伤力，对吧？更好的有抑制力，那我们不是吃起来会更加放心一点吗？尤其这种天气你控制不了的呀，高温高湿的天气。请大家放心，我们今天拿到的全部都是超级好的批次，然后你是可以来囤货的。关键是20家这会儿因为商谈排队非常高，这会还在排，哎呦，你们还在排队，我天！你们要问什么问题吗？啊，要问什么问题吗？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可能是需要排一下队哈。反正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没有啥问题，你先把货源抢下来，抢到手，回头再来问。我们今天20家是多了第7瓶的，6瓶直接升级到了7瓶的，然后15家是由6瓶升级到7瓶。都全部都是做了升级的，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而且含水率，你看，在我们的这个房间里放了这么长时间，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种完全接近于固体的状态，这就是含水率低的一个表现。然后你想想看，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晚上咽喉非常的干，非常不舒服，你就吃啊，就吃蜂蜜啊，让人心情会非常的愉悦。而且你知道你吃下去的不光是蜜，你吃下去的是有很多的生活性物质，还有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东西，还有你知道它在你的胃里在帮你干很多事儿。比方你最近经常打嗝、嗳气、不舒服，你的胃蠕动有点慢，对吧？你就来一勺蜂蜜呀，你就对自己好一点呀，对不对？然后你就关爱自己啊，疼一疼它呀，因为你的胃已经很累了，很辛苦了，它每天在帮你消化食物。那我们的小肠帮你消化食物，我们的胃是一个口袋，然后你有的时候又不注意把它吃撑了，让它不舒服，或者喝了点酒刺激了它，或者吃了点水煮鱼刺激到了它，或者吃了火锅刺激到了它，它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你要安抚一下它，你就来吃这个啊，吃这个东西就是特别好。还有就是熬夜的朋友，还有我就是提醒电视机前有没有就是一直需要去晚上熬夜写作业的学生朋友。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在我眼里都是孩子啊，就是这种高中生啊、初中生，其实他们的胃都不太好，因为第一个压力很大，然后胃是受我们的情绪影响的。如果你的情绪一直紧张，你的胃其实，就是它就是不太爱动的啊。它愉悦的时候人会胃口大开，然后呢，还有就是乱吃东西啊，不作息不规律，所以很多的孩子胃都不太好。像我儿子以前嘴巴里面会有味道，我儿子啊，读高中的时候。

嘴巴有味道，现在反而没有了，就是因为我一直不断的在给他吃20家的蜜，还有25家的蜜，我给他吃过25家的蜜，然后还有20家的蜜，还有15家，15家他都吃的少。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爸爸的事情。我们今天20家卖得非常好，我其实我觉得我都不用去介绍20家好在哪里了。我爸爸是48年的，然后他是属老鼠的，他快80岁了。他以前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里就是爸爸的胃不太好，他会疼得在床上打滚，然后他疼的时候我要去帮他摁那个足三里的穴位，让他那个胃就是能够不那么疼。就他的胃一直不好，而且他一直很瘦。他是到了上海之后呢，因为我的工作的便利，我给他吃了很多的20家的蜂蜜。他到现在，他去测那个幽门的坏东西，他是好的，他是 OK 的。而且他的那个胃的功能，或者说是他吃东西的那个胃口，是比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要好。他出去玩呢，包括这个天气啊，出去跟朋友打打牌啊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身体也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你的身体吃到了好的东西，你的身体会给你反馈，正向反馈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除了我爸爸之外，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会给大家有留言，我随便念几篇啊。鸡尾酒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硬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蜜也吃过，但是呢你会发现很稀，鸡尾酒呢就很浓稠，对不对？颗粒感很强，然后呢会有淡淡的花香，看到没有？这鸡尾酒的。然后自从吃了麦罗卡蜜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是什么感觉，就是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也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然后我们再请给大家一个这个图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麦卢卡协会他们来恒定一款蜂蜜到底是10家还是15家还是20家，他们的这个实验室的数据，你看10家的势力范围是这么大，就这一圈圈，这个是15家的势力范围，这个是20家的势力范围，它是不是越来越大？他是不是意志力越来越强？他是不是杀伤力越来越强？所以这个是10家、15家和20家这样命名得来的。所以这个东西也就告诉你说，他可以人为去干预吗？我没有办法去人为干预。我这批蜜到来的就只有2瓶是20家，其他全是15家，或者我下一批蜜我到来的全部都是15家，然后那个只有几瓶是10家，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他的那个应该是只有2瓶是20家，对，我说错了，就是他的那个意志力越强，他的蜜的品质就会越高，然后他的量也是越少的。20家的货源，因为他那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当时有森林大火，所以供应商告诉我们说，最早是3%的产量，现在降到只有1%。啊，所以他的专柜里面卖1299一瓶是真的，是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一点都不夸张的。那1299，并且你看这边会有一个铁链子锁的这个地方，因为它就是防止会丢失嘛，对不对？丢失的话，那谁赔得起啊？吓死人！1299块钱一瓶。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哈，首先我们的三个这个大家平常最喜欢买的这个构成，我们的20家我们有给大家做检测。有检测，那到了20家，然后另外一个是15家，也帮大家做了检测，也到了。另外还有一个狠的啊，25家也帮大家做了检测，是到了27.1，这个也是很厉害的，非常难得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货源，专柜价格是1299，所以其实在东方购物，你今天的价格其实就是拿到3到4瓶，不可能再多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5瓶20家和6瓶20家。这个是常规的构成，到这儿就结束了。东方购物今天会给大家周末爆杀的第7瓶啊，这个20家给您加上来，所以今天全部一窝蜂都在买20家。我们好像今天80%的顾客都是在买20家啊。好，另外一个是15家。15家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所以15家你在专柜里面就是最多，按照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也就是3瓶到4瓶左右。我们今天会有第4瓶、第5瓶和第6瓶，常规到这儿我就结束了，就不说了。然后今天我们会有第7瓶的15家在这儿，就是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对吧？你想700多块钱的力度呢，所以如果大家不管是说自己吃还是送礼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或者说你要货比三家，
今天我们都是支持大家货比三家的，跟某宝某东，我们15家能够便宜到最多1178，跟某宝某东拼某某，我们20家这个组合最多能够便宜到1695。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当你吃了一些不舒服的东西的时候，你吃了蜂蜜会感觉到舒服很多，因为我们的胃哈，它就是这么一个口袋，然后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然后当你的胃吃撑了、吃刺激了，或者是吃的不舒服了，它会变大很多。然后变大了很多之后，它整个旁边可能会充血，或者会造成整个胃黏膜的一个伤害。正常情况下胃壁是粉粉嫩嫩的，就是这种粉色。但是如果你喝酒，对吧？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喝酒没事儿，我天天喝，我每天喝一点儿。你喝的是没事儿，你已经习惯了，但是你的胃会反应，它会有这个颜色出来，它会不舒服。那它这种红色的就是充血的一个表现。我们也听说过喝酒喝到胃出血，对不对？听说过的。所以如果你的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是经常是需要去打拼事业的，电视机前的太太，请你给你的先生的包里备一瓶20家的蜂蜜，我都不说15家了，你就直接上20家了，对吧？因为人的生命是最有价值的嘛。那长期是需要去打拼事业的，是需要在酒桌上去谈工作的，啊，推不掉的，这个是他的胃里的颜色。还有就是他是身不由己的要吃一些刺激性的东西，比如说烧烤啊，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可能跟朋友一起要经常出去吃，或者他就自己爱吃，对吧？也不能什么事都推给别人，可能就是自己爱吃，对吧？江西人啊，贵州人啊，湖南人啊，湖北人啊，啊，现在上海人也爱吃辣的。那么吃了刺激的东西之后，整个这个胃里面的颜色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是深色的颜色。那么也请给自己准备一瓶20家或者15家的蜂蜜，能够让你的胃的这个黏膜，它是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黏膜，能够有一个保护层。这个蜜一下去，就相当于给你这个黏膜啊，加了一个保护层，让这个刺激性的食物不要直接伤害到这个黏膜，就是我们身体的黏膜，无论是口腔当中的黏膜，还是咽喉，还是我们的胃当中，都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嘉禾然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斥资7.2亿打造的大型豪华酒店，常年在各大订房网站获得高分好评。酒店以大气高端的硬件环境、超级豪华、超级丰富的自助晚餐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驰名江浙。此刻东方购物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3天2晚双人特惠度假套餐限时大促，2晚开元双床房，2顿双人自助早餐，1顿双人超级豪华自助晚餐，高铁站免费接送，恒温泳池、健身房免费使用，免费携带1米2以下儿童，订2套更额外赠送棋牌桌进房间畅打及大堂吧软饮2杯。东方购物常规售价1499元，此刻大额立减200元，仅1299双人价，限时大促饕餮自助大餐、温州绝美雁荡山、百丈记、南溪江以及瑞安市区宝藏景点和各种温州新鲜海鲜美味等您来解锁。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今天又是一款爆款商品来袭，那就是我们温州瑞安的酒店。因为说到这个酒店，上次林雅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很多顾客啊最后回来的反馈是什么呢？真的买少了，到了那儿之后呢又在买套餐，又在住了这3天2晚。因为为什么呢？确实好吃的多的同时景色又优美。这家酒店是斥资了7.2亿所打造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还去到温州的时候就挑我们的温州瑞安来住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现在在暑期当中，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想，我要带小朋友去哪儿玩的话，周边我们还有比如说像雁荡山啊、百丈记啊等等一些网红打卡点的话都可以去。关键它除了我们说到的酒店好的同时，住的又舒心，今天吃的又特别好，天天都是豪华自助晚餐，所以今天名额不多，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顾金老师，你好。
2: 人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作为上海的客人而言，什么样好的酒店我们没有见过？那如果说你要去温州玩的话，住一下瑞安的这个开元名都大酒店，非常豪华气派，就能够让您住得很满意。关键以前在东方购物的售价1499啊，3天2晚2个人、那今天我们是直降了200块钱，这个优惠的机会是限时限量的，一定要锁住名额了。
1: 是的啊，因为呢原来的价格是1499块钱，人家上个月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还是这个价格，但是呢很多顾客说确实好，希望我们再给点让利的幅度，包括再给一些名额。那我们今天呢备货不多，而且说到温州啊，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宝藏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来，首先观众朋友您看看啊，我们说到温州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山水画卷，尤其是三山五岳当中的三山之一雁荡山，它被誉为是东南第一山，也是首批国家名胜风景区，然后国家地质公园在这儿啊，很多人慕名而来。
2: 对吧？而且呢它是在1亿多年以前就形成的这个山石地貌，徐霞客3次前往雁荡山，每一次都是流连往返。它里面特别好玩，就是这个方洞，包括灵岩，然后包括大龙丘的这个瀑布来讲的话，都是非常著名的。
1: 是，包括还有很多的诗人当时也有写到类似的诗句啊，不来雁荡是虚声，对吧？

0: 你会发现你心都慢慢静下来，尤其是在这种燥热啊喧嚣的都市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接近山水，你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你会发现什么叫做心静自然凉，在那儿你好像就觉得凉下来了啊。
1: 对，
0: 除了这三个之外，我们说还有很多景点啊，比如说还有南极岛，
1: 对，包括仙岩、朱自清当中的绿啊就是出自于此，包括曹村，曹村也是可以去的，中华净室第一村，所以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旅游名片。
0: 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很多人去到温州是干嘛？奔着吃去了，有这么多的小吃，我们不一一去念，观众朋友们等待着你是一一去打卡。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我们不建议大家，如果你去温州要玩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景点，住在景点附近，你吃住都不方便。我们首先今天是什么呢？高铁到瑞安站3个半小时，你下了高铁，我们就免费把你接到我们的酒店20多分钟，从你回去的时候我们又免费把您送到高铁站，
1: 对，
0: 你只需要自己坐高铁来去就可以了，
1: 太方便了。这个就是酒店针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提供的这样的服务，非常高品质哈。
0: 对，是，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啊，您看看像我那个商务车接送，你只要需要提前预约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来，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们，你看我们的酒店，首先我再说一下，特别漂亮、啊、
1: 非常气派，
0: 7.2亿好像
1: 是，
0: 对吧，打造下来的，真的在当地是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啊、大概15分钟我们就先到了忠义街。忠义街呢是当地的一条网红的小吃街、
1: 是的，而且它也已经有了8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全长的是400多米、但是它里面的一些藏书楼啊，包括南戏馆啊，你可以去听一下南戏啊、吃各种美食小吃啊，都是可以在那满足的。
0: 好，还有南门码头，每天有新鲜的这个比如说海鲜捕捞就在这儿、包括还有南极岛码头，
1: 对，
0: 唐河夜游，所以你会发现周边可玩的就很多、包括在20分钟左右的车程呢，你看啊，基本上呢瑞安水产城，这个是很多人最后临走的时候要去买一些伴手礼的、因为为什么呢，温州的水产品特别好，海鲜制品特别好，
1: 虾干紫菜、然后就可以带回来送人烧菜，非常的鲜美，
0: 鱼饼也很好，鲜盐，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的朱自清笔下的，
1: 是，
0: 还有曹村，木活字印刷馆，对吧，
1: 对，
0: 你看看大约在这1个小时左右，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到了南溪江啊、雁荡山啊、百丈记啊，
1: 对，
0: 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了。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住在这个景区里边，一呢是吃的不方便，第二你景区周围的话，你真正到了晚上你想活动的话，没有那么多可逛的地方啊。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门市总价我们呢是3000多块钱3天2晚，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呢是1499块钱，今天限时大促直降200块钱，1299块钱，我们两个人，然后3天2晚的套餐。关键这句话，观众您要看一下啊，咱是天天开豪华自助餐，
1: 太好了。
0: 对，是，我们来看看啊，咱们今天都包含些哪一些东西啊？首先我们说了，双床房2晚，而且38平方，基本上房型面积还算是比较大，而且还可以提供儿童浴袍和拖鞋，
1: 是
0: 可以带小朋友去了。双人的自助早餐2份，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个豪华自助晚餐，一份就是596块钱，而且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的酒店套餐，很少有可以和它去媲美的。
1: 是的，
0: 你看看都是吃价的东西，
1: 非常新鲜啊，像生蚝呀、然后包括虾呀、刺身啊，不仅有这种生鲜类的，它还会有这种烧烤类的、
0: 对，
1: 捞汁小海鲜类的，各种海鲜一应俱全。
0: 你看、哇，还有刚才我看到那个西班牙火腿，对吧？都是畅吃的、
1: 是的，
0: 还有包括了免费高铁站的接送服务。咱们订2套就有棋牌桌畅玩，而且桌子是可以放到您的这个
1: 房间里边
0: 的，
1: 限时间，是的，
0: 对，包括还有2套呢，我们是有大堂吧的这个软饮每套2杯，
1: 对，
0: 以及还有免费的室内的恒温泳池、健身房、停车、 WiFi 都有，我们也可以携带1名1米2以下的儿童啊，有效期超长了，到2027年4月30号，
1: 是的，
0: 但是你看这句话啊，顾菁老师给大家读一下，
1: 太重要了，除了10月1号除了春节以外，所有 有的日期都不加价，意味着说暑期黄金旺季、旅游旺季不加价，周末不加价。同时，你想马上要到的中秋节，
0: 对，
1: 然后包括元旦，然后还有就是清明小长假都不加价。
0: 你现在在暑假，你都不知道带孩子到哪儿去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特别建议大家五六天去，因为什么呢？五六天它的那个豪华的自助晚餐，它升级的标准更高一些啊。
1: 是的，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不多，建议您呢抓紧时间多组来进行订购。一旦名额售罄的话，真的没有办法追加这个名额的哈。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It's fun if you're down to play, and we're turning the
2: floor into a zoo.旅游杂志将雁荡山和仙岩景区列为温州旅游必去打卡点之一。朱自清先生曾多次来到这里，并写下了散文名篇《绿》。走进温州的山山水水，目光所及绿意盎然。今天就跟我走进浙江这座美景与美食的宝藏城市——温州瑞安。来瑞安游玩，一定要入住这里的豪华酒店标杆——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整个酒店斥资7.2亿打造，尽显奢华大气。进入大堂是价值不菲的造型吊灯和充满艺术感的迎宾花艺，迎接你尊贵的到来。还有在这里举办婚礼一定要拍照留念的旋转楼梯，以及26楼的高空行政酒廊，都值得您前来入住慢慢打卡。我们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的地中海咖啡厅，这里的餐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这边的菜品的豪华档次绝对超乎您的想象，让我们来看看吧。来我们瑞安当然是要吃海鲜啦，有可生食的大生蚝，还有很多您在上海听都没有听过的海鲜，白玉螺呀、藤壶呀、辣螺、石蟹、皮皮虾、青口贝，还有我们秘制的冰镇小龙虾，连寿司都有10多种品种供您选择哦。我们的厨师小哥哥还会为你现片刺身，包括金枪鱼、鲷鱼、三文鱼，如果是到了周末，还可以吃到我们西班牙进口的火腿，想吃多少都可以哦。不同季节来呢，我们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熟制的海鲜，像青口贝呀、黄鳝鱼呀、扇贝呀。到了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小龙虾，有13香、蒜蓉、清蒸，各种口味应有尽有。这样您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还给您提供了多种我们的鲜活小海鲜，像蛏子啊，瑞安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雪蛤、皮皮虾，还有各种贝类，主打就是一个鲜字。在我们的鲜制档口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各式的鲜制美味，像我们的日式烧鸟啦、各种炖汤啦、现片的北京烤鸭，还有各式烤肉、铁板烧，铁板烧里面都包含生蚝和阿根廷大虾哦。都说用自助餐需要2个胃，那还有一个胃当然是要留给甜品和冰淇淋啦。我们的甜品不但造型好看，而且用料非常的高品质哦，每一个甜品都是一个小艺术品，而且我们的原装进口冰淇淋全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哦。您敢相信吗？这里还提供9种以上的饮品还有啤酒，特别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是我们的干红和干白，这样一杯葡萄酒您在外面喝一杯都价值不菲哦。今天在这里可以开怀畅饮，来吧，我们干杯。
0: 提示一下大家，基本上全都是奔着2套3套去订的。我刚才还在跟顾菁老师在说，我说真的，我自己要囤2套，我带娃去特别开心。因为你想想看啊，你在某城的网站当中，你现在可以打开看，它的评论基本上都是4.9分到5分的，评论非常非常的高。
1: 对对，
0: 为大家念几条啊，你比如说首先是什么呢？客房打扫的非常的干净，
1: 是。
0: 然后呢，配套的泳池水质清澈，都很舒服。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你看啊，自助洗衣房呀、游泳池啊，都是一应俱全的。停车便利，客房整洁，住宿的体验非常的棒，
1: 是。
0: 包括还有就是每次入住都会送水果，房间也安排的不错，
1: 对。
0: 以及还有就说到了这次远征1000多公里来到这个小城，从前台到门卫到餐厅到整个客房无懈可击，
1: 是。
0: 我们这都是从网站当中截取的，观众朋友们。还有说到他自助晚餐食材新鲜，味道在位，品质在线，客房采光很好，所以啊，这些都是你 可以从某城的网站当中你去翻一翻看。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一个酒店做的口碑与好与否啊，它的那些评论都会展示出来的。
1: 刚才的评论就从各个维度，从酒店的设施来讲，服务来讲，然后再包括餐饮来讲。画面当中这个豪华自助餐500多块钱的双人的，将近600块钱，就是在我们套餐当中，你们两个大人如果再带一个1.2米以下的孩子，3个人可以畅吃。
0: 哇，你想啊，像这种三口之家，我3天2晚才花了1299块钱，还包含了早餐，还有这么好的自助豪华自助晚餐。你在上海1天晚上，你想想，你消费一下，你住个酒店，你吃个自助晚餐，你试试看，是不是可能价格都比这个要贵？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啊，这个酒店真的是斥巨资所打造出来的，7点几个亿，很多人去到这个酒店都会觉得哇，真的好豪华，地标性的建筑真的很高档，这份钱没有白花。咱不是啊，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一些网站当中有一些低廉的那种套餐，你买完你觉得说哦，它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可能吃的就比较差，住的比较差。咱这个是物超所值。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自助餐厅的菜单。我觉得它标的都很保守，298块钱一位。像这个标准放在如果咱们上海的话，基本上是598、698一位了。
1: 是的，那肯定是的。很多去过的朋友，自己吃过的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它就主打是一个海鲜的鲜。
0: 你看在某这个点评网站当中，人家好评榜啊，第一位吃自助餐的，就是人家这家餐厅，对吧？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的菜单啊，你看看，派送的菜品的话，尤其是在周末，你看
1: 是
0: 鳌虾、鹅肝。青蟹、烤榴莲，炖雪燕，哇，芝士菊花、芝虾，对吧？
1: 没错，
0: 包括松叶蟹、老虎蟹，
1: 对，
0: 醉龙虾，你看看，
1: 是的，
0: 对不对？鲍鱼、
1: 刺身的，
0: 哇，花螺，还有很多我们叫不出名字的，你看冷盘，对吧？
1: 对，
0: 捞汁、刺身，
1: 是的，
0: 哇，热菜，你看看，包括还有现切什么火腿啊、法式羊排啊、羊腿啊、惠灵顿的整个的羊排扇，羊扇排，
1: 对。
0: 哇，全部都有。
1: 包括你看，你要是不能吃一些生冷海鲜的话，我们这边海鲜还给你做成这些热的。然后还有包括像这种切片的吊龙肉，都是贵一些的甲鱼，对吧？肥羊、肥牛，
0: 还有甲鱼。
1: 对，是烧烤档也有，你爱吃这些烧烤，包括生蚝就有好多种烧法，蒜蓉的也好，还有焗的也好，包括生吹的也好，都有哈。
0: 还有
1: 这边还有烧腊，
0: 还有
1: 烧腊，
0: 你看看
1: 烧腊档的，你会看到什么煎扒档的，然后开背虾、小黄鱼，这又是鱼给你做到。这种烧烤类的、小吃类的，小孩子喜欢的，
0: 对
1: 吧？是。然后水果也有，甜品，甜品太好吃了，这个黑森林啊。
0: 对对对，我光还看到一个酒水方面，你看啊，西班牙葡萄酒，对吧？人家呢还有现磨的咖啡、英式红茶。我跟大家说啊，咱是天天开自助餐，有一些酒店人家是只有周末。
1: 是的，
0: 我们天天开基础之上，在周末开得更好一些，我们的菜品更丰富一些。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在5、6天去啊。
1: 是的，
0: 关键这个构成我们今天反复。强调了只降了200块钱，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原来价格是1499块钱，很多顾客去了以后呢说我没住够，我再买一套，对吧？
1: 是。
0: 来，今天我们说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订2套3套，我们就给大家直接降福利了，1299块钱两个人。而且呢，你看我们说到是什么呢？38平方米的房子可提供儿童浴袍和拖鞋，1.2米以下的孩子咱可以带着去玩，对吧？
1: 是的。
0: 双人自助早餐2份，
1: 对，
0: 豪华的自助晚餐1份。我们刚说了，周末的话呢，吃得更好，对吧？
1: 是的。
0: 好，还有，
1: 同时我们还要免费送高铁站的这个接送的服务啊！你但凡订2套的话，我们就还送大家这个棋牌桌，给你搬到房间里面，让你不限时间的畅玩。
0: 对，
1: 你要是不想玩了，你也可以让他撤了，都是可以的。
0: 对，是，包括还有订2套大堂吧的软饮，每套是有2杯的，免费的恒温泳池、健身房、停车 WiFi， 对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30号呢，观众们，咱。除了11和春节之外，所有的日期剩下的咱都不加价。
1: 这个太棒了，像周末不加价了。
0: 对，
1: 每一个周末小辈们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起去玩，不加价。然后像黄金的旅游旺季不加价，接下来的元旦，然后包括马上要到的这个
0: 中秋节，对吧？
1: 还有这个清明小长假都不加价，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30号。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不多，因为今天很多顾客都是2套3套在囤，因为要到明年4月30号呢，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斥资7.2亿打造的大型豪华酒店，常年在各大订房网站获得高分好评。酒店以大气高端的硬件环境、超级豪华、超级丰富的自助晚餐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驰名江浙。此刻东方购物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3天2晚双人特惠度假套餐限时大促，2晚开元双床房，2顿双人自助早餐，1顿双人超级豪华自助晚餐，高铁站免费接送，恒温泳池、健身房免费使用，免费携带1米2以下儿童，订2套更额外赠送棋牌桌进房间畅打及大堂吧软饮2杯。东方购物常规售价1499元，此刻大额立减200元，仅1299双人价，限时大促饕餮自助大餐、温州绝美雁荡山、百丈记、南溪江以及瑞安市区宝藏景点和各种温州新鲜海鲜美味等您来解锁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因为呢，其实很多人说我买这种酒店套餐，我就是为了泡酒店，酒店一定要好。如果你说你要真的像那种低廉的酒店，你待不住的，
1: 对，
0: 吃又不行，住又不行。但是咱们今天啊，你想斥资7.多亿，我们所打造的开元名都大酒店，
1: 是
0: 你住在里边，你不会觉得腻，对吧？而且像现在天热，你喜欢在酒店玩的话，没问题，吃得好，住得好，还有棋牌室，对吧？
1: 是的，
0: 我们是把棋牌桌直接搬到你的房间里边的，足不出户。当然，你说如果我要带孩子去玩啥，我们还有游泳池呢。
1: 是的，
0: 刚才顾晶老师还在跟我说，说燕儿你可以带你儿子去，我说是，但凡他有游泳池的时候，他特别喜欢，
1: 对，
0: 对吧？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啊，出了酒店你但凡要是吃的不好，你就不想再玩。
1: 是的，
0: 哎，你想温州瑞安那边有那么多的好吃的，还有一个水产城在旁边，
1: 是的，
0: 新鲜的这个海鲜捕捞上来，
1: 是的，
0: 对，你加工一下你吃多好呀。所以我们说既可以在外边玩又可以泡酒店，今天花费还不多。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酒店呀，它的高级感是扑面而来的。你看像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早餐，在我们的自助早餐当中你都能够品尝得到。像什么各种糕类的、糕点类的，包括烧饼类的，还有像什么九层糕啊，然后猪脏粉啊，那些温州当地的小吃，你在我们早餐的这个自助里面都能够品尝。那么豪华自助晚餐又是天天都来开放。
0: 哎，是，所以啊，我就会发现啊，温州的小吃好像在咱上海好像还比较少，
1: 对，
0: 对吧？你要吃到那种好原汁原味的话，你可能还真的要到当地去吃，
1: 是，
0: 对吧？
1: 那你在那吃海鲜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冲着这个海鲜都要去。西班牙火腿周末的时候就是畅吃的，
0: 哎，是，包括你看还有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鳌虾呀，什么青口贝啊、扇贝啊，各种你叫不出的这种名字的这种，比如说海鲜、小龙虾，还有你喜欢吃牛羊肉的，对吧？那儿都给您准备好，就是你会发现你到那儿觉得我的胃怎么这么小，是不是？
1: 今天这个真的，以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个套餐来讲1499已经非常优惠、非常划算了。去过的客人回来给我们的好评也是非常多的，就觉得它是值这个价格的。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段限时限量，立减200块钱的优惠给到大家，
0: 是
1: 1299，两大一小，1米2以下的孩子不收钱，3天2晚，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花费是144。
0: 是，所以我们说了啊，除了今年的11和明年的春节之外，咱都不加价，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有效期要到2027年4月30日了，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你看暑假是不是现在都会发现去哪儿都挺贵的？我们不加价，接下来的中秋小长假，你是不是都想好了要去哪儿？再不加价，还有我们说到了元旦，对吧？
1: 对，
0: 还有第二年翻过年的清明节的小长假都不加价，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住在这个酒店里舒服，出去又有雁荡山、百荡记这些赫赫有名的世界风景。
0: 是，如果你提前预约，咱们还有免费的车接车送到高铁。铁站，所以你唯一自己需要做就是你那个不需要开车，你就坐高铁，3.5个小时
1: 就好了，特别省心省力。
0: 对，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的地中海咖啡厅，这里的餐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这边的菜品的豪华档次绝对超乎您的想象，让我们来看看吧。来，我们瑞安当然是要吃海鲜啦，有可生食的大生蚝，还有很多您在上海听都没有听过的海鲜，白玉螺呀、藤壶呀、辣螺、石蟹、皮皮虾、青口贝，还有我们秘制的冰镇小龙虾，连寿司都有10多种品种供您选择哦。我们的厨师小哥哥还会为你现片刺身，包括金枪鱼、鲷鱼、三文鱼，如果是到了周末还可以吃到我们西班牙进口的火腿，想吃多少都可以哦。不同季节来呢，我们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熟制的海鲜，像青口贝呀、黄山鱼呀、扇贝呀，到了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小龙虾，有13香、蒜蓉、清蒸，各种口味应有尽有。这样您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还给您提供了多种我们的鲜活小海鲜，像蛏子啊，瑞安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雪蛤、皮皮虾，还有各种贝类，主打就是一个鲜字。在我们的鲜汁档口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各式的鲜汁美味，像我们的日式烧鸟啦、各种炖汤啦、现片的北京烤鸭，还有各式烤肉、铁板烧，铁板烧里面都包含生蚝和阿根廷大虾哦。都说用自助餐需要2个胃，那还有一个胃当然是要留给甜品和冰淇淋啦。我们的甜品不但造型好看，而且用料非常的高品质哦，每一个甜品都是一个小艺术品， 而且我们的原装进口冰淇淋全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哦。您敢相信吗？这里还提供九种以上的饮品还有啤酒。特别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是我们的干红和干白，这样一杯葡萄酒您在外面喝一杯都价值不菲哦。今天在这里可以开怀畅饮，来吧，我们干杯。

0: 当中啊，看到这种山山水水的这种美景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夏日避暑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对吧？你看咱们上海这两天都是高温天气，
1: 是，
0: 你会发现无所遁形，就是你但凡出门你就觉得热，心浮气躁的，只能待在家里吹空调。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真正啊接触大自然的时候，尤其是有山有水的这些地方，你看雁荡山呀、百丈
1: 脊
0: 呀、南溪江啊，对吧？你去了之后，人的心情是放松的，然后多呼吸一下大自然，尤其你会发现你的负氧离子高的时候啊，人的这种心情是不一样。
1: 是的，你看画面当中的这个青山绿水啊，我们就想置身于其中。像这个仙岩，它就是朱自清的那个绿这篇文章当中，他写的哪里的绿，就是这个仙岩当中的那一汪潭水。
0: 是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温州瑞安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度假城市。首先你会发现山水画卷，你去了周边有可玩的，雁荡山。对吧？我们刚才说了，三山五岳里边之一的三山就有它。
1: 对，
0: 南溪江，对吧？你看，又是国家地质公园，非常的漂亮啊！百丈脊最近太网红了，我身边有好多人说我要去百丈脊，要去打卡中华第一高瀑，对吧？
1: 是的。
0: 你看到这些水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清凉？对不
1: 对？
0: 还有南极岛，以及还有刚才顾金老师说的仙岩、曹村，可玩的地方非常的多。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说啊，吃是一个重头戏，但凡要说这个城市没啥可吃的，你说。光玩就有没意思了，是不是？这么多的鱼饼啊，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这很多人说，哎，我在上海吃不到地道的温州小吃，咱一定要到温州当地去尝尝看，是不是？而且关键啊，我们说吃这些这个当地的小吃，在那边，比如说像15分钟中义街，你就可以去吃得到。
1: 对，
0: 我们说了，除了这三个，比如说像南溪江、雁荡山，还有刚才的百丈脊，都是车程在1个小时左右的，剩下的15分钟、20分钟、30分钟的可逛。的地方特别的多，对吧？你看，我觉得接地气的，除了有网红的中义街之外，水产城，
1: 对，
0: 包括还有南门码头，咱买点新鲜的这些海鲜，我们带回来或者在当地吃。
1: 这个南门码头呢，它每一天啊，那个船家都会新鲜捕捞，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你在那买到新鲜的海鲜，我们酒店会给你提供加工的，只针对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斤也就收你个2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加工费，
0: 对，
1: 大家就觉得能够尝到那个海鲜的鲜美的味道。
0: 对，大家都知道温州的海鲜出名嘛，对吧？咱们到了当地，每天新鲜捕捞上来的吃一吃看，很多我觉得啊，就是爱吃的人是专门奔着去的，
1: 是的，
0: 对吧？青山绿水，吃的又好，玩的又舒心，花的钱又少，对吧？
1: 是。
0: 来，再次说到花钱这事儿了，观众朋友们，咱原来1499块钱卖的特别好，
1: 对，
0: 但是我们是要回馈给我们的顾客，限时大促啊，只降200块钱，很多人都是3组4组在囤，然后呢，你囤完之后呢，你先帮你朋友，有时候也囤一囤，就是几家人一起去更热闹一些。我们上一次有一次东方购物的顾客有26个人是组团去的，
1: 值得的，值得的。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它有1、2、3、4、5多少个小钻钻，代表的它的品质有多好，是大家认可的，对不对？
0: 对。
1: 它在这个就是网站当中，它的评分有多高？
0: 4.9。
1: 对，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分数了。
0: 对
1: 吧？入住之后，客人体验以后给到的分数和评价。
0: 是的啊，关键我们还有说了，天天开豪华自助晚餐，这个真的很难得，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酒店要节省成本，它周一到周四是不开，
1: 是
0: 只有周五、周六开，但我们是天天开。
1: 对。
0: 然后在天天开基础之上，周末周五周六周天他还给你做得更好了，
1: 更丰富了，
0: 更丰富了，对吧？
1: 而且我们周末还不加价。
0: 对啊，提示大家，我们的有效期要到2027年4月30号，除了11和春节之外，所有的日期都不加价啊！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不多，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安开元名都大酒店斥资7.2亿打造的大型豪华酒店，常年在各大订房网站获得高分好评。酒店以大气高端的硬件环境、超级豪华、超级丰富的自助晚餐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驰名江浙。此刻东方购物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3天2晚双人特惠度假套餐限时大促，2晚开元双床房，2顿双人自助早餐，1顿双人超级豪华自助晚餐，高铁站免费接送，恒温泳池、健身房免费使用，免费携带1米2以下儿童，订2套更额外赠送棋牌桌进房间畅打及大堂吧软饮2杯。东方购物常规售价1499元，此刻大额立减200元，仅1299双人价，限时大促饕餮自助大餐、温州绝美雁荡山、百丈记、南溪江以及瑞安市区宝藏景点和各种温州新鲜海鲜美味等您来解锁。
1: 来瑞安游玩，一定要入住这里的豪华酒店标杆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整个酒店斥资7.2亿打造，尽显奢华大气。
2: 进入大堂是价值不菲的造型吊灯和充满艺术感的迎宾花艺，迎接你尊贵的到来。还有在这里举办婚礼一定要拍照留念的旋转楼梯，以及26楼的高空行政酒廊，都值得您前来入住慢慢打卡。

0: 实话，这个酒店套餐在人家看来的话，几乎没有短板，就是到处都是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观众朋友们，咱要是买酒店套餐，冲着酒店去的，他今天打造了7点几个亿，很豪华。
1: 是，
0: 我住的又舒服，吃的又好，天天开豪华自助晚餐，周末再给您升级，你说是不是开心？
2: 你看一进酒店，这个大堂它那个高级的质感，你是能够看得到的。
0: 而且你比如说我天天泡酒店的话，我得有健身房吧，我得有恒温的泳池吧，
2: 是
0: 五星的这种标配，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你带孩子去玩，你在酒店里总得有玩的，
2: 对。
0: 以及还有就是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去了要打牌，总归要有棋牌室。我们今天是把棋牌桌直接搬到你的酒店房间里边。你看，像小朋友玩的这个什么海洋球啊，玩的都有。
2: 所以
0: 你说你泡酒店你不出去 ，OK 没问题。但是你说我要到旁边周边我要去玩哟，总要有一些景点吧？你不能说我周边没什么可玩的。好，玩山水，咱有雁荡山，有百丈记，对吧？有南溪江，有曹村，有仙岩，有那么多可转的地方。你要吃没问题，水产城，包括还有这个码头，
2: 南门码头，
0: 对吧？
2: 对，夜游唐河你都能够看得到，包括忠义街历史老底子的文化街区也能够去逛一逛。
0: 连你出行打车这事儿咱都想好了。我们啊，你下了高铁站，我们就有车免费把你接到酒店，只有20来分钟的车程。同你走的那天，咱提前预约好，再把你免费送到高铁站。你看这服务贴心不贴心？
2: 对，特别贴心，
0: 对吧？
2: 这是对东方购物的客人给到的这个接送的服务啊。
0: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1299这个套餐来讲，我们的有效期是超长的，不是说一两个月那么优惠的价格。我们是到2027年4月30号周末不加价。
0: 对，
2: 除了11和春节加价之外，其他的任何节日、任何黄金季节、周末都不加价。
0: 是，观众朋友你要自己想啊，咱如果要是1米2以下的孩子，我们3口之家一天只花了400块钱左右，400块钱又要吃又要住，对吧？孩子还要想玩，要游泳池，你看看，这么我觉得这个价格都可以用低廉两个字来形容了，
2: 对吧？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你先囤下来，我们只要没有预约的话，或者你随时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下一次你说我回来再要这个价格的话，它不一定了，我们可以恢复到1499的一个价格。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满足大家的胃口，就是民以食为天。
2: 是的，
0: 我奔着你酒店去，你一定要吃得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菜单，你就知道了啊。鳌虾拼鹅肝，哎，你到那某岛的那个自助餐里头，你要吃到598或者600多，它才会有这些，对吧？
2: 对，
0: 青蟹、烤榴莲、雪耳炖雪燕、花枝虾，包括鲍鱼、松叶蟹、老虎蟹、白玉螺，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寿司、刺身，对吧？你看刺身也常吃的小龙虾，对不对？各种冷盘。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热菜方面哈，您看看。
2: 是的，热菜

0: 当年大家看到麻辣小龙虾，像现在这个季节来讲，小龙虾的主题季，对不对？
1: 对，
0: 蒜蓉口味的，包括生吹口味的都会有，还有这个带子呀、黄鱼呀，然后蹄筋啊、鲍鱼啊，这些全部都有，都是热菜类。
1: 你看，现切周末咱还有西班牙的火腿、法式的羊排、
0: 对，
1: 惠灵顿的羊扇排，对吧？烤肠，你看火锅类这些啊，你说我不爱吃海鲜，好，肥牛、肥羊、吊龙肉全部都有，还有甲鱼，对吧？
0: 有涮火锅，
1: 烧烤档你喜欢吃的，
0: 是的，
1: 别说配点啤酒喝的，生蚝都有好几种口味。包括你看，还有那边
0: 这边烧腊档的，然后像烧鸭呀，然后麻鸡呀，都有战斧牛排、开背虾、小黄鱼、鲳鱼、秋刀鱼，各种鱼类的海鲜都有。
1: 对，
0: 包括水果也是一应俱全的啊。甜品档各种甜品，榴莲千层啊，买一块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黑森林啊，这些你爱吃的畅吃，酒水、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都给大家包括了，都是畅饮的。
1: 这还不是说是我只能周末去吃，这是咱平时，
0: 对，
1: 平时天天开自助餐，
0: 因为它在当地来讲是针对所有温州瑞安的客人来开放的。
1: 开放的，
0: 你自己要去订一位就是298，我们是双人，两位的话就已经是将近600块钱了。
1: 对，
0: 如果你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又不收钱的话，你想光这一顿豪华餐，
1: 对吧？
0: 三个人就能够吃回本了，
1: 吃回本了。你这个要是豪华自助餐的话，这个标准，咱1299在上海吃两个人估计都这个价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两个人1299块钱玩3天2晚、而且你自己可以在某城的网站当中去看一下它的评分，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它开业时间好，21年，然后这几年的时间你看，基本上维新的这个标准是可以的，
0: 是
1: 它不像有一些特别新的酒店，你还会担心那个味道没有散掉，或者太老的酒店，你觉得设施好像又不够完善有老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是没有一个短板的一个套餐，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现货，因为今天是直降了200块钱优惠的幅度啊。
0: 对，
1: 有效期到明年的4月30号，除了11和咱们的春节之外，所有日期均都不加价，
0: 是、
1: 我们过期可退或者说没有预约都可以退啊。
0: 对，
1: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900。

开元名都大酒店的地中海咖啡厅，这里的餐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这边的菜品的豪华档次绝对超乎您的想象，让我们来看看吧。来，我们瑞安当然是要吃海鲜啦，有可生食的大生蚝，还有很多您在上海听都没有听过的海鲜，白玉螺呀、藤壶呀、辣螺、石蟹、皮皮虾、青口贝，还有我们秘制的冰镇小龙虾，连寿司都有十多种品种供您选择哦。我们的厨师小哥哥还会为你现片刺身，包括金枪鱼、鲷鱼、三文鱼，如果是到了周末还可以吃到我们西班牙进口的火腿，想吃多少都可以哦。不同季节来呢，我们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熟制的海鲜，像青口贝呀、黄山鱼呀、扇贝呀，到了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小龙虾，有十三香、蒜蓉、清蒸，各种口味应有尽有。这样您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还给您提供了多种我们的鲜活小海鲜，像蛏子啊，瑞安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雪蛤、皮皮虾，还有各种贝类，主打就是一个鲜字。在我们的鲜制档口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各式的鲜制美味，像我们的日式烧鸟啦、各种炖汤啦、现片的北京烤鸭，还有各式烤肉、铁板烧，铁板烧里面都包含生蚝和阿根廷大虾哦。都说用自助餐需要两个胃，那还有一个胃当然是要留给甜品和冰淇淋啦。我们的甜品不但造型好看，而且用料非常的高品质哦，每一个甜品都是一个小艺术品，而且我们的原装进口冰淇淋全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哦。您敢相信吗？这里还提供九种以上的饮品还有啤酒，特别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是我们的干红和干白，这样一杯葡萄酒您在外面喝一杯都价值不菲哦。今天在这里可以开怀畅饮，来吧，我们干杯。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最后九分多钟的时间了，趁着现在有豪华大促的时候啊，咱们赶紧把这个名额抢下来，直降200块钱，200块钱也是钱呀，对吧？
1: 对。
0: 很多身外人说，哎呦，温州好，我听了什么，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说温州好，没去过。嗯。但是我们这次呢，花钱不多，1299块钱让你玩3天2晚，而且下了高铁站，咱们温州瑞安就有车接车送。
1: 对。
0: 所以你说你方便不方便，对吧？咱就买一张高铁票，现在过去多方便。你说最近天气热，我不大想动，没问题。咱到时候错峰旅游啊，9月份小朋友开学了。秋高气爽了，咱再去，我们的有效期要到明年4月30号了，所以不用着急。
1: 而且这个酒店哈、啊，你一进到那个大堂，你就会感觉到它的那个高档的档次，你就是去享受的。它的那个大堂当中非常豪华气派的那个水晶灯，你拍出来以后就是很贵的感觉。入住的房间38个平方，并且天天都有自助餐，豪华自助晚餐等待着大家。
0: 是的啊，因为呢，有时候叔叔阿姨都是错峰去的，觉得说，哎呦，平时去啊吃的不大好，因为人家不大开自助餐，对吧？你看，像我们平时都是套餐形式，但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呢？天天都是豪华自助餐的同时，我们到周末再给大家升级，菜品再丰富一些。
1: 对，
0: 而且关键啊，温州的小吃，
1: 你看这都是我们酒店早餐里面的自助早餐，晋明烧饼、滋补羊汤、灯盏糕、
0: 对，
1: 猪脏粉，这都是温州当地的一些小吃，你不用出酒店，就在我们酒店里面都能够早餐品尝得到。
0: 哎，还真是啊，我跟大家说啊，因为我们家隔壁邻居，呢都是温州人，那温州叔叔阿姨每次啊，他们有时候从温州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点鱼饼啊，带点温州的什么，哎，对这些东西，我觉得怎么那么好吃，
1: 很鲜美。
0: 哎，你从上海买好像不大一样。
1: 对，
0: 他说了，他说这些有一些东西，当地的小吃是不出温州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次啊，自己去吃的又好，住的又好，而且我觉得温州是一个是什么，就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山山水水。我们有时候啊，就说你城市待多的时候，多亲近一下大自然，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你的气场转。换一下，
1: 而且你说你到了温州，我们的山水名片那可是世界闻名的雁荡山啊，三山五岳之一，
0: 对，
1: 那么有名的地方，你置身于其中，那呼吸一下大自然的这种能量场，然后你到一下百丈际，一际百丈高，二际百丈深，三际百丈宽，大瀑布流下来，你在旁边，然后那个水花水星站在你身上的时候，感觉到无比的清凉。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有时候啊觉得，比如说，哎呦，特别的烦闷，最近呢，好像家里事儿特别多的时候，清静一下山水，换一个环境，你换一个心情，对吧？而且我们反复说到了，离咱们的酒店很近哦，基本上差不多都是1个小时的车程。你不要住在景区附近，景区附近你玩景区是可以的，但是你到晚上
1: 生活不便利，对
0: 呀、
1: 啊，
0: 哎，你要吃的没吃的，你要出去走的话你也不方便，对不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呢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而且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套餐内容，性价比。绝高了啊！来，观众朋友们，首先我们说到门市的价格要在3000多，很正常。您自己去搜搜看，东方购物的原价是1499块钱，咱现在呢限时大促直降200。我们有一位顾客订了6套哦，观众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很有眼光。
0: 哎、好，今天呢是1299，同时来，这句话我一定要再读一遍：天天开豪华自助餐。
1: 是的，
0: 这个不是所有酒店能够做到的。人家在东方购物做那么多的酒店当中，
1: 对。
0: 几乎很少很少，凤毛麟角能跟他去媲美，
1: 这代表的是酒店的实力，
0: 对吧？
1: 他的档次，
0: 对，
1: 然后包括他的人气很高，
0: 对吧？
1: 如果平常就跟没有人的话，他肯定是不可能开豪华自助晚餐的。
0: 对，
1: 他人气很高的酒店，为什么？因为大家去了以后都会再去，包括推荐朋友去。
0: 对，
1: 他在评分网当中的这个分数级别是非常高的。
0: 而且你看，在这个瑞安的豪华酒店榜当中，他是排第一位的。
1: 对，
0: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你自己可以去到某城网站当中去看。我们再把性价比说一说啊，如果你要是带1米2以下的孩子，我们还可以提供这个儿童的浴袍和拖鞋，38个平方，房间算是比较大的，自助的早餐，双人自助早餐2份，豪华自助晚餐，周末的时候再给您升级，菜品更丰富，免费高铁站接送服务，订2套啊，咱叔叔阿姨要是约着朋友一起去，这个特别好，棋牌桌畅玩，为什么叫棋牌桌？桌子搬到您的房间里头，足不出户了。订2套大堂吧的软饮，每套2杯给到大家。泡酒店玩也没问题，恒温泳池、健身房、停车、WiFi 都有。咱们可以携带1名1米2以下的儿童啊，超长有效期要到2027年4月30号。这句话一定要和观众朋友强调
1: 啊、除了11，除了春节以外，所有的周末节假日都不加价。
0: 哇，接下来的中秋，你说现在还在暑假期间，酒店都是要这个水涨船高的。
1: 对，
0: 还有包括你看我们元旦
1: 也不加价，
0: 哦，
1: 是吧？还有包括清明小长假也不加价。
0: 所以你看看啊，还有寒假呢，我突然才想起来了，对吧？你看寒假是
1: 都是旺季呀。
0: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的名额已经开始要告急了，只剩最后五组了。
1: 真的是，要是约完了以后加不出来，毕竟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第一次把价格给大家优惠了200块钱，之前你订的话都是1499的价格，
0: 所以没办法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在浙南的山水之间，有一座宝藏城市温州，自古繁华，人杰地灵。这里依山面海，晋江环岛，山海兼秀，风光旖旎。江河湖海，青山古刹，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雁荡山，东南第一山，素有海上名山、环中绝胜之美誉，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素以独特的奇峰怪石、飞瀑流泉、古洞积穴和凝翠碧潭扬名海内外，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传世佳作。古人云，欲写龙丘南下笔，不由雁荡是虚声。南溪江，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蜿蜒的河流如同温润的玉带，散落的古村熠熠生辉，被誉为永远的山水诗、最美的桃花源。百丈记，中国国家地理美景，这里是武侠世界里的瀑布，金庸笔下的江湖，人称中华第一高瀑。百丈高瀑如银河一泻而下，飞刃绝壁，气剑飞旋。南极岛，国家自然保护区，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之一。金黄的阳光洒满蔚蓝的大海，时间仿佛在此停留。温州更是美食圣地、小吃天堂，渔船靠岸，每天捕捞的鲜活海鲜是上海难以触达的第一口新鲜。琳琅满目的非遗老字号和市井小吃令人欲罢不能，直冲味蕾。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耗费巨资打造，大气奢华，细节满满，位于温州瑞安市区，周边忠义街、曹村、木活字印刷馆、慈云禅寺、仙岩等景点围绕，更是方便到达南门海鲜码头采购现捕现捞的海鲜，去瑞安水产城挑选各类海鲜干货带回家。温州之美，温州之味，千万次等待不如就现在，组团出发。
1: 好，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还加货吗？
2: 加不了，加不了，1299是住这么高级的酒店当中享受的、啊。
1: 是啊，因为呢，我们说了天天开豪华自助午餐，包括我们今天还有直降了200块钱。这个酒店不是说像那种低廉的酒店，你去了没吃的、没喝的、没玩的，咱吃得好、住得好，7.2亿打造的，就足不出户。我们订两套的话，连棋牌桌都搬到您的房间里边，还有游泳池，还有这个
2: 健身房
1: 、嗯。你出去玩什么雁荡山呀、百丈记呀，没问题。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到了，抓紧时间订，有效期到明年的4月30号。除了春节和十一之外，咱全都不加价，
2: 周末不加价，元旦不加价，中秋不加价。
1: 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小哥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过我一个呗。
4: 你这个计划不错，
3: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过我一个呗。
4: 你这个计划不错，
3: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现在呢，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但是呢，你看啊，天天吃点蔬菜色拉，咱老年人不行，咱年轻人也不可以啊。但是你说吃大鱼大肉吧，40度的高温天气真的吃不下去，怎么办？保质到优质的蛋白质，同时咱们还有丰富的一些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等等。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我们说了啊，蜂草牧场的有机纯驼初乳粉带给大家。这款商品呢，东方购物啊，真的是一年只有几次的机会带给大家。平时您可以看到，比如说其他的像 DGI 的一些驼乳粉，这个少之又少。人家给大家今年介绍，应该好像也只有2-3次的机会啊，把握住不多的一个现货，而且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看到那个名字就知道了，是驼初乳，不是驼乳。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乳品当中它分为常乳和非常乳，那么像初乳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新生的这些生命来说，那就是非常宝贵的营养，因为里面它的营养密度要比我们普通的常乳要更高。为了满足新生命初期对于营养特别的需求，同时因为一个小小的生命到了世界上，它可能缺乏对于这个自然界天然的一个保护力，所以无论是个母乳当中的初乳，还是我们从那个牛乳或羊乳、驼乳当中的初乳，它都带有一些特有的营养因子，而这些营养因子都对我们小小的这些出生的生命有很好的保护和呵护的作用。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现在驼乳多不多？大家都知道驼乳的营养非常好，但是驼初乳在网上就非常的少。因为每年只有4月到5月期间可以去收集驼初乳，那么如果他们没有大量的自己的骆驼的话，是要到驼农的手上去收这个奶源的话，那是压根都不要想有驼初乳这件事儿。就是因为我们蜂巢牧场自己有12,000多头双峰驼，每年都有一部分的骆驼妈妈开始要生崽，所以4月份到5月份我们可以收集到驼初乳。但是就算这样，我们一年只有8000罐，
0: 哇，
1: 非常非常少。
0: 是
1: 每一次直播只给我们很少一部分的量。所以看到了对这样的食品感兴趣，而且知道对身体好的朋友们，一定抓紧时间把它买起来啊。
0: 因为说到这个初乳的时候，咱们家里边但凡有新生儿孕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无论是年轻的妈妈也好，还是咱们的老一辈也好，都要说的是什么呢？让孩子一定要吃到这样子一个初乳，因为它的营养呢，确实是很多的奶粉没有办法去比拟到的。今天我们说到咱们是什么呢？30天啊，您看到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我们的小骆驼的孕育比咱们人类的孕育时间还要久，要12个月，而且它每胎只能生一胎，就每次只能产一胎。什么叫做有机的纯驼初乳粉啊，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先看到有机，咱们现在买蔬菜水果都是有机，对不对？您看看我们今天做到3有机，首先您会发现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牧草有机，自由的牧场，而且关键给骆驼的加餐是什么？有机的紫花苜蓿，这个让母骆驼的加餐呢能够更有营养，吃得特别的好。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驼乳有机，它是位于是什么呢？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双峰驼呢涉及的面积也特别的大，我们是遵循了骆驼的自然的天性。你说啊，牛羊可以圈养，但是骆驼你没有办法，对吧？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啊，它呢是有了多少项，您看699项的严格的品质的检测，而且关键我们说到适于的人群是什么？3岁以上，现在3岁的小朋友可能上幼儿园之后，你还要给他说，哎呦，每天牛奶咱们要喝的整个的质量要高一些。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人给小朋友买，给老人买，自从喝到它之后取代了牛羊奶。为什么这样说啊？首先您会发现，我们先来看一下配料表，今天特别的干净。我们教大家一些方法啊，尤其是买食品的时候，您看有一些奶粉里头添加的东西特别多，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数字都标出来，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
0: 哇，
1: 100%有机啊。同时生鲜驼乳意味着它不是冷冻奶，不是高温杀菌奶，不是隔夜奶，所以这样的奶源在收集完成之后马上喷成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机的驼初乳粉，所以里面富含的营养成分几乎没有什么流失，而且我们很好的有机加工， 不但保留了营养，还让这个营养物质变成被人体特别好吸收利用的形式。
0: 对，
1: 所以看看我们的营，就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一定要结合起来看。
0: 对，是
1: 有很多现在的驼乳粉主打的什么，写的是驼乳粉、
0: 哦、
1: 但是比例可能只有70%。
0: 对，
1: 有的可能更少，但我们在100%的情况下就来看它的营养密度了。
0: 哦，
1: 营养成分表就看得出来，我们今天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30克，
0: 哇！
1: 这就是因为我们是纯的驼乳粉、驼初乳粉才能达到的。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各种维生素，
0: 哎，
1: 水溶性的、脂溶性的、全部都在其中。
0: 对。
1: 包括我们很多新生命需要的叶酸，对吧？
0: 哦，
1: 含量都非常高。接下来就是钙的含量。
0: 对，你看
1: 钙的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达到了
0: 1160，
1: 对，1160，
0: 哇，1160毫克。
1: 嗯，
0: 刚才呢，邱老师说的1000多少毫克，那个是低 GI 里边的，这个应该是更高。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铁、锌、硒，对吧？
1: 对，
0: 富硒的产品，然后你是不是经常会买？还有我们说到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1: 哎，这就是我们初乳当中特有的，因为为了保护我们新生的小生命。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那个驼乳粉当中不但有自带的，不用任何的额外添加，含量还非常的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愿意喝驼乳，因为你同样的乳品，您能获得的营养价值不一样，获得的营养密度不一样。
0: 是，
1: 对于我们来说，不但能给我们充分的营养成分，
0: 嗯，
1: 还能给我们身体一定的保护力。
0: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还有做了严苛的一些检测，因为呢，现在吃的东西啊，很多人都在说了，科技与狠活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买就要买好的产品。观众朋友，您看到蜂草牧场啊，我相信在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当中，或者这个某音当中，一些达人带播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蜂草牧场。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它的权威检测，400多项，比如说您所在意的农残，包括兽残、激素，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长身体的孩子，还有比如说可能身体没那么好的老人，
1: 嗯，
0: 你说但凡有这些东西在的时候，是不是对身体是一种危害？
1: 对，
0: 但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真正说到了，从每一颗它这个骆驼吃的草，到我们的自有的加工的工厂，全部都有质量的严苛的把控，
1: 是
0: 才会造成了说我们今天蜂草牧场有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
1: 嗯，
0: 而且关键我觉得好产品啊，从细节上面能给你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很周到。
1: 对，
0: 我们这种大罐子的这个乳粉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种少咬的，
1: 哎，不定量，因为每一次你可能吃多了，哎，吃少了，但是我们今天是精准定量，
0: 是，
1: 而且是锁鲜包装。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里面时间久了会结块，出门携带不方便，每次咬的时候量不同，今天这样一袋都给大家解决了。
0: 对，咱们啊，今天这一罐里边有20袋，然后每一袋呢，咱们都是15克的一个分量，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们，咱定时定量。接下来呢，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好吧？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平时有冲这个，比如说牛奶粉呀、羊奶粉呀，驼乳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是什么样的口感，水温怎么样？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啊，其实我们水温可以在45度到50度之间，
0: 哎，
1: 然后您会发现我们驼奶的颜色是非常的洁白，
0: 嗯，
1: 跟我们其他的奶品不一样。
0: 对，
1: 而且您会发现我现在没有动它，它已经在溶解了，
0: 哦，
1: 溶解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那我们稍微搅一搅，
0: 嗯，
1: 它其实就变成了一杯香浓的营养丰富的驼奶。
0: 对，
1: 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夏季，
0: 嗯，
1: 您觉得整个夏季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那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
0: 对，
1: 关键整个夏季大家担心体质比较弱，需要一些提升我们体质的物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的含量都非常高。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对于我们很多人群来说，就是夏季补充营养的好食物了。嗯，而且喝得起来比较香浓啊，
0: 哦，
1: 没有那种特别甜的齁甜的感觉，哦。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次做蜂草牧场的时候，我永远跟邱老师都是你一杯我一杯，你一杯我一杯。为什么好喝？我给大家说啊，你先闻它的这个奶制品的味道。有时候呢，我们毫不避讳地说，羊奶和牛奶它有一点点腥味在里边，尤其是羊奶，很多人喝不惯。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驼乳粉，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纯驼初乳粉，
1: 哎，
0: 味道很鲜浓的同时，而且它是那种奶香味四溢哈，
1: 嗯。对，而且有一点我们可以声明一下啊，就是因为驼奶对跟人体那个亲和度非常高，它的乳糖不像我们牛奶的这个乳糖，所以喝不了牛奶的人是可以喝驼奶的。
0: 嗯，
1: 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这个不断奶因为有很多人没法喝牛奶，所以被阻碍在外了。
0: 对，
1: 钙的含量我们补充不到位，对吧？蛋白质可能我们吸收的也不够好。
0: 嗯，
1: 但是今天的驼奶你不用担心，喝不了牛奶的人，喝不了牛奶的小朋友们，可以喝驼奶，可以试试看。
0: 是
1: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每一天奶品带给我们的钙含量，包括我们说的各种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再加上好的蛋白质啊。
0: 是的啊，我喝完那个杯子啊，依然挂壁特别的明显。
1: 对，是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的配料特别的干净，所以你会发现好的纯驼初乳粉啊，它的颜色是那种很洁白的，没有发黄，没有其他那种颜色。但凡有一些复合粉在里边的时候，你要打打问号了啊。已经有五位顾客下订单了。你看，像我今天晚上吃的就不多，但是像这一杯奶喝下去，我今天该有的营养全部都有了。关键我们的价格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去到比如说专柜也好，或者是说手机当中也去查查看，但凡说到有机的纯驼乳粉的时候价格很贵，但如果再加上初生的有机驼乳粉的时候很难找得到的，专柜价一罐下来就是接近千元了。
1: 是的，没错，因为确实是物以稀为贵。
0: 对，
1: 只有四月份到五月份这段时间我们能收集驼初乳，所以你想想可想而知一年有多少。
0: 对，
1: 我们这样就有12000多头双分驼的情况下，一年也只有8000块的一个提供量，所以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可能再过几个月你都看不到了。
0: 是，而且现在的6罐装，很多顾客已经自己开始打电话订购了。为什么呢？6罐装啊，性价比更高，单罐算下来300出头。你想啊，现在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但凡好一些的，全都是在300-400块钱。老人喝的像那种复合的，像什么高钙的一些奶粉也很贵。但是我觉得咱们喝有机的，而且关键喝到了今天。是30天的出生的这样子的纯驼乳粉，质量更高。我喝的这个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觉得花在是刀刃上了啊！所以背后不多，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脱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脱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脱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脱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脱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你看啊，咱们主持人丹丹专门去到这个，我们说到的是在蜂草牧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不是假手于人的，因为很多的它有一些贴牌的代加工的，咱们不提倡这个，我们就是在新疆当地生产的。而且呢，您要是如果关注某音当中有一些新疆的这些，比如说头部的这种达人，
1: 对，
0: 他自己有时候经常会直播的时候就带到蜂草牧场，
1: 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这一款啊，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初乳粉的话，

0: 只有8000罐，所以每一次我们直播放出来量就那么一点，
1: 对，
0: 看到的朋友或者说珍惜这个机会的朋友们马上就买了，因为大家知道越到后面越少，越到后面越可能就没有了。
1: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现在年纪大了，尤其是我现在就会体会到，就是你吃的胃口没有像原来那么好，
0: 真是这样，
1: 对吧？包括尤其是到夏天，我们特别是强调了夏天为什么会给大家带这个啊，出脱乳粉，就是因为你的营养跟不上，你消耗的又大，你出汗又大，对吧？然后空调房间里头，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还吹不了空调，咱吃又吃不下，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咱每天的乳制品当中，我们保证到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呀，免疫球蛋白呀，乳铁蛋白呀，
0: 还有钙。
1: 钙，对、
0: 啊。其实我们喝奶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摄入那个足够的钙。
1: 是。
0: 我们其他的食物当中的钙的那个含量和比例，远没有我们奶品当中那么好。第二个就是好的奶可以提供给我们丰富的优质的那个动物蛋白。
1: 对。
0: 那么这个蛋白质其实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日常的新陈代谢有很密切的关系。
1: 对。
0: 但是白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肉类当中去补充，通过豆类当中补充。
1: 对。
0: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家里面的3岁以上小宝宝，
1: 对对对，
0: 你能随随便便给他吃杂粮吗？他可能小小的胃都未必吃不
1: 了，
0: 对吧？有的时候你追着给他喂肉，他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来，他都给你吐掉了，一点都不吃。
1: 是。
0: 而且在这个正好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本来是长身体的，营养跟不上，他可能体质变弱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奶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非常均衡的营养，所以我们平时要喝奶的时候，大家吃喝的比较多的就是牛奶。但我们有一个特别那个困惑的问题，就是乳糖不耐。
1: 对。
0: 所以一喝奶，哎呀，这个肚子难受得不得了，你根本就吸收不了里面的好营养。所以今天驼奶为什么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因为大部分人喝驼奶没问题，而且驼奶的营养高于我们很多其他乳品，
1: 对，
0: 更何况我们分厂牧场的驼奶，从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到钙的含量到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有些驼乳当中都没有的，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查营养成分表啊，
1: 对，
0: 我们全都有，所以这样的奶，你说你不喜欢怎么可能？
1: 对，
0: 更何况我们还是只有4到5月份能采集的驼初乳，所以一定把握机会、啊、
1: 我跟大家说，这个驼初乳真的很难得，观众朋友们，它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想过去给母骆驼挤就可以的，
0: 挤不出来的，
1: 挤不出来，它一定是小骆驼闻到那个味道，刺激妈妈泌乳之后，小骆驼喝完仅有的一点点的初乳，
0: 对，
1: 对吧？你家里边有新生婴儿是知道的，就是妈妈孕育完孩子之后第一个月啊，一定会说好好喂奶，
0: 对，一定母乳喂养，
1: 母乳喂养，这个头一个月、头两个月的母乳的含金量大家都是知道，就是一样的道理在，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6罐装已经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什么呢？最近家里边孩子放暑假了，在家了、哎、对吧，全家人一天消耗的这个奶制品特别特别的多，早上早起早餐的时候，你说老两口要各一杯、小朋友要一杯吧，年轻人现在是不是可能早上有咖啡的，你说我说咖啡少喝一个，对吧？
0: 对，
1: 我喝一袋这个奶粉啊，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9900。
2: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是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呢，我们买东西今天买不买无所谓，我们要教会大家一些知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有时候买东西，尤其是出来吃的东西，看配料表。你看，像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我给您看一个配方奶粉啊，配方的，它的这个纯驼乳的啊，它不是纯生鲜，它是全脂驼乳粉。
0: 哎，对的，
1: 有区别的，观众朋友们。添加量只有70%左右，
0: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它第二位继续添加啥？低聚抑 麦芽糖，
0: 对，
1: 菊粉，还有什么植物油之类的东西，
0: 对，
1: 对吧？其他七七八八的，你就会发现，哇，太复杂了。
0: 其实啊，说实话，这种配方的驼奶粉，它上面写的一定是驼奶粉写的很大的，给大家感觉就是我买到了驼奶粉，
1: 对，
0: 我还买到了驼奶粉没有的好的添加营养物质，但是前面这个70%的添加。其实就是个问题，因为他把驼奶粉的量给减少了30%，
1: 对，
0: 用其他的成分去抵它的这个30%，
1: 对。
0: 但如果是牛奶，你加这些东西，我就觉得算了，因为你牛奶源奶源比较多，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你有其他的可能跟它是等价的，但是驼奶在市面上的价格，大家算算是不是都是很贵？因为本来就少，对吧？
1: 对，
0: 营养价值也高，
1: 对。
0: 所以如果他把我30%驼奶给减掉，加上别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今天蜂巢牧场驼奶不做任何的猫腻，不打任何的折扣，
1: 是
0: 全部都是驼奶粉，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这个有机生鲜驼乳上面。
1: 我们你看标注的多清楚，100%，没有任何什么99%、90%，对不对？
0: 对。
1: 其他任何配料表里头的东西，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一概都没有，就是有机的生鲜驼乳，对吧？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您看啊，这些标志我都不一一去念，这个都是产品越详细写的越这个越清楚啊。
0: 对。
1: 我们的地址您看写的非常的清楚，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
0: 是的，
1: 不假手于人的，不是什么贴牌的，
0: 就是蜂巢牧场自己的养殖和生产加工的。产地
1: 是营养成分表，我们再带大家快速看一下啊。首先蛋白质，很多人说我喝奶第一步就是看蛋白质，
0: 是的，
1: 每100克30克，
0: 非常高啊。我们普通的奶，大家去看看啊，就普通的奶粉大概就是10几克。
1: 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在6个月到1岁之间那时候喝的，差不多在28点几，我都觉得已经很高了。
0: 你那个时候大概300-400块钱一罐，
1: 300多块400块钱一罐，对吧？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好的物质在里头，
0: 对，
1: 你看像这些微量元素
0: A D E 啊，
1: 对，
0: 都有，
1: 是不是
0: D C 都有啊？
1: 烟酸、叶酸，包括您看，还有我们平时
0: 微量元素，我们说的那个矿物质成分。
1: 对，
0: 然后这里面非常关键，其实喝奶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钙，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吧？
0: 因为我们每个那个成人啊，即使小朋友一天的钙摄入量也要800毫克哦，我们成人要达到1000到1200毫克，所以你想想，
1: 这个够了。
0: 我们有哪些食物可以有那么多的钙含量？真的是奶源是非奶是非常好的来源，
1: 对。
0: 所以家里的小朋友，你看你喝它，你不用担心配方奶粉当中钙都未必比它高啊。哎，
1: 你看我们今天1160毫克的钙呢，您自己去比一比，您也可以拍下来问一问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对吧？铁、锌、硒，哇，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还有关键是我感兴趣的是这两样，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在我们小朋友的配方奶当中，通常都是强化后的。您去看配料后面，他们专门强化的。但今天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有非常高的含量。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蜂巢牧场的驼奶自带的，
1: 对，
0: 天然具有保护力的这个奶粉。
1: 对。
0: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驼奶粉当中都会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您去看，不是每一个都有的。
1: 对，
0: 所以即使我们以前卖的那个 DGI 的蜂巢牧场自己的驼奶，大绿罐蜂巢牧场的驼奶里面都没有那么高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所以这就是驼初乳带给我们额外的营养。
1: 所以啊，我们还有就是说它是什么呢？好的就是有机三有机呢。
0: 对，
1: 咱叔叔阿姨有时候平时看一个东西，觉得说有一个有机都不错了。今天它罐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自有牧场牧草就是有机，人吃的东西就是有机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你看驼乳有机，我们呢是遵循了骆驼的天性，它没有说我圈养在里头，一下给你打激素、打抗生素这些东西，然后呢加工又是有机的，
0: 对。
1: 关键啊，观众朋友，您可以再往下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再往下，您看到。我们说到是什么？保质期24个月以上，还有24个月适宜的人群是3周岁以上。
0: 对，
1: 这个人群你想想看，我们说到了4岁、5岁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0: 是
1: 长身体的青年们，包括还有咱们的老年人，体弱的一些，都可以去吃。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覆盖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像我们家现在啊，基本上牛奶买的少的时候呢，我们家就现在囤这个6罐装。
0: 对，
1: 尤其是有看到这个初驼乳粉的时候，因为它每年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们每天啊就这一条，观众朋友们， 金含量15克，然后一罐里头有20袋，我都不担心像这种什么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发霉啊、受潮呀、结块呀、氧化呀之类的。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小朋友但凡你说有出去旅游天热胃口不好，一换个地方吃不好，给他天天冲一袋这个，包括自己的体力咱们也能跟得上。嗯，老年人我们说了啊，现在吃的少的同时每天要保证到营养，关键今天的价格啊，因为有很多观众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可以待会儿再给大家去看一下某宝网站当中，他们那个大绿罐是经常有，但是像我们今天的这个30天出生的特别特别少，因为这一罐的价格就是998。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六罐装单罐算下来只有300多，
0: 对，
1: 相当于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价格，
0: 对，等于外面2罐的价格，你这里拿回去6罐，
1: 对吧？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你如果去过新疆，我人家去新疆去了3次了，就是你去他们的机场或者是去他们的那个比如说超市里头，你去看在当地买驼乳粉都不是很便宜，
0: 对，
1: 如果要再说到三有机还要再出驼乳粉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更贵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且买且珍惜，好吧？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不知道，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售罄的时候你买不到，你要等到2年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4: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4: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4: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4: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2: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4: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您看到了吗？我们的骆驼啊，真的生长环境太棒了，散养的，它不是那个棚式圈养。刚才呢，邱老师跟我说，人家那叫啥？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哎，是的，我们这个风草牧场骆驼啊，特别幸福，因为它生活的地方是伊犁河谷，我们称为塞上江南。哎，它吃的很多植被的类型啊，特别多。
0: 对，
1: 我们有那个沙漠形态的，里面各种就是说其他骆驼吃的食物，它都能吃到。
0: 对，
1: 荒漠形态的它能吃到。
0: 对，
1: 还有就是它能吃到湿地形态的。
0: 是，
1: 湿地形态就在那个伊犁河谷里面，全部都是很多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里面的。你想想，他吃的这些东西，哎，反哺到我们身上，
0: 对
1: 吧？就是好的那个物质。而且这些骆驼呢，每天都是给他们放羊到外面自己撒欢去跑的。
0: 对，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他们有干净的宿舍可以睡。
0: 是，
1: 不是那个？哎呦，我以前到那个非洲去，那个骆驼住
0: 的
1: 那个棚啊，
0: 脏的臭的不得了，是吧？
1: 又脏又小。所以这个骆驼吃得好，住得好，它的那个体质好，对吧？奶源里面的营养才会高。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骆驼蜂巢牧场跟其他骆驼不一样，它还有一顿加餐。
0: 哦，
1: 那顿加餐是那个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紫花苜蓿。
0: 对，是
1: 这个紫花苜蓿在欧洲可是高端奶牛吃的，为了让它的那个奶源蛋白质高，所以给它吃。你看我们这个骆驼吃的有多好。
0: 对，是。
1: 所以像这样的骆驼，它在生小宝宝的时候，它又特别健康，它的奶就特别的好。
0: 对，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驼奶当中，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个不是所有驼奶当中自带的两个成分，
0: 对，
1: 它油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你说我们吃这样驼奶，真的对我们的体质是特别好的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啊，您要是有手机的时候呢，您现在也可以去看一看，对比一下价格，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问一问，比如说豆包呀、DeepSeek 呀，你都去问一下蜂草牧场的品牌好不好？像我们说到今天的30天的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状态怎么样，价格怎么样，对吧？我有哪些营养，你都可以去问的。因为现在我觉得网络非常的一个发达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现货也是即将要售罄了，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丹丹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
4: 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
3: 酥油，
4: 是不是？
3: 酥油，哇哦，这个果酱，
4: 这都自己做的吗？让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
3: 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
5: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
3: 哇！
5: 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谢谢，谢谢！
5: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好好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骆驼奶。
6: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不多，尤其是六罐装。您别觉得六罐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家里边啊，基本上五口人三袋，然后呢，每天早上我们一天消耗量就是五袋，因为为啥呢？每个人都有一袋，这一罐下来里边是20袋，所以这一罐我们家基本上一周就是4天左右，4-5天就喝完了。所以你想想看，六罐我们整个一个暑期，小朋友又在家里边，他天天都要喝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买六罐装没问题。而且现场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下。这个呢，初乳粉呢，我建议大家温度水温稍微高一些啊，因为我看它罐身上面写的是约60度左右，就是你冲泡下来的话，它的溶解都会更好。而且比如说你早上当早饭，下午喝下午茶，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或者说你临睡觉前1-2个小时你去喝都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袋装，
1: 对，
0: 这个你外出携带很方便，你也不用担心啊，天气热了发霉受潮。
1: 是的，
0: 对吧？
1: 你看它其实溶解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在这样，我们今天这个温度还不是特别高，然后稍微搅一搅，一杯香浓的驼奶就好了。关键这个驼乳不是普通的驼乳，是30天内的驼初乳。那么在喝的过程当中，您不但能获得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同时有丰富的钙，钙含量非常高，还有保护我们身体的
0: 煤
1: 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因为我们今天是100%的生鲜驼乳啊，有机的纯驼乳，所以你会教大家，就是那个颜色一定是纯白色的，但凡有点发黄或者特别黄，你要打一个问号。你看我跟邱老师，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因为什么呢？太好喝了，
1: 特别香浓，
0: 很香浓，
1: 对，
0: 它就是那种奶的清甜在里头，
1: 是的，
0: 没有那种腥膻的味道。大家要喝一喝，尝一尝看，因为喝过的人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而且我给大家再来比一下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就是蜂草牧场，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平时他们有那个大绿罐的，
1: 对，
0: 一罐下来也200-300块钱，这个是他们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然后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还有硒的含量，这个都是在这个大绿罐的要翻倍的基础之上，
1: 对，
0: 有一些都是2倍多，包括你看还有钙呀、磷啊、钾呀、维生素啊等等，它都是像这种普通的纯驼乳粉的这个倍数都是翻倍的，
1: 对，
0: 我们都不和其他的品牌比，对，
1: 跟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基础款比来比。但是就说基础款，你想别的驼奶当中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了，
0: 对，
1: 未必有啊。
0: 对，
1: 但我们有的基础上，今天我们30天出生的驼乳粉，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
0: 对，
1: 夏天很多

0: 人啊会胃口不太好，就像我们家今天我们老人说要喝鱼汤，嗯，我们给他买的那个千岛虎鱼的喉汤也很贵啊，这一锅200多块钱、嗯、
1: 对，
0: 然后他只能喝两小碗，哎，两小碗里面其实我自己是知道的，这两小碗里面没什么蛋白质，大部分都是脂肪，就喝下去你自己有个心理安慰，然后吃点豆腐什么的在这里面，嗯，远远跟不上一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你说一天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食物的话，嗯，它体能很快就会掉下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先保证每天满足自己体能要的营养，像这样一天一杯这样的矿泉水，至少你蛋白质对吧，每一球蛋白、嗯、乳铁蛋白钙你都有一定量的摄入了，你再用别的食物来跟它进行搭配，这才是比较好的方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驼奶就是夏季给到我们体质弱的啊、年龄小的或者说年龄特别大的这些人群及时补充需要的营养成分，
1: 是因为夏天出汗特别的多、嗯、对吧，你看今天你随便外头走一走你回来一身汗、啊、
0: 对，是
1: 我们出汗多你的消耗自然大，但你平时咱们有时候冬天你的代谢要快得多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相反的是啥，胃口又不好，那、哎、冬天你会发现食欲特别好，哎，冷了老想吃、嗯、热了人胃口就自然差，那吃的少胃口差的同时咱们就把营养跟得上，今天你会发现蛋白质啊，你现在比如说把这个营养配料表你都拍下来，嗯，叔叔阿姨如果你听不懂你都拍下来，蛋白质每100克要30克呢，
0: 对，
1: 你去问一问这个网络 APP 你看高不高、嗯、还有维生素这些水溶性的对吧，维生素烟酸叶酸都有，还有像我说刚才钾含量，因为我说还有些说要吃香蕉补钾的，
0: 对，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钾钠比特别好，我们钾是1003，但是我们的钠含量只有395，
1: 对，
0: 所以是高钾低钠，你想很多那个那个压压高的那个
1: 对、
0: 哎、它就是要多摄入新鲜的蔬菜，
1: 对，
0: 目的就是为了要多摄入钾，
1: 尤其是这个钙含量啊、嗯、真的很惊人，116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平时有时候您看婴幼儿的一些配方奶粉都还没这么高，
0: 对，是的，
1: 对不对，嗯，还有就是您看像铁啊锌啊硒啊，包括还有像这个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嗯、这两个咱特别要强调了，
0: 是的、嗯、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体质非常相关的营养成分，那平时的那个乳品当中、嗯、这两个成分几乎是看不到的，只有在初乳当中会有，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驼初乳当中不但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嗯，所以能满足我们体质比较弱的或者说需要保护的那部分人群，嗯，给到他相应充足的营养成分，
1: 是的啊，而且关键咱们说到了30天出生、嗯、对吧，这个范围都给您框得非常非常的窄
0: 的，
1: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里边的像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咱现在为啥买单呢，就是要为好产品买单，我不要为了科技与狠活去买单、
0: 哎、对，
1: 我们也不要做贴牌的东西假手于人，
0: 是的，
1: 对吧、嗯、我们产地就在这个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嗯，有机全都给您写在咱们的罐身上，三有机，
0: 对，
1: 包括啊这个人群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啊，适宜人群3周岁以上，观众朋友们、嗯、您自己想4岁5岁6岁的孩子是不是现在发育、嗯、你给他现在都要买什么那种蛋白质含量高的，
0: 对，
1: 各种各样有营养的奶、嗯、对吧，您看看现在上学的孩子，您现在每天要保证他一杯奶吧， 是不是，咱都不说咱中年人年轻人了、嗯、老年人现在是不是天天都要早上早起喝一杯奶，
0: 其实到了夏季大家都会去吃一些冷饮冰淇淋，你去看看现在有些好的那个冷饮、嗯、价格就是10几块钱以上、
1: 要的、
0: 嗯、然后你去看它的配料表，除了糖含量高脂肪含量高然后一系列的添加剂之外，你去看看蛋白质才多少、嗯、更不要提里面有没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些物质了，
1: 对，
0: 钙我们也是看不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季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食物营养的那个就是选择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嗯，您减掉一根冷饮的价钱，今天这一杯驼奶你家的孩子就能喝了，
1: 是
0: 你家的老人就能喝了，
1: 对，
0: 喝了这样的奶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整个夏季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一直是被有效的营养成分在支撑着的，嗯，不是让那些撇撇嘴巴的好吃的美味的食物给拖垮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这点钱对大家来说不算啥，嗯，但是花在刀刃上花在健康上是非常值的，
1: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6罐装的杯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单罐算下来300块钱出头一点、嗯、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现在周末你看有时候人挤人的出去吃顿饭老两口300多就没有了、嗯、但今天你这罐奶的含金量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6罐装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嗯、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 对， 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

0: 刚才观众您看到那段采访啊，您看那个农牧民也说到了，就是他这个奶啊，不光是在咱江浙沪或者其他地方卖的贵，在新疆本地也卖的贵。只要你去新疆旅游过，人家不骗大家的，就是驼乳粉本来就贵，定价比较高昂，因为产量少。
1: 是，
0: 如果说到有机的纯驼初乳粉是30天以内的这种啊，更贵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量少物以稀为贵的同时，而且但凡叔叔阿姨你去过新疆伊犁那边，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塞上江南，对吧？你想骆驼在那种环境下生长的时候，吃的又好，人家还有像骆驼的月子中心，对吧？哎，这个环境下来的产的奶，自然而然品质是不一样的哈。
1: 啊，是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其实现代人很懂，就是为自己健康去投资。
0: 对，是。
1: 然后呢，每天我们食物当中都会去选有机的食物。其实你算算，有机的其实比如说菜啊什么的，价格不贵，不便宜的。
0: 不便宜。
1: 所以我们今天跟蔬菜比的话，我们的营养密度可是高了去了多了。我们无论是蛋白质的含量、钙的含量、钾的含量，包括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那即使是动物类的食物，其他的奶品都是追不上的。
0: 对，
1: 所以在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你家孩子生长的时候，你给他一些好营养，对吧？他就长得特别快。如果是家里的老人的话，你是需要呵护和保护的。在夏季胃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掉体重，很容易掉那个身体的体质。这个时候你把好营养给他赶上了，
0: 对，
1: 他的身体的那个健康状态就有保护，有呵护。
0: 是，
1: 所以这一份钱花在我们健康上面，这个投资真的是非常值的啊。
0: 对，因为我觉得邱老师说人心坎上的是啥，就是你现在退休工资啊，咱不要乱花，对吧？我觉得把吃好身体好，这个是咱呵护的第一位，对不对？
1: 是，
0: 你穿的你可以少一件裙子，少一件衣服，对吧？爷叔的烟可以少抽两根，酒可以稍微少喝一瓶，你把这个投资到健康身上的话，回馈给你接下来的日子，你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1: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很懂经的，就每天啊都一定要喝两杯咖啡。
0: 对，是，
1: 你想你减掉一杯咖啡，对吧？
0: 对，
1: 把我们今天奶加进去，或者说这个奶跟我们的咖啡坐在一起做拿铁， 对吧？这个营养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身体啊，就好比你造房子一样，是一块一块砖给你垒起来的。
0: 对，是。
1: 只是这个垒的这个砖你看不到，都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所以你吃一口好的，你身体就获得一份好的材料。所以自己想一想，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为健康该怎么投资？该用怎样的食物去堆建我们这个身体？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意识。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看，除了灌身上的信息之外，我们今天还有给大家承诺到的，你看300多项的农残
1: 啊，是
0: 瘦残、激素，对吧？89项的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一共400多项，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就说了，现在咱们有时候买回来的东西，你就担心那个配料表，你说用复杂的好多东西，我是听都没听过的，对吧？你会担心你身体代谢不掉。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咱们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我们的配料表就写在这儿的。
1: 是的，
0: 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们以前教大家怎么来看配料表，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配料表，经过我们审核之后，非常的严苛，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其他的成分。
0: 对。
1: 那今天还要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看完配料表之后，一定要看营养成分表。
0: 营养成分表。
1: 之前我也看过很多的奶品，有很多的人在推荐说啊，这个营养密度很高啊，这个那个我喝了怎样怎样啊。
0: 对。
1: 然后我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4.几。
0: 哦。
1: 所以你说这所有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是真的还假的，对吧？我们今天100%生鲜驼乳，而且30天的那个初生驼乳，
0: 对，
1: 转过来营养成分表上面就明确给你看到它有多好。
0: 对，
1: 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30克，
0: 嗯，
1: 普通的奶品15克，对吧？啊，10几克，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钙含量达到
0: 160，对，
1: 普通的可能只有几百毫克。
0: 对，
1: 我们今天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对吧？其他的驼奶可能未必都有。
0: 对，
1: 那么驼奶之外，像羊奶和牛奶，那更不用提了。
0: 是，
1: 我们的驼奶很多不能喝牛奶的人可以喝。
0: 对，
1: 您可以通过它来摄入你需要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一比出来，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
0: 对，
1: 我们所有学习的目的都是为自己健康来的。
0: 对，
1: 今天学会把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要结合起来看。
0: 是。 所以啊，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非常懂经的，就是有这个消费的意识的，
1: 对，
0: 对吧？我是为了我的健康去买单的，所以我们就说啊，叔叔阿姨，咱们每天喝这个奶，喝的质量高一点。
1: 是，
0: 而且人家这个30天的初生有机脱乳粉不是年年都来，一年
1: 两个月，只有4月份到5月份，驼妈妈开始产小骆驼了，而且产小骆驼的这个一个月内。
0: 对，
1: 收集的奶叫初生驼乳粉，
0: 是，
1: 所以在市面上就分草牧场自己的这个驼乳大概也就8000块一年，嗯，买完就没有了。我们每一档节目都是定量的，啊，然后能看到能买到就是一个幸运观众，
0: 对，
1: 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这样的驼初乳你值得拥有啊。
0: 是的啊，夏天胃口不好，咱们呢出汗又多，对吧？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好的一款这个产品，而且呢是咱们每一天呢，像老人啊小朋友啊现在都能喝得到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装修产品呢，是来自于德国贝朗的这个产品，我们是浴缸改成淋浴区。那么对于很多上了年纪腿脚不便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个浴缸呢每天要跨进跨出不方便，而且呢特别的湿滑。那么为此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深受大家喜爱，能够最快一天的时间啊，就让我们的浴缸呢消失不见啊，我们说是如履平地的进入到淋浴区来进行冲淋。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只需要1000元的定金先锁定好之后，到门店好好考察，如果说满意了再签单付款，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可以支持大家全额退款，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啊其实都还不错啊，就是说虽然装修了有个十几年二十年了，但是我在客厅啊卧室啊，我自己平常走走拢拢我还觉得蛮安全，但是唯一啊有一个安全隐患的地方啊，可能就是你的卫生间。打鱼的辰光呢，你想想看，本来就是水一湿以后，如果你是浴缸，对吧？搁里向就啥哒哒的。第二点呢，你浴缸有一定高度，浓眉烫可能跨进跨出，洗澡又不穿衣服，万一拐太高，这个事情可就大了。
0: 对，
1: 所以很多老年人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以后，他对跨进跨出浴缸这个事情啊，洗澡之前心里是担心啊，上铺彻底啥事体，这个担心是对的。对吧？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啊，贝朗是浴改淋这个项目呢，就是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帮大家解决这个安全隐患？
0: 化担心为放心啊，这也是我们说做子女应该持有的一份孝心。
1: 对，
0: 那我们说，其实今天花一个小钱，你看上去它是一个装修工程，对不对？万元不到，你看上去是一个装修工程，可能要拖个10天半个月，但我今天只要最快一天时间，对吧？所以对于大家说，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看看这些的照片，都是我们的师傅上门进行拆修之前留的档，留的照片啊，你自己来看看啊。
1: 对，像这个呢，一看啊，这个装修呢就有个十几年，甚至将近20年了，对吧？它整个来说呢，你看它有一个浴缸，这个浴缸呢，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泡泡不要紧的，但是你说你到了70岁以上了，甚至有80岁的老人了。跟侬每天苦进苦出，这个高度啊，大概有5-60公分的哦。
0: 有。
1: 再加上侬里向一家地方有水哎，屋里向是瓦哦，它里面不是平的，它里面是有一个圆角的，都是有圆角的，其实是更滑的。所以你看啊，这里面肯定是家里有老人的，他在这里装了一个什么呢？安全扶手。方便拉一步，对不对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其实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0: 对。
1: 它是真的是一个补救型的措施，
0: 你还要跨进去，
1: 你要跨进去，
0: 你还要跨出来，
1: 对，
0: 你还要单腿跨，单腿跨出，所以这其实对老人的，别说老年人，我们现在做一个，比如说像近期独立啊这样的一种单腿动作来说，很考验你的肌肉力量的，
1: 对吧？平衡能力。
0: 大家会说，包括天热的，这么大热天，你还泡个澡，
1: 对，
0: 大家说本来就已经是有点胸闷了，对吧？这个气压也低。好，那你说，那我不用它，
1: 对，
0: 那我浴缸不用，那我变成一个放东西的区域，那你想啊，每次跨进跨出，每次绕这样的一个大面积浴缸，占地也有个2-3个平方的，
1: 对吧？
0: 哎，
1: 这个呢就确实出现了，这个就浪费掉了吧？
0: 哎，这个也是
1: 啥子啊？小区里向阿拉经常看到这个浴缸高度，这个浴缸索性它就堆东西去了，对吧？这就是常见的一个情况。
0: 你不用担心啊，今天我们的服务是做到位的啊，就把这种旧的浴缸啊，不管什么样形状的，帮侬扣它，
1: 对吧？
0: 垃圾帮你清运掉，对吧？甚至我们今天还有像这种老式的淋浴房，这在20多年前是很流行的。
1: 对，
0: 当时啊，这个因为啥啊？就这个淋浴房看上去很有档次，
1: 对吧？它背部有按摩的，
0: 有按摩的，
1: 一排按摩的啊，这个喷出来的。
0: 但是呢，
1: 当时妈妈一边都看你啊，
0: 有啊，
1: 对吧？但是你看它依然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它还是有一定高度的，
0: 对吧？
1: 你还是存在一个跨进跨出的问题。第二点呢，它里面的空间不大。为什么讲到空间的问题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老人原来行走自如的，到现在可能要坐轮椅了，
0: 对，
1: 可能他原来都很方便自己洗澡，但现在可能需要子女啊或者家人呢来帮助他助浴。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的空间太小的话呢，不能容纳2个人，那这个洗澡就成大问题了。
0: 所
1: 以以前你觉得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对，
1: 但现在情况又发生变化了，
0: 对，包括你看，包括像这个浴缸上面装了一个淋浴房的
1: 啊，
0: 这个又是玻璃又是水又是滑，对吧？老人家真经不起摔跤，
1: 对，
0: 你一摔跤之后啊，哎呦，髋关节了，骨关节了，对吧？你自己卧床还吃痛苦不说，对吧？还会影响周边身边的人。
1: 是，
0: 然后包括像这种啊，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是老旧浴缸加水管改造，对吧？改造之后你来看看啊，这个完全不同了。
1: 对啊， 这一下子改造完了之后呢，你看明显啊，这个呢，你跨进跨出，这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直接走进走出就可以了。
0: 对，但是大家会有个担心说，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为此呢？我想换，对吧？我想把它改成淋浴区，那为此是不是要人先搬出去住，对吧？或者是施工队快速进场，然后给你水泥黄沙的搅拌，这一点不用担心。
1: 对，我们说啊，以前啊，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年纪大到最后他怕麻烦了嘛？底下哎，谁来帮我拆？谁来帮我弄？还有垃圾清运这些问题，我过来问你，这种省一事情。第二点，九岁农一个，你大概你大家大概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的时间，你要吧？好了，你要铺子租要拆干，根本能靠他，我没法在家里住了呀。
0: 对，
1: 怎么办？哦，隔壁是吧？你隔壁那可能有个便捷快捷酒店。
0: 对，哎，
1: 200块300块一个晚上，200多块一个夜，多好。
0: 你一个月也要万把块钱了，
1: 对吧？你5-6千你要吧？
0: 对啊。
1: 尤宁刚，那我不要了，我要上个，跟我到子女我的子女家。你说你现在这个天到子女家，本来上海面积都不大的，
0: 对，
1: 哎，都有家庭的，你再进去可能啊就会不太方便。所以呢，很多人一拖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但是每天你洗澡是你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呀。所以我跟你讲，哎，我们真的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0: 所以我们是就是化繁琐为简单。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到大家叫贝朗的快装啊。这个快装呢，其实我一直在说有两层含义的结构。第一层呢叫模块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是有标准的，所有的标准都在我们的贝朗工厂来进行完成，而不在你家进行施工。
1: 对，
0: 这个标准的好处在于不会影响大家正常的起居生活，这第一个快。第二块呢，当然是速度快。咱们以前刚才说了啊，你以前再快再快，
1: 三个星期，对，
0: 小一个月时间。我现在最快只要多少？来，我手指头竖在这里啊，一天，最快一天完工，好吧？那怎么来做？它是不是有标准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厂模型，拿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侬肯定觉得奇怪，这不可能的，怎么一天能够做完？你瓷砖不铺了吗？
0: 对，
1: 侬的水泥不弄了吗？黄沙水泥不拌了吗？然后呢，这边美缝啊，包括墙板呀，你这些你都要一道道工序要去做的呀。没错，这些工序啊还是要做的，只是呢它不在你们家做了。我们的量好尺寸以后，我们所有的这些黄沙水泥搅拌、瓷砖切割、铺贴是吧？美缝，然后底下的底盘的这个改造，不是不做，都是在贝朗的工厂里面去做。所以哪怕切割瓷砖产生的这个灰啊，黄沙水泥搅拌产生的这个粉尘呐、包括甚至于哎，今早网媒提了3个梯器，我们北方铺了，所花的这个时间，通通都在工厂里面。农同时，你就在家里面看电视啊，烧菜做饭呀、哎，就享受你的晚年生活。
0: 对，
1: 对吧？直到有一天，它全部一帮东西做好了，瓷砖贴好了，缝啊打好了，所有都该准备好了，它一个配件全都好了。他打电话给你到你们家来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天了，早上进来晚上就交给你。为什么呀？因为他底盘管底盘做好了，墙板管墙板做好了啊，他到你家就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就拼好了以后，好了，哥们上午进门，那晚上就能交给你了。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标准，
1: 对
0: 吧？所以我们，但是大家会说了，那你这个结构啊，你既然在工厂完成，我也看不见，
1: 对，
0: 到底它的这个施工质量有没有保证啊？工艺质量啊，能不能保证啊？这得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啊。
1: 对，我们这个呢，主要大家担心的是一个防水的问题，对吧？尤其楼上楼有邻居啊，对吧？你怕的就是水渗到楼下去，对吧？你说我都没看到，我也没看他做，我们钉了一绑壁盔
0: 啊，
1: 不要紧的啊，我们这里是什么呢？一体式的三层的这个防水的托盘啊，你看得到的是什么呀？瓷砖。哎，瓷砖底下人家给你做了什么呀？
0: 防水的这个发泡。
1: 再你说，哎，没有这样生活期三年你有呢？那底下有防水的托盘，它底下有个兜底的托盘，最终这个水要有渗漏都在托盘里面。而这个托盘它是直接跟你的浴室的这个下水管啊，它是连通的，所以你也不存在任何的积水的问题。
0: 对，
1: 它这个只是给你兜底，但不存在积水啊。
0: 对，
1: 这个两个性质，两个问题。
0: 多层的防水底盘这么一做，对吧？大家说心里就踏实了。这要比当年你说我这个光这个卫生间漏水的这个情况要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对吧？好，那我不光是里子解决了，它的表面的瓷砖啊，它今天铺的也不是一般的瓷砖，
1: 对，
0: 我们叫它防滑瓷砖啊。
1: 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叫适老化的这个项目，适老化就是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安全的方方面面，你刚才讲到的是它的快，一天时间不耽误你，你不要到外面去。那但是洗澡以后，我交给你以后，洗澡你每天你要踩在这个瓷砖上吧，我要考虑你的安全，我怎么来考虑呢？我刚不能听啊，这边没有做过防滑处理，
0: 对，
1: 这边做了防滑处理，那你看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拿这个鞋子，嗯，对吧？好像这边也还可以，哎，这边也还可以。
0: 对，
1: 那这个都是干的时候，那么当然可以。我这个呢，还给它斜了45度的角度。那么你农格子不讲道理，洗澡的时候哪是干的呀？肯定都是有水的呀。
0: 不但有水，哎，我还有那种洗发水啊、沐浴乳啊，
1: 这都是泡沫啊、
0: 肥皂啊。
1: 我在这个地方，我两边，你看我同时
0: 均匀的浇上去，
1: 均匀的两边都给你浇上去。
0: 对
1: 啊，这是公平的啊，两边都可以洗完了，好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再把这个鞋子往上一放。
0: 哎，滑了，
1: 这是很正常的嘛。
0: 对，
1: 你干的时候是不滑嘛，但是你农场都有的沐浴乳啊、洗发水啊，那么又是沙哒哒啊，又是45度啊，
0: 对，
1: 它肯定滑了，对不对？好，那么这边呢，我是做过纳米的防滑处理的，那么请大家看一下，基本不动，
0: 是，
1: 哎，很神奇吧？
0: 对，
1: 好，农场都有没有做文章啊？那么我同样这个鞋我放到这儿来，哎，你看，
0: 对，
1: 对不对？这边就是滑的，我这边做过防滑处理的，大家看一下，基本不滑，
0: 对，
1: 而且我是45度斜的啊，我格子已经把你点切的了。正常你是瓷砖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如果我斜的45度它不滑的，那你想你放在放平的，那你怎么还能滑呢？
0: 对，
1: 所以这个动作做与不做，最大程度的保证了你在洗澡的时候至少不会因为滑倒而造成的摔跤。
0: 这个我们说
1: 很重要，
0: 哎，它的拉毛的工艺啊，哎，增大了摩擦力，这还只是它这么多工艺当中的其中一项。
1: 对，
0: 那对于我们的老百姓顾客来说，其实在它底下你看不见的区域，我们现场给大家铺好了，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你看啊，我手指的这个地方，这个高度差不多原先是竖了一个差不多高度在50公分的浴缸，
1: 这浴缸嘛，那肯定搁这高度要
0: 浴缸，
1: 哎，这就是一个长度嘛，大概在1.8米左右嘛，对吧？
0: 那你以前要进去的话，你是不是要跨进去？
1: 对，
0: 你要跨，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跨进去这个动作，你本来就很吃力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因为我说句实话啊，一般呢，像我们家是装修了也将近有个小20年了，那我们家也是当时应这个潮流嘛，
0: 对，
1: 也是装了浴缸的，但是其他的我这使用下来，我一年当中也不超过10次泡澡，大部分还是淋浴的。
0: 是，
1: 搿淋浴嘛，侬每趟进去呢，侬要搿能跨
0: 进去，
1: 对吧？因为它有这么个高度嘛，
0: 对，
1: 你得这样跨进，跨出。
0: 是，
1: 我今年50出头一点点，猛猛的，我的腿部肌肉啊，各方面还可以。但再过20年呢，我这种搿只动作的辰光，我不敢保证，搿只腿部肌肉肯定勿来子了，
0: 是，
1: 对吧？第二点，我人的平衡能力，也不行了。那么格子光摇摇晃晃弄啪嗒进去，哎，格也好底，关键是打好鱼以后，你浴缸里面是不是湿的呀？
0: 是，
1: 你的脚底板也是湿的，弄个谁啥个弄可能也挤出来。好了，会不会出事体不知道，
0: 是，
1: 但是一旦出事情，我衣服又没穿，地面又是邦邦硬的地砖，格它啪嗒拐太高，如果说这个地方髋关节着地，好了，
0: 是，
1: 骨头啊，膝盖弄阿里的膀子你都吃不消的。
0: 所以现在呢，把这种担心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放心。
1: 对
0: 啊，刚才说了，对吧？你就现在如履平地进去，
1: 你看潘登现在进去，
0: 对不啦？
1: 他脚都不抬的，
0: 我不用抬脚
1: 高的啊，
0: 哎，洗完澡之后再出来，
1: 哎，
0: 对吧？
1: 像散步一样的，
0: 对，很轻松，就是极大避免了可能造成隐患的一些安全的危险因素。
1: 对，
0: 好，除此之外，给大家看几个细节。第一个，你看啊，我们家里面今天对吧，地膜也好啊，等等保护的措施全帮大家做好了，
1: 对，
0: 避免我们说瓷砖啊等等磕磕碰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啊，我们给大家。大家还，你既然浴缸给它拿掉了，对吧？来，我今天不光刚才说的是地面啊，那我的墙面呢？
1: 一样，
0: 冰火板
1: 全部搞掉，
0: 哎，
1: 全部给你重新弄，
0: 焕然一新。
1: 对
0: 啊，这个墙面和地面的基础框架都在我们贝朗的工厂完成，好吧？好，除此之外，大家说，那既然是20多年前、10几年前的那些，对吧？浴缸，来，你的花洒是不是也是有年头了？
1: 是
0: 啊，我帮你花洒换套新的，贝朗的两出水带。纯铜龙头的下出水，哎呦，这一套
1: 对，全部给你换齐，
0: 哎，
1: 市面价格将近2000了，对吧？
0: 好，还有啊，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安全的、放心的洗澡，一字型的扶手，对吧？你说我今天稍微有点晃啊，等等晃，有点头晕之类，来。关键时刻，这还是蛮重要的。哦，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对，拉一起，
1: 对
0: 吧？
1: 隔梯啊，隔梯，冰凉性感，已经36、37度了。
0: 对，
1: 洗澡的时候，如果水温再高一点，有的时候真的
0: 啊，
1: 那时候拉一步，能拉一步是一步
0: 啊，热气蒸腾，
1: 真的是，
0: 对吧？好，再来，就你实在是站都站不住，或者是一些高龄老人就想坐着洗澡，
1: 呀
0: 对吧？
1: 这到底出来给大约谁？
0: 哎，能，
1: 对不对？
0: 对吧？
1: 稳稳当当啊，
0: 淋浴
1: 不要晃来晃去了。
0: 旁边还有一个
2: 对
0: 对吧？小插口
2: 扶手、
0: 嗯、啊，你可以把它这个花洒插在上面都没问题，然后一边洗澡对吧？洗完之后这个、啊、它是可以折叠的，好吧？嗯、整套措施、整套的设施给大家来看一下、嗯，今天包含的区域啊，嗯，9980包含的改造区域当中是淋浴区的地面、墙面，好吧？然后再来包含的材料里面是包含快装防水底盘、防水墙板、防水窗台板以及防滑瓷砖。窗台的部分呢，收口条、墙垛收口条、隐藏式地漏和瓷砖地漏盖，对吧？包含洁具、贝朗的全铜龙头、安全扶手、手持花洒、洗澡椅，整套设备、整套淋浴区帮你焕然一新，如履平地，安心放心。
2: 对，
0: 全套报价9980，但是今天只要1000元定金就好了。
1: 对，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也就是一个月或者两夫妻一个月顶多了，加起来上海个退休工资我阿拉晓得的，
0: 对，
1: 顶多两个人加起来一个号头工资。嗯，那但是你解决，你不要小看啊，这个以后啊。你老两口在洗澡，再也不要提心吊胆了。
0: 对，
1: 子女不在身边居住的，以了对你们在洗澡的时候这种担心的程度啊，嗯、大幅度降低了。
0: 对，
1: 侬阿娘子女放心放心，好不好？那么这个呢，你放心，今天不要你说，哎呀，我先生啊，我家人不在身 边，对不对啊？没有人商量，没关系，今天就收1000块钱定金、嗯，不是让你付全款的啊。这1000块钱定金收话，你放心是可以退的啊。我再次跟侬讲，我们呢到时候啊，请师傅上门来帮侬量量擦称。嗯，哎，这个时候呢，侬肯定屋里先商量好了，到底要做不要做。实际上，我们只要是定的后面90%以上的，他都是做的。为什么呀？安全呀，
0: 是
1: 对吧？这个年龄的肯定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好了，决定要做了，到时候只要付尾款就可以了、嗯、啊。这个呢，万一要是不做怎么办？1000块钿一分不动，原路返回铁不动，一分啊你剩啥没了，你完全不要任何的担心，这个是铁包老扣啊、嗯。那么好，那么全部给你签完合同了，我们下单生产30天，这个30天里面能鬼意了。贴下不下雨了，黄刷水泥拌不拌了，切割瓷砖有没有灰了，光弄吧，大哥，你就在家里看电视烧车，
0: 对，
1: 好了，好吧，全部弄完了，好，对吧？你的时间，你时间有了，那么我们送货搬楼，好吧？然后呢，帮你把旧的浴缸、旧的淋浴房拆了，拆了以后怎么办啊？那帮侬搬到楼头去，再给你送到你小区指定的垃圾清运点，
0: 对，
1: 哦，跟侬一分，侬手的一什么都不要动了，然后再帮你。全部的免费的安装好，所有个地址梯全都不要另外再花钱。
0: 你就说这个垃圾清运好了，哎、对吧？
1: 越搓越搓，
0: 一车一车的。当年我们家那个
1: 一代
0: 对垃圾清运都花了好几千块钱，
1: 那肯定
0: 真的是。但是我今天包含垃圾清运，而且是清运到小区指定位置。
1: 好，这个是我们讲到，就是哦呦，你觉得全部你不用动手了啊？那再让你吃个定心丸，那最会写就个绝活了，从拆旧到安装，最快。1天可完工，嗯，我可以告诉你的，我们施工到现在，大概95%以上的家庭都是一天完成的，
0: 是，
1: 那就是早上师傅进门来，跟侬敲门了，好了，阿拉来做生活了，嗯，拿侬里向旧的浴缸、淋浴房敲塌，把侬搬到楼头去，再把你新的全部装好，500日走的辰光，好了。你晚上洗澡你就能用了，一天啊，哎，就是一天辰光。
0: 我问大家，这耽误你时间吗？哎，不大耽误的吧？
1: 不要动啊，
0: 影响你的居住生活吧？你一天洗一次澡，到晚上就能用上新的淋浴区了，
1: 对
0: 吧？一点都不影响我 Dave 啊，好吧？而且今年弄好了之后，你每年的时候，对吧？你说子女不放心，每天到你看这个点8:03快9点了，你都要视频一下，当心掉，
1: 当心掉，哎，当心，我靠，
0: 真的是，
1: 对不对啊？
0: 所以
1: 昨天你可能还是跨进跨出在洗澡，哎，今天你师傅帮你装好了，嗯，今朝夜到以后的每一天。你如履平地，只要走走进去就可以了。
0: 钱花的多吗？相对装修，动不动几万甚至十几万的支出来说，9000多块钱，对吧？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对装修不算特别高。嗯，花的时间长吗？原本可能要10几20天，哎，我今天1天时间，好吧？所以真的叫花小钱办了一个大事情，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1000元定金啊，021511999。
3: 老早有浴缸改造过啊，改造了跑不起来，在弄讲啊没人拉。花了交关辰光才爬起来，
4: 就是讲，就看到老先生对吧？王老先生就朝天要困在这个地浪向，喏，困在这个地浪向，对吧？那么，伊爬不起来了，已经腰拐伤了，爬不起来了。
2: 老年人使用浴缸不仅进出不方便，还有安全隐患。老旧的淋浴房没有适老化配套，你敢找马路游击队帮你改造翻新吗？德国百年品牌贝朗解决您的困扰，卫生间浴缸或者淋浴区也可以做到局部适老化改造，个性化定制，工厂标准化生产组件，极少使用传统水泥砂浆，施工周期大大缩短，饰面纹理冰火板，防水又防火，环保耐用。东方购物独家套餐除整体墙地面改造外，还包含贝朗淋浴龙头及滑杆花洒，淋浴区地面防滑处理，再额外加赠一次性扶手、可折叠洗澡凳，老人的洗浴体验更加舒适安全。全程金牌服务，免费测量，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垃圾清运，最快一天内拆装全部完工，市场少有的淋浴区局部适老化改造服务，做个不倒翁，身体你最棒。

0: 热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洗澡的次数也会增加，出汗多了，所以你一旦是洗澡次数增加，你的安全的因素就增加了，
1: 对，
0: 就不安全因素也增加了。
1: 对，打好你中午可能烧菜，
0: 对，一身热，
1: 烧好正啊，厨房间我正走不进去，
0: 对对对，
1: 对吧？你有厨房间没空调的呀？
0: 对，
1: 烧好，侬又不好，哎，小人现在放假了了，屋里向侬又不好几天个，两只菜三只菜侬这样烧不了。好了，烧汗一身汗。好，你们吃饭，
0: 对，
1: 你一下子吃不下去的，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最好嘛，冲也不，哎，冲好之后嘛，干净的衣服一换，那空调房给一蹬，那么顶顶心心。
0: 但是你每次进出淋浴房，每次进出这个浴缸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担心？子女是不是也很担心？
1: 像刚才那个阿姨，哎呦，我拐太高估了呀！哎呦，这个就事情大了，
0: 是
1: 对吧？家里我相信，哪怕自己家里没有碰到过，隔壁呀、啊，或者亲居道里呀、你有没有听到过一些高龄老人摔跤啊？
0: 对，
1: 隔颈框啊，
0: 你别说
1: 摔跤以后什么情况呀？
0: 你别说
1: 难道我们心里？对吧？
0: 对，你别说是每天是跨进跨出浴缸了，你们家要是没有电梯，老公房每天面对楼梯。哎，你走两步你都会觉得有点累了，
1: 楼梯那一台阶
0: 对吧，
1: 一格嘛也不过15到20公分呀，
0: 是啊，
1: 你这个浴缸50到60公分嘞，
0: 所以啊，
1: 对不对啊？
0: 所以大家说每次洗澡面对这么一个对吧，像小土坡一样的这么一个高难度动作，我心里都发慌。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真的叫花小钱对吧，我今天9980，但今天只要1000元定金，
1: 是
0: 吧？定金锁定好名额，等师傅上门测量，看看你家的格局啊，你的要求啊等等，出具方案和报价，满意了咱们再签单付尾款，不满意1000元定金如数退还。但是刚才大刚也说了，95%以上的家庭哦，最后都会选择我们的产品。
1: 对，
0: 为啥？这就是让家人，不光是您自己对吧，也让我们的孩子晚辈也能够放心和踏实。对吧，你就像同样的一个区域对吧，房子没有大动干戈过，哎，我就是改造一下我的浴缸，改造好了变成淋浴区了，哎，
1: 一天
0: 对吧，
1: 那亏对吧，哎，昨天还是浴缸，哎，今天呢改造好了之后呢变成了淋浴房，哎，对吧
0: 对吧，
1: 那问你个儿子，昨天浴缸那今天改造好了淋浴房，再来亏问你
0: 一天啊，
1: 你看一天
0: 啊，
1: 那儿子一天呢，那昨天还堆成这个样子呢，哎，今早清清上上呢，哎，已经改成了淋浴区了，
0: 是
1: 走进走出要跨进跨出的。那老周哥，你看像这种啊都给你做改造了，
0: 对，
1: 以前空间太小了，
0: 是
1: 那么以前呢空间给你做大一点，
0: 对，
1: 对吧？一天都是一天的时间。
0: 所以大家说怎么样才能做到最快一天就能完工？来，我们快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它分地面和墙面。地面和墙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地面贝朗一体式的3层防水底盘，就是让我们的防水啊叫无处可漏。
1: 对，
0: 滴水不漏啊，
1: 因为你首先你脚踩的肯定是瓷砖嘛，对吧？瓷砖的底下它有防水的发泡。防水趴泡的底下它还有一体式的防水的托盘，做最后的防水的托底，根本能够托盘个事宜我的接牢吧，没接牢里向要是啥个接牢个不打好了嘛，你放心，它是有一定斜的角度的，而且在它的最低的那个位置呢，它是跟你的下水的那个管道它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0: 是，
1: 所以它这个水啊只是给你兜一下，然后啪一头就拔出去了。
0: 你把这个板拿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给大家看，
0: 四面高，
1: 中间低
0: 对吧，哎，水往低处流呀，
1: 而且啊你看它中间这个这个水地漏啊特别陡，哎，特别陡就是说你的水
0: 啊下水速度快，
1: 就下水速度快嘛，它不积水，哎，而且底下呢它有防水还有这个托盘，搿只托盘呢一定是有在你本来洗澡的区域底下就有个下水的嘛，
0: 对，
1: 它就跟你就是那个
0: 连通的
1: 根本能给它吸接了，啪一直流到给它就出去了，哎，所以它不积水也不存水啊，
0: 是，然后地面墙面你不要说墙面我不管了，我们也管。哎，墙面这个立面啊，你看三面这个墙面也帮你做到了冰火板的设计。哎，所以就这个，但是这些工作在我家做哦？
1: 不是的，
0: 哎，啊，在贝朗的工厂完成。
1: 对啊，甚至呢，我们在这边呢搭了一个，就是整个一个
0: 实景模型，
1: 半个小时搭好了。
0: 对，
1: 就比如说，哎。
0: 对吧，想象一下原来的高度40-50公分、50-60公分的浴缸，我看到我就心里是慌的，你别说是老年人了，就像我们这个年纪40-50岁的，我们对吧。

0: 不得了呀！哎、呀你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
1: 天热的时候，这种要吃苦头的事情，干嘛要放在自己身上呢？也别让自己的子女担心。今天花一个，刚才大刚也说了，可能就是老两口一个月或者两个人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哎、
0: 上海退休差不多退休工资
1: 挺高的，
0: 就算滴滴滴，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就够了，
1: 对吧？
0: 哎，那这很多那就再也不需要、就是、你投入一次就可以了。
1: 你看到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如履平地，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也很踏实？
0: 对对对对，
1: 你自己心里踏实，你子女也放心，不至于说每天晚上到了八九点钟要洗澡的时候、哎、打电话视频、哎、当心底，
0: 对对对，
1: 尾也鬼够，
0: 对对
1: 对吧，当心鬼够。
0: 你想嘛，前面如果说你的年龄啊、哎、也是七八十岁了，像前面我们采、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啊、前面那个采访当中那个阿姨鬼他高估嘞，哎呦，就听了做子女来说，那这心里多少扭膜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后果就出来了。包括子女，你看到你的父母如果是鬼太过孤了，各自提这么子，好了，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既然有条件，
1: 对，
0: 哎，这一万块钱，9000多块钱，把它做掉它，
1: 9980包含现场保护的，
0: 对，
1: 现场保护里面，比如说你旧的浴缸要帮你拆，垃圾清运，管不管？管到底的，
0: 对，
1: 改造项目来淋浴区的改造，对吧？地盘、防水的墙板、窗台板、收口条，全都有，你照片都能拍下来。对吧？好，再来，包括还有贝朗的全铜龙头，来给大家看一眼。
0: 对，
1: 我的全铜
0: 龙头，门子也挺挺鼓鼓啊。
1: 哎，看到吧？
0: 掉的辰光，他那老早的花洒龙头一道掉掉了。
1: 是啊，好，全给你换新，然后让你安全到家。哎，我告诉你，今天还有一个一字形扶手，这个特别好，
0: 也是安全的。
1: 天热的时候，这种对吧？你外面其他地方开空调。
0: 对。
1: 你浴室里面顶多是换个气啊，
0: 对呀、
1: 啊，你换个气，你赶不上它出的这种蒸汽多呀，
0: 闷啊，
1: 闷，
0: 哎呦，
1: 对吧？好，我今天给你一次性扶手装好。
0: 喂，我您女巫来了呢？
1: 对呀、啊，
0: 这个时候你绑臂才是滑的呀，
1: 还真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手只要捞那个，这叫什么救命稻草？你捞一根，
1: 然后再来。
0: 您为我的女巫
1: 起来。还有一个可以折叠的淋浴灯，
0: 对、哎，
1: 对吧？你实在是对吧？甚至今天有应酬，
0: 对
1: 吧？喝了点酒，
0: 哎，
1: 对吧？好，等酒醒了以后，你说还有点晕，那怎么办？哎、来，咱们洗个澡的时候坐着。
0: 哎，
1: 高龄老人、耄耋老人，
0: 不会摇摇晃晃，
1: 80-90岁了也坐站不住了，我就坐着，扶了打，对吧？坐着洗澡也很舒服。好，全套今天看好了，包括现场的保护等等。所以你把这个照片可以拍下来，
0: 来，
1: 真的叫对于装修这种大工程来说，9000多块钱四位数的价格
0: 啊，
1: 你一天就能完工，解决大家的心头大患。好不好？让子女更放心，让您自个儿啊，
0: 自己更踏实呀，
1: 少吃苦头。
0: 哎，我们退休去哦，太太平平的，开开心心
1: 我
0: 的给下
1: 回
0: 生活。
1: 你把这些照片全拍下来，你到时候签合同，仔细对照你的明细项，因为装修其实最怕。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的品质保证，贝朗这个项目已经上线有3年多时间了，
0: 对对对对，
1: 好不好？所以放心，可靠品质啊，全都包含，甚至我们今天这龙头啊，什么都带安装的，
0: 对，
1: 全帮你安装到位，好不好？但是今天这么划算的一个性价比，哎，我也不用全额付款，
0: 对，
1: 我只需要1000元定金，
0: 没关系的啊。如果说你家里就你目前就你一个人在看电视，家人没有在身边，啊，我商量吧，商量啊，
1: 哎，
0: 不要紧的，1000块钱就是定金，这个定金呢，到时候家里商量好了，我不要走。赔，好吧，那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1000块钱定金呢，到时候师傅啊上门来免费的啊，等着放心，测量啊，设计啊，这个你中间的过程你肯定家人都商量过了，包括呢子女啊，好等了旁边一道商量啊，要做啊，要做啊，那么我们付余款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做的没关系，1000块钱的定金啊，马上原路返回，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对吧？但是我跟你讲，绝大部分的家庭出于安全的角度，出于从后面长治久安的角度，
1: 对，
0: 那肯定，哎呀，各个钞票，啥个钞票最好，各个钞票好，
1: 对，
0: 那万贵特高呢，生活质量后头发生了交关事情，我们都不敢想象，
1: 是
0: 吧？好，那么我到错吧？不会的，因为所有的生产30天的时间，切割瓷砖啊，包括黄沙水泥搅拌，局部来了工厂里面，跟你们家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他的准备工作都在他工厂，哎、
0: 对, 对, 对对对。
1: 他到你家去，最快一天就是拼装，
0: 对，
1: 准备好了就拼装，
0: 对，
1: 就搭建，
0: 哎，
1: 一天时间，耽误你什么事情？
0: 做好了以后呢，免费的送货，免费的帮你拆了，免费的帮你把垃圾搬到楼底下，搬到你小区指定的垃圾清运点。然后再给你全部装好，弄个更要多少辰光啊？来看清，看清桑，从拆旧就早浪向师傅进来，开始搞弄，浪头一会拆旧， 到交给你安装到交给你的时候最快一天可完工，三百年进来五百年好了，已经组好了。
1: 你甚至连以前装修说耽误几天洗澡的功夫我都不耽误，
0: 不耽误，
1: 一天
0: 昨天洗今天你照样洗澡，
1: 对，
0: 只是你昨天跨进跨出洗，今早能再走进去就可以了，
1: 而且是防滑的瓷砖，
0: 对对对，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这个真的是对吧，我们一直反复强调安全至上，你真的如果说碰到一些不安全隐患的因素、哎、自己能控制的，嗯，特别在卫生间，其他地方我不担心的，都有扶有靠有躺的、哎，但是卫生间不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
0: 所以如果说如果像你家有浴缸的，或者老是像那种跨进跨出淋浴房的、嗯、头等大事当务之急，至少付个1000块钱定金，
1: 对，
0: 让师傅来捆捆、哎、对吧，子女大家商量一下你再做决定，
1: 满意了
0: 当下之急啊、哦、
1: 签单，
0: 对，
1: 付尾款开工生产，对吧，
0: 不满意
1: 全如数退款，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我最主要这个月刚岁数大了，我老婆两个人，我老婆腿脚不好，爬出爬进不好，所以说我们想了办法在东方购物那里面，我们看见了电视介绍了，他说就改造，帮我们一起改造那个那个月缸改成零六房那现在我们都很方便。

0: 看看这种浴缸啊，淋浴房啊，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的啊，
1: 担心啊。
0: 早些年大家说，哎呦，这个当年四五十岁对吧？
2: 对，
0: 腿脚也是很利索，然后也没不以为然。现在呢，引以为戒了。
1: 现在呢，那个叫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它成为问题了。
0: 对，
1: 对不对啊？因为年龄在发生变化，情况在发生变化。那这个变化呢，不是说。发生变化了之后，我走好是两岁
0: 躺平，
1: 躺平那不行的呀，因为最终躺平兜底的还是你自己呀，
0: 对，
1: 因为尾也拐高，就像我们前面的视频当中的有阿姨呀，包括80岁的那个老爷子呀，一旦拐高以后，像隔壁老先生哦。几个钟头就跟他躺了上了，哎呦，跟听听都是跟这个场景哦，你听听你都觉得。
0: 37、8度的高温天，你躺在床上，你都不能动，
1: 对，
0: 翻身、吃饭、下床啊，各种都要人来帮助你。
1: 你关键自己还痛了，
0: 你自己还遭罪，
1: 痛不
0: 痛
1: 啊？而且钱不少花啊。
0: 对，所以高龄老人啊，谁都会老，对吧？高龄老人最怕什么？那我觉得是最怕摔跤。
1: 对，
0: 你摔一跤真的是伤筋动骨，你正常人到100天。
1: 对，我跟你讲啊，摔跤这个事情啊，哎，还看你巧不巧，你摔在哪里
0: 的。对啊，
1: 侬真的侬家里刚才手撑撑，手腕这个地方还好一点。你要什么屁股着地啊？
0: 而且
1: 但是很多年轻人他就是屁股着地。
0: 摔跤这个事情还得看区域。
1: 对，
0: 你说床上。沙发上，我多多少少我还能借把力
1: 保护，
0: 我而且还有外衣，
1: 哎，而且你
0: 还有
1: 鞋子，基本都是地板，
0: 对，哎，但是卫生间摔跤
1: 呢，对，
0: 你是衣不蔽体的，你进去了你就要准备洗澡了，对吧？好，你这样的衣不蔽体的状态，地上又是湿的，浴缸又是滑的，你出来之后浑身是湿哒哒的，对吧？好，你摔一跤，你滑一跤，怎么弄？
1: 你说我们老人有没有意识呢？那可不要意识他讲了，
0: 对吧？
1: 这里已经装好了呢。他不就装好了吗？就是关键时候扶手，但是这个60公分的浴缸的高度，它是存在的呀，它就是一个天堑一样的。
0: 对，
1: 你每天要跨进去打后缘，跨出来，每天跨进去，你老伴儿你再跨出来，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啊，会不会发生问题啊？万一建业女，万一身体平衡没掌握好。啥个情况？
0: 很多高龄老人已经做不到说单腿的没有任何借力的情况下出来，不会的，他甚至有点狼狈的会趴在上面，慢慢的转身出来，这个动作大家能想象的啊，
1: 对，
0: 就是我的两只手臂会撑在这里，慢慢翻身过来，哎，你万一滑一跤，他先下来的肯定不是两条腿一起出来的，
1: 是。
0: 哎，要么是左腿，要么是右腿，对吧？你先出来那条腿，你万一滑一跤呢，没站稳呢，紧跟着这个人磕一下碰一下，全都是硬邦邦冷冰冰的瓷砖，
1: 能再听到啪嗒一起，屋里你先啊一脚，好了，后果已经出来了。
0: 我告诉你，这个还真的不是说是恐吓大家，你看到这个，我们都希望大家家家户户都能够把浴缸改成我们的淋浴区，
1: 对
0: 吧？你看改完之后
1: 那浴缸呢，昨天没有安装之前，改造之前，这个浴缸50-60公分，每天跨进跨出，对心了不得了。
0: 今早呢？
1: 今早师傅来了，做好了，早上进门，夜里高不能弄好大院，弄苦劲，你不要跨了，你走进去就可以了。
0: 就一天辰光，
1: 哎，
0: 就一天时间，对吧？
1: 来，再来看一家，
0: 对吧？你看看
1: 浴缸，一梯，淋浴吗？你都不用搬出去住，老早是麻烦的呀，要2个礼拜、3个礼拜、4个礼拜，到住哪里得起了？
0: 你还要花钱，
1: 想想就烦，
0: 对吧？
1: 但现在呢？浴缸淋浴房一梯，只要一梯，一天嘛，我随便哪能 cover 嘛，它不就过去了嘛？
0: 但是我们又不是传统的施工，
1: 对，
0: 你既然要想改造，你就怕，哎呦，灰尘满天啦，扬沙
1: 水泥板啦，
0: 又是施工噪音啦，等等，天又热，又给你心情又火上浇油了，好吧？我告诉你，今天看好了，来，我们所有的这个是工程的模块，工程的小样，地面和墙面，大刚，我们在哪里进行施工？
1: 你最担心的切瓷砖、黄沙水泥板，有过装修经验的人，我里想要一塌糊涂了，俺家要2、3个礼拜才是给糊墙掉了，那怎么办呢？所有它瓷砖还是贴，还是切，美缝还是打，黄沙水泥还是拌，但是都在工厂里面哦，跟你们家没有关系的，它都在工厂里面去
0: 完成以后，
1: 全部做好了，他整个底盘搬过来的，到辰光只要拼。搭就可以了，
0: 这个底盘真的不是说我们一句话就能带过的，它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但是所有它在20-30天的施工过程当中，在安装过程当中，你看啊，它是一体式的3层防水，表面有瓷砖，中间有防水发泡层，下面还有最下面的底层的这个防水托盘，多层防水结构，牢靠吗？
2: 老靠
0: 水还会漏吧？
2: 不会的，
0: 我要得行了，哎，一点都不用担心的，好不好？哎，全部做完了，到你家去要做的事情就是拼搭。
2: 对，
0: 所以它速度快，但是快它还有标准。
2: 对，
0: 它就像我们生产一辆汽车一样，它有流水线，它有高，它有统一的标准，好吧？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最后几分钟时间，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也确确实大家感受到
2: 安全意识有啊，
0: 哎，有这个安全意识。
2: 安全意识。
0: 地面先到你家里去哦，地面的保护，哎，管不管？
1: 管。干干净净的，你要不要担心啊？
0: 对吧？
1: 而且它这个地膜都是有一定厚度，都软的。哎，每年农港有什么水泥块喽，他们啪啦哒扣到底了，是最稳稳的扣啊，它底板稳稳的抹抹它。哎，这个人家是专业施工的。
0: 浴缸的这块区域，我们现在把它拆掉。哎，好，不光拆，我垃圾清运管吗？
1: 管。
0: 我不光管，我还给你指定到物业。再放哪里，我就给你放到哪里。
1: 你不要就觉得这个是小事情啊，这么一座浴缸，它能要全部拆出来，要它能搬下来。老公房没有电梯，要一层一层给你搬到。
0: 是是是，
1: 这个事情你放心，跟你没关系，能把壁亏亏就可以了。
0: 包括你敲下来一麻袋一麻袋都得扛，肩扛手提啊。
1: 对。
0: 这个也要一两千几千块钱的，
1: 对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都包了，
1: 而且他不是给你放在楼下啊，直接给你放到你小区指定的垃圾清运点，你那是没责任啊。
0: 哎，好吧，
1: 单单这一步就给你做的靠谱了。
0: 然后再来看我们原本高度五六十公分，哎，是吧，你说
1: 你跨呀，
0: 望而生去，
1: 能有本事你跨呀，
0: 对吧？
1: 那五十岁不要紧，四十岁不要紧，
0: 能个岁好嘞，
1: 可能七十岁呢，八十岁能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0: 得得得得得得得
1: 得得得得喏，近期还好，大好有理想我吧，湿哒哒的对吧？我是光着脚的吧，光着脚还湿，那么我再出来，哎呦，您一问怪太高。
0: 大刚这还是模拟，就是说腿脚还是相对比较有肌肉力量的。
1: 我们毕竟现
0: 在，但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真的叫有点狼狈。你为啥？你进去面对这么一个高度五六十公分，我是这样趴着进去。哦
1: 哟，可睡了。
0: 我洗完澡之后，我再这样趴着会出来。哎呀呀呀呀呀！对吧？哎，我前脚落地，后脚刚刚要抬，我前脚可能就滑了一跤。
1: 是的，
0: 这种是紧跟，而且在为啥要看区域？
1: 对，
0: 就是卫生间湿吧，潮吧，滑不滑？
1: 你说，是实话，阿拉讲侬讲鬼高，肌肉不好了，滑下去都有可能。但是你想啊，哎，你的卧室一般性都有铺底板的。对吧？客厅都是有地板的，
0: 有沙发呀，而且
1: 有沙发的，你相对来说呢，又是干的，你不太出现这个问题。但是你的卫生间那湿壁子它是湿的呀，
0: 对，
1: 你打油肯定有湿呀。那尤其瓷砖它本身也是滑的呀，包括你的浴缸它也是滑的呀。再加上你的肌肉力量不够，再加上你的平衡能力不像年轻时那么好，再加上你的骨头啊没有那么硬嘞。每一家庭刚一下，谁都不愿意出现这个事情啊！
0: 是，
1: 我是干爷娘啊，八十几岁了，啊，谁都不愿意出现这个事情。万一阿拉讲就是万一，好了，自家吃苦头，小人啊跟了一道，要断断转，所有这个家庭啊，就围着你一个人乱塌了，团团转
0: 了。你到时候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买好当年，
1: 买好，我要早点账就好
0: 了。早点，你真的，你到时候九千多块钱。对吧？你说我要请个人来伺候你，可能还不一定够吧。
1: 能到
0: 你到时候还真的要换一个这个关节。
1: 对吧？你哎呀，我跟你讲，你真的是骨折了，哎，你进去任何做一个什么手术，那你都不止这九千多块钱吧？说句实话啊，
0: 是
1: 你自己人还要受罪，还影响你的晚年的生活。
0: 我们当然希望大家每一位老年老年朋友
1: 平平安安，
0: 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 对，
0: 您安了。我们今天也放心 了，我们作为子女也放心了，不至于说九点多钟时间还要给你视频一下，当心你不要拐过。哎，
1: 啊，因为确实存在一个风险。
0: 对，
1: 那主要是存在这个风险。
0: 你从这里看到咱们今天的直播，百善孝为先，我觉得也应该给父母定起来，对吧？你父母可能说，哎呦心疼钱或者怎么样，你们先替他先做一个1000元定金的锁定。锁定好之后，等师傅上门测量，满意了签单付款付尾款开工。对吧？不满意没关系的，1000元定金退给我们好，
1: 对，
0: 好不好？
1: 又没有损失的了。
0: 但是9980这个报价，我说相比装修这个动不动几万十几万支出，万元不到四位数，我今天包含
1: 全包了，
0: 哎，真的叫全包，哎，
1: 全包了，
0: 对吧？
1: 对吧？改造区域啊，整个的淋浴区的地面墙面啊，全部给你包掉，是吧？包含材料。防水底盘呀，防水墙板呀，窗台板呀，防滑自穿呐，包括收口条呀，包括隐藏地漏，这些也全包了，甚至连一些卫浴产品，你毕竟用了十几年、二十年的这些，哎，花洒、龙头，是不是也堵住了？
0: 是，
1: 好，趁这个机会一起给你换掉，换什么呀？
2: 要换就换好牌子。
0: 对，
2: 德国贝朗1873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要150多年的历史了，
0: 是是是，
2: 对吧？好，下出水的花洒有了，花洒而且是什么呢？全铜龙头啊，这个都给大家配好了。同时，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呢。我们是适老化呀，所以再给你装一个安全扶手。洗澡的时候，万一你要是站立不稳，再给你一个贝朗的洗澡椅，再给你什么呢？你的瓷砖，再给你做防滑处理。侬想想看，阿拉是为了侬啊，正不要滑倒这件事情啊，是方方面面、各个层面都替你考虑到家了。
0: 侬觉得对吧？卫生间里面水汽比较大，光开个换气没有用啊、稍微洗澡的时候有点头稳到的，来，我给你一次性扶手准备好
2: 了。垃圾！
0: 你甚至真的想今天就是不想站，站腿脚都没什么力气。哎，我有的时候洗澡也会这样的，我就想扶了嘿。好，
2: 有的吃固定老球了，
0: 对吧？那就是比如说运动完之后比较累的时候，对吧？咱们今天还有一个淋浴的淋浴
2: 椅了。
0: 对吧？
2: 熟了跟
0: 你靠着你怎么洗都舒服方便。
2: 是是是，
0: 我起身我也不怕滑，我是防滑拉毛的瓷砖。
2: 对对对。
0: 然后关键是我的水不会渗下去，我今天多层结构防水底盘，我的墙壁我尽管浴缸拿掉了，但是我今天你看我墙壁焕然一新，我是冰火板设计。
2: 对，
0: 所以所有这一切工，包括你看啊、一些细节，对吧？我地面的保护，对吧？瓷砖垃圾的清运，我管不管？我管到底。好不好、所以今天只需要1000元定金锁定好名额，对吧？等师傅上门测量满意了咱们签单付尾款，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全额退款，一共才花了9000多块钱、说句实话，咱们正常的上海的咱们退休工资，就算两个人加起来跟9000差不多了吧，
0: 对吧？
2: 对不对啊？好些工资高一点的一个人就可以负担掉了，但这个事情，而且今天只要付1000块钱定金啊、对吧？但是你这个钱花了，今后的每一天洗澡，再也不用担心跨进跨出浴缸造成的摔跤。哎呦，想想就有谱啊！
0: 对，
2: 来，1000块钱定金付完之后呢，咱们师傅啊，免费的上门测量设计。哪怕现在子女不在身边啊，没有人商量，没关系的，先付个定金好了，到辰光拿商量好了再决定要不要做。
0: 对，
2: 哪怕那举竿门杠子谁不要做啊，不要紧啊。1000块钱定金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那如果决定要做了呢，付余款就可以了，好吧？30天我们在工厂里面生产，你们家没有扬尘满天，不会的吃鸽子。

0: 去了，网速死你比了，都不会啊，你正常生活、正常吃饭、正常玩都可以的。然后全部做好了，联系你的时间送货免费的啊，帮你全部拆旧免费的，垃圾哪能北啊，帮你搬到楼下、而且给你搬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免费的，日照哪能北更加是免费的咯。最重要最重要，侬看清楚啊，大家最拧了个几个字啊，你看从拆旧到安装最快一天可完工，
1: 我们95%以上的家庭都是一天完工的。
0: 早上师傅来了，
1: 好吧，
0: 晚上已经煮好了。昨天晚上你跨进跨去浴缸在洗澡的，今天晚上你直接走进你的淋浴区洗澡就可以了。
1: 你本来要担心说，哎呦会不会影响我至少两三天洗不了澡，我担心了，好吧，
0: 没事的，一听说
1: 但是我觉得相比这种舒适啊，更重要的是安全，
0: 对
1: 对吧？所以但凡你觉得家里面的浴缸、老式的淋浴房给您带来种种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安全隐患，哪怕你曾经可能滑过一跤，
0: 对，
1: 甚至为此还吃过苦头的朋友，谁说不会有第二次，对吧？
0: 这个谁说的好呀，
1: 对吧？这都说不准，对吧？当你年纪大上去，对吧，你的肌肉力量更加薄弱的时候，您担心，您的子女会更担心，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把这么一款好的既是适老化也是全家人可以共享那款产品带回家，1000元的定金锁定好，对吧？你就考察一下，等师傅上门来聊一聊，对吧，看一看我的改造方案，然后出具报价和方案，满意了签单付尾款，不满意
0: 全额退款。我跟你讲，一滴风险也没个啊！你不要觉得我付了一千块，你哎呦，这个一千块你没负担，好吧？只是你到时候你不要做了，就全额退款，原路返回。你就是多一个咨询一下，你让师傅过来帮侬看看，
1: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这小孔里灌酒精和方便药效。

0: 断货差不多有长达半年时间的来自于三生岩的这款产品进口的纳豆激酶，今天是再次带给大家。其实今天呢，不但是价格更加的划算，而且会开放一盒是免费的试吃。所以无论是大家今天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的这种养护也好，日常的保养也好，今天都是可以让大家做到非常满意的一个价格。那其实在介绍这个产品之前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在人体整个的构成当中，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脏器会更加的重要？有的人会说啊，这个大脑很重要，对吧？有的人会说心脏很重要。诚然啊，我们说大脑和心脏当然非常的重要，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它的正常的跳动和正常的思维运转。但是有没有想过，联系到我们的大脑也好，心脏也好，对吧？包括像肺也好，肝也好，它整个的交通网络从头到脚是什么？血管。所以有句话叫什么？叫血管年轻，人就显得更加的年轻自信。但是在夏天你会发现汗为新之液哦，出汗特别多的朋友，你会发现我这个血液的粘稠度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那这时候我是不是要定期的好好的对我的血管来进行一个日常的保养，对吧？今天的这一款纳豆激酶就带给大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非常之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嘉威，请大家问好。嘉威，
1: 哎，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夏天啊，也是一个心脑血管的高发期。那很多朋友说，我每天吃鱼油，我每天吃鱼油，对吧？那问题在于，鱼油解决的是那个因，但是上了年纪以后，如果观众朋友会去关注一个词语叫血块，什么问题？突然之间人的倒地，突然之间心脏发生那种骤停的问题，突然之间大脑发生过那种严重的那种可能无法挽回的后果，其实都是因为这个血块它堵掉了一条什么交通要道，比较重要的整个的一个血管所造成的一些重大的隐患。那血块是如何形成的？压高、脂高、糖高，可以说啊，很多观众们关心那个体检报告上面很多的高，它最终酿成的血管的最严重的后果，
0: 对，
1: 其实就是血块。注意，鱼油解决那个因，让你的压、让你的脂、让你的整个的糖可能不太高的同时，如果你的身体上已经有血块了，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元素纳豆激酶，这个酶非常的重要，是帮助大家能够把这个非常可能说大的这个隐患给大家解决到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
0: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可能在年龄慢慢大上去，对吧，三四十岁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数据显示，2024年啊，我们都有数据出处的啊，我国差不多有2.7亿的人都会有这个动脉的血块。
1: 对，注意 而且它，你看它发展速度非常的快，40岁是40%，45岁5年的时间已经80%了，60岁以上几乎所有的人身体当中都有血块。而且注意啊，很多人说啊，腿上、脚上啊、手上，不是啊，主要集中在哪里？脑、颈、心脏和肺，这每一个地方，开玩笑说都是性命攸关的。那为什么可能说提到血块，我这个身体血管，我明明是软的，我这里面明明正常的没有垃圾，为什么我这个血块会在我的身上长出来？
0: 是，
1: 我们来通过这张图啊，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身体当中会有血块这个非常致命的杀手。压高，注意压力大，你家里面的肉，对吧？压力锅可以把肉给炖酥了，血管当中就会产生整个一个伤口。
0: 好，
1: 糖高，糖它会慢慢加速这个整个伤口的慢慢变大。脂高，注意脂高的话血液就不流通，垃圾就容易往下沉。注意啊，首先这个伤口的发生，观众朋友们，你自己如果摔伤以后除了出血之外，是不是上面会有一处黏黏的东西？这是人体的一个叫自愈机制啊，你不用涂任何的东西，是不是那个东西最后还会结痂那个伤口？
0: 好，
1: 我们的血管内皮也是一样道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身体当中分泌一种黏黏的东西叫纤维蛋白。这本身来说是一种蛋白，它对你的身体对你的伤口其实是一种好事，但是它在血管当中它会收集什么血小板、脂肪酸、胆固醇这些东西作为修补血管的材料，在这个地方它就慢慢形成了一个血块的雏形。你要知道啊，你如果说摔伤、烫伤各种各样情况下，是不是白大褂跟你讲不要沾水？沾水的情况下一定会不容易好，但是你的血管内皮呢，血管内壁呢一直都是潮湿的，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可能说低密度啊，包括甘油三酯比较高，就导致这个伤口它很难愈合，慢慢的这个纤维蛋白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导致这个伤口不断变大不断变大。张老板你看到没有，一个血块就这样产生了。注意啊，日常情况下你看这个整个血管是四车道，
0: 是
1: 平时的时候它会堵塞你的整个血管，但是反过来说你还是有50%左右的氧跟血能给大脑给心脏，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是闷、难受不舒服，是不是这种感觉？但注意了，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哪里，有一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得特别响，有一天你跟别人吵架了，有一天你突然间火气比较旺，有一天你上厕所时用力
0: 它掉了，
1: 这个东西本身你想想看，你结痂以后那个痂是不是会脱落？
0: 是，
1: 这个血块它也会掉下来。好，它在你的大血管当中像逛马路一样逛来逛去，但是有一天它走到这儿的时候
0: 过不去了，
1: 对， 一根比较窄的血管，但是假设它的上面是大脑的主动脉，嗯，假设它的下面是心脏的主动脉，嗯，那你想想看，完全把这根生命通道堵完以后，大脑缺氧，嗯，心脏缺血，那严重的问题就开始发生了。嗯，注意啊，所以血管的保养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血块的危害。嗯，而如何解决这个血块，我刚刚说了，鱼油虽然好，但它解决的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血块的成因，压高、脂高、糖高会造成血块的产生。
0: 是，
1: 但我已经有了呀，刚刚看到没有？60岁以上几乎所有人都有，那这个血块我怎么解决？我们刚刚今天要说到了，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点，叫纳豆激酶。嗯，
0: 所以这个纳豆激酶，但是大家会说纳豆激酶它也分含量的高低，嗯，对吧？那为什么要来今天选择这款产品呢？含量很高。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就你那个块块啊，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0: 是
1: 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嗯，你每天啊反复的这种压高、脂高、糖高，吃的这各种各样的那种油腻的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血管。那这个块块，它外面那个结构啊，那个纤维蛋白网就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嗯，相当于什么？变成了一个混凝土的碉堡，嗯，变成了一个坦克，嗯，那个装甲就很难打穿。嗯，注意啊，今天啊阔别大家半年的三十年，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全新进口纳豆激酶，什么概念？大家看瓶身已经做到升级，
0: 6000 FU、
1: 嗯，注意啊，
0: 每一条啊，
1: 来半年前，观众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是吧？5000 FU，现在是6000 FU，那注意啊，6000 FU只是我们三十年的底线，
0: 是
1: 今天的实测报告，让大家真真实实拿到实惠啊！哇，
0: 这个真是赚到了，看好了，我们分析实验表明，每一条1.5克当中含有纳豆激酶是9000 FU。对吧？所以我们不但要吃，而且要吃到位，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注意啊，9000 FU 什么概念？嗯，我们还是强调，我们给大家看这样一个实验啊。嗯，注意，里面大家看到这个果冻的模型，嗯，里面是什么？里面就是被这个块块所包裹的脂蛋白啦、胆固醇啦。嗯，注意，鱼油是可以溶掉它，但你想想看，相当于什么概念？坏人躲进了碉堡里，嗯，坏人躲进了装甲车里面。嗯，那这种情况下，你首先要把外面这个壳给它去掉。
0: 是，
1: 外面这个壳，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啊，嗯，用我们专业术语来说叫纤维蛋白。嗯，那纤维蛋白我们就需要用一种酶，纳豆激酶本质上是一种蛋白酶，它干的事儿是什么呢？嗯，平时你吃的那些营养素鱼油，因为它碍于这个壳，它发挥不了作用。现在纳豆激酶就起到了破壳的作用，啊，把这个壳拿掉。嗯，哎，你自己的新陈代谢也好，你的欧米伽三也好，就是不是能把这个块块很容易把它清除掉以后，就不会变成那个路障，嗯，不会变成导致你可能随时随地导致你心脑血管非常严重后果的那个致命杀手。
0: 是，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来看好了，嗯，来这个医学周刊当中其实特别强调一下。
1: 对，注意啊，我们看到啊，这是瑞士心血管的医学的一本期刊，它当中说到了，嗯，当我们在服用10800 FU 的纳豆激酶每天以后12个月。血管内膜的厚度和血块的大小平均都能改善95.4%。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实实在在的。
0: 是是是，
1: 我们还是强调啊，身体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器官，它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嗯，比方说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嗯，血管你知道需要欧米伽三，但血管当中已经长出那个血块来了，需要什么？需要纳豆激酶。嗯，更何况注意啊，咱们今天不是一重升级，除了我们有9000 FU 纳豆激酶之外。今天要注意啊，嗯，我们还有另外三大成分帮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全面的血管的健康。首先我们知道啊，很多老年人到了夏天的时候会感到身上蔫子嘎嘎的，嗯，为什么？汗流得多以后血液粘稠度就上升，里面凝血酶很多，垃圾就容易往下沉。这个时候首先我们有姜辣素，大家吃过生姜的对吧？喝杯姜茶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哎呦血液循环加快，嗯，血流得越快垃圾越不容易往下沉。接下去弹性蛋白肽，我们刚刚说到了血块产生是因为血管壁当中有伤口，那很简单呀，哎，你修路当中有个坑洼的地方，你是不是要买点沥青往上面铺一铺？嗯，弹性蛋白肽，注意啊，而且是个专利成分，它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把一些啊你血管当中产生的血管的伤口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愈合，嗯，免得这里成为一个血块滋生的这样一个地方。嗯，还有最后就是全新升级的一个姜黄。我们知道啊，当你的身体当中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融入到你的血管内皮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发生活活反应，而这种活活反应会不断的让血管的伤口扩张。姜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压制你的血管内皮当中的活活反应的这样一个成分，嗯，所以除了解决你现有血块的风险，咱们把它解决掉，嗯，我们也把未来你可能产生血块的这些风险
0: 是
1: 通过三大好的营养素把它降低到非常低的一个程度。
0: 而且这个跟大家吃平时的纳豆的食物是不一样，
1: 对，
0: 它是从纳豆的食物当中来提取出来的，明白吗？就像我们去吃那个欧米伽三的那个鱼油一样，到它是提取出来的。好，我们给大家几点承诺。第一点，我们是不含嘌呤、不含 K2 以及不含大豆异黄酮和不含激素。
1: 对，注意啊， 这些，因为如果你吃那个纳豆的食物当中，可能是会含有这些东西的。嗯，而我们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叔叔阿姨不想要的东西，我们拿全部去掉。嗯，甚至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不含糖、不含明胶、不含粘合剂、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有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实测值9000分的纳豆相当于什么概念？相当于50斤充分发酵的纳豆当中的纳豆激酶的含量。嗯，50斤啊，观众朋友们啊，你每天当饭吃，你可能一年都吃不了50斤。
0: 是是是。
1: 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真的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0: 然后再来看看价格吧，对吧？在国外的专柜当中，对吧？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啊、哦。一盒的价格，我们今天一盒是30条，每一条是1.5克，总共是45克的一个含量。然后再来，每一盒的价格是759。
1: 对，注意啊，这个价格其实还是强调，因为我们含量高，我们是复合配方。嗯。从整个定价上面来说，是属于高端产品的一个定价。
0: 对，
1: 但东方购今天，注意，首先我们做到一个升级不加价。嗯，东方购原来的价格，我们基本上5000就要卖到1598。啊，今天我们的成分升级，含量升级，9盒1598的同时，注意啊，最关键，到底好不好？观众啊，759一盒的专柜价，您今天一个电话打到东方购来。我们特别让大家免费试用一盒，
0: 听明白了吗？
1: 不是一条，是一盒啊，
0: 一盒
1: 30条，
0: 30条，嗯，一天吃一条，
1: 对，
0: 一个月的时间
1: 肯定够了啊，9000F 有一条，
0: 你觉得满意了，有效果了，留下来，剩下如果觉得不满意，没效果，来剩下的8盒，不要拆封，退给我们，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把这么好的产品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内壁光滑，血液可以自由流动，但当血管壁受到损伤，暴露出血管壁下的胶原蛋白。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修理工，它们会随着血液在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暴露的胶原蛋白，就会迅速在上面附着和聚集，形成血小板栓，紧接着凝血因子被激活，它们能将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化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随后纤维蛋白形成长链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状结构。但如果脱落并开始在血管中移动，可能会堵塞血管，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栓子阻塞了冠状动脉，可能会导致心脏肌肉的缺血；如果栓子阻塞了脑部的血管，可能会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和坏死；如果栓子阻塞了肺部的血管，这是一种潜在的致命情况。
1: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2: 不受
1: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2: 走不了直线了。
1: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3: 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皮下血管扩张，皮肤血流量比平时增加3到5倍。
4: 因为高温的条件下呢，我们的血管呢会有一定的扩张，所以血压呢就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再有呢，就是因为我们高温的情况下呢，可以大量的出汗，造成我们的一些体液的一些流失。然后呢，我们进食呢补水呢又如果不及时，血又有浓缩，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心脑血管高危因素的人，那叫会出现一个血浓缩、血压下降、脑子的灌注不。
5: 夏天高温天气，对吧？大家说像这种情况真的不想发生在自己身边人身上。但你看到这样的新闻，你是不是也很揪心？
6: 对，光鹏，
5: 对吧？
6: 很多人说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的。难道你觉得躺在那里那个人觉得他自己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吗？这个东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每个人来说，这种事故可能都是造成自己或者家人永久的一个遗憾的。
5: 对。
6: 但反过来说啊，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人都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哎呀，那个脂肪、那个脂蛋白，对吧？胆固醇那东西不就是一层油吗？油怎么会把我的这个血管完全堵掉呢？注意啊，压高、脂高、糖高，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三高的血管的问题。
5: 对。
6: 它其实只是一个原因。这些原因它最后导致你的血管当中出现致命问题，包括看到那些啊人间可能非常多的那些悲剧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三高的问题最后形成的就是在你的血管当中有颗定时炸弹，就是我们的血块。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哎我吃油的，我吃油的，我吃欧米伽三的，它是为了防什么？它是为了解决你的压高、脂高、糖高的问题。但注意啊，压高会让你的血管当中有伤口，对吧？压力锅能把那个肉给它炖酥了。好，出现伤口以后，糖高这个伤口就会不断扩大，脂高垃圾不断地往这个垃圾里面沉，最关键是你的身体这个时候会启动一种叫自愈机制。什么意思？你伤口一个伤口摔伤了，它不可能一直流血，它上面还会一层黏黏的东西，最后你会发现哎不流血了吗？凝血酶和纤维蛋白会在那里聚集，最后会结痂的过程，对不对？好，血管内皮也是血流之区，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当中也会启动这个纤维蛋白，好，把身体当中那些垃圾啦、胆固醇啦、血小板啦凝聚在这里，变成一个血块的雏形。但注意啊，你的身体外面的伤口你可以保持干燥，但血管内皮里面的环境很复杂，包括你本身来说你还有甘油三酯啦，还有低密度高的这些问题，垃圾特别多，所以这个伤口很难好，又是潮湿的环境，这个血块它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啊，经年累月，一年两年三年，最后从原来的可能一个小不点儿，变成了一个可能堵塞你整个血管非常多面积的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杀手。日常啊，官马，你到了这种季节你为什么感到闷？你为什么感到头晕？因为正常这个血块它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供血了，对吧？你看这正常4车道，现在2车道，大脑会不会缺氧？心脏会不会缺血？最关键是这个东西，因为它不是原生长在你那个上面的，对吧？你结痂那个痂会脱落，这个痂掉下来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你的整个血管当中像逛马路一样的。但有一天哎，它逛累了，或者说它逛到一个马路上它不想动了，正好卡死在这个到大脑的这根血管，或者卡死在到心脏这个血管，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所以你要解决这个血块，很多人说那我吃点欧米伽三呢，哎，欧米伽三能解决的问题被包在这个里面了，观众朋友们，被包在这个里面了，外面其实是一层蛋白质，纤维蛋白，这个东西网上大家可以去问问豆包啊，问问 DeepSeek 这什么东西，它的本质是一种蛋白，而纳豆激酶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蛋白，我们把这个壳给它拿掉以后，
5: 对，
6: 里面这些东西不就散出去了吗？啊，所以破壳是解决你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块的关键，就要用到专门的营养素，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纳豆激酶。
5: 而且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为什么说夏天，特别是三伏，今天昨天是大暑，
6: 对，
5: 为啥说夏天大暑天气就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啥？因为它血液流速慢了。
6: 对，
5: 原先它可能快速通过，可能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它流速是慢了还是快了？慢了。慢了以后，它血液浓稠度高了还是低了？浓了。那这时候它怎么样解决问题？它解决不了的。
6: 夏天呢，血块它的形成的速度会变快，
5: 是
6: 因为它需要什么？哎，血块也需要材料的。因为你血粘度高了以后，血不流嘛，血不流里面你那些甘油三酯啊，那些低密度脂蛋白，本来你的血液就很粘，
5: 是
6: 全部垃圾往下沉，沉的变成这个血块越来越大。那越来越大，有一天不堪重负，哎，你想想看，哎，那个牛顿被苹果砸一下，为什么？因为苹果熟了嘛，苹果熟了，苹果不就掉下来了嘛？那你这个血块太大，哎，假设它长在这个上面。没有办法沉积它整个这样一个血块的整个附着，它不掉下去了吗？掉下来，到处走来走去，有一天堵在你的血管当中，真的会发生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5: 到了我的脑部，
6: 那就是脑部的梗塞吗？梗塞吗？
5: 到了我的心脏，
6: 那就是心梗吗？
5: 到了我的肺部，
6: 那就是肺栓，
5: 对吧？
6: 肺栓塞，
5: 好吧。所以这个东西，但我们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一定要是引以为戒。
6: 对，
5: 而且在特别在夏天，你出汗多的时候，一冷一热，空调房间里进进出出的朋友，血管一收一张。你自己要引以为意的
6: 这段话啊，不是嘉伟说的。我们看到这本书啊，专业的书籍啊，《神奇纳豆激酶》这本书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血块是形状为凝胶的纤维蛋白，你看上去很像布丁，但实际上却是用我们的金属镊子夹上去也很难切碎的坚硬物质。血块是由什么？我刚说了，血液当中过剩的叫纤维蛋白原的东西，血小板和血液凝固形成的。注意啊，这实际上决定了它是一种非常难的物质。一般物质对它无能为力的特点，看到这句话，直到我们找到了纳豆，发现了纳豆激酶。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纳豆激酶对它的原理其实就在于这个破壳的关键。你像这个果冻，对吧？外面有这个壳，里面这个东西，哎，嘴巴一缩就没了。
5: 对。
6: 但现在我无论如何，你不把这个果冻外面这个壳拿掉，你是吃不到这里面的果冻的嘛？好，纳豆激酶相当于把这个外面你那个血块的壳给它去掉以后，里面这些脂质垃圾、胆固醇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新陈代谢也好，你的鱼油也好，欧米伽三也好，都可以很好的解决。
5: 是，
6: 注意啊，千万不要每天每天在那里吃鱼油，有一天突然说，哎呀，哎，怎么我家里人还是会发生这个问题？哎，我隔壁邻居也吃那个鱼油，一直吃，为什么还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可能在你鱼油服用的过程当中，你身体当中已经有的血块，你需要用纳豆激酶去解决这个定时炸弹。
5: 但是大家会说，那我吃是吃，那为什么要挑选今天这个产品？第一个，看好了，我们的含量很高，
6: 对
5: 啊，这个药就是要吃到位。我们今天是6000 FU，但是我们今天的分析实验表明是9000 FU，每条。每一条每一包当中是有30条，每一条是1.5克，总共这一盒啊，今天给你开放免费试吃45克。
6: 对，注意啊，9000 FU 之外，我们今天还有姜黄，降低你身体当中那个活火反应，因为活火反应越大，伤口就越不容易好。
5: 对，
6: 还有我们的弹性蛋白，刚刚说到了，伤口一开始出现，其实就那个血块长出来的那个温床。弹性蛋白就相当于什么？哎，我们把这个材料给它录补补好。这样的情况下，血块的发生率不就低了吗？还有一点，夏天炎炎夏日，你非常需要姜辣素。姜辣素是什么？因为夏天你血粘度高嘛，你整个汗出的多嘛，血不流，姜辣素，哎，大家吃完生姜姜茶，是不是感觉哇，脸色红润，心跳加速，那血液就流起来，流起来垃圾不能往下沉，相当于给血块那个材料也让大家间接的减少了。
5: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在它的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759，
6: 对，
5: 759，对吧？你去国外商超啊等等，包括国内都有销售啊，759。好，今天是给大家两个组合，目前看起来是大组合遥遥领先，对吧？我们今天4盒装的小组合是999，也很划算，但是你算单盒价格是每盒将近250块钱，我今天是9盒装8+1，注意哦，刚才我们也一直说。大概在半年前来的时候5000 FU，
6: 是的，
5: 我今天实验结果表明盒身上写着6000 FU，但是9000 FU 带回去，
6: 对，
5: 8+19盒，
6: 关键啊，不管你多少钱，今天有一盒啊，整整一盒原装进口直接带回去， 30条免费吃。嗯，刚刚潘老师也在说了，每天注意啊，每天我们真真实实跟大家讲，一条就够了。嗯，因为很多观众如果吃过纳豆激酶都知道的，2000、3000是主流，4000、5000所谓高品质的纳豆激酶。嗯，我们今天讲多少？合身就标6000，实际检测报告9000 FU 啊。
5: 对，
6: 相当于你那个3000 FU 要吃3条。
5: 对，
6: 所以每天一条，保护自己血管，跟鱼油一起吃。一个解决因，另外一个解决果，
5: 升级不加价，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你要觉得有效果了，来咱们留下来；不满意，如果说今天有任何不满意，咱们今天剩下8盒不开封，原额退款给我们，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嗯，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嗯，我站不起来。
1: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嗯，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嗯，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嗯，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4: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3: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5: 新鲜纳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金枪鱼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6: 这个小阿婆脑动静引起搿只手剧烈抖捏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7: 哦，伊是啥情况？哦，伊勾了，看到伐？
6: 举着捏了黑啊，是吧？伊是2020年8月份七了，我给他吃的嘛。哎呦，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七七四七，吃好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了，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8: 夏天其实真的是一个心脑血管好好要去养护和重视的一个季节啊。平时大家会说我胸闷也好，头晕也好，在夏天也许都会放大来进行表现的。
9: 对，注意啊，刚刚我们其实看到一位消费者的采访，这位叔叔70多岁，其实他的爸爸已经90多岁了。哦，90多岁高龄，你看啊，其实身子骨还硬朗，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刚刚他拍到那个画面当中是什么？一个手蜷在那里，就不自觉的蜷在那里。注意啊，这件事就是梗完以后，你的大脑受损以后，神经受损以后出现啊。我们其实社会上面经常会看到有些人，对吧？他拄着拐杖，路嘛走不了太多的，或者突然间嘴巴是歪的，讲不了话，啊，走路也不能走了，
8: 是，
9: 可能说是瘫了，或者半边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人双丧气息这个它也就算了，
8: 对，
9: 但反过来说很多时候你说你心脏梗大脑梗，对吧，你出来以后可能说抢救回来以后，你会发现本来属于你的基本的正常的人的能力都没有了。
8: 是，
9: 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报道，中国现在属于老龄化社会，2.5亿老年人大家能理解，但是你会发现后面这个数字很吓人的，
8: 4000万人失能。
9: 你如果按照一家三口来算的话，相当于它要影响1.2亿人。失能什么意思？就我们刚刚说到的，人正常能够走路，讲话、思考，对吧？吃饭，但现在这个人因为这种心脑血管的问题，它导致这些基本能力没有以后，你自己可以想想看，第一点，是不是要请护工？第二点，对子女的负担是不是很大？本来你可能还照顾小辈，帮家里面呢可能做家务。最重要我觉得啊是自尊心受不了。我跟大家真的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我那上次分享过，我妈以前单位里面有一个同事啊，她原来也挺照顾我的，后来年纪大了以后，突然之间啊，原来应该是在公在单位当中应该还算是个小领导，也是比较有就讲话比较有派头的，突然之间发生梗了以后，她基本上就不能走了，坐在轮椅上讲话不能讲。我妈有一次去看她，回来以后她一直对着我妈说了一句话，因为我妈跟我讲了，她说她一直跟我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他不想那个再存在了啊，
8: 是
9: 为什么？因为自尊心自己受不了，自尊心自己受不了。从原来的一个可能说、哎、啊，在整个家庭当中变成顶梁柱，现在变成了一个拖油瓶。
8: 是，
9: 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面真实发生的，我一个舅舅，我跟他说过，他呢原来是就是唱戏跳武生的，大家知道武生的身体很好的、嗯、他基本上我记得大概我10岁左右，他大概40-50岁的时候都能翻跟头，一下子能翻3个跟头。嗯，有一次心脏发生这个问题，嗯，我再去看他，虽然说可能就是救回来了，嗯，但是整个人就从原来的能翻跟头，大家想过没有、嗯、都拿了一个小拐杖在那边哆发哆发哆发哆发响应刚才对吧，
8: 是
9: 他可能2分钟之内大概只能走个10米20米。嗯，哦，我就问他，我说就你心里什么感觉啊？不得了。嗯，从原来一个非常开朗的人，到最后其实基本上整个人是沉默寡言。
8: 对，
9: 那我刚刚说的这些情况，我相信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可能说，哎，这个东西可能你没有经历，你家里人没有经历，但是你身边或多或少看到过。那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呈现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血块所造成的这种不可恢复的生活的一个改变。
8: 而且你不要以为说血块好像离得我很遥远，什么60岁以上啊，70岁以上，来看好了这个数据的出处。2024年估算有2.7亿有动脉血块，我国年龄段40岁以上40%，45岁80%，60岁以上几乎都存在动脉血块。
9: 对，
8: 所以当你说突然之间忘了断片了，突然间有点失语了，突然间有点胸闷心慌，可能就是应该重视起来。
9: 注意啊，它的血块的位置，如果你是什么手脚也就算了，你看啊，主要集中在哪里？嗯，脑子。颈动脉，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心脏、肺，我们刚刚说到了，肺里面就有这个东西，一旦到你的肺的整个一个交换的当中，就是出现了肺栓什么什么东西啊。好，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纳豆激酶要解决血块？因为欧米伽三真的好，非常好啊。嘉伟也在吃欧米伽三，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是什么？这个欧米伽三它解决的是油性的坏东西，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东西它能解决。但是你现在这个血块的最外面，观众朋友们，它有一个这个叫纤维蛋白的网，这个网为什么会上去？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摔倒以后，你最后那个身体当中那个痂，
8: 对，
9: 那个痂啊，观众朋友们，每个人都摔伤过，每个人都烫伤过，你都知道那个痂的存在吧？好，那个痂是怎么形成的？因为你的血管内皮它比较压力大，糖分高，脂肪高，所以这个地方就产生伤口。嗯，伤口不会一直这样子让它不好，我们身体会产生自愈机制，它就会在你的血管内皮啊分泌一种纤维蛋白的东西。嗯，就是我们血伤口上面除了出血之外，维宗尼这个等本吗？那个粘枝干拉的东西其实就是叫纤维蛋白。嗯，它把这个整个的这些脂肪、胆固醇包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血块。
8: 是，
9: 因为你的血液当中的这个情况很复杂，对吧？很多观众有一些低密度脂蛋白啦，甘油三酯比较高，甚至啊，你可能有的时候血管像这种情况还会有硬化的这种问题。
8: 是，
9: 所以这个血块都很不容易好，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日常胸闷一下、头晕一下，是因为正常的把你的血管的这个整个的通路给它堵掉了，导致你大脑缺氧、心脏缺血。但最关键，这个东西它因为它不是原生长在你的这个血管壁上的，好，掉下来了。走来走去，而且刚刚潘老师其实提醒大家啊，夏天是一个血块容易脱落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为什么？因为血粘度高，这个时候垃圾会更往这个血块让它什么更加长得更大，长大了越来越重，它就越来越容易脱落这个血管壁，就会导致什么？夏天呢，有的时候哎就掉下来，堵在大脑当中就变成了大脑的问题，堵在心脏当中就变成了心脏严重的问题。
8: 刚才嘉伟说了一个比方，说我们如果人的伤口它是结痂，那你别忘了，这个结痂是在人的表皮，你可以把它剥掉，没问题的。
9: 对，
8: 这个痂块是在你的血管里面的。
9: 对啊，
8: 你怎么把它清理掉？没有办法去弄的，所以你只能让它什么，先让它破壳，再解决，再使用。
9: 对，注意啊，纤维蛋白，我们讲过就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对症下药。嗯啊，纤维蛋白这个东西它是一层蛋白。嗯，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观众朋友，你还是强调一下，它是一种蛋白酶。嗯，它溶解的就是那个纤维蛋白外面那层壳，把壳去掉以后，相当于把坏人什么从碉堡当中打出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本身的新陈代谢再加上欧米伽三，就能把这些脂质垃圾更好的带出去。
8: 是，
9: 而且我想强调，很多朋友说。那纳豆激酶是不是只针对血块？哎，它对整个血块的形成过程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嗯，我们来看啊，嗯，我们叫纳豆激酶的四把剪刀。第一个，很多朋友说低密度，对，我想强调啊，低密度它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脂蛋白。嗯，它的最大的坏处在哪里呢？它会钻到你的血管内皮当中，导致什么？导致活火反应。嗯，大家注意啊，纳豆激酶这个酶，它是能够激发我们肝脏当中蛋整个的这样脂肪酶的合成。什么叫脂肪酶？你身上吃进去的任何脂肪都要脂肪酶去代谢掉的，它能够把这个脂肪酶的这个活性增加以后，是不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能更好的从你的身体当中被代谢出去？然后接下去，我们知道出现伤口以后，你的身体当中会出现凝血酶，就是你一个伤口最到最后不出血，其实就是因为血小板凝结嘛。
8: 是。
9: 好， 凝血，但是注意啊，任何事情都有反面。当凝血酶太多，在你的血液当中凝血酶太多，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血就不流了嘛。嗯。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到那个专业机构去抽血？哎，小护士在那边给你抽两次，
8: 抽了
9: 你脓要母塞闷了。
8: 对啊、
9: 哎。怎么抽三次、抽四次你都抽不出来我这个血？
8: 太黏了。
9: 凝血酶太多了、嗯、任何东西太多都不好、嗯、纳豆激酶是可以抑制凝血酶的整个活性的、嗯、也就意味着什么，让你的血能够流起来。好，然后接下去这两件事情最后会发生一个叫新发性的血块。注意啊，我们的血块其实也分两种，一种叫新发性、嗯、一种叫陈旧性。新发性这个纤维蛋白原是在想把你把这个伤口修好的这个过程当中嘛，嗯，它可以减少这个纤维蛋白原的分泌，这样的话那个伤口不就相对来说那个血块不就不容易形成了吗？嗯，对于这种陈旧性的血块，我告诉大家，陈旧性的血块相当于什么，它就相当于在你的整个一条血管上面啊，相当于附着着一层内扣的一个扣子，像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有一句话叫动某脉硬化的整个这样一个标志。嗯，因为这些血块它很硬嘛，它就导致你整个血管啊没有扩张、嗯、没有收缩，三伏天空调房里面进进出出，外面很热里面很冷，啪，血管不具备收缩性，啪，爆掉了。所以你看，哎，纳豆激酶对你血管的帮助是不是从开始到中间到最后的这两个结果，它都起到了一个什么，一个一条龙的这样一个好的作用。
8: 如果再跟配合我们的鱼油一起吃
9: 啊，对啊，
8: 那才叫双线合璧。
9: 是的，
8: 好吧。然后再来，纳豆激酶的含量也很重要。那为什么要选这个产品？来，第一个，我们今天盒身上印的是6000F U，、嗯、要知道半年前它还是5000F U呢。
9: 对，来看一下啊，
8: 来吧。
9: 实话实说啊，三生岩在东方购物卖得太好了，嗯、在渠道当中也卖得太好了，所以导致我们说实在话。断了半年时间，
4: 是
9: 这半年时间当中，其实家伟也好，东方购物也好，不知道有多少叔叔阿姨说，哎，拿这五七，有些叔叔阿姨都不知道这个三生岩叫啥啊，五千 F U 什么时候到？注意啊，今天如果你再打这个电话到东方过来，不要说五千 F U 了，五千 F U 永远不会来了。
8: 对，
9: 但是我们今天升级了，
8: 我升级
9: 6000 F U，
8: 我升级不加价，我含量升级。你照道理，你鱼油90的和98的鱼油，你价格是一样的吧？肯定不一样，对吧？我5000和6000相比，但是今天还不是6000，你看好了，来，我盒身上写着的。但是我们每一批次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那分析实验表明，这一条当中含有 FU 的含量是9000 FU。
9: 对，
8: 纳豆激酶含量啊。
9: 注意强调一下，九千、嗯、相当于您哪怕哎，你到人家国家去
8: 是
9: 买回来的，大多数市面上面都是3000的，我一条相当于别人家3条。嗯、所以潘老师刚刚说一天吃几条？嗯，真的一条就够了，
8: 对，
9: 因为它的含量够高，含量够高，一条就能解决你身体上这些可能致命的定时炸弹的这个问题。
8: 含量高，价格也不便宜，在它的专柜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759，759。但是今天啊、哦，看好了，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对吧？8+1，盒身上标明6000。

0: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木，我现在一发木，我晓得自家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啊。
1: 大生，侬之前吃过纳豆激酶吗？
0: 吃过，吃过啊。
1: 侬哪能晓得纳豆？
0: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2: 透气一直觉得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怕冷。妈，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3: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那么没办法，破伤血管搞的。啊，之前不是吃桑葚呀，是那个红盒子三千 F 油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是。不好我就不买了，搿是实事求
2: 是。我老是要得温，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伐？一些热，一些冷，冷气老冷的。反正是一些得温，那些得温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哎，稍微对伐？人了一眼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4: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的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5: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6: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7: 纳豆经过数十年的食用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食品呢，它能够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帮助。
8: 进入六月份，我国多地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超过了35摄氏度。
9: 研究表明，当气温超过31摄氏度时，老年人等身体相对虚弱的人群就会感觉不适；气温超过34摄氏度时，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显著增高。
10: 看到这样触目惊心的画面，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很心痛，但是真的要对自己的心脑血管好好的养护起来。
11: 对，观众朋友，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在颈动脉当中有一个血块的这样一个存在，你看到啊，它这个地方现在它往上走的话就是给大脑供血的，有了这个血块的存在，他这个人平时一定会有头晕头昏的情况，因为大脑当中血液不够就会缺氧。但是接下去大家看到的是整个血块它马上就要脱落了。你看千钧一发，你看就连在那个，你看什么，连在那个血管壁上面，
12: 一点点连啊，
11: 稍微这个时候如果比方说你一动气，
12: 情
11: 啪一下子这个块往上走，走到大脑的血管一定很比那个颈动脉要细嘛。好，你看这么大一个块，它一定会堵掉。你就这是专家说的嘛，在随着血流一下突然一下掉到脑子里面，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一定是非常非常难预料的。
12: 是，
1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啊？你这个血块啊，我还是强调啊，你像潘老师刚刚说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对吧？它就是那个痂嘛，但你长在皮肤外面，你直接手剥掉就好了。你这个血管内壁里面这个痂你怎么去把它拿掉？
12: 是，
11: 我们还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好的材料。纳豆激酶这个酶就是把那个血块外层那个痂那个壳给它去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营养素。
12: 天热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血液流动它是快了还是慢了？很明显流速变慢了嘛，
11: 对
12: 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血液的粘稠度是高了还是低了，很明显是高了嘛。所以这时候大家真的不要说是不以为意啊，你说我今天是有点头晕，去医院去检查一下，说是颈椎，其实未必是颈椎的问题，是颈动脉的问题。
11: 对，
12: 对吧？你的心脏也好，你胸闷啊，气短啊，说话喘啊等等，在夏天高温天气它是会被无限放大的。而且你要知道，就今年的高温天气是不是来得更早，温度是不是更高，你汗是不是要比以前出的更多？8点钟，今天早上一打开窗，8点钟一股热浪就扑过来了。
11: 对，
12: 早上8点钟开空调，开到晚上12点钟，你一天要开，你待在空调房间里多少时间？
1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天热，热，温度越高，这个血管内皮的压力就越大，压力越大，越容易把你的这个血管内皮冲出一道口子来，
12: 是，
11: 对吧？大家知道这个压力，水压，高压锅，这个原理都是靠压力的，压力，身体血肉之躯出现伤口以后，你身上有个伤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不用对它涂什么红药水了，什么不用上啊，它最后自然而然会止血。为什么？这是身体的自愈机制。但到你的血管内皮当中，就变成了一个可能会影响你身体当中反过来的一个可能身体的一个杀手。就是我再说一下啊，很多朋友说，哎呦，到了夏天我非常重视我的心脏健康。注意，心脏出问题一般出在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心脏是个发动机爆缸。什么意思？就我跑步，我心跳一下跳到180、200、200、220，
12: 受不了了。
11: 这个电压，对吧？
12: 对，
11: 我们以前那个没改造过那个电压，你家里面空调全开着，啪一下那个保险丝爆掉，好，所有的人全停电。 一个是心脏功率不行，这个时候你要吃辅酶 Q 十，对吧？这个实话实说，你要保持心肌当中有能量。但还有一点，心脏是要进血和出血的，这个血哎，里面如果有一个，大家想到没有？有一个血块，一根静脉，一根动脉，这两根动脉静脉，无论哪一根被那个块块堵掉，心脏哪怕是一台法拉利，哎，法拉利是要烧油的，乖乖，你那个发动机 V8 V12，你里面要进油啊，没有油，这个发动机空转是要爆缸的，乖乖，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块块就是堵在你这个心脏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进油的这个地方一个这个点，你怎么办？你拿不掉的，你这个你把那个东西，你可以把汽车拆掉，你把发动机拆下来，你把那个里面那个垃圾给它拿出来，那你的心脏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啊，有很多观众知道的，如果一旦发生这种突发的问题，跑到那个接下去要装支架，我告诉大家装支架为什么要装支架？装支架是用一个弹簧，你那个块块它没帮你拿掉，因为这个拿掉这个块块其实风险也很大，它直接把你那个血管给它扩张开来，
12: 对，
11: 一个弹簧进去扩张，那个块块还在那里的，为什么？扩张以后那个块块不就是产生一点空间，你的血不就能流了吗？但这种属于什么？属于标本，它的本没有解决掉，
12: 对，哎，
11: 本没有解决掉，
12: 是
11: 还是需要我们通过一个好的东西把这个块块给它完完全瓦解掉，你的身体才得到一个真正的健康。
12: 夏天的这个血液粘稠度的，我还是那句话，你之前你其他几个季节可能会说，哎呦，我可能通过就通过了，但夏天堵塞的情况会不会多一点？你过不去，风险是不是更大一点？万一它掉到脑动脉也好，心脏的动脉也好，包括肺的这种血管也好，都会造成风险。
11: 是的，还是强调啊，不是说鱼油不好。鱼油解决的是这个伤口产生、伤口变大、压高、脂高、糖高的问题。但你的身体当中，如果一旦已经有这个血块了，外面这个东西鱼油跟它发生不了化学反应，因为它不是一层油，这个叫纤维蛋白。我们的纳豆激酶就是一种蛋白酶，把这个东西拿掉，这些东西四散开来，你看看这个血管是不是很通畅？嗯，大脑不再缺氧，心脏不再缺血，人家不会给你找麻烦。
12: 是，
11: 你的身体也处于一种更健康、状态更好的这种情况。
12: 那理解了原理，我们最后五分钟时间来看一下今天为什么要吃它。来，首先含量是王道
11: 啊！
12: 就在半年前哦，这个产品我们还是5000 FU，其实也很不错了。
11: 对，5000啊，说句实话 ，inevitable 啊，主流都是3000、4000，5000很高，但今天硬生生给大家再次升级到6000的同时，实测值。这个批次实测值达到9000 FU，
12: 就是不低于6000嘛，
11: 对，
12: 对吧？我告诉你，就是实验的分析结果表明，每一条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而且今天这一盒在门店当中是要高达759的价格，
11: 对，
12: 我给你开放这一盒叫免费试吃。
11: 不跟大家开玩笑啊，我们为什么说是全新到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生产日期，2016年3月19号，
12: 对
11: 吧？2016年3月19号，你可以吃到2019年3月19号，嗯。您的半年的等待啊，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给大家升级了 FU 的含量的同时，我们还用姜黄、弹性蛋白肽以及我们的姜辣素，给你的血管起到一个全方位的更好的呵护。
12: 是的，所以在天热夏天大三伏天来的时候，真的是不要轻视它，好不好？所以我们说心脏也好，血管也好，都要更好的去养护和保养它，抓紧时间啊，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3: 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14: 正常情况下，血管内壁光滑，血液可以自由流动，但当血管壁受到损伤，暴露出血管壁下的胶原蛋白，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修理工，它们会随着血液在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暴露的胶原蛋白，就会迅速在上面附着和聚集，形成血小板栓，紧接着凝血因子被激活，它们能将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化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随后纤维蛋白形成长链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状结构，但如果脱落并开始在血管中移动，可能会堵塞血管，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栓子阻塞了冠状动脉，可能会导致心脏肌肉的缺血；如果栓子阻塞了脑部的血管，可能会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和坏死；如果栓子阻塞了肺部的血管，这是一种潜在的致命情况。
15: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 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16: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12: 最后的一分半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我觉得含量是王道的。大家了解到了我们整个的构成啊，包括我们的原理之后，其实像今天这一条当中，1.5克就富含我们的纳豆激酶，达到了实验结果表明是9000。对吧？我们瓶身上，我们盒身上标出6000是保守的这样的一个写法。
11: 对，这也是东方宫目前暂售的啊，所有纳豆激酶当中单条含量最高的了。
12: 是。
11: 另外注意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NNKA 的标志，这是日本啊，这是纳豆激酶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啊。
12: 是。
11: 注意，你就像你买欧米伽三，你要认准什么？世界欧米伽三协会。
12: 对。
11: 纳豆激酶协会的认证是你保证能够这个纳豆激酶真正对你的身体
12: 对
11: 起到帮助的，是真正植物提取当中的这种好的精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啊。
12: 不含嘌呤，不含 K 二，不含大豆异黄酮，不含激素，对吧？不含糖，不含明胶，不含色素、粘合剂、防腐剂等等。但关键是天热，夏天的时候，一年四季的血管保养在夏天真的要引起重视。
11: 对，
12: 好吧，不要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重蹈覆辙，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今天开放一盒，是叫免费试吃，这一盒足足有30条，每一条1.5克，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剩下8盒不要开封，全额退款。021511996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就想吃点什么呢？比较清爽软糯的东西呀、啊。我们带来了我们特别这个熟悉的品牌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的美龄粥，还有到了我们的桂花酒酿，特别的好吃。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好，刚刚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哎，佳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相信大家呢对南京大排档非常熟悉啊，在咱们五角场这里呢啊，百联御城里面七楼也是有我们的南京大排档。你看都是这样的啊，全国各地大家看有很多南京大排档的这个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啊，1994年到现在呢已经32年的这个建店的历史了啊。那么好，你到南京大排档啊，你去吃饭，这是我手里拿到的一张点菜的菜单，对吧？32年的南京大排档的金字招牌，而且连续7年蝉联必吃榜。那么关键呢，我们点这个甜品的时候呢，大家看在这里有一个啊，你看到没有？就是美龄粥，民国美龄粥，多少钱一碗呢？18块钱一碗，18块钱一碗，而且是创始在2002年研发出来的啊，
0: 是的，
1: 2002年到现在也已经24年的连发历史了，老少皆宜。我相信每个去南京大排档的人都已经点过这个美龄粥了，对，
0: 招牌菜我特别喜欢吃，
1: 我
0: 每次去门店，我跟你讲，我必点，
1: 必点，
0: 因为太好喝了。它的话，它里面有什么山药啊、百合，我觉得对皮肤呀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不仅仅有美龄粥，还有到了桂花酒酿，这个也是他们里边的一个招牌的一个这样的小点心啊，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6盒的酒酿，6盒的美龄粥，还送2盒的，2盒有糖的，是赠送给您的。
1: 一共14盒。
0: 我们主品里边是无糖的，一共是14盒带回家，只要150块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
1: 对，
0: 大组合是12盒酒酿，12盒无糖的美龄粥，
1: 24了。
0: 还有2盒的有糖的美龄粥，
1: 一共26盒。
0: 哎，你看在门店你要买多少钱？260块钱。
1: 对，
0: 今天只要190。
1: 一盒算下来大概7块出头一点点。我刚才给你看过了，这个是多少呢？18块钱，对吗？好，18块钱，那你看一下，它也有外卖的。像这个大铺、大牌小铺呢，你看它一盒是多少呢？是10元啊，这个是。那它的超市里面也有10块钱的，那么你同时呢也会在很多的网站上也会找到啊一模一样的、我们的桂花酒酿，你看
0: 13块3
1: 啊，包括我们这边的美龄粥，那一模一样的啊，10块3毛5，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就是大组合7块多，那又是相当于再打7折了，
0: 真的很划算。因为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像我一样，就是想吃点这样子比较清爽的东西，对吧？
1: 冰镇一下
0: 更好，夏天冰镇一下，来一碗美龄粥，或来一个酒酿，
1: 是
0: 太舒服了。来看一下咱们的品质吧，拆开之后就是这样的盒装。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盒身上的呢，你看得非常清楚，美龄粥，而且呢，大家看它是零蔗糖，对吧？你看一下它是什么配料，很干净的，山药、百合，
0: 对的，
1: 豆浆粥。其实我们是东北的大米，加上河南的山药，还有湖南的百合，以及我们有豆浆粉，所以有4白相冲混合在一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啊，除了你看到没有，纯净水、大米、山药、百合。包括我们的纯豆浆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杂质配料在里面，干干净净的配料，
0: 没有任何的蔗糖啊、防腐剂什么，通通都没有，非常的健康和安心啊。而且的话，基本上和这个门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真的是很好吃。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喜不喜欢吃，就是他门店的美龄粥，我真的特别喜欢。
1: 对了，
0: 真的
1: 这个呢是一样的，最好建议大家呢放在冰箱里啊，稍微冰一冰。而且呢，这个呢它是金属的碗，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放在这个微波炉里去转啊，就这样直接呢。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哇，拉开来之后，哎呀，
0: 真的和店里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我把它打开来一下，
0: 就是那种很清爽的质地在上面啊，
1: 尝尝看。哇，天哪，
0: 这一口我真的嚼了好久了，
1: 细密绵柔。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尤其适合于我们夏天。夏天你说，胃口不太好，对吧？我们山药是什么呀？我们山药健脾胃益气，你人吃的就比较舒服了。脾胃不好，你吃这个，
0: 对。
1: 而且呢，你说百合。到这个夏天啊，很多人说，哎呀，心烦气躁，晚上有的人睡不着觉，对吧？那我们百合是干嘛呀？清心火，把这个心火清一清之后呢，人就觉得没有那么烦躁了，心也定定当当的。那么再加上呢，我们啊，到了夏天之后，很多人说我吃不下饭，但是我虽然有点虚，那没关系，我们要补充植物蛋白。那么豆浆里面丰富的植物蛋白补充了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再加上我们东北的大米，所以这个熬煮是用豆浆熬煮的哦。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0: 真的好好喝。
1: 你冰一冰更好喝，
0: 就是一秒钟感觉你就到了南京的那个街上，你在走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是，
0: 真的很好喝啊。因为它是打得比较细腻的那种，所以它整个口感是很绵柔的，那样子。 哪怕说你牙口不太好，哎，你这个可以放心去吃，里边都是一些健康的食材，什么百合呀，对吧？哎，山药啊，然后我们东北的大米，还有豆浆啊，整个的话吃进去，感觉你整个人被滋润了。
1: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呀、蔗糖呀，我们全部都没有，啊，我们是零糖配方，对吧？
0: 连糖都没有，
1: 连糖都没有，所以你更加的安全。当然，我们考虑到有可能好多人说，哎呀，我还是喜欢吃点糖，我家里没这个需求的，没问题，咱们有这个。
0: 我们还有就是送了有糖的，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也是很干净啊，是有到了纯净水、大米、白砂糖、山药、百合、纯豆浆粉、这个的话是有糖的，给您去尝试一下。
1: 但是
0: 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比较介意说，哎呦，不想尝到有糖的，比较在意自己身体的各种的指数的话，我觉得大家，因为是我们有这个无糖的，是这个大的一个组合嘛，
1: 对，
0: 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两个是我们送给您的，您自己去尝一尝的。
1: 对的啊。那么还有呢，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招牌，这个招牌是什么呢？桂花酒酿，桂花酒酿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糯米加上新鲜的桂花，
0: 是的，
1: 把它酿出来的，这个是非常好的。
0: 你看，
1: 整个把它打开之后呢，它也是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它没有零蔗糖的这个配方，而且呢，它卤过之后，哎呦，我索性我旁边啊，我有一份，我把它打开，
0: 打开过的啊。
1: 这个呢，你可能要把它，因为密封的要紧一点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要不要把它倒出来？
0: 可以。
1: 好吧，我把它倒出来啊，
0: 倒
1: 到碗里面啊。这个呢，你冰镇一下。哎，很多人说我里面啊加个小圆子。是吧？哎，酒酿小圆子，
0: 我觉得夏天我跟你讲，你就要吃酒酿，因为酒酿真的是夏天那种清爽的感觉，对不对？就属于夏天的味道，甜甜的甜酒。
1: 你看来啊。
0: 然后的话，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加点那种小圆子啊，包括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煮一点那个醪糟鸡蛋，吃过没有？放点鸡蛋液也是可以的，非常非常的好喝，这个我也特别喜欢，在门店也是老点。
1: 哎，对了，而且我跟你讲，你也不需要这么的热的天跑到南极大排档里面去专点这个两个甜点，对吧？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0: 真的好，
1: 对吧？又清爽，尤其冰箱里稍微冰一冰，是吧？再配上你自己喜欢的小盐子呀什么的，那更加。来给大家看价格啊，佳佳你一边看着，这个是我们南京大排档刚才给大家看过的，你去单点的这个菜单，然后美龄粥，民国美龄粥啊，这一碗18块钱，
0: 没错，
1: 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民国美龄粥，就是这个大小，就是这个分量。
0: 是的，然后的话，我们的大组合我觉得是更加划算的。很多朋友们就是说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美龄粥，包括说这个酒酿，我建议大家就直接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比小组合要更加划算一点。
1: 量多，
0: 对的，
1: 看到没有？单罐价格便宜。
0: 对的，我们刚刚就说了，在网上，包括说在其他平台的话，10块钱左右，
1: 对吧？
0: 最便宜的是10块钱左右，
1: 10块钱他肯定要的呢，十块钱无糖的一盒。
0: 我们就按这个最便宜的来说，
1: 对吧？
0: 10块钱120，然后这个也是12碗，240。再有2碗的话是
1: 一共是26。
0: 哦，260。
1: 对，260对吧？
0: 260块钱。但今天我们一算的话，一盒只要7块钱左右。
1: 7块多一点，7.6块左右，等于是打了个76折。真划算的，
0: 真的很划算。我觉得大家啊，夏天你感觉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想吃一点这样子比较清爽的、比较好吃，对我们肠胃比较好的话，我们的美龄粥，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酒酿，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觉得大家啊，真的不要嫌多，为啥呢？因为我跟你讲，吃的可快了。
1: 对，
0: 就这两天下雨啊，你就是不想做饭的时候，你说早上吃早饭，来一个美林粥，对不对？全家人其实一分享，我觉得很快好几盒就没有了。哎呀，
2: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特别好吃啊！像刚才这个佳佳吃了，我也开了一罐，我也尝了一下，这个确实啊，非常的棒。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你看他刚才这个过程啊，你就知道了。他首先啊，他要把这个豆浆啊，先给它熬出来，
0: 对
2: 吧？你以前做粥是用什么做的呀？拿水啊，对吧？
0: 对。
2: 但是我今天不是拿普通的水，我是拿豆浆，用这个豆浆呢，再来熬，熬什么呢？东北大米，
0: 是的，
2: 是吧？再把山药丁啊，而且呢，都是产地非常好的，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河南的山药，我们用的是
0: 湖南的百合
2: 、东北的大米，再加上我们啊经过熬煮之后的
0: 黄豆，
2: 对，这个豆浆，再把它放在一起熬煮2个小时，这是真是一个功夫活啊，所以是功夫菜。
0: 是的，真的是不是说我们在家里边可以随便去复刻的一个东西，而且也是名人喜欢吃的东西嘛，
2: 对吧？
0: 流传至今啊，
2: 美林
0: 粥很多人都很喜欢啊，真的是胃口，就是对你的肠胃也很好，而主要是很好吃。
2: 是，
0: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女士也好，男士也好，你平常呢，对吧？想要对肠胃舒服一点，想要对我们这个皮肤呀什么的好一点的，都可以多喝一点啊。
2: 山药多好呀，
0: 对，哎，
2: 健脾养胃，而且呢，它有补气的这个能力在里面
0: 啊。
2: 所以你到夏天，有人说，哎呀，我气不够了，气不够，那得补一点，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夏天人呢比较容易烦躁，天气一热之后，哎呦，心烦气躁的，老是觉得心静不下来。来，你看一下百合，为什么你平常绿豆百合汤呀？就是清火嘛，对不对？清心火，心火一清之后呢，神清气爽，心神安定，
0: 对
2: 吧？再加上我们什么呢？再加上豆浆呀，植物蛋白你要补充吧，汗流的多是吧？消耗比较大之后需要蛋白质的补充，那植物蛋白，优质植物蛋白大豆当中来呀，
0: 真的真的有很多的好处，而且的话它真的口味很好。好喝啊，就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不需要您到门店去十几块钱再喝上一份了。
2: 对，
0: 今天啊，大组合我们是7块钱左右就能够喝上一碗我们正宗的美林粥，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醪糟啊，
2: 对
0: 不对？特别的好喝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3: 7.65块。

0: 真的好好喝呀！哎呀，我在这边一口接着一口，我俩基本没怎么说话，因为一直在吃。哎呦，
1: 佳佳，你看啊，我这个里面你咬出来，你看这么大块山药，
2: 是的，山药。哎，
1: 这里面你看，就是大块的山药啊。哎，这个山药在夏天，我跟你讲，它就是滋补脾胃啊，对不对啊？还益气嘛，对不对？有人说我消耗比较大，气喘吁吁的，那都是大块的这个山药，那又来一块。所以这个啊，你吃进去，而且它是什么呢？它久煮在这个里面，还有百合呀，它已经化在这个香里当中了。
0: 是的，
1: 包括你看到这个浓稠的东西，它是什么呀？它其实是啊豆浆啊，它用豆浆，它给它足足把这个粥它熬了2个小时以上，最后再把这个百合放进去，既清心火又滋补脾胃。
0: 是的，
1: 对吧？又是这种什么呢？香米啊，它这个里面味道又特别的浓，这样一口下去之后，好多人胃口不好，那你就吃这一碗粥呗，早上。
0: 我跟你讲，真的像这样的就是粥啊，在家里边真的是熬不出来，因为你看用的是什么样的好材料，
1: 好吃好吃，
0: 精选的河南的山药，湖南的百合，然后东北的大米，以及我们的豆浆啊，黄豆粉，并且是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养脾胃啊，对我们皮肤啊，包括是低热量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喝，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的味
1: 道。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我们的美龄粥，这是南京大排档的独创这个品牌啊，它这个外面是没有的，你买不到的，因为它都注册过了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
0: 特别特别的好喝，包括说其实我们的醪糟也特别的好喝。我跟你讲，
1: 来吧，
0: 夏天喝一点，清清爽爽，冰冰凉凉，特别是你冰镇过后的那个，哇，那个滋味真是太好喝了，而且是酸甜的口感啊，
1: 我跟你讲，像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如果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到最后吃完了之后呢，都会点一个酒酿小圆子，对不对啊？当做点心，
0: 对的。
1: 这个你看到没有？你看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呢。这个酒酿醪糟里面的小圆子，你稍微加点小圆子嘛。我们都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这个糯米啊，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新鲜的桂花，把它熬煮出来的，用这个卤煮的方式啊，把它弄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南京大排档的一道招牌的名菜，
0: 真的特别的好喝。
1: 对，
0: 每次的话，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去门店里边去吃的话，
1: 是
0: 他们那些点心点一点，然后就是汤之类的啊，一定要点一个这个我们的醪糟，然后点一个我们的美龄粥，招牌的两个东西啊。
1: 单这两个东西可不便宜哦。我给你算了一笔账啊，这个它其实啊在南京大排档啊，南京大排档这个招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南京大排档的招牌，
0: 是的。
1: 那包括我们百联又一城，咱们这边百联又一城7楼的南京大排档也有。
0: 对的。
1: 好了，你到南京大排档你去啊，你去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拿到的这个菜单。
0: 对。
1: 这个菜单呢，你看啊，32年的南京大排档也是连续7年的蝉联必吃榜之一。
0: 是的。
1: 那么其中它有很多的招牌菜，其中有一个呢，民国美龄粥，那就在这个位置，民国美龄粥啊。
0: 对的。
1: 你看到没有，老少咸宜，创始于2002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哎。多少钱一盒？那多少钱一罐？
0: 18块钱啊。
1: 好，那你说有没有单卖的？有。我给大家看一下，也有单卖的。像这个单卖的呢，它是大牌小铺，你可以带走的。这个是10块钱一盒，无糖的，10块钱一盒。那有人说，那像这个，那也是我们在它这个能够买得到的，10块钱一盒啊。同时，好多人说，那这个网上有没有？来给大家看一下，也有的啊。网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包装，这个是有糖的，10块3毛5，哇！所以我跟你讲，基本上就10块钱以上。这样的一罐，那我们都是按照底价来给你算了。
0: 是的，今天我跟你讲，在我们这边有多么的划算啊！小组合的话，其实我觉得相比大组合，我跟你讲没有那么的划算。我们那我就不看了啊，看到没有？6罐两罐是150块钱。
1: 对，
0: 大组合来看一下 吧，这个是我们的主角了。12盒的我们的桂花酒酿，12盒的我们的这个美龄粥是无糖的，然后再送您2盒有糖让您尝一尝，26盒。哎，按刚刚的那个价格来算，10块钱一盒要多少钱？260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199啊，那就是这样一算的话，一盒价格是7块来钱
1: 呢。对呀，7块多。我说句实话，这个价格真心划算。
0: 是的。
1: 尤其呢，这个它简单呀，你也不要熬煮，放在冰箱里面，随时随地拿出来，哎，饿了，
0: 对，
1: 打开来吃一罐，
0: 是的，是的。
1: 你馋了，你打开来吃一罐，冰箱里拿出来，有点像什么呢？那个细密的冰激凌的那个感觉，
0: 真的很好，它的口感很细腻，而且是那种糯糯的口感。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配料表里面多么的干净。很多叔叔阿姨说，就是吃东西的话，就担心说里边不健康，成分不好。但是您看我们的里边是纯净水、大米、山药、百合、纯豆浆粉就没有了，
1: 而且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对吧？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无糖，油糖里面我们再加白砂糖的，
0: 是的，是的啊，都是很健康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也不需要放到冰箱里边，就是去储存，常温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喜欢，
1: 口感更好一点，
0: 吃一点冰镇的，夏天吃点冰镇的啊，也是可以的。
1: 这一罐我已经吃完了，
0: 很好吃吧？
1: 对
0: 不对？
1: 我算起来7块钱左右吧，7块多一点点吧。根本就当做底薪钱这么好嘞，对吧？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我觉得啊，这个产品真的来的恰到好处，就知道这两天天气热，不想做饭，嗯、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说这个美龄粥、又能够热着吃，又能够冷着吃，还能够冰着吃啊，小朋友也可以吃，大朋友也可以吃，
1: 对
0: 不对？
1: 因为呢，说句实话，它呢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不是轻断食嘛，对吧？你想稍微的清清脂啊。

0: 想减少一点热量的话呢，那这个就刚刚好呀。
1: 是的，
0: 那么它里面是什么呀？你想东北大米是吧，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我们的河南的山药，这个河南山药是非常有名 的，再加上湖南的百合、再加上我们的豆浆，
1: 东北大米。
0: 那你想想看，在这个里面，你想蛋白质靠我们的豆浆来提供了，而且熬煮两个小时的这个豆浆，所以不是普通的粥，你家的粥是用水熬的，水和米熬的，我们是豆浆和米熬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真的，
0: 所以呢，你这样吃进去，蛋白质补充了，对吧？又能够哎益补脾胃益气，同时呢又能够降心火，让自己心神安宁。这个呢，我觉得夏天嘛首选了呀，胃口不好来一罐，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是热量还比较低。
0: 对，
1: 我跟你讲，
0: 没有糖嘛。
1: 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就是能量，300千焦每100克，就是你看一下很多的那种零食上面，
0: 是
1: 我跟你讲，吓死人，2000多千焦
0: 啊，对呀、
1: 但这个只有300多千焦，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夏天的话想要控制身材，完全可以放心，
0: 你要控制体重的，
1: 对，哎，
0: 你要让自己那个的，那你吃这个很好的，它又能有饱腹的感觉、对吧？又有什么呢？又有滋补的能量，
1: 是的，
0: 同时呢又能够补充你每天摄入的蛋白质的补充，对，
1: 还是我们南京大白糖的大品牌啊，和在门店吃到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但现在不需要你跑到门店去了啊、比门店还要划算的价格，我们今天大组合一算的话，一盒价格只要7块来钱，
0: 7块5毛多，
1: 对的啊，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999000。

0: 我看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纠结说买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1: 肯定大组合。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么说吧，贵了40来块钱，但是您多拿到12罐。
2: 对，
0: 我们12罐
1: 最起码120块钱吧。
0: 对啊，对，你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2盒酒酿，然后12盒我们的美龄粥无糖的，还送您2盒有糖的让您去尝一尝，价格只要260块钱，这是市场价格，但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哎，
1: 平均算下来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大概就7块5毛多，
0: 对
1: 吧？很，我7块5毛，为什么说划算呢？哎，南京大排档，你现在去吃饭，你就把这个菜单拿出来看，点菜呢，点这个呢，民国美龄粥一模一样的，18块钱，喏，18块钱就这个大小啊。
0: 是的。
1: 那你说，喂，我吃的好，我要带走，可以的。南京大排档也有卖的，10块钱一盒，喏，南京大排档呢，10块钱一盒，小
0: 是的，
1: 小份啊，就10块钱一盒。那你有人说了，那我超市有没有？我网上有没有买？来看一下，不含糖的10块3毛5，含糖的10块3毛5，这是我们的说到的这个美龄粥。那么另外呢，你看啊。我们的酒酿是多少呢？
0: 哇，
1: 3罐39.9块，你每罐算下来，你看13.3块，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你今天算下来是7块多，基本上一半的价格左右
0: 了，真的很划算，对不对？而且真的很干净啊，就是你吃很多，你也不用担心说会，哎呦，就是对你的身体有负担啊，完全不会。我们这个无糖的，您看一下啊，里边只有到了纯净水、大米、山药、百合、纯豆浆粉，其他
1: 没有其他添加呀，
0: 添加剂仿佛通通都没有。
1: 而且我跟你讲，它产地很好，东北的大米是吧？河南的山药，湖南的百合，
0: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豆浆，所以我这个出来之后绵柔细腻，而且熬煮2个小时用豆浆煮的粥、
0: 对的，而且看一下这个能量，刚刚我看的是有糖的300多千焦，它这个只要181千焦，
1: 对呀、所以这个完全身体的热量负担就没有了。
0: 真的，我觉得带餐去吃，你早上啊，你不想煮粥熬粥的时候，一人来上一碗，对吧？
1: 对，
0: 又好喝又健康，又是什么山药啊、百合啊，感觉对身体也很好啊。
1: 对。好，我现在呢，我把这个也
0: 酒酿，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您可以看一下啊，像这个酒酿，真的
0: 好喝。
1: 我来舀一点出来啊，我舀一点出来，我也来喝一喝。
0: 真的很好喝，它是那种酸酸。

0: 甜甜的。
1: 哦，要在这个地方喝啊。
0: 夏天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喜欢喝酒酿吧，哎，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讲，冰镇的像个鬼卷一样。
0: 哎呦，老爽了。
1: 真的，它这个呢，酸酸的，甜甜的，嗯，它里面有甜酒，哎，
0: 好过瘾。
1: 嗯，哎呦，
0: 是吧？哎呦，真的好过瘾。
1: 你胃口不开的，弄这个，它酸酸甜甜的，马上胃口就可以了。
0: 哇，真的，
1: 对吧？
0: 你家要是就是不想吃饭了，嗯，我跟你讲，来上一碗这样子的醪糟，嗯，保证你胃口大开。
1: 反正你像巴黎小鱼子还可以呀，啊，嗯，啊，你自己喜欢吃的里面放一点，
0: 哎，是的，哎，
1: 真的很赞的。这个13.3一罐啊，嗯，
0: 没错，
1: 13.3，我们今天算下来还是7块多一点。
0: 对，
1: 真心感
0: 谢，真的又好吃又划算，而且你看我们的美林粥，嗯，里边大颗的山药，百合，
1: 嗯，你往外翻，往外翻，那这个，
0: 对，
1: 你看这个，
0: 看到没有？
1: 山药看到吗？哇，大块的，啊，
0: 很大块，这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好多了，已经是第二罐了。
1: 胃口不好，
0: 真的，
1: 脾胃，嗯，对吧？补脾胃补气的，这个特别好，对吧？嗯，你百合清心火，哎呀，一到热天，我觉得哎呀烦躁的不得了，清心火啊，帮助你心神安定，嗯，对吧？这个的配方都是有讲究的，
0: 是的，
1: 人家是2002年，
0: 嗯，啊，
1: 这是南京大排档独创的，而且这个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0: 是的，
1: 它是有自我保护的这个品牌的，啊，
0: 哎，它这个就是特别的好的是，它是有这样子，嗯，它自己带碗的，不需要你再放到倒到碗里边，需要再洗碗了，
1: 直接
0: 打开就能够喝，
1: 就一罐，就一
0: 碗。如果喜欢喝冷的，就是能够直接，嗯，就是这样常温就喝就可以了。
1: 嗯，
0: 喜欢喝冰的，像夏天啊，对不对？冰镇一下也是很好喝的。
1: 是，
0: 或者叔叔阿姨感觉，哎呦，我肠胃不太舒服，我要喝热的，啊，也没问题啊，加热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哦。但是这个我提示一下，因为它是金属的
0: 啊，
1: 所以你要倒出来，嗯，不能微波炉加热。我提示一下啊。
0: 哎，是的啊，嗯，今天的话，我觉得带回家我们这样子的大组合特别的合适啊。
1: 嗯，
0: 哇，打开来看一下。
1: 打开来。
0: 特别特别的绵密啊，哦，哎，我的天哪，
1: 来！来吧，
0: 再来咬一咬啊！
1: 哇，你看这大块的，大块的山药往外咬，哎，对对对对对，哎
0: 呦，哇，嗯，都要扑出来了啊，
1: 是是是是是，
0: 非常的足。
1: 在外面这一罐多少钱？嗯，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能。佳佳手里拿到的是不含糖的，不含糖多少钱呢？10.35块，
0: 没错，
1: 啊，这在网站上都有卖到的。
0: 嗯，
1: 啊，如果你是含糖的，我们也有，也是10.35块。最重要的，我觉得那个性价比更高，哎，就是酒酿嘛。
0: 对对，
1: 酒酿，
0: 是的，
1: 金陵风味的桂花酒酿，一模一样的260克啊。
0: 嗯，
1: 哎，你看是多少钱？你看啊，这39.9块是三罐，所以折合一碗的算下来13.3块。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碗算下来，平均算下来它是7.56块左右。
0: 对，7块左右啊，你看到没有 啊？我们是12罐桂花酒酿，12罐我们的无糖的美林粥，再送您2罐有糖的美林粥，
1: 一共
0: 是26罐啊。市场价格260块钱，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这个真的好好喝啊！
1: 对，
0: 像有些叔叔阿姨想要喝热一点的，
1: 对，
0: 你其实你也不用说放微波炉里边，
1: 你就放
0: 水烫一烫
1: 啊，也可以。
0: 哎，对吧？很简单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真的很好喝。哎，
1: 我看啊，佳佳特别喜欢喝这个美龄粥。
0: 哇，我特别喜欢。
1: 对吧？这个口感呢，它比普通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因为它里面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是吧？它也有什么呢？河南的山药。
0: 没错。
1: 哎，有湖南的百合，同时呢，还有什么呢？用豆浆熬出来的。
0: 哇。
1: 所以这个粥跟普通的粥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你在外面买不到的。
0: 是的，
1: 就是南京大排档专属的，它在外面市场上没有同类产品可以买的。
0: 没错，
1: 你要去它的店里面买，可以有10块钱这一碗粥，
0: 对，
1: 是吧？你要说我要酒酱圆子，13.3块一碗酒酱圆子，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块出头一点，等于是差不多要有酒酱圆子，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了，13.3块嘞，
0: 真的。
1: 你这算下来才7块多，
0: 是的，是的，比您在门店买要划算很多。而且的话，我觉得很贴心的是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他其实比较说不喜欢想要吃那种有蔗糖的呀，有糖的。我们的美龄粥，大组合里边12罐全部都是无糖的，就送了2罐有糖的，您尝一尝，对不对？给这个孙子孙女吃一吃也是可以的，并且我们的酒酿也真的很好喝，酸酸甜甜的，票表也是很干净的啊。里边只有到什么？只有到了我们的水、糯米、白砂糖、酒曲和桂花，就没了。
1: 哇，你眼神真好，
0: 是吧？
1: 对
0: 呀，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1: 看一下，干干净净的，什么其他的都没有，
0: 非常的干净啊，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1: 对，
0: 冰一冰去吃，或者说你加一点那个什么酒酿圆子呀。
1: 我真的建议你冰一冰，
0: 是吧？
1: 冰了这个天气，冰箱拿出来冰镇的。你看到店里面它也是给你冰镇的，很舒服，很爽，对吧？
0: 真的很好，
1: 酸酸的，甜甜的，而且酒香醇厚，啊，米香浓郁。这个酒糟的这个回味是无穷的，
0: 但
1: 度数也不高，
0: 是吧？
1: 老少也，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
0: 真的，夏天的话，如果没有胃口的话，我觉得你看这个我们的桂花酒酿喝一喝，然后早上不想做饭的话，我们这个美龄粥喝一喝，帮你已经安排好了，对不对？
1: 我跟你讲，我其实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一罐啊，我手里拿的这一罐就是我们的这个酒酿，
0: 酒酿圆子，
1: 哎，这个酒酿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酒酿啊，你自己看。哎，你都不用自己去什么外面弄，我这个东西啊，它大店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口感，对吧？就是我们用的桂花，新鲜的桂花，以及我们的糯米，哇，甜酒，
0: 真的，我俩现在就吃的停不下来，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酸酸甜甜，
0: 对吧？
1: 老在意啊！
0: 哎，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口感，美龄粥是这样子糯糯的，然后是那种很细腻的口感，很绵和。
1: 哎呦，你看这个大颗粒的，
0: 然后里面有大颗粒的我们的山药、百合之类的东西，都是啊，
1: 能
0: 哇。
1: 真棒，真棒，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0: 是的，我就觉得真的是不愧是这个我们这个店里边的一个招牌。
1: 招牌，招牌，18块钱的。
0: 去门店，人手一碗的就是我们的美龄粥，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酒酿，这样的这个桂花酒酿，真的很好喝啊！去门店喝上的话，一碗要多少钱？
1: 来，18块钱。
0: 哎，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啊南京大排档的这张菜单，你都要点的来打勾的嘛，对吧？这个打勾在哪里打呢？那就这个，那民国美龄粥，民国美龄粥，18块钱，看到没有？它是2002年这个配方啊，它是有讲究的，它是研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在市面上它没有同类产品的，
0: 是的，
1: 就只有南京大排档专属的民国美龄粥，
0: 而且是这个很多的名人都特别喜欢喝的，就很多女性真的就是听说，哎呦，名人喜欢喝，那肯定有它的道理所在，
1: 对，
0: 确实啊，里边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的，您看一下，都是什么？精选的河南山药，湖南的百合，东北的大米啊，全国给你搜罗来的，还有到了我们的黄豆粉，然后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防腐剂啊，而且的话很羊皮味，对我们皮肤也比较的好，并且是低热量的啊，
1: 对啊，而且呢补充蛋白质嘛，
0: 是
1: 你说这个我们说因为它有这个豆浆在这个里面，豆、这个豆浆嘛，那样植物蛋白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呢你对于有些不想太胖的呀，但是又要适当补充的，补充能量啊，补充这个滋补的，包括让气机心火的，那这个民国美龄粥，你想这个名字你就听得懂了呀，对不对啊？
0: 真的是可以放心去吃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相比较我们的小组合来说啊，大组合的话12罐我们的酒酿，12罐我们的美龄粥是无糖的，还有2罐是送给您的，是有糖的，总共26罐带回家是260块钱，是这个市场价格。
1: 是，
0: 今天我们要多少钱？199，
1: 7块出头一点，
0: 省了大几十块钱，一盒价格只要7块钱了，
1: 对了，
0: 7块多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哎呦，只剩三组了。
1: 对对对，加油加油啊！
0: 真的是要靠手速来抢了啊！因为确实啊，你说买这样的东西的话，门店没有我们线上划算。
1: 对。
0: 然后我们线上还有我们是更加划算，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
1: 因为首先这个东西呢，对，因为首先这个东西呢，除了南京大排档，你别的地方你也买不到，
0: 对，
1: 对吧？但是你到南京大排档去买的话呢，这一碗我们的美林粥呢，叫18块钱。
0: 是的。
1: 即使他自己的官网当中，他也要卖到10块钱以上。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那一碗我们的这个酒酿啊，这个酒酿呢，它要13.3块，对吧？所以我们平均算下来是199，26。碗算下来每碗才7块出头一点，
0: 是的，
1: 我还没有把这个自动订购去掉，还没有把积分去掉呢，对不对啊？
0: 哎，没错。
1: 所以这个你算下来才7块钱左右，比起门店，你又不用去排队，又不用花时间过去，直接哎想吃的时候就把它冰箱里拿出来，或者你加热都可以的，没问题。
0: 是的，真的很划算的。所以今天我觉得趁着我们有这个组合数啊，
1: 对，
0: 而且是比网上更加便宜的这个价格来说哈，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对，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450克，哎，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哎，150克，嗯，固形含量也是大约百分之八十，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1: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哎，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哎，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啊，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哎，这鸡呢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半只，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1: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0: 有这个油，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0: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1: 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1: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 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
1: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袋，2袋醉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
1: 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0: 这就是粥，
1: 对，
0: 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是可以啊。 比如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也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就是面包，那也挺爽的，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有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 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然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厨房里面如果做菜的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很多的美味料理可以快速的做出来。像今天下雨天，你比如说出门去菜场买菜也不是很方便的，所以家里我们很多的快手菜是要准备到了。那我们今天特别好吃东方购物热销的松鹤楼的蛋汁大排带给大家，非常好的鲜嫩的这种肉香的味道，调味也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两个组合带给大家，性价比特别的高。这个产品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了，今天如果看到的观众家里面可以多订几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 姐姐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有点激动啊，因为真的我们松鹤楼的蛋汁大排已经大半年没来了。哦，这个点我知道，爷叔阿姨们可能在睡觉，嗯，先不要睡，先听我说，我们蛋汁大排回来了，嗯，先看着我们今天就是非常给力的价格买一单再睡，真的超级划算，大半年没来了啊，
0: 对的，
1: 真的是，嗯，
0: 是很多观众之前在东方购物这边也是买过这个产品的，嗯，留下的评价都很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咱们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单包的一个包装，这一包足足会有到500克，嗯，然后这个里面我给大家撕开，
1: 可以撕，嗯，
0: 对，里面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就是4到5块左右的所有每一块大排，都是给大家裹好蛋汁的这个大排，
1: 对，
0: 然后呢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太湖猪的猪大排，
1: 一定，我们松鹤楼都是太湖猪啊，
0: 对，嗯，你看，而且这个你看就是肉质本身选择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再经过告诉大家很好的，我们有什么敲打，把这个肉质敲打的比较的松散，比较的嫩，然后还要经过特别好的调味儿，嗯，这个它的口感呢，你油炸了以后呢会发现微微一点点蒜香味道，还有点淡淡的咖喱味道，尤其的好吃，嗯，而且还是经过什么，每一块大排起板用到1只鸡蛋给大家，
1: 对的，
0: 包裹充分，嗯，而且还要腌制4到6个小时，
1: 关键佳佳老师，我们里面除了一个大排一个蛋之外，里面是没有面粉在里面的，啊，很多大排是不是面粉占分量，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没有面粉，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撕掉包装以后把这个大排啊，
1: 对，
0: 你看看，
1: 就摆了出来啊，
0: 对，
1: 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啊，首先每块都是这么大的，你看我这是我的手啊，我是一个比较胖胖的人，这个都是，你看手都是一个一个手掌这样的蛋排，其次这个蛋排大排我得给大家带，大排一定要连有骨头的，对不对？
0: 对的，
1: 没有骨头的那叫肉片，那不叫大排，这个是我们的蛋汁大排，用的太湖猪大排，每块都是一个裹好了一个蛋，你就一个大排一个蛋，没有面粉，你吃到的都是肉和蛋，没有别的东西，没有面粉，这样的话你看一整块比我脸还大的蛋汁大排啊，
0: 真的
1: 是我
0: 大脸大排，
1: 是，
0: 然后你家里面做起来也很方便，只要你就是下油锅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嗯，对吧，
1: 是的，
0: 直接拿出来你家里面化冻，就是做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但是煎好了以后你看看，嗯，金黄成亮，
1: 是，
0: 然后我告诉你，你去咬这个大排，这个肉比较的嫩，
1: 那
0: 然后呢厚薄适中，
1: 对的，这旁边就是我们煎好的大排，我给大家看一下 啊，你看都是这样的啊，每块你稍微拿个油锅炸一下煎一下都可以，啊，如果你觉得油大，空气炸锅弄一下好了，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家里的你可能小孙子小孙女是最爱吃的，你看每块都是这么大，而且这个已经成我们的地标美食了，哎，就是来苏州面馆，你必须吃一块我们的蛋汁大排，娇娇老师尝一下，
0: 这个特别的方便，我给大家来尝一下，嗯，非常的好吃，
1: 是，真的是，首先是嫩，
0: 很嫩，
1: 其次是香，嗯，其次就是好吃，
0: 对，
1: 我只能用，是，我只能用这个三个形容词了，真的超好吃的蛋汁大排，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
0: 嗯，而且这个肉质啊纹理是特别细腻的，嗯，一点都不柴，
1: 是，
0: 因为咱们之前这个大排啊经过敲打以后肉质比较的松散，嗯，然后其实也有一点点微微的就是蛋香味道，
1: 没错，
0: 裹得很充分，
1: 是，
0: 所以你家里面这样子一做，哎，我觉得家里面一个大荤就已经有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蛋汁大排说实话在我们门店松鹤楼同款式，嗯，我正好有个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款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松鹤楼啊，这是我们松鹤楼苏式汤面，写的清清楚楚，蛋汁大排多少钱？一块啊，它是按块买，不是这个3块啊，嗯，总共是26，这是一块蛋汁大排，我们松鹤楼门店同款，嗯
0: 嗯，松鹤楼也是啊老字号，然后呢很多观众会单独到他们这个就是饭店里面，比如说点这个大排单独一份，
1: 是，
0: 价格都很贵，
1: 没错，
0: 但今天东方购物这边你家里面拿回家化冻，自然的去下油锅炸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6包装，嗯，每一盒里面 一包一盒里面会有的足足5块左右的大排，
1: 是，
0: 所以这个6盒6大包、大排的块数大约是在30块左右，
1: 对，
0: 今天价格只需要是199元，
1: 那平均3块多，是30片
0: 6块几毛钱
1: ，
0: 门店里面是26块一块，
1: 门店是26块，
0: 这个单块价格真的令我们是特别特别意外的。
1: 然后我们这个图片不对了，这里面约5片啊，就是1包2包3包4包5包6包，总共约30片大排，就是平均核算到才6块几，但是我们门店同款一模一样的26块大排，26一片啊。
0: 对，这个家里面我觉得是要备档一些的，我们也是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
1: 是。
0: 还有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吃过，我吃吃看的话，我们另外有一个，你看3盒装，
1: 是
0: 3大包，每一包5块左右的这个大排，
1: 是
0: 15块大排的这个数量，我们今天109元，
1: 那也划算，
0: 这个其实也很划算的。
1: 是。
0: 所以随便你家里面，你预算如果出到100元左右的，买我们的3盒装。如果你说我199，家里面多订一些，后面放暑假小孙子小孙女出起来，家里面很快的。
1: 对，
0: 那你就订购我们今天6大盒，总共是这个就是30块大牌的数量，199全部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

0: 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大家千万千万是要把这个产品定下来，
1: 没错，
0: 因为阔别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松鹤楼的经典的蛋汁大牌今天终于来了，
1: 没错。
0: 徐总，你这把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平时没有这个产品直播的时候，有很多的顾客都在打电话问，
1: 都在问是吧，
0: 都说这个蛋汁大牌特别的好吃，
1: 为什么佳佳老师
0: 要买一些，
1: 对，为什么很久没来了，因为这个大牌真的一直在涨价，现在也在涨，但是东方购物说你得来，你再涨你也得，我说没问题，我们一定要来支持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老价格带给大家，我们大组合的话199总共是30片，这个在我们就是核算起来6块多一片，但我一直说我宁愿松鹤楼门店卖多少钱，我们26一片，今天你拿到是门店的同款，但是才6块钱一片，真的超级划算，
0: 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说你家里面随便油炸一炸，或者你后面你说因为我们这个调料也没有说过咸过浓，你自己还可以再去烹饪，做成葱烤大排也可以，
1: 可以
0: 对吧，做成茄汁的也可以，做成红烧的也可以，或者加点那种什么别的那些配菜，但是关键本身我们这个大排它这个猪肉特别的好，太湖猪的猪大排，
1: 没错，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你哪怕吃它本身这个本味经典的蛋汁大排，微微一点点蒜香，加一点点淡淡的咖喱的味道，还有本身就是我们充分裹到这个蛋液，特别好吃，哪怕你说家里面我做过什么，在家里做过黑胡椒的也可以，
1: 也可以，关键我们这个味道已经调好了，除了好的选料猪大排太湖猪大排，一个大排一个蛋，肉有了，蛋白质有了，是不是，我们里面没有面粉的哦，就是不占这个分量的，就是我们只有肉跟蛋，没有面粉，我知道上海很多做大排要放面粉，我们不放面粉，我们就是本味的味道，所以你吃到的猪肉的香味，然后的话是蛋的鲜味，其他没有了，关键烹饪起来也很方便，怎么方便，油炸一下，如果你觉得油大，稍微煎一下就行，如果你就是还是不想吃油，那你空气炸锅200度正反10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的组合是有一个6盒装，就是30块大排199元单块大排的价格，6块钱左右，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你这到家里面多订一些，因为这道节目做完后面什么再有直播又不知道，可能又要等好几个月，
1: 真的，
0: 但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吃饭的呀，对吧，
1: 对，
0: 你自己现在家里面好多好多菜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做出来，比较的热，人也很辛苦，对不对，一下雨也出门买菜很不方便，所以家里面快手菜备到一些非常节省时间，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打开单包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盒子的包装，
1: 没错，
0: 整整齐齐哦，五块左右的大牌在里面给大家码的整整齐齐。
1: 是，
0: 这个里面就是啊，很好的每一只大牌。几乎都用到了我们的一整只的蛋液去包裹，而且基本上里面就是你家里面会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对吧？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
0: 盐呐、
1: 对，
0: 一些什么那种我们这个就是
1: 胡椒粉啊、
0: 蒜香的那个味道，就是你厨房里自己会用到的那个调味品，
1: 对，
0: 别的什么过多的什么面粉呀都没有的，你是能够看到这个大牌，打开包装以后肉质的这个纹理不是上面裹面粉裹的很多的那种大牌。
1: 对的，好，我们单独拎出一块，我们也是以小包装给大家的啊，每块都是这样的，首先非常的大。你看我是一个男士的手，你看这差不多比我手跟我比我手掌还要大的，我一个手掌铺的不分满。其次这个细节我要跟他说，我们是带骨啊，我们骨头其实不是很多的，但是大牌如果没有上面的骨就不叫大牌了，那叫肉片了，对不对？我们整块的猪大牌给大家，然后这是还有一些蛋液在里面，我们是淋面粉给大家的，这样你回去就是这样解冻之后，然后拿个油锅煎一下炸一下就可以了。那炸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在旁边我给大家看一下，炸出来就是这样的啊，每块都是这么大的一个蛋汁大牌，这个你看金黄又香又嫩又好吃，你直接小孙子小孙女绝对喜欢的。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老人小孩都非常合适，然后非常的嫩啊，
0: 厚薄适中，特别的好吃。因为咱们里面就说这个蛋液啊，为什么我说这个腌制的特别特别的入味，它是经过4到6小时充分的这个腌制的，你感觉咬下去啊，肉质很嫩，纹理特别的细，而且太湖猪猪大牌，它这个肉香味道很浓郁
2: 啊，只有香味没有别的。
0: 就家里面很多您的小孙子对不对？大胖小伙子真的就是3块4块，吃起来真的好过瘾啊！
2: 没错，我真的是停不下，我好久没吃。
0: 虽然现在是一个就是那种已经过了那个饭点那个时间，但是我告诉大家，老观众想起这个蛋汁大排那种微微带点咖喱，微微带点蒜香，很好吃，咸香味道这个口感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家里面你说晚饭的时候炸一炸，对吧？或者做一些别的料理，
2: 没错，
0: 弄点茄汁的，弄点那个黑胡椒的，或者做点红烧的都可以。
2: 对，
0: 你去切条，对吧？切块炒菜炒在一起也可以。
2: 对的，就是我们底味已经帮他调好了，你回去你处理好就可以烹饪别的。
0: 没问题，对的。而且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组合也是很贴心的，就是你考虑一下你预算出多少，如果你说我就是100元左右的预算，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组合，3大盒3大包，每一包里面是有到5块，那么3大盒3大包就是15块，
1: 15片，
0: 15块，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09元。这个价格你在苏城那个就是我们的松鹤楼门店中那边4块，
1: 教教
0: 拿不到15块的。
1: 娇娇老师，我给你看松鹤楼的苏式汤面啊，来下面蛋汁大排一片多少？26，就是你104片。
0: 对吧？就买4块呀，对不对？我们给大家足足哦，有到3大盒15块大牌，
1: 没错。
0: 那这个是100元左右的这个花销。如果你说我要多买一点，
1: 更划算，
0: 冰箱里面对多囤一些，那你今天我们有个六盒装就是30块左右的这个大牌的块数，我们199元，除以30，每一块大牌
1: 对
0: 6块钱左右。
1: 对，爷叔们啊，爷叔姐姐们，你们不要看这个，我只放了一块，其实我们里面约5片大牌，也就是30片大牌199。
0: 是的，这个每一块大牌6块。几毛钱，不是你随便什么几根肉丝，
1: 是
0: 几个什么肉片儿，每一块都是大大的这个太湖猪的猪大排，还是经典的蛋汁大排，非常的好吃。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你如果有身边的朋友都跟你一样喜欢吃这款大排的，赶紧微信告诉他，直接让他也来订购，我们各家各户都给你们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俗

0: 好吃的大排啊，感觉很简单，但是你要做的真的入味，口感好，不简单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松鹤楼品牌这款经典的蛋汁大排，所有的从这个猪排猪肉的选料到后续的腌制到这个裹这个蛋汁，每一道步骤都帮大家精心制作。
1: 对的，娇娇老师，
0: 让大家吃到这个口感，就是感觉吃过就忘不了。
1: 对的，
0: 经常会想起来，会回味它。
1: 没错，娇娇老师，你说好吃的大排，你知道有多好吃吗？它在我们苏州以前的地标的美食，我们松鹤楼是苏帮菜的一个天花板，是不是？
0: 当然。
1: 但是我们面馆是不是也有很多？
0: 对啊。
1: 我们面馆就是很多人来我们吃，除了就是浇头面之外，必点一个这个，另外点一块我们蛋汁大排。所以它已经做成了地标美食了，很多面馆都模仿我们松鹤楼做这个蛋汁大排。为什么？方便好吃又卫生。
0: 而且现在大家不用远到苏州那边，因为上海这边松鹤楼门店不多，很多观众是为了去尝这一口松鹤楼道地正宗的大排，就会什么驱车自驾到苏州当地去吃。
1: 对，
0: 现在你自己家里面有这款大排，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开冰箱自然化冻以后，自己家里面煎一煎炸一炸就能够来吃。
1: 没错，
0: 刚才我们俩还在说呢，蘸点米醋也可以吃。
1: 上海人
0: 蘸点上海观众喜欢那个辣酱油也很好吃。
1: 对，然后也是上海人的口味。关键我们这个大排就是在东方购物卖了6年多了，大家一直回购。为什么很久没来了？很久没来了，大半年没来了。真的，姐姐，太湖猪大排一直在涨价。我们也是今天是一个那个正好是月初嘛，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真的是我们也是没有涨任何的价。
0: 是，
1: 现在猪大排你去菜场买一块，真的很不。真的超贵的、啊、
0: 对的，我们今天6大盒那个组合30块大排，
1: 是
0: 足足30块大排，199元，对吧？你做个大排的盖浇饭，弄个面浇桶，随便家里面你说哪怕你说给孩子炸2块吃一吃，当做零食来吃，切块切条炒菜做各种风味都可以。
1: 没错，
0: 关键我们今天19930块大排，每一块大排6块几毛钱呢，朋友们，
1: 你去
0: 正宗太湖猪的猪大排、哎、这么好的调味，每一块大排都起码有一只鸡蛋的蛋汁，
1: 对，
0: 蛋液充分包裹，还要经过4到6个小时的
1: 腌制，
0: 充分的腌制，
1: 没错，
0: 配料表还很干净，我们批次还很新鲜。
1: 是啊，
0: 今天没有不买的理由，就怕你手速慢订不到，给你快速送货。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订几组，闺蜜小姐妹，你的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各家各户有需要这个蛋汁大排，赶紧让他们也来订购，或者你给他们订，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送货到家，你把他们那边的收货地址告诉我们，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咱们是有两个构成，每一包里面是有这样的
1: 一
0: 大盒，这一盒里面是有到5块大牌，而且我们的包装很精细啊，每一片大牌中间还有那个膜给大家单片单片单块单块是分开的，
1: 对的，
0: 这一盒里面是5块左右，
1: 约5片，
0: 哎，充分给大家每一块都包裹到了蛋汁蛋液，
1: 是，
0: 你家里面只要把这个自然化冻，然后呢单块
1: 拿出来
0: 下油锅煎一煎炸一炸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真的，今天我们有一个是3盒装，三盒装就是足足15块大牌，
1: 对，
0: 多少钱？109元。我本来觉得这个15块大牌，哎，159、169也能卖啊。
1: 是。
0: 薛总给我们是109元，
1: 没有加任何的价格，
0: 已经特别划算了。
1: 对的，
0: 就几块钱一块。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更多观众订购是我们今天的6盒装，六盒每一盒5块，30块大牌的这个数量，
1: 对的，
0: 足足6大包6大盒的独立包装。
1: 好，那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一块呢？松鹤楼面馆
0: 啊，
1: 东方购物19930片，
0: 30块，
1: 今天
0: 是6块钱。
1: 对的，门店这个写的清清楚楚，26一片蛋汁大牌，那30片就是多少钱？700多，我都算不清了。780块钱，今天是199
0: 啊！
1: 你在门店同款的蛋汁大牌，今天30片只要199。
0: 是，关键这个东西很方便，夏天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
1: 没错，
0: 快手菜，给你腌好了，调味调好了，你所要做的就是下油锅油煎，
1: 对的，
0: 或者油炸，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我们俩还在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太湖猪这个猪大牌啊，
1: 是
0: 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工厂还给大家修的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没有什么特别的肥肉很多，
1: 没错，
0: 骨头很大。
1: 你看，这是我的手，一个成年男，一个成人男性的手掌，你看都是铺的很满的啊。
0: 而且我们是给大家就是敲打到肉质的松软，
1: 没错，
0: 肉质一松软以后呢，它有更大的表面积能够充分的吸收到我们这个腌制的这个蛋汁。
1: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细节，蛋汁大牌大牌一定要有骨头的，骨边肉才香，没有这个骨头都是假大牌，都是肉片给大家。这么一块大牌，你回去煎一下，油锅里煎一下，炸一下都可以，或者空气炸锅里那个也可以，真的非常方便。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啊。
0: 对，炸好了就是旁边这个样子，
1: 对的，
0: 金黄酥脆，颜色很漂亮。
1: 是。
0: 这个炸好那个颜色，你家里面100盘，对不对？
1: 超香。
0: 跟大家讲，肉质纹理很细腻，而且特别的嫩。
1: 没错。
0: 厚薄也适中，没有过柴或者筋筋拉拉不好的肉很多。
1: 没错。
0: 我们都是太湖猪的猪大牌。
1: 你看我一撕就抿掉了，真的非。
0: 来吃也不费任何的牙口，而且尤其我要强调，我们今天里面这个调味儿，我们的调味儿你会闻到一股比较浓郁的蒜香味道，但是不呛鼻，
1: 对，
0: 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咖喱味。你们家这个调味做的真的好，但是没有过咸，
1: 是
0: 你空口来吃2块3块，你也不会觉得说过咸。
1: 现场炸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姐姐们你们厨艺好，这个我们旁边有个面包糠的大牌，是不是？
0: 这个孩子很喜欢哎。
1: 对，你看自己弄点面包糠，弄点这个番茄汁一道，对不对？
0: 对，
1: 一个茄汁大牌也可以了。
0: 对，
1: 这个你厨艺好也没问题的，是不是？
0: 是，
1: 真的非常香的，对的。自己裹点面包糠，我们里面是零面粉，没有面包糠的啊。然后给大家，
0: 对，可以自己加点面包糠，
1: 是，
0: 里面就是我们特别好吃的太湖猪猪大牌，
1: 是，
0: 哎，这个里面。蒜香咖喱味道裹着那个面包糠，
1: 绝了，
0: 有那种
1: 又脆又嫩的感觉，是不是？味道也是我们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我们是松鹤楼的面馆，松鹤楼的菜馆，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我们松鹤楼同款的蛋汁大牌。多少钱？我再三强调，26一块，你去任何面馆都是26一块。今天真的是便宜到不行啊，
0: 我们这边6盒30块，
1: 没错，
0: 199你除以30，6块钱左右一块，这是大牌啊，
1: 这不是蔬菜啊，
0: 或者几个肉丝，对吧？几个肉丝，几个什么肉片，
1: 没错，
0: 199，30块，6大盒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可以冰箱里面放得下的话多囤几组，这个就是快手菜，节省时间节省精力，
1: 对，
0: 而且味道还很好，还特别的营养。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900。
2: 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 屹立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石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

0: 在东方购这边经常买松鹤楼很多好吃的小菜，也是薛总带给我们的。
1: 但是
0: 买过他们家那个虾仁，买过姑苏六韵，但是我觉得松鹤楼东方购这边热销六年多时间，特别受欢迎的一定就是这款蛋汁大排。
1: 但是佳佳老师真的很久没来了，已经大半年没来。
0: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问了我好多次，什么时候那个松鹤楼的蛋汁大排有直播？
1: 为什么？
0: 或者没有直播，呼号开着，
1: 是
0: 网站上面 APP 上面他们都想订，
1: 就买不到。
0: 就是买大排，很多观众就认这个松鹤楼品牌这款。款蛋汁大排，
1: 没错，
0: 口碑吃出来了，好评价吃出来了，而且推荐给很多的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尤其啊，我们往年任何季节都很热销，夏天谁都不想厨房里面大汗淋漓，
1: 太热了呀，
0: 太热又很忙，对不对？可能还在给自己的小孩带小孙子小孙女，暑假要来了，你想想怎么能够在厨房里面快速的快手菜出来？
1: 好选择，
0: 好选择，真的就是省时间省精力。
1: 关键，娇娇老师真的是来，真的是很久没来了，而且这一次来，就算这一批卖完了，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了，
0: 也有可能再要又等好几个月。
1: 我真的不敢保证啊！现在猪肉长成什么样了，我们也知道的，
0: 对不对？但是你们家不管就是外面猪肉长成什么样子，你们给我们东方购的观众呈现的这个大牌，依然用到非常好的太湖猪的猪大排，
1: 必须的，
0: 肉质不会有任何的给大家玩猫腻，对吧？有什么任何的一些偷工减料那个地方，
1: 是，
0: 一定就是好猪肉，
1: 没错。
0: 因为松鹤楼品牌也是个知名的中华老字号，
1: 是，
0: 知道我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买吃的，买肉制品，尤其买大排，那个肉质量很重要，
1: 对，
0: 哪怕你说后续调味再好，肉本身不好，对吧？有什么那种肉骚气呀、筋筋拉拉那个大排肉质不好，我不会买的，
1: 对
0: 不对？我一定是要选择好的猪肉。的原料
1: 是的，那得放，必须相信大品牌，必须相信我们松鹤楼，我们269年一直在做餐饮，现在是苏帮带的天花板，上海有门店，在外滩店，在上海有各种面馆，大家随便搜一下都是各种面馆，你在面馆吃一罐大白多少钱？26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说啊，好久没来，来一次没问题，我们支持东方购物，做到了30片大牌，1996块6，20不要了，就是6块钱左右一片大排。
0: 对的，你随便哪怕你说不说这种知名的这种松鹤楼的这种品牌门店，就是你随便家附近的一个什么面馆，你点一个面浇头，
1: 15块钱要吧？
0: 18块、20块都要，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松鹤楼中华老字号的蛋汁大排，1块的这个价格，我们6盒装30块大排199，单块6块钱左右，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极高。很多观众订2组真的很精明，怕的就是后面这档直播做完又断货了，
1: 我真的不确定，
0: 又是等好几个月，什么时候来货也不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里面20几块钱一块，也很多观众单独去吃，要点2块做面浇头，吃的就是很过瘾。所以东方购今天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大排家里面做菜真的很方便啊，每一块我们都给大家中间是有这个隔开的
1: 塑封、
0: 而且每五块给大家装一个盒子，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包装，有六包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里面就是独立的这样一大盒五块大排，
1: 是
0: 每一块都起板用到一只鸡蛋，蛋液充分包裹，
1: 没错，
0: 就是你家里面免焦免调味，打开包装解冻以后下油锅煎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线路好忙，而且家里面它的调味很巧妙，微微一点点蒜香，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咖喱味，没有过咸，所以你光空口吃它很好吃，
1: 没错，
0: 不咸，你家里面做成很多后续你再加调味料的那些菜也可以，
1: 是的，像如果你厨艺好的话，葱好大白红烧大白是不是也可以，这个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放点那个排骨年糕可以吧，是不是，
0: 是的，加点那个什么那种别的一些配菜也可以，
1: 对的，然后
0: 或者你跟那种什么香葱
1: 蒜香
0: 蒜香炒一个，对吧，
1: 椒盐排条，
0: 对，这个也很好吃，
1: 是
0: 这个还是能够看到我们大排本身里面，你看蛋液包裹，还有那个蒜香，包括那个咖喱那个本身的那个颜色，
1: 对的，
0: 摆盘也很好看，
1: 是
0: 金黄橙亮的，
1: 然后厨艺再好的姐姐们，我知道姐姐们厨艺好，来点茄汁排条，是不是也是非常
0: 酸酸甜甜，家里面孩子也很
1: 喜欢，底味已经调好了，然后这个最经典的你自己做个鹌鹑蛋红烧大排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厨艺好，味道已经帮你调好了，选材已经选好了，但是如果姐姐们厨艺不是很好，最简单的你回去炸一下就行了啊，
0: 对，空气炸锅里面对吧，几分钟也可以搞定，
1: 对的，这个就直接吃就行了啊，味道已经调好了，真的只有香只有嫩只有好吃，你绝对会回头再买的，这就是我的自信，
0: 我跟很多老年观众讲，就是夏天你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出汗多，你越是不想动，你不要什么一会儿弄个什么青州小菜弄一弄，咸鸭蛋过一过，你要有点好的优质蛋白，
1: 没错，
0: 吃点好的那种猪大排，
1: 是，
0: 今天家里面做起来方便，下油锅煎就可以了，所有的调味腌制都给你弄好了，配料表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基本上就是你家里面厨房里面有会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对吧，一点点味精一点点盐，还有就是蛋汁，再加我们那个胡椒粉，还有就是本身一只鸡蛋，每一块大排一只鸡蛋充分包裹，所以蛋香肉香蒜香咖喱的香味道，
1: 没错，
0: 复合的那种多层次的口感，
1: 没错，
0: 特别好吃，
1: 然后我稍微单独拎一块出来，你看每块都是这么大的啊，然后你回去煎一下就行了，上面是有骨的，有骨的才叫大排，没骨的那叫肉片啊，这个你回去煎一下就行了，味道已经旁边调好了，每一个大排一个蛋，优质的肉也有了，优质的蛋白质也有了啊，
0: 对的，真的，松鹤楼门店那边26块钱一块，今天看我们东方过的性价比，你买我们的三盒装15块大排，109元，已经价格低至10块钱以内，也就几块钱一块，
1: 是，
0: 但是我们单块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6盒装30块大排，每一包里面都有5块，5、6、30、30块左右的大排，199，199你除以30，每一块6块钱，没有听错，不是16块哦，每一块大排6块钱，你说划不划算，
1: 是，那
0: 随便家附近哪个什么餐饮门店一个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的浇头，16块、18块，甚至于20块。
1: 对的，那如果是松鹤楼同款，我们就要跟松鹤楼比价，是不是？松鹤楼苏式汤面多少钱？蛋汁大排写的清清楚楚，一片是26，给大家啊，一片是26，今天做到了6块钱一片，我们东方购物
0: 性价比极高。
1: 是，
0: 但是这档卖完，我们真的不知道后面什么时候再来货，
1: 确实不知道，
0: 又断货好几个月。
1: 是，
0: 咱们客服中心也好，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好，又要被很多人问松鹤楼蛋汁大排什么时候有现货？要买新鲜批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是新鲜货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吃起来方便，简简单单快手菜，家里面需要几组订吧，尤其是我们的6盒装性价比更加高，单块更优惠，订购吧，国线是0215111900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俗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我们的货也不多了，
1: 是
0: 确实啊，隔好几个月再来做直播，这档一定是卖包卖疯，比本来我预期的我们这个销量还要好，因为大家都吃过买过，还有你给家里面你的高龄长辈八九十岁的对吧，爸爸妈妈，你的兄弟姐妹六七十岁对吧，很多我们的老年人要怎么方便简单也要吃的营养又美味，
1: 没错，
0: 这款松鹤楼的蛋汁大排我跟薛总极力推荐，
1: 是，
0: 我跟薛总讲你要常来，真的要常来，好东西太多了，但是松鹤楼这么多的好的明星产品当中，这款蛋汁大排味道好，猪肉原料好，
1: 是，
0: 对吧，腌制入味，真材实料的每一块大排一只鸡蛋给你包裹，
1: 是，
0: 配料表也干干净净，
1: 没错，
0: 你吃过你就会成为回头客，成为老顾客，但是怕的就是家里面吃得快，很快吃完以后东方购这边没直播，你就是要趁我们有现货有直播的时候多订几组，
1: 是的，趁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就拍，预约也要订啊，因为我们尽量也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当然
1: 真的是我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因为上次卖已经是大半年前了啊，甚至是25年，但是今天还是同样的价格，同样优惠的价格给大家，有预约大家也要订啊，哎，
0: 每天一日三餐，这个蛋汁大排煎一煎很方便，新鲜批次冷链给你送货到家，直接下油锅煎炸就可以了，打电话来给你快速送货，需要几组告诉我们，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全新品，也是之前其实妍妍为大家介绍过的品牌啊，美丽诺羊毛衫。那很多顾客都会说了，羊毛衫不是冬天的专属吗？当然不是。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大牌的奢侈品当中呢，现在的短袖啊、针织衫啊，全部都用到了羊毛的材质或者是羊绒的材质，夏天穿的更加的舒服透气的同时，而且我们就在说了，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梅雨季节好像几乎快来了，穿棉质或者其他的衣服呢有点贴身，但是羊毛是很会透气呼吸的一种材质。那今天呢，我们是100%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关键在那边的一件的价格可能要卖到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新品首发299块钱，男女同款啊，我们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各一件带回家，再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燕燕你好，大家好哈。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哈，一直在给咱们的消费者提供什么最优质、最新款的商品。今天这个潮流的新品，我都眼睛一亮，对吧，叔叔阿姨？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各种材质都穿过，羊毛材质的 T 恤衫您穿过吗？我长这么大我也第一次，希望大家和我共同来感受一下。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是男女同款啊，
1: 对，
0: 就是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款式。
1: 是
0: 颜色呢，咱们是有4个颜色给到大家。
1: 对，
0: 首先呢就是啊，魏笑老师上身的这个灰棕色、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1: 没错，
0: 对，
1: 特别的喜欢，特别的高雅，特别的大方，不挑您的皮肤
0: 啊。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 Max Mara 这些大品牌当中非常钟爱这个颜色。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妍妍身上穿到的这个棕红色，
1: 对，
0: 这个很喜庆，而且呢很台肤色。如果你的皮肤是亚洲人偏黄一些的话，
1: 对，
0: 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浅灰色哈，应该来说呢，四个颜色虽然男女都可以选，但浅灰色好多人说是时尚男士的最优的单品，男士黑白灰3个颜色，今天灰色和包括这个类黑色哈，
0: 对，
1: 藏青色全部给您带齐了。所以说今天4个颜色其实大家有点小小的区别，这两个颜色可能叔叔们最喜欢，那两个颜色咱们姐姐们可以优先共选。
0: 是的，而且呢其实咱们今天啊说到的这个品牌，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这个英文名字我不大会念，但是呢观众您看到这个三角袋鼠标的时候您就非常的熟悉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进口的东西，比如说咱们经常推荐的绵羊油，
1: 对，香奈儿绵羊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其他的一些
1: UGG的鞋啊，哎，还有羊毛被啊等等。
0: 是我们今天成衣进口啊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同时来观众啊，您几乎知道了，我们说到了澳大利亚是什么呢，羊背上的国家，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生产商您看是哪里啊，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
1: 不得了，
0: 包括咱们的材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100%的绵羊毛，
1: 没
0: 有任何其他的化纤的添加。
1: 是，
0: 您看建议零售价899块钱一件、哦、
1: 对的，899，因为在澳洲的价格是199左右啊，澳币和人民币转换大概在5左右，算下来是近1000元了。给您看一下哈，在去年冬天，也就是咱们今年春节之前啊，我和任燕老师啊介绍过他们这个澳毛给大家带来的厚款的羊毛衫，这个就在这个叫美丽诺他们的公司啊，整个在澳洲的这个整个的专柜，还有我们的柜台店哈，特别的气派，包括直营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衣服啊，在澳洲也是整个的新品，就挂在这个商店当中啊。上海是在现在部分的机场里边会看到我们的单品店哈，以后会开出专卖店。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材质，这个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体的价格199块钱澳币，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也是4个颜色供您选择，折合人民币也将近1000块钱左右。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国内的市场上，就是在给大家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首播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联合了诸多力量，把价格做到了299元。
0: 是的啊，这件的款式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啊，现在衣服呢就要做基础款型，
1: 对，
0: 基础款型呢万年不变，而且呢什么场合都能穿，单穿也行，等到天气再冷的时候呢，作为内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首先大家会发现呢，它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啊，这个圆领很好，尤其是在领口呢，我们是多加了一圈这样一个螺纹的收口，
1: 对，
0: 然后呢也不用担心你说，哎呦，低低头或者是弯弯腰的时候会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今天的羊毛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对，
0: 我贴身穿啊，今天就感觉到，如果不说，我以为是羊绒的材质，
1: 还真的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点，羊毛就要买澳毛哈，所以说澳洲人他对于羊毛的加工，它是非常非常仔细，技术是领先的，所以今天是带给大家叫丝光精纺超细羊毛，
0: 哎，
1: 所以说这个羊毛您穿在身上以后呢，第一点，因为大家第一个直观概念，这件衣服肯定贴身穿了，
0: 对，
1: 第一点不能戳呀，
0: 哎，
1: 对，所以说必须要做到这么细的羊毛，你一点没有戳的感觉，
0: 是，
1: 就和穿丝绸一样。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的整个衣服弹性会非常非常的大，它其实是一个长款啊，基本上稍微长一些，但是呢，我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观众您可以看到，哪怕你稍微有点肚腩、腰间有点赘肉，没问题。您看到了余量。 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气性特别的好。你像今天啊，天气特别的闷热，对吧？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有时候衣服容易沾身，但是它完全没有。观众您可以看到啊，
1: 没错，
0: 基本上是差不多是到咱们臀部的一个位置，没问题，对吧？而且呢，是在整个边部呢，也是做到一个螺纹的一个收口。我是喜欢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约起来一些呢，穿的短一些，人精神一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天气外边越热，这个湿度越高的时候，你穿它，你会觉得透气性很强，
1: 没错，因为它羊毛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收湿也放湿，所以说一般棉制品的话，一穿以后湿了就粘在身上，反而达不到透气的这样一个目的。而且羊毛一定要好，给您带大家看一下哈，劣质羊毛的这个感觉既粗糙，颜色也不对劲儿。普通的羊毛的纤维还是有点细。今天是什么呢？澳洲的美丽诺的羊毛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就和云朵一般哈，就和小的这个腹部上的绒毛一样的。我们就是用了它，在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丝光的处理以后，让您穿在身上不但是舒服，而且整个的视觉效果光泽度是非常饱满的。
0: 是的，而且呢，很多人就在问了说，哎，冬天穿羊毛好，那夏天该穿羊毛吗？来，观众您要知道啊，羊毛呢，首先呢，它绵羊的生存的环境气候是多变的，它的温度的波动是要到-20度到-35度左右，
1: 对，
0: 所以它自身的羊毛其实就是带调节的。
1: 是，
0: 我们冬天穿羊毛保温保暖，到了夏天之后，您会发现呢，它吸湿排汗性特别的强。关键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呢？哎，羊毛的材质我夏天要出汗出得多，我经常要洗，免得我丢进洗衣机里可以洗。
1: 是，
0: 那我自己这个衣服还要去跑去干洗店吗？当然不用。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是什么呢？100%的绵羊毛可水洗，手洗轻柔其实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有问题哈。咱们在这个就是风里边把它吹干就行了。
0: 对，
1: 再给您看一下哈，今天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原装进口，不是说是进口的羊毛我们自己来做，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第二点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美丽诺的带精细的羊毛，100%的带给大家。第三点还是在这边小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证齐全的情况下，一定看到在当地的小票是199块钱澳币一件，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将近是900多块钱。所以说我们今天是299，真的是一个尝鲜推广价格。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衣服成衣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你要想想看，成衣进口的成本其实非常非常的贵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尝鲜价带给大家，男女同款。尺码呢也是同尺码啊，
1: 是，
0: 一共呢是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120斤以下，像人燕穿的话，今天就是 M 码；135斤以下的，咱们穿 L 码，就是175这个尺码；150斤以内，咱们穿 XL 码180；像165斤以内的话，咱们可以穿到185号啊，185双 XL。如果说是体重在180斤以内的话，咱们今天可以直接穿到3XL 码。
1: 没错，所以说呢，把握住这个机会啊，4个颜色任您选，是男女同款的圆领的基础款。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澳大利亚成衣进口，你今天哪怕问一问说这种羊毛针织衫在夏天的话，咱们在商场里头看也要大几千块钱，
1: 对不对？
0: 那今天299，男生女生各带回去一件，咱们积分还有8.97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的优惠，所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感谢光头热情订购啊！今天新品首发，美丽诺羊毛的100%的美丽诺羊毛的针织衫，今天带给大家。很多书人会说：“哎呦，这是反季吗？”当然不是啊！我记得去年冬天进博会那段时间，我跟魏笑老师，我们还给大家带的也是美丽诺的那个羊绒衫、羊毛衫之类的。
1: 是
0: 很多书人拿到说：“哎呦，手感确实好。”我们今天是夏天的这个针织衫带给大家，
1: 对，
0: 透气性好的同时，咱们的材料又是丝光羊毛，100%的绵羊毛，拿回家穿上身之后，这个质感啊！如果您去高档的商场，您去看一下，
1: 是
0: 基本上一件是大几千块钱要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衣服现在在整个的国际上哈，也属于是比较奢华的，
0: 对，
1: 而且也是一些时尚人士、潮流明星，或者说是一些街拍网红模特，他们是率先来穿着的。因为对于咱们相对而言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不对？因为我们过去的概念是冬天穿羊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真正的羊毛衫的好处，羊毛的好处，它是吸湿放湿以及一个保温的概念，所以而言你会发现，现在咱们真的到大夏天的时候，咱们当然不如穿着它走在太阳底下，但是你在商场中、在地铁上、在高铁里边，它有的地方的空调的温度的温差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说恰恰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尤其是女士，在国外，在现在的这个夏天当中，穿带有羊毛的100%羊毛的短袖这种汗衫啊，是非常非常多的。你会看到很多欧洲的人在这个办公室 office 上班，其实包括咱们这边东南亚呀、泰国也好、新加坡也好，它的空调开的都很大的，现在基本上在夏天当中，当然这个因为档次都比较高，
0: 对，
1: 他们那一件都2-3千块钱，所以而言都是在穿这个。那国内呢，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第一次把它引进以后，尤其在大上海，已经今天我们有无数的同事来围观了，大家觉得特别的兴奋，但是大家都认可这个是什么呢？羊毛衫的短袖汗衫是不粘身的，
0: 对，
1: 这个很关键，而且很多穿过的人说它不臭的，因为汗水直接排出来，
0: 而且关键它是可水洗的，对吧？
1: 太好了，
0: 您如果要是平时我跟你说拿回去你要常规干洗的话，那你不愿意伺候，
1: 对
0: 吧？你想我夏天穿着频率多高呀，
1: 是，
0: 我要是天天穿的话，那我得伺候它。这件衣服穿着上身又舒服又体面，而且关键是什么？夏天吸湿排汗，最近的这个黄梅雨季你穿穿看，
1: 今天的味道已经有点黄梅雨季了，
0: 是。所以啊，我们今天成衣进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这个价格如果放在商场里边，随便后边给你再加个零，
1: 对，
0: 没点问题，
1: 是的，对不对？没错，因为我们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带给大家成衣，再加上是100%的美丽诺的超精细的羊毛，所以这一点来说身价就不低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啊，观众朋友们，5个尺码带给大家，最大可以穿到190，也就是体重在180斤左右都可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哎最近可能要出席重要的场合，或者说哎最近呢衣柜里头的衣服该换一换了，那我们今天的男生一款，女生一款，然后呢男女同款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可以优惠了。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四个颜色呢，我跟魏晓老师身上这两件走得特别好。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的灰棕色，
1: 对，
0: 其实呢它有点像驼色系啊，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像 Max Mara 呀、啊，很多大牌当中、嗯，他特别钟爱这种颜色，
1: 对，
0: 老前锋的代表
1: 嘛，老前锋，对，
0: 对吧？
1: 而且我在鄂尔多斯也类似于见到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那一件就两三千，
0: 我跟你说，还有是什么呢？像顶奢品牌 Laura Piana，、嗯、它基本上一件，快过万了，
1: 哎呦，快过万了，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颜色啊，其次呢，就是人也身上穿的今天的这个棕红色，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特别台肤色，
1: 是
0: 人很喜庆。我们亚洲人是皮肤偏黄一些的，
1: 对，
0: 这个颜色会抬的你皮肤呢泛白，
1: 是
0: 这个颜色啊。今天我告诉大家，尤其是女士穿特别好看啊、嗯，包括还有另外两个稍微偏男士一些的颜色，
1: 对吧？其实这个浅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有非常浓浓的这种老前锋号中性风带给大家、嗯、特别的好。除此以外以后呢，这个藏青啊，藏青应该来说呢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一个体型偏大一点的人啊。
0: 对，
1: 第二点就是咱们说是男士穿它也非常的好看，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几件衣服啊，在东方购物它是首次登陆带给大家。
0: 对，
1: 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假如说您是有一些上档次的这些场合和活动，尤其在夏天当中来进行的话，这件衣服是当仁不让的。比如说人家的生日宴会啊、结婚啊，或者说是大家朋友好的聚会，您穿它过去一定会成为时尚的一个焦点，因为大家的概念还沉浸在比如说速干衣啊、沉浸在棉呐、亚麻的时候，您已经上升到了羊毛短袖了。那懂的人，因为上海人对这个时尚反应特别的快，他一看就知道了，哇，你又领先了，对不对？因为这种只是传说中的哎好莱坞的明星啊，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什么韩国男团女团啊，对不对？他们因为是时尚尖端才会穿到这样的一个材质。第二点，假如说您国境中心啊，包括恒隆啊，你可以看到这种羊毛当中的比如 Loro Piana 这种啊轻奢顶尖品牌，你去一看就知道了，他们也都在做短袖的，那卖给谁呢？是不是肯定这个价格八千一万的，但他为什么做，就代表全球现在都很认可，热的时候其实真正舒服的是穿羊毛短袖。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成衣进口过来，您看到熟悉的平时你买的绵羊绒啊等等 UGG 的靴子呀，它都有三角的袋鼠标，我们今天也有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转到这个背面啊，我们的标签您一看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品牌啊，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咱们平时买个羊毛被，买个羊绒毛衫，是不是都挑美利诺羊毛？因为它的羊毛材质比普通羊毛要更好，
1: 是的，
0: 细腻度程度又更高。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说概念性的添加，咱们是百分之百的绵羊毛，建议零售价这一件接近九百块钱了。
1: 没错没错、嗯、因为您可以在就各大通路可以去看哈，像做这样短袖的羊毛衫的话，应该它这个金字塔塔尖的就是一定是100%的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哈，今天完全吻合了。那它的身价应该是四位数，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美利诺是去年我们是进博会，对不对、嗯、
0: 对，
1: 和东方购首次合作，所以说印象不错。但是它的专卖店和柜台其实现在在澳大利亚非常的多、嗯、因为在国内是刚刚过来带给大家。第二点，所以说给大家一定要看明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成衣进口到咱们上海来、嗯、所以说你可想而知，第一点东西正宗，对吧？第二点可想而知它的成本，因为用的都是澳大利亚的人工，澳大利亚整体的设备各方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贵。第三点、嗯、再次给您证明的是什么呢？100%的美利诺的，你看没有 ？Super、哦、这个 wash 这个我就是都是最好的羊毛，100%带给大家、
0: 哎，
1: 也就代表现在你在很多平台可能已经能买到这样的衣服，但还是这一点，能否出示像我刚才给您展示的海关货物进口报关单，包括我们100%的检测的报告，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我们在东方购物说什么就是给您拿什么。
0: 是的啊，所以现在提示一下大家，我身上这个颜色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什么呢？好看。

0: 它是横向走动的，我们叫进口的编织机，所以说只有做这种非常高端的成衣，就会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编织机，编出来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
0: 因为整个的羊毛，第一点咱们还说了，让您舒服的同时，很透气的同时，一定什么不能透肉，对不对？因为咱们隐私要保护，所以它都是透气，但是它是不透光的，这种就对于编织方法要求很高。第二点，纯的都是超细的羊毛，还得经过您的手洗，
1: 对，
0: 还或者怎么洗，我们还得保证这个质量。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件衣服它的制作方面的精力花费的是非常
1: 厉害的。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基础的款型它弹性特别的好，
0: 对吧？
1: 哪怕你有卫包，有这个比如说有肚腩，对吧？
0: 对，
1: 然后您看看沾不沾身，你看看这样子的这个风一吹
0: 非常棒，对，
1: 是不是？
0: 你看到没有，第一跟您说出了汗是不粘身的，你一定要记住，羊毛的短袖第一个特点全球都是的，为什么穿它？因为出汗不粘身，
1: 是不是？
0: 所以你夏天谁不出汗？一出汗肯定是前胸贴后背，你不管什么材质。
1: 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说今天卖的像这种丝绸的材质，
0: 对，
1: 像桑蚕丝的那种缎面的感觉，
0: 对的，
1: 对
0: 的。因为我们是丝光羊毛带给大家100%的澳大利亚美利诺羊毛。第二点，假如说有些人说是什么，老公身上老有股汗臭味，
1: 对，
0: 对不对？或者说您本身还有一点管理位置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压不住啊，所以你身上有一点味道，这是你正常的汗腺和棉或者材质久洗以后，它会有某种味道。不太好弄，但是我们今天假如说100%的美利诺羊毛，它是没有臭味的，因为它有了汗以后，直接把汗水抓到羊毛里边，然后卷曲纤维再松开，直接把汗水再释放出去。那这个道理和在冬天是一样的，为什么穿羊毛穿羊绒，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今天不分男女啊，我这款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它叫灰棕，其实我们上海人喜欢叫它是驼色，
1: 哎，
0: 对不对？所以说冬天的这个，尤其 Max Mara 它有大衣的，
1: 哎，
0: 包括有这个成衣的，这都上万一件，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它大小都管够，弹性就更不要说了，你看，
1: 对，你看
0: 根本就不带沾身的，非常非常的舒服，透嘛，一点都不带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见在很多高级的场合，你这种衣服一穿出去，亲戚朋友们同事们一摸一问，您这个感觉这个面子真的是不得了。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提示一下大家，这件衣服回去你不需要伺候它，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哎呦，我万一要送的
0: 这么高级
1: 要干洗怎么办？
0: 对对，
1: 来，今天可水洗啊，手洗，我们不建议大家机洗，因为机洗担心会化倒嘛，
0: 手洗以后，然后是阴干带给大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保证它不缩小的，对不对？也是让您穿着很舒服的。
1: 而且关键今天是5个尺码带给大家啊，男女同款，对吧？
0: 咱们任老师就第一个就够了，对吧？120斤以下，135斤，150斤，我今天穿大的2XL，165斤以下，还有更大的呢，更大180斤左右，不能再大了啊，3XL，但是您是羊毛用的最多的，就这一件，
1: 对，
0: 是的，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299块钱，男生女生各一件，对吧？今天积分又高，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提示一下大家，画面当中若若穿的就是人家现在身上穿这个棕红色，走的是最好的。我觉得若若比我还聪明的是什么？搭了一个小丝巾。
1: 搭小丝巾，对，
0: 对吧？
1: 就是这个衣服第一件，一看就是气质很高雅，
0: 上档次。
1: 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垂垂感，就咱们说的真丝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真是一件真丝绸的衣服的话，也得上千，也得上千，
0: 随随便便上千。
1: 它这个重磅真丝了嘛，对吧？但是这个真丝当中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透气性还不及羊毛，对不对？
0: 而且你还要伺候它，
1: 还要伺候它，特别的容易皱哈。然后第二点的是什么？这件衣服其实颜色可男可女的。
0: 对，
1: 其实我之前看过这个港台电视剧里面有几个男主角。

0: 会穿这样的颜色，
1: 也穿这种颜色，
0: 对，也很大气的，哎，走出来是很帅的。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若若立马换了一件，就是刚才咱们肖老师穿的这个灰棕色。对吧，
0: 是浅灰
1: 哦，浅灰色，
0: 它是浅灰色
1: 哦，浅灰色也好看哎，
0: 对对对，浅灰色，对对对，现在浅灰色就是现在咱们好多女士的穿着，它是偏中性化的，
1: 它这个颜色是个洋气色，
0: 对，洋气色，对的，
1: 对
0: 的，对的，而且就是更关键是什么呢，它不同的颜色它会看到它的就是说颜色做得很到位，对不对，因为羊毛你要知道，因为它要做到不同颜色到位其实不大容易的，
1: 是，
0: 所以而言我们大家可以想见，因为贴身穿尤其它是在澳大利亚生产的话，其实它对于和环保还有健康的标准是定得很高的，
1: 是，
0: 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色牢度啊，可致癌芳香胺等等，这些都要满足它的一个非常高的环评的标准，
1: 对，
0: 所以说它能够贴身穿，它颜色还要做到你到位，很不容易，所以那个罗罗皮亚诺为什么卖得贵，
1: 对，
0: 对不对，因为它就是安全性又做到第一，然后这个材质做到第一，那价格它也做到了第一，
1: 对，是，包括你看咱们模特老韩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脏青
0: 色，对吧，对，
1: 深色系呢真的不出错，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的话，既显示瘦又高雅，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深色还稍微耐脏一些，
0: 对，
1: 今天这四个颜色都是高级色，
0: 是，
1: 叔叔阿姨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大牌当中的颜色它越做越就基础色了，
0: 对对对，
1: 不做那种花里胡哨的了，
0: 回归了原色，
1: 这
0: 很纯粹的，很纯粹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就是更耐看，
1: 对，
0: 而且就是后期你在搭配的时候也好搭配，第三点呢，因为人的状态不一样，
1: 对，
0: 因为伴随着天气热，可能有的人皮肤会慢慢深，太阳光照射，对吧，有的女士可能皮肤会干一些，所以说它整个的衣服穿上来以后还是让你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肤色和它融合在一块，
1: 对，
0: 说到这个也是，很多人夏天的话他皮肤也很容易敏感，
1: 对，
0: 因为出汗的关系啊，反复洗澡，所以说你穿这个全羊毛的衣服对于皮肤上来说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保养感觉，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人家在那边卖的话一件接近要900块，因为呢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也是作为一个广告置换，去年我跟魏笑老师就带给大家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
0: 对对，
1: 价格就做得非常的划算啊，所以今天的积分还有8.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的话，其实一件衣服上面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所以啊，男士女士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尤其是棕红色和灰棕色，马上要断尺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忙线当中，因为叔叔阿姨看半天看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尤其是对于夏天的衣服材质来说更讲究了。
1: 更讲究。
0: 原来可能穿个化纤、穿个棉的，觉得夏天穿棉就不错了。
1: 是。
0: 到后面穿什么丝质的，但你会发现呢，现在我们的材质越做越高级，羊绒、羊毛也依然可以做在夏天的衣服当中。而且观众朋友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任燕先生身上穿的这个棕红色，马上快要断码断色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这个颜色其实对于它本身羊毛的材质要求非常的高，
1: 要求高。
0: 今天就是一个基础款型，而且大家会发现啊，腰间包括肚腩，这个弹性要有多大？
1: 对，
0: 如果说它今天的羊毛材质不好的话，它的成衣效果做出来没有这么好。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这个衣服的话会不会呈现出这么精致的一个柔韧感？
0: 对，
1: 它是会垮的，对不对？
0: 哎、
1: 会趴的。第二点的是什么呢？它这个颜色又要做到饱和度这么高，又要具有这个光感度的话，其实这件衣服就是我们本身四件衣服中是非常难做的，但效果非常好。
0: 你看看，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和我们去年那个进博会那个衣服一次销售完毕，你记得吧？
0: 对，
1: 就后面很难再订上，他打电话等了很久，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澳大利亚
0: 长款啊，
1: 对，
0: 看看
1: 成衣直接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你今天看中了，你赶紧订，这是你新鲜的第一批，第二批什么时候再过来，真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然后我这件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到了有些场合上，你的休闲这个西装啊，或者说休闲的这个衬衫啊，或者说是开衫啊，女士有这个长的像披肩一样的，您都可以来很惬意的来搭配这样一件衣服，包括是七月份、八月份。过去以后，九月份、十月份真的是秋天来了，因为你是羊毛的成分，它是在什么零下十度和零上三十度之间，
0: 对，
1: 它都可以穿的。所以说它可以穿的季节是非常长的，就看您自己给它的一个搭配。当然，您今天买了以后，您就上这些，比如说小红书啊那些，你可以搜一下，就知道它的穿法了，非常的棒。
0: 既可以做现在单穿，又可以做内搭，
1: 对啊对。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走的最好的两个颜色，一个呢是魏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灰棕色，
1: 是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像 Max。Smara 呀，大牌的，比如说 BC 呀、劳尔皮亚娜娜，全部在做这种基础颜色，
1: 都在做。
0: 他们叫做什么？老前锋。
1: 老前锋，
0: 叔叔阿姨肯定有听到过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即将断码断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棕红色。
1: 是。
0: 这个棕红色呢，很台肤色，我们就说了嘛，因为亚洲人皮肤偏黄，但凡这个颜色，你看我手放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显得白皙一些？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台肤色啊，另外两个颜色呢，也是基础色，不出错的。
1: 没错。
0: 对吧？
1: 这两个颜色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当然了，这两个颜色显得什么？更加商务和冷静一点，对不对？
0: 对，
1: 咱们说还是在单位里边啊，居于管理层，是不是？合资企业当中还经常上班，或者说和国外朋友还洽谈生意的话，这种颜色的感觉啊，特别的职业化啊，也非常的合适，非常好。对我男士来说，我也很喜欢来件灰色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跟大家说了四个颜色，全部都是高级色，而且关键是什么？你要想想看，我们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这个成本其实都还蛮贵的。
1: 对，
0: 首先您所熟悉的我们的三角标。袋鼠标，这个在很多的澳大利亚出品的一些好的商品当中，您都会发现有它。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来啊，咱们的材质不是概念性的添加，并没有说什么10%、50%的羊毛给到大家，100%的绵羊毛。而且我一说品牌生产商，您就知道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1: 对，
0: 咱们的羊毛今天也是美利诺，对吧？
1: 大家
0: 其次啊，建议零售价900块钱，
1: 900块钱，
0: 对吧？
1: 这给您看的就是三角袋鼠标记，在澳洲同样买这一件哈，标记。都在这儿，它那个接款单是199元澳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这是在澳洲的美利诺公司，大家可以看，在澳洲都有门店和柜台店带给大家，
0: 对，
1: 包括是澳大利亚原装的进口，
0: 对，
1: 包括是100%的美利诺的羊毛啊，这就是你今天要买就要买澳洲原装进口的羊毛。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东方购的质检是非常要求严苛的啊，就不是说你随便给我拿过来衣服，我就跟你说澳洲进口过来的，一定要有这些报关单和程序，
1: 对，
0: 而且。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你不要担心说夏天穿羊毛会不会粘身上，
1: 对，
0: 或者说会不会热啊？
1: 是，
0: 反倒是它今天，因为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成衣的这个，比如说面料也好，包括我们的工艺也好，完全不一样。您看看，如果我抖动的话，您看看这个光泽度，
1: 对，
0: 是不是？包括你看啊，它不会说粘到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因为它这个衣服啊，这个羊毛本身就吸湿放湿嘛，所以它穿了是以后出汗是不粘身的，
0: 对。
1: 然后时间长它是不产生臭味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它档次非常高。但你一定要记住了，因为羊毛它本身的特性也在这儿，它毕竟是暖和的。
0: 这个弹性很大呀，
1: 这个不是说让你买回来以后什么去什么走大街啊，去运动啊，去健身，它不是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它是让您在整个比如说大城市 city walk 啊，对不对？去宾馆啊，咱们去旅游啊，然后就是五星级宾馆大家同时见面，它是在这个时候又有冷又有热，又大部分在空调环境中，它能就体现出它完美的这个材质感觉。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在问颜色啊，怎么去称呼？首先第一个就微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叫灰棕色
1: 啊，
0: 灰棕色，其实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棕红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要订这个的一定要抓紧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浅灰色，这个灰色呢也是大地灰色这种非常好看的颜色啊。最后一个是藏青色，就是它比较说也显白，而且显瘦，还很耐脏。很多比如说稍微身材微胖一些的人，要看起来瘦一些的话，你选那个藏青色，很多男士也选那个颜色啊。关键我们说了，这件衣服买回家不需要去伺候它，你不需要送到干洗店去，咱们是可水洗，建议大家手洗啊。机洗的话，我们会担心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会脚的这个
1: 机器力量会比较大，你要单独找羊毛衫清洗那一件，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咱们就手洗。
0: 咱们手洗，轻柔手洗其实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五个尺寸啊，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带给大家。像我呢是穿到 M 码，因为体重在120斤以下，135斤以下体重 L 码。像150斤以内的话，咱们穿180XL 码；体重在165斤以内的，咱们穿双 XL 码。最大今天尺码穿到3XL 码。你想今天最大尺码3XL 码的话，同样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用料更扎实了，
1: 比最小那件要多1/3的料，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这两个颜色即将要断码断色，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Good morning.现在画面当中这个棕红色模特若若和刚才人燕穿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你看像她这样搭配的话，珍珠耳环再加小丝巾更洋气了。这个是不是时尚白领，包括现在你看很多女士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方式，
1: 对的，
0: 一看很上档次的，
1: 很上档次的，很舒服的，而且她个人来说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舒服。为什么？面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室外的话可能这个环境30度左右，但是我们透气放湿，对不对？又不粘身，但是有的时候一回到室内，有的是空调要打到20度以下，
0: 对不对？
1: 那让很多相对而言就体弱的女士，那觉得根本是受不了。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包括有的时候咱们不巧了，看电影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哇，今天就不知道这个地铁的怎么会那么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它这个羊毛衫的这个短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符合我们中国人养生的概念，它是有点保身价的，有点像你晚上他穿上袜子，对不对？
0: 有点这种感觉。对，
1: 天热的时候也说开空调穿个袜子，它有一个这个作用。第二点是什么？它高档次，
0: 对，
1: 高档次，因为它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垂坠感，你的这个丝光性和你穿在身上的一种随意潇洒的一种松弛感，大家就会觉得能跟个柳做的能这么好奇，是丝绸的吗？还是什么金梳棉？还是什么亚麻？你会告诉他是羊毛，我相信每次会成为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呢，尤其是这两年大牌当中，顶奢大牌当中，很多都用到了绵羊毛作为夏天的这种针织衫，包括还有羊绒的材质，
1: 对，
0: 因为呢吸湿排汗性更好，
1: 对，
0: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人工那边你想想看多贵啊，咱们今天一件衣服才是299块钱，
1: 没错，
0: 有时候外头买一个这个棉质的这种 T 恤衫可能价格都是要这样子了啊。
1: 您还没说错，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啊现在电话线报线了，这个我们说到的棕红色和灰棕色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一号线了，02151119900。

0: 好了，现在赶紧加油啊，叔叔阿姨们哦！应该来说，作为我也是哈，这个羊毛衫的这种针织衫，夏天穿，我是前两年就听说了，但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也一直没有穿过，也很好奇，对不对？而且当时是看到很多来自于新加坡的、泰国的人，他们都这么穿，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我印象中要比咱们这热很多呢，东南亚的国家。但恰恰就是他们说了，因为他们那个热的同时，空调的地方又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或者女士会觉得这种温差长期来说对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第二点是夏天当中，好多衣服一穿以后呢，它棉就粘在身上，有些衣服一湿了以后就很透，男士的话经常穿会产生臭味，使之的一些高端人士会觉得有点尴尬。想找到一个好的材质能够彰显身家，能够保身家，大家就想到了绵羊毛啊。羊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100%进口的澳毛，带给大家档次非常的高。冬天澳毛的羊毛衫一件大家都记得的688、988，但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0%澳毛的针织短袖，首发价格只需要299，同款产品在澳洲卖的话是899元，千万不能等了，把握住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棕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灰棕色。那男的也穿这个也很帅，我觉得男的穿这个，尤其今年本命年的朋友，男的可以穿的稍微潇洒点，对不对？把握机会啊，咱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赶紧打电话，男士女士各定一件。
1: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2: 画面当中这个棕红色模特若若和刚才人燕穿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你看像她这样搭配的话，珍珠耳环再加小丝巾更洋气了、这个是不是时尚白领，包括现在你看很多女士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方式，
0: 对的，
2: 一看很上档次的，
0: 很上档次的，很舒服的、而且她个人来说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舒服。为什么？面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室外的话可能这个环境30度左右、但是我们透气放湿，对不对？又不粘身，但是有的时候一回到室内、有的是空调要打到20度以下，
2: 对不对？
0: 那让很多相对而言就体弱的女士那觉得根本是受不了、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包括有的时候咱们不巧了看电影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
2: 对，
0: 哇，今天就不知道这个地铁的怎么会那么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它这个羊毛衫的这个短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符合我们中国人养生的概念，
2: 对，
0: 它是有点保身价的，有点像你晚上它穿上袜子、对不对？
2: 有点这种感觉，
0: 对不对？天热的时候也说开空调穿个袜子、它有一个这个作用。第二点是什么？它高档次，
2: 对，
0: 高档次，因为它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垂坠感，你的这个丝光性和你穿在身上的一种随意潇洒的一种松弛感，大家就会觉得能哥哥了做的能这么好奇、是丝绸的吗？还是什么金属棉？还是什么亚麻？你会告诉他是羊毛，我相信每次会成为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2: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呢，尤其是这两年大牌当中，顶奢大牌当中，很多都用到了绵羊毛作为夏天的这种针织衫，包括还有羊绒的材质，
0: 对，
2: 因为呢吸湿排汗性更好，
0: 对，
2: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人工那边你想想看多贵啊！咱们今天一件衣服才是299元，
0: 没错。
2: 有时候外头买一个这个棉质的这种 T 恤衫，可能价格都是要这样子了啊。
0: 您还没说错，
2: 对吧？
0: 对。
2: 所以啊，现在电话线爆线了，这个我们说到的棕红色和灰棕色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好了，现在赶紧加油啊，叔叔阿姨们哦！应该来说，作为我也是哈，这个羊毛衫的这种针织衫，夏天穿，我是前两年就听说了，但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也一直没有穿过，也很好奇，对不对？而且当时是看到很多来自于新加坡的、泰国的人，他们都这么穿，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我印象中要比咱们这热很多呢，东南亚的国家。但恰恰就是他们说了，因为他们那个热的同时，空调的地方又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或者女士会觉得这种温差长期来说对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第二点是夏天当中，好多衣服一穿以后呢，它棉就粘在身上，有些衣服一湿了以后就很透，男士的话经常穿会产生臭味，使之的一些高端人士会觉得有点尴尬。想找到一个好的材质能够彰显身家，能够保身家，大家就想到了绵羊毛啊。羊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100%进口的澳毛，带给大家档次非常的高。冬天澳毛的羊毛衫一件大家都记得的688、988，但东方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0%澳毛的针织短袖，首发价格只需要299，同款产品在澳洲卖的话是899块钱，千万不能等了，把握住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棕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灰棕色。那男的也穿这个也很帅，我觉得男的穿这个，尤其今年本命年的朋友，男的可以穿的稍微潇洒点，对不对？把握机会啊，咱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赶紧打电话，男士女士各定一件。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还有
1: 莹莹，
0: 跟大家
1: 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
0: 我记得啊，我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观众说，哟，这个鞋子怎么这么柔软，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个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1: 没有太花哨的、
0: 没有太花哨的，
1: 对，
0: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1: 头层牛皮，
0: 对了、
1: 必
0: 须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1: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0: 鞋盒啊、上面您送到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1: 对，
0: 1000块，
1: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0: 对，
1: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0: 是要这个，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1: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0: 对，
1: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0: 对，
1: 更加耐脏，
0: 是的，
1: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0: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吗？你穿的违和吗？

0: 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都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1: 看不出来，因为是镭射打孔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多，你看是不是要穿多？
1: 方便方便方便。
0: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1: 不需要，不需要。
0: 需要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1: 还有弹力橡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有一些爷叔稍微有点肿，脚因为身体里面有点肿，你说我害怕穿不进去？不用害怕，你看我脚趾里面在里面翻滚呐、上下呀、动啊，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柔软啊，又轻、这个鞋子实在是太棒了，这个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就像莹莹说的，你要是外面太热了，地板你怎么烫脚吧？就算下点薄薄的小雨，有点小水泡，咱们踩上去也不至于湿脚。
1: 对，隔绝路面的湿气啊、
0: 多好！
1: 明明穿着牛仔裤也能搭皮鞋，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
0: 对，
1: 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0: 透气。
1: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耶，
0: 还手工做鞋，
1: 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那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0: 对的，
1: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0: 头层
1: 才199块钱，
0: 来看看尺码。
1: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0: 没错。
1: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900。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2: 贵啊。
1: 爱某仕包包、
2: 对啊、
1: 皮鞋、皮具、啊、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上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一些小水坑，对，
1: 对，
0: 它散热，它还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知道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买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哦，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呀、电影院里呀、高铁里呀、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的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这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哎、然后那个脚脚趾头，对吧、
0: 哎、
1: 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是，
1: 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0: 对，
1: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0: 你看这皮质就好、
1: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0: 是，
1: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0: 这是男款鞋，
1: 女款的，对、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1: 好，哎呦，厉害了，
0: 我这样
1: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0: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招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做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得慌。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要出去溯个溪了，要稍微的走一走、徒步了，有个小石子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得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超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柜的地方，你看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 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2: 柔软的。
0: 你看我这么柔
2: 的，
0: 的你看看，你看我
2: 贴合你的脚背，哎，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0: 多软，
2: 没有违和感的、
0: 哎、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吐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2: 透气小孔。
0: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2: 对的，
0: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你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2: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0: 很重要，
2: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0: 然后在这边再走线，
2: 手工的，
0: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小弹力橡筋，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说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的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2: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的效果。
0: 看看
2: 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0: 软不软？
2: 软吧。
0: 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
2: 小孔，
0: 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一不一脚穿脱哦，
2: 方便啊！
0: 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拗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哦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嘛，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2: 对，
0: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个空气在里面流动，
2: 凉而不冰，
0: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2: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镭射透气的啊，
0: 非常好，
2: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哎，前两年东方购物头层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0: 是
2: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0: 头层牛皮。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装备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2: 女款也是998，
0: 盒子上都有价。
2: 对，盒子上都有价，
0: 你送人都行。
2: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0: 开心呀、
2: 啊，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0: 对，
2: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0: 对，
2: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
0: 背后告急啊！非常火爆啊！
2: 43背后也不多的，男款39也有的，40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0: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
2: 头层牛皮的，
0: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递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哎！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然后黑色搭搭西裤也好看，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镭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

0: 尤其是我主公爷说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有没有发现？
0: 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肯定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的，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没矮过。
1: 对对对，更高更高，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的，
0: 身高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吧？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很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上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百搭。
0: 对的，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哪些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皮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在跟我，
0: 对吧？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走路，那个脚趾都穿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异味，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款两个颜色啊，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款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 明明丝绫也热销了，
0: 哦、是吧？
1: 丝绫丝。

0: 4243
1: 都可以，
0: 男款全部告急啊。嗯，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1: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99。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铁观城都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呀。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了，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儿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啊，
0: 对，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你遇到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着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
1: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0: 会脱胶，
1: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0: 对，
1: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0: 是的，
1: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
0: 软的，
1: 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这边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直接磨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0: 是的，
1: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0: 舒服啊！对，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1: 黑色的热卖当中，
0: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1: 流通，
0: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你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1: 湿湿的，
0: 湿湿的，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 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儿，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呐、啊。哎，
1: 对了，
0: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您讲啊、嗯，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是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嗯，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嗯，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占地儿不？占地儿
1: 不？占不占？方便的很。
0: 你要觉得怎么、嗯、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球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啊、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1: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0: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嗯、如果您跟您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啊，都一样大，你俩一他都带回去。嗯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1: 对，
0: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啊、哦，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吧。
1: 对的，对的，
0: 没多贵，100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
0: 鞋盒子写得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1: 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嗯，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嗯、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嗯，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哎、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两个颜色，
0: 黑色和棕的、
1: 对的，黑色和棕色，嗯、哎，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哦，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
0: 嗯，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就说我底面牌子好，
1: 贵哦，
0: 啊、车
1: 贵哦，哦，
0: 998，这是常理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你我在我小的时候、啊、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
1: 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1: 哦、对对对，
0: 2000年以前的事了、啊。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1: 7800、
0: 8900
1: 要的，
0: 就是头层。哎，
1: 还有来明明买完不舍得穿，哎，对吧？因为贵呀，对吧？
0: 你说现在这价格没涨，嗯、还是998。哎，
1: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上1000元左右的，嗯、我是，
0: 这合理的吧？
1: 啊，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的吗？
0: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啊，也上不了台面、啊。
1: 那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哦、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400块啊、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
0: 还都是
1: 现在男鞋啊，41、42、43、40都告急，39啊，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39，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8的棕色在热销，3637的黑色在热销，
0: 抓紧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
1: 满意为止，
0: 02151111900。

0: 哦，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说我腰不太好，我不想买，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整皮。在做镭射的孔、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像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了，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的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
0: 这个，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涂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啊，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1000元左右，
1: 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这是门店爆款啊，
0: 998，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莹莹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一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它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
0: 对不对？
1: 你出脚汗，
0: 对，
1: 它也会有可能。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

0: 现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啊、所以你脚行走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简单。然后你自己带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爸买
1: 一套。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明明替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哎，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市民脚上啊。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
1: 嗯，
0: 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镭射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
1: 哦、
0: 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你脖子怎么凹啊、折呀、啊？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
1: 嗯，
0: 这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凳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在牛皮的。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那个凉拖，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哎，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4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
0: 是的
1: 啊、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哦、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
0: 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啊。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咱们各位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嗯，看完我们的蟹呀、包括是童子鸡之后、还有可能就是大家所喜欢到的红酒了。
1: 是的，
0: 我不知道青青平时爱不爱喝红酒。
1: 我觉得呢是小酌怡情，因为马上就是要过节了、接下来一个节日就是端午节。
0: 是，
1: 我觉得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开酒啊，开一瓶酒其实很有节日的氛围、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朋友啊家人的聚餐，你提什么礼物去好呢、其实你带上一瓶酒的话非常的合时宜了，更加的助兴，而且呢这个酒的话你今天在东方购买的话也更加的便宜
0: 优惠。确实，那今天给大家所先生呢那可不得了，是来自我们这法国波尔多产区的，
1: 是的，
0: 有 VOC 标准的，对不对？我们整个的法国的红葡萄酒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超级干红葡萄酒、那这个啊这个AOP 的严格工艺包括是标准也给到大家。
1: 是的，
0: 那它是个丙午年的马年生肖干红葡萄酒、说句实话，他们在采摘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中国市场，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生肖老外都很喜欢，他们非常非常喜欢，无论是马呀包括是什么，他们觉得哎呦马本来在法国就是属于这种啊骑士啊这种象征、对不对？有这种英勇啊包括是这胜利的这种标志。
1: 对对对，是，
0: 所以他们在酒庄当中第一点是选择到了北纬41度的波尔多的这个产区、除此之外看看瓶身当中也是万马奔腾当中红红火火的标签、包括在这边也为大家所献上了，你看到吗？我们是来自超级的干红葡萄酒，酒庄名字叫做布勒童、然后呢采摘年份是2020年，生产日期2023年6月21日，原产国是来自法国、法定产区有 AOP 的标准，酒精浓度是18度。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法国其实蛮大的，但是法国有到了一个法定产区包括是认准的、以前叫做 AOC 现在变成了叫做 AOP， 它就是合法的一个法定产区，就在那个产区内、而那个产区是波尔多的那个产区，波尔多的那个产区呢它是属于法国南部，日照特别的充足，然后那边的红葡萄啊包括紫葡萄、它叫做这种黑加仑、就又深又浓，酿造出来的很多一些葡萄优质的品种都是那边产出的，而且波尔多产区它基本上是以赤霞珠为准，包括是梅勒呀、也会有，对不对？它是一个混酿的一个工艺。
1: 是的，
0: 那干红的红葡萄酒带给大家口感是什么？哎，把我们很多一些单宁啊涩的味道给去除掉了，留住了果香。然后为什么是2020年采摘，2023年进行一个分装，包括是生产日期？因为它要经过橡木桶的成熟发酵，一般来说发酵时间要12个月到24个月，所以品质在优质的产区为大家所采摘下来，我们整个那个葡萄之后呢？经过橡木桶的发酵之后非常浓郁，带有很多一些烟熏香青草香包括是花香果香也配备在其中了哈。
1: 是的，
0: 青青手中有很多一些介绍。
1: 是的、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首先它的品牌的话呢是百年的名庄，然后被全球红酒界公认为皇室级的标杆，波尔多的核心产区 AOP 的产区和工艺啊，这个工艺在这边。刚才我们的燕华说到它是混酿的一个工艺，我们用到的就是赤霞珠以及希拉和这个也叫希拉啊，用到的多品种这样的一个混酿工艺。然后刚才就说到了它是 AOP 得到这样 AOP 的一个工艺的一个认证的。什么叫这个工艺的话，就是在这边，等我一下。
0: 好。
1: 采摘，然后呢要进行分拣和筛选，加入了酵母发酵、陈酿、压榨，最后是酒精发酵。而且我们这一款酒的话，它的这个酿酒师是法国十大知名的酿酒师，他获得了很多的看到没有葡萄酒大赛的一个金奖。
0: 确实看到那么多的一些标准，反正就告诉大家是来自法国的红葡萄酒、关键是看价格，对吧？价格是多少呢？其实大家说我如果尝试一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进行品尝、三个不同的规格。第一个呢就是298块钱，298块钱不是一瓶哦，你到进口超市当中去看一看，进口的法国的波尔多有 AOC 标准 AOP 标准的这个葡萄酒，一瓶298很正常。今天是我们一箱6瓶带回去298元。之前东方购物也推荐过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基本上要3开头，368、328，对吧？今天首次是2开头了，298元6瓶带回去。如果您特别爱喝酒的，包括后面有很多一些这个喜宴的要请客的、对吧？你2箱带回去就12瓶，12瓶是558元。这里面花了将近600块钱了，这边又便宜了。那还有呢，就是家中有比如说是有什么婚庆啊、婚宴啊、生日宴啊，有 有一些说要囤着的，反正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家嘛，送货上门嘛，三箱也是为您搬上去，对吧？三八十，对吧？
1: 十六，
0: 十八，对对对，赶紧可以搬上去啊！
1: 啊，不对，三六十八什么？
0: 对，三八二十四，三六十八，798块钱三整箱搬上去，嗯，立刻来抢先，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我是建议大家今天如果看到，如果想尝鲜的。就挑哎，这个口感好不好？法国的红葡萄酒，298元。如果之前听到过这一款的，或尝过这一款的，直接三箱798块钱，
1: 买
0: 三整箱。
1: 对的，买三箱的话，比你买一箱298乘以3的话，我们直接是省了96块钱。
0: 哎，是的，
1: 所以一定是更划算的。
0: 确实，
1: 比如说刚才我说到婚宴，我们说到这个婚宴，然后呢，你家人聚会的时候，对不对？啊，包括逢年过节在家里自己开上这么一瓶，算下来价格是非常划算的。
0: 确实，把时间。和走失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红酒它是由葡萄糖酿制而成，属于一种酒精饮品，富含各种有机和无机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红酒还富含花青素和单宁类物质。红酒富含的维生素 C、VE 以及胡萝卜素

0: 的四十一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呢，黄金纬度带在北纬的四十一度到四十三度这个区域，是很多的一些国家，无论是在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西北部啊，往上也是有很多一些好的这个葡萄的种植产区。那么老外，我们喜欢用到粮食进行，老外他们喜欢用到果实，对不对？因为他们水果比较多嘛。而那边的这个葡萄有个特点，看酿造。我们红葡萄酒的葡萄跟我们吃的这种新疆的大葡萄不一样，它那个葡萄是属于小黑，然后呢当中那个皮呀很厚的，但是这个葡萄特色是什么，经过酿造之后，它那个葡萄经过橡木桶的发酵啊，就是味道特别特别香醇。那法国的红葡萄酒北纬四十一度波尔多那个产区，也是很多大家耳熟能详，可能一些高端的名庄啊，我们说酒庄当中名庄，比如说拉菲啊，就这样的，也是在那个产区，法国的波尔多。那么这个产区之后呢，它因为觉得就是全球当中特别的出名，所以呢，它制定了一个标准，不是说法国的红葡萄酒都是能够符合到那个标准的，或者说可以代表法国红酒的一个品牌和名片的，只有在波尔多那边，它因为不仅仅是产区好的优质的葡萄作为原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发酵的那个酿造工艺。那为什么说酒庄特别出名，酒庄特别重要，就因为它要通过12个月到24个月的橡木桶的发酵来进行到了酿造出来非常好喝的这个酒。你看就像中国大米一样，中国大米很多地方都种粮食，对吧，水稻也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出好的白酒的地方确实不是那么的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法国的这个红葡萄酒今天是有 AOP 的标准告诉您，不仅仅是原材料的好，还有是酿造工艺的好。采摘日期呢是2020年，生产日期是2023年，并且为您所标注了原产国是法国，法定产区 AOP。
1: 是的，每一瓶是法国原装进口的，但是上面印了一匹金色的马，我觉得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对吧，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今年也是这个马年，比如说你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开这样的酒更加的有气氛了。酒的话一直是小酌怡情的，然后红酒的话它的就是味道闻起来是特别的好闻。然后呢，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瓶如果你买三箱的话40几块钱，法国进口的原装的核心的波尔多产区的40几块钱，你说这个价格送人自己喝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对吧，你看在法国的红葡萄酒当中，他们还有比其他的一些等级，比如说就是佐餐酒，我就是法国的佐餐酒，它已经不分什么等级，佐餐酒还要分什么波尔多的 AOP 的嘛，就是没有这么分法的，对吧，所以它会分的级别非常的就干净，但一旦进入到了核心的法定产区 AOP 之后，它对于酒庄也好，品酒也好，红葡萄酒的颜色色泽，包括是口感口味和香气都有一定的标准。所以今天带回去虽然说798元核算下来是18瓶三整箱，每瓶只要40多块钱，但是符合了 AOP 的标准，包括是口感和口味。那还有一些婚庆当中，包括是在喜宴啊、寿宴啊、搬家啊过程当中，你说哎呀，红葡萄酒真的蛮好的，今天核算下来每瓶才40多，你买买那些果酒，我指的果酒是什么，就果子酿造的酒，什么青梅呀、这些酒也要是40多甚至70多块钱一瓶了。
1: 是的，
0: 今天法国原瓶原装，它是原瓶原装哈，进口的，对吧，
1: 是的是的，等一下回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竟然如果你买三箱的话每一瓶40块左右。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订购准线是02151119900。

0: 来刚才我还特地去确认了一下，我说平时当中大家所展示出来是法国进口原产国法国，不仅仅是原瓶原装，我们还是原箱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胡桃酒啊，它的价值感是不一样的。而且箱子当中我展开给大家看看啊，也会有我们这个啊马年的马年生肖的干红，然后呢在整个的酒的原箱的侧边，这些还有很多一些信息，
1: 对他们获得的奖项，
0: 对，还是获得了很多一些国际大奖的。比如说这个 O2， 它是获得了2022年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的金奖，然后这个呢是2022年法国国际克莱尔品评的金奖，包括这个标识是获得了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所以告诉您，这款酒还是试出这个有名的，对不对？那我们倒出来看看好不好？有 AO， 就很久很久东方购物没有卖到哈，有这个 AOP 标准的法国的红葡萄酒了。
1: 是的，穿过来，衬着白色的服装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然后酒香呢也特别的浓郁。满满的果香，
0: 轻轻倒多了，你看红葡萄酒兑的基本上再少一点一半就可以了。
1: 好，那我分两个杯子。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可以。你觉得香不香？好闻吗？对不对？就看到红葡萄酒之后，大家呢先观色，颜色呢要像是红宝石的颜色，非常浓郁和深沉。然后观完色之后啊，你稍微倾斜一下，看它的那个酒泪酒滴，就是看它的挂壁，看到吗？泪就是酒滴的酒泪挂壁啊，浓郁程度巴拉在我们的杯壁当中还是蛮浓厚的，慢慢的流下来。然后呢轻轻摇晃一下之后，这个酒啊如果你平时要醒酒的话还是稍微醒一醒，毕竟它是橡木桶当中酿造好了之后，醒酒醒完之后它那个香气会更加浓郁，然后再是看
1: 闻。而且我觉得夏天冰镇一下更好喝。
0: 对，是的，香气很 浓
1: 对吧，
0: 它那个香气啊为什么会浓啊，就因为橡木桶发酵，你会怕它有那种烟熏的烟草香，然后会有果香，果香是百合的香味，包括栀子的香味，花香也有，包括葡萄酒当中它不是说一种的果香，不是说只是葡萄，有黑加仑、黑樱桃，包括是葡萄酿造起来混合在一起。瓶中也是因为它是混酿嘛，波尔多的产区它特色就是混酿，对不对？它有我们赤霞珠和希拉这两种混酿出来，赤霞珠一般是配上我们的这个红肉比较好，而希拉基本上配上比如说川菜辣味的口味越重越好，所以法国的干红葡萄酒基本上在法国当地他们也是配西式当中的牛排、羊排啊，红肉为主，所以像这样的酒体啊，包括是酒的颜色哈，你会发现拿在手中摇晃起来，颜色酒体非常的清亮透彻，而且够纯度。那像波尔多产区有 AOP 的标准的红葡萄酒的特色是什么？它会把酒体当中单宁就涩的味道给稍微避开一点点。很多人喝红葡萄酒喜欢它醇厚浓郁，但是怕涩，因为那个涩的口感它会影响到人的这种体验感。一口下去之后，哎，很舒服，很润，但是呢，很这个重的这种浓香味非常的重，而且呢，红葡萄酒它之所以呀，很多上海朋友们喜欢喝它，就因为它不仅仅是先生爱喝，很多事业的人群会比较好，像青青啊，平时不知道酒量怎么样，但青青穿的那么好看啊，我帮侬倒一杯，我告诉你 啊，红葡萄酒大概是倒多少的量，
1: 的
0: 基本上在杯底，这个量差不多
1: 好的，
0: 这个量，然后呢，轻轻拿在手中摇晃一下，
1: 是
0: 轻轻要平时出去的时候穿着这个衣服拍拍照也好看呢，对吧？
1: 哦，造型
0: 有腔调呀。
1: 我就觉得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对吧？人多的时候，你可以带上一瓶酒去。有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这个礼物。那我们今天就是拿两瓶过去的话，也就80几块钱。
0: 对对对。
1: 而且罗子点赢啊，人家一看哦，上面写了原产国是法国，上海人的话还是讲究体面的。
0: 对对。
1: 然后上面还有这样的一个马的这个生肖，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是属马的，像我舅舅就是属马的。比如说我可以买个一箱六瓶。送给他，对吧？也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
0: 是的，你看青青刚才说话的时候，酒杯一直端着，虽然没有喝，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不允许喝，对不对？但是腔调和风韵，哎，一下子就会出来了。这是很多人喜欢啊，在尝试红葡萄酒。 你摆在旁边拿在手里，那边聊天交谈，你就感觉到手当中不空，想我也是过了个地空哦，就没有红糖酒，
1: 拿上拿上，
0: 是的，就我跟琪琪两个人就可以一直端着酒杯，两个人一起在那边聊聊酒，
1: 所以
0: 聊聊开心的事情，
1: 对，所以呢，一般的家里都会有这个囤酒的习惯，对吧？不管你喝的多喝的少，一般家里总归能随时拿出一瓶红葡萄酒来，
0: 对的，
1: 对吧？相对于白葡萄酒的话，好像家里囤红酒的习惯会比较的多一些。这个味道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味道。
0: 对对对，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带回去是来自法国原瓶原装，并且是原箱进口的红葡萄酒，而且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波尔多产区，有 AOP 的认定，对吧？再给大家看一看标签啊，因为很多人说今天怎么划算下来798块钱是只要40多块钱一瓶，到底是哪里的？只是法国吗？不是，原产国是来自法国，并且是法定产区波尔多的 AOP 的这个产区，酒精浓度呢是18度，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大家去可以查一查，这一年葡萄蛮好的，真的。生产日期是2023年的6月21号，6月21号，好吧，全进口的超级干红葡萄酒，特别身边有一些属马的朋友们，包括正好今年马年有很多重要事情要纪念的，比如说有这个孙子啊孙女啊，包括身边有朋友，比如说这出生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过这个寿宴的，都可以带上一瓶，红红火火，而且又是这种避光储存，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798元目前走的是非常好，
1: 是的，
0: 大家今天算了一下单价，798刚才算下来每一瓶单价才40多块钱，
1: 是的，
0: 来看看啊，798元是3整箱，等于3个原箱带回去，总共18瓶，18瓶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3个原箱带回家，今天只需要798元，算下来刚才44块左右的价格，你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再上积分更加好，很少出现了。现在有 AOP 法定产区认定的红葡萄酒，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目前我们700多的这个18瓶带回去的组合非常的多，大家想一样要买了，我就追求一个性价比高的，对吧？
1: 对，
0: 又是个丙午马年生肖定制酒，这个也蛮独特的，因为马呢本来就是在法国当地啊特别受欢迎，然后正好今年又是马年，对吧？哦，今年不是丙午马年。马年的时候正正好是有这个酒可以来进行传承下去，比如说今年有这个出生的呀，包括有这个重大的一些喜事的呀，包括你可以定制啊婚宴的结婚纪念日的都可以用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生肖酒带回家。关于这个生肖酒还不是，我想生肖酒大概是这个我们比如说中国人的那个酒产的酒，哎，不是，法国的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的，有 AOP 啊这个法定产区认定的红葡萄酒了。
1: 是的，而且今天主要是我觉得买3箱的话更划算，比298一箱省了将近100块钱，平均到每一瓶的话大约是40几块钱，44块左右。对于比如说婚庆的，你摆一桌，一桌上总共要放个几瓶，对吧？这样子的话我们又降低了成本，然后呢品质还保证在那边，然后大家比如说宾客来了一看，哦，法国原装进口的酒，然后下面写了法定产区 AOP， 以前我也不太懂这个 AOP， 反正我现在就知道有 AOP 就是好酒的意思，就是品质会比较的高。而今天我们品质高但是价格不贵，如果说比如说按照自己的需求，你说我就要一箱298体验一下200多块钱，6瓶也可以喝一段时间了，然后你说我有婚庆需求的，或者我要摆这个生日宴的，我需要很多瓶的，我们还有2箱3箱的构成为大家准备好了。
0: 哎，确实，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入手一个门槛，
1: 是的，
0: 好吧？反正上海人还是对红酒蛮有研究的，比如说就是说你跑到九宫百货底下呀，瑞欧超市呀，包括是这个欧莱呀，对吧？你去买买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很多人都在看哦，要法国的，要有懂一点的嘛，有 AOC 啊 AOP 啊认准一下，还有呢就是看包装，对吧？哪个包装入眼的，还有就是不差钱的，看价格，哪个价格合适的，
1: 对
0: 啊，对吧？像香梦就原本总归好彻底，
1: 对的。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懂酒的，今天就选这一款，我们东方购物都帮大家选好了
0: 、好啦，再次把时间和做事乐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朋友们说，确定吗？是原箱吗？原箱还是这个价格？确定哦，今天我们是原箱、原瓶、原装进口过来。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牌是法国进口的布勒童的马年生肖干红葡萄酒。然后打开包装之后，这个箱子也是从这个法国进口过来的，所以原箱它的价格不一样。大家以前买过这个茅台的就知道，这个原瓶跟原箱完全不一样的价格，好吧，它那个箱子也很值钱。那么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同样也是，打开之后当中的酒我们已经是把它拿出来了，包装的很好，这里头也是这样的一支一支啊，正装的，包括倒过来上头还有一个防撞的、防碎的，对吧？一支一支的酒体，他们的这个箱子也是设计过的，从法国到我们这边来了嘛，是一定要保存的，不要什么运输过程当中这个脆了，对吧？不太好。那么在箱子当中还有很多是在瓶身当中没有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它的一个这获奖的情况，在这边会为大家所标注出来啊，在这里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会有几个有 OR 标准的获得了2022年的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金奖。那这个标准呢是2022年法国国际啊克莱尔品评金奖，这个呢是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这是获得过国际大奖的。另外两个呢是其他一些，比如说地区的奖项。所以这款酒包括这个品牌，包括是这个产地和产区，这个酒庄还蛮有名的，可能在我们中国市场当中大家去查不太到，但是法国当地人还蛮认的他们这个牌子。这第一点。第二点，原箱进口过来之后再看我们的瓶身，瓶身当中还有很多一些信息，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啊储存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橡胶桶当中，那个木塞，对不对？你看瓶身当中它是一个马年丙午马年的生肖酒的一个款式，外马奔腾，正好今年是这个马年的生肖，对吧？马年。然后呢搬过来之后，这边有中文标签是贴上去的啊，你看布勒童的超级干红葡萄酒，丙午马年生肖酒，这个定制酒，原产国是来自法国，然后呢法定产区 AOP， 懂到法定产区就知道了 AOP 的这个级别就跟波尔多的这个产区的红葡萄酒有关。你知道吗，在法国当地他们为了省成本，很多一些的这个产地它虽然说是法国的葡萄，但是不经过橡木桶进行发酵，也不经过任何的这个其他工程，他们就是放在外头自然进行发酵，然后甚至有些勾兑出来，这个就不说了，对吧？连发酵是不经过橡木桶的有吗？在法国有的，但是在法国的波尔多产区，只要是敲上这个啊法定的产区 AOP 标准的，它必须要经过橡木桶进行发酵，所以在这边它的信息会非常的清晰。第一点，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看到只有生产日期的，它说不定是没有经过橡木桶发酵的，快速，对吧？然后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的6月21号，这个时间差就有2到3年。那么基本上橡木桶发酵在 AOP 的法定产区当中，基本上它的时间是多少呢？是12个月到24个月。那橡木桶发酵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产地保证了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香浓郁，品质好。第二点，发酵工艺，这个工艺能够让葡萄酒啊它那个单宁的酸涩度去除或者说减少，但是橡木桶发酵之后那个焦香味很浓郁之外，还有果香花香通通是能够复合香气和香味。而且知道啊 AOP 的标准之后，它是属于浓郁的混合型的发酵，有些在法国南部这部分是产，比如说是这个赤霞珠的那个地方是产到赤霞珠，包括是希腊，它是葡萄品种，对吧？它是把两个不同的葡萄品种混合在一起，到了橡木桶当中进行发酵之后，整个酒体酒的味道会更加好。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
0: 整个的酒的颜色啊，就稍微再倒一点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刚才倒好了之后，整个的旁边酒的挂壁效果，酒类仍然会停留在旁边。那这个酒呢，你可以先分装到我们的醒酒瓶当中去啊，先进行醒一下酒，香气浓郁。其实今天正好是穿着这个白色，也能看到它那个香气非常浓郁，而且那个颜色特别好看，
1: 对，
0: 就像是红宝石的这种颜色， 对吧？
1: 是的，
0: 浓郁香浓。
1: 然后第一就是闻它的这个味道，倒出来你就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果香还带有着这个花香。其实，在直播开始前，我悄悄的品尝了一口，一小口，
0: 所以现在清清淡淡红红的，
1: 我就觉得很好喝。就是很多人说有一些很知名的、很贵的几万的酒，可能非常的酸涩，那个涩度很高嘛，单宁很高，可能我们普通人也品尝不来。而我们这款的话，不 但是保证了产区有到 AOP 这样的一个工艺，然后它的色度呢是降下来的，我觉得更加符合大众化的一个口感。今天算下来，如果买三箱的话，这一瓶才30几块钱，
0: 确实，
1: 是不是喝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哎，
0: 对的，所以大家也是要能够觉得这样的好的红酒呢，
1: 是
0: 第一点品牌对吧？品质啊，产地，而且是原箱原瓶进口过来，今天价格目前798元，特别热销，因为你想一样奶了。皮兹威斯东方谷也难得一见，现在红葡萄酒我们卖了那么多了，因为叶华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红葡萄酒，包括其他一些葡萄酒，现在能够拿到 AOP 的这个法定产区的很少了，而且还是这个价格，对吧？298是六瓶算下，这样的话呢要接近这个，就性价比也挺高的。之前卖过法国的红葡萄酒还不是 AOP 的标准的，328是最低价格，今天是298六瓶，这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是558的是两箱12瓶，更划算是798块钱，798块钱是18瓶带回去，3个原箱，它每一个原箱是6瓶装嘛，这个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差别，3个原箱带回家，你不用担心说我怎么昂上去呀，18瓶红酒可重了。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帮您送货到家，放在你指定的位置当中，好不好？就是今天798元，这个很难得，算下每瓶的单价才这个43块多。如果你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的话，
1: 是
0: 更加优惠，积分还有7.98元啊。这套组合的备货不多了，他们也是想在我们这边打个口碑，打个市场，
1: 打个广告，
0: 对吧？
1: 对的。百年的名庄，然后法国原产进口的，今天无论其实一箱两箱三箱，价格都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0: 确实，
1: 尤其你说我要婚庆的生日宴的，我要多买一点的话，那一定是3箱3箱囤了、啊、
0: 是的，最后16分钟时间，性价比又非常的高，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798块钱。你看看现在到外头去买一买佐餐酒，包括是很多的，没有任何知名的，根本不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酒，基本上一瓶也要90多120块钱，很正常，已经算是很划算了，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要798元，是18瓶法国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的干红葡萄酒。
1: 是，
0: 而法国波尔多产区 AOP 的标准法定产区是在瓶身当中为大家所标注清楚的，这些懂酒的老客他肯定是知道。其实很简单，大家就说哦，这酒哪里的？法国的，原瓶原装原箱了，原瓶原装原箱什么标准，对吧？法定产区，法国的法定产区 AOP 哦，知道了好久，多少钱？一瓶如果298块钱哦，觉得也很值得。今天我们一瓶算下来40多块钱，怎么会那么优惠？说句实话，供应商为了打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呢是做到了一个广告的交换价格，
1: 是的，
0: 所以给到大家，今天也是新品首发。你之后过来看，我不能保证。我说今天怎么那么优惠啊？798块钱，十八瓶法国原瓶装的红葡萄酒带回去，而且口感啊、口味啊，有那个法定产区的 AOP， 你还着急什么？对吧？关键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了，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时，他还获得了很多的国际大奖，大家可以来趁优惠的价格去尝试一下。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试一下，目前我们三箱的大组合798元，最后的备货，最后的十组先使现货了。我刚刚才发现，我们不仅仅是原瓶原箱进口过来，当中还各位给各位非常贴心配备了他们的这个礼袋。对吧、因为大家一般想带酒出去，现在很多吃饭的时候、都是什么就酒水自带嘛。
1: 是的，
0: 你到外头去点点什么法国红葡萄酒，对吧？
1: 对，
0: 两瓶一般的送酒送双的，
1: 对的，
0: 送单的，这点跟大家说一下。
1: 对的，
0: 你就两支啊、两瓶带进去，
1: 这是开过了，
0: 对吧？两瓶带过去，一提正好弄到究竟做母达啊、人多一点嘛，你就多带一点。你今天算下来798块钱。一支我们的红葡萄酒40多块钱，
1: 你就算带两支，你也没有压力，对吧？
0: 对，
1: 也就80几块钱。
0: 我就说实话，你到酒店当中去，我点杯葡萄一扎的葡萄汁，才几块币有吧？
1: 我房东讲，现在好一点的咖啡就要40块一杯了。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相当于一杯好一点的咖啡的价格，你拿到了两瓶，对吧？你按照聚餐的人数，小范围的聚餐你可能带一瓶就够了。
0: 是的。
1: 大范围的10个人的，你带个2瓶3瓶，自己没有压力。
0: 对。
1: 然后呢，你的家人朋友喝起来又非常的开心，
0: 确实。然后懂的一些朋友嘛，你看一箱一箱带回去，它是原箱，
1: 是
0: 原箱，它的价值感会更加高，因为什么？因为它这里头这箱子拆开都有法国的空气，就这个概念，对吧？用法国原箱过来的，箱子过来之后呢，也是很好看的，红和金的一个配色，中国人非常喜欢，
1: 中国人喜欢的颜色，
0: 对吧？然后这边有您所标注了，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就法国人这点还是我觉得蛮硬气，特别是法定产区的这个 AOP 的，就标注的清清楚楚。我葡萄就是2020年的，我经过2年的这个橡木桶发酵之后，2023年的生产日期在瓶身当中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当中酒被大家就被我们摆出来了啊，里头是这样子的啊，当中上头还有一个覆盖的这个防震的防摔的一个泡沫塑料，然后每一支的酒呢是这样静静躺在里头，那正反。那看瓶身还要看什么呢？就看不仅仅是葡萄的产地嘛，还要看在这边，因为这个酒庄呢，说句实话，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当然，你说这个价格买到拉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那这边啊，会有这个几个国际大奖，欧二呢是得到2022年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大奖，这个呢是得到2022年法国国际克拉尔品评金奖，好吧？它既有挑战奖，也有品评金奖。这个呢是得到了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都是获得了国际大奖。之外，再看看瓶身，你说我出去给别人喝酒，我不能跟可能要拿着箱子带出去，对吧？
1: 是，
0: 我是拿着瓶身带出去。那老张，我们来了，今天葡萄酒我带的是法国红葡萄酒。先看这边品名啊，包括是包装，几个奖项在这边也会给大家所展现出来，包括翻过来之后呢，在这里会有中文的标签，你看法文苦的懂的，中文苦的懂啊。你看布勒童啊，它的一个酒庄超级干红葡萄酒，丙午马年生肖定制酒，特别在马年有一些特殊的纪念日的呀，包括是有好事的呀，你可以要留作纪念的。这支酒2022年采摘的葡萄酒可以存下来，存放下来。然后生产日期是2023年的6月21号，采摘年份是2020年。为什么那么的详细，那么的精准？因为它要通过12到24个月的发酵，橡木桶发酵，原产国来自法国，并且为您所标注了法定产区 AOP。你说，哎呦，我昨天问 AOC 吗？好像是2021年的时候是分别改了。所有之后产的啊，就是法定产区，从 AOC 就到现在变成了 AOP， 他们换了一个名称，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告诉你哦，那边认啊，能够符合我们波尔多产区的一个品评标准和制作标准，这在瓶身当中的。再给大家看看倒出来酒啊，
1: 对，我们还有7分钟，我们再来倒一点。
0: 谢谢汪总港，汪总港，
1: 来，弄来
0: 倒酒，对对对，倒酒有一个姿势。我们说倒酒啊，就轻轻的杯子摆了很多上铺溅出来，对吧？我们倒红葡萄酒呢，基本上是酒杯呈45度斜角倒，这样倒出去呢，倒进去之后啊，它那个葡萄酒会自然的翻滚。然后呢，稍微倒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我这个也倒的稍微有点多啊，基本上是在整个的你看红酒杯最宽那个地方就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轻轻的摇晃。有些红酒杯啊，它的高的地方会更加的高一点点，你可以稍微倒多一点，因为杯子的容量不一样。晃好之后呢，再往旁边45度，让这个酒呢在杯子当中稍微再醒一醒。如果你有醒酒器的话，也可以在醒酒器当中这样侧过来慢慢摇晃。你看为什么在很多的这个西方电影当中，好莱坞电影当中，它那一直摇把撤，对吧？它是为了醒酒。红酒是不干杯的，
1: 不能干吗？
0: 对，
1: 在中国把 百无禁忌都可以。
0: 不是，那是因为为什么？因为红酒味道它的制作工艺，你这样很容易就是杯子干脆掉。因为红酒味道它制作工艺是上面特别薄，因为它要能够充分跟我们的杯子包括红酒进行这个非常的融合。红酒一般大就是举杯就可以了，不干，因为好多次中国人
1: 中国人都干杯了呀。
0: 就归红酒杯，所以中国才喝红酒杯。
1: 我们在宴会上、聚会上都干杯了。
0: 他坐底，你到法国去干一个，你试试。干完之后，上头那一块就缺掉了，就
2: 是他们可能杯子比较的薄，
0: 很薄很薄。而且红酒杯好的红酒杯可贵可贵了。大家也是在这边，不仅也是讲到我们的红酒有多好，也是讲到我们这个品红酒的文化在里头。香气、花香、果香、橡木桶的焦香味有，然后除此之外，颜色也是呈深邃色的红宝石色，而且摇晃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的酒类的挂壁效果是相当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回去品尝的时候，不仅仅是倒出来品一品，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558元是两整箱带回家12瓶，798元目前还只剩下最后的大概个位数的今天798元是18瓶哦。18瓶带回去798块钱，德国奖的法国原瓶原装原箱带回去，你其他可以不用看了。我是觉得就798元，算下单支单瓶的价格只需要40多块钱，798元18瓶带回去，三个。

0: 原乡，那当中会有我们的这个李袋，对吧？李袋大概是每一箱当中大概是2到3个左右吧，你反正分开来拎一拎，送送人也挺好的。关键是今天能够带回去那么好的红葡萄酒，今天做完直播也会觉得这个红葡萄酒香不香，好喝不好喝。
1: 对，我打算买一箱，哦，因为我觉得这种酒的话家里肯定是要备着的，总归是派得上用场的。
0: 对的，
1: 无论是自己家里在端午节自己家里烧一桌菜开一瓶酒，对吧？或者我刚才说到了，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你带个一瓶两瓶去，总是可以应急的，就这个酒的话。
0: 哎，是的，最后的4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能够抢到798元18瓶的组数，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钟的时间，我们的三个不同的组合啊，只有个位数的备货了，特标定到798元，满满当当18瓶的啊，整个的组合三大原浆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还有呢，就是今天带货就是难得一见，因为东方购物卖红酒卖到现在，红酒节目呢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呢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有到法定产区 NOP 认证的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吃不下来。那他们家品牌也是为了打个一个广告的价格，让大家更加知道，或者您先带回去，疑惑的价格先尝一尝，尝完之后呢，好的，在很多进口超市能买到的呢，也光顾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酒了，知道吧？这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关键是原香，好吧？无论是从产地、产区、制作工艺，包括葡萄采摘年份是2020年，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6月份，带回家之后也是比较好的，储存条件啊，阴凉避光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大组合三箱的组合最后备货3组限时现货给到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生活的一分钟时间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目前七百多元，798元的备货不多，大家只有是一到两组的限时现货，好吧？各位新老朋友们可以抢先用回去。另外呢，每瓶算下来，今天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算下来才40多块钱一瓶，关键是还是法定产区 AOP 的一个认证，包括是在马年的生肖酒，所以正正好是在今年有一些喜事要办的，包括是说要囤一点点的，正正好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时留给您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6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8: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7: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8: 对的，
7: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如果自己家里面
8: 有分量的，
7: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六个菜肴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8: 我保证。
7: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
8: 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
7: 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8: 是的，这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7: 对，做浇头也可以。
8: 对的，然后这个非常漂亮。
7: 糖醋小排。
8: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7: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那个猪小排，
8: 是的，
7: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8: 没错。
7: 还有你看，哎呦，这个素鸡啊，
8: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儿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的，非常好吃。
7: 对，
8: 那
7: 哇，熏鱼啊，
8: 是
7: 这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啊。
8: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6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7: 对，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2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2包，
8: 是，
7: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8: 素鸡
7: 糖醋排骨也是2包带给大家。
8: 所
7: 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说六样东西，但是我们加起来包数是非常多的。
8: 对，10包。
7: 这6个菜，总共加起来10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
8: 没错。
7: 10包你除一下，每一个菜肴，一份哦，你想一想。 对，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
7: 烤麸两包，
8: 这个咸香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7: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徐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8: 是，
7: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草鸡，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8: 好的，
7: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

0: 香味很浓，
1: 很香的那个味道，
0: 是不是？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1: 特别的好吃，而且这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0: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1: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特别的入味哦。
0: 本地草鸡给大家都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松鹤楼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姐姐们，68松鹤楼雷打不动啊！
1: 真的是啊，因为里面还有什么白酒增香，
2: 没错，
1: 所以它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里面啊，我们的很多年长观众，尤其什么哎老爷叔，对吧？就点那个夏天那个啤酒喝一喝，
0: 是
1: 特别好吃，那个咸香草酱，味道真不错。
0: 是
1: 松鹤楼他们那个很多的一些菜啊，那个口味那个把控特别的好，
0: 对，
1: 这个特别好吃。还有我们今天有到什么糖醋小排、
0: 对，
1: 上海观众喜欢吃浓油赤酱，
0: 是
1: 微微酸甜口感的，
0: 是
1: 这个糖醋小排告诉大家很方便，
0: 是
1: 也是你家里面啊打开包装稍微加热一下，
0: 是
1: 吧？你比如说那个回个炉呀，或者带着我们里面那个内包装微波炉一加热，
0: 微波炉转一下、
1: 倒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你看看刚刚做好的端上餐桌一样。
0: 没错，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这叫流金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1: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
0: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头是非常小的啊，
1: 是。
0: 就是我们都是用小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1: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的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哎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0: 是，
1: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0: 对的，麻烦。
1: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0: 是。
1: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0: 爆汁烤麸。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1: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0: 没错，
1: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0: 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1: 是
0: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漂亮，冷冻保存啊。
1: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0: 没错，
1: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0: 是，
1: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0: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1: 当做面浇头，
0: 对
1: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
0: 对
1: 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得特别特别的丰盛啊。
0: 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1: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0: 没错。
1: 我们前面这一排就是6种6个菜，
0: 对，
1: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两包的，
0: 对的，
1: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是10包，
0: 是
1: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0: 是
1: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2包，
0: 对，
1: 然后呢一包的是五香素鸡和那个就是八宝辣酱，
0: 对，
1: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0: 买不到，
1: 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0: 估计2-3个菜吧。
1: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0: 没错。
1: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张讲的新品首发，
0: 是
1: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0: 是
1: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和虾仁。
0: 对的，
1: 这是我总共是有到足足2包啊，每包250克的手剥和虾仁。
0: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和虾仁，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1: 是
0: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 半斤的量，大概要用一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和虾仁。然后都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剥和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哦，就是要粒粒分明。
0: 是。
1: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食用玉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0: 对。
1: 你家里面是免浆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0: 是
1: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0: 没错。
1: 这个两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0: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1: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啊、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0: 没错，
1: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0: 对，
1: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0: 是，
1: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你来订购，我们这个手剥和虾仁
0: 是
1: 两包，每包250克。228元，一包哦，有半斤装，多少钱？也就100出头啊。
0: 对的呀，而且是纯手剥河虾仁啊，野生的河虾仁给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168一粒，300多不要，今天228，你吃到是松鹤楼同款的河虾仁给大家。
1: 对，你就虾仁也订，我们刚才那个6个菜，对吧？姑苏六韵，松鹤楼的6个菜你也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就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哎，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嗯，竹笋、猪肉，
1: 有，
0: 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调味卤制而成的，所以它这个香味都是渗透到这个素鸡内部的。
1: 对的，
0: 糖醋小排更加别说了，太湖那边的猪小排，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小排也是严格遵循到了，就是姑苏传统的那种烹饪的这种口感和就是工艺，
1: 没错，这个
0: 糖啊醋的比例把握得特别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一个叫获奖的糖醋小白，因为这个叫冷热双吃糖醋小白，就是你既可以冷吃，也可以你回去加热了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是，
1: 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厨，就是作为一个菜啊，想做到冷热双吃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白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白，
0: 对，
1: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0: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1: 没错，
0: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1: 没错，
0: 咸甜适中。
1: 是，
0: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手剥河虾仁，
1: 很多观众都之一，
0: 对，而且是热门菜，
1: 是
0: 吧？必点菜，一份168元。
1: 今
0: 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1: 是，
0: 故行我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1: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虾仁的包装一拆，给你炒3分钟，那你回去也辛苦各位哥哥姐们炒3分钟就行了啊。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在我们这一包就是一粒，是是168一粒，就是原价两袋的话就要300多，今天不需要，今天帮你立减100多，228两包。
0: 对，我们这一包相当于就100出头，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喜欢吃松鹤楼河虾仁的观众，今天你先把这个定下来，我们也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价格很划算。
1: 是，
0: 还有我们前面看一下
1: 啊，
0: 松鹤楼门店里面你都能够吃到的6个非常经典的菜肴。
1: 没错，
0: 我们这六个菜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起来的，
1: 是，
0: 也是特别考虑到了我们上海的观众，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喜欢吃什么。
1: 有
0: 糖醋小排，
1: 有，
0: 对不对？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1: 对，
0: 咸香草鸡，
1: 没错，
0: 还有那个本帮的那个鲍鱼，
1: 是
0: 很丰盛啊、哦。
1: 就是这一盘六个啊，全都是你的。这个素鸡是一包，然后这个是八宝辣酱一包，就是两个稍微素的，我们都给一包。这个糖醋小排两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两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两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两包，总共10包，六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10包，六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0: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
1: 对，
0: 要准备很多的食材，
1: 没错，
0: 关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儿，
1: 对，
0: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1: 很麻烦，
0: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1: 对，
0: 对吧？有鸡胗，
1: 有，
0: 还有那个肉丁，
1: 有，
0: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那个拌在那个面里面，
1: 哎，来了，
0: 我来把面拿起来。
1: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0: 对，
1: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五香素鸡啊。 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街的、两个街的、三个浇头嘛？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啊。
0: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1: 没错，
0: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1: 是的，
0: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啊、我们的这个素鸡啊。
1: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0: 汁水很充盈、啊。
1: 是的，超级充盈，
0: 嗯、特别好吃、
1: 啊。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这一块要15块钱，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0: 对，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吃吃看松鹤楼来做的话，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1: 对，
0: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仁。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放心大胆吃。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6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2包给大家，对，5香素鸡，刚才我给大家证那个也是有的，还有你看。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1: 是
0: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了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1: 对的，
0: 特别的鲜，
1: 是两包、
0: 好吃的不得了。还有四喜烤麸，
1: 两包，
0: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1: 是
0: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1: 对，
0: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今天6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1: 对。
0: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1: 对，
0: 今天很方便，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1: 对的，
0: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熟菜，对吧？
1: 熟的，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是也不要，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
0: 对，
1: 非常方便啊。
0: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今天我们还有什么首播河虾仁哦，
1: 对，
0: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1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1: 对，
0: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2包，
1: 对的，
0: 228元。
1: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浆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知道我们10大必点菜之一，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首播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1: 对的，
0: 今天东方。把性价比给你拉满了，
1: 是的，
0: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6个菜，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说啊，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道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啊，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对吧？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对，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是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哎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店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棋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棋板订两组，对吧？你如果订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
1: 我
0: 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
1: 对吧？
0: 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3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今天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我就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
1: 好像
0: 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鲍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了。
1: 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做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哎，
0: 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今天八宝辣酱往里面一放以后，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酱汁混着那个热汤，
1: 是，
0: 就是好吃的一碗面，
1: 这是不是我们八宝辣酱面？上海人和苏州人都非常爱吃的八宝辣酱面、
0: 你家里面自己要做八宝辣酱，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观众厨艺特别好，
1: 哎，
0: 你要切丁，切块，要准备8种食材，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是，
0: 你关键哎，自己调那个八宝辣酱那个酱汁，能不能够调得这么好，这么的到底？尝尝看我们的松鹤楼的口感，对不对？
1: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苏式的八宝辣酱，跟上海其实差不多，但是味道都是用真材实料给大家做的。我再强调，这都我们苏州松鹤楼菜单上出现过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味道大家一定放心。
0: 是，尤其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哎，周末对吧？孩子回来吃饭了，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朋友呀，对吧？战友呀，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
1: 对
0: 不对？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松鹤楼
1: 虾仁，
0: 首播和虾仁、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这是观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正儿八经松鹤楼，茶艺和虾仁168，对吧？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河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
1: 是，
0: 这个河虾仁我告诉大家啊， 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真正那个虾仁。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来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好久没吃了，这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的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
1: 对吧？稍微放一点。
0: 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正宗的河虾仁。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滩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
0: 哦，
1: 那外滩店是298，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0: 哎呦，我要么就在外滩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
1: 对，
0: 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观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发展。
0: 经过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1: 是
0: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1: 1757年就在我们观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0: 对的。
1: 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
0: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1: 是
0: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1: 对的，我们
0: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有个这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研发的这6道菜
0: 啊，
1: 咸炒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五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8宝辣酱，这6道菜都是杨荣珍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6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6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0: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 打开那么几包，哎，弄个三个品种、四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1: 没错，
0: 可能啊这六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1: 是，
0: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1: 可以，
0: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1: 对，
0: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炒鸡，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这边还要来回购，
1: 对，
0: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是199十包，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六个品种全部囊括。
1: 对，
0: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一斤装，
1: 是
0: 分两个包装，每包250克，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1: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十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十大必点的第二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2斤的河虾手剥，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虾剥出来的肉，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正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0: 很吃人工，
1: 真的很吃人工，
0: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到你家里面，两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1: 对，
0: 颗颗手剥，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胶、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
1: 对
0: 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1: 没错。
0: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1: 真的，
0: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1: 完全没有，
0: 水很多，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浆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1: 没错。
0: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一勺子啊，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0: 对，
1: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0: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2: 好吃。
0: 虾仁这个本味，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浆，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吃客，
1: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们门店菜单我已经给大家讲，168一粒，外摊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228，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十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1: 对的，我再跟大家就是五香素鸡啊，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两包啊，一包，然后八宝辣酱一包，这个糖醋小排是霍过奖的糖醋小排，有两包给大家，还有我们四喜烤麸两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炒鸡两包，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两包，总共6样单品10包给大家才199，
0: 对，
1: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0: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1: 是。
0: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吃两碗面的那个价格，
1: 两碗面的那个价格
0: ，你能够买到你看六个品种的菜，
1: 是，
0: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1: 对，
0: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1: 对的，
0: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辛苦，
0: 对，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六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
1: 对，
0: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
0: 不用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1: 真的不
0: 用，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我觉得你就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的味道你都尝过。
1: 对的，
0: 完全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他们的本味。
1: 对的。然后开场前，介绍老师问你，这个是不是松鹤楼门店都能点到？我说松鹤楼门店，松鹤楼门店肯定，因为我们只供松鹤楼门店，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松鹤楼，所以你吃到的六道菜都在我们不管是门店还是面馆都是能吃到的。但是门店真的比较贵，像这个素鸡，就是5块钱一片，这一包就是25块钱。像这个咸香炒鸡。前菜68一粒，今天两包就要12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6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0: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6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1: 是，
0: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2组3组冰箱里囤着。
1: 对的。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1: 是的，
0: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1: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2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0: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嘛，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 T 恤，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 T 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2: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得那么休闲啊，
1: 对，
2: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找站得离我老远的。
1: 对，
2: 我说你不要站得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1: 对，
2: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1: 不是让你选四件，就是四件全带回去。
2: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
1: 啊，而且是100%全棉啊，
2: 全棉100%全棉
1: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2: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1: 对，
2: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
1: 对，
2: 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1: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2: 很亮丽，
1: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2: 芥末绿，
1: 对，
2: 抹茶绿，
1: 抹茶绿，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2: 很白，不是那么黑。
1: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跳的，
2: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1: 是
2: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特别亮。
1: 对，
2: 说到保罗彼得，它在全国都有门店。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1: 对，
2: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1: 是，
2: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你看红色的这件，
1: 全国好多家门店，
2: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它这个是刺绣标，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1: 对，
2: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了。
1: 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哎，
2: 这个一点都不会。
1: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说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2: 对的。
1: 蛮有，
2: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1: 对，
2: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1: 是，
2: 我要讲一下哦，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1: 是。
2: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向我 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嗯，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嗯，放开来穿，
1: 对，
2: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1: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嗯，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是打打羽毛球，嗯，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2: 是的，
1: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2: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哎，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嗯，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1: 对，
2: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1: 对，
2: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上身以后觉得已经非常舒服了。
1: 是，
2: 刚才潘老师还给我想到个亮点，说其实很多的这种 T 恤衫是不分男女的。嗯，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哪怕是今天我是女款的，我是女士，我选择潘老师那边男款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2: 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男款、女款都下单，
1: 对，
2: 就相当于你有八个颜色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穿的是玫红色，嗯。潘老师如果穿这个红色，你穿，你在前面演，我们这个就属于同一色系，对吧？然后潘老师不是现在穿的是绿色吗？我如果买了绿色，我再穿这个绿色，就是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1: 是是是，
2: 但是又不是调色调的完全一致。
1: 对，
2: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士穿，过于亮了，嗯，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嗯，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1: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鞋子啊，其实也是蛮百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嗯，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七分裤、五分裤也可以
2: 啊，可以，
1: 穿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2: 对的。
1: 是不束缚，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四个颜色选两件选一件，四个颜色全带回去。
2: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哎，不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
1: 啊，对，
2: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
1: 对对。
2: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哦，199块钱四件，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1: 是是。
2: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件圆领 T 恤有品牌，不是什么快销品牌。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2: 可以的，
1: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等等，你稍微罩一罩，
2: 是吧？
1: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对吧？打打球啊，哥，
2: 完全可以，
1: 美好，真美好。
2: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一般我说到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都是100%全面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1: 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那就好了嘛。
2: 完全可以。
1: 出去吃好饭、散散步啊，
2: 对的，
1: 对吧？溜溜弯啊，都可以。
2: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1: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对吧？不要低调。就是如果说你穿的这儿品牌的衣服，而且那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很夸张，
1: 是，
2: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1: 对，
2: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看不太懂的。
1: 对。
2: 但我爸爸妈妈哦，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1: 对，
2: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1: 399，
2: 对的，199买不到。那潘老师这边呢，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四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所以就容易透。 但你看我们这个，
1: 这个棉还蛮厚的，
2: 厚的，厚实的，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但是基本上不透的，
1: 不透
2: 的，
1: 不透，
2: 对吧？这个是从现在这个月份开始穿，
1: 对，
2: 穿到我觉得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然穿得到，
1: 而且天热啊，这个出汗多呀，你换洗的要勤快一点，对吧？像这种 T 恤衫，总归是家里准备好的一件产品，好吧？每天都换一件啊，就像穿每天都穿新衣服一样啊，1994件，每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尺码呢，基本上尺码就跟你平时穿的一样，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
2: 对的，卡码我建议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啊、哦。来，这个女士部分的粉色的，80到105斤 M 码，105到120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码。然后这个尺码版是蓝色的，就是男士的，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的双 XL， 180斤的3XL 码。
1: 我估计中间这两个尺码很快就没有货了。
2: 是吗？我当时估计叔叔们现在肚子都比较大，我觉得 3XL 码有可能备货会不够。
1: 往大了选没错的，好吧？T 恤衫穿的又宽松又性价比高呀，50块钱不到一件，
2: 好还是全棉的，100%全棉，
1: 全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动听购物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的衣服啊，其实更贵一些。其实你要去买的话，
1: 这种
0: T 恤、T 恤衫，对吧？总归是价格稍微贵。哎，你想想看，50块钱不到一件这种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
0: 我这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你是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啊？
1: 对，这种
0: 对吧？什么优什么对吧？这种地方
1: 快消品牌，
0: 哥，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对吧？几十块，79一件啊！我今天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4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
1: 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真的是需要有4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我可以单穿，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对吧？比如说是遛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旅游啊，你总归。哎，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样，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0: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后来一问，林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199一件，
1: 对，
0: 我今天1994件，对吧？4件带回去皮子不子嘛，
1: 对了，
0: 对吧？
1: 哎，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这面孔反正老好看哦。这个 T 恤在哪家卷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四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0: 而且
1: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0: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也要开空调，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洗，毕竟天热起来了。你看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
0: 对啊，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4个颜色，这4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说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1: 要的，
0: 因为很多他换
1: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啊，很潦草的、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对吧？但我们是全棉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是100%全棉。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哎，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0: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什么优什么酷
1: 酷啊，
0: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2、3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1: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与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衫。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
0: 对吧？
1: 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开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难怪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的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五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 T 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勤洗勤换吧，穿得到。6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不受限制，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1: 便宜吧了？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0: 装了啊，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在一块就更搭了，
1: 是，
0: 对吧？
1: 这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0: 干干净净的，
1: 清清爽爽，
0: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
1: 对，
0: 很清爽。嗯、但你看啊、哦，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嘛，养个总觉得普通啊，可这标也弄出来，哎呦不得了。
1: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
0: 对，
1: 门店你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9那一件，我今天4件带回去，
0: 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
0: 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端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嗯，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1: 然后嘛，
0: 农高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T 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1: 而且这件衣服还有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哎，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那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抗风的呀。
0: 是的。
1: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那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透。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肤来穿，不尴尬，不尴尬。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1: 对，
0: 我们男款部分四个颜色，
1: 都挑好了。
0: 潘老师拿走了一个颜色，白色的，
1: 对，一个白的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
0: 一件红的，
1: 四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
0: 那全棉40块钱，
1: 好吧？
0: 我们还有积分嘞，对吧？
1: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 hold 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四段尺码，125斤以内选择 L， 140-15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四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
1: 反正 T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得舒服的话，往大了选都没错的。
0: 哎，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

0: 这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可以选男士，
1: 对，
0: 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哦，大尺码的3XL、双XL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1: 很火爆，哎，各位你就有四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两、礼拜三。
0: 礼拜四就这五天，
1: 对吧？
0: 礼拜六
1: 一周五六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五六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六件衣服、四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了。像全棉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对吧？你就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0: 吸湿排汗。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1: 对，
0: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两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1: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您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0: 对的，
1: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0: 对的，
1: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四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0: 对，正品保证。潘老师反复在问我是保罗彼得吗？我说是的，是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等于直接对接了，
1: 单
0: 双方让利，
1: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男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199.4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下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 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觉，说每天换一件新衣服，自己心情也不一样。然后出汗多的时候也不用怕，对吧？你说孩子在外面读书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一走5、6天、7、8天时间，每天换一件衣服，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全棉，然后呢，弹性更好，色牢度更高。关键性价比，你算算，外面一件399，今天1994件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399一件的话，你。 想如果4个颜色都带回去，在门店当中44、16、1600块钱左右了，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超高性价比。如果现在我们是8、9月份再上新，好多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片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T恤的正当时的时节。对，
0: 我说到这个落水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很多人担心全棉的材质买完以后会缩水，就是我穿的正好，怎么洗涤完就缩水了。我其实大家啊，保罗彼得大品牌，我们在做全棉衣服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预缩水处理的，所以只要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觉得合适的，洗涤完落水完以后也是合适的，包括色牢度也是一样的。像这种艳丽的玫红色呀、薄荷绿色呀，它不会随着你的洗涤次数以后变淡或者起球，不易起球，经久耐穿。
2: 这个买过衣服人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价格相当于就是一个傲来价。但是我款式可是专柜款。
0: 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它分呢，有奥莱款、专柜款、电商款，对吧？但是我是专柜的款，专柜款一定是它更正宗，它的款式更时髦嘛。
2: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0: 对，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奥莱价还划算，
2: 划算，
0: 对吧？你四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

0: 可以，外面加个外套也没问题。
1: 对，天气热了以后就直接单穿，穿。包裹等到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天气热了，想买这个衣服了，发现你的尺码没了，你要的颜色没了，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男款的三 XL 和女款的双 XL 在热销当中。今天是这样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我们调动了所有的门店，就这么点货，愿意支持1994建的，拿到东方购物的仓库来了。
0: 尺码不是问题，换到你满意为止，往大了选就可以，对吧？
1: 尺码就是往大选，
0: 男士一般给叔叔给儿子穿，穿 XL 两 XL 都可以，对的。然后呢，我觉得特别丰满的叔叔，有将军肚啤酒肚的，你选三 XL 也可以， 好吧？
1: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0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
1: 色
0: 哎更鲜翠欲滴、
1: 啊、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我也换了、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0: 是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
1: 清清桑桑
0: 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一个是抹茶味、对不
0: 对
1: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
0: 是
1: 就是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当当乒乓球，当当羽毛球，
1: 对吧，然后
0: 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你这种衣服皮子怎么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另外两件，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换回来、好吧，就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
1: 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素在这个裤子里边嘛、我们是加长的、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消品牌、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就是胯部的这一把、臀部的这一把、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
1: 可以遮
0: 遮屁股，
1: 对的，
0: 对吧，遮遮你的臀部都挺好，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对吧，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两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
1: 对的，
0: 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我日常通勤都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啊我也是穿 T 恤衫、牛仔裤、所以这个很搭、我们女款也是4个颜色，那我这个衣架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就绿色紫色、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4件拿回去、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4个颜色，
0: 4个颜色，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那我是105斤左右选择 M 码、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卡码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 XL 备货告急、男士部分还有个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上江西啊、云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身上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把。

0: 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1: 是是是，
0: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1: 颜色层次感又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0: 对吧？
1: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猫啊等等都可以来挑。四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9，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啊，
0: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啊，在国内的话有门店，徐家汇商圈、长宁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399元一件，门店的吊牌价格。
1: 今天1994件带回家啊，东尼购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东明购，可以再便宜五块钱，便宜五块钱194，对吧？你每一件上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四件衣服全棉材质，能省哪能，对吧？听训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 T 恤。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四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4个颜色，男款4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2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4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显多，
0: 对。
1: 它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体验不来嘞。黄明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明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今天4件带回。
1: 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了吊牌价以后送人也很合适。明天什么节你知道吗？潘老师，
0: 母亲节。
1: 对，哎呀，我本来以为会难倒潘老师，我们没有对过稿啊，我是突然之间问他的，你给妈妈礼物买了吗？
0: 对，准备现在买吧。
1: 准备现在买，可以啊。哎，真的，因为东方购物的配送很快，如果近的观众其实明天就可以收到现货了。
0: 对，
1: 你给妈妈买一套完全可以。跟爸爸要吃醋啊，爸爸讲侬帮妈妈买了，根本我哪能没啊？来，
0: 先生，
1: 来，你就索性怕忘记父亲节，就把父亲节的礼物也买了。
0: 对对，
1: 你想夫妻两个穿着情侣装，
0: 是，
1: 就是一块出席很多活动啊、旅游啊。像我爸妈哦，他们退休哦，还有退休人员聚会，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情侣装就一个系列的或者一个品牌的穿起来。
0: 是，
1: 你看这种颜色穿了以后又搭，
0: 对，
1: 然后呢活动起来，因为有弹力嘛，
0: 年轻的 logo
1: 在身上，
0: 打马球的 logo， 对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1: 醒目的 logo， 我今天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件白 T。
0: 对，
1: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 T，
0: 是，
1: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它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它松而不垮，
1: 对，
0: 那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对吧？色牢度也很高，
1: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0: 是
1: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然后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
0: 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3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去全棉某代去买一件，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优什么库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1: 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的，我都弄出来看了，加长的，
0: 是
1: 男款女款都是加长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的掉。
0: 对，
1: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现在太火爆了啊！
0: 是，
1: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0: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反正尺码是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对的，
0: 货已经快没有了。
1: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男士的3XL 快没货了，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199。四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
0: 反正买回去之后马 上就能穿了，
1: 嗯，对吧？当季的产品
0: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嗯，然后等等，就是天热起来了吧？
1: 就是到了穿那种原理基础的时候了，热
0: 马上就能穿，意味着什么？你不怕衣服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对吧？这种衣服真的每天换一件，每天换一件，对吧？然后洗起来很便当。你真的到大热天的时候出汗多，每天可能都得换两件，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对吧？那大家会说这个衣服还得啊留有更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好吧？199是4件带回家，每一件算下来多少钱？400块钱，
1: 40多块钱。我刚才看了一下保罗彼得的官网，153一件的，115一件的，
0: 对，
1: 122一件的，我就没有看到低于100以内的官网价格。
0: 我是199四件。
1: 对的，正品保证哦，东方购物啊，我们是正品保证，跟保罗彼得的品牌是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正品保证100%全免，199四件。
0: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可以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您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福州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福州。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嗯嗯，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
1: 好，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啊，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哎，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那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 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线物业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
0: 那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我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就是这个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上去觉得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啊，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
1: 对对，
0: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2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2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2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1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2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 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不说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1: 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就是
1: 奶味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这个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那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哇，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比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啊、有的时候人呢、啊、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维生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盲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儿，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是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

0: 五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五星级酒店吃，
1: 它不酸的，
0: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1: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0: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1: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0: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1: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0: 对，
1: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0: 对，
1: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0: 对，
1: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0: 是是是，
1: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0: 对呀，
1: 看到没有，
0: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哎，
1: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0: 奶酪，
1: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0: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哈。
1: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0: 好好吃哦。
1: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0: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1: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0: 对，
1: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0: 对。
1: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
1: 我们今天是199，
0: 16包，
1: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0: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1: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0: 对，
1: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构成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是
0: 吗？哥，我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好久没货了，
0: 好久没有来了。那么到年前，我跟供应商也是商量又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给到大家一点这个好的货源，让大家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1: 还比以前多了积分，以前还没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积分7.96块，真的好划算啊。
0: 蛋白质的含量那是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牛奶。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奶酪当中除了蛋白质之外，钙的含量、磷的含量，还有包括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每天来上2-3块这个奶酪，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的朋友，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营养不够的朋友，还有在长身体的孩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而且不用放冰箱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面那个台子上面当零食备着就行了。马上要过年了，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的节目现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新疆的三角奶酪。
1: 对，
0: 然后呢，这款产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大概还剩下20套的现货。首先来看到这儿，这就是它的干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除了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有零添加什么？
1: 香精、色素都不加。
0: 对，香精和色素都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全是独立包装，这样一包啊是100克。它是怎么个独立包装法呢？就是像一也全被你吃光了。
1: 全被我吃光
0: 了。对，我那拿了几个都是空的，就都被大家一不小心都吃掉了。这一它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一袋一袋的，一颗一颗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到了下午老是喊饿的，或者孩子爱运动的，你就给他的包里放上几颗。哎，能量，这个能量十足啊。
1: 对呀，啊，
0: 能量十足，绝对的啊。嗯，
1: 而且是我们人体就是很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都非常非常高。
0: 对，打开以后是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就是三角奶酪，那三角形的，就这种，看到没有，然后奶香四溢，奶香浓郁，吃起来分享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导演的儿子带了一包到学校去，哇，全部被小朋友一抢而空，
1: 人缘，
0: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抢了好几个，因为都爱吃，他这一包其实不经抢的，一包就14颗，
1: 对，
0: 一颗有7克呢，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家里面如果有娃的。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人家那个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得要吃点东西吧，
1: 嘴巴里有点寂寞哈。
0: 对，
1: 但咱们吃点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0: 啊，对，
1: 不要为了吃而吃啊。
0: 对，你比如说在那看看剧啊，你总得嘴巴里吃点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补钙呀？能不能？
1: 太能了，因为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能不能补蛋白质啊？
1: 也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对，所以你看看，一个蛋白质一个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咱们今天奶酪当中都有了，你吃起来又方便，对不对？你吃几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
1: 也是营养补充啊，也是好吃的小零食。一起
0: 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啊，大家自己去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16包，专柜里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的三角奶酪，它是原味的，
1: 对，
0: 它啥都没添加，那看到没有，叫做天然原味，奶香浓郁，人家都帮我们宣传了，
1: 对，
0: 奶香浓郁，这个浓郁天然原味，100克16.57元，如果是16包的话，就是265块钱左右。好，什么是奶酪？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光是固态，它还浓缩，它把牛奶当中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浓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块奶酪当中，
1: 真棒，
0: 哎，就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那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方便？
1: 而且好香啊，就是比牛奶还要香好多，越嚼越香。
0: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吃这些乳糖的会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类的
1: 蛋白质
0: 或者矿物质类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要长个子的，因为钙是骨骼的砖头啊，钙是骨骼生长的砖头。那么小朋友牙齿和钙生长都是牙齿和骨骼的生长都是离不开钙的。这些以及肠胃不适的朋友，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一下奶酪，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的。
1: 对，
0: 今天就吃起来特方便啊，
1: 关键还特别好吃，真的吃都停不下来，越嚼越香。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这个，又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同时还特别有那种喜庆的氛围，因为它乳香十足，越嚼越开心，越嚼越香啊。
0: 我们的栏目哈，原来是一直在周二，
1: 好吃，
0: 周二的栏目的时间呢，最早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最早是在晚上，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现在我们又调整到了周一的11:45，以后就是每周一的11:45，高黎会跟大家来见面，品质生活。那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调整了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那些食品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零食仓啊，或者家里的美食仓啊，给它填充一下，
1: 补给一下，
0: 哎，这个补给是需要的。今天我们是8再加8，一共是16包，199。另外还有积分，相当于多少？
1: 相当于186，16包，186除以16，您算是不是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外面16块多，我们今天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驮货吧？
0: 对对，真的，特别是你吃完了饭之后，想要坐在沙发上馋馋嘴，这个就特别合适了。02151119900。

0: 不多了，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加点预约？哎呦，
1: 对不起啊，高老师，今天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备足货了，所以今天如果是卖完了，那就没办法，一套都加不了。马上过年了嘛，其他渠道要货也要得很紧张，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现货拿到东方购物了。
0: 好吧，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就是只能是自己抓紧时间买了，就现货。一套都没有预约吗？
1: 一套都没有预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今天有直播，抢的都特别特别的猛。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这么高积分的，今天多送你差不多8块钱积分，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买两套三套的，不用占你冰箱空间，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既然要长期吃，我就趁今天便宜的时候买个2组3组放在柜子里面让他们慢慢吃了啊。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冲业绩，对吧？要么就冲成绩，要么冲业绩，其实消耗特别大，
1: 对，
0: 脑力劳动、体力上的都特别大，加班熬夜，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些朋友可能要准备这个期末考试，有些这个家里的这个上班族要完成单位里的这些工作，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点什么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对吧？你要是说随随便便吃一些这些东西，那又不管饱，然后呢给身体还带来负担，这个多好啊！
1: 真是小小的一颗，非常小巧，越嚼越香。就是平时想吃的时候缓解一下嘴巴的寂寞，它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另外每天作为你可能有时候偏食啊、挑食啊、蛋白质吃不够啊、钙的补充不够啊，它是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含量在里面。另外你出去踏青啊、郊游啊，然后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飞机上面，对不对？
0: 真的
1: 独立包装掏出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第一句话，妈妈我饿了，带我去便利店买吧。不用，咱们掏出来就给孩子解解馋啊。
0: 这一包才10块钱不到，哎，
1: 10块钱左右啊，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就是我是觉着说，你想想看，你现在10块钱真的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零食。
1: 太对了，你买包薯片都很难
0: 了，10几块钱了有的。
1: 但是营养这方面来说，那咱们这个营养呢，实在是
0: 那杠杠的了，对吧？
1: 对，
0: 老人家也可以吃啊，尤其是老人家要吃。
1: 对，现在有现货，先抢现货。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大家自己定啊。今天是一套预约都没有的，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一套预约都没有，你就是只能买现货，现货卖完就没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亮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有没有一些观众朋友能够认识这款植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嗯，啊，这个好像长起来像一颗一片片的，好像有点像人参，有点像啊，对吧？包括这个外皮啊，包括它颜色啊，你看好像也有油环一样的啊。
1: 对的，
0: 周周。你看这里边，但实际上它是什么？
1: 它是黄芪。
0: 黄芪，
1: 对、哎，其实我们上海的椰树阿姨特别喜欢黄芪、哎。我见过的很多椰树阿姨，保温杯里就是常年是泡着黄芪的、嗯，因为他们知道黄芪是补气的、哎、特别好的东西。
0: 那我们就好聊聊黄芪具体除了补气之外、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1: 补气，嗯，补气这是它最、嗯、就是大家最了解的一个用途哈。嗯、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古代也叫黄芪、嗯、它的名字就非常的有讲究、哦、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对黄芪的这个解释就说芪就是长的意思、嗯、黄芪颜色很黄它是很补益的东西里面的很长的这个很有长处的啊、很长的所以名字叫做黄芪包括到本草原始里面也使用了芪字所以叫年高有德历年久而性不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又补又不燥缓缓的像小桥流水非常非常的好、嗯、所以能够叫做芪、嗯、那么它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嗯、这边也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它是性微温的、嗯、在补气的东西里面性温的非常非常的少见要不就是性寒你比如说西洋参要不就是特别的燥比如说人参、嗯、啊、嗯、比如说红参、嗯、但是我们是性温的、嗯、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就是江浙沪人啊、嗯、比如说上海人的这段体质、嗯、胃肝还有多糖单糖黄酮类的物质而且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也很难得到的啊甜菜碱叶 酸、
0: 啊、
1: 多种的氨基酸、哎、粘液质还有树胶纤维素还有微量元素硒还有硅、
0: 嗯、哎
1: 能干嘛益气固表、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黄芪因为很多古籍里面都提到黄芪比如说神农本草经本草正、啊这边还有本草逢源、然后这边还有金匮要略所以基本上你打开古籍里面、必要称黄芪、黄芪还有很多比如说黄芪建中汤啊玉屏风散啊都有登归补血汤里面都有黄芪
0: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啊、
1: 对
0: 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比如说你这部人群就要吃一吃了动不动的身体素质的别人没怎么着的您就怎么着了啊大概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黄芪身体劳累的也可以吃一吃刚才我跟他说的那个就是这儿啊身体特别虚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中招了的还有一些整体的面色呀气不足啊其实黄芪也是蛮补的嗯对啊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人就是精神头不好跟这个有点相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好一点的黄芪的话很多人说那我回去煮煮汤啦或者煲煲汤啊放点黄芪啊不是不行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并不是整颗的黄芪
1: 嗯对
0: 而是用黄芪给您做了一个深加工
1: 对
0: 直接做了一个
1: 破壁
0: 它还不是一般打粉
1: 不是一般的破壁我们这个破壁是有自己的专利的、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企业、草精华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更好吸收的一种破壁方式甚至它的破壁方式直接就拥有国家专利
0: 我给大家读一读啊、这个发明专利啊这个名字是对于黄芪这方面的破壁粉颗粒的制剂制备方法要有发明专利
1: 对
0: 它要对黄芪有破壁
1: 是
0: 一般黄芪很难做到破壁它的工艺要求非常高对于破壁这一项技术啊对于黄芪我们今天对于黄芪这款啊产品的破壁技术有中国专利银奖证书嗯所以今天您吃到的不是一般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像您家里那个小钢炮我只是给它搅碎了打碎了就好了那是两回事嗯你要真真正正吃到里的营养就是打到这个状态
1: 才可以没错它是一种类似于揉搓的方式、它不是那种完全打碎的方式、既能够打通它的细胞壁打碎它的细胞壁、又能让大家更好的吸收、关键是第一是好吸收第二是我们得到的营养更多、大家都知道黄芪里面呢特别核心的物质就是黄芪甲苷啊黄芪皂苷、这个里面黄芪切片如果只能吸出0.01%的黄芪甲苷、那破壁黄芪的话直接能高达0.0279%
0: 这厉害了
1: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0: 好多好多
1: 另外呢就是如果我要把黄芪用这么高科技的方式打成就是黄芪就是破壁的这样的粉末、如果用那种差产地的黄芪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啊
0: 是
1: 因为这么高的技术它的工艺难度很大一定要用好黄芪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是单 甘肃的道地黄芪。但凡这种草本的东西哈，大家都知道，对于它的产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选的就是甘肃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一个黄芪，它的品种叫做蒙古黄芪。这个甘肃黄芪是什么时候成为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黄芪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的产地啊，我们说的道地的黄芪，它是什么时候在甘肃成为主要产区的？在南北朝时期，
0: 这么久远
1: 就知道甘肃的黄芪特别特别的好。
0: 南北朝，
1: 对的，
0: 就认准了甘肃产的黄芪是好东西啊。那我们今天必须来自于这里啊。
1: 是，
0: 再给你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罐装的，这一罐市面上价格99块钱，
1: 100块钱左右吧。
0: 对的，100块钱一罐啊。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待用茶，待用茶。然后打开之后，里面是这个样子。看到吗？
1: 还有一个就是保鲜层吧。
0: 密封。下压，把它打开，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展示。
1: 好漂亮啊！
0: 里边呢是这样的，大家看到了吗？一包一包，一包一包的，是这种情况。我们给大家也泡一泡啊。

0: 做成一细小的颗粒状，这样冲泡起来是更理想。
1: 你说我拿整个的黄芪，我是不是就是得给它到最后还是得倒掉了？我是没有办法让它全部吃下去的，
0: 完全吸收掉。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用。你带泡茶的状态，你是可以把它完全吸收掉的。因为茶顾名思义，我可以泡好几壶。
1: 对，
0: 啊，我这个喝完之后了，我下次再喝，然后我再喝，大家明白不？所以经过不断的，就你像泡酒泡以后，它大概就可以让您喝了好久，而且即便它没有味道了，我们也可以把它吃掉。你像整个的片片，你怎么吃掉它？你怎么嚼？
1: 是
0: 没法嚼啊！你就这样酒煮一下，酒泡一下，完全是可以的。你就是放在开水里面呢，也是可以的啊。
1: 好香哦，黄芪的浓香就从这里面就出来了哈。因为这里面的黄芪皂苷，包括黄芪甲苷这些核心的物质，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所以我们上海的爷叔阿姨平时养生的时候，老是泡那个一条一条的黄芪，
0: 真的很浓，这个是真的很浓。比我直接泡，以前我泡过黄芪水的，
1: 就是拿那个
0: 保温杯或者硬煮，你硬煮的话，你终究那个你没法嚼，它就像一个小树干的那个
1: 树皮儿。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黄芪的这种感觉口感，就像那小树枝儿。
1: 对，
0: 你把小树枝叭叭叭切断，然后你就硬煮，煮完之后那个树，哎，你怎么嚼嘛？它有一点点类似于那种的，但是你把它打成粉，可以这样理解，以前的风斗。硬邦邦，
1: 对对对，
0: 你不打粉，你难嚼，它有一些纤维，硬纤维你没法吃，
1: 而且不好吸收，还挺浪费的。
0: 你就可以把它和风斗同样等价。你风斗你不这么做，用我们今天这个技术，你完全可以吸收。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会把那些风斗打成粉了。我们今天黄芪终于也有这样的技术，
1: 没错，
0: 你把黄芪也打成破壁，不是打成粉那么简单，是破壁，把营养都尽量的吸收出来，
1: 而且用的是斗地的甘肃黄芪，然后它很好百搭，你就直接喝也可以，跟陈皮搭，跟菊花搭，
0: 不错，
1: 然后跟这个枸杞搭，你想怎么搭就可以。观众朋友，比如说哈，你泡了一杯陈皮茶、枸杞茶、菊花茶，你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破壁粉直接加进去，跟它一起喝，不会有任何的异味，反而更加的香甜好喝。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一罐呢，在市面上刚才给您说过了哈，99块钱，这一罐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看看一共是有多少包，一会儿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反正我们。总共拿回去的总包数是有
1: 20袋一罐啊，
0: 对，120包，20罐是一罐里面是有20包，我们今天东方购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199，199拿回去是3罐，那我请问大家了，请问大家6罐是多少钱？近400块，
1: 400块钱，
0: 差2块钱，400。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358块钱，再减去了100多块钱呐。哎，40多块钱，不好意思啊，再减去了40多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对不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购6罐装，6罐装的性价比，刚才周周给大家算了一下，120、200、300多，大概2块多，
1: 2块多钱一条，
0: 2块多一包，还是很划算的，尤其是在这个季节补一补，如果您流汗特别多，或者是自己的能力有点差。特别是有一些坏东西一来了，您先中招了，别人都没事儿。
1: 对，
0: 这样部分人群呢，特别适合来喝点黄芪，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3: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4: 脾气
3: 我们脾在中嘛，
4: 脾啊，
3: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4: 皮肤
3: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5: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6: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 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0: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黄芪能做到破壁，我是第一次，我不知道周周有。
1: 我也是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以前觉得这些草本的好东西只能靠硬泡。
0: 对，就是原材料。
1: 对，
0: 就原来就是像树枝一样，它就像树枝一样。
1: 所以你会觉得好浪费呀。比如说香是那种软一点的东西，我可以泡完了以后硬把它吞下去。
0: 对。
1: 但是像黄芪它比较硬嘛，比较坚硬，所以你就是泡完了以后你就会把它丢掉。
0: 就丢掉。
1: 其实你营养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买黄芪也不便宜，特别你要买甘肃的道地黄芪，那真的是比普通产地的黄芪更加贵，因为它里面的核心含量、营养物质更加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首先用高科技让你不浪费，我们把它非常好的黄芪打成这样的颗粒，让你很好吸收。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弄成溶液再把它晒干变成好像速溶咖啡的那种颗粒，不是感冒颗粒那种颗粒啊，它不是会溶解的，它是把大片的黄芪打成好吸收的颗粒，让它的营养好吸出。但是你把它泡开之后，那些颗粒一直都是在的，你到最后的时候它泡软了以后，你就可以把那些颗粒全部喝下去。
0: 这个科技这个技术特别的。
1: 对，
0: 我再跟大家讲，刚才周周说的那个不像什么什么粒颗粒，
1: 对，
0: 什么冒颗粒，泡完水后马上那个粒粒就融开了，不是的啊、
1: 那个是先弄成液体然后再收干成颗粒。
0: 大家看到了没？
1: 不是的，
0: 这个勺子里面
1: 我们是把黄芪打成这样的颗粒，
0: 它还是首先它先破壁，破壁之后呢，重新让它形成这样可以久泡的颗粒，明白了不？
1: 然后你到最后可以把这个颗粒全部吃下去。
0: 对的，比如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上面不是有吗？不是跟你展示了吗？你最后泡完茶啊。
1: 如果是大片的黄芪，你没有办法这样吃。
0: 极其的绵密，
1: 对，
0: 极其的软。你回去你试试看，能想象把这种像树枝一样硬的黄芪，最后先破壁，
1: 对，
0: 然后把它酒泡，软软的把它都吃掉，
1: 打成能下嘴、能咽下去的小颗粒。
0: 您的钱不白花，刚才周总讲的咱不白花，
1: 是，
0: 而且这个黄芪水的味道正好适合咱们这个夏季。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您气呀、虚呀，
1: 对。
0: 比如说流汗多呀，
1: 没错，
0: 然后你身体素质不够强啊，
1: 人过四十就已经元气自半了，所以补元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你有时候觉得有心无力，
0: 这个味道，
1: 对，那没办法，元气不足了，所以夏天喝点这个东西太好了。甘肃的黄芪一点不浪费，打成这样的破壁，
0: 而且它上面刚才写了，甘，
1: 对，
0: 你知道甘吗？它不像有些深类的，它是先苦再怎么样，有一些深的味道，它真的是甘哦，
1: 甜甜的，
0: 对的对的，
1: 很好喝。
0: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喝黄芪，因为以前的黄芪泡太久了，都没有什么太多甜味的，
1: 对的，
0: 得硬泡硬煮。今天不需要，你随便的开水这么一放一倒，哎，你它是带泡茶的形式，大家懂吗？
1: 对的，
0: 带泡茶是什么意思？它原材料不会消失，
1: 是
0: 它只会变软。你想想看，茶叶它从硬邦邦的状态慢慢泡软了，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把它吃掉，最后把那小颗粒全都吃到肚子里。
1: 没错，
0: 您可以试试看，今天199有观众在订，但是如果更要订的话，我觉得咱就订这个358块钱的，
1: 因为更划算。
0: 你看199咱差2块钱是
1: 400块，
0: 对吧？
1: 398
0: 嘛，便宜了40块，再便宜40块。
1: 对，
0: 您今天拿回去的这6罐装，此时此刻您一天拆上一包，对吧？早一包晚一包的也行啊，对吧？一次喝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一泡咱泡好几货，然后泡完你觉得没有什么味道的时候，你把整个的什么小颗粒全部都吃掉。
1: 对，
0: 而且人家这个牌子草金华非常有名气。
1: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说我如果不了解这个牌子哈，我可能就宁可自己到市场上随便买黄芪，我看得到摸得着， 对吧？你没有给我改变它的性状，但是大家认准这个牌子哈，草金华它的破壁草本年销售额大概在有40亿左右，包括也是全国百强连锁有20万家的门店都在热销我们的品牌，
0: 就你可以看得到它。
1: 没错，
0: 你可以看得到它。
1: 我们自己是有实验室的，因为我们要做破壁嘛，然后我们的实验室是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的认可证书，有这个证书。另外我们的这个破壁的专利也是获得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证书。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哈，就是它的破壁技术，您看哈，一种无添加的破壁颗粒制剂的制备方法，甚至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
0: 四个奖项了，
1: 你想是不是很权威？
0: 所以大家安心，今天这个牌子人家在这个破壁上面，在这喝到营养上面毋庸置疑的强。
1: 对的，
0: 但是既然还让大家实现像泡茶一样的，不是冲一泡它就化的，不是啊，
1: 是
0: 它不是你冲一泡就化。我再强调一遍，它是让你久泡的。来，麻烦我们摄像老师再给他个镜头，它还有，
1: 是的，
0: 这颗粒都在这上面呢，
1: 看到没有？这就是把大块的这个黄芪变成了这样小的颗粒，大块的你泡再久你喝不下去，
0: 哎，
1: 小的它软了以后你可以把它嚼碎了咽下去，我们一点不浪费。
0: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大家要订哪个？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直接入手
1: 大
0: 六罐的。
1: 对，哎，
0: 六罐，而且这一罐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嗯。首先呢，一罐里面一共是有20包。
1: 二十包，
0: 一包里面
1: 每包两克。
0: 哎，一包里面是有两克啊。
1: 好漂亮啊！
0: 一共是20包，也就是40克的量。
1: 这个送亲戚朋友挺好的。
0: 对呀，很的体面哦。
1: 很体面。
0: 原料产地刚才周周说了，
1: 对，
0: 拿好。
1: 甘肃，
0: 南北朝就甘肃了。
1: 就甘肃了，对。
0: 哎，咱们这个老祖宗这认准的地儿，咱就是来自于甘肃的啊。就只有黄芪，
1: 道地产区
0: 原料没有别的东西，
1: 没有加糖哦。它是因为甘肃的黄芪太好了，所以吃起来会有回甘的、甘甜的味道。
0: 真是有甘甜的、你回去慢慢品一品。而你什么样的人群适合？
1: 就是你觉得身体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有点中气不足的，
0: 对的，
1: 容易疲劳的、然后经常脸上你会觉得有点黑眼圈呢，或者是脸上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不好看的颜色的东西。这一类的人群，女性朋友都非常非常吃黄芪、就是总结一个字，它是补中益气的。
0: 对对，
1: 你但凡身体倦怠，然后经常气短、食欲又不太好、上厕所的时候老是粘着马桶壁，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吃黄芪。
0: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条件允许的话直接入手358就好了。
1: 对，
0: 入手多，我们自己喝的酒对你补气啦，养养生啊，尤其是您这个身子骨虚弱的观众朋友们，尤其适合，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您是什么意思？芪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3: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2: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他说白发起簪羞彩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力焕发。
4: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5: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4: 那关键是
5: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6: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攻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7: 是的，这个北条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啊，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这个大家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诸脏虚血、壮脾胃。
8: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4: 脾气，
8: 我们脾在中嘛，
4: 脾啊，
8: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4: 皮肤
8: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9: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0: 黄芪是好东西的，就是我经常会把它认为是一个更加亲民的，类似于像人参一样，
1: 小人参，
0: 对对 对, 对，小人，对，都懂我的意思。
1: 但是它比人参其实有更强的地方，
0: 更温，你刚才说了那个，
1: 它是性温的，人参是
0: 几乎都不调，
1: 比较热，
0: 对 对, 对。
1: 你像这种天气已经这么热这么燥了，你再吃人参，你
0: 是
1: 有点受不了，
0: 害怕了。
1: 但这个季节你完全是可以吃黄芪的，而且我们中国人吃黄芪的历史太长了，1000多年了，所以大家真的是对黄芪一点不陌生，只不过怎么吃黄芪，我们性价比更高，我们能吃到更多的营养，可能要商榷一下。平时自己泡，你说能泡出来多少？黄芪的细胞壁是非常非常严丝合缝的，你的有效物质可能就锁在细胞壁里出不来。你把它打碎、打粉，好像平时我们觉得这样吃起来不太方便哈。但是今天我们是用非常好的新型的破壁技术给大家变成黄芪颗粒。这个颗粒您别以为是那种放在水里就溶的，那种溶的颗粒呢，是先把它弄成水，然后再收干成颗粒才会溶解。但是我们不是那样子做的，我们就是把这个特别好的黄芪啊，对，打成颗粒，所以它是，就是你泡了以后，它的营养能够吸出的更加的充分完全，但是它不会彻底消失，它不会溶在水里。黄芪仍然你看得见是小小的颗粒，但是你到了最后把它泡软了之后，你是可以把它嚼下去吃下去的。
0: 你对比一下，这个是我拿的市面上很多大家买到的黄芪片片，这个黄芪片片跟我们这个随便一个地方比一比，我随便放在这儿。你看它的大小，但是我都要往前放一放，你看它的大小颗粒了吧，市面上的大概就这么一点点大小，
1: 对的，
0: 我们大出了多少倍，你自己看一看。
1: 我们是甘肃的黄芪，
0: 对，非常的正宗，原材料正宗的前提下呢，再给你做破壁，所以就这个破壁让大家喝起来是非常的地道，就是它里的营养都能喝得到。
1: 是的，因为我们是甘肃的黄芪，我们在南北朝时期哈，中国著名的黄芪产地就已经到了甘肃了，包括到它叫做千年药都，有非常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品种是蒙古黄芪，跟其他地方的黄芪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看这是谁的牌子？草金华黄芪生态溯源基地，我们在甘肃就有非常大的一片专门种黄芪的溯源基地，所以是自己的黄芪，再给大家用到我们非常棒的有国家专利银奖的破壁技术，这是专利技术，所以导致它能够析出的黄芪甲苷非常的高。破壁之前用黄芪切片来泡，只有0.001%的黄芪甲苷的析出，但是在我们的专利技术之后，破壁黄芪能够得到0.0279%的黄芪甲苷，核心的那个就是物质我们得到更多嘛，但是我们花钱其实更少一些。
0: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平常日常搭配啊，比如说周周前面有几个，我们的里面其实已经有了，有放着黄芪了，
1: 是
0: 要稍微的搅拌搅拌也行。它那个下面第一个是有的，
1: 已经有黄芪了，
0: 有的好像是有的。周周给它稍微搅拌一下，
1: 好，
0: 底好像是有的，真的是有的，有，
1: 对，
0: 有的，有的，有的。
1: 是您平时来喝这个陈皮水的时候，直接把我们的黄芪颗粒放进去。很多朋友说怎么不融化呀？这颗粒还是这样，对，它不会融化的，是最后您喝的时候把它喝到肚子里面，
0: 你就把它液成茶就好。它就是茶，
1: 它就是用破壁的搓揉的技术，把大颗的黄芪变得更好吸收，更好吸出营养的小颗粒的黄芪，不是那种会融化的，会融化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另外这个
0: 变冲剂了，
1: 对，直接变冲剂了。我们不是冲剂，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甘肃黄芪。
0: 它是茶，然后
1: 对，这是茶，就是你连着这个菊花水，连着我们的黄芪颗粒，直接喝，
0: 喝掉的，
1: 对，最后全部要喝掉的，这就是非常好的甘肃黄芪。另外陈皮，菊花、枸杞，你都可以。哎，你看，就直接把我们的黄芪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就能喝完。还有这边还有小米粥，早餐吃小米粥的时候，咱们放点黄芪颗粒，每天早上这个有点那种药膳的感觉哈。黄芪小米粥，这个多营养多滋补啊。
0: 所以您看，这个是代泡茶，我再说一遍，它是茶，
1: 对，
0: 它不是冲剂，
1: 不是冲剂啊。
0: 所以您泡完水之后，它原来的颗粒一定要在里边，
1: 它不会速溶的。
0: 化掉了那就有问题了，
1: 对的，
0: 它不会化掉的，这就是我们的专利技术。反复强调了专利技术，一让你破壁，二它变成茶的状态，
1: 是
0: 既保留了破壁的营养析出的能力，同时还让你反复几遍泡，泡几货，就跟你喝茶是一个道理。
1: 是的，但是我们最后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颗粒状吃到肚子里面，它也更好消化，不会像你嚼黄芪片片是很难消化的。
0: 稍微拿起来给大家看看，看看这个底部，
1: 对，
0: 底部看到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这都是在底部呢。
1: 哦，
0: 你可以泡好几货哟。
1: 对，
0: 所以这是茶，我再说一遍是茶，不是冲剂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哎，那我喝一杯不就没了吗？那不会的，让你反反复复喝。如果真的冲的特别淡，连这个颜色已经变成清汤透明水的话， 那你就不要再泡了，
1: 是
0: 直接把它喝掉就好了。我们今天的构成拿回去呢，这一罐一共有40克，
1: 对，
0: 它是这样的一个，都是铁罐包装的，
1: 很漂亮的。
0: 这打开抠开之后，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天一共20包，
1: 20包，
0: 一包里面是有
1: 两克，
0: 而且正宗的甘肃的品牌草精华。您要是比一比啊，看一看呢，一般都有专柜的，这一罐99块钱。我们今天如果199的话，拿3罐，我请问大家拿6罐是多少？乘以2就好了。398块钱，我们398到358，再给您让利40块，拿回去6罐，经常泡一泡，喝一喝，它又是温的，
1: 对的，
0: 它又不上火，
1: 补中益气啊，应该来说适合我们大多数人的体质，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然后经常吹空调，一下到热的地方，一下到冷的地方，身体很容易受寒，很容易伤元气。还有就是年长了以后，经常觉得力不从心的朋友们，想要补补元气、补中益气的，喝黄芪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旗是什么意思？旗就是长者，所以称黄旗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1: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旗粥？
0: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旗粥写诗呢。
1: 嗯，
0: 他说：“白发起簪羞彩胜，黄旗煮粥见春盘。”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旗煮了粥，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经济焕发。
2: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3: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2: 那关键是
3: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5: 脾气
4: 我们脾在中嘛，
5: 脾啊，
4: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5: 皮肤
4: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6: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7: 喝黄芪要破壁，破壁黄芪认准草精华，草精华破壁黄芪专利破壁技术，释放更多黄芪精华。喝黄芪
8: 要破壁，草精华破壁黄芪。
9: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1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跟大家再次说声抱歉啊，虽然我们今天是全新产品，但也没有备够量。
3: 嗯，
10: 尤其是今天这个形式啊，大家不要看是这样的一个颗粒，说你这样的颗粒怎么叫破壁呢？我们是在破壁的前提下，给您做成一个让您可以久泡久喝的茶的形式，是带泡茶，
11: 是
10: 它不是冲剂。
11: 对。
10: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是不同的。
11: 速溶咖啡那种颗粒叫冲剂，
10: 对，
11: 感冒冲剂那种叫
10: 冲剂。
11: 它本来是把它打成彻底的粉，然后溶在液体里面再收干。
10: 哎，
11: 所以你一旦遇水呢，它就又化掉了。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把它泡水再收干，我们直接就是把道地产区的甘肃黄芪用揉搓的破壁技术是有专利的啊，打成这种小颗粒。首先，它能够吸出更多的营养物质、核心成分啊，黄芪的那个甲苷。第二就是让大家更好的把这所有的小颗粒吃到肚子里面，而不是像嚼树皮一样吃那个大块大块的黄芪，你嚼不动。
10: 我跟周周说，我煮的再软，
11: 对，
10: 咱的牙口在这儿，
11: 根本咬不动。
10: 咱的年纪在这儿呢，
11: 肯定是最后大部分都是丢掉的。
10: 我说实在话，你搁20岁，我就不煮烂它，我都能嚼掉，我就使劲嚼嘛，我把牙都嚼断的，我都可以使劲嚼嘛。但问题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长辈，咱要真的是用这种状态，你煮的再过于稀软，咱们的消化跟不跟得上？我去问大家，这个东西像个小树干儿、小树枝似的，
11: 可能磨到胃都会痛啊！
10: 你自己都看得到的，那这个状态就像个小树枝似的，硬硬的。你就是这种硬硬的，你告诉我你怎么弄？这还是一般的，就很小很小。我们这是大块的，你再小它也是，你都掰不断。大家看，我都掰不断，几乎就是硬邦邦。我煮再久，你能把它营养几乎都吸收吗？没办法吧。但是我们把它打成我们那个袋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把它揉完之后破壁，
11: 是的，
10: 这个工艺呢，它是别看是小颗粒，但不是冲剂，
11: 没错，
10: 它不会化掉，
11: 是
10: 它只会变软，极其柔软，把当中的营养一而冲，再而冲，三而冲的，让您泡好几货，
11: 没错，
10: 哎，然后最后最后实在泡出什么了，颜色不变的话。 把它给吃掉喝掉就好了。
11: 这个不是那种小工小钢炮自己打的，
10: 不是那回事啊。
11: 我们是有非常厉害的工厂和实验室，刚才大家在我们的小片里也看到了、首先我们这种破壁的制备方法是得到了国家的发明专利的，
10: 没错。
11: 另外这个发明专利还得到了中国专利银奖、另外我们的这个专利还得到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一个证书，
10: 一等啊，
11: 一等
10: 一等奖、
11: 对。然后我们自己有实验室不是吗、我们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的认可证书、所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在这么好的专利的制备技术之下，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就是黄芪甲苷的测定，在它还是黄芪切片的时候是0.001%能够析出黄芪甲苷，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技术以后，它的核心成分黄芪甲苷大量的析出0.0279%，多少倍大家想想看，是不是我花同样的钱我得到的好东西更多了，
10: 我问周周，
11: 我性价比更高了。
10: 如果你在家里面搞黄芪、你要怎么做，你要出水的话你要怎么做，
11: 就开水泡开水烫呗，
10: 那煮嘛，要不烫嘛、
11: 对，
10: 你是不是得花时间在家里、
11: 肯定要花
10: 时间。我问大家，如果自己出去玩的话、我要以最方便的状态啊，我开水随处可得，你包括你住旅馆住宿舍它一般都有开水壶，你随便一开
11: 温水也行啊，
10: 而且很多旅游景点一般都会有热水开水接水的地方、你愿意的话你就直接接泡一冲就好了。
11: 对，
10: 喝任何东西补任何东西，我们首先要记得方便是第一位的，
11: 没错。
10: 你不方便我天天在家里煮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谁有这闲工夫，但是它又好，味道甘甜，这个很难得。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注意了吧，我给您看啊，这一杯里边我刚才又冲了一泡了啊，又冲了一货了，
11: 还是
10: 看到没，
11: 还是很浓郁啊，
10: 看到
11: 了、
10: 对的，它还是颗粒状吗，
11: 对，
10: 它是茶，我再说一遍，它不是冲剂，不是一碰水它就化掉，它不化掉，所以可以让你泡好几货。我再来给大家稍微的尝一尝这个味道啊，是甜是苦是咸，呵呵呵呵。哎呀，刚才说到的甘啊，甘哦，甘甜哦，所以你回去喝它是淡淡的微甜，它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11: 是，
10: 所以这就是一个黄芪，它既好入口，又方便，营养价值还高，
11: 它还可以做很多菜，
10: 可以
11: 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最简单的就是您每天喝两袋或喝一袋都可以、每天一次，然后可以做黄芪豆浆，现在小孩放假了嘛、您在家里面就是有时间了，做点那个黄芪豆浆，
10: 做一做
11: 黄豆、跟大米跟蜂蜜，然后黄芪芝麻丸自己也可以用熟芝麻还有黄芪还有枸杞一起来做，黄芪陈皮水，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加上黄芪，哇，那真是非常厉害了，事半功倍了。还有女神素颜茶是用黄芪和苹果、红枣、枸杞一起泡水，到了最后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吃掉，又好吃又营养。
10: 市面上这一罐啊，一罐是有40克，一共20包，一包里有2克，拿回去这一罐99，差1.1元，6罐那也就600块。
11: 对，
10: 我们今天358元。打了个6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11: 是，
10: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对黄芪觉得又温，它也不过于燥，也不寒，温补很适合，
11: 还补
10: 家里又不愿意久煮，
11: 对的，
10: 我还可以用这么好的茶的形式，我反复泡，我不是喝一货就没了，
11: 我还不想浪费，我还想把 我花钱买的黄芪呀、全部吃到肚子里、
10: 你就按照我们今天的品牌够不够好？刚才看的广告了吗？全中国铺天盖地，
11: 对的，
10: 草精华，
11: 是的。每年销售20亿、40亿，
10: 是
11: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销量，所以第一次来东方购也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所以大家夏天想好好补补气，送给亲戚朋友一个特别好的牌子，特别好的东西，今天都是您入手的绝佳时机，
1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芪是什么意思？芪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1: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0: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他说：“白发起簪羞宰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力焕发。
2: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3: 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2: 那关键是
3: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您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1: 脾气
4: 我们脾在中嘛，
1: 脾啊，
4: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10: 皮肤
4: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正好是5点过5分啊，也是个饭点的时候，夏天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今天又下了一天的暴雨，所以这时候可能没有太大的胃口。来，南京大排档的招牌菜啊，老鸭粉丝汤，今天是带给大家啊特别的酸爽好吃，也很开胃。今天是分为了不同的三个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雅玲，听到我好。潘老师好，东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是全新品首发，对吧？第一次然后来东方购物。 然后呢，其实南京大排档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非常熟悉的，好吧？这个门头也不用多看了吧，非常熟悉，而且在全中国的话，我们有100来家的门店，并且它已经连续7年的时间蝉联到我们。 就是大众点评的必吃宝，
1: 是，
0: 对吧？必吃宝，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小食啊，包括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包括这个南京当地的什么各种的一些什么盐水鸭啦、板鸭啦等等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的鸭血粉丝汤啊，砂锅单点一份哦，看清楚了，这个还是地标性美食，24块钱单点一份的价格，来。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
0: 大概大组合差不多9块钱就可以吃一份，
1: 不到，对，真的是这样，对吧？南京大排档本身我们说精灵风味儿啊，然后你去南京吃的话，那个夫子庙
0: 是，
1: 对吧？我觉得就好多小吃在一起，所以它是融合当地特色美食以及风味小吃。
0: 对，
1: 那我们说今天是准备了12盒的鸭血粉丝汤，嗯，这里面是带了那个油豆腐的啊，然后再来是有着4盒的酸辣口味的，4盒的这个原味的，总共是20盒，
0: 对，
1: 199，外面吃一碗多少钱呢？
0: 差不多20多块钱，是，我今天吃下来一盒1碗才多少钱呢？10块钱不到，
1: 对，9块多钱，
0: 对，9块多钱，
1: 连你满满啊，都是铺在大家面前了。然后你回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外包装拆掉啊，对，放在开封方便。
0: 对，然后呢是不用放那个冰箱的，我们全部都是常温存放，而且保质期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啊，有8个月的一个这个保质期。然后看清楚了盒装的啊，今天的盒装大组合是有12盒，净含量一盒呢就是190克，基本上就是一人装。 里面的粉丝全部都是红薯粉啊，红薯粉60克，然后配料呢是130克，这个配料里面呢就包括到我们的鸭血啊、鸭炸呀，包括油豆腐啊，包括到还有我们的这个老鸭汤的汤底在里面。
1: 对对对。
0: 我们可以跟大家承诺的啊，所有的鸭血粉丝汤里面的汤料都是用1年以上的老鸭帮您去慢慢熬煮6小时，熬煮出来真正的鸭汤。
1: 这口味跟你在店里吃是一样的。
0: 对，包括你。 拿回去之后怎么去烹饪它，非常非常的简单。先把锅里面加500毫升的水，再把我们的粉丝放进去煮个6-7分钟，再把我们其余的鸭血啊，包括鸭炸呀、鸭肠啊、鸭胗啊放在里面稍微烫一下，然后就好了，就很简单。现场的话，我其实可以给大家煮一下，好吧？煮一下啊，这个锅里面呢，
1: 还不是一般的粉丝啊，我们今天是木薯粉，
0: 对，红薯粉，对吧？等于也是这种啊，粗杂粮粉啊，然后是没有任何明矾添加在里面，对吧？这个粉丝已经煮了。
1: 差不多了啊，煮个6-7分钟，配料包可以了啊，来，料包在这个里面，我现场开，好吧？现场开，
0: 对，爸爸妈妈其实拿回去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今天这一盒就是9块来钱，
1: 对，
0: 到出来之后啊，
1: 有这个，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红薯粉，
1: 对，红薯粉，
0: 对。
1: 这就是红薯本来的颜色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腰包，
0: 对吧？里面全部有这个鸭血，包括鸭汤，包括鸭炸，对吧？就鸭草啊等等。
1: 小朋友最爱吃的呀，对吧？这个暑假的。
0: 的时候到哪去玩，然后回来满头大汗。我倒进去了，就很简单哦。
1: 几分钟时间出一锅鸭血粉丝汤。
0: 对，里面有高汤，
1: 鸭血还不少呢。
0: 里面有，对，这其实是一人份的，这个一人份其实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全吃饱了，啊，对吧？完全就可以吃饱了，而且你看他们家这个鸭血，鸭血特别好，嗯，是那种特别细嫩的，没有气泡的那种鸭血，嗯，对吧？有的鸭血呢特别的老，对吧？里面会有一些气泡啊之类的。我们这个里面你看这样子的鸭血啊，然后再来，嗯，油豆腐包。
1: 好，
0: 往里面一倒，哎呀，剪刀也没给我备一个。啊，没事，手撕吧。对，就是这样，一包一包，哎，一包一包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对，
1: 煮一会儿，然后煮的时间长了，它更加入味儿，吸饱汤汁啊。
0: 对，
1: 这是我们的
0: 香菜小葱。然后呢，我们这个呢，
1: 你要吃辣椒的，
0: 有的喜欢吃这个辣的，对吧？你自己可以放一点辣椒油，我们有单独的这个油包，你要不喜欢吃辣的，像我的话喜欢吃原味儿，嗯，因为大夏天就想喝一点清清爽爽的，对吧？我就直接这个味道把它煮开了就可以了啊。然后让它煮一下，好不好？煮一会儿这边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两个。 口味都煮好了，
1: 看看啊，
0: 一个呢是我们的酸辣味道，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原味儿
1: 啊。
0: 而且你看这个粉丝，
1: 哎，
0: 就泡在里面泡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好的，
1: 嗯
0: ，QQ 弹弹的啊。反正我特别喜欢吃粉丝，特别是鸭血粉丝汤里面粉丝。然后再看看这个里面，这个鸭杂里面鸭血、鸭肝、
1: 鸭肠、
0: 鸭胗，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选南京大排档这样大品牌？因为像这样子的鸭内脏啊、鸭血啊，如果处理的不干净，它会有腥味儿。对，它会吃的品质不够好，是不是？但我们今天这个你可以放心。然后这个油豆腐，好，简简单单啊，就是这样子的啊。
1: 是，
0: 来一口。
1: 我们今天总共的构成是20盒，
0: 20盒，
1: 对吧？我们有带包装的啊，一共是8盒，然后12盒的盒装，对吧？总共是20盒。门店吃一吃一碗的话，20来块钱。
0: 对，
1: 你不光是去吃南京大排档的门店，
0: 还不错呀，味道。
1: 啊，你街边的那个什么，对吧？这种小吃店，它如果有鸭血粉丝汤，这也得10几20块钱一份啊。毕竟鸭血的，就是它本身内脏的这个价钱会更吃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9.9块，
0: 就是这个鸭血没有任何的腥味儿，
1: 嗯，
0: 处理得很干净的那种鸭血，而且肉头还是蛮嫩滑的，
1: 哎，好吃的，一会儿我也尝尝，好吧？
0: 好。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兵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99。

0: 这是全新品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的风味小吃啊，南京大排档的风味小吃特别多，嗯，对吧？臭豆腐啦，然后像那个鸭血粉丝汤啦等等啊，都是在夫子庙啊，都可以去吃啊。
1: 是，
0: 这一份的话，价格是二十四块钱，嗯，我们今天价格是9.9块。
1: 对，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对吧？其实呢，也是挑来选去，就给大家最终选了我们南京大排档这个品牌的，因为毕竟是有实体店的，对吧？而且每次大家去南京大排档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是到了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呀，门人真的很多，
0: 对，
1: 而且进去之后啊，就是特别热闹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吧？很有这种古风的这种感觉，而且一些很多的小吃都是非常的好吃，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吃，就是南京菜的，包括你看
0: 汤，然后的话什么鸭血旺，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鸭肉的一些制品啊，这个菜肴啊之类的。
1: 盐水鸭出名的呀。
0: 盐水鸭，然后什么还有什么鸭来着的？琵琶鸭。
1: 琵琶鸭。
0: 对吧？
1: 姜母鸭。
0: 那个什么，对，姜母鸭不是南京的，对。
1: 反正我
0: 南京
1: 你
0: 烤鸭也有。
1: 你到排档的店里面去，你就会觉得它是好有市井烟火气，对吧？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息也是我们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家品牌。
0: 哇，油灯子。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吃一份，因为鸭血粉丝汤、老鸭粉丝汤，说实话，其实在夏天吃特别好，发发汗。嗯，空调房间待多了嘛，对吧？大家会说要出点汗，然后呢，想吃点那种有味道的，不要太寡淡，因为本来夏天胃口就不是特别好。你要开开胃，填填肚子啊。小朋友就打篮球啊、游泳回来，满头大汗，你说想要吃什么？三四点钟的时间，对吧？你说再给他吃个面包、吃个汉堡，可能晚饭都不要吃了。但是像吃这一份呢，垫垫饥也挺好。
0: 对，
1: 晚上回家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份很好的夜宵食品。
0: 对对对，而且它虽然是小食，对吧？大家会觉得哎呀很接地气的这个一道汤品，但是你在家里面做起来的话，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有鸭汤，对不对？你熬个鸭汤，你给花多少时间了？你家里面没有两三个小时，你也熬不出来，对吧？夏天本来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点鸭汤，多吃一点鸭肉，本身就是天气比较燥热的时候，接下来又是小暑啊、三伏天这种时候，然后我们是真正的一年以上的老鸭，给大家熬了6小时之后熬煮出来的高汤哦。
1: 是是是。
0: 然后你再看里面的料，你在家为什么不去做鸭血粉丝汤？你要准备鸭血啊，还有鸭肠啊、鸭肝啊、鸭胗啊这些东西，
1: 是，
0: 对吧？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
1: 哎呀，我就是要想着，就是看世界杯的时候，现在世界杯小组赛
0: 肚子要是饿的话，
1: 对啊，有零点的，有一点钟的，对吧？有凌晨三点的，你要真的是饿着肚子看的话，其实挺难受的啊。
0: 是，
1: 但你要吃得太饱呢，又昏昏欲睡。所以像这种产品呢，是特别好的一个夜宵的零食，夜宵的一个产品。然后鸭血粉丝汤又是南京大排档这么一个老牌子了啊，用料也很足，
0: 对，
1: 都是用到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些原料，鸭胗、鸭肠、
0: 鸭汤，对，
1: 对，也是久煮慢炖，
0: 是
1: 啊，熬出来的，所以它品质口感跟你在堂吃啊。在店里面堂吃没啥区别，
0: 堂吃一份很便宜，20几块钱，对吧？你现在去堂食，是不是20几块钱一道汤品是属于非常便宜的了？但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无非就是在堂食他给你煮好的，我们在家里面你需要自己煮，前前后后煮大概也就5分钟到8分钟的样子，你才花个9块来钱，你现在买一包方便面，说实话哦，有的好一点的那种方便面9块钱你都买不到，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买不到吧？
1: 但是我们今天这老鸭粉丝汤也是传承我们中华名小吃嘛，
0: 对，
1: 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吃一碗的价钱是9.9元
0: 啊，
1: 这个价格也性价比非常高。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们现场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什么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今天总共是20盒20包啊，
1: 20碗，
0: 20碗，
1: 对吧？是可以吃20份嘛，对吧？
0: 然后这个盒装的是有12盒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有这油豆腐的啊。然后你说我今天不要吃油豆腐的，来，今天还有各4包的啊，原味的鸭血粉丝汤，对吧？是绿袋的啊，
1: 是。
0: 然后那个红袋的是酸辣口味的，
1: 对，
0: 也是4袋，
1: 对，
0: 4+4啊，一共8包，然后再加上12包，总共是20吧。
1: 对，这个12盒里面呢，它是有辣油包的，就是你要吃辣可以直接放进去，你不吃辣它就是个原味。
0: 它所有的一些配料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对，
0: 你看都单独包装，然后日期都很新鲜啊，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然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把一盒哦，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盒打开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红薯粉，对吧？包括这个里面就是什么，我们的鸭汤、鸭血、鸭肠都在这个包里面。包括底下的话，我们有这个干葱，是吧？然后这个是辣椒油包，就是简简单单就这样。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啊，就是这样子。你回去煮个差不多5-6分钟、6-7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
1: 啊，你要煮
0: 我要看一下，就是大家很多人在问说，我这个配料包里面这个包料包里面到底东西多不多啊？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打开看吗？还是啥？
0: 打开看一下吧。
1: 对，其实一包里面量就是这样，他们煮好
0: 蛮多的，
1: 对，
0: 蛮多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量是真的蛮多的。
1: 对，因为一盒的话，我们净含量是190克嘛，就是一人份，基本上就是一人份。你要是家里面，哎呦，没有、
0: 有碟子，有碟子，哇，蛮香的。
1: 你要给我到哪儿呢？
0: 你就到这儿这个。
1: 好的，行。
0: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料包里面，你看。
1: 鸭血，鸭肠，对吧？我们一人份的话，其实还真的是蛮那个的啊。
0: 对，
1: 然后还有粉丝，对吧？你要自己加点蔬菜，还有油豆腐，你要自己加点蔬菜的话，然后自己加点蔬菜也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可以。
1: 对，最重要我们还是吃它的口味，吃正宗，吃放心，对吧？吃食品的安全品质。
0: 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一人一碗，
1: 对吧？一人一碗，你才花。哇，才花20块钱都不到，
0: 两碗才不到20块钱啊！
1: 对，但是你看到我们跟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因为买同样的商品的话，我们特别担心啊，就是里面的一些食材呀、原材料啊，对吧？这个汤的话是用汤粉啊，还是蒸鸭汤？你看我们选的都是散养鸭，熬煮6小时熬煮出来的啊。然后的话，所有的里面的这些什么鸭血、鸭肠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而且去除腥味儿。5分钟就可以了啊，给大家还原就是我们门店的这个味道。
0: 是，然后门店大排档，你看啊，它其实是很多年历史了啊，
1: 三十年
0: 以上的历史了，
1: 32年。
0: 然后城市遍布了全国30多个大城市，然后100多家门店，光上海就有好多家。
1: 对，
0: 每次你周末的时候去看，节假日去看，端午节的时候，哎呦，翻桌翻的可厉害了。
1: 对，
0: 然后排队等的时间可长了。
1: 是，
0: 对吧？
1: 地道南京菜嘛。
0: 这个菜单大家很熟悉啊。
1: 对，连续7年。
0: 对，
1: 连续7年蝉联，对吧？我们的必吃榜。
0: 必吃榜。
1: 是不是必吃榜，然后呢，今天陆陆续续之后，我们会有很多南京大排档的一些美食过来做直播，拿来就是我们做这个首档的，打头炮的，我们选了鸭血粉丝汤，一个是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夏天大家多吃点鸭肉，喝点鸭汤，还有一个呢，基本上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0: 是，
1: 就又方便，你又可以吃早餐，
0: 对，
1: 又可以当宵夜，对吧？然后还可以中午的话，你直接把它当汤，
0: 没有人不爱吃的吧？因为这个闻到这个香味儿，大家都胃口大开。
1: 这个我已经煮了有一段时间了吧，10来分钟了吧，
0: 然后这个汤一点都不坨，
1: 对呀，粉的都选得非常好，
0: 没有搭在一起，
1: 对，然后里面这个油豆腐，看看鸭血，
0: 对吧？
1: 然后你要自己去吃的话，还可以，我让他们准备了点小青菜，
0: 对吧？
1: 有的爸爸妈妈觉得里面蔬菜可能少的，我再加一点这种小青菜进去，加一点鸡毛菜，加一点绿叶菜，
0: 你高兴再烫几个圆子丸子也可以，
1: 也可以。那这样子的话，一个人就可以吃的老饱老饱了。
0: 是，
1: 这一锅我跟你说，一人份这9块多钱一点都不夸张，这完全可以吃饱吃撑的感觉。
0: 所以，对吧？但今天口味还给大家准备的蛮丰富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原味的，有酸辣口味的，还有我们今天加了油豆腐的这些啊，总共是20，
1: 对吧？
0: 总共有20包嘛，20碗，好吧。今天价格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
1: 好，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

0: 这就是我们的精工细作，这就是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啊，这个南京大排档的小吃
1: 精灵风味，
0: 哎，真的是这样，盐水鸭好吃的，哎，这个老鸭粉丝都好吃的。
1: 南京是鸭都嘛，就是没有一只鸭子可以走出南京嘛，对吧？那个冬天吃板鸭，平时的话春夏秋吃那个盐水鸭，哎，秋天桂花盐水鸭，平时还有琵琶鸭，还有烤鸭，
0: 对，
1: 是吧？
0: 南京盐水鸭真的是特别有名啊，
1: 对，
0: 所以它全国遍布了100多家门店，每次周末节假日去等翻桌还特别厉害，这个等的时间很长，说明这个又有烟火气，又接地气，
1: 对，又经济实惠，人均消费也不高，对吧？
0: 你20块钱一碗也不算贵嘛，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更便宜啊，更优惠，9.9块，而且我的口味就是看跟你糖吃是一模一样。
1: 对，而且你看最近的天气，上海接下来下雨，哎呀，今年梅雨季节是真的雨多，真的雨水多，你出门也不方便。我们今天要不是做直播，我过来的这雨刮器开了，根本就看不见路的样子。所以你说有时候你出门买小菜是不是也不方便？家里面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是不是？我们家里面这个备着，你还不用放冰箱。有的时候一下子给大家买个20盒回家，你还要放冰箱冷藏呀、冷冻啊，没地方放。我们今天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这个我们今天都是大组合订的人多，因为大组合买回去之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几家一家分一分，挺好的。
1: 哎，不是大组合，你一家三口一人来一碗，一顿三碗就没了。
0: 对，一顿三碗就吃三顿嘛。
1: 对，
0: 也就吃个2-3顿就没有了，
1: 对吧？
0: 所以今天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订两组啊，
1: 就先订大组合，
0: 大组合订两组，
1: 好吃你回头再来买，
0: 是是是，
1: 你要吃的跟我们门店是一样味道，回头你再来买，哎呦，对吧？
0: 这个世界杯半夜看球吃点啥，对吧？老公爬起来一看啥也没有，这我都觉得
1: 吃个饼干，
0: 对啊，只能嚼个还是苏打饼干啊。但是今天有老鸭盆桑，哎，这个你要真的像煮那个螺蛳粉一样煮那么长时间啊，这也算。对吧？下个饺子，下个馄饨，那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时间。
1: 对。
0: 但这个几分钟时间就很快，
1: 是
0: 很快出菜，对吧？几分钟时间也不影响你家人休息，然后半夜我还能够吃的也不是全饱，是个半饱，但是吃的也很有那种满足感，
1: 对，
0: 好吧？再喝点啤酒，我觉得挺好的事儿。世界杯看球的一个佐餐佳肴，风味小吃啊，
1: 对，
0: 我们的老鸭粉汤，
1: 对，
0: 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19920包带回去，20碗，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2211-9990。

0: 好的，最后十六分钟时间，抓紧啊，先锁定名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粉丝汤啊，我们说夏天炎炎夏日的时候，真的是又闷又潮湿，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来碗粉丝汤，
1: 对，
0: 特别开胃，特别好吃。然后我特别爱吃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肠，嚼起来很有那种韧劲。
1: 鸭肝还有，
0: 鸭肝还有，
1: 鸭血，
0: 口味也很丰富啊。我们是有着这个酸辣味的四盒啊，原味的有四盒，原味是这个绿包装的，
2: 对，
0: 酸辣味是这个红包装的，
2: 对。
0: 然后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啊，
2: 原味呢里面有辣油包。
0: 对
2: 吧，你就是可以吃辣的，你可以吃辣的，也可以不放辣油包，就是吃它的原味的。
0: 嗯，给大家拆一包看看、啊、
1: 行，
0: 里面什么构成，这个是酸辣味的啊，
2: 这酸辣味它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
0: 鲜辣
2: 对吧，你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就可以了、啊、
0: 这个粉也有，这个酸辣包里面是
1: 木薯粉，
0: 木薯粉，
1: 对、
0: 啊、木薯粉，
1: 然后我看看是多少量哦，粉就是50克、啊、
0: 对，
1: 50克，对，
0: 然后这一包是我们的鲜字当头，哎，对吧，
1: 对，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老汤，
0: 鸭油包，哎，
1: 老汤就是老鸭啊、加鸡肉熬煮出来的，
0: 对，
1: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哎我看看啊、哦，上面写的是鸭血、鸭杂、鸭肝、鸭肠，
0: 是，哎，
1: 都有的啊，这个里面
0: 满满当当的，
1: 好，
0: 对吧？
1: 还有吗？
0: 不少的啊，
1: 还有吗？
0: 然后还有辣油包，
1: 还有这个蔬菜包，对，
0: 辣椒油嘛，
1: 蔬菜包，
0: 这个你可放可不放的，
1: 是，
0: 对吧？
1: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哎哎这样子的，这个跟盒装的有什么区别呢？跟这个盒装的什么区别呢、一个呢我们的这个粉丝包的分量少一点、少了10克、还有一个呢少掉一个油豆腐包，
0: 是，
1: 对吧，就是这个区别，
0: 对，
1: 别的没什么区别、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一盒哦，你要自己去我们的南京大排档买，光这一盒一模一样的，有这样子的就是盒装让你打包带回去的，让你自己在家也能煮的，16块钱，16块钱，那你想我们199的话，你这个只能买个10来盒的样子，
0: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0盒加在一起起来，今天这个一盒我们才花9块多钱，
0: 特别好，
1: 对吧、特别好，
0: 特别划算，
1: 特别方便，特别放心啊，对吧，
0: 煮起来速度也很快，
1: 口味又地道又正宗，
0: 这已经煮了蛮长时间，但是这个粉啊，
1: 这个我们
0: 其实还是蛮鲜嫩爽滑的，
1: 对，这个我已经把汤都煮干了，
0: 对
1: 对吧，就是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锅，这就是这就是一盒的量，一盒的量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份，你完全是可以吃得饱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
1: 好吧，就是这样子，
0: 中午饭的时候再加点青菜，或者再加几个鱼丸肉丸，
1: 对，
0: 你要觉得吃不饱的话，
1: 对，然后呢最近像这种天气呢、多希望大家喝热汤，
0: 对，
1: 对吧，梅雨季节湿气，家里面是不是除湿机都天天开着，
0: 对，
1: 湿气特别重啊，都身体里面闷着，
0: 优选的品牌、南京大排档遍布全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家门店、对吧，大家说周末节假日啊，端午佳节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1: 对，
0: 南京大排档也是烟火气满足的，
1: 是的啊、
0: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各种小吃等等，夫子庙都逛了好几回了，
1: 南京小龙也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20碗带回去，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啊，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8个月，
1: 对，常温存放
0: 保存，
1: 对啊，
0: 021-511-9900。

0: 好的，12分钟的倒计时，大家赶紧开始抢啊！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小吃呢，也是东方狗不多见的一个品类，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0: 我开发的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接地气，也能让大家每天能吃得非常的开心。
1: 我反正是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你既可以在家里面做早餐，对吧？很多人去外面吃早饭的话，也是什么一碗什么粉丝汤啊，或者鸭血粉丝汤，或者是牛肉粉丝汤之类的，对吧？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就可以。
0: 我们也可以切点牛腱子呀，也可以当个牛肉粉丝汤吃、啊。
1: 也行，也行，
0: 对吧？因为在家里。压歪就特别多，你到店里面去吃，你让他加一。

0: 汤你喝呢，就会发现越喝越鲜，
1: 对，
0: 而不是越喝越嘴巴干，
1: 而且不是那种腥味很重的，
0: 喝完嘴巴干啊，你会觉得它里面放了好多味精啊，这各种的料啊之类的啊。所以为啥人家说在家里哪怕我花个几个小时炖个老鸭汤也值啊，喝的是原汁原味儿。
1: 是，
0: 我现在就把那灶头呢搬到你家了啊，然后帮你就是全部都弄好了，就是越喝越鲜的老鸭汤，
1: 对，
0: 然后料也很足，性价比也很高，外面吃一碗
1: 24块钱，
0: 我们今天这一碗
1: 9块多钱，
0: 哎，王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0: 老鸭饭丝汤，这是响当当的南京招牌小吃，对吧？今天就直接让大家在家里面就能堂吃了，
1: 是、
0: 吃的也非常开心，对吧？我们这十二盒，这里面是有着酸辣包也有，然后油豆腐也有，
1: 汤包也有，鸭血包也有，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薯粉，
0: 是是是。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两个口味啊，这个一个是酸辣的，是红颜色包装酸辣的四包，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原味的四包，
1: 对，
0: 一共是20碗20大包，
1: 是，
0: 今天带回去的价格是199，好吧？这个在家里吃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随心想加自己喜欢吃的料，
1: 对，
0: 对吧？你牛肉可以切两片，红肠可以放两片，
1: 是，
0: 丸子肉丸可以放两片，
1: 是，
0: 对吧？这一顿就管饱又有营养，
1: 对，
0: 好吧？而且你想吃酸辣的，你还可以再加一些，你觉得这个辣味不够，我可以再加一些酸辣的，一些酸辣粉啊、酸辣汤都可以，酸辣粉也很好吃，
1: 是啊，
0: 所以这个是解锁一些新的吃法，
1: 对，
0: 然后这是我们包装里面的构成，
1: 对，就是这样子的啊，你不用自己去熬鸭汤了，好吧？我们也不是什么鸭粉啊或者是什么汤粉放在里面，这个里面有鸭血、鸭肠、鸭胗、鸭肝，然后还有我们的鸭汤都在这里面。这个是我们的红薯粉，这个红薯粉一顿，我觉得做正餐吃完全没问题。
0: 是。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包，对吧？蔬菜包、辣油包，就这样子的一包。你如果去我们的门店哦，南京大排档，大家都看得到的啊，南京当地有，上海也有门店，这样子的一盒就是16块钱。16块钱，但是如果你说我就在里面坐在里面吃，享受他们的服务的话，来24块钱啊，哎，24块钱，东方购物，您今天家里面自己煮一煮，不用出门，冒个大雨，对吧？全部帮你免费送货到家，9块钱左右，
0: 199块钱，你在外面其实还要找停车位，
1: 对，
0: 对吧了？
1: 对，
0: 你还要付停车费，
1: 是啊，
0: 等等啊，也挺麻烦的事儿。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就是坐等开吃，199，20碗、今天每一碗价格是
1: 9块多，
0: 9块多，
1: 对，
0: 10块钱不到，
1: 对，
0: 好吧？然后你关键还能加自己喜欢的，你要吃点蔬菜嘛，加点青菜、
1: 鸡
0: 毛菜，你要吃点荤菜嘛，这个金钱腱子，对吧？
1: 对，
0: 都可以吃牛肉腱子。
1: 而且像这样子的粉丝汤，你还不太好叫外卖。
0: 对，
1: 对吧？你叫到外卖，叫外卖，
0: 对，哪怕它汤和粉分开，
1: 是，
0: 你再倒进去，你这个味道总归是变的。那我们这就原汁原味儿，好吧？性价比也很高，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90%的家庭都选择了大组合。
1: 对。
0: 对吧？因为
1: 常温存放啊，不用担心的，就大组合一步到位
0: 了。吃完小组合，你会哎呦不够了，你可能就没有货了。我们大组合可以慢慢吃，然后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保存，好吧？0215119900。

0: 想吃老鸭粉丝汤的一定是订大组合，这样的话呢全家人一起吃一吃。刚才雅玲怎么算呢？一碗就是
1: 一人一碗嘛，一家
0: 三
1: 口，
0: 三顿，
1: 对啊，一顿就给三包就没了，
0: 三包，
1: 对，我们也就20包嘛，
0: 所以订大组合，所以大组合今天快收罄了，
1: 两三个星期就吃完了。而且呢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家里面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像我们家夏天就是的，
0: 孩子放暑假了早饭吃啥、这个当早饭吃也可以的呀。
1: 我跟你说大夏天就不太愿意去大动干戈的，对吧？
0: 对，
1: 什么这种荤的素的这种、真的忙完一身汗了。
0: 对，
1: 我们这个回家你看家里面如果是刚好这个小孩自己在家里面，这煮一碗就很方便，几分钟的事情。
0: 是，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构成啊，今天构成总共是有这20碗啊，其中有是12盒的老鸭粉丝汤，4盒的原味加4盒的酸辣口味，总共是20盒，199。
1: 对，
0: 冬令购再减5块钱，194，你算下来单碗的价格可能9块出头的价格带回去，
1: 对
0: 吧？
1: 9块。
0: 然后这早饭啊怎么吃啊？有的人说喜欢吃那个葱油饼啊，吃饼之类的，这个配饼也是绝配。
1: 这个还可以配小龙啊。
0: 你可以把手撕饼撕下来丢在汤里面，跟泡馍一样，对吧？也很好吃。晚饭的时候不要吃太多了，太撑，对吧？
1: 是。
0: 晚饭时候也可以，
1: 是
0: 中午对付一下，两个人吃2碗也没问题。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现场的话，也不看了吧。这个因为汤头，你看，如果你叫外卖，对，你叫外卖回来的话，是不是也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吧？汤头啊，全部都给进这个粉丝都给泡掉了，
0: 很有味道。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粉丝，哎，这个是我们酸汤口味的，
0: 他
1: 们
0: 说成为拌粉，
1: 他们说这个酸汤口味可好吃了。你看这粉丝吸饱了这个酸汤汁，这个酸汤汁里面也是真正的这个老鸭，
0: 好吃的
1: 老鸭熬出来的高汤啊。然后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鸭血，鸭胗、鸭肠、
0: 鸭肝，
1: 他们家这个就是鸭血啊，鸭内脏，有一说一，确实好吃，
0: 不没有骚气，
1: 没有任何的腥啊、烧啊、膻啊什么的味道，而且鸭血还特别的嫩，
0: 对，
1: 特别的嫩，然后就是汤头也很鲜，
0: 是
1: 汤头非常鲜，因为毕竟是这个鸭汤真材实料熬煮出来的。
0: 还有我们说解锁一下新的吃法，对吧？我们说放了这个青菜，
1: 这也不是新吃法吧？这是特别家常的吃法，
0: 就在家就可以 DIY 嘛。
1: 是，你要觉得油豆腐少了，你自己再放一点油豆腐进去，
0: 对，
1: 可以了，够了。
0: 然后再来点什么肉丸子，
1: 对，
0: 那个牛腱子，
1: 那这个
0: 这一碗不要太丰盛了。
1: 这个给家里面男士吃差不多，我觉得如果你不放任何的料，女孩子这个一包啊，这个一盒就完全能吃饱。
0: 你还能吃，
1: 完全能吃饱。
0: 吃汤粉，浓汤 petit， 对吧？就是再来点，就是来点那个
1: 干拌吗？
0: 对，干拌粉也很好吃啊，因为这个里面的料都很足，
1: 是
0: 好吧？南京大排档的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门店当中吃这一碗的身价
1: 24块钱，堂食是24块钱。你如果像我们一样一包一包买走是16块钱，我给您看一下，16块一盒，
0: 他也有卖的啊，
1: 他也有卖，有卖这样子的带回去的，16块一盒，对吧？那你想我们今天12盒加4包，再加4包，一共是20件单品，今天东方购物才199，
0: 这贵了将近一倍了，
1: 是的，
0: 对吧？贵了80%了，但我们今天是便宜了80%，跟他门店去买单盒装的比啊，
1: 是
0: 也是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南京大排档的老鸭粉丝汤，嗯，
1: 鸭血粉丝汤，
0: 很多人都会这个慕名而来，
1: 对，
0: 对吧？因为这个汤呢，确实汤头很足，
1: 味
0: 道很纯，
1: 我们是真鸭汤。对吧，不是那些什么粉什么冲出来的，那些浓缩什么这种料包冲出来的。
0: 这牌子30多年了，
1: 三十多年，
0: 开了全国30多家城市，
1: 对，
0: 100多家门店，对吧？所以它的品质品牌啊，非常值得一说。嗯，而且每次周末啊节假日去吃南京大排档真的是等排队等翻桌都得等好长时间。
1: 对，就是吃地道的南京小吃啊，南京名点心啊之类的，对吧？烤鸭也好，盐水鸭也好，什么这个油灯子啊之类的，包括南京小龙啊，对啊，就是堂食率点击率都是特别高的。然后汤品当中的话，就是我们的鸭血粉丝汤了。你单独去我们的门店去堂食一份鸭血粉丝汤24块钱，单独买一盒是16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盒核算下来是9块多钱。
0: 是，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有不同的风味，原味的、辣椒味的、
1: 酸辣味的
0: 都可以。
1: 对，
0: 你自己在家吃还能加点自己喜欢吃的菜，
1: 是，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21511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香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明明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到15克
1: 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 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嗯，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嗯，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她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12-15119900。
5: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让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6: 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 那这里有个上浮绿膏，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嗯，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流须，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5: 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嗯，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嗯，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嗯，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0: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9月份的，2025年的9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 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有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1: 爆款来了，绝对的爆款，
0: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2: 再没直播过，
0: 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2: 三色玉米，东方不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0: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的，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2: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0: 啊。组合构成价格方
2: 案，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0: 快抢、啊！
2: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
0: 嗯，
2: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就要1.99，
0: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两箱，花的有两箱，
2: 黑的
0: 有一箱，
2: 有一箱
0: 、嗯，一共是有五箱、嗯，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
2: 真空锁鲜，
0: 而且去头、去尾，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0: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2: 对，
0: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2: 对，
0: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啊，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2: 非转基因在这儿、啊，
0: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2: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0: 对，
2: 非转基因，
0: 山西的啊，
2: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0: 对，是的，
2: 是土种的那种玉米、
0: 啊，没错，
2: 隔水蒸煮15分钟，
0: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2: 是
0: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2: 土种，
0: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2: 是，
0: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特，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2: 真是，
0: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2: 好习惯。
0: 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那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2: 流口水了。
0: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2: 对，
0: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2: 那
0: 是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2: 就比较原生态。
0: 对，看到没？
2: 其实种子就是
0: 花的了，
2: 基因密码哎。
0: 是的。
2: 我可以擦一下，
0: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2: 头茬的，
0: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
2: 对，
0: 都还没长成呢。
2: 是，
0: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2: 刮，我给大家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0: 看到了没有？
2: 好黏糊啊！
0: 对，
2: 好黏啊！
0: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2: 胚芽，
0: 哎，
2: 好黏，
0: 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2: 是的，
0: 懂了没有？哎，看，
2: 好黏，
0: 看。这个再
2: 吃到嘴里，
0: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
2: 挖个黑的是吧？
0: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2: 好，
0: 5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2: 哦，黏糊啊，
0: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2: 都行。
0: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2: 对的，
0: 完全可以啊，
2: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1: 真好香，真好吃，
2: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1: 对，嗯，
0: 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2: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2: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2: 对的，好吃。
0: 真的，
2: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0: 对对对，
2: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0: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过程再说一下来。
2: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0: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香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2: 像个大礼盒似的，
0: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2: 对，
0: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2: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0: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重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2: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2: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0: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2: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2: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2: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2: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2: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2: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
2: 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2: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2: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2: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2: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2: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
1: 一小节儿，
2: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2: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2: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2: 真的，
1: 这个
2: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1: 哎，
2: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2: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1: 哎，
2: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有很多
2: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0: 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嗯、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多方购物，白糯玉米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五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那大米，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嘛，真不一样啊，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16斤，
1: 19.99，一斤才10块钱左右，
0: 对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4: 我那个政治面呢，我牙齿不好啊，啃到我了。要不要弄酒精给我啃啊？那不没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5: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
3: 俺这个政治面吃起来是不有眼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政治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
1: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
0: 对，
1: 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卖那个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要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新
1: 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3.8，这几点？
1: 3.8
0: 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千焦，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群看这个开心。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2，你行不行？
0: 对，是的，是的，
1: 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一百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四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四份，看到了没有？
1: 哦，很黏糊，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或者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
0: 吧，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吃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
1: 5盒，
0: 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我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之后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
0: 了。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色的蛮好的。
1: 我讲搿种鸡米了，我牙齿勿好啃到下来。要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那锅面下来了，啊，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蒸制面对吧，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制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以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蒸制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想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

0: 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看那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1: 爆浆。这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爆珠有那个感觉。
2: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可千万
1: 不能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0: 我咬一口这个呀。
1: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0: 上面发现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1: 对对对。
0: 把那花子给我拿。
1: 每一个都不能反光，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0: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1: 玉米香，
0: 玉米香，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1: 对，
0: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1: 对，啊花玉米，这个就是花的
0: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1: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0: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
1: 感觉、啊，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哇，
0: 咋样？
1: 它连这个里面胚芽的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哎。
0: 对对对对对，
1: 每一粒都不一样。
0: 这花的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啊。
1: 真的。好吃。
0: 哎呀，好舒服，好，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1: 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山西忻州的特产，因为它昼夜温差大，所以这个地方长的玉米特别好，而且是土种嘛，年均日照时间长，营养物质累积的也特别的多。关键是我们的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不用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直接就是给它真空包装，你也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关键在这儿，非转基因，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知道大家买玉米怕就怕买到那种不知道什么基因的，对吧？今天非转基因的三色玉米，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有5盒，总共有16斤，199。跟上次半年前我们出现的那次不一样的是，今天是新玉米下来了，跟新米上市一样，就是头茬玉米新鲜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
0: 那我们再收一下吧，还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这就叫一箱。
1: 我们有5箱。
0: 我们有5箱，
1: 5箱，
0: 我们有5箱。
1: 你说中秋节的时候拿2箱出去，黄澄澄的也很漂亮、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收了收了收了啊！前面还有4分钟的时间，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茬地里新摘的，
1: 对，
0: 第一次直播，
1: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0: 更好更好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4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吧，来吧，观众朋友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饮食节课当中要吃一点新鲜的这种玉米呢？
1: 对，
0: 首先它是粗粮，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说到底它是一个种子。嗯，你想，如果说它是个生的，没有把它弄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地里面，它明年你们家那块地如果可以的话，它就长出一根苗来了，对不对？
1: 发芽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可以了呀。这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嗯，哦，这个是太重要了，观众朋友。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啊，
1: 这个就是卡路里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就是身材管理的女士啊，健身的男士都会特别喜欢，
0: 且顶饱，
1: 638千焦，
0: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这个包装，
1: 这都是符合标准的，
0: 拆了
1: 可以，
0: 你放在水里再热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再热一下，或者就是再隔水蒸一下，只要把它弄热了就 OK 了，包括你煮一下蒸一下烤一下煎一下
1: 都好吃，
0: 都可以，烤的话在明火上烤也行，在那个烤箱里烤也行，怎么烤都可以。
1: 是，你说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要备，那很多你的这个
0: 微波炉转一下都行。
1: 对，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公司里上班，有时候加起班来忙的就顾不上吃饭了，你给他在办公室里备一点，他在公司的微波炉里一转，对不 对,
0: 对, 对,
1: 对 大不了那开水一泡就能垫垫肚子，不至于把胃给饿坏了呀。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吧，这一根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四个早晨，因为这一根的话我是分成了四份，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四份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1: 对，哎，
0: 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四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来，节目还有个最后50秒左右的时间，我今天全天直播结束了，明天休息，后天啊，后天会生活之前应该是10点1刻我就上班了，明天后天会生活，星期天的话应该是包子油，10点1刻就是包子油了，应该是啊，所以的话咱们稍微早一点来好不好，明天休息啊，后天见，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哪个看上去色色的蛮好的。
3: 如果搿种面呢，我牙齿勿好啃到下来，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这锅面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4: 吃口又好，人家老糯老甜，但是蒸制面的吧，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2: 外头个蒸制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些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5: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3: 那里香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5: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6: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5: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买完了，买完了，
1: 没话了，
0: 马上买完了，还有8分钟啊！
1: 是
0: 上一次直播就是3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没货了啊！这是3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1: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0: 对，我喜欢这个。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
1: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0: 但它还是嫩的。
1: 对，还是嫩的。
0: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1: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0: 的胚芽，
1: 软糯的。哎，
0: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1: 哎，过瘾吧，
0: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 看到爆浆，嗯，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1: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爆珠，有那个感觉。
0: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哎，可千万
1: 不能，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嗯，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啊嗯。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0: 我咬一口这个呀。
1: 嗯。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0: 上面放的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1: 对对对。
0: 把那花子搁哪儿？
1: 每一个都不能反光，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0: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嗯。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1: 玉米香，
0: 玉米香，嗯，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1: 对，
0: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1: 对，啊哼，嗯，花玉米，这个就是花
0: 玉米，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1: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0: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得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
1: 感觉、啊，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嗯，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择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
0: 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4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4份儿。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4份儿，先切成4份儿，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嗯，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1: 对，哎，
0: 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啊，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4份东西，嗯，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市入梅之后呢，非常的潮湿闷热，所以家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特别容易什么长虫，然后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名贵的衣物呀东西啊，特别容易有什么被虫蛀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损失就会特别的厉害。那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家里面用到特别好的来自于瑞士进口的奥菲亚的驱虫防蛀的香片，能够特别好的保护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名贵的衣物啊，而且它是比较的天然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618的年终特惠的力度，还有以往所没有的额外加赠10元积分给到大家，力度特别之大。如果是老观众用过的，每年梅雨季节这个产品你都会买，这档也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哎，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说到黄梅天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从我家里面可能也备了一些小的东西啊，例如说你在市面上买了很多一些樟脑丸啊，这些放在你的衣柜里面，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首先它有没有真正的一个这样一个驱虫防蛀的一个效果，咱们暂且不说。第二点的话，您看一下这个樟脑片剂里面有什么对二氯苯，这是一个化学的物质，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的高，关键是它上面有两个字叫做什么低毒。所以像这个的话呢，放在您家里面的各个空间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对你的人体肯定是不太好的，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呢，还容易误食，产生更大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家里面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再用这种传统的一些防霉防潮的一些东西了，
0: 是
1: 今天用上我们这样的一个奥菲亚的香片，能够解决你家里面黄梅天的各种的问题啊。
0: 是的，这个奥菲亚的天然的这样一个驱虫防蛀的香片，在东方购物这边热销很多很多年了。
1: 对，
0: 然后呢，在我们上海这边 ，Olay 下面的很多的进口商超，它也是有卖的。一盒当中是有这样的足足15片。然后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它非常的特别。
1: 对，
0: 你就是通过特别好的花草的清香，就能够达到你家里面很多地方就不容易什么生虫引虫，避免很多家里面的名贵的衣物被虫蛀掉。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后面它的这个材料就是你看木浆纤维纸，还有就是你看香叶醇，再通过特别好的植物精油附着在我们这个纸头上面，
1: 对，
0: 然后把它放在家里面什么衣柜呀、衣架呀，对吧？很多什么收纳箱里面，通过自然的我们这个上面的香气啊散发出来，
1: 对，
0: 就能够避免很多的虫啊去靠近你很多一些名贵的这个衣物。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像这样的一小片的话呢，首先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0: 是
1: 薄薄的一片，
0: 对，
1: 无论放在你的衣柜上面呀，还是你的鞋柜里面，还是挂在你的这个衣架上面，都是可以来进行使用的啊。
0: 对，它是特别特别柔软的，它的香气不是很多，比如说额外的那种不好的什么那种香精啊，对吧？
1: 哎，
0: 化学合成的东西啊，就是说加进去的，它本身就是植物精油当中来提取到的。所以啊，这样简单的轻薄的一片，不占什么那种空间，
1: 对，
0: 也没有说什么孩子像那种劣质那种樟脑丸，孩子容易那种有些比如说误食的问题。但是它确实能够达到，就是让家里面很多衣柜里面呀收纳的衣物，不会再有虫啊去爬到上面去啃咬，比如说一些比如说羊毛蛋白呀，很多些衣物的那种纤维，
1: 没错，
0: 能够很好的避免这个问题。
1: 是的，所以说它真正的有没有效果的话呢，我们眼见为实啊。这个的话呢，是整个奥菲亚的整个的衣物香片做到的一个检测报告。您看，在整个实验条件下，它在开封后至少3个月内，对于杀灭成年衣物的蛀虫和幼虫有完美的功效，而且成年蛀虫在死亡之前是没有任何产卵时间的。所以说这个真正叫做什么一劳永逸。对于家里面这种小虫啊，是能够起到非常好的防虫驱虫的一个效果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专业机构出具到的检测报告，你开封后之后至少能使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0: 已经是有15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产品大家用过都会发现使用感受特别的好。
1: 对，
0: 那我跟程曦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家里面每年到了上海潮湿闷热的梅雨季节，不做一些驱虫防蛀的工作，就会发现家里面很多名贵的包包，对吧？上面可能说会有很多比如说发霉呀，
1: 对
0: 吧？有些比如说那种真皮的包包会有那种什么小虫啃咬的一些痕迹，这些你花了很贵的价格买回来，很有可能说什么，哎，这个包就不能再背了，这个损失就非常的厉害。
1: 是，
0: 或者家里面很多名贵的真丝的、羊绒的、羊毛的那种围巾，对吧？这个上面会有什么羊毛蛋白，对吧？那种很好的那种真丝那种成分，也很容易你看被虫蛀。
1: 哎呦，
0: 或者后面你看这种名贵的大几千的羊绒衫，对吧？这边蛀了一个洞，对吧？
1: 这些都是
0: 很名贵的一些衣物的一些破损哦。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你挂衣服的地方、收纳很多围巾的地方，你的衣架上面或者什么衣服口袋里面，
1: 对，
0: 放上我们这个防蛀防虫的这个衣物香片，就能够很好的避免虫啊去啃咬这些衣服。
1: 没错，其实你家里面的衣物啊、大牌的包包，其实损失一件都不止这100多块钱。
0: 对的。
1: 但是今天你用上我们的衣物卫 置的镶片之后，您看到没有，它上面有个小孔的啊，您像家里面的衣挂这个挂钩的地方，你直接把它挂上去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它会在不断的散发出这种香味的精油的成分，
0: 是，
1: 然后整件衣服都给你保护的是非常的好的，
0: 对，
1: 不用担心有小虫会靠近到它。
0: 是，
1: 无论你的一些啊这种羊毛啊，包括真丝啊，甚至这种大牌的围巾，你挂上一片，它能够对你整个的这样一个围巾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0: 是，
1: 包括您家里面名贵的包包，对吧？您今天很担心有小虫在上面呀，或者有一些霉味儿啊，您就把我们的衣物卫士的香片放在您的包包里面就可以了。它这样的一片呀，它能够在你家里面发挥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您不需要像我们直播一样每一件衣服上都挂，基本上你一个大的衣橱挂个一片两片就差不多足够了啊。
0: 36位观众订购的，而且你放到这个我们香片的地方，就是那个柜子里面，对吧？那个什么抽屉里面都会特别特别的清香，
1: 是，
0: 不是说很多那种什么刺鼻的那种味道。你像我们现场有一个什么百纳箱，对吧？你很多不是在衣柜里面的，也通过很好的那种收纳，放在这种箱子里面的一些床品啊、被褥呀。真丝套件呀，直接你看这个百纳箱里面就放上这样的一片，而且它是能够把这个就是所有这些床品套件
1: 对
0: 变得本身气味也特别特别的清香。
1: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我教给大家啊，因为它不是说只能是完整的一张，它可以根据你的空间大小，大家来看一下，我可以来撕开，
0: 是
1: 变成1/2片。例如说，我可以把这其中的一片放在我整个百纳箱的上方，您可以来看得到。还有一片的话呢，我可以放在侧面，
0: 是
1: 这样的话呢，整个百纳箱相当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
0: 是
1: 帮您做到一个防虫蛀的一个效果。
0: 对，不仅说家里面那个收纳的那个什么抽屉里面，对吧？每个抽屉你放上一片，
1: 对，
0: 你像家里面很多些收纳起来的一些冬季的一些衣物呀，对吧？什么那种大衣呀、厚的外套呀，
1: 对
0: 吧？那个风衣放在那个抽屉里面，每一格抽屉里面放上这样的单独一片，
1: 一片，
0: 每个抽屉打开就是那种香香的味道，
1: 没错。
0: 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淡雅，很清新的那个味道。哎，
1: 然后你把它关上了之后，你就不用再担心了，不用再担心有小虫会过来了，不用担心还有非常大的一些霉味道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是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在欧洲家庭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款产品啊。
0: 是的，然后呢，它一盒里面会有到足足15片，每一盒都是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的。我们上海这边奥蕾旗下的很多进口商超，
1: 对，
0: 单盒价格都卖得很贵。
1: 是，
0: 其实我们是有两个香型，一个是我们的经典花香，一个是丁香花型，
1: 没错，
0: 都是统一售价。哎，
1: 您看，无论是在高岛屋、在久光，你都能看得到的这一盒零售价69.9元一盒呀。
0: 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试有到足足6盒，然后呢，3盒是这个经典花香，
1: 对，
0: 3盒是丁香花型。那总共我们加起来市面总价买这6盒需要花到将近420元左右。
1: 是，
0: 我们今天199，然后也是要今年第一次给大家总积分10元，相当于是189元，
1: 对，
0: 足足会有到这个6盒，就是90片。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家里面很多地方都能过来放到它，但是我们是年终特惠的力度，售完为止。关键是家里面现在梅雨季节，要驱虫要防蛀，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家里面很有必要购买下来，每个地方都可以放一下，又清香，对吧？又能够很好的保护这个衣物，
1: 没错，
0: 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53位顾客订购到了，订购线是02151119000。
2: 心爱的衣服被虫蛀，衣柜衣物散发霉味，樟脑丸气味刺激，您的衣物还好吗？羊绒、丝绸、皮草、亚麻，珍贵材质的衣物需要精心呵护。瑞士原装进口奥菲亚天然清香衣物卫士，自然花草芬芳，植物提取，精致小巧，呵护衣物安全放心。薄薄一片，书签样式，不占空间，可悬挂，可接触衣物，放入衣柜，持久留香。东方购物清香袭来，90片组合仅需199元。
3: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衣柜啊、鞋柜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4: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脏了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3: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了。
4: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一些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5个人嘞，我羊绒衫里向12片，
3: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纸虫也勿会得有的。
4: 搿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嘞，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事。
0: 哇，这个产品啊，今天我跟晨曦我们开场白刚刚做完，对吧？还没有介绍产品，就有很多观众已经订购到了。因为往年每年上海我们这边的梅雨季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家里面都用它，
1: 对，
0: 而且用下来啊，这个使用感受都特别特别的好。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然后呢，我们两个箱型全部都是植物提取的花草精油在上面，没有很多过多的什么那种化学成分呐、或者额外不健康的一些香精的这个添加，
1: 对，
0: 它就是我们这个木浆纤维纸，
1: 是
0: 一点点香叶醇，再加全部都是植物精油，但是给到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名贵衣物的保护是做得特别好的，
1: 对，
0: 所以你像在我们全国各大的一二线大城市，尤其是啊像上海这边 Olay 下面的进口商超里面真的有卖的，包括我们这个品牌也是畅销欧洲50多年，
1: 对，
0: 在国外有30多个国家都有销售，
1: 是
0: 像瑞士他们那个意大利对吧，法国呀西班牙呀、
1: 都有
0: 卖我们这个奥菲亚这样的一个就是衣物的一个驱虫防蛀的香片，
1: 没错没错，尤其是现在我们上海已经到了这种黄梅天啊，你会发现前两天稀稀拉拉都在下雨，这个时候你最怕的是什么呀，哎呀家里的衣服可能会有一些霉霉的味道啊，
0: 是
1: 或者家里面的衣服一拿出来发现哎呦上面怎么被虫蛀掉了，以往你在家里面可能用的就是这种可能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樟脑丸啊樟脑球呀，
0: 对，
1: 第一点味道特别特别的刺鼻，你后期拿出来的衣服上面全是一股樟脑丸的味道，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是有滴毒的，
0: 是
1: 您再接触到你的皮肤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呼吸道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你家里面名贵的衣物怎么办，您的鞋子包包过了一个黄梅天可能上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但是今天用到我们的奥菲亚你不用担心了，任何空间你就放上一片，无论是鞋柜还是衣柜咱们都可以放上它，通过这种植物精油散发出来的清香，小虫是非常非常怕它的，所以说你后期你再会发现哎呀衣物保护得非常的完整，不再担心会有一些什么虫蛀的一些问题了啊。
0: 是它几乎是不占任何的空间，然后就是薄薄的一片纸，但是我们这个纸上面就会有到天然花草清香的植物精油还有我们的香叶醇在上面，
1: 是
0: 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健康，完全这个产品它是做到无毒无害的，每一盒都是从瑞士原装进口过来，
1: 没错，
0: 所以看一下我跟晨曦中间我们六盒的实物在这边，一盒外面的价格就是将近小70元，所以我们是六盒带给大家，
1: 对，
0: 三盒我们是经典花香型，还有三盒是丁香花香型，这两个味道其实也是线下非常火爆的卖得非常热销的两个观众很受欢迎的这个香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囊括到了，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里面我们一盒当中还有这样的就是独立的一个包装，
1: 对，
0: 你撕开我们里面的这个包装以后里面就会有到足足这样的15片，对，你家里面衣柜里面放一放对吧，收纳箱里面放一放，鞋柜里面放一放，这个上面还会有一个你看打了一个小孔，你可以挂在这个就是我们衣架这个挂钩上面，或者这样的薄薄的一片你就插在比如说衣服口袋里面呀，对吧，还有很多你的那个抽屉里面随便一插一放很方便，
1: 对，
0: 但是真的你只要把它给拿出来，
1: 哎，
0: 就是整个你会在空间当中就闻到非常清香的我们这个经典花香，还有它那个丁香花的那个味道，
1: 没错，
0: 特别清新好闻，
1: 对，
0: 不刺鼻而且比较的淡雅，但是因为这个味道的存在就是虫啊，你家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容易把你的衣服那种蛀掉
1: 的
0: 小虫啊，它就不容易会滋生出来，
1: 是
0: 避免衣物被虫蛀，它有很好的一个驱虫的一个效果，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跟娇姐在这边说大家可能说还有一些质疑啊，我们今天直接拿到了专业机构对它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
1: 您看到没有，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它在开封后至少在3个月都会对杀灭成年衣物的蛀虫和幼虫有完美的效果，
0: 是
1: 而且证明成年蛀虫它在死亡之前是不会产卵的，也就意味着咱们杜绝了后患，不用担心我们这些衣物可能还会有一些小虫，有些虫卵在你的衣服上后面还会有小虫，不用担心了，所以它真正叫做一劳永逸啊！
0: 是你在家里面是很多地方都能够来用的，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尤其家里面有孩子的或者你对于很多家里那种驱虫防蛀的东西啊，你要做到很好的一个安全级别，要比较高的你就选择这种天然的通过花草清香能够驱虫防蛀，家里面衣柜里面对吧，或者衣帽间里面都能过来放，
1: 对，
0: 鞋柜里面有一股那个异味臭臭的那个味道，有时候潮湿对吧也很容易有滋长小虫的问题，
1: 是
0: 鞋柜里面可以放一下，就会让那个味道变得很清新对吧，百大箱里面家里面有些那种储物沙发的那个下面对吧，很多东方购这边你买的储物沙发，
1: 对，
0: 储物床下面还有买的什么五斗柜对吧，书橱你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书虫啊对吧，你可以夹上那个几片，包括你看电视机柜下面放东西的，或者你看家里面什么要出差旅行，你那个行李箱里面对吧也很担心潮湿闷热对吧，很多一些衣服那个捂在里面也可以放上那么几片，所以它是几乎不挑任何的空间环境，
1: 对，
0: 因为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啊有没有什么毒性啊，有没有对身体是有伤害呀，它是没有的，
1: 对，
0: 它的这个产品啊所有这个材料以及我们的这个香味是来自于哪里，就是你看 植物精油当中提取的花草清香
1: 是
0: 附着在木浆纤维纸上面，还有就是你看香叶醇，香叶醇本身它也是一种很健康的一种就是香料，
1: 对，
0: 很多的一些就是那个食品当中也会有添加到它，
1: 嗯，
0: 就这三个东西，
1: 没有别的，
0: 别的什么额外的不好的、不健康的、对身体有毒性的、有害的东西，
1: 嗯，
0: 完全都没有。
1: 是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如果说你真的想买得到，其实在我们身边，嗯、尤其是我们的上海啊，
0: 是
1: 在高岛屋、在久光，你都是能够买得到的。
0: 是
1: 这种进口超市，它这样一盒呀，就要69.9元一盒。
0: 是，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才199元，你在外面只能买到第两盒，第三盒你都拿不下来。
0: 对，
1: 今天我们足足有6大盒给到大家啊！
0: 是的，6盒市面总价将近是420元，对吧？
1: 嗯，
0: 这个其实啊，你想直接就是先比外面省了200多元以上。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今年首次再给大家送到10元总积分，
1: 嗯，
0: 189元，6盒足足是有到90片，
1: 是，
0: 所以这个片数是很多的，而且有些比如说你的比较小的一些抽屉，撕一半来使用，撕三分之一，这个都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可以来调节的，
1: 是，
0: 用量也是比较省的，而且它的这个扩香啊，使用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1: 嗯，
0: 这个产品真的每年我们的梅雨季节都是爆品，
1: 对，
0: 所以我们平时啊，很多观众说还没直播的时候，今年梅雨季节来了，我就在你们官网在搜要买这个东西，今天我们直播大屏带给大家，还有额外积分，一定是要把它抢购回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心爱的衣服被虫蛀，衣柜衣物散发霉味，樟脑丸气味刺激，您的衣物还好吗？羊绒、丝绸、皮草、亚麻，珍贵材质的衣物需要精心呵护。瑞士原装进口奥菲亚天然清香衣物卫士，自然花草芬芳，植物提取，精致小巧，呵护衣物安全放心。薄薄一片，书签样式，不占空间，可悬挂，可接触衣物，放入衣柜，持久留香。东方购物清香袭来，90片组合，仅需199元。
1: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衣柜啊、鞋柜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2: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脏了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1: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2: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一只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五个人唻，我羊绒衫里向十两片，
1: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的，
2: 搿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唻，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唻。
3: 在国外很多地方，尤其在我们上海，真的 Olay 下面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是很热销的，
4: 是
3: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很健康，然后呢，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东西。确实，我觉得用这样的这种花草清香这样一个很好的防蛀驱虫香片的观众，我觉得生活品质、品味各方面都是挺不错的，对吧？你没有用那些相对比较不健康、有些低毒性的防霉防蛀的那种片剂，对吧？也担心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4: 是
3: 这个很健康，它就是通过那种植物精油当中花草的清香来驱虫、来防蛀，直接就能够让家里面不容易滋生小虫，对吧？你的很多名贵的衣物上面不会有被虫蛀的问题。
4: 对，你要想想啊，你的一件皮夹克可能都要至少1000多、2000多、
3: 哦、
4: 对吧？你的一个羊毛大衣，你的一条丝巾，你的一个大牌的包包，包括你家里面有一些书籍呀、字画呀，这些东西一旦是受虫蛀掉了，那这个就损失不是100、200了。我们给您看一下，像娇姐那边哦，
3: 对，羊绒衫、羊毛衫、对吧？上面会有很多那种羊毛蛋白，
4: 对，
3: 你那个虫啊蛀掉以后，这整件衣服都报废了。你可能一件羊绒衫、羊毛衫买回来，可能说都要什么大几千的一个价格。
4: 对，
3: 包括还有很多，你看买的名贵的一些大牌子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围巾、一些配饰，对吧？这些如果说你蛀了，对吧？那个损失就很大，也很心疼。
4: 是，
3: 买的时候都是精心挑选的，还有很多那种什么名贵的包包，对吧？那种好的那个鞋子，上面会有很多，比如说生了小虫以后啃咬它们，对吧？这些好的皮质都是报废掉的。
4: 对，
3: 你应该怎么做？包包里面或者挂这些衣物呀、围巾地方。你就挂上一片我们这个驱虫防蛀的奥菲亚的香片。
4: 没错，其实用法是非常简单的。例如说你的衣服啊，您看我们整个奥菲亚的香片，它的上面的话呢是开了一个孔的，看到没有？然后您的使用的话呢，直接把它可以穿过您的整个衣架的这个地方挂钩，然后把它挂上去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你放在你家里面的衣柜的任何的地方，它周围啊全部笼罩在这样的一种带有植物精油的清香当中。这个味道人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小虫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它不会再靠近你的衣物，你的衣服也不用再担心会受到虫蛀的一个影响。
3: 是，
4: 包括你家里面大牌的衣物啊，无论是大衣也好呀、皮夹克呀，还是你的羊毛衫、羊绒衫，你都可以像我这样挂上一片挂在当中。
3: 那或者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就是放在这个衣物的口袋里面，
4: 里面
3: 对吧？包括你家里面很多一些男士的那个西装，对吧？先生的很多的那种裤装，
4: 对，
3: 你放在那个裤子口袋里面都可以的。
4: 哎，你放进去，
3: 它是不挑什么，你是挂也可以，对吧？放在口袋里面也可以。
4: 都可以。哎，所以说它的话呢，因为它薄薄的一片，它不限制任何的使用场景。然后你整个基本上你整个衣橱里面挂个2到3片，差不多整个衣橱就可以完美的帮你来做到一个防虫蛀的一个效果了。
3: 是，它的扩香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
4: 大，
3: 包括你家里面那个就衣帽间里面用它以后，整个房间是特别清香的。
4: 是，
3: 还有家里面收纳箱，就是任何你家里面收纳很多什么被褥呀、床品啊、衣物呀、杂物的地方，你要避免这个地方
4: 是
3: 不要有很多的小虫滋生，
4: 没错，
3: 避免有些生虫啊，
4: 对的，
3: 有蛀虫的那个问题，你就放上我们这个香片。
4: 没错，而且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香片的话呢，它是还可以根据您的空间大小我来随意撕扯的。你看，
3: 是，
4: 例如说我这个空间比较的小，比较密闭，我就撕一半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抽屉啊，我可以再撕一半儿。
3: 对，
4: 这样的话呢，它每次的成本可能才花到了几毛钱，就能够让你整个有几个月的时间，保证不会再被这些小虫来虫蛀掉了。
3: 是，
4: 所以说放在家里面的方方面面，咱们都可以来做到使用。
3: 是，
4: 所以说您看，把它放进去之后，百纳箱再把它一拉上，整个里面的被子也好呀，各种的一些真丝羊毛的东西呀，都能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了啊。
3: 是，全棉盲线当中，我们下面还有，你看，简单看一个抽屉。
4: 好，
3: 尤其我提示大家。这个我们放了这个我们奥菲尔的防蛀香片，
4: 对，
3: 你这个衣服拿出来，你贴身穿着，你很多床品套件洗干净的，你要再去垫再去铺，是不要额外再去做洗涤的
4: 啊，不需要。
3: 像如果说你有一些什么低毒性的防霉防蛀片剂，对吧？你那个贴在上面，你拿出来会感觉味道很奇怪，很刺鼻。你在盖啊，在铺的时候还要单独去洗，我们这个不用，它就是等于是植物精油扩香的，对吧？你再去直接跟皮肤接触呀，衣物直接贴身去穿，
4: 对，
3: 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需要额外再做洗涤。这个我觉得也是免去了大家很多的一些精力了。
4: 没错，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无论是在你的抽屉，在你的百纳箱，或者你的衣柜、鞋柜，
3: 是
4: 各个地方，其实你都可以用上它，也是这个季节黄梅天咱们上海家庭必不可少的一个产品了啊。
3: 是的，我跟晨曦再移步到我们节目的主讲区，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因为我们今天特别是什么618的力度年终特惠，六盒里面包含了两个香型，也是市面上面很受欢迎的，一个是经典花香，一个是丁香花型，199的价格，再给大家送到额外的10元的。积分相当于189元，我们足足90片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你可以下单再到线下去比较价格，对方说这个力度帮你是打下来的。
4: 对，
3: 但是家里面真的你任何一件被虫蛀的衣服那个损失远远不止什么189元。
4: 是，
3: 所以今天把家里面各个地方想要放到这个防蛀香片的你都备好准备到，
4: 对，
3: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心爱的衣服被虫蛀，衣柜衣物散发霉味，樟脑丸气味刺激，您的衣物还好吗？羊绒、丝绸、皮草、亚麻，珍贵材质的衣物需要精心呵护。瑞士原装进口奥菲亚天然清香衣物卫士，自然花草芬芳，植物提取，精致小巧，呵护衣物安全放心。薄薄一片，书签样式，不占空间，可悬挂，可接触衣物，放入衣柜，持久留香。东方购物清香袭来，90片组合仅需199元。
1: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衣柜啊、鞋柜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2: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蟑螂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1: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2: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现在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五个人唻。我羊绒衫里向湿两片，
1: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的。
2: 搿个老方便的，我拆开来，纹理也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唻，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了。
3: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今天很多观众在我们特别送总积分10元这档我们的节目当中订购到了瑞士进口，所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个产品备货也是比较难的，
4: 是
3: 因为每年这个梅雨季节，很多观众都觉得这个产品是家里面的必需品，
4: 对
3: 吧？行李箱里面、衣柜里面、抽屉里面、鞋柜里面、各个百纳箱里面，对吧？带储物空间的床底下、沙发下面都能够来放它。你如果是在国外很多地方，像意大利呀，对吧？瑞士呀、西班牙那边，对，德国那边很多地方都有卖的，在国外它也很畅销。
4: 是
3: 上海这边，它是在欧莱旗下的这个进口商超里面，
4: 对，
3: 确实啊，价格不便宜，因为它很天然，植物精油做扩香的驱虫防蛀的这个香片。
4: 对，
3: 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你要避免很多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为了做驱虫防霉的这个工作，
4: 对，
3: 对身体自己如果造成伤害，那就是啊，得不偿失。
4: 哎，因为很多朋友在说，哎呀，黄梅天一来了，我家里面首先想到我的樟脑丸感觉。要备起来，各个地方都要放上它。
3: 是，
4: 但是您看到没有，市售樟脑丸多含有对二氯苯这个成分化学制剂，接触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再用这样一个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樟脑丸和樟脑球了。
3: 是，
4: 以前可能咱们找不到对应的好的产品，今天不一样了，来自于瑞士进口的奥菲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
3: 对，你看看很多欧洲那边的时尚家居杂志当中，都对这个奥菲亚的你看驱虫防蛀香片有过很多的一些你看介绍，对吧？都是大版面的这个展示，很多的衣柜里面各个隔挡呀、挂衣服的地方呀、下面抽屉里面都能过来放到它，因为它是无毒无害的。
4: 对，
3: 通过很好的那种什么植物精油的扩香、花草香，来达到驱虫防蛀，避免家里面生很多的小虫啊，
4: 对，
3: 避免这个家里面很多名贵的衣物被虫蛀，或者那种什么书本呐、啊，对吧？很好的一些家居用品，有一些虫蛀的这个问题，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单盒的包装，一盒里面足足啊15片，然后这个每一片你看，就是啊不占任何的空间，
4: 对，
3: 它就是你看。很有质感的一层这个木浆纤维纸，
4: 是
3: 上面没有任何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劣质香精的味道，全部都是香叶醇还有植物精油。
4: 对，
3: 我们两种香型，一种就是什么我们的丁香花香型，一种就是经典花香型，就是很健康也很天然。然后你一拿出来那个扩香啊，就是很淡雅，但你会觉得这个人啊就闻着很舒服，
4: 是
3: 不是那种什么劣质香精啊或者那种化学合成味道，
4: 对，
3: 感觉啊有刺激性的。所以你在整个空间里面啊，你收纳衣物也好，对吧，做很多驱虫防蛀的工作，整个在这个空间里面让人会觉得，哎呦，我这个使用感受是特别好的。
4: 没错，
3: 而且盒身后面你就可以明显看到中文贴标，不仅是瑞士进口，除了你看木浆纤维纸本身这个纸的这个材质，香叶醇、植物精油
4: 没有了，
3: 没有任何什么香精啊，对吧，化学合成的东西都没有，
4: 对，
3: 它的这个

0: 就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成分、嗯、就是这三样，简简单单，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你不用担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化学物质啊，像我买的樟脑丸一样、嗯、完全不会。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有专业的检测报告给您来看到啊。
0: 对，
1: 大家比较担心的像砷、重金属、甲醇、甲醛，您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都是未检出的，里面就是靠着植物精油来帮您来做到一个驱小虫、防虫蛀的一个效果的啊。
0: 是的、嗯、而且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品质特别的好，
1: 对，
0: 非常的放心用起来，对吧？家里面有孩子的、嗯、还有对于气味比较敏感的，或者还有很多人说我就不喜欢用那种化学合成的有低毒性的防霉防蛀片剂的，这个产品啊大家值得来尝试用用看、嗯、而且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限时啊，不仅是比原来再额外送了总积分10元钱，
1: 对，
0: 我们有一份我们的品牌方所隶属的这个集团给我们出具到的一份涨价的公函、
1: 嗯、
0: 你看看，因为原材料、能源、运输、包装和劳动力方面的这个原因，
1: 对，
0: 产品本身的成本已经上涨大约50%，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产品啊，它的这个价格也要做调整。
1: 是，
0: 其实你在如果后面门店那边看到价格也未必一直都是69.9元一盒，
1: 嗯，
0: 外面如果专柜价格要上调，东方购这边我们其实这个方案也很难做下来了。
1: 没错，
0: 别说你今天还送了额外的10元总积分呢。
1: 当然当然，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说这么好的产品您不在我们东方购来买的话，您在高岛屋、在久安久光的 Olay 你都能看得到啊。
0: 是，
1: 同样的这一盒您去看一下，69.9元一盒，所以说今天您在外面199只能买到2盒，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足足6大盒给到您啊。
0: 是，6盒外面就是将近420元，我们199都很划算。
1: 嗯，
0: 100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额外总积分10元哦。
1: 对，
0: 3盒经典花香型，3盒丁香花香型，
1: 嗯，
0: 足足90片。价格今天你入手不需要你操作，订购就有额外10元积分，
1: 嗯，
0: 189元。这个真的也就是外面买2盒、3盒都拿不到，3盒总价已经要将近是210元左右了。
1: 嗯，
0: 189元。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因为保质期是有5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家里面多备一些，
1: 对，
0: 对吧？邻居呀、啊，您的兄弟姐妹呀、啊嗯，您的高龄长辈家里面可以分一分，
1: 是
0: 很健康很天然，
1: 对，
0: 还有避免家里面衣物被虫蛀这种啊，要达到驱虫防治这种帮助的、
1: 嗯、
0: 这个产品是非常适合大家当下来用的。
1: 对，
0: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心爱的衣服被虫蛀，衣柜衣物散发霉味，樟脑丸气味刺激，您的衣物还好吗？羊绒、丝绸、皮草、亚麻，珍贵材质的衣物需要精心呵护。瑞士原装进口奥菲亚天然清香衣物卫士，自然花草芬芳，植物提取，精致小巧，呵护衣物安全放心。薄薄一片，书签样式，不占空间，可悬挂，可接触衣物，放入衣柜，持久留香。东方购物清香袭来，90片组合仅需199元。
1: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衣柜啊、鞋柜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2: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脏了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1: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了。
2: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现在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五个人唻，我羊绒衫里向十两片，
1: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了。
2: 搿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唻，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事。
3: 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备货只有10组了，因为很多观众今天还买了蛮多组，特别我们单组里面就额外会有到总积分10元，相当于是189元，
4: 是
3: 很好闻的花草清香的味道。家里面很多你买的，我们这边像名贵的蚕丝被呀，对吧？真丝的床品套件呀，对吧？您自己所有的那种每个季节那种衣服选择，对吧？都非常的精致啊。
4: 对，
3: 还有很多那种大牌的衣物包包，你要做收纳，你要避免它们被虫蛀。我跟大家讲，这个非常好的，为什么称它是？是衣物的这个卫士、就是通过那种花草清香的扩香来驱虫来防蛀。
4: 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啊，黄梅天以来咱们最怕的什么？名贵的包包上面有虫蛀了，有一些斑斑点点的东西，包括你的衣物，尤其是名贵的衣服，越是名贵越容易出现虫蛀啊这种一些问题。
3: 对，
4: 但是有了我们的奥菲亚这个，你就不用再有任何的担心了。
3: 是的，因为我们家里面都是用这个什么樟脑丸，
4: 樟脑丸
3: 防霉防蛀片剂。但是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它的这个？你看品名的下面就会有到小小的两个字，你可能还会忽略
4: 低毒，
3: 低毒它是有一定毒性的。
4: 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有毒性的，它上面还有个什么农药登记证号，你看到没有？所以里面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那么的安全。但是你再发现它每次都在跟你的衣物接触，跟你的皮肤接触，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再用上它了。以前可能是我找不到更好的替代品，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衣物卫士来帮助大家更安全更放心啊。
3: 咱们这个产品是完全无毒无害的。
4: 对，
3: 它是要通过就是木浆纤维纸上面花草清香的那种精油附着在上面，通过这个本身的扩香来驱虫，来防蛀，避免家里面很多的衣物有一些虫蛀的这个问题。因为上海我们这边江南气候嘛，对吧？梅雨季节很难避免，你家里面一潮湿一闷热，很多地方容易滋生小虫。尤其你很多容易什么忽略的地方，抽屉里面呀，衣柜里面呀，对吧？没有怎么注意到的地方，等到你发现哦，这个羊绒衫蛀了，那个什么羊毛大衣，哎呀，表面有很多那种什么虫啃咬的那些痕迹，你就会很心疼。随便一件衣物的那种损失，远远不止什么189元。
4: 没错，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家里面啊，收纳衣物的地方各处来放一放，又清香，
4: 对，
3: 又好闻，对吧？然后呢，家里面用起来也比较的健康和放心。
4: 没错，而且的话呢，它是真正对于你的这种防虫蛀是有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3: 是，
4: 这个的话呢，是我们专业做到的一个检测报告，您看到没有啊？奥菲亚的衣物卫士，开封后至少3个月，对于您的杀灭陈年衣物蛀虫和幼虫都有完美的功效。而且成年蛀虫它在死亡之前没有任何产卵时间，一劳永逸的，不用再担心你的衣物、你的包包上面还会有这些虫子会蛀掉它的情况了啊。
3: 是的，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也是线下很受欢迎的两个香型。
4: 对，
3: 一个是经典花香，一个是我们的丁香花型。我们各给大家3盒，每一盒是15片，
4: 是
3: 你还可以撕一半，撕1/3来使用。
4: 对，
3: 用量很省，扩香时间非常的长，足足90片。我们的价格199，但还要给大家今年首次哦，年终特惠送了总积分10元，
4: 对，
3: 189元。哇，这个算下来，我觉得单片性价比特别的高。
4: 没错，
3: 关键哪哪都能放，对吧？
4: 对，
3: 家里面空间环境淡淡的清香，很多什么那种空气清新剂不需要用了，
4: 不需要了。
3: 家里面那种什么樟脑丸、樟脑球、防霉防蛀片剂不需要用了。
4: 对，
3: 整个的空间这种啊，我们生活的一个愉悦度也会大大的提升。
4: 没错，关键是这么好的产品，其实它每一年也就在黄梅天来我们东方购物就那么1次2次的机会。
3: 是，
4: 你这场你一旦再错过，我们的货一旦销售一空，不好意思。 没有下一场的直播了。
3: 是，
4: 而且现在品牌方已经发出我们的这个公函了，就是全线价格要调价了，因为它各方面的原材料都在上涨，所以说今天还在维持这个价格，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家里面黄梅天一定用得上。衣服也好，名贵包包也好，损失一件它都不止100多块钱的价格呀。
3: 是的，五年保质期啊，所以家里面可以放着慢慢用，多订几组。我们后面恢复到常规节目，就是618以外，我们的10元总积分是肯定没有的。
4: 是，
3: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心爱的衣服被重铸，衣柜衣物散发霉味，樟脑丸气味刺激，您的衣物还好吗？羊绒、丝绸、皮草、亚麻，珍贵材质的衣物需要精心呵护。瑞士原装进口奥菲亚天然清香衣物卫士，自然花草芬芳，植物提取，精致小巧，呵护衣物安全放心。薄薄一片，书签样式，不占空间，可悬挂，可接触衣物，放入衣柜，持久留香。东方购物清香袭来，90片组合，仅需199元。
3: 最后的一分多钟啊，我们这档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99这个价格你都可以忽略，我们有额外的10元的总积分给到大家。
4: 对，
3: 189元，对吧？你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也就是买2盒3盒都买不到。
4: 是，
3: 我们给你6盒，因为你家里面各个居室环境都要驱虫防蛀。
4: 对，
3: 随便一双鞋，对吧？被虫蛀了啊，那个衣物啊破损了，损失真的远远不止这些钱。
4: 没错，
3: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对的，而且它不是通过什么化学的制剂呀、只是通过里面它植物的精油，对于小虫来说它是非常好的防虫的一个效果。家里面的包包这个地方，抽屉里面、百纳箱里面，包括您的鞋柜、书柜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放上一片，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0: 而且至少在3个月以上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防虫防虫柱以及帮您驱霉味的效果啊。
1: 是的，5年保质期，多订一些，我们额外积分是限时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也热了，空气也潮了，家里这些厚被子啊是不是都盖不住了？那今年夏天真的比以往来得更早一点，所以咱们得更早一点的换上自己的夏凉被。往年那些夏凉被一拿出来发现啊，要不就是材质不是天然的，材质不过关化纤的，盖着又嫌热不盖又嫌冷，要不就是你会发现再拿出来呀、啊、板结了，然后上面起球了，该好好的更换一下了。今天呢，我们将给您带来一双可以水洗的、有专利证书的、用到真正纯天然材质，而且内里填充是新疆真正的新疆棉的一床好的夏凉被。那今天呢，这个品牌也是专门来自于新疆的，专做新疆棉的一个牌子，也是请到了副总啊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副总你好。
1: 大家好。了解东方的人都知道，简然去年来到东方，他干一件事就做新疆棉。他的总部是在新疆。新疆棉的柔软舒适，纤维特别长，特别的贴身，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
0: 是的。
1: 而且简然今天不光是填充物是新疆棉，他把他的面料也升级为了一个我们现在主流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凉爽、舒服、透气。
0: 是的，
1: 所以说这款商品又是我们简然2026年的新款，
0: 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来先给您看看我们这双夏凉被啊，整个的风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1: 是的，
0: 而且这些花纹让你就有一种丝带夏凉的夏日的清凉属性。
1: 对，
0: 然后你看这双被子啊，观众朋友，抖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它像真丝一样？
1: 对，
0: 有光泽，
1: 是
0: 真正的非常透气，会呼吸。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贝壳表布啊，刚刚我们的副总说了，用到的是可再生的天然纤维，叫做莱塞尔天丝。如果您了解一些夏凉制品的话，你会发现莱塞尔天丝现在在夏凉产品当中运用的频率非常高。
1: 对的，
0: 莱塞尔天丝有什么属性特点？观众朋友，首先你看它有真丝一样的光泽，对不对？
1: 对。
0: 再来摸上去，自动可以把您的体感温度好像降了3到5度。
1: 没错。
0: 而且它是那种清凉，不是冰凉，就是它凉而不冰。
1: 没错。
0: 老年人哪怕你说哎关节怕受凉呀、怕受冷啊，你摸摸这个莱塞尔天丝，你会发现哇，真正的丝滑，真正的凉爽，甚至家里的空调都不用开了，
1: 对，
0: 开个电风扇，你会发现盖莱塞尔天丝的被子已经足够了，好凉爽，夏天就适合盖这样的被子。而且它的厚度不是说薄薄的，它有一点点厚度，并且里边这个厚度，你看观众朋友，它甜，你看它有一点点厚度，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夏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刚刚好，而且莱塞尔天丝天然纤维，它会更加的吸湿排汗透气，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被子里边的填充物是什么？副总，
1: 100%的新疆棉，直接为您升级到新疆棉。在外面有些说是纯棉，
0: 是，
1: 但是我们升级新疆棉。新疆棉有什么好处？去过新疆都知道，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它的棉花特别硕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它的棉花非常的硕大。硕大的棉花有什么好？纤维长，大家都知道纤维怎么决定它的价格，越长的纤维它的价格越贵。所以说新疆棉的，你看棉花硕大不硕大？去过新疆都知道，新疆日照时间特别长，它的生长周期会长，所以说纤维特别的长，而且柔软度好，细度好。所以说你会发现，凡是棉花中的精品都叫新疆棉。新疆棉的一个内衣，现在新疆棉的有一个睡衣，随便买200-300块钱。
0: 而且因为新疆棉现在热度很高，很多这个产品都在蹭它的流量。
1: 对，
0: 就说哎，我们是新疆棉，东方购物你是新疆棉，你必须出具专门的认证证书报告，证明你是新疆棉。而我们今天100%是来自于新疆的中国优质棉花，新疆棉打造而成的，并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是获得专利认证的。
1: 没错。
0: 什么叫专利认证啊？就是今天这个被子它是可以进行到放到洗衣机里，直接进行手洗、水洗都可以，机洗也可以的。
1: 没错。
0: 而这样的专利认证，很多产品是没有获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为什么简然说我一定要去解放您的双手，让我们更多的人去享受生活，而不是天天在洗被子？但是夏天您要知道，洗被子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身上会有一些汗味的，
0: 是的。
1: 但是久而久之，有些被子不能洗，你会发现睡在您身上洗的浑身洗的喷喷香，一睡到旁边，哎呦，老伴儿，你今天的味道好像有点重了啊。
0: 对，
1: 不是他的味道重，是被子有味道。今天不怕了，每个星期您都可以放在水里洗，白天洗，晚上收回来直接盖，每天晚上的睡眠喷喷香。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今天这双被子的优势在于，第一，我们 表布是天然纤维，而且表布很凉爽，
1: 对，
0: 夏天用很舒服。第二，我们里边用的是新疆棉，所以新疆棉这个东西它的纤维长，你明年再拿出来它不会一块一块的板结，
1: 对，
0: 它依旧是这么的冰凉，这么的均匀。
1: 是。
0: 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脏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清洗很方便，实用实心。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这个被最大的亮点。
1: 嗯。
0: 好，来聊聊价格。今天装被子可以说是整个的价格非常的直白，
1: 对，
0: 因为在我们的简然的门店当中啊，
1: 嗯，
0: 毕竟是新疆棉的，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的，一件新疆棉的 T 恤现在卖到200多，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一个被子单人被卖到接近900块钱，大规格大尺寸的我们卖到接近1000块钱。
1: 嗯，
0: 东方购物既然我们是2026年的全新品首发，
1: 哎，
0: 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我们一起来揭晓好不好？
1: 好，来3、2、1，来，
0: 绝对让大家惊讶，
1: 绝对惊讶，
0: 199块钱单人被，嗯，就是1米5×2米的规格，
1: 是
0: 2米×2米3的，我们今天只要259块钱。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不是说在市面上买不到夏凉被，但如果真正想买到有专利证书、真正100%新疆棉填充、又是新款花型，并且做到莱塞尔天丝的贝壳表布，
1: 嗯，
0: 这个价格就比较难得了啊。
1: 没错。
0: 嗯，而且据我了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备货也不是很多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一共两个花型供您选择。想要这个选择凉爽啊，看上去这个春意盎然一点的，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绿色花型。
1: 在我这边啊，绿色的啊。
0: 哎，
1: 然后好看。
0: 我个人非常推荐，就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粉色的这个花型。
1: 太粉嫩了。
0: 这个花型就看着让人心情很好，让人有一种浪漫的氛围。
1: 是的。
0: 让家里变得更加的温馨。所以不管选择哪个花型，手速一定要快。两个规格尺寸，大家趁着现在尺寸还齐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订购起来了啊！1米5×2米，199元；2米×2米3，今天只要25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可水洗有专利的夏凉被了。02151999000。

0: 以往每一年其实夏凉被大家都会买，为什么每一年都要买啊？因为当夏凉被第二年、第三年你再把它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以前的那种不是天然纤维的、化纤的被子已经板结了，不透气了，然后呢闷汗了，或者是表布贝壳已经开始起球了，
1: 没错，
0: 各种各样有异味了，你又没有办法洗，一洗完之后这被子更没法盖了。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每年夏凉被年年都在买，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哎呀，反正夏凉被嘛也没有多少钱，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每年买就买喽。但是其实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是的，
0: 你选择一个好的被子，你是可以。

0: 它的就是巢成团，但是我们刚刚您看到第二种棉花，我们放进去以后它不会成团，它还是一张的，所以说这样的棉花被您放在洗衣机里面再怎么洗它都不会有板结的现象。
1: 是的，
0: 你今年用这样，明年用还是这样，后年用还是焕然一新，再加上它的结合它的面料，很多人说夏天睡觉啊，我有时候空调开着环境温度是非常凉爽的，
1: 是的，
0: 但是我的被窝里面还是闷热，为什么？这个被子不透气。但是今天我们的里边呢是用100%的新疆棉，透气性特别好。面料我们的这个叫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面料，里边有什么面料？是有麻的成分。麻大家去想，夏天我们喜欢用麻，
1: 是的，
0: 透气性特别好。再加上我们是有一定的凉感的，因为我们里边采用到的竹纤维。哎，夏天收到竹子凉凉的，很舒服。但是竹子太硬，我们把竹子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丝。把它做在这个面料里边，
1: 是的。
0: 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啊，很多的别人家有可能要开空调，您家有可能空调不用开，因为它自带凉感的。
1: 是的，
0: 开个电风扇睡觉是我们以前最舒服的睡眠方式。
1: 是的，观众朋友，你看，其实我就是情不自禁的要把皮肤在上面擦过，擦过的瞬间啊，
0: 像丝一样的，
1: 第一很丝滑，
0: 对。
1: 第二就是它自带凉感，真的可以降低你皮肤表面的温度的。
0: 没错。
1: 所以就像刚刚傅总说的，一点不夸张，你可能本来要开空调，现在有了这个被子之后，晚上睡觉你就不用打空调。一个风扇就可以搞定，
0: 对，
1: 或者是打空调都可以把温度调高几度，
0: 对的，
1: 因为有了它之后真的就很凉爽，很凉爽，而且这种凉是凉而不冰的，并且这个面料有什么好，以往我们家买的夏凉被啊，第二年再拿出来你会发现都起球了，
0: 对，
1: 但你看今天这个葛瑶指甲还蛮长的，你不管怎么刮你怎么用指甲去勾它，它不会起球，
0: 是
1: 不会勾丝，
0: 是
1: 不会脱丝，那种劣质的化纤面料啊，一脱丝之后你看这个被子旧的一塌糊涂，没法看了，
0: 是，
1: 但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什么时候拿出来都像新的一样，
0: 对，
1: 穿被盖个两年三年五年都没问题，所以你说这个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还有就是看得见的凉爽，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新疆长绒棉。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新疆棉？就像前两天我拿出来我们家之前的夏凉被给我婆婆盖，我婆婆说：“瑶瑶，你这被不好，我盖着嘛又嫌热，不盖嘛又觉得冷，不透气，不是天然材质，它不会呼吸。”观众朋友，你看新疆棉的好处是什么？首先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韧性好，导致哪怕水洗之后久洗不新，不板结，蓬松又柔软，而且我们会很透气，吸湿排汗透气，这是那种人造纤维什么化纤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为什么说新疆棉好，新疆棉贵，就贵在这里，对吧？
0: 对的，
1: 我们
0: 除了填充物好的以外，体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非常高，那一个好的体感很重要。那为什么今天这款我们的减燃品牌升级为莱赛尔再生纤维素纤维？因为这个纤维里边有棉的一个天然的特性，还有麻的透气，因为透气很重要。开着电风扇，开着空调，你希望把外部的冷空气也能到被子里边去，所以说它的透气性好，把被子里面那种闷热散出去。有麻的天然性，还有足的凉爽。
1: 是的，
0: 足的凉爽能决定什么？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您不用，您就开个电风扇。就盖这个被子，凉凉的很舒服，再加上我们有木的韧性，所以这款被子您扔在洗衣机洗，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起球，久洗亮丽如新。
1: 是的，
0: 夏天那股味道，尤其是男性啊，身上一股味道是蛮厉害的。所以说不是他先是没，不是您先是澡没洗干净，是被子上有味道。所以说有一款夏天可以水洗的被子，而且可以机洗的，解放您双手的被子是很重要的啊。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说水洗就水洗吗？会不会给我洗坏掉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是有专利的，
0: 对，
1: 它的专利号证明我们是真正做到。可以水洗，而且是经过检验、经过考证的，您可以放心的扔到洗衣机里去洗，随时拿出来洗完了之后还是像新的一样，不易板结，吸湿排汗又透气，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说床品也在与时俱进，当新的床品出现之后啊，您来感受一下，和之前那些老旧的夏凉被好像又升级迭代了，好像又让您觉得哦，睡眠变得更加是一种享受了。
0: 是的，
1: 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来聊一聊啊。今年有两个规格，一个是单人1米5×2米，一个是2米×2.3米。1米5×2米，我们专柜售价是卖到900块钱了，
0: 对
1: 吧？
0: 898。
1: 哎，包括2米×2.3米，我们卖到998。多方购物今天是什么价格？199买单人被， 双人被，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更高，259块钱带回去新疆棉，带回去可水洗，带回去莱塞尔天丝的贝壳表布、嗯、所以我说实话，这个性价比你哪怕到市面上兜兜逛逛可能都看不到这么好的被子了。而且床品啊，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吧，
2: 没错、
1: 嗯、拿到手之后到底有没有葛阳你说的那么冰爽那么凉爽，到底棉花好不好，到底透不透气，会不会呼吸，上手摸，支持大家货到付款，免费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1: 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的啊。时间留给您，6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
0: 抓紧时
1: 间，感兴趣、嗯、趁着尺码还齐全赶紧先来下订单，两个颜色粉色绿色，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299000。

0: 的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没有过半呢，现在备货已经很紧张了啊！
1: 抓紧时间、啊、
0: 今天给大家两个尺寸规格供你选择。夏天嘛，很多人说，哎，我要自己睡的，没问题，1米5×2米这种单人型号、单人规格，夏天还是一人一床被更舒服。说实话啊，给到大家。然后你说，哎，我要是用大床去用的那个被子，那我们今天2米×2米3的大规格也给到大家，199和259的价格，去市面上随意对比。葛瑶还是那句话，掏心窝子的说，这个价格不是说买不到夏凉被，也能买到，但是你买到的有没有可能不是新疆棉的？
1: 对的，
0: 没有专利认证，不可水洗的。整个的表布贝壳是那种化纤面料材质的，盖个1年2年就会发生起球啊、钩丝啊、板结呀、等等各种各样问题的。如果您曾经发生过，请您给这个点燃一个机会，感受一下我们点燃的品质。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表布那叫凉而不冰，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一个功能和属性，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填充的100%的什么棉，
1: 新疆棉。
0: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在聊啊，这个花型也很好看，
1: 好漂亮，你看到了吗？
0: 哎，我们这个是什么设计元素啊？反正粉粉的，看着就很浪漫。
1: 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新流行的，叫莫奈芬啊，油画风格。您会发现，不管您家是什么装潢啊，它铺在家里都非常的好看。第一，它不需要套被套，您在选购的时候您不用去管，您只要选是单人睡还是两个人一起睡啊，因为它不需要套被套，这是第一。
0: 是的。
1: 其次，您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花型的款式，叫莫奈芬，是用油画的风格，上面画的都是我们的牡丹花。
0: 是的。
1: 有大理牡丹，有我们正常的牡丹，大理牡丹漂亮舒适啊，而且您可以看耿老师在夸的时候，光泽度漂亮不漂亮？为什么这个比普通的全棉的光泽度要更好？因为它升级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都是纯天然纤维。
0: 是的。
1: 所以说它的柔软度不输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要比棉来得更好。
0: 是的。
1: 它的体感比棉来得更凉爽。所以说很多人啊，用过这个被子以后，他会说，哎呦，以前啊有可能外面30度左右我就要开空调了，现在30几度这种天我空调都不用开，
0: 是
1: 开个电风扇。不是说您花不起空调的钱，我们现在都花得起，但是您去想，开着电风扇吹的风睡觉，空气循环那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
1: 如果您睡眠很怕闷的，如果您很容易出汗的，如果您希望被子有点凉感的，选这个肯定没错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被子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它整个铺在床上之后啊，自带的那种冰冰凉凉的属性，看到了吗？我揪起来之后，
1: 漂亮不漂亮？
0: 它自己像会呼吸一样，
1: 对的，
0: 就看着就非常非常的
1: 很好，
0: 非常非常的凉爽。像这种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被子啊，拿回家去摸一摸，感受一下吧。相信我，摸到之后你真的不舍得还给我们了。
1: 对，
0: 你肯定是想把它留下来的。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降低个体表温度3到5度没有任何问题。家里爱出汗的男士朋友，家里有小朋友的，你直接贴敷给他盖。你像我儿子现在都裸睡，你直接给他盖这个被子，那绝对是舒服清凉了。
1: 是的。
0: 然后内里的填充，观众朋友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用到的是100%的新疆棉。包括其实我们这个被子会有一个水洗标，上面也写得很清楚，我们用到的是新疆棉帮大家填充的，
1: 是
0: 透气会呼吸，不易板结，吸湿排汗，天然纤维，这个和那种化纤是比不了的。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带有专利认证，可以水洗，脏了、臭了，或者是出汗，这个汗渍印在上面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没问题。
1: 解放您的双手。
0: 有专利认证，不是说，哎，你说可水洗，结果我洗坏了，我去找谁去？你如果洗坏了的话，
1: 找品牌方，直接找品牌方，
0: 负责到底啊，来，观众朋友。
1: 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说，床品也在更新迭代，
1: 没错，
0: 也在与时俱进。
1: 是。
0: 然后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今天两个花型，一个是绿色，绿色应该有一点那种像佩斯利纹一样的那种花型的感觉，也很好看。
1: 都是我们的宝相纹，我们中国人的宝相纹寓意特别好，里边有花、有雨丝，还有我们的这些建筑的风格。这个绿色非常的欧洲风格，欧洲宫廷风，铺在家里哦，那个档次非常的好。先生就给他来绿色，您我觉得粉色，
0: 哎，而且今天啊，其实大家可以订两套，因为我们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是单人规格。如果单人规格的话，真的订两套，一条不够的。
1: 对的。
0: 家里的老公、孩子是不是单独都要盖一条？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大规格，2米×2米3的，259块钱，200来块钱。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买不到夏凉被，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个级别， 这个材料，
1: 这个品质的，
0: 这个品质的，你真的很困难。但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的。刚我还在问这个副总，我说到这个时候怎么才过来呀？副总说我备不到货呀，
1: 因为
0: 市面上抢的太火了。
1: 对，这个面料在市面上今年是非常流行的一个面料，因为大家都想
0: 哎，
1: 夏天睡觉的时候啊。不，哎，被子盖上去啊，透气的，因为被子夏天一定要盖，你不盖的话，哎，电风扇也好，空调也好，吹到身体里边不舒服的，被子一定要盖。但是有时候有些被子盖上以后啊，会觉得很闷，你的皮肤会觉得很闷，是，然后被子整个被窝里边会觉得很不透气，那么大家都希望夏天的被子要透气，来，这款被子透气。其次，别人觉得夏天啊，如果能有一款被子啊，能有一种凉感的，选这一款，因为它里边是有足纤维的成分的，
0: 哎，对的。
1: 如果还想哎呦，脏了怎么办？没事儿，选这款被子，直接扔在洗衣机。有些说水洗，它是手洗啊，我们是解放您的双手，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1: 每天让您睡眠环境是香的。夏天我们最怕的就是，哎，我小时候妈妈一直说的，一到夏天啊，我身上一股味儿。一股汗味儿，
0: 尤其上海湿度大，你会发现这种体味儿反出来是会更加的明显， 对不对？
1: 所以说一款可以洗的被子，不是它的体味重，是因为平时睡觉的时候体味在被子里边。
0: 哎，
1: 所以说这个被子啊，一个星期你洗一次没有任何问题，早上洗，晚上把它收回来又能用了啊。
0: 是的，
1: 老伴一床您一床，这个被子您相信我们，拿回去手摸一摸是不是凉的，然后去吹一吹透气吧，然后再看一看是不是100%新疆棉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友心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单人的规格和尺寸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单人卖得很好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单人都是两条两条在购买的，抓紧时间快速下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今天订购速度太快了，一来呢是现在天气真的热了，
1: 是的，
0: 我们说家家户户晚上啊，大家已经好几个家庭已经开空调了，那种怕热的，对不对？然后上海，你发现这个天气湿度又很大，传统的厚被子盖在身上闷憋，然后水汽湿气都排不出去，
1: 对，
0: 黏黏哒哒的粘在身上很难过的，一定要找一个表布凉爽丝滑、自带凉感冰感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被子真的满足大家，首先我们的贝壳你看看就已经够清凉了，说实话在这里啊呼动这个被子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都是自带凉感的，
1: 是的，
0: 凉凉爽爽的风。我跟大家讲，夏天就该这样的被子，这个被子才叫夏天的凉快啊，才能够适应今天上海的这个酷暑。
1: 对，
0: 上海今年的夏天一时间会很长，
1: 是的，
0: 二温度会很高，所以以往的那种被子啊咱把它换掉吧，今天换上我们的这个被子，凉爽又透气，贝壳摸上去就自带凉感了。
2: 对的，
0: 如果你说哎我露肤度很高，我要裸睡的、我钻进被窝一瞬间我要凉，我要这个舒服的，今天这个凉而不冰的贝壳表布够丝滑吧，
2: 漂亮，
0: 比真丝还舒服、而且它不像真丝那么娇气，
1: 对，
0: 你不管是指甲勾一下呀刮一下呀，它不会勾丝，不会起球。然后呢我们今天里边填充的，你看观众朋友啊，里边的内里填充物你这样用手揉一揉，这100%都是新疆长绒棉，超级舒服，然后也软软的，蓬松感特别好，不容易板结，不容易结块。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面料用到都是天然的很好的，所以我们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的，对不对？
1: 没问题，直接扔在洗衣机洗，不需要你的双手啊，是解放双手。脏了有异味了，或者过两天马上放暑假了，您的孙子孙女要到您家里来了，
0: 是的，
1: 他不小心把被子弄脏了怎么办？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1: 解放双手。而且这条被子久洗它不会走摊，久洗面料不会起球，
0: 是的，
1: 久洗它不变形。这就是这条被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到东方购物，因为之前它在门店都卖的断货了。而且这两个颜色也是我们今年特别为东方购物的您选举的、
0: 对，我刚刚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花型啊、花型真的非常好看，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花型是不是一点都不艳俗？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粉色我看时间长了会有点视觉审美疲劳。但你看这个粉，它是有一些蓝色呀、绿色呀、黄色呀映衬在其中的，所以完全都不会视觉审美疲劳，一点都不艳俗，经久耐看。然后我要给大家看个细节，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现在很多的夏凉被它都是平面的，但你看今天我们在被子旁边都做到了一个四指加宽的包边包条，
1: 是的，锁边工艺，
0: 让我们的包被子可以说是包裹在里面。
1: 对，
0: 有了这样的锁边工艺之后，整个被子更加经久耐用。然后你看壁板，它和 A 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好看啊、
0: 整个的壁板，其实你看壁板啊，来我给大家举起来看，
1: 看
0: 你看壁板，你
1: 看
0: 壁板的这个光泽，你会更加的清晰。观众朋友发现了
1: 吗？
0: 这个壁板真的像真丝一样垂顺丝滑，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面料你盖在身上绝对不黏不腻。哪怕你说，要我踩过雷的，我之前买的很多夏凉被，哎，看着是挺好的，质量不过关。观众朋友，你要相信这个专柜要卖到1000块钱的被子是为什么？是因为它的面料好、做工好、工艺好，所以它才敢卖1000块钱。今天拿回家去试一试，东方购物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的，你上手先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1分钟了，不多啰嗦，观众朋友，两个规格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1米5×2米
1: 的，对，199块钱，2米×2米3的就是双人的，我们才卖到259块钱。而且您享受到的是新疆棉，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面料，又有凉感，又透气，又可以水洗，满足您夏天怕闷怕热怕热还有怕脏的这样的诉求。所以说今天这款被子一定要带回去啊，
0: 我
1: 抢下来感受一下。
0: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满足了所有我们夏天对于被子的一个需求了。这个夏凉被买一床你可能都会觉得少了，但是在东方购物它出现的频率可能会非常低。今天是新品首发，今年还能不能再来了我们都不确定都不知道，所以屏幕前的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订两床订三床，上手摸一摸，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们，电话商谈数量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啊，节目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了，很多观众朋友是直接两套三套的下订单，我相信大家拿到这双被子之后，你可能也会在感慨说，哎，我多买两床就好了，好舒服，因为家里肯定都不是一个房间嘛，尤其到了夏天，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靠在一起黏哒哒的，哎，我们分开睡吧，分开盖被子吧，所以你可能需要买两床三床，今天你不管是买两个三个都没问题，
1: 是
0: 我们单人尺寸双人尺寸都给大家备齐了，
1: 对的，
0: 而这双被子它的重点简直太清楚了，第一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表布自带凉感，里边有竹纤维，
1: 对，
0: 天然再生纤维，其实也是一个天然材质，
1: 没错，
0: 所以天然材质有的属性特点我们都有，然后非常的朴实耐造，不容易起球刮丝，久用久新，整个贝壳的花型也是浪漫的、梦幻的、好看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表布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看不见的内里是什么？100%的新疆棉，我们用到的是高端昂贵的新疆棉，一件新疆棉的 T 恤现在200-300，我们今天直接用在被子当中，所以你说新疆棉的被子市面上卖个400-500都很正常的，我们今天才100来块钱买新疆棉的被子，观众朋友，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水洗，扔到洗衣机里边，好打理易清洁，久用久新，什么时候拿出来不板结？
1: 对，
0: 哎，都是舒舒服服的，
1: 是的，
0: 整个 A B 版也给大家做好，两个花型啊。绿色的适合男士用，看上去就是清新的凉爽的，粉色的浪漫梦幻又好看，来观众朋友你看啊，
1: 好看，
0: 今天 A 版的这个花型已经感觉到很凉快了，对不对？而且 A 版的整个的花它是用各种紫色、粉色、黄色拼接在一起的，看到了吗？我在拽动的过程当中有丝一样的光泽，手摸上去之后皮肤接触到它是自带凉感，凉而不冰，降低个体表温度3-5度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这样露肤度高的夏天啊，你钻进被窝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是凉爽的，是舒服的，
1: 是，
0: 而且你看厚度也刚刚好，这个厚度我说实话就是夏天一条被直接搞定，上海的夏天这个被子你可以用到9月份，
1: 没问题，
0: 从5月份用到9月份，10月份都没问题，
1: 是，
0: 你看这样的被子凉不凉快，有一定的厚度，新疆棉填充又很凉爽，是不是满足了咱们夏天对被子的要求？
1: 是的，
0: 然后可水洗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我们嘴巴说可水洗，它真的可以水洗吗？
1: 我们都有专利的，所以说每一床被子啊都是达到了国家专利标准的可水洗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水洗来说我觉得对夏天的被子太重要了，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容易闷，容易把被子弄得脏，有味道，脏了闷了有味道怎么办？扔在水里边，扔在洗衣机里边直接水洗，你想夏天我们要睡午觉，我们还要睡晚，晚上还要睡觉，一床香喷喷的被子你盖在身上的感觉，
0: 是的，
1: 哦，那个睡觉是色色意义啊，所以说夏天一定要选一床可以水洗的被子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首先出去比怎么比，你看看100%新疆棉填充的，新疆棉填充有什么好处？新疆棉做夏凉被，它会呼吸，能透气，而且不板结，每一年拿出来水洗完之后都是像新的一样，然后我们也是做到专利可水洗的一个技术，让大家哪怕夏天有点汗呀，有点味道呀都没问题，直接扔到洗衣机里，省时省力又省心，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它整个的贝壳表布摸上去的那种舒适度和清凉度，再给大家看一眼啊，我们单人要马上没货了，来我们稍微给大家看看这个光泽度，这个光泽度你看是不是像真的像真丝一样，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真的像真丝一样，而且你看它做到了那种很高级的航缝，这个航缝可以满足到我们水洗的一个要求，它不会跑棉，不会板结，不会变形，什么时候用你都看看这个凉爽的感觉，观众朋友们，夏天的晚风吹过来的时候，等钻进被窝的时候空调不用开，真的空调可以不用开，
1: 对的，很多用过这个被子的人都说是这样说，
0: 好舒服，
1: 当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我还开着电风扇，就是开着电风扇睡觉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因为空气流通了嘛，但是有时候您需要一款好的被子，
0: 是的，
1: 能把您的睡眠的空气，您的被窝的空气啊，热气散出去，把外面的冷气啊给它吹进来，
0: 而
1: 这款被子就能做到，
0: 以往很多那种夏凉被拿到手里之后你没有什么分量感，没有什么实在感的，这个夏凉 凉被，薄薄的，夏天盖一整个夏天没问题，但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分量。
1: 对，
0: 我们货真价实用到都是真材实料。专柜售价多少钱？来看一看啊，在我们商场当中，
1: 单人规格的话是898块钱，双人规格的话是998。但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人规格做到199块钱，双人规格也只要259。您想199，您去买一个莱赛尔的睡衣现在什么价格？
0: 对，
1: 至少要200-300块钱一个睡衣啊。但是今天是整整的一大个被子。整个去享受那种莱赛，为什么夏天大家都要穿莱赛的衣服？凉爽、透气、冰柔有凉感，这就是莱赛尔的优点。今天把这么好的舒适的感受带到您的睡眠中，
0: 是的，
1: 你去想想看多舒服。空调做好，比别人少开几天。
0: 我说实话啊，今天这个被子，敢要我和傅总说1000到10000观众朋友，不如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啊，跟敢要一样，你放在脸上摸一摸，放在手上摸一摸，用您的皮肤去接触到它一下，然后你再用手刮一刮，你看看它是不是耐操耐造，是不是整个质量久用久新，你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或者你让快递员直接拿走，你不用付一分钱，没有任何的风险，零风险购物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我们的单人尺寸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啊，最后的三分钟了，反正我们现在现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不管是单人的尺寸规格，还是双人的大规格大尺寸，都要全数售罄了。抓紧时间，今天两个花型，一个是这种好看的绿色，自带清凉属性，还有一个是我们浪漫梦幻的粉色。然后呢，像那种水彩画一样，五颜六色，象征着咱们生活色彩缤纷，而且看上去整个让人感觉到很放松、很舒服。
1: 是的，而且啊，不光是花型好看，因为我们这个被子啊不用套被套啊，直接铺在床上，夏天那一抹绿意盎然，还有我们的粉色非常非常适合女性，而且这个粉色粉的不艳，它是那种朱粉色，粉的非常的高级，上面就布满了花，把春夏的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全部带到家里了。
0: 是的，
1: 然后它因为它的面料采用到的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种纤维啊有木有麻有竹有棉，所以说所有的纤维都是天然纤维，保证了夏天那种你怕热怕闷，觉得哎呀希望有一些凉感，它都能满足。最重要的就是它可机洗，
0: 是的，
1: 因为它里边采用到的100%的是新疆棉，纤维长，久洗它不会团在一起，久洗它不会有我们的有棉结，也不会久洗变形，也不会勾丝，这就是这款被子的好处。今年用这样，明年用这样，后年用这样，用个几年都没问题啊。
0: 其实与其你每年花个100来块钱买一条每年都得换的，你不如今天也是花100来块钱买一个能用3年用5年久用久新，而且可以水洗机洗，并且可以这个给大家做到真正的新疆长绒棉进行一个填充的被子。
1: 是的，
0: 这双被子优势太明显了。观众朋友，随便去市面上横向纵向的比价，如果觉得在东方购物买贵了，或者是收到货之后你用手去摸一摸，没有我们说的自带凉感降低体表温度的功能或者效果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但是现在更要真诚友情提示大家，马上单人尺寸全数售罄之后，你想买想订订不到了。粉色现在单人的双人的大规格小规格全部要卖光了啊，没有追加和预约，并且这档直播是今天的新品首发，可能也是今年一整个夏天您能够看到的唯一机会，所以抓紧时间，接下来还能不能买得到都是一个未知数。市面上这个被子它完全可以卖一个800多700多，哪怕打个对折300-400块钱要的吧，今天我们是100来块钱大规格只要259块钱全部带回去，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还有最后的席位和时间，抓紧时间抢现货，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裴寻，还有
1: 莹莹，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
0: 我记得啊，我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观众说，哟，这鞋子怎么这么柔软，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1: 没有太花哨的、
0: 没有太花哨的，
1: 对，
0: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1: 头层牛皮。
0: 对了，必须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1: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0: 哦。鞋盒啊、上面您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1: 对，
0: 1000块。
1: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0: 对，
1: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0: 是要这个。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1: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0: 对，
1: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
0: 的，
1: 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有个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0: 对，
1: 更加耐脏，
0: 是的，
1: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0: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
1: 哦，
0: 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说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都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1: 看不出来，因为是镭射打孔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脱，你看是不是要穿脱、
1: 方便，
0: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1: 不需要、
0: 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1: 还有弹力橡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有一些爷叔稍微有点肿，脚因为身体原因有点肿、你说我害怕穿不进去，不用害怕。你看我脚趾里面在里面翻滚呐、上下呀、动啊，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柔软啊，又轻、这个鞋子实在是太棒了。这个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就像莹莹说的，你要是外面太热了，地板你怎么烫脚吧、就算下点薄薄的小雨，有点小水泡，咱们踩上去也不至于湿脚。
1: 对，隔绝路面的湿气啊、
0: 多好！
1: 明明穿着牛仔裤也能搭皮鞋、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
0: 对，
1: 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0: 透气。
1: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耶，
0: 还手工走线，
1: 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那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0: 对的，
1: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 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0: 头层
1: 才199块钱，
0: 是，来看看尺码。
1: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0: 没错。
1: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9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2: 贵
1: 啊。爱某仕包包、
0: 对
1: 皮鞋、皮具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随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
1: 勒脚，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上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些小水坑，
1: 对，
0: 对，它散热，它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知道？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哦，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呀、电影院里呀、高铁里呀、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的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这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然后那个脚趾头，对吧？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
1: 是，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0: 对，
1: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0: 你看这皮质就好，
1: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0: 是，
1: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0: 这是男款鞋，
1: 女款的，对。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1: 好，哎呦，厉害了！
0: 我这样
1: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0: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招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的话，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出去溯个溪啦，要稍微的走一走、徒徒步啦，有个小石子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的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底的地方，你看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 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1: 柔软的。
0: 你看我这么柔的，
1: 亲肤的，
0: 对，你看我
1: 贴合你的脚背，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0: 我软，
1: 没有违和感的。
0: 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吐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1: 透气小孔。
0: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1: 对的，
0: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您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1: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0: 然后在这边再走线，
1: 手工的，
0: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小弹力橡筋，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叔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折折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的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1: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的效果。
0: 看看
1: 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0: 软不软？
1: 软吧。
0: 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
1: 小
0: 孔，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
1: 对，
0: 一不一脚穿脱？哦，
1: 方便啊。
0: 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袄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哦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嘛，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空气在里面流动，
1: 凉而不冰，
0: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1: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雷射透气的啊，
0: 非常好，
1: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哎，前两年东方购物头层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0: 是
1: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0: 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1: 女款也是998，
0: 盒子上都有价。
1: 对，盒子上都有价，
0: 你送人都行。
1: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0: 开心呀，
1: 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0: 对，
1: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0: 对，
1: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啊，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
0: 背货告急啊，非常火爆啊，
1: 43备货也不多了，
0: 多
1: 男款39也有的，40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0: 抓紧时间订购。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递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哎！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然后黑色搭搭西裤也好看，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镭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着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叔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有没有发现？
0: 对吧？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肯定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儿没矮过。
1: 对对对，哎，更高
0: 更
1: 高，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一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的，
0: 身高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很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上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
0: 对的，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啊，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哪些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

0: 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啊，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哈，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皮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的跟我，
0: 对吧？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哎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对吧？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走，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路那个脚趾都穿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异味，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款两个颜色啊，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款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明明40也热销了，
0: 是吧？
1: 40、41、42、43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00。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铁观音的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呀。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穿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了，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的，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

0: 比较适合年轻人，当然你遇了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出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
1: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0: 会脱胶，
1: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0: 对，
1: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0: 是的，
1: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
0: 软的。
1: 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这边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直接磨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0: 是的，
1: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0: 舒服啊！对，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1: 黑色的热卖当中，
0: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1: 流通，
0: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你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1: 湿湿的，
0: 湿湿的，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儿，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呐、啊。哎，
1: 对了，
0: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你讲啊，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是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占地儿不？占地儿
1: 不？占不占？方便的很。
0: 你要觉得怎么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球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1: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0: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如果你跟你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都一样大，你俩他都带回去。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1: 对，
0: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嘛。
1: 对的对的，
0: 没多贵，100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
0: 鞋格子写得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1: 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两个颜色。
0: 女款在这里，黑色和棕的。
1: 对的，黑色和棕色。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
0: 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就说我底面牌子好。
1: 贵哦，贵哦，
0: 998，这是常理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我在我小的时候，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
1: 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1: 对对对，
0: 2000年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1: 7800、
0: 8900，
1: 要的
0: 就是头层。哎，
1: 还有来明明买完不舍得穿，哎，对吧？因为贵呀，对吧？
0: 你说现在这价格没涨，还是998。哎，
1: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上1000元左右的，我是。
0: 这合理的吧？
1: 啊，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的吗？
0: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

0: 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是我腰不太好，我不想，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整皮再做镭射的孔、啊、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要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过堂风。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了，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的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徒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啊，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1000元左右
1: 呀。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是门店爆款啊，
0: 998，
1: 998，
0: 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莹莹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他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你出脚汗，
0: 对，它也会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柔软、柔软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个设计，对了，它这个柔完革之后，这个头牛皮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来，哎。打开之后
1: 还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觉得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堂风一样的哈，忽闪忽闪的，这个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是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所以你脚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买
1: 一个。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听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许明脚上啊。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镭射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所以你看，你不论怎么拗啊折呀，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这。

0: 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凳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戴牛皮的。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那个凉拖，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4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
0: 是的，
1: 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哦，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
0: 对吧？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呀。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199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许明。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审视过面前的一日三餐了？很多人觉得吃饭只是一件填饱肚子的小事，但实际上你家那张日日相伴的餐桌才是全家最硬核的健康保险。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分为上下两集，带你彻底解锁餐桌上的健康真相。在上集中，我们先来一场深刻的自我体检，看看我们每日的饮食习惯里藏着哪些隐患，又有哪些正在悄悄偷走健康的饮食雷区，日常习惯的隐秘偏差。让我们先回想一下您的昨天，清晨匆忙出门，顺手抓一块饼干，或者干脆饿着肚子挤地铁，中午赶工扒拉几口饭，5分钟解决战斗，深夜加班后